0: 移民同三角洲之间嘅 Dis Island 制造，并透过驳船运到施工现场。当完成工程后，预计车辆会沿住走廊行驶速度会将达到时速80公里。另外，隧道有一条可供步行同骑单车专用嘅多用途通道。隧道工程耗资41.5亿，预计2030年完工。另外，走廊嘅接驳改善工程继续沿99号公路进行，包括现时 Sipson 进行紧嘅五车天桥，主要部分经已完工。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六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三成车位满，晚上七点的一班船就七成一车位满，晚上八点的一班船就六成车位满，至于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二车位满。另一方面，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以及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表示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唔同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的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他形容敌人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人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又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以及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呼吁伊朗人民要保持团结。中港台方面，新西兰四名的国会议员因为上个月初访问台湾，被中国政府禁止在一年内入境。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表示，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坚决反对及事先一再警告，执意以议员的身份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期间同多名的政治人物会面，相关言行并见诸当地的传媒，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向民进党当局以及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这些议员的行为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强调，议员不是普通的公民，中方一贯反对同中国建交国家的立法机关成员访台，奉劝有关方面要切实尊重中国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夏日有优惠，
4: 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每位汤底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每位汤底另计。
4: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在座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3: 千味厨房午市点心。供应至四点，
4: 千味厨房本来俾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
5: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6: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保安。
8: 好啦，咪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保安、黄立仁，咁啊电话里边系周志国。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头先就大家听到啦，咁啊关乎大家即系特别系关心嘅嘢。最新嘅进展咧，原来咧俾人调换咗行李，虽然话啊嗰17名嘅人士就冇事，咁但系咧不同程度咁啊要扣押咗，咁啊嗰个即系嗰个经验真系的确好难过。咁再加上问题就话最新消息，原来咧佢向呢、這个即係航空公司嘅申報損失時咧，原來佢直情係冇得賠嘅，咁呢個真係好奇怪啊！咁佢又唔關佢事，咁關邊個事咧？咁即係 正如香港嗰啲官員一樣話唔理想嚇，唔理想即係冇嘢做到啦，係嘛？咁、那個問題就話其實咧，頭先阿黃或者我等阿周志國你分析咧，咁我跟住同佢傾講阿黃 Sir 嗰個分析先嚇。周志國
6: 嗱，即係我就話即係點解加拿大嗰啲官員咧，就嗰、是、啲議員嗰啲咧，我哋真係冇群起將呢個咁嚴重嘅問題走去係。同政府嗰度同佢攻擊佢，或者唔係攻擊啊，要求政府啊，你真係幾多錢你都要改善喎。因為點解會咁樣講咧？就係話，第一佢影響我哋本身啲旅客，我哋要出外嘅時候嗰種安全，即係隨時你去到譬如非洲啊，有啲嗰啲制度法制唔係好完全啊，即係好完善啊 ，kick 卡嗰啲咁地方嘅時候，喂真係可能要判你死刑，去攞去就同你掰咗，喂咁你真係冇受報喎呢樣嘢。因為唔係個個都係咁嚴謹噶嘛，呢樣嘢呢樣嘢對我哋國內我哋嘅人嘅影響，真係出門嘅人影響嗰個係好嚴重啊！第一，第二，我哋就係話對於國外邊嚟旅遊嘅人啦，今日呢啲咁嘅新聞喺國外咧，亦都唔係除咗喺香港我見到香港係呢啲新聞又喺香港又出現咗，或者加拿大啊嗰啲咁樣嘅嘢。咁你如果全世界好多人廣泛知道呢單嘢嘅時候咧，或者旅客嚟加拿大咧，真係。會唔敢嚟喎，會驚喎，大佬我加拿大喎，俾人整咗之後，我出去俾人拉咗我，我咪好死？你知唔知我哋加拿大每年嘅旅遊業啊，係對於加拿大帶嚟嘅錢咧，係1200億至1300億之間嘅。佢喺國際旅遊嗰個收益嗰度咧，係佔咗差唔多25%-30%啊，就係有每年喺國際旅遊收益咧。是有300多億係俾加拿大人嘅，係喺加拿大呢度。呢啲數據係根據呢個加拿大旅遊局啊，同埋呢個世界旅遊個旅行理事會個數據係反映出係公佈出嚟嘅。咁好啦，咁我呢個旅遊收益有成1000多億嘅，如果你影響咗嘅時候咧，你話你要揾幾多錢先可以補償得翻呢啲損失咧？當然會全部損失曬啦，係咪先？咁但係你淨係海外嘅收益都30-40億喎。咁你諗下，即係如果即係我哋嗰個損失，你係咪即係都好嚴重？如果係影響得大，咁我覺得話你加拿大國會啲議員，你係咪應該同加拿大政府係咪應該要好緊張呢單嘢？因為影響外邊亦都影響裏邊，內裏都會嚴重影響啊！你係咪應該要出嚟走去加強個壓力俾政府，要你去保障呢樣嘢？同埋好似正話，保安哥初講過就係話：喂，你運炸彈運成嗰時候好恐怖喎、啊！真係隨時真係即係成架機，真係即係炸死人都得。你原來個保安咁鬆懈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哋議員係有責任，去即係俾政府，即係一定要俾壓力，要加強呢啲保安，即係加強喺機場裏邊。嗱，而且即係坦白講，你係叫航空公司賠咧，咁我就即係覺得。是係咪真係係咪可以做到咧？係一回事，但係咪真係機場嗰啲航空公司可以有能力啊？可以保障到你嗰個行李由佢接到之後一路送到上去其他地方嗰個安全係冇咁嘅能力嘅、啊。我覺得真係冇航空公司有能力去做到咁樣啊！點解我請到啲人，你航空公司嘅職員帶住你個行李係過去第二架飛去嘅飛機上邊，點幫我做咧？一定係透過喺加拿大的機場裏面你嗰個航空即係嗰個運輸嗰個過程裏面係呢、這個保安咧，係全部係由加拿大政府去負責噶嘛？你航空公司冇可能咁啊！加拿大航空公司點樣自己請人去保障嗰即係嗰個行李嗰個安全啫？一定係由你嗰、那個政府嗰度去負責做啊！但係呢個我覺得成個問題就係話，政府係一個嚴重失職嘅，應該要賠政府賠俾啲客人。啱啊！即係你航空公司咗冇可能每間咁航空公司自己請啲保安人員睇住嘅行李點樣運送去咩？佢唔係噶嘛！你睇過啲報道，你知道啲行李一出咗去之後咧，佢就有啲運輸工人就全部將啲行李仔分即係去分類啊，分成啊，去邊條線啊咁樣嗰啲。咁所以呢個政府嘅責任咧係好嚴重，同埋啲議員咧，你應該係逼政府咧去做啲嘢。
8: 嗯 ，OK。604-267-1320，咁我哋歡迎聽眾咧就發表下你意見。對於而家目前咧，我哋國際機場嗰個保安程度嘅咁差咧，點睇法咧？咁頭先我都提及啦，125000嘅員工竟然有7500個。頭先黃 Sir 話嗱，佢從事過喺機場服即係飛機服務噶，咁你都要入機場噶，咁你
9: 入過
8: 啊？咁你直情都係有要通行證啊，驗過曬咁樣啊？
9: 冇錯，
8: 你講得好啱嘅。問題就話。竟然咧就係過去五年咧，頭先我開頭都講啦，過去五年咧，聯邦交通部咧 就調查呢啲員工，因為佢第三者嘅公司啊，咁啊有成七千。

0: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2: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1: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2: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1: 千里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3: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4: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3: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4: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3: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呢个节目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时事风云
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保安。
8: 好啦，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大家对于个机场嘅保安漏洞嘅点睇法咧？咁啊，而家面对咁嘅情况咧，我哋一路担心唔系毒品问题，毒品就佢哋赚钱啫。啊，问题就是第一可能影响到旅客啦，但系如果有危险物品咧，的确咧就都几担心下噶。604-2673，听听阿陈生电话先吓。陈生你好。
9: 喂，保安哥好，你好，嘉宾主持好，各位好。喂，其實頭先我想喺詐騙照妖鏡講依樣嘢嘅，因為嗰時候咧，佢有個女士打上去就話，應該係航空公司咧，即係要負依個責任。但係你諗翻轉頭，好似大家都明白，係最主要係個機場管理局，不論係加拿大又好，或者去到當地菲律賓，甚至其他國家個機場管理局，都係一個問號，係嘛？但係你又話而家講翻係好多。case 都喺加拿大嘅人去到嗰個地方而俾人哋捉得到嘅時候，肯定一個問號就係我哋自己加拿大本身有問題啦。你頭先講話其實大家都好似好似話唔係好即係睇低件事唔係咁重要，大家都明白啦。我哋加拿大人係順民嚟噶嘛，冇反應冇反抗嘅，其實永遠都係順住去哦，係啊，政府咁嘅政策好啦，咁冇唔緊要啦，我哋慢慢接受啦，加税好啦，冇問題噶。咁永遠都係呢個問題嘅時候，咪冇人去佢講呢樣嘢咯。但係點解而家即係講得咁熱，炒得咁熱，就因為旅行季節啊嘛。咁大家都要去旅行嘅時候，即係大家都係講聲叫警惕下。同埋其實好老實講啊，我哋加拿大嘅 RCMP， 甚至去到今時今日嗰個 Surrey 警察，你諗下2-3个月啦，已經開咗槍。即係嗰啲鋪頭開槍，凌晨時分又好，日頭又好，禮拜尾都好。喂，點解會可以拉唔到人呢？其實周街都 CCTV 噶嘛，點解會可以唔會拉到人呢？啊，再講遠少少啦，偷車啦，你明知佢係落去碼頭度運架車出去啦，咁點解都拉唔到人呢？是咪幕后嗰个本身嗰、那个即係做呢个犯法呢个嘢嗰个势力太大呢，係唔可以執法呢？同埋啱保安哥你讲话 BC 省变咗出口毒品嘅一个地方。喂，唔係新鲜啦，啊，杜魯多臨落台之前嗰时候嗰、那个12月佢哋唔知喺内陆边个地方度扫咗个制毒工厂啫。咁其實一個浮仔裏面開一個制毒工場，居然 RCMP 都唔會知道執法唔到啊！嗰啲電

0: 啊、出入嘅嘢啊、龍尾啊，嗰啲嘢全部都係個毒品製造出嚟個過程嘅會發生嘅嘢。黃家驚竟完全唔會發現得到嘅，可以。咁其實係咪走翻轉頭問翻我哋自己本地嘅執法人員究竟係做緊乜嘢咧？個加拿大政府去點樣去制定個執法，或者點樣去做好依樣嘢咧？去保障加拿大人咧？税啊照交，交到足，交唔夠嘅照俾多啲，係嘛 ？Covid 嗰時候俾咗嗰啲錢出嚟，大恩一皇帝大赦大恩，而家就逐個捉翻轉頭嚟找翻條數。喂，就捉到咁正，點解啲販毒擺到明睇到噶？擺到明知道喺機場裏面有內鬼噶，點解做唔到啫？點解拉唔到啫？求其 check 個身份喺後面揾人跟佢。拉晒返嚟啦，係咪？點解會去到可以二十幾磅嘅嘢塞落嗰個皮夾度，去到當地？你頭先阿黃師另外一個嘉賓主持話，點解會即係大家通風報信都一去到就拉得到？唔係一定係本身嗰個政府或者本身嗰個販毒嗰個人去通風報信，係對頭家知道有貨嚟啦。有貨入境啦，咁咪督你咯。我做唔到單生意，你做到嘛，咁我咪督你咯。但你拉到嘅，你見到嘅就係寥寥可數啫喎，過得到嘅冇人知喎。學你話齋，真係出到嗰個當地嘅，好當菲律賓出到機場，真係去搶嗰個皮夾嗰時候嗰下嘢，真係拍戲一樣嘅咯喎。到時唔知佢你又一支你一知半解乜都唔知嘅時候，你俾佢攞咗就冇事啫喎。你諗住佢搏一搏嘅咁啊，一擦槍走火，命都冇埋。咁你依條數點計咧？到時即係依個係加拿大政府好大嘅漏洞，唔係話輕輕帶過去講哦，係啊等 CCTV 或者 CBC 去報依樣嘢，完全係冇人有任何反應嘅，即係個迴響唔大，亦都冇諗到有咩辦法。同埋好似而家你 Shirley 炒咗個頭，那個差佬個頭咁咩用啫？其實有多少都係祭忌啫嘛，你咁耐都搞唔到，你聯邦政府放多十幾廿個 RCMP 落嚟查，都未拉到人，咁究竟發生咩事呢？税地税乜嘢照交嘅喎，大佬，你拉唔到人喎，到時今時今日都擦槍走火，隨時都會過嚟。大家都記得當時博維嗰個韓裔嘅嘅牧師。送個仔翻去 UBC， 個大仔入咗 UBC， 個細仔又出翻嚟。博維酒樓嗰個榴彈就射死咗，就係、是、又係販毒嘅報復。通常都係你搶我搶你， okay. 大家知道今時今日。
1: 唔、okay. 好意思啊，陳生，多謝你意見先啊，或者你有時間再打過嚟，因為我哋聽下個信息同新聞簡報。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不是，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7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7: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6: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7: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间就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阿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1: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公布本国的人工智能 AI 策略，目的是在应对 AI 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并提升本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四月份食品价格持续上升，增幅超过通胀，牛肉、咖啡及蔬菜的涨幅最为显著。日前被解雇的素里市警察局局长 Lam Lipinski 去信给警队全体的成员，表示自己是被无理解雇。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谈判之后同意停火，黎巴嫩总统表示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核准之后，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中方是重新反对以各种单边的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理由对中国实施贸易限制。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10: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2: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碳距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13: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2: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13: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4: 消费者慈善
10: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5: 各位，我系卓良，又系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嘅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系联邦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Kido Space 回收又以閃卡發聲玩具，因為有關的閃卡的化學品、輪本、二甲酸酯和含鉛量超過了法定允許上限。一是聯邦運輸部宣布以下產品需要回收， GM 廠回收2025至2026年款的 Chevrolet Tahoe、 Suburban、 GMC Yukon 和 Yukon X 之後 Cadillac Escalade 和 Cadillac Escalade 的 ESV，因为某些车辆上安装辅助刹车组件或维修更换前轮成轴时候可能用了错误的螺丝。福特汽车回收2015至2019年款的 Lincoln MKC、 2020至2022年款的 Lincoln Crossair、 2019至2024年款的 Ford Ranger、 2022至2024年款的 Ford Maverick、 2013至2018年款的 Ford Focus、 2016至2024年款的 Ford Explorer、 2013至2022年款的 Ford Escape，以及2021至2024年款的 Bronco 和 Bronco Sport， 因为引擎缸加热器可能会泄漏冷却液。Hyundai 回收2024至2026年款的 Elantra， 因为混合动力控制单元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过热。亦都是 Hyundai 回收2025至2026年款的 Tuscan 和2025的 Santa Cruz， 因为前置相机软件问题可能会导致前向碰撞避免系统突然刹车。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10: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6: 时事风云，
17: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人同埋电话里边周志国。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讲呢个海关，我哋国际机场咧出现嗰个有人调换标签嘅问题啦。咁牵涉甚广嘅，咁啊问题就话嗰啲内部而家发觉真系即系好多员工嘅出现问题嘅。而佢話呢個通行證咧，根本咧就都冇理，因為根據呢個 WFI 報道咧，就一位老人家咧，佢無辜喺去辦武彈時被拘留咗，因為佢行李又俾人調咗，發現調咗簽之後，咁當時你捉到嗰、那個即係擺落去嗰個人叫 Davis， 咁啊戴維斯，咁但係問題咧，佢本身咧就喺其他毒案裏邊咧係有喺2010年咧已經係喺皮爾遜國際機場咧都係類似咁嘅情況。標用標簽，但係咧，而家仍然留翻喺度做緊嘢嘅，啊咁都得嘅咁樣，所以咧嗰、那個保安系統的確係有問題。點解交通部啊，即係有咁會繼續出呢樣嘢俾人哋咧？呢個好大嘅疑問啦。咁啊，電話裏邊咧，阿陳生有咩補充啊？
0: 冇，我想講下即係關於嗰、那個即係話嗰次嗰單嘢，話嗰個細路仔喺架車度中流彈死咗咧。 即係其實都好值得我哋每一個人去諗下、反思一下，就係話點樣去反映翻俾個政府聽。即係不論去到機場嗰個裏邊嘅保安嘅程序都好，甚至去到今時今日 Shirley 嘅即係勒索嗰啲商家、嗰啲商店嘅案，都係開槍流彈嘅，一樣有流彈，係嘛？甚至你話去到嗰啲車光天化日去搶架車，插緊電都嚟搶架車嘅時候，明知可以拉到嘅，係嘛？你明知係點樣去做嘅，但係執法部門好似成日都係冇反應嘅，咁係好大影響嘅。同埋如果嗰個人本身已經係查到佢係有問題嘅時候，咁點解仲要用佢呢？點解咁一個咁普通嘅員工，你要揾一個清清白白嘅人去做一份工唔難啫，唔係冇咩特別技術可言啦、啊，係嘛？你入邊嗰啲人搬貨搬皮夾嘅啫，係嘛？甚至你誒奪佢卡啊，或者載下啲乘客嘅去個停機亭啊，或者點樣登機啊咁樣嘅啫，唔係話啲咩專業人士揾唔到嘅時候，點解仲要去留翻呢啲有問題嘅人喺度做啊？而令到我哋出去玩嘅人有咁嘅驚慌，即係有個憂慮喺度，係嘛？即係好老實講，如果我係識得嗰個菲律賓嗰個女人，我會同佢講話，你應該揾個律師咧，係願意幫你，係唔收費，不成功不收費，就一定要告呢個機場管理，即係加拿大機場管理局同埋香港嘅機場管理局，甚至去到菲律賓嗰個機場管理局。航空公司全部告曬一次過，你咁樣先有，即係有真真正正嘅反應。如果唔係，你話淨係講話，喂，航空公司你應該要負呢個責任。航空公司只係接你嗰、那個、那個皮夾嘅啫，係嘛？你落到下面嗰度係冇人知道發生咩事噶嘛？同埋你嗰個 number， 你嗰個數量唔係少少嘅，袋喺個袋度嗰啲，你講緊25公斤啊，31公斤啊。即係咁樣咁大 size 嘢都可以咁樣塞落去，或者就咁偷龍轉鳳，唔同夾就換嗰個帶，即係換嗰個帶，即係張紙就已經係上去㗎啦，照做啦。喂，咁你都好求其，我甚至可以講，其實如果嗰個毒品嗰個毒販係可以求其到咁樣而冇遮冇掩，即係就咁擺落去而咁過關咧。咁你執到嗰17宗咧，只真係冰山一角。我諗過到嘅都數不勝數，因為基本上好似大海撈針咁，即係殺曬落去啦。我今日咧，我殺10個劫拎出去照去，俾你拉到一個，我過到9個，咁我都係賺啫。有咩理由你話你去到咁即係咁樣冇遮冇掩嚟咁樣做呢啲咁嘅情況嘅？即係話俾你聽，你好大量嘅嘢出緊去。而你唔 care 佢執翻你一兩個箱翻嚟，所以我覺得真係其實加拿大政府真係責無旁貸嘅。你如果係咁樣搞法咧，即係搞到個去旅行嗰時候咧，都係賴嘢嘅啫，同埋無即係無妄之災。好似你去到俾人哋搶個劫嗰時候，真係擦槍走火咁點算咧？到時真係嚟搶你個劫喎，佢唔會話哎呀先生你攞咗我個劫啊咁啊。唔會啦，應該一班人嚟搶你啦，劫你啦，係咪啊？順便可能到時打埋劫或者。老笠埋你嚟綁架埋你去攞贖金添，即係可能你話喂你越踩越大，即係越諗越即係擴無限放大。喂大佬，你去到菲律賓咧亡命之徒啦，有啲地方係嘛？咁你呢啲嘢點去保障加拿大國民啫？即係呢啲嘢一個好大嘅問題，即係卡尼唔好淨係諗話喂我哋揾多啲生意翻嚟抗通脹啊，或者搞好啲乜嘢對抗人哋其他。希望多啲生意翻入嚟加拿大，呢個係好事嚟嘅。但係好多件事由杜魯多引到落嚟，今時今日呢個位置嘅時候，都係未解決嘅安全嗰個問題，係嘛？呢啲係應該首要去做啦。如果唔係點交税啊？阿卡尼啊，我就係咁講咁多啦。
1: OK， 多謝意見啊。咁啊，阿周時哥，你周時哥，你頭先啲聽眾你點咩回應啊？
18: 嗱。正話我聽眾都講得啱啊！佢話卡尼咧，如果你即係搞經濟呢樣冇錯，係好緊要呢樣嘢。但係你呢個機場保安嘅問題咧，即係仍然係好嚴重喎。啱先，所以我哋覺得加拿大政府冇錯，我哋 面臨我哋經濟俾美國個壓迫啊，俾美國嘅嗰、那個即係對我哋嗰種，即係常想我哋用一個州嗰種壓力係好大，我哋係咪先？但係我哋真係都唔可以睇少呢個機場保安呢樣嘢，即係覺得即係唔係大問題。就係呢個問題係非常之嚴重啊！呢、這個係影響到真係好似正話所講嘅個旅遊啊，國內人嗱，我哋好似保安嗰次話講過有一位仁兄啦。嗰、那個喺皮信機場裏面有三單嗰啲係好嚴重嘅案件嘅，譬如一單偷運黃金啊，有兩單毒品啊咁樣。咁嗰、那個叫西道嗰個人咁係咩人呢？原來佢後屘查出佢一個國際販毒集團嘅頭嚟嘅，佢就係同呢個全世界嗰啲販毒嗰集團咧係有關聯嘅。佢有好多有好多單啲咁嘅案件嘅，原來佢仍然仲可以嗰時喺機場咧，仲自出自入嘅可以。咁你諗下就係、是、我哋個保安可以差到係點樣咧？一個咁樣國際化係犯咗個頭目都可以咁樣做法，你話佢可以點樣犯運有幾多嘢咧？同埋我舉啲實例啊，我哋嗱喺今年即係2026年5月嗰時候，我哋呢温哥華國際機場咧有一個非常之恐怖嘅漏洞，安全漏洞係點樣咧？佢一個男人咧，佢喺白日啊，就爬咗嗰個牆，機場嗰啲牆咧，入到去停機坪嗰度，跟住咧成功咧上咗一架係 Porter 嗰個 airline， 即係嗰個叫波特航空嗰度嘅飛機上邊，上到飛機先俾啲機員發覺，咦無啦啦有咁嘅人咁樣 kick 翻先報警先拉咗佢，原來知道佢係喺機場嗰個係爬入去裏邊咁都得嘅，即係都完全冇人知嘅。另外在今年2026年1月呢，一架墨西哥飛機是去到在渥太華那裡的，有個加航的、那個、國際航空機裏面呢，由於錯誤引渡，有十名的國際旅客呢落了機之後呢，完全不用經過加拿大邊境服務局那裡的海關檢查呢，就直接出了去個機場境那裡，入境了加拿大，不是出境，入了境加拿大，在墨西哥就入了來。喂，你看看這兩單這樣的案件，你看到真的喂，你加拿大嗰個保安即係點解咁差嘅機場？咁你呢個真係影響係非常之大喎！即係你完全即係原來嗰即係嗰啲販毒嗰啲，你可以真係當冇掩雞籠咁樣運幾廿公斤嘢出去入去，哇！你原來可以咁樣隨便嘅。咁呢個所講，正話聽你講啱，卡尼政府你唔好成日掛住嗰個經濟，你裏邊呢個你都要好小心仔睇。如果唔係對我哋加拿大嗰個影響咧，仲大。
1: 咁所以睇出咧，就好多仍然係有案底嘅，仍然都俾佢有嗰個通，仍然可以做到嘢添啊！有一單頭先就講，琴日嗰個老人家俾人嗰單嘢咧，後期咧冇拉咗佢之後都放咗佢，仲繼續喺度翻工添啊！OK， 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接聽阿 John 同 John 女士嘅電話。
19: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级 Solid 嘅选择。
20: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9: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0: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9: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20: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六月六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9: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9: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9: 电话604-258-9018，2598逢星期二休息。
2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3: 撞咗车啊嘛？
22: 吓，撞车仲咁轻松？
2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3: 做咩啊？
2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3: 吓，乜理由
2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6: 时事风云，
17: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咁啊，翻嚟个时事风云，咁啊，好多听众打嚟，咁继续接听阿 John 先，阿 John 喺先，阿 John 你好
24: ，Hello， 啊，讲正呢个问题咧，前几日有个听众就打上嚟就话，应该系星期二啊，佢话哦，我成日讲呢个 叫做咩三個點講咧 ？check and balance， 即係政府其實都係你哋大家都要明白，政府有三個政府嘅，其實 executive、legislature、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呢啲咁嘅問題出嚟咧，其實老實講咧，呢啲係完全聯邦司法部門完全係廢嘅、冇用嘅。點解會搞到咁樣呢？過去嗰十年，因為呢個冇三個獨立嘅權力去制衡咯。你立咗啲法出嚟，跟住啲法官判咗嗰啲人，其實唔係淨係呢啲咁嘅例子噶。一手到拿來，我話俾你聽啊，數成出本書啦，出二十本書都得啊。點解加拿大個法例有法不依 ？OK， 有法不執行。OK， 冇人監管，就係呢啲問題咯。所以你哋講得啱噶，但係點個聯邦政府而家做緊咩啊？將你哋嗰啲目光注視喺第二度咯。我就話成日要啊，美國要食咗我哋五廿一州，你估美國真係想食咗你五廿一州咩？你哋唔好傻啦！你哋睇翻自己，其實加拿大好多嘢係好有趣嘅，喺對外嘅。就可以成日话人指手画脚，就话啊你唔系呢个国际标准啊，但系对内自己就唔系。其实好简单一件，琴日我哋嘅 Senate 就批咗条例，就话呢啲 residential school 系一个我唔知点样演绎啦，总之话呢个罪行。咁你而家系咪话加拿大如果 residential school 系完全错误嘅？咁系咪等于加拿大就等于我哋呢个祖国喺外面话人哋？呢、这個新疆維吾爾嗰啲咁樣嘅 intermittent camp 就有問題咧？你即係自己成日擺自己喺個道德高地嗰度，但係唔挑剔自己嘅問題，呢、这個就係加拿大本身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人嘅問題。睇翻自己，檢討翻自己，由邊度出發 ？OK， 其實省政府應該係可以做好多嘢，但係因為我哋以往咁多年嘅問題，你講。
1: OK， 好，多謝，繼續，多謝你意見嚇，咁啊，即我接聽下一位啊，張女士，張女士你好，
2: 啊係，多謝時間，三位，嗱，我又講佢駁翻佢先，嗰單奧運啊，嗰、那個叫做Ryan Redding 嗰個嘢啊，佢2002年已經運毒運到嗰時係邊個當政啊？係聯邦一陣噏真咧，有話唔啱啦。2006年上場保守黨當政嘅，佢有冇理過？係冇理到嘅呢件事。我講翻呢件事先。你哋有冇去過機場一個管理，即係 RCMP 海關嗰度？你有冇去過啊？我去過啊。我2015年，我因為有一隻狗從美國過嚟買咗過嚟嘅，佢就逼我去攞，我攞啦。當然個狗要俾錢，已經俾咗錢嘅啦，就另外要去查我隻狗個根，即係來個出世紙。同埋我本身啦，的我陪咗我個幾鐘頭，只不過咧佢就係想我俾關税。我入過去個 room 嗰度啊，佢有一個中國人喺度做工嘅，其實佢仲有啲其他人又係去 pick up 攞嘢啊，唔知點咧。我都睇到有一啲嘢喺度，但我當然我理掂自己算啦。我俾個正所謂陪我個幾鐘頭，根本佢攞唔到證據，任何證據。我只狗已經俾咗錢噶啦，我繼續同佢。去佢亦都打晒針乜乜乜，佢只不過就想關税，我俾佢入過去噶啦，喺呢度個機場啊。好，你知唔知道啊？佢加拿大咧根本已經係成為係七國個制個毒販集團運作，加拿大全球嘅運輸即係中輸啊！呢度係全球嘅，即係加拿大呢度係中輸運毒去嘅。如果都係仲係毒啊，你唔好彩去旅行啊，嗰啲嘢咧，嗰啲正話你講咗咧，你話真係整個炸彈，你話真係死咪死俾你睇啦，係咪？佢根本係好行，即係唔會理你噶。我入去嗰度，我知佢盤我嗰個係高級嘢嚟噶，只不過係我想挫我俾多啲税嘅啫，再俾多100-200元啦，咁個條係咪順咯？咁樣嘅啫。
1: Okay.
2: 你知唔知佢喺度？
1: OK， 好，冇线 ，OK， 好，唔该，下一位啊，刘生，刘生你好，
3: 你好啊，李生你好，即系而家咧，即系讲下，即系阿李生都嚟咗咁耐啦，如果比较咧，即系我哋发觉而家大温哥华嘅治安都系差啦，嗱，最简单，嗱，而家警察即系讲警察啦， Shirley 以前 RCMP 噶嘛，后屘转咗，转咗咧，佢自己有一个警察啊，警察组即系整架啊部队，但系咧啊最近佢嗰、那个啊嗰啊嗰、那个警察局长又俾炒鱿，即系嗰边 Shirley 嗰边咧，因为嗰边啊事实上咧系治安麻麻地嘅啊，所以而家讲句唔好听啲，大温哥个治安啊，李生你嚟咗咁多年啦。同以前啊，我哋嚟得嚟嘅老华侨比较咧，觉得而家治安真系麻麻地嘅，大家咧真系出入要小心啦。唔该晒。
1: OK， 多谢意见啦。咁啊，治安即系个斗大问题存在喺度噶吓。OK， 王 Sir 有咩补充啦？
4: 啊，治安唔好呢个一定噶啦。啊，如果治安好啊，今时今日唔会搞到咁大镬啊。啊 ，Sorry 可以啊，政府部门收到恐吓信嗱、啊，我而家有1000个。啊！依、這個槍手走咗嚟啊！啊，你唔好搞咁多嘢啊！你唔好針對我哋咁緊要啊！咁樣，喂，居然可以政府部門嗱、啊，當然新聞嗰度約略有提過，咁我又唔係太清楚，咁我只知道屬於政府嘅部門都可以受到嗰啲咁嘅槍狂之徒嚟恐嚇，咁由此可知就而家我哋嘅治安敗壞到去邊度？而家但系最恐怖嘅就系而家我哋机场发生咗呢啲咁嘅靠害事件啊！明明唔系自己行李，咁你结果你出咗去之后，以为系自己嘅啊，上到车啊，或者喺出境嘅时候，然后先俾人拉咗。咁喺呢度就发生个好大嘅问题。点解佢哋可以咁随便撕咗你嗰个行李带咧？嗱、啊。嗰條行李帶唔容易撕嘅，啊！你話要做啲防禦嘅功能咧，其實都可以好簡單嘅。只要你喺個行李帶嗰度打斜，當然由航空公司嗰度啦，整一排打釘機，打斜咁打兩三排落去。當你一撕嘅時候咧，因為有呢啲打窿咧，佢自然會斷裂噶啦，咁你想繼續撕都撕唔到啦，咁所以依個係一個好簡單嘅防備方法。咁問題就係、是、啊，有關方面如果知道咧，佢哋可以咁樣做嘅啫。
1: 要香港啲官員話齋咁啊，係好唔理想嘅，
4: 好唔理想，
1: 一句唔理想嘅，即係係錯嘅，不過唔理想啫，
4: 冇錯啊。
1: OK， 啊，周志國，你有咩補充啊？
18: 我實在話唔係話唔理想啊。是很大件事啊，女人那些嗱，不過我哋講咗咁多嗰啲恐怖嘅嘢，咁但係我都即係都講講嗱，有冇方法可以防範嘅咧？嗱，根據佢嗰啲資料顯示咧，就係、是、話，如果我哋嗰啲行李咧要出入嘅時候咧，我點樣可以保障咧？佢有幾方面嘅，第一方面佢就係話，如果我哋啲行李要托運嘅時候，我哋喺機場啊個 check in 嘅嗰個時候咧，我哋可以。影相，即係喺當你 check in 嘅時候，係影咗一張相，你嘅行李係點嘅樣啊？咁喺標時咧，影埋你嗰個托運嗰個巴曲嗰度咧，影埋喺你手機嗰度。咁嘅時候咧，你就多個證據。咁佢第二點樣咧？佢因為啲行李箱咧，佢要換你嘅行李箱，佢換就換差唔多嘅樣，可能換得到啊。但係如果你嘅行李箱上邊咧，貼咗好多特色嘅嘢，譬如你啊，貼咗自己個那個名啊，或者個綽號啊，乜貼啲貼曬喺度，或者你整支加拿大旗啊，咁啊中，即係我近自己講嘅加拿大旗中間裏面，你將佢個封葉變大麻咁都得㗎，一入你點樣整？連咗喺度嘅時候咧，即係嗰啲特色嗰個喺度嘅時候咧，佢就唔容易換你啊？點解咧？因為你一睇一攞個時候，喂，呢、這個都唔係我即係嗰個行李嚟喎。因為你連嗰啲嘢咧，佢就比較難啲模仿啊，啱先？如果同埋色啊，同埋性都差唔多，所以佢喺外面嗰度咧，你有整咗特色喺度咧，佢就比較難咧，就走去係將你嗰、那個佢調換咁。咁佢話同埋一隻點乜就話，當你收攞個行李，覺得同你自己攞嗰攞去嘅時候行李差唔多唔同樣嘅時候咧，你就去報警，你走去同差人講啦，呢、這個肯定唔係我喎，唔知會唔會係俾人哋換咗我嘅咧咁樣，咁啊可保障到自己嘅安全。咁就第三個點樣咧，就係話你保留咗你嗰條收據，譬如你嗰個行李嘅收據嗰度咧，你要小心去保留咗。譬如你嗰個托運行李，佢有紙俾你噶嘛，咁就話你呢啲行李咧係已經寄咗啦咁樣。佢同埋咧，佢啲保存呢個收據嘅時候咧，千祈千祈咧唔好亂咁掉。 嗰啲掟咗俾人執咗你呢、這個嗰、那個嗰、那個收據嘅時候咧，可能根據個巴曲裏邊好多你嘅資料咧，可能咧就會令到你咧係即係對你係即係係個安全咧係冇乜保障，所以我最緊要你哋將嗰個收據咧好好地保存佢，唔好亂咁掉咁樣。咁同埋咧，佢話你即係用嗰啲索帶咧，就最好用嗰啲索帶咧，唔好咁容易俾人開。譬如你有啲人啲 keep 咧係綁住嘅。咁綁住啲帶咧，就唔好咁容易俾人開得到嘅。咁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就要換你嗰啲嘢，要塞入裏邊咧，都唔係咁容易咁樣。咁當然啦，咁仲有幾即係呢啲幾點咧，只不過係俾大家參考下啫。
1: O K，
18: 好實際情況咧，仲要自己小心啊。
1: O K， 咁啊有少少時間俾阿陳女士先。陳女士你好。
5: 系啊，各位主持好。即系咧，我都睇过好多 YouTube 啊，即系关于呢件行李俾人调换咧。咁嗰啲贼咧调换咗啲行李之后，等咗毒品落嗰啲人嗰度。咁佢点样攞啲毒品咧？你譬如佢话过关，譬如我俾人调乱咗啦，咁我拎住个行李，咁啊好多毒品喺我度。咁如果我过到关，咁佢啲我過唔到關，俾人 check 到，咁嗰啲人啲毒品都冇曬嘅喎，嗰啲犯罪分子咧，咁點解要咁做咧？
1: 陳女士嗱，時間少少啦，咁但係問題而家個方法已經唔同曬啦。而頭先你所講嘅，好似阿王 Sir 話齋，你啲人俾人攞，你攞得出去咧，有啲人咧可能跟蹤你啊，就搶。而家佢唔需要噶啦，而家佢玩到咧就係因為有犯罪集團咧，佢由頭到尾咧係佢入到裏邊咧，將你行李帶剪咗之後咧，擺落去另佢自己嗰個行李，佢唔需要咩款，你擺咩色揀都冇用嘅。佢用佢個得成袋咧，成個皮夾都係毒品嚟嘅。之後咧，佢喺裏邊機場咧就抌咗上去上機之後咧。咁佢將你嗰個行李就擺埋一邊，就當等人認領。咁再係咧，佢去到當地嗰時咧，佢就經由抌落去個 local 度，因為通常 local 用我哋北美洲 local 咧，你行入去已經係人都攞到嘅。咁變咗佢有個追蹤器喺嗰個夾裏邊嘅。咁所以咧，嗰啲販毒咧就即刻可以攞到走嘅。咁所以咧係而家玩法兩個世界嘅啦，唔係頭先我擔心話你唔係個你私人嘅問題啦，而係。你根本就係無辜辜就俾人調咗就咁樣，所以有啲人咧早已經講話，而家你啲舊嗰啲 tag 咧就唔好留翻喺度，好多人就唉，我去完翻嚟唔理嘅，要剪得翻嚟即係要剪咗佢，唔好再影響佢。咁啊，或者如果好似阿王 Sir 話齋，整啲釘書釘啊，或者要航空公司整兩條咧，頭尾整兩條，佢剪一條剪唔到第二條，你明啊？或者整三條咧，咁佢剪唔到啦，你明唔明意思啊？咁呢個都係其中嘅方法，不過。嘢啊，照講又冇，但係做又冇人做，就真係唔知啦。好啦，多謝你先啊，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呢個話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4: 拜拜。
6: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7: 攻啊攻，反搶攻，射啊射，射他吧！
8: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關注嘅頂級盛事，
9: 足球熱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點解唔係圓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7: 扭得好，这个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5: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7: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4日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公布本国的人工智能 AI 策略，目的是在应对 AI 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并且要提升本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张若良报道。
28: 总理卡尼麦卡尼星期四早上在多伦多宣布本国的人工智能 AI 策略，强调信任与工作的能力。他在多伦多宣布联邦政府会推出一项全新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目的是应对全球 AI 技术快速发展带来挑战，强化社会信任和提升本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能力，是计划核心目标。渥太华方面希望提高人工智能在加拿大的应用率，并计划透过为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免费的人工智能培训和立法，解决监控定价系统以至聊天机械人安全等问题，来实现这个目标。 該個策略指，只有 15% 的加拿大企業使用人工智能生產商或提供服務，而加拿大人在人工智能的培訓、普及程度及大眾對人工智能系統的信任度方面，均落後於很多其他國家。新的戰略指出，離合培訓和普及程度的方面差距是一切的基礎。一项新的普及计划将为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入门级的人工智能培训，政府将确保所有高等院校学生都能够接触到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供应商。政府表示将会向加拿大人工智能研究所追加投资$50,000，建立可信赖的人工智能认证项目，并致力于提升人工智能透明度，包括为人工智能产生的内容添加水印等功能。该个策略亦都会创造多达90,00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就业岗位，并承诺采取以劳工为本的方针，意味着技术会增强而非取代人类的专业知识，帮助劳工转型到更高价值的岗位，同时提高生产能力，增强加拿大的竞争能力。该个策略都表示，政府将投入$50,000,000用于扩大和加强区域人工智能计划，以加速人工智能在全国范围内应用和商业化。另外，尽管该策略多次提及本国的主权，但并未包含对运算基础设施的新资金，而是依赖先前宣布的$200,000,000投资。他在早上参观当地一家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并同业内专家及研究人员交流。他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各行各业，加拿大需要前瞻性的政策来保障创新与安全并行。策略的重点将涉及是信任、创新和专注本地的企业及培训人才。联邦人工智能部长 Alvin Solomon 表示，这项策略将围绕三个目标，第一是建立国民对人工智能的信任，第二是加强普通工人阶层的能力，第三是推动国家整体发展。新策略特别强调，相关私隐和保护以及网络安全法案将成为关键的重点，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保护个人资料及网络安全为大前提。卡尼亦会推动本土数码基础设施的自主性，防止关键技术依赖外国。政府亦都会加大对本地 AI 企业的扶持，以支持创新技术和加强国际合作。计划亦会为国民及劳动阶层提供 AI 培训及教育，帮助更多人适应新的技术带来的变化。随着政府、企业和各界对 AI 的投资不断增大，这项策略可望为加拿大经济及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同时保障公民权益。联邦人工智能部长索洛门最初承诺在去年年底会提交这个政策。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7: 其他的消息，四月份的食品价格持续上升，增幅超过通胀，牛肉、咖啡及蔬菜的涨幅最为显著。方乐林报道。
0: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四月份超市食品价格按年上升3.5%，多种日常食品价格升幅更加远高于整体水平。同期整体通胀率由三月的2.4%加快至2.8%。肉类仍然是推高食品通胀的主要因素，其中过去一年升幅最大的牛肉产品为西拉牛扒，每公斤价格上升9.61，四月份平均售价达42.42。农民表示，牛肉价格上涨同活牛价格持续攀升有关。市场研究机构 Trading Economies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活牛价格上升接近20%。分析指出，干旱天气和生产成本上升令饲养牛只变得更加昂贵。加拿大西部和美国中西部地区持续干旱，导致牧草供应减少和饲料成本上升，部分牧场因而缩减牛群规模。另外，咖啡亦是价格升幅最快的食品之一，受到主要咖啡生产国收成欠佳、极端天气和供应链问题影响，340克烘焙或者研磨咖啡平均售价由去年四月的7.78升至今年四月的9.39，升幅达20.7%。蔬菜方面价格同样持续上升，统计局表示，四月份蔬菜价格按年上升7.8%，是自2023年八月以来最大的年度升幅，亦都是推高食品通胀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中番茄价格由去年每公斤4.69升至今年四月的6.18。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7: 联邦外交部在网上就六四事件发表声明。张逸良报道。
28: 加拿大联邦外交部在星期四于网上发表声明，指加拿大人缅怀在1989年六月四号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中丧生、受伤或失踪的所有人，本国会与幸存者家属及亲人站在一起。加拿大将会继续要求追究责任。另外，加拿大驻香港及澳门的领事馆在他们的 Facebook 上也都发表类似的声明。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7: 星期一被解雇的素理市警察局局长 Lom Libinski 去信给警队的全体成员，表示自己是遭到无理解雇。张若良报道。
28: 在星期一被解雇的素理市警察局长 Lom Libinski 经过数日沉默之后终于发声，并经已致函素理市警队全体成员。信中他提到自己在休假归来之后被解雇，并表示这个并非自己希望见到在素理市警生涯结束的方式。他提到他接到通知，素理市警务委员会是将他无理解雇，他自己将会带着无比自豪地离开，因为素理市警在其极其艰难情况下共同取得了成就，说由零开始建立一支全新警队，并最终成为接管该区治安的责任，毫无疑问是他48年警务生涯里面最引以为傲的成就。该个里程碑的实现离不开警队中每一位成员展现出来的专业及奉献精神与坚毅不拔的精神。他都在信中继续谈到会铭记在素理市和整个职业生涯中与他共事的同事，他不关注数字、专案或者成就，而是关注人。能够同素理市警和其他成员并肩工作是他的荣幸及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7: 而事件继续发酵，警务委员会的成员 James Cavala 亦都宣布离任，当局未有公布详情。素理市警方是调查廖腾区一宗的怀疑同敲诈有关的住宅枪击案，警方凌晨四点左右接报57 Avenue 及148街一个住宅遭到枪击，屋里面当时有人，没有受伤报告，初步相信同勒索有关，警方的敲诈案小组接手处理，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这个住宅是加拿大板球会主席 Finder Kosa 所有，在5月20日亦都曾经遭到枪击。省檢控部門公布現任 Peace River 北選區獨立省議員 Jordan Kelly 被控一項性侵罪名。張若良報導。
28: 再有 BC 省的省議員被控刑事控罪，省檢控部門經已確認現任 Peace River 北選區獨立議席的省議員 Jordan Kelly 被控一項性侵犯控罪。律政廳表示，這些涉及犯罪行為發生在2024年1月1日至9月20日期間，地點在 Fort St. John， 當局目前尚未公布有關此案其他細節。Kelly 将会在7月6日于该市的省级法院出庭，但目前法院竟已颁布了传媒禁令。另外，控方为此案亦都特定一名特别检察官，但是透露该个任命其实早在今年2月竟已完成。律政厅一份声明里面说，鉴于指控的性质和被告作为民选公职人员身份，指定特别检察官是为了避免任何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实际或潜在不正当影响的情况而委任。有关检察官的职责包括根据需要向调查人员提供法律建议，进行任何相关指控评估，并在任何指控获得批准后负责起诉工作。被告最初是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但去年同另一名省议员一起退党。加拿大皇家骑警方面拒绝就案件置评。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7: 一名在18年前杀害自己三名子女的父亲申请有条件释放，获 BC 复核委员会批准。张逸良报道。
28: 自己三名儿童的父亲 Alan Sean Bond 申请为期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于星期三获得 BC 复核委员会批准。委员会主席说，被告必须前往精神科诊所接受治疗，并根据委员会命令入住位于 BC 省高贵林市的法医精神病院。书面决定指出， Sean Bond 亦都必须报告任何亲密关系，必须保持良好行为，并不得持有或使用任何武器或毒品。判决书指出，一年后需要进行复审。Sean Bond 在2008年杀害分别10岁女儿、8岁和5岁的儿子之后接受审判，被裁定无需负上刑事责任，并在高贵林司法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和羁留长达15年。聆讯披露，Sean Bond经已去年4月转往另一处设施居住，目前同数名病人同住一间并无驻场职员的小屋。他在2021年5月经已合法地将自己名字改为 Ken John Johnson， 此举促使 BC 省政府通过立法禁止被判犯有严重罪行人士更改姓名。死者家属早前经已表示，社区应该对有关申请保持警惕，希望 BC 复核委员会驳回，认为 Sean Bond 拒绝参与任何重返社区计划，亦无意寻找工作，相关的情况需要令人担忧。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7: 列志文一名骑警涉嫌去年圣诞日在当值期间偷窃被控，检控当局说骑警 J. Shook Choi 星期三被控盗窃5000元以下的财物罪，将会在6月16日提堂。法庭文件指，被告在当值期间涉嫌在保管一个银包的时候盗窃款项。本国大部分地区的民众今晚或者有机会欣赏到北极光。张若良报道。
28: 加拿大大部分地区的公众星期四晚或许可能欣赏到北极光，因为太阳向地球方向释放了数个高速运动的粒子波，将会令到极光更为明显。近几日太阳活动频繁，太阳黑子喷出的磁能并发生了三次被称为日冕的物质抛射粒子流。日冕的物质沿着太阳风高速移动朝着地球来袭，并将变成所谓的吞噬式日冕物质抛射。通常情况下极光会在北的高纬度可见，但如果日冕物质抛射强度够大，在这么冷的地方更加可以见到。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的太空天气预报中心预测，在星期四至星期五将会出现强烈的电磁暴。当局在其网站最新的预报表示，目前的预测显示日冕物质将会东部时间6月4号下午抵达，之后强度达到 G3 级，是5级中的中间强度，可能会持续到6月5号傍晚，甚至可能持续到夜间。当局估计阿拉斯加至到格陵兰和全个加拿大近所有地区，包括温哥华在内，若果天气许可都可能见到。不过安省多伦多大湖区因为太过冷，今次是无缘见到。如果天气晴朗，公众尽可能是远离城市灯光，个天越暗看到的机会越大。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5%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58%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
10: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1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0: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0: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12: 享誉国际尊贵日本化妆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13: 而家购买资生堂产品，除享有折扣优惠外，仲送 Shiseido 名贵护肤品全套，
12: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让你的肌肤回复紧致、亮丽及弹性。
13: 推广限时举行，折扣优惠万勿错过啦！
14: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5: 国际新闻。
27: 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黎巴嫩总统表示，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核准之后，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9: 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相关停火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不会撤出那个地区，亦都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都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伊朗最高领袖穆耶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同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是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7: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是愿意在安克雷奇会面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同乌克兰达成协议。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因此俄罗斯已经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事。在普京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同对方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亦有必要参与和谈进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其后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说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7: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方重新反对以单边的措施对华实施贸易限制。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7: 下雨有好介绍，
21: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7: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2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3: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7: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3: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4: 中港台新闻。
27: 中港台方面，美国计划对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话反对各种单边措施，包括强迫劳动为理由，对华实施贸易限制。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9: 美国商务部早前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都需要获得出口许可。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说，中方一贯反对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计划对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何永前说，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与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另外，商务部日前公告，自澳洲进口的牛肉已达到规定数量的90%。何永前说，当一个国家的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3日起，经营者在进口牛肉的时候，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他强调措施并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至于国务院发布将于下个月实施的对外投资规定，何永前说，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制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同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7: 在香港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男女，警方说 DNA 化验结果证实两名被捕人士和该名男婴具有血缘关系。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0: 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声称在家分娩后没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正保释候查。一个半月大的男婴在法庭指示下被送往收容所。警方表示，经政府化验所进行的 DNA 化验证实被捕男女和男婴具血缘关系，会继续跟进调查两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案件。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当证实属于原生父母，除非是有毒瘾或者精神问题等，否则当局只是临时照顾男婴。他形容有关父母的育儿方法和一般社会所接受的似乎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给父母之前要仔细评估。入境事务处表示，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搜集资料及证据，包括基因测试报告及其他相关证据，以核查男婴是否在

0: 有关女童在当地身份及她被接管后的一些后续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对乌兹别克的访问，同意商讨护照相互免签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深夜转抵访问行程的第二站乌兹别克，抵埗后随即联同特区政府团队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的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现时特区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到乌兹别克10日。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落实两地互免签证30日的安排实施后，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在乌兹别克，不少居民都认为互免签证有助两地旅游、文化和经贸往来，好期待到香港。特区政府说，两地部门会随即推展落实互免签证的具体内容，并且尽早公布实施安排。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年轻人的比例偏高，近年透过进行经济改革、数码转型和开放市场，令经济快速增长。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报道。
1: 回来有财经消息。
3: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蚊一只，足7磅包30食。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号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财经消息，
7: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33点，升431点。美股系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62点，升87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31点，跌咗23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8: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9: 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NHL 方面，今晚咧系史丹利杯决赛嘅第二局嘅赛事，咁啊正在举行紧打紧啊第二节嘅赛事，仲有14分钟。边两队啊？梗系由东岸嘅冠军咧就系 Hurricane 对住咧就系西岸嘅冠军就系 Vegas 嘅金勇士 Golden Knights。好啦，咁而家呢场赛事打到第二节咧吓，个比啱啱咧。啱啱 Golden Knights 入咗球，变咗系2-0咧，就领先紧 Hurricane 嘅。咁啊 ，Hurricane 咧而家就主场啊嘛 ，Vegas 咧就系作客噶嘛。如果呢两呢场波里边咧 ，Vegas 就赢埋咧，佢就夹住2-0局数嘅胜领先嘅一个局数咧，就翻翻去 Vegas 咧就打第三同埋第四局噶。咁啊 ，Hurricane 咧就唔可以输噶啦，一定要追和。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以0-2落后嘅姿态去到 Vegas 咧。同呢个有主场之利嘅 Vegas 打咧，就会好难打噶啦。咁啊，所以咧，肯定而家呢场波里边咧，应该打得比嘅。不过第二节有10几分钟咧，仲有得追嘅。咁啊，睇下 Hurricane 咧有冇机会追啦。好，咁啊，有个家人队咧，就我哋嘅新任教练啊 ，Manny Malhotra 咧，就今日咧就系、是、正式咧就同呢、这个开记招，同啲传媒咧就系倾偈。咁啲记者咧，即系喺个招待会度咧，记招度咧就问佢啦。喂，嗱，你啊个仔咧，阿 Caleb Malhotra 咧， 亦都是这个选秀今届的选秀

0: 面头五名嘅 top seat 嚟嘅吓，即系所谓叫做top pick 啊吓。咁啊，如果家人队真系拣咗阿 Caleb Mahotra 嘅话，咁啊变咗啦，你哋两个又系父子，又系教练同球员嘅身份咯。咁你又点对待你个仔啊？咁哇，Mahotra真系问到佢口哑哑。不过啊，佢好识答，佢就话咧唔紧要，我咧就将会咧当系我哋其中咧家人队嘅其中一个球员嘅啫。我唔会因为我系佢爸爸，我系佢老豆，我就会将佢徇私啊，即系对佢好啲或者点，我一样咧系以一个平衡同埋系公平嘅态度去嚟到睇究竟佢可唔可以打到我大级嘅。讲系咁讲啦，到时系点大家再睇啦。跟住 NBA 方面咧，就琴日嗰场赛事咧 ，San Antonio 咧，输啊，主场啊，输95-105啦，输俾 New York Knicks 嘅。咁啊，而家0-1局数落后紧。咁啊，听晚嘅5:30咧，就会打呢一个嘅第二场嘅赛事嘅。好啦，第二局嘅赛事咧 ，San Antonio 嘅球员咧，即系点样样咧？啊，讲紧琴日嗰场赛事咧，阿 Wemby 咧呢位球星咧，个人就攞到26分，而 New York Knicks 咧最高分嗰个咧就系 Carl Anthony Town 咁啊，但系佢都系只系攞到18分嘅啫。只要话 New York Knicks 能够赢咧，系因为Jalen Brunson 咧打得非常之好，虽然佢攞唔到咁高分，但系佢频频射球得分，以致到咧可以咧系带领呢个 New York Knicks 咧系赢咗第一仗。不过赢第一仗唔系一定赢晒嘅。琴日阿 Wemby 咧就打得比较紧张啲啦吓。咁佢最对住呢个 OKC 第一场咧，佢就赢嘅。咁啊，今场调翻转头佢输，未必系唔好。咁啊，希望有机会咧，睇下有冇得追翻吓。咁啊，听晚嘅5:30，有兴趣埋去睇啦。好啦，法网赛事嘅 ATP 男子咧，我哋嘅 Felix Auger 呢一先咧，最终1-3咧就输咗俾 Cobolli 噶啦，无缘进入四强。咁啊，卒之而家咧喺四强嘅里边咧就出咗嚟啦。咁啊，呢个 Berrettini 咧又输咗俾另外一个意大利球手。咁所以咧就变咗输咗俾 Arnoldi 嘅。咁所以咧，听朝嘅半准决赛咧，5:30嘅凌晨开始，就系 Mancic 咧就对住呢个 Zverev 嘅。Zverev 好劲啊 ，Zverev number three 嘅球员嚟噶。咁就10:00就系由呢一个两个意大利嘅球员对垒，就系 Arnoldi 咧就对住 Cobolli。咁啊，即系换句话讲咧，今年嘅决赛咧一定有一个嘅意大利球员咧系出嚟嘅。咁啊，女子咧就冇啦 ，Andreeva 咧同埋呢个。另外一个嘅球手呢就係、会打呢个决赛嘅。咁啊最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呢讲埋呢个最后就係呢个World Cup 啦。加拿大嘅男子国家队星期五呢係会同 Ireland 啦爱尔兰呢作一场嘅热身赛事。咁但係我哋嘅队长呢阿方苏 Davis 一样出唔到阵啊，咁啊为咗 Cripple 我哋嘅门神呢就係、做队长嘅。咁啊睇下呢场波热身赛事呢赢输唔紧要啊，咁最紧要打到呢个队形出嚟嘅。好啦，时间就差唔多啦，全天老运动场讲到呢度，要讲声拜拜，下次再见，拜拜。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翻就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阿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日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5: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6: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6: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5: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8: 写 田简讯。
9: 佳怡中心广东话的加拿大老人福利介绍讲座由特许会计师主讲，6月11号星期四上午10点，地点是在499号片打东街举行。另外6月18号星期四上午10点钟是有由注册临床心理辅导员主讲，家庭照顾者心理健康，举办地点499号片打东街，以及是 Zoom 网上举行。佳怡中心联络电话778-223-7236 778-223-7236。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0: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翠。咁咧，录音室里边咧有 Ian Lee 利恩弟兄喺我哋当中。咁认识 Ian 咧，其实已经好多年噶啦。咁直到有一次咧，就听到佢喺北韩嘅宣教工作。嗱，好开心，今日咧，终于咧都可以访问下佢。多谢你 ，Ian。
2: 系你好，大家好。
0: 系啦，我知道咧，即系一路同你倾啦，即系要预备呢个访问嘅时候咧，我都问啊，其实。你话咧，你以前喺信主之前咧，系一个几难搞嘅人嘅，即系都几 critical 嘅。我哋话即系几难去信耶稣。咁不如就讲下你点解会信耶稣先，而信咗之后，你竟然神要分派你去一个咁难嘅地方。系
2: 多谢你嘅，诶，俾个机会啦。其实如果你讲翻点解咁难去信耶稣，因为其实我系一个都几自大嘅人嘅。咁但系个改变嘅时间咧，就系19岁嘅时候嚟加拿大做留学生，咁就去到多伦多读书，咁就一个人孤身上路啦，咁就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叫做西安大学，咁喺当中咧入学嘅时候咧，就发觉哎呀好多西人啊，想揾翻啲唐人黐翻埋一齐，咁就有咁巧咧，就有一班人咧成日对我好好啊，成日叫我你过嚟食饭啦，参加我哋聚会啦，咁。当时是这个叫做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咁好欢好热情嘅欢迎我啦，咁啲人又特别嘅真系亲切啦，因为大家都系留学生，好吸引噶，成日搞啲食嘢啊，一啲旅行啊咁样，咁但系坐低嘅时候咧，佢就会同我讲福音啊，又话神创造呢个世界啊，神系呢个嘅永恒嘅主宰啊，咁呢啲咧就对我嚟讲咧就好反感啊，因为我觉得。哇！你如果真系有一个神系创造天地万物嘅主宰一切，点解仲可以容许有邪恶喺呢个世界上边咧？咁每次咧，我同佢哋倾嘅时候咧，我都好似拗赢咗佢哋嘅，拗赢咗佢，咁又，但系我又衰，我又自己继续去。咁直至有一日咧，我真系好中意去呢个聚会啦，咁佢7:30早咗去，因为冇乜嘢做啊嘛。咁去到已经坐满晒人咯，咁我哇，点解你有聚会唔叫我啊？咩事啊？人哋最紧会我照入去，咁有个弟兄咧，即系我都识佢嘅，咁佢话好啊，你欢迎你嚟参加我哋嘅祈祷会，即系正常人嚟讲，你未信主唔会参加祈祷会嘅，咁祈祷对空气讲嘢啫，我都讲得啦，咁佢话咁样嘅，我哋每个人轮等嚟祈祷，我哋祈祷先，到最后你讲啦，咁佢祈完之后，咁我即系轮到我咧，就真系要祈祷啦，咁嗰时都系眯眼嘅。咁但系开声嘅时候咧，系开声唔到，心里面真系知道自己面对一个真神嘅时候咧，我唯一讲咗两句说话，第一句咧就系求神你赦免我，因为我系个罪人。第二咧，我就唔知点解又讲话求神你使用我。其实我心里面知道呢个全能嘅主咧掌管万有嘅，我喺佢手里边咧系最好嘅。做完呢个祈祷之后咧，我人生改变咗啦，因为圣灵入咗我心里边吓，接受咗啲弟兄都好啊，即系佢带我一路去做成长八步啊，嗰啲咁嘅嘢，嗰啲咁嘅 follow up， 教我祈祷啊、读经啊、了解神嘅心意啊，咁就送咗一本书俾我嘅。咁呢本书咧就叫做《用我一生》，系高力富写嘅。咁但系嗰本书讲到咧，基督徒咧其实唔应该分开属世同埋属灵嘅嘢嘅，你行事为人咧系应该一致嘅，我哋亦都要同我哋嘅。被蒙召的恩相情，所以你的生命呢是要全然奉献，回应神的爱的时候呢是要有实际的行动。我自己也祈求神一路去看神那个的带领。我读完第一个学位之后呢，我就是说用我一生嘛，我就看回自己神给了什么恩赐我。我发觉原来我由小到大呢都很喜欢艺术的。所以我就这个时候就祈祷说如果神你是用我的时候，可唔可以喺艺术方面去侍奉你呢？咁我就去咗 Halifax 读，呢个系4年 program 啦。咁我睇到神嘅带领咧，当时喺 Halifax 呢个咁细嘅地方，百几人嘅教会，有个叫司徒黎牧师。咁佢嘅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原来佢以前咧开始服侍嘅时候咧，系开始喺千里达呢个地方去开教会嘅。巧合地同佢讲起，我想去短宣，你可唔可以去翻千里达啊？讲起就带咗我同另一个弟兄咧，就去千里达呢个地方去服侍。当我去之前咧，其实我已经叫做同我而家太太咧就拍拖，就拍咗3个月。对我太太嚟讲咧，佢就知道啦，这个人咧 是会走条咁嘅路嘅，而是真的要服侍神。在这个时候已经很支持我去下去的。在这个地方我十零日啦，服侍得很开心啦，给我大开眼界啦。那个礼拜呢，我们就很积极的去跟每一间餐馆去探访啊，传福音咁样，俾我体验到当地嘅中国人啦，佢哋嘅生活系几艰难啊！佢哋喺街边系喺街市啊，直情系求问啲巫师上齐身咁样啊，跟住又喺街上面打斗啊！咁其实呢啲人嗰个希望系喺边度咧？有冇人将呢个福音传俾佢哋听咧？咁
0: 嗱，头先你讲咧，你系读艺术，我知道其实你系读广告设计嘅。哇 ，modern 艺术都好犀利，好现代嘅艺术添啊！广告设计，我知道神迟啲会用你嘅，用广告设计呢样嘢。咁同埋都听你呢一段咧，我都觉得神系即系为你预备嗱，你当时嘅女朋友已经系今日成为你太太啦。嗰阵时佢已经知道你有短宣，有呢个宣教嘅心智。一开始你有呢个 calling， 我话有呢个神要呼召你嘅时候。你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已经在你身边、一直是见证到神怎样用你。当然你是不是立刻毕了业就去做宣教的，我知道。
2: 其实我就在 Halifax 毕了业之后呢，就亦都有两份工给我揀的。我就揀了去New Brunswick 省，纽宾士域省，是做广告设计公司的。在那里呢，其实一个地方叫做 Mountain， 中文叫蒙克顿，很小的城市，只有百几个台人而已。但是我就当然跟西人公司工作，因为有工作呢，加拿大就容许我是申请移民的，那就在那里就留低了，顺理成章就留在这个城市做工，就做了其实又是五年的做广告设计。在做这个的过程当中呢，神又有啲嘢系俾我学习嘅，有个警察局打电话嚟，叫我去法庭嗰度做翻译。去啦。咁原来系有一个喺当地嘅餐馆咧，有一个厨师就斩伤咗另外一个厨师。咁我就代表嗰个凶徒做翻译啦。喺个过程当中咧，就识咗整个餐馆啲人啦，因为佢哋都想知道究竟个法庭嗰度发生咗啲咩事。咁我就继续同嗰啲餐馆嗰啲厨师老板倾偈啦。咁我发觉原来佢哋系主要都系国内人士啦，系唔识英文嘅。咁我觉得佢哋做餐馆都好难啊，其实。咁我话啊，你不如咁啦，第时如果你要做餐馆，我帮你手搞掂英文嗰边啦，我帮你合伙做嘢啦。咁我只系随口讲一句啫。咁点知过咗一个礼拜，佢真系叫我嚟，喂，我哋一齐开餐馆啦。你主外，我主内啦，咁样。咁我喺呢个餐馆嘅时候咧，就又学咗啲好多嘢啦，餐馆设计啊、牌照申请啊、即系合同嗰啲 negotiation 啊、招整工人啊、管理啊、广告设计、宣传啊咁。
0: 其实你自己都话，神系一个预备期，因为之后咧，你又会做一啲医疗用品。
2: 因为我做咗五年餐馆之后咧，就发觉太辛苦啦。其实呢个时候系我最离开神最远嘅地方，即系离开嘅意思唔系话唔信，而系我根本冇机会聚会，亦都冇传契，亦都冇侍奉。咁后来就都系觉得时机成熟啦，咁啲细路仔都要我花多啲时间陪下佢啊，咁又有朋友介绍我去做一间医疗设备公司。咁我但系我都有机会去唔同嘅展览会啊，去过美国啊、韩国啊、中国啊、南美啊咁。即系学咗好多嗰啲叫做 MOU 啦，即系意向书吓，即系点样写啊，点样同人哋 negotiate 啊，知道每个地方官员嘅要求啊，同埋公司医院嘅要求啊，即系好多合约精神嘅嘢咧，我喺度都学咗。
0: 嗰阵时已经因为医疗咧，周围去咧都系好难得噶。你头先有讲到朝鲜，有去咗韩国，即系、今次就真系俾一个机会你咧。用你的广告设计啦，再不是用你有机会因为涉足个餐馆啊、厨房啊，甚至医疗，是用翻你读的本行。你开唔开心？你其实嗰阵时真的可以用翻你本行。
2: 系啊，
0: 神用你的广告设计呢，你就去做一个本来你只是去做三个月的宣教士试下嘅啫。咁你又点睇呢一个机会？同埋你太太今次点样睇啦？
2: 咁从来未听过话做宣教可以用广告设计去参与嘅，通常你系揾啲教英文啊、做会计啊或者乜嘢医疗啊。呢、這个嘅起源系点咧？就系、是、我有一个好有 connection 嘅朋友啦，喺温哥华， 咁佢就知道我係读广告设计嘅。咁佢就收到一个 email 话需要一个广告设计嘅人去办一间学校。当然唔係叫做宣教啦，但係一个封闭嘅国家里面开一间广告设计嘅学校。而且係三个月嘅时间呢，佢係有少少收入。咁啊同教会讲先啦，咁教会又话抌低老婆仔女三个月是唔可以接受嘅呢样嘢，唔可以同家人分开。咁但係我亦都冇能力带家人去啦，呢个地方咁即係比较封闭啦，即係你唔知咩情形㗎嘛。其实我哋周不时都肚屙㗎啦喺嗰度，即係你唔可以啲细路仔喺个地方冇又冇书读係咪。咁但係我太太呢就好奇妙，佢讲咗，佢话你係应该要去嘅，因为神将你一生嘅嘢，你所学嘅任何嘢全部都可以用喺呢个 project 上面。你点样去同人讲啲合同啊，点样管理呢啲先生啊学生啊，因为我以前餐馆三十几个员工係咪，你点都要同佢哋处理。咁即係神已经准备咗我好多嘢，就应承咗去呢个 project 嗰度去服侍。我係嗰次係2002年9月去嘅。咁呢个係一个喺平壤北韩嘅首都嘅学校。特别嘅地方係乜嘢呢，就係我哋去到之后发觉点解北韩呢个国家会搞个咁嘅学校呢，係咪点解呢，原来就係佢当时嘅领导人呢，佢睇见中国嗰个经济特区系几咁蓬勃。咁佢觉得佢喺北韩呢都应该开始呢个经济特区，将佢哋嘅产品卖去全世界。但你卖之前呢，你要有个好嘅包装啦，你要有好嘅设计啦，点样个计划系点样做。当时我哋嘅机构呢就叫做 Gain 啦。咁就我哋其实几过去嗰几年呢都一直系送緊啲粮食俾佢嘅，佢哋系有饥荒嘅。咁就喺某次嘅开会嘅时候呢，咁我哋个公司嘅领导呢就问你有咩需要，我哋去帮你去加拿大。咁佢就话我哋需要加广告设计学校。咁佢都好有信心啊，好冇问题。咁就后来搵到我啦，咁我哋就可以真系成行。咁佢哋最大嘅问题呢就成日都问，点解你嚟我哋呢度呢，系咪联合国俾好多钱你叫你嚟做老师呢。咁话唔系，我哋系自费喎，公司赞助我哋嚟㗎咗。我哋同联合国冇关系㗎，因为我哋喺北美嘅时候呢系好有福气，收到好多受到好多嘅恩典，我哋得到嘅嘢我哋嚟同你分享。我哋其实有总共有五个老师啦，我系唯一一个中国人面孔嘅加拿大人啦，另外嗰四个呢系白人嚟嘅，有一个系一夫妇啦，有两个年轻人咁样嘅。咁佢哋其实系冇广告设计背景，有少少电脑，但主要嚟讲呢佢哋都系教英文啦。咁 OK 嘅，咁我负责多啲啦。咁亦都因为我嗰个工商管理嗰个背景啦，咁我又教埋啲叫做传销啊 ,marketing 啊产品嘅推广啊。咁有一项呢就叫做 consumer behavior, 即係话呢你卖啲产品嘅时候呢，你唔系你有产品就卖俾佢，我啲衫淨係得男仔一部，咁你去买啦。咁但个客人根本唔系有呢个要求嘛。咁我就同佢哋讲，呢顾客呢係有个选择嘅权利，佢哋有个选择嘅自由。咁对佢嚟讲呢，呢个係好大嘅冲击嘅。即係佢哋係一个好封闭嘅国家，唔好话消费嘅自由，其他自由都冇嘅。咁呢个係一个好开始囉。即係其实我哋呢个学校呢唔係话要点样推翻啲乜嘢。我哋只不过将呢个世界上面嘅运行嘅价值观俾佢哋睇囉，等佢自己选择囉。
0: 原来我哋喺咁自由嘅国家同咁封闭嘅国家系真系两回事，你要去到嗰度先可以感受到。本来系三个月咧去试下做呢间学校开始，后面系变咗五年。咁你就话咧，其实呢五年喺北韩里边喺平壤咧，其实系有好多嘢发生咗嘅。
2: 首先讲翻平壤嘅生活先啦。平壤咧其实系北韩里边咧另一个国家嚟嘅。平壤以外咧，所有嘅地方咧都系喺黑暗里边嘅，夜晚基本上系冇电嘅，咁只有平壤系有灯嘅啫。入得嚟住嗰啲人咧，都系一个特别嘅身份嚟嘅。咁我哋其实好感恩嘅就系、是，我哋住喺一个学校里边嘅，佢保证我哋有衣食住行，有暖水，有电，有灯，有嘢食。嘢食都系难噶，因为佢哋系有饥荒嘅。佢哋本地人咧，早餐啦，譬如净系食一个汤饭，即系一个 鱼骨汤啊，加啲酸菜，一个乌白饭，咁就一个早餐。讲到我哋啲老师啦，即系佢哋比较年轻啦，即系好难去适应呢个国家咯。因为我哋当时咧系冇得上网，冇电话，系同外界完全隔绝嘅。咁但系佢哋都尽佢哋个所能去服侍呢班学生同埋见证神咯。咁我都想介绍下当地嘅教会情况啦。Officially 咧，即系正规嘅教会咧，系有四间嘅，吓有一个长老会啦，一个清教会，即系 Protestant 啦，一个天主教同埋一个东正教。咁我长期咧都，我哋喺平壤嘅时候咧，都参加呢个清教会嘅聚会嘅，每个礼拜都去嘅。咁呢间教会有一个特点嘅就系，佢哋即系开始嘅时间咧系唔固定嘅，佢哋净系要当有一架旅游巴士嚟嘅时候咧。佢哋先至会开始唱诗啊、讲道啊、奉献啊。咁呢啲旅游巴士装嘅人咧，就系一啲叫做海归噶啦，或者旅游嘅韩国人、美国啊、南韩啊嗰啲，佢哋可以办到申请嚟嘅，就嚟探访啊、参观咁样嘅。咁佢哋嘅讲章咧，其实我都听过好多次噶。即系虽然我唔系好识韩文啦，我有个翻译同我讲，佢哋主要嚟讲咧都系讲耶稣系点样一个爱国嘅人啦，为佢嘅国家嘅人舍己啦，佢最中意就讲以斯帖记啦，拯救佢自己嘅人民啦吓、就系当佢呢架旅游巴士未到嘅时候咧，会众咧都有四五十人啦，佢哋坐喺度冇嘢做噶，等啊嘛。咁但系前边喺佢前边咧就有本圣经同有本诗集，佢哋会自己不自觉嘅慢慢去揭呢啲圣经睇。呢一班人咧就系、有呢个时间，系呢个机会。唯一嘅机会去睇圣经，自由嘅睇圣经，咁为到呢啲人都要纪念啦，吓，即系佢哋可以喺当中睇睇得明，唱得有感动啦。咁我哋喺平壤咧，都有一班外国嘅信徒喺嗰度，即系呢个联合国嘅机构里边咧，有好多系譬如 WHO 啊、UNICEF 有啲基督徒喺里边侍奉嘅。咁我哋就会同佢哋一个礼拜咧聚会一次。咁通常去佢哋嘅地方啦，即系个大使馆区里边去聚会嘅，咁就比较安全。我哋自己人啫，其实我哋唔需要同当地人接触嘅，我哋自己外国人去敬拜。
0: 咁嗱，头先你都讲过，教会其实系有啲担心嘅。喂，真系五年你去咗做宣教，咁你屋企点啊？
2: 我后来去嘅时候咧，系要筹款啦，信心奉献啦，要有我太太，佢系一个好 strong 嘅女士嚟嘅，好坚强啊！佢一个女人照顾晒两个细路嘅所有出入，我都要感谢神啦，即系见咗个见证，就系喺呢个时候咧，佢嘅教琴嘅生意系最多嘅，哇，忙到佢不得了，但系就神供应咗我哋嘅需要，教会都有好多嘅支持。
0: 咁嗱，其实咧，我知道咧，你即系完成咗五年之后咧，神系俾你翻翻嚟温哥华。但系其实咧，神好似又预备咗另一个阶段。咁头先神又再派你翻翻去原本你以为可以走甩嘅地方，即系话你又再翻翻去北韩、
2: 又慢慢又接触到另一个机构啦。吓、咁嗰个机构叫做思源协会啦。咁佢哋都有一个少数民族嘅心嘅，咁佢就其中一个少数民族咧，就系朝鲜族啦。我就好配合到同佢哋一齐合作，因为朝鲜族嗰个落脚点咧，就系中国嘅朝鲜族啦，就系嗰个就喺延吉啊、东北啊嗰边，我哋会 base 喺嗰度，同埋嗰度嘅信徒啊，同埋有其他嘅机构咧，就喺嗰度去筹划点样去入去嘅。

0: 咁又係好奇妙嘅，即係其他啲機構呢都好想入去，好多人喺嗰個邊界嗰度呢等咗好多年都冇機會入去，因為佢可能佢身份係美國嘅美籍韓國人啦，或者係有啲牧師嘅身份啦，乜乜咁啦，即係佢哋係入唔到去嘅好多時。咁但係喺呢個時候呢我就好得意嘅，即係神又俾我每年都有兩三次可以入到去，係做到啲嘢同埋去幫到啲人咁囉。咁我亦都見識咗其他機構嘅喺裏面嘅事工啦。我都想講下呢，即係其實去北韓呢個國家去服侍嘅時候呢有好多嘅方法嘅。除咗話好似普通嘅譬如開間咖啡店呀咁樣，呢個係一個方法，但係呢更有效果嘅事工係乜嘢呢，就係、是、一啲佢需要嚟嘅嘢。即係好似當時我哋嘅藝術學我哋嘅廣告設計學校係佢哋需要嘅。咁佢有其他機構做咩呢，佢會喺當地一個小城鎮裏面呢開一間巴士公司，每日佢即係幾分鐘一班幾分鐘一班去裝本地嘅人去上學啊，將啲貨物攞去市場啊，放工返工啊，老人家又得去睇醫生，即係呢啲係好實際嘅需要。有啲呢開一啲嘅風力發電站俾佢，咁等佢哋係有啲比較穩定啲嘅電嘅供應，係咪喺啲細嘅城市係冇呢啲嘢。咁仲有當然啦，大路嘅就係醫療設備嘅嘢啦，即係醫生啊、護士啊、驗血啊咩，即係好多呢啲嘅基本嘅要求都有。呢啲全部都係基督徒做。咁我亦都講一個反面嘅故仔啦，就係、是、我哋有一次去扶贫嘅时候呢就去嗰啲孤儿院嗰度就睇下我哋啲粮食点样分配啊，同埋睇下佢哋嘅需要啊，同啲细路仔玩下咁啦，少少交通咁啦，佢哋会正常嚟讲呢就会唱歌跳舞俾我哋睇啦，咁咁但係呢我哋做完呢个咁嘅观察之后呢就将一本圣经，一本韩文嘅圣经交返俾我。佢话：，诶、哎，我话点解有本圣经？佢话你哋有人将本圣经留低咗喺个孤儿院嘅柜桶里边。哇！咁我即刻惊到出晒大汗啦，因为呢啲系可以死罪嚟噶。喺北韩咧，边个人拥有一本圣经或者一页圣经都系死罪，而且系死全家嘅。如果我哋外国人咧都可以坐监拉咗，系有咁嘅历史发生过啊！我知道是哪个人，这个是一个德国人，他是探我们的，他支持了一些食物，但是他就觉得这样做是一个传福音的方法。但我可以很坦白跟大家说，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动作，我们整个 project 可以被 cancel， 所有人可以被赶走甚至坐监。但是呢感谢主的地方就是什么呢，是没有将这本圣经报上去。你知道在这个国家呢，如果他是想升职发财呢，他将这本圣经拿上去的时候呢他升很多倍的。你相信他是几咁爱惜我们，这个是在这个国家里面是没有这件事的，永远都是想攻击其他人直到自己可以再升一级。他其实都有危险的，即如果他其他人举报他或为什么你不举报他都有危险的。所以我们是很感恩。而我相信呢个人呢是神会纪念佢，会祝福佢嘅呢个人。
1: 其实虽然你话呢个系一个反面嘅例子，但系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基督徒呢系好心，但可能有时真系可能好心做坏事，坏咗整件事，亦都破坏咗你将来。都多谢你透过呢个节目去提醒我哋，当我哋去到一啲嘅极权国家嘅时候，我哋真係要守佢哋嘅規則囉，如果唔係我哋自己係会好有危险啦。咁嗱，呢啲嘅经历都系你咁多年呢喺朝鲜累积返嚟嘅，特别将你喺中国同韩国嘅经验运用到你而家嘅服侍当中。因为我知道你返到嚟你嘅服侍呢其实同宣教都一样系有关系。
0: 咁我其实中国东北嘅时候呢，我哋都有做少少农业嘅事工嘅，咁又帮北韩嗰啲人呢係教佢哋种嘢。咁我今日做嘅嘢呢就係、是、學習去做农业嘅嘢。咁呢个係一个新嘅 element。咁将来点样去配合又再做一套嘅事工出嚟呢，我唔知道。
1: 当神俾咗啲嘅才干你呢，神呼召你，你就决定去 fully 嘅去跟随神。全心全意跟随神，呢个系主耶稣讲嘅，自己讲喺马太福音第廿五章，嗰、那个主人就话啦：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嘅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嘅快乐。无论你系得到十个他连德，或者五个他连德，或者一个他连德嘅人，神都系话你系良善又忠心嘅仆人。
0: 咁我就系其中一个啦。咁神交咗一啲嘢俾我嘅时候，我就去用，就系咁啫。我唔敢讲话，我特别多或者特别少。我只是仅有的去用，我不要收埋地里面，是吧？那去用的时候呢，就神去祝福我，使到我周围的人呢都得着祝福。这个是我成日在北韩都讲的，就是我们蒙福使其他人蒙福，是我们只可以做的事。我不敢讲话有什么成就啊，有什么果效，只是做神给我今天可以做的事。
1: 那不如你又讲一下你现在这一刻你的感受。
0: 我这样感受啦，即是其实我们人遇到的事呢，是所知道的东西是很少的。神保守是很多。我很幸运，或者好神的恩典很好，很照顾我家人。我没有在里面受到什么的逼迫，其实是神保守了很多。正如刚才这本圣经那样，都是保守了我。我只可以见证说，我希望神保守我继续去侍奉他咯。就是从我做广告设计，做先生，做餐馆，做扶贫，又做医疗设备公司，神是有去的意思咯。从人来看是一个，无固定职业的人，是吧？但是在神里面其实是一个被差遣的人去做他要做的事。即是我完全没有成功的，即是今天我可能我都，都是要继续，这头搵食饭，这头，生活。但是呢，可以告诉你，衷心的讲，我是很幸福。神的恩典是很够，我的仔女，我的太太都是很爱主，这个福气是求都求不到的。我只是讲话由开始到尾都是用我一生这个的重点，我都鼓励大家用这个这样的重点去活你的一生。
1: 多谢晒伊人今日嗰个嘅分享，因为真係好睇到神用你一生。我亦都好想讲呢 ,Welcome back home.Thank
0: you.
1: 感谢神你係安全嘅返返嚟。
0: Amen.
1: 感谢神。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喺恩语同路人嘅节目係咁，拜拜。
0: 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係由恩语之声提供。
3: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6: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四加台正频为您一一分析。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7: 消费者前线
5: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8: 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Kiddo Space 召回幼儿闪卡发声玩具，因为有关闪卡中的化学品邻苯二甲酸酯以及铅的含量超过了法定允许的上限。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GM 通用汽车召回2025至2026年的 Chevrolet Tahoe、 Suburban、 GMC Yukon 以及 Yukon XL、 Cadillac Escalade、 ESV 以及 Escalade， 因为在某些车辆上安装辅助刹车组件 或维修或更换前轮轮轴承时，可能使用了错误的螺栓。 Ford 福特汽车召回2015至2019年的 Lincoln MKC， 2020至2022年的 Lincoln Crossair， 2019至2024年的 Ford Ranger， 2022至2024年的 Ford Maverick， 2013至2018年的 Ford Focus，2016至2024年的 Ford Explorer， 2013至2022年的 Ford Escape， 2021至2029年的 Bronco 以及 Bronco Sport。 召回这些汽车的原因是引擎缸加热器可能会泄漏冷却液。 Hyundai 现代汽车召回2024至2026年的 Elantra，因为混合动力控制单元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过热。同样是现代汽车召回2025至2026年的 Tucson， 2025年的 Santa Cruz， 因为前置相机的软件问题，可能会导致前向碰撞避免系统突然刹车。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9: 家台正品，
10: 节目主持邓华一。
11: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品第527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郑丽文主席目前就在美东，在纽约 Boston 一带，从6月1号开始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是开启了世界和平的一个新的思路，或者说是新的思维。在当前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中美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一趟行程不只是一次政党的外交，更是一场关于台湾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也是世界战争格局能否转向和平稳定的一次试探。当前各界关心的问题，或许不只是郑丽文能否成功为国民党的亲中路线释疑，而是他是否有机会向美国传达一个不同于近年主流论述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台湾需要和平，世界更需要和平。看起来好像是很宏大很难解释的一个问题，但是跟2300万台湾人的未来息息相关。我们回头看看过去的十年，民进党政府始终将台湾定位在美国的战略印太战略的一个环节，成为围堵中国大陆的最前线，将民主同盟作为外交安全政策的核心的语言。然而在获得国际声量的同时，也使两岸互信急速的流失，官方对话中断，军事对峙升高，交流管道萎缩，也没有密使穿梭在两岸之间。台湾逐渐从两岸交流的平台变成了大国竞争的马前卒。美国

没有当总统的时候高喊台独，当了总统都说台独不可能。那既然不可能呢，民进党你为什么不干脆就把台独假党纲给下架了呢？所以很多国民党重量级的人士都表示，能够促进中华民国的外交，也让国际看到台湾，都是好事。对于他跟爱迪生教授针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论述的详细的内容，相信在明天的媒体上或者晚一点的媒体上都会有详细的报道。郑丽文的这种做法，当双边的桥梁，不做另外一方的马前卒或者是前哨，这个观念这种思维是从何而来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季新吉，美国的前国务卿，也是在外交界纵横了50年的外交大将，而且主宰了世界的局势。怎么解释这件事？在2014年，整整12年之前，俄乌战争开打的8年前，季新吉点评世界的局势，就说乌克兰要生存发展，不应该成为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前哨，而应成为连结两方的桥梁。这就是季新吉的思维，也是目前郑丽文在做的事。所以他在郑丽文在行前，在27号的发表谈话的时候就说，我们不会使台湾成为乌克兰，这或许可以作为他此次访美对话的总标题。所以他讲这句话是有所本的，这个本是来自于季新吉。我们回顾一下俄乌的战争对全世界形成一场大悲剧跟大闹剧，在美欧两方的操作之下，将乌克兰原本比较倾向友俄亲欧的主流民意呢，翻转成为反俄入欧，社会上的亚速营的精神高涨，将加入北约欧盟的民粹主张正式入的宪法。那么时间过了4年多了，现在的下场是呢，引战祸国，而美国、欧洲已经将乌克兰这枚棋子视为弃子。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没有几个月以前，川普在白宫的会客厅里面，当着总统泽伦斯基的面说，如果是我，不会让这场战争发生，并且指责他说，你不该挑起这场战争，并且当面告诉他你没有牌了。开战以来，西方世界顾不得乌克兰的死活，战略目标只决定在消耗俄罗斯。如今乌克兰可以说是国破家亡，何时加入北约，何时加入欧盟，一个天大的问号在那里。再看看上个月的川西会之后，川普对台海情势的新论述值得玩味。他说，现在有人搞台独是因为想打一仗，而且以为背后有美国支持，这是指有人想借着台独引战，正如他指的泽伦斯基以加入北约入线引战一模一样。川普又说，美国不需要9500英里外的战争，这个是表明我不会让这场战争发生，或是说别让我卷入这场台独之战，因此他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这一套台独的因果的论述，可以说跟郑丽文的思考几乎完全一致。因此郑丽文说，我反对台独，而且不拖美国下水，跟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符合的。也就是说，

0: 美国跟台湾双方都不要把台湾搞成乌克兰第二。曾立文此行访美最重要的努力是要使美方相信中华民国在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不会二择一。他说，傻瓜才二择一，小孩子才两个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季新奇的思维，不做前哨，不做马前卒，要做桥梁。在政协会之前，郑立文公开指出，台湾在地缘政治中不做棋子，更不做弃子，这是他对美国不讳言。台湾不做乌克兰，美国应该理解他的坦白。同时在政协会之前，郑立文也说了，美国是恩人，中国是亲人，这个是战略的词汇。同时他也补上一句，对美国不会忘恩负义，这是他在中共面前毫不讳言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中共听见了没有？当然听见了。但是政协会因此而不举行吗？没有，仍然举行了政协会。所以美国跟中国大陆即使不赞成，但是也不反对。至于中国是亲人，因为郑立文的中华民国论述是建立在反台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架构之上，这在逻辑上可以说明恩人与亲人，这也是某种程度的季新奇的思维，对两边都说清楚，而且两边也都听到，也都了解了。然而访美行程的挑战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说，过去美方普遍认为国民党立场是反共，这个是自蒋公以来，如今郑立文的政治取向似乎改变，此行访美要解释疑点。自蒋介石以来，国民党立场就是以三民主义对照共产主义，而且始终反对台独，守护中华民国。然而世界的局势演变，国民党在对应中共的战略思维和方法上也有所改变。从50年代反攻大陆，汉贼不想立，到了70年代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再到了80年代90年代的解严开放交流对话，乃至于到了九二共识一中共表，而到了今天的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这不是基本政治取向有了改变，而是对应战略的调整与选择。正如眼前川普的对中的战略，明显的从修昔底德的陷阱移转到了共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地步。难道我们能说川普总统的政治取向已经改变了吗？还是只是选择了新的战略？所以更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是，古立言处长甚至指郑立文在外交安全上开始采纳效法中共的立场。难道郑立文守护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立场也是采纳效仿中共的立场吗？而川普总统跟郑立文同样反对台独，难道川普总统也是采纳效仿中共的立场吗？这基本上已经到了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的地步了。那么古立言处长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和川普的台独因果论两个是背道而驰，那么两个都是美国的官员，到底谁说了算？面对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有极不相同的背景和立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主要在地缘政治斗争所涉及的两大强或者是修昔底德的问题，如此而已。但台湾是不一样的。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再为您分析。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是嘉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农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4: 想选购地道深永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深永燕窝行呢。
5: 嘿，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6: 嘉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我们在前面说到了，访美是希望开启和平的新的思维，同时从旧金山入境美国，现在人在美国东部，并且在今天6月4号会跟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的艾利森教授，也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论述者呢对谈啊。那么我们可以在不久的媒体上看到这个对谈的结果是怎么样。同样的，访美呢，他也是跟多年前外交的老将季辛吉所对俄乌所讲的，就是乌克兰应该当西方还有俄罗斯桥梁，而不是当任何一边的前沿。同样的，这句话用在郑丽文主张和平，也让台湾变成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桥梁，而不是选择一边站，并且用小孩子才会2选1来说明他的这个立场。因为面对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有不同的背景和立场，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历史的原因、文化、血缘还有价值、社会网络等等盘根错节的关系，不可能像地缘政治一样用切西瓜的手法一分为二来处理。相对而言，正是因为台湾与中国大陆有前述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血缘或者是历史文化的关系，使得台湾和大陆14亿人有一种美国及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互动或者是对话的能量。如果说台湾能够发挥这种能量，而且美国也珍惜台湾的这种能量，那么在两岸问题上呢，台湾必能发生极大的正向影响。这个是美国还有其他国家都做不到的。而川普总统在两岸之间需要这样的桥梁。 反过来说，如果美国希望以动摇中华民国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路径来挟持着台湾去仇恨对抗960万平方公里土地、5000年的历史、14亿的人口、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以及两岸军力如比肩对书桌的中国大陆，想使台湾乌克兰化而扮演了美国豪猪的角色。我们想想看，这样的思维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还是愚蠢的做法呢？同时不但是太愚蠢，而且也太残忍，更是乌克兰化了。回过头看看，从2008至2016年马英九总统主政的时期，公开高举着九二共识、一中共表，以及不统不独不武的说法，两岸甚至举行了平起平坐的马习会。那个年代曾被白宫指为台美关系最好的时代，也被中国官方认为两岸关系最好的时代。好的，我们有听众朋友啊，我们来听听华哥。哎，你好，有听到吗？
8: 哎呀，
0: 哎，请说，请说。
8: 王一哥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8: 我简单的看看呢，讲小小啊啊，你刚才提到呢啊，姜丽文呢，你说我希望他期望，甚至期望他说好，在美国说好啊，一中原则。
0: 嗯嗯嗯。
8: 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他在哪边啊？大概都很久啊，两个礼拜啊，差不多
0: 十多。
8: 嗯。那你提到啊 ，Edison 他说出来那个，他提认识啊，很多都很久了，那个就是啊，收拾第一大
0: 陷
8: 阱。就是底下啊陷阱吗？
0: 是是是。
8: 他提出来那个就是大国强国，从历史来看，大概一般或者75到25微冲突啊打仗嘛。但是他提着，但不是正确嘛，因为他是个教授啊或者学者。但是都要通常都要经过美国政府嘛，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8: 所以他，我想美国政府的，他说，假如他继续这样，这样，想来想去那个收拾啊底线啊陷阱啊，是很大的问题的。OK。因为还有，假如啊，美国他不想啊损失那个利益啊，啊从我们啊中国那边或者台湾那边、台湾省那边，或者他就最好了，做好关系。那假如不做好了，那他的利益会损失。甚至到为走到冲突或者打仗嘛，对不对？
0: 对，
8: 所以他一定要想清楚，因为假如他一直走下去呢，那损失是不是美国啊？或者我损失很多利益，或者走到冲突，对不对？
0: 对对
8: OK， 我就说这样啦。
0: 好
8: 是是
0: 好好，谢谢，
8: 拜拜，
0: 谢谢你的宝贵意见啊。好，再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啊，继续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当然我们谢谢华哥的 call in 啊。好，只要中美台的主流思维都是反对台独，而台湾方面的主流力量坚持中华民国，就能使台湾不至于乌克兰化，并且使两岸情势建构出 符合美中台三方还有全世界共同利益的和平稳定的大局。当年季辛吉的这几句话没有叫醒了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希望今天能够唤醒美中台。所以郑立文访美走的是当年季辛吉所提倡的和平的路线，也就是当双方的桥梁，而不是当前哨或者是其中一方的马前卒。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常常会问甚至打赌的一个话题，郑立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这是一个大哉问，有趣的一个问题。行程长达16天，从6月1号到16号，走访美国东西岸多个重要城市，包括 Washington DC 华府在内。在当今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变动之下，政治利益重大。那么外界最关心的是此行是否可能见到川普。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存在，不能低估。有人说他只是在野党主席，怎么可能会见他？也有人说他不代表国民党的参选人，只是主席，如果说见了他以后，将来国民党参选总统的候选人说法跟他不一样的话，那川普如何自圆其说？这些讲的都有道理，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川普本来就是一个标新立异难以预测的政治人物，经常石破天惊，并且擅长把外交动作转化成为国内的政治资产。如果川普选择会见台湾最大在野党的主席，那么对北京也可以交差，那对蓝营而言可以强化在野的势力，对2028大选翻盘有所注意。那他为什么要帮蓝营？可能对军购有帮助，也许啊。第二个是郑立文先前和习近平主席见面的时候，据在场人士观察，两人从人民大会堂步行到参叙地点的过程中走了大概10分钟左右交谈的时间。这虽不是正式闭门会谈，但是在外交上边走边谈往往是具有实质的讯息交换的功能。再说习近平随后宴请郑立文一行，双方各只有5个人参加，而且没有包含原本计划跟美国相当好要回报讯息的2个台湾方面的人士。所以在这2段时间当中，郑立文、习近平2位究竟谈了什么，自然引起华盛顿高度的兴趣。所以就算川普总统没有办法亲自问郑立文，他的心腹、他的高层也一定会问郑立文。第三，习近平在川习会的时候提出了警告，台湾问题若处理不当，双方可能发生碰撞，特别凸显北京对台的重大的关注。川普如果希望在其中选举得分的话，就要中国在采购美国的产品、稳定双边贸易上有所配合。在这种情况之下，会见郑立文呢，也是川普投习近平所好，拉抬台湾的在野的势力。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分析，见得到川普吗？
9: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3deckmaster.com。
6: 家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并且讨论。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我们前面分析了三点，现在第四点，川普政府对台军售目前仍有不确定性。那140亿美元，原本传出川普可能致电赖清德讨论，但是又传出可能取消。关于川赖电话这个事情，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由于当前美方的这笔军售早已谈妥，这个时候还要调整的话呢，那么就是延期或者缩减，这对民进党政府是重大压力，更证明了在野联盟对于军购态度也会使外界重新评估美国对台支持是否出现更交易化、更条件化的趋势。最后呢，前两天美国的战争部长，就是原来的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会议中绝口不提台湾，虽然谈到了印太战略、盟友责任分担等等，并且敦促各国必须自力更生，但没有像过去美国官员那样高调强调台湾的民主价值还有共同防卫的角色。会后受访时候还对军售这个问题还是掌握在川普的手里，这显示美方立场的转换，对赖政府而言是重大的警讯，相对而言有利于郑丽文访美的氛围。因此访美的重点除了是否见到川普总统之外，更重要是扮演美中台三边关系的沟通角色。如果川普真的和郑丽文主席会面，对赖政府形成重大的政治压力，不仅可能影响年底的地方选举，更牵动2028的总统大选。从北京、美国、国民党三方来看，郑丽文访美是台海新局势中重要的一个政治的亮点。同样的，我们另外再讨论一个小的题目，就是郑丽文为何要先见习近平再访美。在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政协会之后，郑丽文主席在6月1号访美。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从美国学者投书谈川普，看郑丽文主席访美的真正考验，国民党的和平路线美国到底怎么看。这篇文章是华府的学者谈对台军售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点出了如果川普总统对台支持出现犹豫，可能让台湾内部主张对北京采取妥协立场的声音受益，而华府智库分析点名的例子就是郑丽文。川习会在5月份落幕，当川普说将跟赖清德总统通话余波荡漾的时候，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或者有人翻成是曹洪啊，他是越南人，在21号参议院的拨款国防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中证实，华府暂缓规模14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案，优先支付美伊战争，这又掀起了另一波的浪潮。那么彭博社这篇文章除了讨论军售是否卡关之外，更提到了川普的对台态度牵动了台湾内部的声音。更进一步说，文章反映的是华府政策圈对国民党 中央的两岸路线的疑问，同时也代表郑丽文这次访美很可能是对美沟通的关键转折点。当华府直接把郑丽文的立场和对中国妥协的这件事做连接的话，这就是郑丽文访美的考验，而且是最大的考验。那不晓得国民党中央是否准备好在华府重新定义国民党的路线，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想扮演和平的使者，推销和平新的思维，这是郑丽文主观的看法。但是对华府而言，主观的看法就是郑丽文的路线是否对中国妥协。同样的，回到我们前面说的，为何政协会之后才访问美国，为何国民党主张删减军购案，在访美期间恐怕都不能用这一句爱和平来回答，因为这是你郑丽文主席的主观的意愿。他的挑战跟风险是，和平论述可以让支持者满意，让更多中间选民、年轻选民甚至美国政治圈觉得国民党真正想推动两岸和解可能过分乐观。如果有这种印象形成呢，就会影响美方未来跟国民党互动的方式。同样的，国民党蓝营内部也有这些矛盾的现象。但是台美关系对台湾选举重不重要？答案很清楚，白宫未必能决定台湾选举的结果，但是如何理解国民党、理解民进党，会影响国际媒体、影响政策圈、影响智库，还有投资人，甚至中间选民对于国民党的安全的信任感觉。现在国民党已经发现了，美国对台湾选举与国际形象的影响力比过去想象的更大，所以国民党如果想重新获得执政的信任，也就必须在华府讲清楚、说明白，而且要建立长期沟通的管道。这是郑丽文访美的考验。其实回顾历史，中国国民党向来就是亲美的政党，要透过两岸和平呢，推动这个事情，不需要靠反美来换取北京的信任。对台湾而言，美国是目前唯一有能力提供两岸战略平衡的外部力量，但这个不代表台湾必须予取予求。真正的两岸论述不是单纯的亲美反美，而是要让北京、美国都能够同时达到平衡的地步。所以郑丽文访美的成效是清楚表达立场成为关键，他的主观的思维是希望能够和平的新思维把这个表达清楚。同样的，他也要厘清华府对国民党的疑虑。所以访美的成效成功说服美方理解国民党的和平路线，代表除了在台湾谈和平之外，也有能力在白宫、在 Washington DC 谈。那这样的情况呢，对于台湾、对于中国国民党，甚至对于郑丽文个人都有加分的功效。反过来说，如果不能让华府真正理解，那么评估结果呢，可能很现实，也就是目前的国民党中央不能真正代表2028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方向。到那个时候，美国方面恐怕不会再透过党中央来理解蓝营，而是直接跟候选人联系。这也可能让部分支持者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更强，激化蓝营国民党内部的矛盾。郑丽文主席访美真正的考验， 不是个人的自信，而是他背后党中央的智囊团是否已经做好了功课，准备好接受提问以及质问，能不能把和平讲成一套让台湾的人民老百姓、美国的政策圈、智库、基金会还有国际社会都认为可行的一个战略呢？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所以不能把爱和平只是让支持者满意的一个政治口号，这才是郑丽文访美的考验，而这个考验是远远大于会不会见到川普。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之后，他现在已经把开启和平的新思维丢了出来，并且今天已经跟哈佛的埃利森教授对于休斯底德陷阱有对谈，能不能说服人家不知道。同样的，他也是当两岸之间的桥梁，这也是基辛格多年来所倡导过的。至于成效结果，那我们就看16号之后了。好的，今天的加台正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2: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1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11: 念佛法门，各位，很多学佛的人都念南无阿弥陀佛，究竟为何要念阿弥陀佛呢？念佛有何意义呢？念佛有什么好处呢？在大乘佛教8个宗派之中，净土宗是一个影响深远，在民间最盛行最普及的宗派。它的宗旨啊，是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所以叫做净土宗，俗称念佛法门。无论修习佛学哪一种宗派，都应该信解并行，就是除了建立至诚的信仰之外，还要努力求解其解理、文献、仪规和历史。但是由于时间的限制，现在以弘扬信仰为主，所以对净土宗的历史、解理、文献就略而不谈。净土宗啊，以《佛说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佛说阿弥陀经》及《往生论》为根本的经论。近代印光法师呢，就增添《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及《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两经，因此啊，将净土宗基本的经典总括为5经1论。各位想深入经藏的朋友呢，可以从这些文献入手，继续探究净土宗的义理。现在啊，分为7个纲要去讲解念佛法门的大义。第一，念佛的缘由；第二，略解娑婆世界的痛苦；第三，选择义修法门；第四，义行道法门；第五，略解念佛12种方法；第六，信愿行必须具足；第七，结语和回向。
1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四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4: 吃保济丸了。
3: 晕车，想吐。
4: 吃保济丸了。
3: 吃腻了，肚子胀闷，好不舒服啊！
4: 还是吃保济丸吧。
3: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4: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大家晚上好。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故事。我第一次见到 Linda 和麦克夫妇是在列志文的朋友家里，他们把自己菜地里种的碧绿鲜嫩的茴香和韭菜送给我们。 Linda 是中国移民来的学者，麦克是加拿大的西人地质学家。琳达说，这些菜是在列志文的菜地里种的，而他们在 Christina Lake 上也有菜地。这对快乐友善的长者是退休之后相识结婚的。结婚之后，麦克带着琳达去老家小城 Grand Forks。这个小城有5000人口，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大都市的琳达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琳达说，这里非常宁静，我生在北京，又在上海工作多年，移民加拿大又在温哥华定居过。按照加拿大人的说法，我是 city girl， 长期在大城市生活，很向往宁静的田园。麦克看到琳达这么喜欢这个地方，就建议说，我们在这里建一个房子吧。于是在离 Grand Forks 20分钟车程的地方，一个叫 Christina Lakes 的小镇，麦克在这个小镇有一块地，他们找设计师工程公司，花了2年时间建成了自己的度假家园。房子就在湖边，景色优美，旁边是森林，他们还建了石头花园，石子铺的小溪，小溪里没有水。与温哥华生活有什么区别呢？麦克说，太不同了，空气新鲜，非常安静，而温哥华太吵闹，人多。我的朋友一家曾经去琳达夫妇住的小镇，朋友说，睡觉太舒服了，一觉醒来就快中午了。 Christina Lakes 的小镇呢，是在温哥华和卡尔加里之间，属于 BC 省，开车6到7个小时，平时人口大约1400多人，夏天很多人来这里旅游度假，人口达到8000人。琳达说，即使是在人多的夏天，因为地方大，也不显得人多。小镇有超市、餐馆，吃东西也很方便。如果愿意开车到 Grand Forks， 那里有3个中餐厅，还有更多的超市。麦克是在 Grand Forks 的农村长大，大学的时候才到温哥华。他一直告诉 Linda， 自己小时候是个穷孩子，但他们有几公顷的田，还养了2头奶牛供全家喝牛奶，妈妈还用牛奶做奶酪。他们小时候玩棒球、冰壶，还去打猎。那一带有很多鹿，有时候会有鹿肉吃。 Linda 笑他，你家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会算作地主的。他说，麦克小时候在农村缺现金，但不缺吃的。小时候麦克很想离开这个地方，觉得太平淡，没有机会。而现在琳达夫妇几个月住温哥华，几个月住 Christina Lakes， 觉得每天都在度假。他们也和镇上的居民一起玩，觉得当地生活简单，谋生不难。比如一位女士在5月到9月旅游旺季的时候，帮一家公司搞卫生，只工作这几个月。她丈夫是个木匠，在旅游季节卖工艺品给游客。他们生活无忧，还有钱旅游。这个小镇房价不高，20万可以买很大的独立屋。琳达说，看到镇上很多居民冬天都不用工作，很悠闲。他去年在 Christina Lakes 过冬，觉得太冷了，他更喜欢这里的夏天。镇上的很多人不喜欢大城市，他们嫌大都会太嘈杂。有位老太太告诉 Linda， 她女儿住在温哥华，每次去探望女儿的时候，她都会迷路，看着街道房屋都一样，害得他的女儿到处找他。而小镇上的房子各有特色，绝对没有相同的房屋和街道。也许这就是中国白领一族目前流行裸辞寻找
的理想隐居地吧，有水有电，能上网，空气好，压力小。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奢华与教养。在今天的中国，无论你走到哪儿，几乎都能看见奢华这两个字。每一本时尚生活杂志都在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有关奢华的故事，每一个商品广告都试图让你感到它是要卖的商品有多么奢华。于是房子是奢华的，车子是奢华的，大衣是奢华的，手表是奢华的，皮鞋也是奢华的，就连内裤都可以奢华，乃至于吃过的涮羊肉也标榜自己的用料十分奢华。本来这种东西是见怪不怪，正所谓奢华见惯亦平常。可是有一天，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英国手工定制鞋的文章，作者先是不断渲染英国绅士的低调含蓄，一两千字之后笔锋忽然一转，还是未能免俗的要大谈这鞋子有多奢华，并且定位它为低调的奢华，然后把绅士等同于品味，再将品味等同于奢华。于是许多媒体就在奢华和品味之间画上等号了，但现在也有人进一步连绅士也挂上了去，这就让人觉得有些刺眼了。且看19世纪英国绅士之间的通信，关于绅士的品味，他们是这么说的：某某的家居朴实无华，真是难得的好品味。他是那种老派的绅士，一件大衣穿了20年。他们会称赞一个人的朴实和惜物，低调而不张扬，却绝对不会把看得见的奢华当品味，尤其不会把它视为绅士的品味。就一双手工制作的顶级皮鞋来说，它是很贵，但它可以穿上10来20年。这里头的学问不只是它自身的质量，更是你穿它用它的态度。首先你会珍惜它，所以走路的姿势是端正，不能在街上看见什么随便踢一脚。其次，你愿意花点时间心机护理它，平时回家脱下来不忘为佛尘抹灰，周末则悠悠闲闲替它抹油补色，全当一种调剂身心的休息活动。所以这双鞋能够穿得久，10年之后略显老态，但不腐旧，看得出经过不错的照料，也看得出其主人的爱惜物用。这叫做绅士。当然一个人不能做物质的奴隶，但他的人格性情或许却可以借着物质偶尔散发出来。简单的说，这就是教养。教养是一个何其古老与今天何其陌生的字眼儿。这个词本来才是品味的绝配，不过因为教养困难，奢华容易，我们今天才会把品味许给了奢华，让空洞的无止境的消费去遮掩教养的匮乏。久而久之，甚至开始有人以为英国的传统绅士皆以奢华为人生第一目标。如果你觉得教养太过抽象，这里晨曦为你举一些没有教养的好例子。开着一部奔驰在街上横冲直撞，觉得行人全是活该被吓死的贱民，这是没有教养的。手上戴着伯爵表，然后借醉臭骂上错菜的侍应小妹，这也是没有教养的。但是如今有力奢华招摇过市之辈如过江之鲫，甘于谦逊力求品格善良的人却机不可闻，岂不可叹。奢华和教养的分界点在哪儿呢？一个向外求胜，一个向内
求安。无时无刻不再和他人相比，自然就轻侮奢华；无时无刻不再要求自己进步，自然就有了教养。也许您会觉得，哦，这样的奢华与教养的例子在中国，在国内可能是比比皆是，在温哥华可能不见得那么多。这里晨曦要提醒你一下，其实温哥华的富人，尤其是富裕的华人一点都不少，只希望来到我们这里定居、留学、生活的不仅仅是富二代和官二代，而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这些优良的品质，这些良好的教养，在我们华人的身上也有所体现。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和您说几个小故事。一位年轻的商人被搭档出卖，人财两空，痛不欲生，想跳湖自尽。他在湖边碰上了一位观水静坐的智者，便将自己的境遇逐一细述。智者微笑着将他带回家中，令其从地窖里搬出一块偌大的坚冰。商人虽然百思不得其解，但还是照做了。冰块搬出来后，智者吩咐用力砍开它。商人找来斧头便砍，不料猛烈的重击只能在冰面上划下一道细微的印记。商人又抡起斧头全力劈凿，一会儿对着掉落的冰屑，他气吁吁地摇头说，这冰实在太硬了。智者不语，将冰块放在铁锅中煮，随着温度的升高，冰块慢慢融化。智者问，你从中有所领悟没有？商人说，有些领悟了，我对付冰块的方式不对，不该用斧头劈，得用火烧。智者摇头，商人面露难色，鞠躬请教。智者语重心长地说，我所让你看到的是成功人生的七种境界。冰虽为水，却比水强硬百倍，越在寒冷恶劣的环境下，它越能体现出坚如钢铁的特性。这是成功人生的第一种境界，百折不挠。水化成气，气看无形，若气在一定的范围内聚集在一起形成聚力，便会变得力大无穷，动力无比。这是成功人生的第二种境界，聚气生财。水净化万物，无论世间万物多脏，他都敞开胸怀，无怨无悔地接纳，然后慢慢净化自己。这是成功人生的第三种境界，包容接纳。水看似无力，自高处往下流淌，遇阻挡之物耐心无限，若遇菱角磐石，即可把菱角磨圆，一颗水滴石穿。这是成功人生的第四种境界，以柔克刚。水能上能下，上花

万物索取，这是成功人生的第六种境界，周济天下。物似缥缈，却有着最为自由的本身，聚可云结成雨，化为有形之水，散可无影无踪，飘忽于天地之内。这就是成功人生的第七种境界，功成身退。朋友们，人心如水，之所以有能力悬殊善恶不同，生死之欲皆因各自境界不等罢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号出发。
2: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心服务，包税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还送60块船上消费券。
1: 不用等到明年了，立即打604-359-8228找缤纷邮轮报名了。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3: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1: 德国制造 Organic

0: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 价格怎么样呢？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120。
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逸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在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这意味着没有人是因为偶然进入我们的生命，每个在我们周围和我们有互动的人都代表一些事儿，也许要教会我们什么，也许要协助我们改善眼前的一个情况，也许要给我们的人生一个转折。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儿。我们所经历的事儿不可能，绝不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发生，即便是最不重要的细节也不会。并不存在，要是我当时做法不一样，那么结果就会不一样。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而且一定要那样发生，才能让我们学到经验，以便继续前进。生命中，我们经验的每一种情境都是绝对完美，即便它不符合我们的理解与自尊。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每一件事情都正好是在对的时刻开始，不早也不晚。当我们准备好，准备经历生命中的新奇时刻，它就在那儿，随时准备开始。而且你要记住，已经结束的，已经结束了。这是如此简单，当生命中有些事结束，它会帮助我们进化。这是为什么要完整享受已然发生的事儿，最好是放下，并继续前行。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夜色很深了，此时此刻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为您带来的是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有趣的小故事。两个男同学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子，一个男孩一上去就表白，结果把女孩吓跑了。另外一个男孩跟着女孩去图书馆看书，发现女孩子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上前搭茬儿：“同学，能借我10块钱吃面条吗？钱包丢宿舍了，这是我的学生证，你给我手机号，回头还你钱。”女孩想了想说：“行吧，正掏钱。”男孩又说：“要是能借20，我请你也吃一碗。”结果两个人就这么好上了。这个故事给您什么启示呢？换个思维去做销售，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每一机会就要学会给自己创造机会，每一关系就要想办法去建立关系。某富翁娶妻，有三个人选，富翁给了三个女孩各1000元，请他们把房间装满。女孩 A 买了很多棉花，装满房间的1/2，女孩 B 买了很多气球，装满房间的3/4，女孩 C 买了蜡烛，让光充满房间。最终富翁选了胸部最大的那一个。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非常重要。朋友刚结婚不久，开了家化妆品店，生意呀好得不得了。有一天我去店里玩，见一个40多岁的女顾客问小李：“这款化妆品效果怎么样？”小李说：“哦，这款我不熟悉，请等一下，我妈帮你介绍。”说着把他老婆拉了过来。顾客直视其老婆足足10分钟，什么也没问，就掏出钱包买了。夫妇逛商场，女的看中一套高档餐具，坚持要买，丈夫嫌贵不肯掏钱。导购一看，悄悄对丈夫说了句话，他一听马上掏钱。是什么让他立马转变呢？导购员对丈夫说：“这么贵的餐具，你太太是不会舍得让你洗碗的。”这个故事给人的启示就是，人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可改变，关键是角度，要善于揣摩客户的心理呀。

欢迎您继续和晨曦分享一些很有意思的哲理小故事。乞丐到小王家乞讨，他给10块，第二天乞丐又去，又给10块，持续2年，一天只给5块。乞丐说，以前给10块，怎么现在给5块？小王说，我结婚了。乞丐一巴掌打过去，妈的，你竟拿我的钱去养你老婆。给您的启示是什么呢？当提供免费服务让客户成为一种习惯，这种服务就不再是优势，而是劣势。女生公开投票选班花，相貌平平的小梅发表演说，如果当选，再过几年，在座姐妹可以向自己先生骄傲地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结果她全票当选。说服别人支持你，不一定要证明比别人都优秀，而是让别人觉得因为有你，他们变得更优秀，更有成就感。女孩子买了条裤子，一试太长，请奶奶帮忙剪短。奶奶说忙，找妈妈也没空，找姐姐更没空。女孩失望地入睡了。奶奶忙完家务，想起小孙女的裤子，就把裤子剪短了一点。姐姐回来又把裤子剪短了，妈妈回来也把裤子剪短了，最后裤子没法穿了。这个启示就是在于管理的弊端，要么都不管，要么都来管。老师问弟子，一滴水如何不能干枯？弟子沉默不语。老师说道，一滴水，风可以将它吹干，土可以把它吸干，太阳可以把它蒸发，要想不干枯，只有让它融入大海。一个人无力独成天下，要想获得成功，就得学会与他人合作。独木难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再强大的个体都不如一个团结的组织。两头牛一起吃草，青牛问黑牛，哎，你的草什么味道？黑牛说，草没味儿。青牛靠过来吃了一口，愤怒地喊道，你是个骗子。黑牛轻蔑地看他一眼，回道，我说的是草没味。这里给您的启示就是，团队合作管理过程中能否有效沟通，掌握有效沟通渠道，是凝聚竞争力，强化执行力，提升业绩的观念。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在这样深深的夜色当中，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四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4: 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Kiddo Space 召回幼儿闪卡发声玩具，因为有关闪卡中的化学品邻苯二甲酸酯以及铅的含量超过了法定允许的上限。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GM 通用汽车召回2025至2026年的 Chevrolet Tahoe、 Suburban、 GMC Yukon 以及 Yukon XL、 Cadillac Escalade ESV 以及 Escalade， 因为在某些车辆上安装辅助刹车组件或维修或更换前轮轮轴承时可能使用了错误的螺栓。 Ford 福特汽车召回2015至2019年的 Lincoln MKC、 2020至2022年的 Lincoln Crossair、 2019至2024年的 Ford Ranger、 2022至2024年的 Ford Maverick、 2013至2018年的 Ford Focus、 2016至2024年的 Ford Explorer、 2013至2022年的 Ford Escape、 2021至2029年的 Bronco 以及 Bronco Sport。 召回这些汽车的原因是引擎缸加热器可能会泄漏冷却液。 Hyundai 现代汽车召回2024至2026年的 Elantra， 因为混合动力控制单元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过热。同样是现代汽车召回2025至2026年的 Tucson、 2025年的 Santa Cruz， 因为前置相机的软件问题可能会导致前向碰撞避免系统突然刹车。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5: 来自澳洲的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专为增强免疫系统、补肺养气而设，药性温和，补而不燥，能舒缓久咳、气喘，改善疲劳、失眠、肾虚及夜尿问题。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可获赠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礼盒内含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皆宜。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8: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在节目当中又和您相会了，和大家一起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现在呢，已经是夏天到了。那么同时夏天的美食相当的多，我们今天呢先来说一说玉米。到了夏天呢，很多农场的玉米的丰收的季节呢马上就要来了。这个玉米呢在不少的农场呢是一车一车的推出来卖的，那不少家庭主妇呢 在夏天的时候会到农场里面去买玉米，而且一买呢买很多很多。这个玉米非常的好吃，营养价值也很高，其中含的这些维生素啊、核黄素啊、膳食纤维啊，种种营养成分呢都是人们所需要的，特别是女性朋友呢也是需要的。经常吃玉米的话呢，不仅能够延缓人体衰老，还能够增强人体的体力。所以很多家里面呢买这个玉米的时候，不只是买几根，往往是买一袋一袋的背回家里面冻在冰箱里面。这是低卡低脂，而且呢吃了以后又管饱又抗饿的。但是有一点呢，大家发现这个玉米呢煮起来呢有时候会煮得水花花的，不甜也不好吃，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说一说煮玉米的这个小技巧。很多人买完玉米呢回家煮的时候啊，都会将玉米的须子还有外面呢全都扒拉干净了，甚至还会冲洗一下，就是只把玉米棒子呢往水里面放，然后呢煮开了吃。当然这种煮法呢吃起来就会水巴巴的，一点都不好吃。正确的煮法是什么呢？真的要放在水里煮的话呢，是需要放一些留一些玉米叶的，最少呢要留两层的玉米叶，这样呢主要是能够锁住玉米本身的水分，还可以让这个玉米呢软嫩可口。此外玉米须呢也不需要扒拉得太干净，其实玉米须是含有一定的营养成分的，有些商家呢还专门把这个玉米须呢来做茶喝，所以对身体一定是有益的，它有消暑和去水肿的功效。这个玉米处理之后呢也不要急着下锅，最好是放在冷水里面泡这个20分钟，这样呢能够让玉米更快的速煮速熟，减少玉米在锅里焖煮的时间。这是第二个小技巧。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在煮玉米的时候呢，其实加一点调料呢它的味道会更味美。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呢？一位网友就建议了，很多家呢煮玉米基本上就是用清水煮，那么大家想要煮出这种香甜软糯的感觉呢，其实呢是需要加一点佐料的。俗话说得好，要想甜先加盐，煮玉米的时候放一点盐呢，不仅能够锁住玉米粒里的水分，还能让玉米呢更加的香甜。那么也有人呢在这个如果这个玉米很老的话呢，他还加一点小苏打，小一点点的食用碱，那么这个呢是可以让玉米的营养成分快速的释放，之后更好的被吸收，那么煮出来的这个玉米呢是又香又甜的。但是啊，放盐和放这个小苏打的时候，这两样东西真的都不能多放，如果多放的话呢，这个玉米是又苦又咸的，不好吃了。如果是你煮10根玉米的话呢，大约就放5克盐、3克的小苏打就行了，只放一点点就好了。还有一点呢，就是煮好的玉米呢不能放在锅里面泡久，其实水开了以后关火焖6到10分钟，时间到了以后就要把这个玉米捞出来。要是吃不完的话呢，熟玉米是可以放在冰箱里冷冻的，在保存的时候要等这个玉米凉透了再放进去，下次吃的时候就从冰箱里取出来解冻，或者是放锅里面蒸10分钟，口感呢会和刚煮的时候是一样的。好了，这是一些网友们出招煮玉米，要煮得好吃的话呢必须放两样东西，而且呢最好是先泡20分钟再开始煮。不知道这样的小贴士你是否能够接受，下一次煮玉米的时候你会不会用这些小贴士呢？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夏天到了，冰激凌呢是家里家户户冰箱里面必备品。那也有一些女孩子觉得这个冰激凌啊非常的好吃，但是吃的时候又特别的怕胖。因为好吃的冰淇淋呢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啊，这些营养成分啊，乳汁啊，总是超过我们平常所想象的，吃了以后就怕胖。那怎么办呢？又想吃凉凉爽爽的冰激凌，那我们其实呢自己是可以做的，而且做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今天我们就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又健康又低脂的冰激凌的做法。这个自制的冰激凌呢怎么做呢？其实做出来的时候据说是和店里卖的冰激凌没有什么区别的，在家里就能实现这个冰激凌自由。食材是什么呢？如果你喜欢吃菠萝的话，可以有菠萝6块，香蕉半根，最重要的来了，是这个无糖的酸奶1杯。做法是，我们先要把刚才的这个菠萝和香蕉呢要放到冷冻室冻好，冻成冰块。那么冻好的水果呢拿出来以后，在室温里面放10分钟左右，稍稍的解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待会儿在搅拌的时候啊，就是用搅拌机搅拌的时候，这个解冻的状态是比较好搅的。把食材呢放到搅拌机或者是破壁机里面，就是把刚才我们说到的6块菠萝、香蕉半根，还有1袋酸奶呢，放到搅拌机里面，打1-2分钟，打到细腻润滑，一款非常好吃的自制的冰激凌就出现了。不知道您会不会尝试这样的一个冰激凌的做法，就是把这些水果先冻成块，然后呢用1袋酸奶和它们一起搅，这样的话呢就会得到一款非常好吃的冰激凌了，水果冰激凌。你喜欢的水果都可以放在里面，而且呢里面是无糖无油并且呢低卡的，相信不少想要保持体重的女孩呢都会喜欢的。说完冰激凌之后，我们再和大家呢说一说空气炸锅。说到这个空气炸锅，一听到炸字啊，我们就想的放油锅里面要炸半天。其实啊，如果仅以为空气炸锅就只能炸和烤的话呢，那你就小看这个空气炸锅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空气炸锅呢，它其实是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蛋糕的，而且这个蛋糕呢做起来呢也不难。想要做得漂亮一点的话呢，在这个蛋糕上放一些巧克力酱的话，还可以做出非常漂亮的巧克力酱花蛋糕呢。家里有模具喜欢烘焙的朋友，相信呢这个6寸的蛋糕模呢大家都有，正好是可以放进空气炸锅里面，烤起来呢也比较有型，不会软软塌塌，也不会轻易的散掉。用这个空气炸锅自制一个小小的蛋糕，柔软扎实，省心又省时。到底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然首先要看到是食材，我们打算做的是一个6寸的空气炸锅蛋糕，食材是低筋的面粉50克，还有玉米油20克，牛奶30克，鸡蛋呢有3个，白糖25克，此外还有一些可可粉适量。首先将玉米油和牛奶呢倒在碗里面，搅拌均匀之后加入蛋黄，刚才说到了3个鸡蛋，我们要的只是蛋黄，加入蛋黄和低筋面粉充分的搅拌，碗里面再倒入蛋清，用打蛋器把它打到有发泡的这个状态，那么将1/3的蛋白糊倒入蛋黄糊当中，再搅拌均匀， 再将搅拌均匀的蛋黄糊全部倒入蛋白糊当中，均匀的搅拌。搅拌均匀之后，就把剩下的面糊全部倒到模具里面。那剩下一点面糊呢，可以和这个可可粉呢稍稍的混合一下，因为混合了以后就可以在这个面糊的表面呢画两个圈圈，并且呢可以用牙签拉出自己喜欢的花纹。把这一盒面糊做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了，预热150度，裹上锡纸烤20分钟，揭开锡纸再烤20分钟，活脱脱的一个漂亮的海绵蛋糕就出笼了。这是空气炸锅蛋糕，相信喜欢烘焙的朋友都可以试一试这样的一个空气炸锅蛋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夏天呢，气温呢逐渐升高，清火解暑这个话题又一次的提上日头上来了。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几道非常鲜美的汤，可以清热解暑不上火。第一款向大家推荐的是丝瓜枸杞蛋汤，看上去就非常的美味的一款汤。材料呢是丝瓜、枸杞子、石栗、鸡蛋，还有食用油、盐、鸡精等等。丝瓜呢削皮切成条，然后鸡蛋打散，枸杞呢用水冲一下，先在炒锅里面把油炒热，然后呢放丝瓜翻炒几下，放2碗水，和枸杞呢煮大概2分钟左右。丝瓜变软之后，我们再放盐和鸡精调味，慢慢的倒入蛋液，当这个水再次沸

成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这个丝瓜鸡蛋枸杞汤相当容易做吧。好，另外一款呢是上汤娃娃菜。这款汤菜需要的材料呢是娃娃菜一颗，松花蛋一个，还要放咸鸭蛋一个，此外还有食用油、蒜、盐以及鲜牛奶。做法是先把这个娃娃菜冲洗，然后用刀把它切着一条一条连着根部的菜条，把姜片、蒜、咸鸭蛋、松花蛋分别呢切成一半一半的，像这个橘子瓣一样备好。锅烧热，放入油，等油烧热了，把油放在锅里晃一圈，然后整个铁锅呢就沾满油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啊下姜片，等到这个姜片微黄呢再下一些蒜瓣，蒜瓣微黄了再加入切好的松花蛋还有咸鸭蛋。那么这个咸鸭蛋和松花蛋都炒出了泡沫，微微变色了，我们就记得放入娃娃菜，然后倒入一些水，水量呢不要没过白菜，因为煮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娃娃菜呢其实也会出水的。煮到这个娃娃菜用筷子插一插，可以插到菜的根茎的时候，插进去的时候就是熟了。如果喜欢脆一点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少煮一段时间，等到快熟的时候再加一点鲜牛奶，这样一款上汤娃娃菜就可以做好了。最后是加入盐盛到盘里面就可以食用了。

de la lettre. Chaque nuit,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好了，介绍完两款汤水之后呢，我们再向朋友们介绍一个非常好吃的夏天的凉拌粉丝的做法。我们知道这个粉丝呢是低脂的，但是呢，如果是做不好的话呢，感觉到很平淡。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一道全素的这个凉拌粉丝，里面加入了黄瓜、胡萝卜、木耳、豆芽、香菇，还有花生米等等。这些全素的食材呢，用好吃的凉拌汁拌一拌，那么这一款非常好吃的低脂粉丝呢，就可以上桌了。好，到底需要哪些食材呢？粉丝一把，黄瓜呢半根，胡萝卜半根，那么黑木耳呢一小把，此外还有豆芽、香菇三朵、花生米十克、适量的蒜末、葱花。那么调料方面呢，有辣椒粉、白芝麻、生抽、陈醋、蚝油，还有少许的香油。制作的步骤呢也并不难，首先呢就是要把刚才说到的这个木耳、粉丝、豆芽这几样呢，大家可以买新鲜的，如果使用干的话呢，就需要泡发。木耳搓洗干净，豆芽也要清洗干净。黄瓜和胡萝卜呢是切成丝，香菇呢切成片，如果是用干香菇的话呢，是需要泡发然后再切成片。很简单吧，这些食材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要调一个酱汁。碗中呢放一些葱和蒜末，一勺白芝麻，一勺辣椒粉，调入生抽、白醋和蚝油，最后呢调入适量的芝麻油，搅拌均匀。那么最好呢不要淋这个热油，因为热油的话呢热量非常的高，如果不想吃那么辣的话呢，辣椒粉呢可以少放一些。刚才说到了很多食材，这些食材我们备好之后呢其实是需要焯水的，特别是像这个粉丝等等，要煮熟之后还要过一遍凉水，捞出来沥干水分，这样呢它这个当你凉拌的时候呢才会非常的进味。好了，除了黄瓜之外，其他的这个食材呢都要放在锅里焯水，焯好之后把它晾凉准备备用。准备一个大碗，把焯好的这些食材放在盆里面，再把粉丝倒进来，然后调入刚才说好的料汁，搅拌均匀就可以享用了。非常好吃的一款夏日的凉菜，关键还是那个酱汁要调得好。如果说大家不想吃这个粉丝的话呢，也可以换成魔芋粉条，这些口感呢都很好，而且热量很低。好了，分享完夏日的美食之后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1: 那边有活动吗？
0: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1: 可以带狗狗去吗？
0: 欢迎全家来野餐。
1: 太好了，
0: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2: Lulu Island。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被忽略的有防癌功效的几种食品。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都意识到要抗癌防病，不过也许我们不知道，有一些自认为对身体好的食物，其实可能是导致我们患上癌症的黑手。相反，有些我们认为没有用的东西，其实才是抗癌标兵。下面就列举几个常常被遗忘的防癌高手。第一种抗癌好食品是茄子皮。不少人吃茄子都是把皮去掉，但其实茄子的价值就在皮里面。茄子皮里含有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能够帮助维生素 C 的代谢。有研究发现，茄子皮抗癌活性最强，它的效力甚至超过了抗癌药物干扰素。第二类抗癌好食物，鱼鳞。营养学家发现，鱼鳞含有较多的卵磷脂、多种不饱和脂肪酸，还含有多种矿物质，尤其是钙和磷的含量高，是特殊的保健品，能够增强我们记忆力，延缓脑细胞衰老，预防高血压及心脏病。此外，常吃鱼鳞还能预防老人骨质疏松和骨折。第三种抗癌好食品，豆腐渣。豆腐渣中膳食纤维、钙等营养素含量很高，低热能、低脂肪，是抗癌、通便、降脂、降糖、减肥的好原料。豆腐渣里可以加上鸡蛋清、面粉、葱花以及调味料，搅拌均匀后煎成饼吃，对预防血粘度增高、高脉粥样硬化、冠心病、中风、肠癌等的发生都非常有帮助。第四种抗癌好食品是菜根。香菜根、芹菜根和萝卜皮都属于菜根，其中都含有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如果把菜根用盐、醋、酱油、香料等制成泡菜，是降血压、降血脂以及预防便秘和结肠癌等疾病的理想食品。第五种抗癌好食品是橘络。有些人吃橘子是会把橘子上白色的丝络全部剥掉，不过你知道吗，橘络中含有一种名为芦丁的维生素，能够使人的血管保持正常的弹性和密度，减少血管壁的脆性和渗透性，防止毛细血管渗血，有助于减少高血压病人发生脑淤血以及糖尿病人发生视网膜出血

所有女性都渴望拥有柔顺润泽的秀发，为自己的形象和气质加分。但是头发也是需要呵护和打理才能永葆美丽。下面就提醒大家秀发护理时要回避的三大杀手。第一，要避免不当饮食。油炸类、脂肪类食物会令头发吸收过量的油脂，令皮脂腺分泌过度，造成阻塞，从而形成发质干枯。过度酗酒还会使血液循环不良，直接阻碍养分输送。第二，要避免高温。洗发的时候，如果用过热的水，容易造成头皮的油脂分泌异常，从而伤害到头皮。而流行的离子烫、陶瓷烫等都是高温加热的烫发方式，会严重伤害头发组织，导致水分流失更严重。第三，要避免紫外线。头发的颜色源自麦拉宁色素，如果长时间暴晒在阳光下，麦拉宁的含量就会下降，令发色变浅或是发黄，还容易造成水分流失，使头发变得又粗又干。

老年人中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十分常见，他们怕吃大鱼大肉，但是营养又要补足。接下来就推荐一款补气益智的营养菜肴，山药木耳炒虾仁。这道菜平肝降压，还能养血补虚，促进大脑活力，特别适合老年人。中医认为山药能够补气补虚，除寒热邪气，常吃山药会让人充满活力，青春洋溢，延缓衰老，延年益寿。山药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对人体有不少好处，比如降血脂，保护血管弹性和韧性等。山药中还含有一种叫做脱氢表雄酮的活性物质，能够活化神经细胞，促进大脑活力，增强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而黑木耳营养价值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每100克黑木耳中含钙247毫克，相当于牛肉的10倍，含铁100毫克，相当于牛肉的45倍，含镁150毫克，相当于牛肉的10倍。黑木耳还含有木耳多糖，能够刺激免疫力，降低血液粘度等，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病。至于虾仁呢，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性食品，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必需氨基酸和矿物元素，既补充了素食中容易缺乏的优质蛋白和矿物质，又避免了肉食中容易过度的脂肪和能量，所以推荐老年人常吃这道山药木耳炒虾仁儿。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简单聊聊骨刺。很多人担心骨刺，其实骨刺就是骨质增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它并不是引起疼痛的主要原因。而且大多数骨刺不用治疗，要治的话就只能治引起骨刺的原发病骨性关节炎。医生建议，如果出现骨刺，可以考虑自己是不是需要减肥，平时要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以及适当采取药物止痛等等。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四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嘿，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大家晚上好。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故事。我第一次见到 Linda 和麦克夫妇是在列志文的朋友家里，他们把自己菜地里种的碧绿鲜嫩的茴香和韭菜送给我们。 Linda 是中国移民来的学者，麦克是加拿大的西人地质学家。琳达说，这些菜是在列治文的菜地里种的，而他们在 Christina Lake 上也有菜地。这对快乐友善的长者是退休之后相识结婚的。结婚之后，麦克带着琳达去老家小城 Grand Forks。这个小城有5000人口，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大都市的琳达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琳达说，这里非常宁静，我生在北京，又在上海工作多年，移民加拿大又在温哥华定居过。按照加拿大人的说法，我是 city girl， 长期在大城市生活，很向往宁静的田园。麦克看到琳达这么喜欢这个地方，就建议说，我们在这里建一个房子吧。于是在离 Grand Forks 20分钟车程的地方，一个叫 Christina Lakes 的小镇，麦克在这个小镇有一块地，他们找设计师工程公司，花了2年时间建成了自己的度假家园。房子就在湖边，景色优美，旁边是森林，他们还建了石头花园，石子铺的小溪，小溪里没有水。与温哥华生活有什么区别呢？麦克说，太不同了，空气新鲜，非常安静，而温哥华太吵闹，人多。我的朋友一家曾经去琳达夫妇住的小镇，朋友说，睡觉太舒服了，一觉醒来就快中午了。 Christina Lakes 的小镇呢，是在温哥华和卡尔加里之间，属于 BC 省，开车6到7个小时，平时人口大约1400多人，夏天很多人来这里旅游度假，人口达到8000人。琳达说，即使是在人多的夏天，因为地方大，也不显得人多。小镇有超市、餐馆，吃东西也很方便。如果愿意开车到 Grand Forks， 那里有3个中餐厅，还有更多的超市。麦克是在 Grand Forks 的农村长大，大学的时候才到温哥华。他一直告诉 Linda， 自己小时候是个穷孩子，但他们有几公顷的田，还养了2头奶牛供全家喝牛奶，妈妈还用牛奶做奶酪。他们小时候玩棒球、冰壶，还去打猎。那一带有很多鹿，有时候会有鹿肉吃。 Linda 笑他，你家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会算作地主的。他说，麦克小时候在农村缺现金，但不缺吃的。小时候麦克很想离开这个地方，觉得太平淡，没有机会。而现在琳达夫妇几个月住温哥华，几个月住 Christina Lakes， 觉得每天都在度假。他们也和镇上的居民一起玩，觉得当地生活简单，谋生不难。比如一位女士在5月到9月旅游旺季的时候，帮一家公司搞卫生，只工作这几个月。她丈夫是个木匠，在旅游季节卖工艺品给游客。他们生活无忧，还有钱旅游。这个小镇房价不高，20万可以买很大的独立屋。琳达说，看到镇上很多居民冬天都不用工作，很悠闲。他去年在 Christina Lakes 过冬，觉得太冷了，他更喜欢这里的夏天。镇上的很多人不喜欢大城市，他们嫌大都会太嘈杂。有位老太太告诉 Linda， 她女儿住在温哥华，每次去探望女儿的时候，她都会迷路，看着街道房屋都一样，害得他的女儿到处找他。而小镇上的房子各有特色，绝对没有相同的房屋和街道。也许这就是中国白领一族目前流行裸辞寻找
的理想隐居地吧，有水有电，能上网，空气好，压力小。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奢华与教养。在今天的中国，无论你走到哪儿，几乎都能看见奢华这两个字。每一本时尚生活杂志都在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有关奢华的故事，每一个商品广告都试图让你感到它是要卖的商品有多么奢华。于是房子是奢华的，车子是奢华的，大衣是奢华的，手表是奢华的，皮鞋也是奢华的，就连内裤都可以奢华，乃至于吃过的涮羊肉也标榜自己的用料十分奢华。本来这种东西是见怪不怪，正所谓奢华见惯亦平常。可是有一天，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英国手工定制鞋的文章，作者先是不断渲染英国绅士的低调含蓄，一两千字之后笔锋忽然一转，还是未能免俗的要大谈这鞋子有多奢华，并且定位它为低调的奢华，然后把绅士等同于品味，再将品味等同于奢华。于是许多媒体就在奢华和品味之间画上等号了，但现在也有人进一步连绅士也挂上了去，这就让人觉得有些刺眼了。且看19世纪英国绅士之间的通信，关于绅士的品味，他们是这么说的：某某的家居朴实无华，真是难得的好品味。他是那种老派的绅士，一件大衣穿了20年。他们会称赞一个人的朴实和惜物，低调而不张扬，却绝对不会把看得见的奢华当品味，尤其不会把它视为绅士的品味。就一双手工制作的顶级皮鞋来说，它是很贵，但它可以穿上10来20年。这里头的学问不只是它自身的质量，更是你穿它用它的态度。首先你会珍惜它，所以走路的姿势是端正，不能在街上看见什么随便踢一脚。其次你愿意花点时间心机护理它，平时回家脱下来不忘为佛尘抹灰，周末则悠悠闲闲替它抹油补色，全当一种调剂身心的休息活动。所以这双鞋能够穿得久，10年之后略显老态，但不腐旧，看得出经过不错的照料，也看得出其主人的爱惜物用。这叫做绅士。当然一个人不能做物质的奴隶，但他的人格性情或许却可以借着物质偶尔散发出来。简单的说，这就是教养。教养是一个何其古老与今天何其陌生的字眼儿。这个词本来才是品味的绝配，不过因为教养困难奢华容易，我们今天才会把品味许给了奢华，让空洞的无止境的消费去遮掩教养的匮乏。久而久之，甚至开始有人以为英国的传统绅士皆以奢华为人生第一目标。如果你觉得教养太过抽象，这里晨曦为你举一些没有教养的好例子。开着一部奔驰在街上横冲直撞，觉得行人全是活该被吓死的贱民，这是没有教养的。手上戴着伯爵表，然后借醉臭骂上错菜的侍应小妹，这也是没有教养的。但是如今有力奢华招摇过市之辈，如过江之鲫，甘于谦逊力求品格善良的人却机不可闻，岂不可叹。奢华和教养的分界点在哪儿呢？一个向外求胜，一个向内
求安。无时无刻不再和他人相比，自然就轻侮奢华；无时无刻不再要求自己进步，自然就有了教养。也许您会觉得，哦，这样的奢华与教养的例子在中国，在国内可能是比比皆是，在温哥华可能不见得那么多。这里晨曦要提醒你一下，其实温哥华的富人，尤其是富裕的华人一点都不少，只希望来到我们这里定居、留学、生活的不仅仅是富二代和官二代，而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这些优良的品质，这些良好的教养在我们华人的身上也有所体现。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和您说几个小故事。一位年轻的商人被搭档出卖，人财两空，痛不欲生，想跳湖自尽。他在湖边碰上了一位观水静坐的智者，便将自己的境遇逐一细述。智者微笑着将他带回家中，令其从地窖里搬出一块偌大的坚冰。商人虽然百思不得其解，但还是照做了。冰块搬出来后，智者吩咐用力砍开它，商人找来斧头便砍，不料猛烈的重击只能在冰面上划下一道细微的印记。商人又抡起斧头全力劈凿，一会儿对着掉落的冰屑，他气吁吁地摇头说，这冰实在太硬了。智者不语，将冰块放在铁锅中煮，随着温度的升高，冰块慢慢融化。智者问，你从中有所领悟没有？商人说，有些领悟了，我对付冰块的方式不对，不该用斧头劈，得用火烧。智者摇头，商人面露难色，鞠躬请教。智者语重心长地说，我所让你看到的是成功人生的七种境界。冰虽为水，却比水强硬百倍，越在寒冷恶劣的环境下，它越能体现出坚如钢铁的特性。这是成功人生的第一种境界，百折不挠。水化成气，气看无形，若气在一定的范围内聚集在一起形成聚力，便会变得力大无穷，动力无比。这是成功人生的第二种境界，聚气生财。水净化万物，无论世间万物多脏，它都敞开胸怀，无怨无悔地接纳，然后慢慢净化自己。这是成功人生的第三种境界，包容接纳。水看似无力，自高处往下流淌，遇阻挡之物耐心无限，若遇菱角磐石，即可把菱角磨圆，一颗水滴石穿。这是成功人生的第四种境界，以柔克刚。水能上能下，上化为云雾，下化作雨露，会涓涓细流，聚多成河，从高处往低处流，高至云端，低入大海。这是成功人生的第五种境界，能屈能伸。水虽为寒物，却有一颗善良的心，它从不参与争斗，哺育了世间万物，却不向万物索取。这是成功人生的第六种境界，周济天下。
物似缥缈，却有着最为自由的本身，聚可云结成雨，化为有形之水，散可无影无踪，飘忽于天地之内。这就是成功人生的第七种境界，功成身退。朋友们，人心如水，之所以有能力悬殊善恶不同，生死之欲皆因各自境界不等罢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2: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在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这意味着没有人是因为偶然进入我们的生命，每个在我们周围和我们有互动的人都代表一些事儿，也许要教会我们什么，也许要协助我们改善眼前的一个情况，也许要给我们

人生一个转折。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儿。我们所经历的事儿不可能，绝不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发生，即便是最不重要的细节也不会。并不存在，要是我当时做法不一样，那么结果就会不一样。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而且一定要那样发生，才能让我们学到经验，以便继续前进。生命中，我们经验的每一种情境都是绝对完美，即便它不符合我们的理解与自尊。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每一件事情都正好是在对的时刻开始，不早也不晚。当我们准备好，准备经历生命中的新奇时刻，它就在那儿，随时准备开始。而且你要记住，已经结束的，已经结束了。这是如此简单。当生命中有些事结束，它会帮助我们进化。这是为什么要完整享受已然发生的事儿，最好是放下，并继续前行。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夜色很深了，此时此刻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为您带来的是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有趣的小故事。两个男同学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子，一个男孩一上去就表白，结果把女孩吓跑了。另外一个男孩跟着女孩去图书馆看书，发现女孩子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上前搭茬儿：“同学，能借我10块钱吃面条吗？钱包丢宿舍了，这是我的学生证，你给我手机号，回头还你钱。”女孩想了想说：“行吧，正掏钱。”男孩又说：“要是能借20，我请你也吃一碗。”结果两个人就这么好上了。这个故事给您什么启示呢？换个思维去做销售，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没机会就要学会给自己创造机会，没关系就要想办法去建立关系。某富翁娶妻，有三个人选，富翁给了三个女孩各1000元，请他们把房间装满。女孩 A 买了很多棉花，装满房间的1/2，女孩 B买了很多气球，装满房间的3/4，女孩 C 买了蜡烛，让光充满房间。最终富翁选了胸部最大的那一个。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非常重要。朋友刚结婚不久，开了家化妆品店，生意呀好得不得了。有一天我去店里玩，见一个40多岁的女顾客问小李：“这款化妆品效果怎么样？”小李说：“哦，这款我不熟悉，请等一下，我妈帮你介绍。”说着把他老婆拉了过来。顾客直视其老婆足足10分钟，什么也没问，就掏出钱包买了。夫妇逛商场，女的看中一套高档餐具，坚持要买。丈夫嫌贵不肯掏钱，导购一看悄悄对丈夫说了句话，他一听马上掏钱。是什么让他立马转变呢？导购员对丈夫说：“这么贵的餐具，你太太是不会舍得让你洗碗的。”这个故事给人的启示就是，人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可改变，关键是角度，要善于揣摩客户的心理呀。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和晨曦分享一些很有意思的哲理小故事。乞丐到小王家乞讨，他给十块，第二天乞丐又去，又给十块，持续两年，一天只给五块。乞丐说，以前给十块，怎么现在给五块？小王说，我结婚了。乞丐一巴掌打过去，妈的，你竟拿我的钱去养你老婆。给您的启示是什么呢？当提供免费服务让客户成为一种习惯，这种服务就不再是优势，而是劣势。女生公开投票选班花，相貌平平的小梅发表演说，如果当选，再过几年在座姐妹可以向自己先生骄傲地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结果她全票当选。说服别人支持你，不一定要证明比别人都优秀，而是让别人觉得因为有你，他们变得更优秀，更有成就感。女孩子买了条裤子，一试太长，请奶奶帮忙剪短。奶奶说忙，找妈妈也没空，找姐姐更没空。女孩失望地入睡了。奶奶忙完家务，想起小孙女的裤子，就把裤子剪短了一点，姐姐回来又把裤子剪短了，妈妈回来也把裤子剪短了，最后裤子没法穿了。这个启示就是在于管理的弊端，要么都不管，要么都来管。老师问弟子，一滴水如何不能干枯？弟子沉默不语。老师说道，一滴水风可以将它吹干，土可以把它吸干，太阳可以把它蒸发，要想不干枯，只有让它融入大海。一个人无力独成天下，要想获得成功，就得学会与他人合作。独木难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再强大的个体都不如一个团结的组织。两头牛一起吃草，青牛问黑牛，哎，你的草什么味道？黑牛说，草莓味儿。青牛靠过来吃了一口，愤怒地喊道，你是个骗子。黑牛轻蔑地看他一眼，回道，我说的是草莓味。这里给您的启示就是，团队合作管理过程中能否有效沟通，掌握有效沟通渠道，是凝聚竞争力、强化执行力、提升业绩的观念。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好，在这样深深的夜色当中，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公布本国的人工智能 AI 策略，目的是在应对 AI 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并且要提升本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麦卡尼星期四早上在多伦多宣布本国的人工智能 AI 策略，强调信任与工作的能力。他在多伦多宣布，联邦政府会推出一项全新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目的是应对全球 AI 技术快速发展带来挑战，强化社会信任和提升本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能力，是计划核心目标。渥太华方面希望提高人工智能在加拿大的应用率，并计划透过为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免费的人工智能培训和立法，解决监控、定价系统以至聊天机械人安全等问题，来实现这个目标。该个策略指，只有15%的加拿大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生产商或提供服务，而加拿大人在人工智能的培训、普及程度及大众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信任度方面，均落后于很多其他国家。新的战略指出，利合培训和普及程度的方面差距是一切的基础。一项新的普及计划将为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入门级的人工智能培训，政府将确保所有高等院校学生都能够接触到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供应商。政府表示将会向加拿大人工智能研究所追加投资5000万元，建立可信赖的人工智能认证项目，并致力于提升人工智能透明度，包括为人工智能产生的内容添加水印等功能。该个策略亦都会创造多达9000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就业岗位，并承诺采取以劳工为本的方针，意味着技术会增强而非取代人类的专业知识，帮助劳工转型到更高价值的岗位，同时提高生产能力，增强加拿大的竞争能力。该个策略都表示，政府将投入5亿元用于扩大和加强区域人工智能计划，以加速人工智能在全国范围内应用和商业化。另外，尽管该策略多次提及本国的主权，但并未包含对运算基础设施的新资金，而是依赖先前宣布的20亿元投资。他在早上参观当地一家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并同业内专家及研究人员交流。他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各行各业，加拿大需要前瞻性的政策来保障创新与安全并行。策略的重点将涉及是信任、创新和专注本地的企业及培训人才。联邦人工智能部长 Alvin Solomon 表示，这项策略将围绕三个目标，第一是建立国民对人工智能的信任，第二是加强普通工人阶层的能力，第三是推动国家整体发展。新策略特别强调，相关私隐和保护以及网络安全法案将成为关键的重点，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保护个人资料及网络安全为大前提。卡尼亦会推动本土数码基础设施的自主性，防止关键技术依赖外国。政府亦会加大对本地 AI 企业的扶持，以支持创新技术和加强国际合作。计划亦会为国民及劳动阶层提供 AI 培训及教育，帮助更多人适应新的技术带来的变化。随着政府、企业和各界对 AI 的投资不断增大，这项策略可望为加拿大经济及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同时保障公民权益。联邦人工智能部长索洛门最初承诺在去年年底会提交这个政策。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四月份的食品价格持续上升，增幅超过通胀，牛肉、咖啡及蔬菜的涨幅最为显著。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四月份超市食品价格按年上升3.5%，多种日常食品价格升幅更加远高于整体水平。同期整体通胀率由三月的2.4%加快至2.8%。肉类仍然是推高食品通胀的主要因素，其中过去一年升幅最大的牛肉产品为西拉牛扒，每公斤价格上升9.61，四月份平均售价达42.42。农民表示，牛肉价格上涨和活牛价格持续攀升有关。市场研究机构 Trading Economies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活牛价格上升接近20%。分析指出，干旱天气和生产成本上升令饲养牛只变得更加昂贵。加拿大西部和美国中西部地区持续干旱，导致牧草供应减少和饲料成本上升，部分牧场因而缩减牛群规模。另外，咖啡亦都是价格升幅最快的食品之一， 受到主要咖啡生产国收成欠佳、极端天气和供应链问题影响，340克烘焙或者研磨咖啡平均售价由去年4月的7.78升至今年4月的9.39，升幅达 20.7%。蔬菜方面价格同样持续上升，统计局表示4月份蔬菜价格按年上升 7.8%， 是自2023年8月以来最大的年度升幅，亦都是推高食品通胀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中番茄价格由去年每公斤4.69升至今年4月的6.18。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外交部在网上就六四事件发表声明，张玉良报道。
3: 加拿大联邦外交部在星期四于网上发表声明，指加拿大人缅怀在1989年6月4号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中丧生、受伤或失踪的所有人，本国会与幸存者家属及亲人站在一起，加拿大将会继续要求追究责任。另外，加拿大驻香港及澳门的领事馆在他们的 Facebook 上也都发表类似的声明。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星期一被解雇的素理市警察局局长 Lom Libinski 去信给警队的全体成员，表示自己是遭到无理解雇。张若良报道。
3: 在星期一被解雇的素理市警察局长 Lom Libinski 经过数日沉默之后终于发声，并经已致函素理市警队全体成员。信中他提到自己在休假归来之后被解雇，并表示这个并非自己希望见到在素理市警生涯结束的方式。他提到他接到通知，素理市警务委员会是将他无理解雇，他自己将会带着无比自豪地离开，因为素理市警在其极其艰难情况下共同取得了成就，话由零开始建立一支全新警队，并最终成为接管该区治安的责任，毫无疑问是他48年警务生涯里面最引以为傲的成就。该个里程碑的实现离不开警队中每一位成员展现出来的专业及奉献精神与坚毅不拔的精神。他都在信中继续谈到会铭记在素理市和整个职业生涯中与他共事的同事，他不关注数字、专案或者成就，而是关注人。能够同素理市警同其他成员并肩工作是他的荣幸及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事件继续发酵，警务委员会的成员 James Cavala 也都宣布离任，当局未有公布详情。素理市警方调查廖腾区一宗怀疑同敲诈有关的住宅枪击案，警方凌晨4点左右接报57 Avenue 及148街的住宅遭到枪击，屋里面当时有人，没有受伤报告，初步相信同勒索有关，警方的敲诈案小组接手处理，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这个住宅是加拿大板球会主席 Finda Kosa 所有，在5月20号也都曾经遭到枪击。省检控部门公布现任 Peace River 北选区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罪名。张若良报道。
3: 再有 BC 省的省议员被控刑事控罪，省检控部门经已确认现任 Peace River 北选区独立议席的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犯控罪。律政厅表示，这些涉及犯罪行为发生在2024年1月1号至9月20号期间，地点在 Fort St. John， 当局目前尚未公布有关此案其他细节。Kelly 将会在7月6号于该市的省级法院出庭，但目前法院竟已颁布了传媒禁令。另外，控方为此案亦都特定一名特别检察官，但是透露这个任命其实早在今年2月竟已完成。律政厅一份声明里面说，鉴于指控的性质和被告作为民选公职人员身份，指令特别检察官是为了避免任何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实际或潜在不正当影响的情况而委任。有关检察官的职责包括根据需要向调查人员提供法律建议，进行任何相关指控评估，并在任何指控获得批准后负责起诉工作。被告最初是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但去年同另一名省议员一起退党。加拿大皇家骑警方面拒绝就案件置评。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一名在18年前杀害自己三名子女的父亲申请有条件释放，获 BC 复核委员会批准。张逸良报道。
3: 自己三名儿童的父亲 Alan Sean Bond 申请为期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于星期三获得 BC 复核委员会批准。委员会主席说，被告必须前往精神科诊所接受治疗，并根据委员会命令入住位于 BC 省高贵林市的法医精神病院。书面决定指出， Sean Bond 亦都必须报告任何亲密关系，必须保持良好行为，并不得持有或使用任何武器或毒品。判决书指出，一年后需要进行复审。Sean Bond 在2008年 杀害分别十岁女儿、八岁同五岁嘅儿子之后接受审判，被裁定无需负上刑事责任，并喺高桂林司法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同羁留长达15年。聆讯披露，尚邦经已去年4月转往另一处设施居住，目前同数名病人同住一间并冇驻场职员嘅小屋。佢喺2021年5月经已合法地将自己名字改为 Ken John Johnson， 此举促使 BC 省政府通过立法禁止被判犯有严重罪行人士更改姓名。死者家属早前经已表示，社区应该对有关申请保持警惕，希望 BC 复核委员会驳回，认为尚邦拒绝参与任何重返社区计划，亦无意寻找工作，相关嘅情况系需要令人担忧。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呢节一名骑警涉嫌去年圣诞日在当值期间偷窃被控，检控当局话骑警 J. Shuk Choi 星期三被控盗窃5000元以下的财物罪，将会在6月16日提堂。法庭文件指，被告在当值期间涉嫌在保管一个银包的时候盗窃款项。本国大部分地区的民众今晚或者有机会欣赏到北极光。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大部分地区的公众星期四晚或许可能欣赏到北极光，因为太阳向地球方向释放了数个高速运动的粒子波，将会令到极光更为明显。近几日太阳活动频繁，太阳黑子喷出的磁能并发生了3次被称为日冕的物质抛射粒子流。日冕的物质沿着太阳风高速移动朝着地球来袭，并将变成所谓的吞噬式日冕物质抛射。通常情况下，极光会在北的高纬度可见，但如果日冕物质抛射强度够大，在这么冷的地方更加可以见到。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的太空天气预报中心预测，在星期四至星期五将会出现强烈的电磁暴。当局在其网站最新的预报表示，目前的预测显示，日冕物质将会东部时间6月4日晏昼抵达，之后强度达到 G3 级，是5级中的中间强度，可能会持续到6月5日傍晚，甚至可能持续到夜间。当局估计，阿拉斯加至到格陵兰同埋全个加拿大近所有地区，包括温哥华在内，若果天气许可，都可能见到。不过安省多伦多大湖区因为太过冷，今次系无缘见到。如果天气晴朗，公众尽可能系远离城市灯光，个天越暗，看到嘅机会越大。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0%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58%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黎巴嫩总统表示，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核准之后，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相关停火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不会撤出那个地区，亦都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伊朗最高领袖穆耶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同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是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是愿意在安克雷奇会面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同乌克兰达成协议。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 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好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因此俄罗斯已经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事。在普京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同对方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亦有必要参与和谈进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其后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说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7: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7: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4日星期四，中东局势瞬息万变，我哋每日留意街角油站嗰啲汽油价格咧，大致可以推算到中东政局嘅好与坏。早两日刚啱啊，见到啦，每公升无铅汽油价格下降至200仙之下，昨日咧价格又上升翻去210几仙。先前媒体大肆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啊倾掂咗临时停火备忘录，只系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确认啫。但系话口未完啊，昨日美伊局势咧又骤然升级，双方互相交火。伊朗革命卫队话，他们对美军驻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和驻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报复美军此前袭击伊朗相关邮轮，并且空袭伊朗格什姆岛通讯站。美国方面就说，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的是自卫性的空袭，成功拦截所有来袭武器，并且否认他们的基地是遇袭。今次误袭显示一个令人担忧的现状，就是伊朗似乎已经将战火蔓延至周边阿拉伯国家。这些有美国军事基地的阿拉伯国家现在人人自危，担心会成为被伊朗攻击的目标。巴林、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已经宣布国内的机场暂停营运。虽然伊朗和美国互相将再次交火的责任推在对方，但是美国首先以自卫为藉口攻击伊朗的格什姆岛通讯站，就肯定是战争的挑衅者。伊朗还未动手，美军何来自卫呢？无论如何，美伊停火短期内已经很难实现。因为虽然特朗普说美伊中断对话是假消息，但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以色列假如不停止进攻黎巴嫩真主党地区，伊朗是不会和美国讨论停战的。今次局势急转直下，毫无疑问以色列是搅局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满意美伊谈判将以色列拒诸门外，以色列又不想美伊真的停火，故此就继续在黎巴嫩加强对真主党的进攻。美国对以色列这个时候搅局其实是十分之不满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前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接受质询的时候，都批评以色列要控制加沙地带70%地区并不符合美国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要在加沙占领70%土地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关于结束加沙冲突20点计划组成的部分。按照20点计划，以色列不需要这样做。不过鲁比奥对以色列的抱怨，我认为只是小马大帮忙。在同一个听证会上，鲁比奥就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直接谈判未能达成和平协议，唯一障碍是真主党而不是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前日宣布自己斡旋了一项以黎协议，黎巴嫩驻美大使馆透露，这个协议适用范围初步将会涵盖以色列不得攻击贝鲁特，以及真主党不得攻击以色列领土，之后再逐步扩大范围。如今的现实就是，以色列一直没有停止对黎巴嫩广泛地区的攻击，曾经有一次藉口说要消灭一个真主党军事人物，就发射导弹炸冧了黎巴嫩整座的民居，令到近800名黎巴嫩的平民伤亡。美国只要求真主党放下武器，却对以色列滥杀黎巴嫩平民的罪行视而不见。对于以色列不顾国际法侵犯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连欧盟都看不过眼，象征式都要站出来批评。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鲁尼这个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的例行记者会上，就呼吁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欧盟希望通过谈判寻求实现黎巴嫩和以色列长期稳定和安全路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的不满最近亦都浮上水面。特朗普最不满内塔尼亚胡的是，如今他想急于在美伊战争退场，以色列却 不断咁搅局拖后腿，完全冇替特朗普着想。有媒体报道啊，特朗普啊甚至喺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嘅时候咧，用粗言秽语痛骂对方啊忘恩负义。呢单新闻啊最先由新闻网站 Axios 喺星期一嘅时候报道，并喺

0: 因为特朗普本人呢，在接受纽约邮报专访的时候呢，亦都亲口承认他在星期一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确实是用粗口痛骂内塔尼亚胡，说对方真的叉叉叉癫了。特朗普直言，内塔尼亚胡一直跟黎巴嫩打仗，让特朗普好嬲。他指责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他紧急叫停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计划。消息说，特朗普自称在内塔尼亚胡涉嫌腐败接受审判期间，特朗普是帮了他忙，让他是免遭牢狱之灾，是他特朗普保住了内塔尼亚胡的命。如今每个人都讨厌你内塔尼亚胡，因为这件事每个人都讨厌以色列。稍后特朗普为了缓和气氛，又强调他和内塔尼亚胡合作得非常好，两人简直是天衣无缝。面对特朗普的训斥，内塔尼亚胡死死地气回应，只要确保一切都处理好就得了。不过在和特朗普谈完电话之后，内塔尼亚胡又发声明表示，他告诉特朗普，如果真主党不停止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将继续袭击贝鲁特的目标。很明显，如今最希望停火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而不愿意停火的就是以色列和伊朗。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只是阳奉阴违，因为从他个人利益出发，假如真的停战，他本人的政治前途就会岌岌可危。稍后以色列就举行大选了，如果没有战事支撑，内塔尼亚胡就有可能要落台，他还要面对法律的审判，因此他希望战事越拖得久就越好。伊朗虽然不想和美国再打一场大仗，但他们也希望在谈判中取得最大的利益。在拥有核浓缩铀和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伊朗都不想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将目前的僵局再拖多几个月，但是特朗普的共和党就没有时间再拖了。11月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内外交困，可以预计他用粗口骂人的新闻会越来越多。我们不习惯都要变得习惯。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个个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噶啦。
4: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6: 练成诀，
7: 节目主持梁英年。
8: 在华侨之声的听众，2025年6月4号经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简写就是 USTR 几个月的调查，特朗普政府引用1974年的贸易法301条款对几十个国家加征关税的，而这个条款的目的是应对影响美国商业的不公平外国行为、政策或者做法的，理由是这些的国家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根据这个计划，来自美国认为未禁止强迫劳动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英国和日本的商品将会面临 12.5% 的关税。来自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美国认为未能够执行禁令的国家的商品就会面临 10% 的关税。总统贸易顾问格里尔 Jameson Greer 就表示，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未能够解决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问题，这样是不可接受的。 咁样会导

0: 导致到美国工人被迫在全球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当中工作，我们是绝不会再容忍这种不公平现象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根据301条款发布的调查报告的，在过去接近六年的里面，他说加拿大为阻止强迫劳动产品入境而采取的执法行动几乎是微乎其微。报告就指出，现有执法统计数据显示，这个是根据加拿大现有可以找到的资料的，2020年至2026年期间，加拿大当局只是拦截了50批涉嫌强迫劳动产品的货物，而最终只有2批货物是被禁止入境的。那个报告还抨击了负责执行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的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简称是 CBSA 的，说他们似乎并未公布有关执法工作的官方统计数据或者其他资讯的。而当记者去询问的时候， CBSA 到目前为止都未有作出回应的。最后那个报告还说，加拿大可能成为被美国拒绝入境的强迫劳动产品出口的倾销地。在前往每周例行党团会议途中，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就停低告诉记者，关于这些301条款的关税，我没有感觉到意外的，美国几个月来都一直在规划这件事的了。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早在3月就启动了这一项的调查的。阿卡尼指出，关于新关税提案的咨询将会是持续30日，加拿大仍然将会受益于他的加美墨协定 CUSMA 当中的豁免条款的。即是说不用害怕，我们有 CUSMA 说知他 10% 新关税，大多数加拿大输往美国产品都不会受影响的。所以卡尼还可以笑得出的。这个并非美国议员第一次抱怨加拿大在打击强迫劳动产品方面是做得不够的。在2024年，包括现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哇真是怎样译他这个名字好呢， Marco Rubio， 中国经常改变他的名字，由卢比奥现时是译为卢比欧的。包括他在内的一群美国参议员呢就呼吁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采取更多的行动，防止劳工啊，这个劳就是奴隶的劳啊，防止劳工产品，特别是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生产的商品最终流入北美市场的。这些的美国参议员呢就曾经写信给加拿大当时的贸易部长伍凤仪 Mary Inc 和他的墨西哥和美国的同行的，并且呼吁三国对这些劳工产品采取更积极的打击措施的。美国议员呢亦都共同推动了通过了为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简称就是 UFLPA。 而这个的法案呢就规定，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否则美国海关将会假定新疆地区生产的商品都是由强迫劳动制造的。在给伍凤仪的封信当中呢，他们请求伍凤仪考虑在加拿大都制定类似的法律的。这些的美国参议员就这么写的，为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成立是为了回应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特厥民族实施的残酷镇压政策，其中是包括强迫这些人从事非自愿的劳动，这样做是违反了国际公认的人权，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到现在都未有停止的。加美墨的协定规定，三个国家需要合作阻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北美市场的。美国近年多次批评加拿大执法力度不够，而有关的议题亦都可能成为今年协定讨论的重要谈判内容的。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庄文豪和 Michael Chong 就批评美国最新的关税措施是缺乏理据的，不过他同时指责自由党政府多年来未能有效堵截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流入加拿大市场的，令到加拿大就业和贸易是面临风险。庄文浩批评总理卡尼一直都未能够就这个问题明确表态，六年来自由党政府始终都未能够阻止使用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加拿大的，政府的失职现在正是危及加拿大人的就业和贸易。而在加拿大联邦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今年3月26号的一个辩论当中，委员会当时是正调查卡尼总理降低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关税， 由 100% 降低至 6.1% 的这个限制的。当时厄艾华大学高级研究员庄斯顿 Margaret McKay Johnston 就告诉委员会听，中国汽车的一些零件是来自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的。啊，咁啱喎！呢一位背叛咗佢嘅选民同佢嘅政党嘅前保守党国会议员马荣增咧，就啱啱转党，亦都陪同咗阿卡尼访问中国。而执政嘅自由党就任命咗佢为呢个委员会嘅代表。阿马荣增当时就一再用快速审讯嘅技巧质问呢一位嘅专家，话你系咪亲眼见过新疆嘅强迫劳动啊？并且暗示呢个只系道听途说嘅。他立即就成为了中国媒体的宠儿，不过就引起了加拿大的公众和反对党的特别注意了。马荣增在事后几个钟头就表示，当时他所讲的是深圳，而不是委员会当时一直在讨论的新疆。他表达当时或者大家不清楚，所以他致歉，并且强调反对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但是就未有表明是不是认同中国存在强迫的劳动的。而这些转党议员呢，就引起了新民主党昨天就提出了一个法案，要求国会议员在转换党派之前呢，就必须先向选民表达他们的意愿。这一项名为 C278 号法案的提案，目的是确保希望转投其他政党的国会议员就必须先透过补选获得选民的同意，或者以独立议员身份任职至到下届大选的。新民主党议会领袖戴维斯 Don Davis 对议员跨党派行为的不民主性质同埋对加拿大民主完整性的影响就表示担忧的。自从戴维斯2008年第一次当选以来，这个法案已经在历届议会当中每一次都提出的，但到现在都没有在议会进行过辩论的。阿卡尼就透露，联邦政府在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提出新的执法措施，加强打击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监管机制。但是看看过去，国会在2023年就已经通过了供应链法案，规定加拿大的公司和政府机构每年是需要报告它为了防止或者减少使用童工或者强迫劳动所采取的措施。然而这些倡议者就认为这个法例都未有贯彻执行过的。另外，到很多政府期间曾经设立过加拿大企业责任监察专员，简称是 CORE 的，而这个专员职责呢，就是打击加拿大企业在海外使用强迫劳动等的违法行为的。不过这个监察机构的这位专员的职位过去一直都是悬空的。外交部长亚林德 Anita Anand 今年3月呢，就对记者说，这个办公室仍然非常重要，我们正在迅速填补政府各部门的多个职位空缺的。而在几日之后，财政部长商鹏飞 Francois Felicien Ping 还说，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明确表达立场，我们谴责世界各地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加拿大一直走在前方，我们已经指定专人负责调查的，以确保我们的供应链既具有韧性又显然不受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影响的，这个是关乎我们国家的诚信的。然而这两位部长都没有明确的确认将会任命这一位的监察专员的，亦都没有提供明确的任命时间表。如果加拿大政府希望将加拿大打造成为负责任商业的领导者，同埋在强迫劳动问题上面值得全世界信赖的行动者，就必须超越他含糊其辞的表态，不要再等其他的贸易伙伴对我们施压，我们先采取行动了。下一步可能是要为加拿大企业责任委员会配备这位合适的专员，并且赐予他相应的权力。正如财政部长所说，这个是关乎我们加拿大的诚信的。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大家都知道呢，是一个相当敏感的日子，甚至呢是一个禁忌的数字符号。所以香港媒体呢，基本上呢都是能够回避了这个日子，甚至呢是扮作一种的忘记。我们明白到的是香港的现实。 唯有呢，我睇到一份基督教嘅刊物，而係有一啲嘅表示，有啲嘅纪念。当然啲纪念呢係要好小心去处理。譬如我睇见佢呢份报章有两个呢係全黑嘅广告。一段广告呢係半页嘅，只得两个字叫做记得。呢个广告呢就咁讲㗎，六月初我们仍然记得要出一个广告。不过上呢呢份刊物多年嚟呢都有刊登一篇六四嘅纪念祷文。其实写得係相当係温和，唔带任何嘅政治嘅语句，只係去祈求上主去纪念一个历史嘅伤口，一种嘅伤痛，一个呢非常之神圣嘅祷文。不过呢据闻呢亦都被劝止唔好再出啦。呢份刊物呢好特别，佢仍然呢有一种嘅坚持，用一种好轻巧方式话俾大家听，我哋并没有忘记。而呢份刊物嘅社论亦都系特别系引申到有关近期支聯會案一啲嘅好重要嘅一啲嘅案情，同埋呢控辩双方一啲嘅论点。咁呢啲嘅报道呢其实都见诸香港嘅报章啦，不过系只系个别报章呢系有呢去好具体嘅报道。咁佢特别呢都引述话，喺聆讯嘅最后一天，被告即系周幸彤喺结案陈词就指出，佢话结束一党专政原本系对法治嘅诉求，却被当为违宪嘅主张。佢话本案嘅检控颠倒是非，佢引述咁讲，说出真相变成咗系煽动仇恨，寻求公义变成咗利用苦难，问责限权变成咗违反宪法，还政于民变成咗系颠覆国家。咁另一方面呢，另一个被告李卓人亦都呢係引用呢个词典，指结束就唔等于推翻，而控方案情嘅致命伤係未能提出支联会究竟会催咩行动，控方亦都未能证明。咁当然有关呢啲嘅法庭控案呢，大家有兴趣可以翻查返呢啲资料，呢啲係公开嘅一啲法庭嘅记录。咁我唔想去评论啲案件嘅种种，即係觉得呢喺呢个特别日子当中，仍然係有人係觉得我哋仍然係要抱一个呢係要好客观好理性，如果相对温和嘅去表达一啲嘅诉求啦，或者好简单一个好卑微，就係我哋仍然有一个去纪念历史伤痕嘅一个咁嘅空间。当然今时今日空间呢已经所余无几啦，亦都可能你做某样嘢亦都可能引起呢某方面，哇，那个中枢神经就好敏感嘅。政治敏感并冇一个呢清晰界线，咁但係会令到一般人呢我哋都係回避一下好啦，我哋沉默好啦。咁我当然尊重每一个人呢回避沉默，但仍然觉得有人呢好坚持地去表达一啲嘅悼念之情呢，仍然係记得係好重要。历史不可能呢你绕过佢嘅。你绕过佢之后呢，佢最后如果返转头你可以绕过佢，但係佢唔会消失㗎嘛。呢就我哋去睇历史一个好公正嘅态度。所以希望今日家书都唔会引起呢一个好敏感嘅联想，或者呢将好多嘅客观嘅事实。今年嘅6月4号香港一个其实依旧运作，依旧居水马龙，依旧呢好多人嚟旅行，好多人又出去游乐呢啲嘅城市。背后呢仍然觉得香港就是保留住香港一点我哋好值得珍惜嘅地方嘅。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今日想同大家讲下英国。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一单新闻，就是英国南部南安普敦市一名18岁白人男大学生诺亚 Henry Novak， 去年12月在街上被一名23岁的英国洗黑教男子迪华 Bikram 迪华用刀吉死。迪华结果谋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服刑最少要21年。原本只是一宗寻常的凶杀案，但是当庭上展示到场警员的随身摄录机的影像之后，令到全国震惊。因为影片所见，迪华声称被白人男大学生诺亚殴打，同埋用种族歧视的言语辱骂。于是警方即使睇住声称被打，却仍然龙精虎猛企喺度数落被害人不是嘅迪华，仍然只系听迪华一面之词，无视已经倒卧喺地上，一再向警员表示自己被吉伤，仲不断话自己无法呼吸，叫警员帮佢叫救护车嘅诺亚。其中一名警员甚至话唔认为诺亚被吉伤，仲立刻用手铐锁起佢添。直到诺亚失去意识，警方才终于肯 call 白车。事后证实，诺华关于种族辱骂的指控纯属虚构，男大学生诺亚确实是身中五刀，其中一刀是伤及心脏。问题是为什么警方会失去最基本的判断能力？任何警察到达混乱的现场，最初都有可能是误判的。但是在正常的执法程序之下，如果有人不停地说自己被吉伤，无法呼吸，口中有血，即使警方怀疑他讲大话都好，都应该立即检查伤势和 call 白车。这个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最基本的常识。但是现场的警方似乎迅速接受了凶手迪华的讲法，就即是少数族裔男子被白人青年种族辱骂，于是将白人男大学生诺亚预设成嫌疑犯。问题是警察的职责本来就应该是怀疑所有人，而不是立即相信其中一方才是的。这个就涉及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了，就是近年英国警方强调反种族歧视和多元文化培训，令到部分前线警员形成一种潜意识，就是少数族裔投诉就要优先相信，白人被指控种族歧视就要优先控制住白人。大家还记不记得2020年美国黑人司机 George Floyd 因为涉嫌用一张20美元伪钞买了包烟，警察到场拘捕他的时候将他压在地上，令他窒息致死，引发席卷全球的反警察歧视黑人抗议 Black Lives Matter 活动吗？这一宗命案所属的汉普郡警察局在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之后推出了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2020年汉普郡用了几百万英镑对警员进行反种族强制性培训，遵守这些原则和晋升以及绩效考核挂钩，任何未能够充分展现对反种族主义认识的警员，他的晋升都会受到影响。警察学院强化了这个框架，并且发布了一项事后看来颇具启发性的指令，就是当有人举报种族主义的时候，警员不应该质疑。同时独立警察行为办公室还警告说，警员如果要求举报者提供确切的种族主义证据，会令到举报人觉得可能是自己敏感，所以他们不应该要求举报者提供确切证据。翻译过来就是说，如果有人声称自己受到歧视，那你就一定要信是真，不应该持有无罪推定假设。但是如果举报人讲大话呢？哎呀，不好意思啊，系统冇对应的处理流程，因为佢系假设呢一种情况系唔可能发生嘅。多年嚟呢一种灌输导致警察嘅判断力被意识形态骑劫，佢哋冇办法睇清楚眼前嘅现实，因为现实违背咗佢哋被灌输嘅剧本。少数族裔男性系唔可能系施暴者，白人学生唔可能系受害者。任何指向这种方向的证据都必须受到质疑，而不是质疑指控本身。帮到我在地上的白人男大学生诺亚戴上手铐的警员并没有违背他们的训练，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训练内容。他们并不是不守规矩的警察，他们是透过反复的训练和职业鼓励已经内化了这种观念。任何涉及少数族裔的犯罪现场，种族歧视的指控都是最重要的事实，其他一切包括一名青少年在他们面前流血致死，都必须服从这一项优先次序。诺亚案并不是个别事件， 一名有精神病的英国黑人男子卡洛卡 Waldo Kalokin， 因为黑人青少年拘留中心的医护人员担心对卡洛卡作出太多基于精神病的限制，会被指控种族歧视，因此未对卡洛卡作出充分的精神监管。结果卡洛卡在2023年6月病发，在英国诺定咸杀害了几个途人。好像另一宗案件就是2024年英国黑人男子鲁达卡巴纳 Axel Rodacabana 突然间闯入一间在英国南港镇 Southport 的跳舞学校，杀害了三名女孩，并且导致多人受伤。惨案发生之前，校长其实曾经举报过他的，咁但系校长反而被指系种族歧视，结果不了了之。喺呢一个 DEI， 即系多元、公平同埋包容嘅体系之中，潜在嘅种族主义受害者呢一个类别喺程序上嘅地位系高过实际嘅暴力受害者。当机构被训练成用压迫阶级嘅视角去看待世界嘅时候，客观现实就唯有屈服喺呢一个意识形态嘅叙事方法啦。一个白人男仔流血致死是不会触发任何保护程序。这种扭曲是系统性的，亦都是结构性的。如果这个过程已经被预设的意识形态等级制度所取代，这样如果不先瓦解这种等级制度，任何程序的改革都没办法纠正这个问题。我们加拿大亦是高举 DEI 和反种族主义的国家。加拿大近年强调反种族歧视、原住民和解，结果有前线警务人员曾经私下表示，如果处理涉及歧视和原住民案件出错，很可能会引发媒体风暴、人权投诉、纪律处分，所以遇到涉及歧视和原住民有关案件，有时可能就不敢执法了。又好似近年加拿大华人社区曾经多次投诉警方和情报部门对针对华人的仇恨犯罪反应较慢，对中国干预问题和针对普通华人的歧视界限模糊。部分华裔团体认为加拿大官方 DEI 论述主要是集中在原住民、黑人、穆斯林、LGBTQ 团体，华裔有时反而被忽视。有人可能很容易地认为只要改变政策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如果废除多元、公平和包容，即是 DEI 这些规则，公平和合理的怀疑就会恢复，机构就能够再次正常运作了。但是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这些多年来接受特定训练、职业生涯建立在恪守这些框架之上，而且身处奖励某一些行为、惩罚其他行为的内部文化之中的人，是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一种文化的转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只有是在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持续努力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实现。其实 DEI 反种族主义的出发点是好，但是当基本分析能力都被意识形态骑劫，就是时候要检讨 DEI 的执行是不是有问题了。正如被杀的白人男大学生诺亚的爸爸在法院表示，即使已经将凶手绳之于法，但是如果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只是有正义是不够的。他的儿子是不应该在警察拘留期间死在南安普敦的街道上面。好了，倾到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5: 企鹅行路的姿势左摇右摆，好像很得意，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面懵心精的动物，它们一点都不蠢的。尤其是当企鹅站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了。为什么？因为它会推你落水。企鹅会趁同伴发呆的时候推同伴落水，借助这个机会观察水面有没有危险。如果没事，就即是确认海里面没有捕猎者，其他企鹅就会跟着一起跳落水去里面找食。相反，如果同伴被掠食者吃了，他们就会远离岸边，防止成为下一个的受害者。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其实他们并不是贪玩，这个只不过是他们的生存技能。不过听起上来好像有点残忍，他们真的不声不声推你落水吓你一惊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 纸巾保湿润肤膏还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保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友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2: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系2026年嘅6月4号星期四下午3:18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面呢依然有我陈建邦，通常同我呢个拍档呢就係、是、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嘅赵胜宇，不过而家改咗呢就係、是、逢星期四都会出现嘅赵胜宇 Jeffrey 同个嘉宾主持，多谢晒你。
6: Hello, 大家好，今日星期四，呢个6月都系星期四。
5: 全部都系星期四。
6: 又系星期四。
5: 再预告一下。跟住嘅吓，六月第三个星期一咧，亦都会听到阿赵胜宇 Jeffrey 把靓声。
6: 系，多谢大家捧
5: 场。即系成个六月咧，阿 Jeffrey 咧系我哋电台嘅大红人嚟。
6: 即系六月就唔行得开啦，
5: 系嘛？一定唔行得开，个个都围住你噶啦。
6: OK， 好啦，大家照住
5: 啊。哇，阿 Jeffrey 啊，今个星期咧好得意啊！我差唔多日日咧都会有听众打电话上嚟咧，系讲紧嗰个面包杀常啊。
6: 哦、四十几蚊嗰个
5: 啊？49.1毫1，
6: 四十九个一毫一。
5: 啊，因为嗰49.1毫1咧，嗰个 settlement 咧，已经 confirm 咗噶啦。咁亦都有好多听众话收到噶啦，吓、嗯，亦都有啲听众咧就话，诶、哎，我系用呢个嘅e-transfer 嘅，
6: 自动入，
5: 有啲就系自动入咗，因为佢有 set up 到 automatic deposit， 但有啲可能冇啊，
6: 咁就唔够胆，
5: 咁就唔够胆揿个 link 咧。咁如果你真系唔够胆揿个 link 咧，你可以用呢个方法咧，就系 copy and paste 嗰个 link， 咁、你就唔会中计嘅，
6: 系就 show 翻你真系边一个 send，
5: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如果你嗰个 link 系假嘅咧，我相信如果佢系由嗰个杀上嗰个即系代理人发出嚟，应该就唔会假嘅，因为佢读出嚟嗰个电邮地址咧系 exactly 就系嗰个要 pay 嗰个地址，嗰、那个电邮地址就系 notify at payment dot internet dot ca 嘅。咁如果你系呢个咧，就应该唔会有错。咁但系好多都惊，咁就话咧我唔敢揿，惊
6: 噶，因为你而家。因为有啲系真啊嘛，咁既然有啲系真嘅时候，就会有人浑水摸鱼整啲假西俾你噶啦。
5: 系啦，系啦，咁亦都有好多好有心嘅听众咧，就系、是、打电邮俾我，有亦都有打电话上嚟，就解释俾嗰啲可能唔系好熟电子 transfer， 即系 electronic transfer、email transfer 咧叫做嘅手续系点咧？就如果你系冇登记到喺你嘅银行系作为一个自动入数嘅话咧。当你俾咗个电邮俾我俾阿 Jeffrey， 咁 Jeffrey send 个 e-transfer 俾我，咁如果我系冇任何嘅银行，即系入咗去嗰个 auto deposit 咧，佢会去到一个嘅 page，interact 嘅 page 嘅，
6: 系
5: 个 interact page 有好多银行嘅 financial 嗰啲财务机构，你去拣一间系你嘅银行。咁你就 tap 嗰个 icon， 咁佢就会去到一个 page 咧，就系你打你个 username， 即系你个 account number。同埋咧，打你嗰个嘅 password，
6: 你都必须预先你有 online banking 先。啊，如果你根本冇开过 online banking 嘅，你都几难搞。
5: 如果你冇开过 online banking 嘅话咧，你即系你冇办法有，要晒冇晒 icon， 乜都冇啦。
6: stay 咗喺你个 email 度啦。
5: 系就 save 喺 email 度。
6: 真系同银行讲啦，
5: 冇错啦。咁但系因为佢呢、這个如果你真系冇嘅话咧，嗱有个问题噶，因为佢呢啲咁嘅 deposit e-transfer 咧系只有一段时间嘅啫，一过咗之后咧，银行就会将你，因为你冇人去 claim 佢咧，佢弹翻去俾 sender 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冇一个 online banking 咧，你一定收唔到噶啦。
6: 你冇 online banking， 你收到个 email，
5: 你收到 email， 但系攞唔到钱啊嘛，咁你就唯有点咧？你又即刻开，
6: 即刻开咯，
5: 你即刻开，咁你即刻
6: email 拎埋喺银行度啦，
5: 系啦，咁你即刻开。咁因为如果你系冇嗰个 auto deposit 咧，咁佢嗰个 email 咧，佢会有一个叫做安全问题嘅。 咁你如果係有自己有 online banking 嗰啲呢，你冇 set up auto deposit， 你入咗去嗰个 page 度，佢问你今年係咩年，
6: 佢已经係 by default 个个都係问呢个。
5: by default 㗎係呀，即係佢今年係咩年，咁你会打2026，咁你就攞到钱㗎啦，係咪？但係亦都有多朋友就话，如果你係多过一间银行，你有 set 呢个嘅 auto deposit 呢，你只能够用一个地址同一间银行。
6: 一个 email 地址同一间银行。
5: 冇错啦。
6: 即係你个电话另一间银行。
5: 冇错。如果唔系嘅话呢，你嗰个 email 呢就去唔到边一个㗎啦。因为你唔知道边个银行。佢唔知道俾边个。
6: 咁 stay 喺 email 度啦。佢 stay 喺 email 度。去 put 落边个银行囉。
5: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呢，希望呢一个嘅事件呢能够解释俾大家听。e-transfer 呢係最快捷嘅，同埋你係最安全嘅一种 auto deposit。係啦，最好㗎啦。所以呢，如果开咗个 online banking， 你有冇将来会有 e-transfer 呢度，你可以直情喺你嗰、那个online 嗰个 banking 嗰个 feature 度呢，你係 register 佢。咁就得㗎啦。你咩都唔使做，你只係按个掣佢话 register to be the recipient， 咁嘣嘣声就得㗎啦。咩都唔使做㗎。
6: 咁有人哋 send 钱俾你，唔使问密码啦。
5: 冇错啦，唔使问密码，亦都唔会问你有乜嘢要讲㗎啦。係咪？咁所以呢样嘢呢，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同埋即係得意在呢，琴日我哋都有讲过就係呢嗰啲最近呢轮呢发生咗喺嗰啲做生意嘅朋友度，尤其是做酒楼业。咁我諗你同我都識阿 Bailey 㗎啦。
6: 嗯。
5: 阿 Bailey 话呢，佢連續有两单嘅诈骗嘅电话。第一单呢就係、是、话有个
6: 藏玉
5: 一间学校嘅一个嘅叫做老师俾电话佢。话我哋要畢業啦，喺北溫嘅，你过嚟同我哋拍一个视频畢業嘅。咁。咁佢约好咗时间，约好咗成之后，当日嘅朝早呢佢就收到呢个老师嘅所谓老师电话呢，话哎我哋啱啱校长开完会呢，就而家急需要60张藏玉。
6: 藏玉片嗰人好出名
5: 咁，就话俾佢听咧，就边间公司嘅藏玉公司，你同佢讲，因为嗰个校长同嗰间藏玉公司嘅老板就唔咬牙嘅。咁、但系咧，佢哋嘅藏玉，佢哋想订60张。嗱，钱咧就 WhatsApp 就 E 俾你噶啦，有个截图俾你睇。咁阿 Bailey 就喂，我都唔系做呢饭。咁你叫我俾，我帮你俾住 deposit 先咯。因为嗰个同佢倾嘅时候，佢话一定要下昼四点前送去啊嘛，送去北温嗰边俾间学校。佢真系个地址有成噶，佢话知道系边间学校嚟噶。咁佢同嗰个藏玉个铺头讲啦，藏玉铺，喂，我可以 guarantee 你四点到，但你要俾订我先得噶。你唔俾订我唔会嚟噶。咁佢同佢讲紧个订嘅时候咧。跟住就Bailey 就话有啲唔系好妥，佢话我 send 咗$2去俾佢试下 work 唔 work 先，
6: 收唔收到啊？
5: 佢话嗰$2唔 work， 最多我蚀$2俾佢，就收咗$2，系咪？咁跟住佢就知道呢样嘢系假嘢嚟嘅，所以佢就嗱嗱声咧就打电话翻去追翻嗰个老师，点知个老师咧转头就话我冇打个电话俾你，我唔识你系边个，
6: 同一把声嚟噶，
5: 同一把声。咁即係话呢啲咁嘅诈骗呢而家好流行。除咗呢啲咁嘅做生意嘅朋友之外呢，做酒楼嗰啲俾人呃咗。我 so far 呢，我听到有几喺列治文呢有一间话佢真係俾人呃咗钱。就係话有人订酒席。订咗酒席嗰日之前呢就话俾佢听，我要买酒，你帮我买啦，我俾钱你同我订啦咁。咁、那、嗰个酒店嘅负责人咧，真系同佢订，就自己揞钱出嚟。佢唔系冇收钱，佢收咗人哋嗰张 check 嘅。但系嗰张 check 系礼拜五收嘅，礼拜五收入咗数之后，礼拜一、礼拜二都未必过到到数噶嘛。但系佢自己揞咗钱出嚟买，就知嗰啲钱就去渔王河啦。
6: 好人得滞，
5: 好人得滞啦。根本上咧，嗰、那个酒厂、嗰、那个酒商同埋嗰个打电话俾订托嗰咧，系一条龙嚟嘅。
6: 打龙通啦，
5: 系啦，咁啊，即系所以呢个礼拜咧就一路都喺度讲呢一类咁样嘅嘢，咁所以大家都讲咁多，大家都明噶啦，系咪？所以我希望唔好有其他啲即系中计嘅嘢，
6: 类似嘅嘢，大家就谂一谂啦，
5: 谂一谂先啦。如果真系明明同你做一样嘢系你熟嘅，但系叫你兼多一样系你唔熟嘅嘢，
6: 仲要揞钱先，
5: 仲要揞钱先嘅，你又要考虑一下吓。好，我哋休息阵间吓，翻嚟咧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7: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俾我周转下？
8: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噶。
8: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
9: 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0: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1: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13: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14: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13: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14: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dview 站，行几分钟就到。
13: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14: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首先电话里面有 Susan 同 Susan 倾下偈先。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6: Hello Susan，
15: 系帮主 Jeffy 大哥你好，
6: 你好你好，
15: 系啊，1320转下眼。哇，53年咧，嗰阵时我系使紧赖俊，我个仔而家都退休啦。
5: 哦，哇！
15: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5: 系啊，超伦大哥、珊珊姐、李保安嗰啲真系功不可没啊，开台噶佢哋。系啊，即系嗰阵时台庆嘅时候咧，你哋哇，全部精英。真系见到好开心，俾个 like 你哋。
5: 多谢多谢多谢。
15: 而家诈骗咧好犀利啊！
5: 系
15: 哇，系科技咧真系令人方便，又令嗰啲人诈骗咧真系无可适从啊！唔系净系诈啲老噶、哦，识后生噶，识英文噶都诈噶、哦。
5: 无分彼此。
15: 我系即系将我自己嗰啲古董嘢啦，就捐去华埠嗰个掌故嗰度，即系博物馆啦。啊，咁啊又有张木龙啊、象牙筷子啊、咩咩景大蓝啊，有好多啦，油花樽啊咁啦，咁啊拎上去 WhatsApp 嗰度喺网上，就同佢哋当事人讲啦，
5: 系啊，
15: 啊即刻有人、哦，佢同我联络啊，佢话我用钱同你买，钱系由你定，
5: 哦、
15: 我话我呢啲物件唔卖噶。啊，系啊，好有历史噶，我攞嚟捐嘅。
5: 系，
15: 哇！如果我系卖，咪俾佢诈骗，我都唔系等落去买卖嗰度，佢都知道嘅。点解？
5: 哦，你打咗去 WhatsApp 度啊嘛，可能好多人睇到个群组，个群组好多人睇到噶嘛。
15: 啊哇，咁多人睇到嘅。
5: 系啊。
15: 咁后屘啊，后屘嚟我度入我间屋咧，佢哋都有晒证件，有晒成嘅，乜嘢都签咗嘅。都话多谢阿苏啊，大方分享真呢啲咁珍贵嘅嘢。
5: 系啊系啊系啊，好宝贵啊！
15: 但系讲真，全部嘢大家喺网上都要小心。
5: 冇错，冇错，
15: 多谢多谢，
5: 多谢你 Susan 啊，好有心嘅，好有心嘅一位嘅听众啊。
6: 不过你摆亲上网就经过啲，就算你 WhatsApp 啊、WeChat 啊，都有人可以截图啊，或者系 forward 出
5: 嚟。首先你系咪喺个群组先？
6: 系咯。
5: 如果你喺个群组里边啦，咁多个人喺个群组实睇到嘅，
6: 无秘密话，
5: 你冇得秘密噶，除非你话嗰个系单对单嘅，
6: 系。
5: 譬如话你净系写俾呢个博物馆嘅嗰个嘅 WhatsApp 嗰个联络咁就得，咁啊即系冇其他人睇到。但系如果个博物馆嗰位嘅负责人咧。佢 forward 咗出去，咪大把人睇到
6: 咯。尤其即系个 group 度，即系仲可以 forward 又 forward 添啊！
5: 系系科研可以科研，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所以阿 Susan 咧就喺呢方面佢收到人哋打电话，可能嗰个未必一定系呃佢嘅，佢
6: 真系多谢，
5: 佢真系有兴趣想同你买你啲古董嘅啫。咁但系你好心同埋你系非常之有咁嘅热诚咧，系送去捐赠俾呢个华埠嗰个博物馆，咁等佢可以有啲掌故睇下。咁我谂呢个都好事嚟嘅吓。好啦，咁我哋去广告啦，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7: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翻住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阿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9: 又系全靠 N 汤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8: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9: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8: 咁正
19: ！N 汤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8: 一于打604-779-0897-0897，揾油滋味嘅 N 汤老师预约先。
20: 滑滑嫩嫩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21: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22: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23: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薏仁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24: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6: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12，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6: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的新闻，
2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6: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25: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面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咧，有我呢个拍档咧，就系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但系过咗咧呢个月里边咧，逢星期四嘅 Jeffrey 赵成宇，
6: 系咪有啲混乱咧？
5: 唔混乱。
6: 今日星期四啊，大家今日星期四啊，
5: 今日星期四嚟嘅。咁啊，礼拜六就佢自己有自己嗰个嘅理发师啊，一点到两点嘅系咪 ？Very good 啦吓。好，电话嗱嗱声，听阿 Paul 嘅电话先。哎呀 ，Paul 你好啊 ，Paul。
26: 方子你好，赵先生你好，
6: 阿 Paul 你好。
26: 咁啊，我首先咧嘅澄清下，琴日啦，陈生讲话我个仔嗰度，因惊我个仔误会就唔多好啦。即系我琴日我讲咧申嗰个申报嗰度，我系问过个仔，喂，我哋收多咗一份，咁需唔需要申报？呢个唔系我信唔信个仔问题。因为想清楚睇唔睇再申报啫。
5: O K，
26: 啊，但系如果佢琴日听到阿陈生咁讲咧，佢分分钟会嬲咗我，唔同我第日唔同我做嘢咧，我搵阿陈生同我做翻嘅嘢。
5: 哇，你真系好小心啊 ，Paul 啊，你个仔咁乖，一定唔会嘅，你放心。
26: 啊，咁啊唔系，咁好啦，咁啊讲一讲咧，就系话香港咧又出咗一个坏事，咁啊点样坏事咧，都系属于诈骗嗰类嘢，咁啊有间。即系嗰啲做 show 嗰啲咧，就唱歌嘅，咁啊香港喺红馆摆啦，咁喺澳门系有得摆嘅，咁有个咧就扮嗰啲咩经理人助理，就打去俾嗰啲做即系卖票嗰啲公司啦。啊喂，啊我哋系啊，譬如话系阿帮主嗰个经理人嘅助理，咁啊想话有啲供应商攞几张。嗰啲門票，咁啊，咁嗰個賺咗，即係嗰個賣票嗰個係咁啊，咁我要打電話問啊幫主，我先覆你啦，咁啊收咗線，咁啊嗰個即係承辦商就即刻就打電話俾嗰個阿幫主啊，幫主阿寶啊，我冇叫嗰個助理過嚟攞嘢喎，咁啊咁嘅人都有得呃嘅呢啲嘢嘅，
5: 因为啲飞可能抢手啊嘛，
6: 一票难求啊嘛，可能
5: 啊一票难求啊嘛。
26: 哦，唔系，咁佢话明你香港都有，点人哋就奇怪，香港都有演唱会，无啦啦你去走去澳门睇嘅咁，即系人哋有个怀疑喺度咯。
5: 咁啊呢啲
26: 就系有咁嘅情况。
5: 好，好，非常好，又多咗一张嘅诈骗新闻，多谢晒你阿波，多谢晒。
26: OK，thank you，拜拜。
5: 咁其实我觉得呢啲咁嘅诈骗嘢呢，即係样样嘢都可以发生。
6: 大有大诈，小有小诈啦，有诈无类啦，唔理你系男女老幼啦。
5: 你讲得冇错。不过想特别提醒大家，咁啊 ,Jeffrey 都讲开嘅，就係、是、呢我哋嗰啲加拿大嘅牙医嘅保健计划呢，原来每年都要 renew 一次嘅。
6: 係，我都领嘢。
5: 今年年初已经有听众呢提醒咗我哋㗎啦。咁点解要 renew 呢？因为我哋每一年呢，大家嗰个嘅收入啊，都系会唔同。
6: 可能唔同。
5: 咁所以呢佢哋就需要你每一年呢大概三四月到呢你就要上网呢去 renew, 去续期。但就唔係新申请喎，係续期喎。
6: 因为今次应该係第一次 renew 呢，所以就有啲甩
5: 卡。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如果你係唔记得咗，咁老实讲句，呢个政府又好好嘅，佢又会 send 一封信俾你嘅。闭一闭咗嗰封信呢就同你截止嗰个日子呢就好近嘅。
6: 封信呢 ,date 係应该係5月7-8号到啦。
5: 係啦。
6: 咁即係嚟到你屋企可能都係10几号㗎喇。
5: 係啦。
6: 咁但係6月1号就截止喇。
5: 係啦係啦冇错啦。咁但係我早两日呢，我喺朝留咗个节目，我同阿荣恩都讲过呢，加拿大嗰个牙医保健计划呢最近喺6月呢又重新再开放俾新嘅申请人士。咁如果你已系冇 renew 到嘅话呢，咁你就成为咗系新嘅申请人啦。咁你又要重新去填过啦。咁重新填过呢，可能嗰啲资料呢系比第一次申请嘅时候嗰啲资料又多咗好多啦。可能要问你嘅嘢多咗好多。
6: 越多㗎啦。
5: 係咪呀？咁所以呢样嘢呢大家要留意喇。

0: 刘女士先吓，刘女士 ，Hello， 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1: 系你好啊，
2: 你好，
1: 主持啊，
0: 系啊，你好，
1: 啊，我系上几日打个电话入嚟咧，
0: 系
1: 想话投诉下呢个中医攞咗我1300
0: 蚊。哦 ，OK，OK， 系啊，系啊，我记得啦，刘女士，系啊，系啊，系啊，点啊？
1: 系
0: 有啲咩？有啲咩新发展啊？
1: 我是第一，我是多謝有些真有些反應，即是有些解釋，我多謝他們先。但是我不記得你們有沒有講，我是有講的，即是他不是只是落了我1300元，他是沒有收錢，還有他的藥粉呢，沒有藥方，沒有成分，所以我才覺得我是，或者他是有詐騙的。
0: 是
1: 的，在这里，那我所以先是上来在你的电台反映一下。
0: OK， 好。
1: 人
0: 好。OK。
1: 这个样子啱不啱呢？
0: 应该要有药方的。应该有药方嘅，因为我哋几位嘅听众打嚟，同埋我哋几位，我哋同阿主持阿胡耀君都讲咧，无论咩都系应该有个药方，因为药方咧，问埋你咧，一般嚟讲你有冇咩对某嘢敏感啊、成啊咁样样嘅，因为作为医生咧就要问你呢样嘢，甚至乎你去配药嘅时候咧，有一啲嘅药剂师都会问你，你会唔会对某一啲药有过敏嘅嗰啲情况嘅。
1: 是啦，咁所以我食到唔舒服有反应咧，咁我咧就觉得食咗啲乜嘢药咧，我里边系咪嗰啲嘢系对我有反应、有作用咧？咁冇得跟踪啊，冇得跟踪。咁我而家咁，我觉得我应该投诉啊 ，Sir。
2: 刘女士，你有冇去 check 过个管理局啊？
1: 管理局呢，因为那天我呢都有一个听众呢好好，他给一个电话说叫我可以打去这个中医什么会所啊，或者。
2: 不是中医会所啦， BC 省应该有个叫 BC 省辅助医学专业管理局的 College of Complementary Health Professionals of BC。
0: 是啊是啊是啊，有个听众打来
2: 说。CCHPBC， 你可以在这里 check 他的。所以啲针灸师和中医师呢是他们管辖的。
0: 有啊，
2: 2024年才合并的，以前叫做中医针灸管理局。电话就未知了，有网站可以上去，你可以上去个网站，
1: 听不清楚，
2: 你可以上去个网站看看
1: 网，
2: 是啊， CCHPBC
1: CCHPBC.ca 再
2: 讲
1: 啊，麻烦
2: CCHPBC.ca
0: C 是 for Charlie， 两个 Charlie， CC， 跟住 P for play， 跟住呢就 BC， 即是 BC 省的 BC，
2: 中间有个 H，
1: 啊，
2: 啊，我来过，再来过，Charlie Hotel Peter BC.ca，
0: 是啦，咁就打呢个网站呢，你就会有资料啦，好唔好？
1: 好，咁你哋认为即系如果啲听众咧俾啲咩意见我咧，同埋我就系想话俾佢哋听咧，系呢个女医师喺金
0: 唔 OK， 唔好讲啦，唔好讲啦，阿刘女士，唔好讲个名出嚟吓，麻烦你，大家尊重一下 ，OK？ 咁你自己知道，你去同呢个嘅学会倾倾先，好唔好？
2: 倾倾先，睇下佢哋有啲乜嘢答复。
0: 系啦，冇错啦，睇下佢有咩嘅advice 俾你，好唔好啊？
1: 哦，
0: 系啦，
1: 好好
0: ，OK， 多谢你刘女士电话，多谢晒吓，唔好咁讲，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nberra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

0: 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1: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4: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饭点148.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OK， 咁啊，接电话先，即系李女士嘅电话。Hello， 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7: 系
6: 我
7: 啊！
6: 系啊，系啊，请讲啊！
7: 我第一次打，未打过。
6: 哦 ，OK， 好，慢慢。
7: 因为咧系呢个诈骗小件啊，所以我都尽量听，喺度学到好多嘢，好多谢。
6: 好，唔好咁讲。
7: 我听你头先嗰个女士讲嗰啲中药咧，所以我打上嚟。
6: 系。
7: 因为我旧年翻中国旅行，咁啊翻嚟嗰时候咧经过香港，咁就香港。住咗兩晚，咁誒遇到舊時嘅老鄰居，咁咧咁誒諗定翻過去住喺新界入邊，咁誒諗定就去翻去睇下祖屋嗰度，但係咧揾唔到出資，咁佢嗰個老 neighbor 咧，佢就話佢喺元朗開咗間中醫，咁我就多口，咁我中醫，咁啊就睇下啦，咁啊又去睇下。咁我話摸下脈咧，睇咧我身體冇乜事，雖然我76歲啫咧，身體冇乜事都 OK 呀。咁佢我 complain 咧，即係平時晚黑咧去廁所去好多次，咁啊睇下有冇啲中藥幫下，可以唔使成日去廁所。
6: 係。
7: 咁佢我摸下脈咧，咁佢就開咗3個禮拜藥俾我。
6: 嗯
7: 都係好似嗰個睇你講嗰啲粉。但其实我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的，就这样冲水。但当时呢，那我见到哇21包粉，那我怕带海跟什么绿毒粉，所以我不敢带。那他就寄来给我，那我回来之后呢没多久已经收到了，就寄到，那我一天吃一包，吃了3个礼拜。那我说咁我佢话点啊食咗啊，咁我话好似差唔多，就好似我但咧知道中药咧都又 take time 嘅，唔系即刻有反应嘅。咁佢话你影张相几条脷嚟俾我哋睇下，咁然后咧会知道你而家情形啦。咁我就听佢话咗，影张相寄佢。咁佢话佢又再寄多3个礼，佢话寄多3个礼拜俾你再试下啦。咁我都 OK 啦，横掂都食开，不如试多3个礼拜。之前喺香港嗰时咧，3个礼拜药21包，加埋寄邮费，佢收我300几蚊加币。咁我谂定呢次系咁上下啦。又系300几400蚊，我都唔紧要啦。咁我顺口我话，如果有嗰啲煲汤嗰啲嗰啲煲汤嗰啲材料嗰啲嘢咧。可以幫得到咧，咁你可以講聲我聽，或者我平時煲湯都補下都 OK 嘅咁啦。咁佢就咁跟住咧，佢哋寄會由嗰攞1大箱。嗰啲藥粉、嗰啲湯煲湯嗰啲，佢俾咗20包煲湯嗰啲材料俾我。再加21包嗰啲汤料，嗰啲药粉
6: ，OK，
7: 捞埋咧8600蚊人民港纸。
6: 八千咁啊 ，OK。
7: 港纸
6: ，OK。
7: 咁即系其实好似嗰个太太话，嗰啲药粉系乜嘢药，我都系唔知道，系知道啲 嗰啲中药打粉啊，佢其实嗰啲煲汤嗰啲系两支北芪、两支防党、啊淮山、莲子、百合、潮石嗰啲喺呢度去温哥华都可以买得到噶啦。
6: 系，
7: 佢俾寄20包俾我，一包几多钱又唔讲。咁啊，全部捞埋咧，收我哋咪邮费8600。港纸，呢度都差唔多成2000蚊啦。之前嗰个有300几蚊啊，捞埋咧成2000蚊加币，我都冇谂到会使咁多钱啊！即唔知道系要咁多钱，又冇讲价钱，又冇乜嘢，所以我咧都系俾翻钱佢，啲人收到啦，就唔可以话唔俾嘅。因为我又唔识嗰啲啊喺嘅。唔系微信咩俾嗰啲，咁我要去银行，买银行帮我，咁啊攞佢嘅 account number， 咁然后就寄翻钱俾佢。
6: 哇，系 OK， 咁你食咗嗰啲药有冇咩问题啊？冇咩副作用啊嘛？系咪啊，李女士？
7: 好似冇乜嘢，冇乜问题，
6: 冇乜问题，
8: 好到
7: 都差唔多，好似但系好瞓啲，好瞓啲咧，有去少。会少一次厕所跟踪下咁
6: 咯。OK， 即系都系， yeah, 即系冇其他啲唔舒服嘅症状啦。Yeah, yeah. 即系冇，即系最惊就系食咗之后有啲咩唔舒服啊，有咩其他嘅问题啫。如果冇嘅话咧，咁都系即系等于系补身嘅嘢嚟噶啦，都系。
7: 呀，冇。OK，so far so good。
6: 哦 ，so far so good 咯 ，OK。
7: 但系好似嗰个女士话。嗰啲粉系乜嘢药？其实我又唔知，佢又冇讲我咩。
6: OK， 好。
7: 因为嗰啲汤嗰啲有啲黑掹掹，咁好似咁啲黑掹掹咧咩啊？有啲好似啲芝麻咁，咁嗰啲系乜嘢嚟噶？芝麻咁我问佢哋讲我听我，咁我而家尽量啊煲下咯。
6: OK， 好。
7: 即系不食不熟，以为大家。旧年是11月嘅咯，而家先
8: 都唔系好耐啫。
7: 而家食得落肚噶啦，
8: 你可以话俾佢听食得几好，我想再食啊。不过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系乜嘢啊？咁
6: 系咯，系啦，加埋佢添啊，好嘢。OK， 唔紧要，最紧要冇身体冇问题。李女士啊，最紧要身体食咗冇问题呢样嘢先就系紧要。
7: 哎呀，我费事同佢讲，一定佢又唔知道
6: 又再寄多几包俾你。OK， 好啊，李女士 ，OK， 多谢你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事吓，多谢晒李女士。
7: 我听得咁耐啊，呢个我得啊，我又有咁嘅嘢。
6: 好啊，
7: 多年咁，
6: 好，多谢。
7: 我平时因为我喺奶奶屋嘅，
6: 哦，奶奶屋打电话嚟啊，哦 ，OK， 好多谢你啊，李女士。
7: 平时我好少听，因为旧时咧。好难收得到嘛，咁咪后屘而家咁喺个手机，
6: 系啦，个应用程式有用互联网听到。
7: 咁我尽之前咧系揸车，咁有时听你讲啊，你觉得呢个节目几好。
6: Okay, 多谢。
7: 咁而家咧，如果我唔出街喺屋企咧。我哋梗系听咯。
6: 好。
7: 咁咪试下，我试下第一次打个电话入嚟。
6: 好嘅。多谢你，多谢你，李女士吓，多谢晒你 ，OK， 好，多谢 ，thank you， 拜拜。嗱，呢啲都系个人嘅经验吓，即系佢好彩佢冇食坏佢，
8: 几好啊，几好中嘅，
6: 嗰21包食3个星期，31夜1。
8: 不过如果我系啊，李女士，我都会问一问佢，即系。你唔一定系投诉佢噶，我想知道系咩啫嘛。
6: 系咯，即系唔一定投诉，即系佢食咗系冇问题。不过嗰8000几蚊都几系嘢噶，你真系讲
8: 入边有乜嘢啊嘛？入边有好多人心喺度，你都唔知
6: 煲汤嘅材料，我话北芪啊、党参啊嗰啲。
8: 所以咧，你问佢啫嘛，你唔系投诉。
6: 咁啊，系啊，唔系投诉。
8: 几好喎，有啲咩嘢啊？我想介绍我朋友食。
6: 系啦，冇错啦。好，电话里边有杨女士 ，Hello， 系咪杨女士啊？
9: 系你好，各位主持好，
6: 系请讲，请讲啊！
9: 诶，因为咧，我半日都要有钟单鼻 写咗啲嘢名俾你攞翻嚟啊。
6: 系系。
9: 我以前我个嫲好中意睇中医啊，去睇急药，连系嗰张单就摆埋喺膠藥入边啊嘛。
6: 系。
9: 点解依家话啲药冇得单俾你睇系咩药咁奇怪咧？
6: 冇错，系系系系系。
9: 系嘛？系嘛？
6: 系啊。
9: 从前我觉得噶。呢啲药咧，都要咁多钱咧，冇理由话要几千几百蚊。中药咧，其实冇咁高嘅嗰啲药。
6: 从
9: 来我都喺呢度有睇过，冇话咁贵。
6: 系，
9: 我唔明啲入边系咩补品啊，咩药嘅先系咁贵。我真听到喎。好得意，诶，点解咁贵啫
6: ？OK，
9: 又冇药单俾你睇，
6: 系
9: 真系佢医生系咁样，唔实唔俾人哋药单睇睇系咩药。
6: 明白，明白，明白。
9: 好，冇咩咁讲嘅。
6: 多谢你，杨女士电话，多谢。啊，下班。咁啊，头先嗰位刘女士第一位听众讲，佢睇完呢个中医，佢话佢冇药方俾佢。嗱，呢佢第三次咁 confirm 噶啦。吓，咁喺呢度好似加拿大系唔可以冇药方噶噃。
8: 咁又唔知佢中医嗰个管制系点样啦。但系头先嗰个即系 BC 省辅助医疗专业管理局咧，就系、是、专门负责。你觉得
6: 即系
8: CCPBC，CCHPBC 系啦 ，CCH。
6: PBC.ca
8: 就系你觉得如果你中医啊针灸师啊，你觉得有啲乜嘢即系执业嘅有啲咩问题咧？佢嘅道德标准咧、就系呢、
6: 這個，就系呢个管理机构啦，就系、是、呢个管理机构吓。咁、我相信咧，听众朋友咧可以抄低呢一个嘅网址啦吓、就系 CCHPBC.ca。咁就睇下你有啲咩关心嘅嘢，你想去 concern 下佢嘅咧，咁就係研究一下。因为始终药嘅嘢咧，我觉得你冇一个，因为好多听众打嚟都话你冇药方系唔得嘅。中医有时候佢哋话冇药方，咁我諗因为佢变咗粉啦，咁你变粉之前，
8: 你话声我听，你俾啲咩我食噶、
6: 即系佢唔话俾你听系咩咧？呢、這个我觉得都系有问题吓。咁、但系可能会唔会有几啲嘅特别嘅原因咧？咁我又唔知。
8: 我嗰个头先嗰个 CCHPBC.ca 一度个 front page 已经有。一十个已经见到 submit a complaint，
6: 已经有啊！即刻可以第新
8: 入去第一个头站已经碌一碌，佢已经
6: 即系递上你嘅投诉，递上你投诉啦！哇！咁所以刘女士嗱嗱声啦吓，打个网站嗰度即刻睇你嘅得噶吓。好，我哋时间差唔多，唔好意思啊，陈生，如果你唔介意嘅话，我新闻之后咧系接你电话嘅。
1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11: 各位听众早晨，6月4号一个十分之敏感的日子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不许早晨伯哥。
12: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今日六四喎，有咩感觉啊？
11: 呢个日子我都不再讨论啦。好啦，咁又要讲翻呢个美国啦。咁啊，即系特朗普咧，我形容佢咧就系即系关税教嘅呢个忠实教徒啊。佢咧即系成世人咧都以为咧用关税咧就可以咧就即系横行霸道，令到全世界咧都要屈服于佢嘅霸权之下咁。咁啊不衰啦，佢旧年嗰个喺呢个所谓咩胜利日嗰度咧就搞过咧全球嘅对等关税咧，俾呢个美国嘅最高法院咧就否定咗佢啦，话佢呢个违宪，佢深深不忿。咁啊，而家咧用到第二个借口出嚟咧，就要向呢、這个全球咧六十几个国家咧就加征关税，咩借口咧？叫做强迫劳动啊！咁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咧就宣布啦，因为根据咧三年一调查结果咧，咁啊提出咧对中国、印度、日本、南韩、巴西、瑞士等主要嘅经济嘅伙伴咧，就征收12.5%嘅关税。唔单止咁样啊，对呢个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台湾等等嘅国家同地区，亦都要征10%嘅关税。咁咧，呢個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就話咧，即係呢啲美國嘅貿易夥伴未能處理強迫勞動產品進口美國，令到美國勞工界咧就處於一個不利嘅呢個競爭地位咁，所以我哋要徵呢個強迫勞動嘅呢個關税啦咁。咁對於呢個行動咧，就好多國家出嚟反對啦。咁啊唔使講啦，中國咧就呢個商務部發言咧何應錢咧就話咧，中國反對各種形式嘅單邊限制措施，咁啊包括強迫勞動咧。 對華實施的一系列措施，我們都是反對的。咁連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亦都話，任何針對澳大利亞輸美產品關稅措施都是毫無依據的。我就覺得好笑就話咧，即係西方國家，即係包括美國在內嘅西方國家咧，對呢個中國啊嗰啲就成日咧講咧強迫勞動。原來自己嗰啲盟友，佢自己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邊，包括我哋加拿大、墨西哥、歐盟，全部原來都係強迫勞動嘅。咁啊，唔該你哋其他啲國家收聲啦。咁即係話咧，講到明呢啲根本就係政治打壓，根本就冇事實根據嘅強迫勞動又係咁講，國家安全又係咁樣。不過呢次咧就真係咧就自討沒趣啦。我覺得啲西方國家真係自討沒趣。
12: 係，而家專建各方面，特朗普啊嚇，即係講呢個強迫勞動出口生產個出口嗰啲嘢咧，係攞收關税10%-12%嘅咁樣啊，我覺得就好搞笑。中國西方社會嚟講咧，成日都用話，即係中國輸出咧嗰啲產品咧係強迫勞動出嚟嘅，點樣嘅咧？咁我制裁你呢方面，各方面搞你啲嘢。而家阿張建國咧做翻呢啲嘢喎，啊佢唔係都對中國喎，對自己歐盟國家嘅西方社會好好嘅朋友都係咁玩喎，啊一系列嘅頭先你講呢一系列，我唔講咁多啦，講緊啦嚇，咁可以睇到咧。即係話特朗普方面講呢個關稅方面咧冇曬符啊！嚇，即係玩呢啲嘢嚟講咧，根本上嚟講咧就係政治操作啫嘛。呢啲咁呢啲國家方面講，梗係反對你啦，講呢啲冇用啦。佢唔會跟你啊，出見各方面講啊，你收個關稅，我付俾你美國咧，冇可能噶嘛？呢方面係嘛？所以咧，特朗普方面做呢啲咧，一波未停，一波又起，話呢樣又玩唔掂，嗰邊又玩唔掂，又俾國會去制裁你。唔緊呢方面嚟講咧，唔緊又玩呢個強迫勞動放嗰啲產品。根本上睇到咧，特朗普咧真係
11: 黔驢技窮
12: 啊，黔驢技窮啦，冇得嘢啊！一波起又一波停，一波起又一波停，關稅整體個全球關稅玩唔掂，佢又玩呢啲嘢，中東又搞到咁樣嚇，俄烏戰爭又搞咁樣，可以講得咧一事無成啊！
11: 咁咧，其實咧，即係美西方國家咧，即係對中國嗰啲抹黑嗰啲授權咧，陸續有嚟啊，對翻自己嘅而家強迫勞動搬咗出嚟啊，遲啲咧又產能過剩啦，一遲啲咧又國家安全啦。
12: 唔係啊，親你哥，產能過剩已經講好耐啦嚇，國家安全就講好耐啦嚇。
11: 唔係啊，我話呢幾樣武器咧，唔單止對中國啊，對即係朝鮮啊、俄羅斯。遲早就用呢啲武器咧，針對翻自己歐洲國家啊！呢啲產品入到嚟，對我哋國家安全嘅問題，又產能過剩啦！呢啲咪又係政治把戲咯，全部都係。
12: 遲啲仲唔知咩有政治把戲擺出嚟㗎、啊、
11: 好，不過咧，跟住落嚟咧，我都要講下我哋加拿大嘅反應啦。我哋加拿大正係同呢個美國咧準備咧就開始啊就加美墨嘅協定咧進行商討，就喺呢個時候美國提出咧新一輪嘅強迫勞動咧嘅關税301嘅呢個關税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其中要一個要徵10%嘅。咁我哋嘅總理卡尼咧，我覺得佢咧即係喺對美國嘅問題咧根本就暗春嚟嘅，真係暗春嚟㗎。咁咧佢人哋問到佢呢個時候咧，佢話對呢個美國呢個提法，我哋並不感到意外咧。不過我哋加拿大可以值得高興嘅就係，因為咧加美墨嘅產品咧冇徵10%嘅關稅，咁都啱得出㗎嚇。即係話咧我哋已經比其他人好好多㗎啦。徵我哋10%嗰個所謂即係強迫勞動嗰個咧，只係部分產品啫，其他大部分都冇徵產品。你根本加拿大都冇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嗰種嘅吉士走出嚟話，你係毫無依據嘅。我反駁你美國呢個毫無依據，加拿大唔敢講，完全一句都唔敢講。仲有一樣嘢衰啊，即係話咧啊，特朗普咧突然間又講咧51個州喎，聲都唔聲，卡尼聲都唔聲。我讚個卡尼咧，即係發展咧對其他國家貿易呢個我讚嘅，但係對美國嘅態度嚟講，根本就係暗春，即係話咧人哋鬧你，即係仲講呢個51個州，佢即係話咧，對於呢啲嘢咧，我哋唔需要評論啦。你煩啊，都費事講呢啲叫做將個頭埋喺沙堆裏邊嗰啲鴕鳥咯。人哋個國家咁樣侮辱你嘅時候，點解你唔出聲反駁咧？
12: 其實嚟講咧，我哋聯邦自由黨咧，即係當政到而家咧，佢攞咗小六個位，到而家咧。 對美國方面嚟講咧，即係半開半推半就啊！我覺得佢係，即係好多嘢嚟講咧，佢唔會強烈去對呢、這個這個特朗普。而家講到呢方面，其實啲勞動嗰啲嘢擺落去呢個加拿大啦，佢咪講美墨加嗰個條約咯嚇，佢因為墨加條約冇啲12%呢方面嗰啲唔關事咁樣。咁我覺得話，原來加拿大都有啲人係強迫俾啲聯邦政府強迫勞動嘅咩？啊，嗰產品要出嚟嘅咩？我覺得真係有一個打個問號啦。西方社會做啲嘢，加拿大一樣做嗰啲嘢喎嚇。其實最大嘅問題咧，美國有冇做呢啲嘢咧？
13: 係啦，
12: 美國又咪嗰啲產品又係咪強迫勞動出嚟好多嘢咧？係嘛？其實嚟講咧，我就話睇西方社會，你有工會存在，有工會存在嘅話，呢啲係咪強迫出嚟咧？大家一個問號係嘛？工會大曬喎，好多嘢產品我唔買就唔買，我唔做嘢就唔做嘢。咁啊，工會方面咧，為啲工人著想喎，加人工啊，啲卡嘢係嘛？工作時數全部為全方位係為呢、這個即係嗰啲工人著想喎。而但係呢啲人咧，呢啲人嚟講，工會方面係咪拋棄呢啲人咧？啊，佢做。強迫嗰啲人去做嘢咧，我覺得真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啦。
13: 咁啊，其實阿嘉玲，我最不滿佢有一樣嘢咧，佢就話佢仲啊，而家差唔多默認我哋加拿大有強迫勞動，因為佢話啊，我哋而家咧會針對美國呢個措施咧，我哋對美國針對我哋要加徵10%嘅嗰啲咁嘅產品咧，我哋都係研究一下，究竟我哋有冇強迫勞動？我哋要說服美國咧，呢啲冇強迫勞動。你咁講咪即係人哋即刻。一隻死貓你食，你都承認話啊！即係我有，係即係我而家你自己要檢討咧，就點樣去討好美國咯？
12: 其實阿卡連根本上就唔需要你講，你會特朗普講任何嘢，因為你有條線咧，你既然條線咧就向呢個歐盟噶嘛，歐洲個國家，你咪人哋歐洲講乜嘢，你咪講乜嘢，你使乜同啊對呢方面要針對佢講任何嘢啫？唔需要講噶，你個全方位咪同歐盟啊方面歐洲講乜嘢，我咪。拍埋嗰邊嚟講嘢咯，大家咪同一條陣線咪眼咯。其實呢啲即係百人之強迫勞動咧，其實任世界上任何嘢都有，只不過咧出嚟，不過出見國嚟講咧，真真正可能睇到呢啲嘢都唔出奇嘅。
13: 所以我覺得咧，加拿大咧有一樣嘢就唔好嘅，就係、是、加拿大點解唔去學下其他國家？由外交部一個記者招待會又發言去講，乜都係你個總理去講，乜都係你個阿頭去講，你咪越講就越錯咯。唉，
12: 呢啲叫做咧西方社會特色啊嘛，唉，呢啲嘢你改唔到嘅啊。
13: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1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3: 好，翻翻嚟时事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拍档咧许志华先，不许阿佛哥好啦。讲嚟讲去咧，都系依美嘅呢个局势咧。由年頭講到年尾都唔會完㗎啦，因為咧早排咧又話特朗普話啦，我好快就傾掂㗎啦，琴日都仲係咁講啊，好快就呢個星期咧就會搞掂㗎啦，咁但係會唔會咧？肯定又唔會啦。喺過去呢兩日咧，美伊個局勢咧就驟然升温，互相咧不斷咁攻擊。伊朗革命衛隊咧就對美國駐巴林第五艦隊總部啊，同埋駐科威特嘅呢個軍事基地發動咗導彈同無人機嘅襲擊。而呢個美軍咧，亦都咧就之前咧就去空襲呢個伊朗嘅格什姆島嘅通訊站咁，互相之間互相攻擊。但係美國咧就即係低調咁講啊，呢啲咧唔係叫做破壞停火，只不過咧互相有啲即係摩擦啫咁。曬氣啦，因為咧而家嘅關鍵嘅問題咧就係話咧，呢、這個牽涉到咧就以色列喺呢、這個即係對黎巴嫩嗰度，伊朗就話如果以色列一日唔停手咧，我就唔會同你美國咧就再談呢個和談嘅。咁但係咧特朗普咧要壓制呢個以色列咧都唔得。不過今次咧似乎咧個問題嚴重咗，就話因為伊朗嘅攻擊已經係擴大咗去呢個中東裏面其他國家，巴林啊、科威特、阿聯酋等等嘅喺
12: 國美軍基地，
13: 美軍基地咧都受到攻擊，所以而家呢幾個國家嘅國際機場咧都暫時停運啦。咁咧即係話咧，而家最令人擔心就話可能美伊嘅戰爭咧會不斷擴大到中東更加多嘅國家。
12: 星期二我哋都講咗呢個問題啦，係嘛？即係啊，川建局方面嚟講咧，成日講咧，我同伊朗傾過啲嗰個 point 啊，已經差唔多 OK 嘅啦，甚至乎呢個星期就搞掂啦。 全部是特朗普自己一個自己話的嘛。嗱，你睇到啦，特朗普講嗰啲嘢，跟住冇幾耐咧，伊朗咧又否認咗你嗰啲嘢嚇。咁啊整個程序方面嚟講咧，就係、是、特朗普自己一廂情願講任何嘢啫嘛。似乎呢個美伊戰爭啊呢方面咧，個主導權其實唔係個主導權啊，因為你諗得到一個國家嘅主導權咧嚇、啊，就係、是、話伊朗。我是一個領，即係主權國。你乜嘢？我聽你特朗普嗰、那個説話做嘢咧，冇可能噶嘛。我按照你嗰個條約去定我自己個點樣走嘅咩？亦都冇可能，係嘛？所以話特朗普前咪講嗰啲咧，大家我睇咗半年嚟講咧，唔好聽佢講咁多嘢。就算俄烏戰爭嚟講咧，佢講咁多嘢嚟講，而家到而家一樣咪打到七七彩彩係嘛？而家歐盟嗰方面嚟講，歐洲國家方面咧，因為經濟個利益個咁差嘅話咧，對呢個澤連斯基嗰、那個即係烏克蘭嘅支持已經退步好多啦嚇。咁喺呢方面咧，就普京咧趁熱就砌嚟啦，係嘛？咁到呢個中東呢啲戰爭方面嚟講咧，啊！而家睇到咧，就伊朗方面，根本上唔聽你呢個特朗普個嗰個説話啊！我一路砌你咯啊！上個禮拜就停一啲，突然間咧就玩啦啊！又玩啦啊！大家互射，頭先你講好多好多，即係美軍基地住邊度嗰地方，俾人打啦，俾伊朗打啦。如果伊朗冇咁嘅 power， 一定唔會玩呢啲嘢。一個戰爭方面嚟講，最主要嚟講，你係話要贏嘅話咧，一定要地面部隊。你地面部隊唔去伊朗嘅話咧，冇得傾。
11: 咁啊，其實咧，而家美伊戰爭停唔停到咧？而家關鍵其實牽涉到咧，以色列同黎巴嫩之間嗰個衝突。咁啊，其實咧就以色列嘅總理內塔尼亞胡已經激嬲咗特朗普嘅，特朗普條氣好唔順，因為我同伊朗咧傾得差唔多埋單，你又喺度搞搞震，咁所以咧早兩日咧就聽講話咧喺個電話裏邊猛猛叉叉啊鬧你內塔尼亞胡啊！好啦，咁而家咧就美國嘅國務卿啊魯比奧咧喺呢個美國眾議院嘅撥款委員會嘅聽證會上面咧，亦都話我哋咧對呢個以色列嘅做法咧就好不滿，因為以色列咧要將呢個加沙啦70%嘅地區嚟佔領，呢個唔符合我美國嘅利益啊！你得個講字嘅啫，因為咧美國咧對以色列咧小罵大幫忙，佢而家成日講話即係以色列同埋黎巴嫩嗰個衝突咧，個關鍵係咩？關鍵就係真主黨，如果真主黨唔放低武器咧，呢個問題係解決唔到，呢個叫做本末倒置，根本咧呢個以黎啊唔能夠停火咧，就係以色列啦。你睇下以色列個國防總參謀長啊扎米爾講乜嘢咧？佢話以軍喺黎巴嫩咧係冇停火嘅可能嘅，我哋以軍已經準備好隨時恢復對伊朗嘅戰鬥。即係話你美國點啊鬧內塔尼亞胡都冇用，因為以色列裏邊嗰啲咁嘅好戰分子，包括內塔尼亞胡，根本就係講一套做一套，根本咧就冇停火嘅意欲咯。
12: 大家知道啦，當年嚟講咧，就係以哈戰爭方面講咧，以色列一路打落去，打落去攞咗加沙地帶幾多地方係嘛？加沙地帶攞咗個控制權力方面嚟講咧，就差唔多佔咗整個黎巴嫩啊，加沙地帶嗰個地方啦。咁而家特朗普嚟想喺呢方地喺加沙地帶咧開展旅遊業，佢個女婿各方面去玩噶嘛。而家你嘅意思攞咗啲嘛？我點開展啊？嗰邊個利益衝突噶嘛？可以睇到咧，特朗普條氣好唔順。雖然話頭先我哋講啊句啊，特朗普啊鬧內塔尼亞胡冇用噶呢啲嘢，因為佢睇到咧呢個加沙地帶嚟講，一定係咧就俾呢個以色列控制嘅。你美國咧冇可能佔一個便宜啦，所以咧條氣咧就好唔順。就算盧比奧講啲任何嘢都係為特朗普啊，即係吶喊助威啫嘛，冇用嘅係嘛？你講咁多嘢就廢話一團。你睇政治利益方面嚟講咧，以色列咧就係攞住加沙地帶講乜嘢冇用嚇、所以話喺呢方面嚟講啦，我哋睇到咧以色列係有個自己主張嘅。內塔尼亞胡，你咁唔攞呢啲嘢？分分鐘佢貪污嗰啲嘢嚟啊，俾人起訴啊，所以佢有個自己政策政治個利益存在噶嘛，所以我覺得咧冇用啊，美國而家真係控制唔到呢個以色列啦。
11: 咁啊，即係頭先提到咧，特朗普喺電話裏面鬧內塔尼亞胡啊，用粗口鬧嘅。咁啊嗰啲報道話內塔尼亞同阿特朗普講，好好好，如果你能夠搞得掂嘅時候，我咪聽你講啦。
13: 得個講字嘅啫，佢翻翻去之後，佢就根本就唔睬你特朗普都多餘啊！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啦，即係話咧，因為呢個而家咧呢個戰事已經係牽涉到內塔尼亞胡自己嗰個性命攸關啊！唔得，佢而家就嚟遲啲要進行呢個大選，好多人咧話佢會冧台，佢一冧台咧，佢就大件事啦，因為佢牽涉到呢個貪污醜聞等等，佢唔單止咧係做唔成呢個總理，而且咧甚至咧可能被彈劾或者咧被判入獄，佢牽涉到自己個人利益嘅時候咧，佢點會聽你特朗普嘅川建國講嘢咧？
12: 所以嗱啦，就話內塔尼亞咧有佢自己嗰一套嘅，為咗自己嘅政治嘅利益方面嚟講啫，睬你哋美國咯，都唔同你一齊行啦。就算你川建國講咁多嘢嚟講，我都係呼呼應應你，你咪鬧咯，電話鬧冇用噶嚇。即係根本上嚟講，實權係掌握我以色列嗰度，加沙地帶我控制，黎巴嫩我控制，我打真治黨就打真治黨，你吹呀係嘛？所以呢個內塔尼亞胡咧係有個自己嗰個政治個利益喺度嘅，你任何嘢都做唔到。而家川建國啊講句啊，睇佢咧而家後悔好多啦。
13: 咁啊，即係其實咧，你美國咧係點樣話批評以色列都好，你仍然繼續供應武器俾佢，你仍然供起嗰啲通訊嘅設備俾佢打去呢度打嗰度打。咁咪即係嘥氣啦！
12: 係冇用㗎，因為點解嚟講咧？而家喺呢個中東小霸王嚟講咧，呢個以色列嘅講咧，而家呢個特朗普咧都控制唔到佢㗎啦嚇。咁常如果控制到咧，佢會停咗喺呢個加沙地帶啊，或者係打真治黨，佢會停落嚟。但係而家睇唔到停啊！就算以後特朗普落台，邊個上台，民主黨啊上台又好，邊個都去啊，都控制唔到特朗普，因為你軍火一定賣俾以色列。
13: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兩單嘅國際新聞。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各位听众你哋好，有时事风云嘅时间啦。咁啊，六月星期四，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咁啊，大家听到啦，咁啊，就有关咧，大家之前咧喺呢个诈骗照妖镜咧，都一路即系讲呢单嘢嘅。呢单嘢就系喺加拿大嘅国际机场咧，竟然咧有啲毒贩咧就系利用嘅，即系调换咗嗰个标签咧，行李标签咧，而导致咧好多嘅啊，即系无辜嘅旅客咧，就作为一代最高羊嘅。咁呢單嘢咧就較早前咧就報告嘅數字有17名嘅旅客咧被人害咗一樣咁樣，咁但係似乎咧就冰山一角嘅。咁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就即係一路以嚟咧，大家喺度講緊呢件事嗰時咧，原來最近有一單咧就再爆啲出嚟，就係關於一名咧就係嚟自一個加拿大嘅都係啊，咁佢咧呢位姐叫做 Grace， 咁佢咧就係、是、都係菲律賓裔咁嘅，但係咧佢翻去菲律賓，咪經由呢、這個應該温哥華搭呢個國泰航空公司。嗱、新聞講嘢出嚟講，我唔係話標籤波行先問題啊。咁問題就話、是、去翻到菲律賓，菲律賓之後咧，俾人查到咧，佢個行李俾即係有藏毒㗎。咁啊，打開裏面睇咧就好犀利嘅，佢唔係一般嗰啲藏毒，因為我都睇唔少有關呢啲海關嘅緝毒好啊。非法勞工啊，咁我都好中意睇呢樣嘢，咁特別睇我哋加拿大啦，或者係美國啦，咁澳洲更加犀利添嚇，咁啊檢查得好嚴謹嘅，咁就估唔到咧，就今次個事件咧，就嗰啲毒販咧就避過曬好多嘅關卡，咁啊呢個真係一個直情喺集團式嘅啦咁樣，咁啊問題就係呢個加拿大人咧，我去菲律賓，咁啊竟然咧就發覺原來個行李咧俾人掉咗，咁啊但係個行李佢俾掉咗標籤啦，咁啊。俾海關查到嗰件行李有毒品，咁啊打開睇咧，就係、是、啊，唔係普通一般嘅隱藏曬下邊啊，或者遮遮掩掩啊，揩埋嗰個籠底咁嘅，乜都唔係，又唔係話電腦裏邊乜都唔係，係直情喺佢公然咧就擺成廿幾個 K 都成四廿幾磅，差唔多咧磅住嗰個行李都唔緊要，總之載滿曬噶，一打開就睇到曬噶啦，咁好明顯係毒品嚟噶啦。咁啊問題就話、是。咁、那個標籤就的確係嗰個 Grace 㗎咁樣，咁佢變咗即刻咧，海關就扣留咗佢，扣留成24日啊，水洗都唔清。咁因為佢唔係佢啊，唔係成咁樣，咁啊水洗唔清，扣24日。咁啊當然啦，24日裏面佢啊面對呢個牢獄就即係呢個身心方面就好咩求助無門啦嚇。咁、最後咧都澄清咗話，哦唔關佢事，係嗰個行李啊真係唔係佢嘅咁樣。嗱，依個只不過喺17名裏面其中一位啫。咁我最近咧，我哋如果聽眾有留意咧，就電視 CCTV 咧，其實一路跟進依、這個即係 WFI 咧，就佢跟進依、這個事件嘅。咁佢咧直接咧就係、是、報導。咁亦睇到咧 CCTV 咧就最新嗰、那個片段咧，就佢嘗試下，因為我哋大家平時一路講緊就話、是、喂，咁啊過去機場，咁我交咗俾航空公司嘅廉章牌過去，咁航空公司負責噶啦咁樣。咁我點知裏面就又俾人調咗嘅啫咁樣，咁所以咧呢、這個大家可能之前喺詐騙又要鏡都傾過呢件事嘅，點解呢個中間斷咗喺度嘅咧？咁啊 CCTV 咧就裝呢個閉路電視錄影啊，咁啊喺個行李裏面咧就碌過去嗰個行李箱，睇下點樣有冇檢查啊，睇下中間有冇人動作啊等等，咁即係知道個內部嗰個運作喺度嘅。咁啊問題今次咧呢位 Grace 咧，佢除咗坐24日監之外咧。咁啊，佢當然啦，佢好大損失，因為佢翻去又訂咗酒店啊，或者又要轉機去第二度啊，諸如此類咁樣啦。咁佢要求呢個航空公司咧就賠償，點不知咧航空公司話：喂，唔關我哋事喎，呢個係第三者嘅運作嘅啫喎。咁所以咧，我哋唔賠償俾你嘅喎。咁啊，原來咧講開咧，其他嗰啲部分好多都係類似嘅旅遊公司咧，係唔賠償喎。咁喺作為一個旅客嚟諗法，喂，有冇搞錯啊？咁啊～即係我交咗俾你，咁你負責啫。我點鬼知你係交俾第三公司啊？咩成啊？總都唔知啊。咁原來咧，佢話哦，其實呢樣嘢咧係關於機場管理局嘅。咁機場管理局咧就聯邦政府啊。咁聯邦政府就係、是安排請第三方面嗰啲人係運作嗰啲工人嘅第三公司啊。部門工好時都見到有啲保安員都係第三公司運請出嚟噶。咁但係問題就話啲經過報道就話。原來咧就係整個喺我哋加拿大四大嘅機場咧，即係温哥華、多倫多或者 Calgary 啊、 滿住海等等咧，即係嗰度有成125,000名啲咁嘅員工嘅嚇，即係搬運啊、過運輸帶啊，或者諸如此類咁樣。咁啊，竟然咧，佢發現有7,500人咧，超過7,500人咧，係本身咧係喺過佢哋嗰個身份檢查裏面咧，已經係發覺有問題噶啦，但仍然咧俾佢哋個通行證。通行證意思咧，你可以出入就係嗰啲禁區地方啊，可以咁成。同埋咧，先會影到咧，原來嗰啲所謂禁區咧，你。是啊，佢入嚟嗰时写字又唔俾入啊，但佢打开道门咧，啲人可以反方向行入去嘅，又冇人理你嘅，即系咁嘅情况都有嘅。咁所以咧，嗰个情况咪即系好容易咧，俾啲生保人或者有心人咧就走去里边做手脚啦吓。嗱，今次嘅即系个问题就系在于话佢基本上嘅动作就系话我哋交咗，大家记得啦，我哋去柜台 check 好晒啦。咁你睇到嗰个地勤小姐咧，咁啊张纸咧又话几多行李啊，咁啊跟住咧绑一绑啊。咁啊，即刻同佢黏張帶噶啦，係嘛？咁好明顯就即係清楚係你個行李嘅。我點不知咧？原來入到裏邊咧，據報道咧就話嗰啲裏邊有內部內鬼咧，就攞即刻咧就剪咗嚇，剪咗佢就幾秒鐘啫。咁佢點解咁大問題？大家知道咧，機場成幾千部嗰啲機，周圍角落影咗曬噶嘛，係嘛？咁但係咧，原來咧都仍然有啲死角位嘅嚇。咁佢喺個死角位邊咧，佢好快幾秒鐘佢即刻。即係掹咗出嚟，就貼咗另一個行李裏邊嘅。咁你嗰個行李咧，咁跟住 CCTV 報道咧，原來咧咁你話喂，咁啊唔關我事啫，佢掉咗去嗰度咁樣。咁但係你落機之後咧，攞唔到自己行李喎，因為原來咧佢將嗰件掹咗人嚟帶嘅行李咧，佢隨即係抌咗埋去咧，就當係遺失嘅，啊冇嘢，跟住擺個 rush 喺度，咁啊即係抌翻去咧。但係你自己又點樣去揾啊揾咧，剩諸如此類咧，叫你去嗰度噶啦。咁但係跟住咧，佢將嗰個行李咧。即係有藏嘅毒品嘅行李咧，就上機啦。咁啊上機之後咧，咁啊去到當地好多人都質疑啊，喂，咁你去到當地，咁你第一你攞唔到行李，咁嗰個毒販又點攞行李咧？咁原來咧，佢哋擺一啲即係 GPS 嗰啲咁嘅即係 tag 啦。咁啊大家而家好多成都用緊嘅咁樣，咁佢哋就 check 咗喺邊度嘅行李。咁而裏邊咧啲內鬼咧就所以咧唔係一個人做嘅，成個係一個根據聯邦政府所講係咁有犯罪集團嘅。咁啊，問題就話佢哋攞機之後咧，佢哋咧將你個行李咧，佢抌咗落去 local 嗰度。嗱，大家知道咧，我哋以前去美國都係啊，去 local 好得意嘅根本。你去到攞咧，行出去門口，即係我諗唔夠15步啊，已經係出到個大門口噶啦。即係嗰啲係唔需要 check 嘅，唔需要剩，你就隨手你攞嘢攞咗，俾人攞咗啲都仲得嘅。咁我哋當年都好奇怪，話咁都得嘅咁樣。咁原來真係得嘅。咁佢抌咗去嗰邊咧，就變咗咧，佢唔需要咧。就喺正面咧，面對嗰啲邊境人員查啦，加上啲因為通常呢啲咁嘅，佢有懷疑嗰時咧，佢用啲狗啊啲警員好犀利噶嘛，佢聞到曬噶嘛，咁啊想避開嗰樣，咁所以咧佢能夠咁嗰啲當有人喺度收到個 GPS 睇到哦依件嘢係你嘅，咁佢咪拎咗出去咯，就係、是、有咁嘅情況咯，所以話點解佢會咁容易走出去咧？原來咧佢有咁嘅渠道出去嘅，咁變咗而家我哋嗰度擔心就係話喂。哇！咁我哋而家搭飛機驚唔驚啊？咁個個真係咁做法點搞啊？咁樣驚就唔使驚，呢17名咧全部放曬。不過咧，佢哋不同程度咧被扣押啊。咁啊，如果喺嗰啲地方你識講英文嘅都有一解話啦。去到啲國家你唔識講唔識成，都幾論盡啊！都唔知道你做乜嘢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咧有好大程度就係話，喂！而家竟然有咁嘅情況。咁我哋應該點面對呢？嗱，而家另一個擔心咧，唔係話毒品問題，而係關乎於你今日擺啲毒品上去，能夠運到過去。咁假如有人好似佢咁換咗 tag 就擺啲武器啊、炸彈啊上去，咁我哋要擔心呢樣嘢喎。而家唔係擔心毒品喎，係咪？毒品日日都俾人，佢實有機會過到嘅，不問題就係咪捉到嗰包嘅啫，係嘛？咁所以咧，都好多人都擔心除咗依樣之外咧，會唔會即係嗰啲武器或者危險物品擺喺相機咧，而冇人知咧？咁呢個係另一個關注嘅。6042673320，咁我聽聽聽眾嘅電話，你有咩意見咧？咁如果係點樣防備咧？你有冇面對咁嘅情況出現咧？嚇，王 Sir 點睇法咧？
1: 而家唯有自求多福。你基本上你乜嘢都做唔到嘅，
3: 系啊！
1: 啊个专家话你影咗相啦，
3: 系
1: 啊，你系抄低啦，咩用都冇。
3: 嗯，
1: 第一，你个行李箱咧入咗去嗰个运输系统，
3: 嗯、
1: 喂，里边系转转接住系讲行嗰几多里嘅，唔系话行六七丈啊搞掂啊。
3: 嗯，
1: 咁里边仲有自动嘅机械将你拨落去唔同嘅输送带。
3: 嗯，
1: 咁啊，当然啦。在個過程裏面咧，佢就會電腦咧 自动去 scan 你嗰个 tag 嗰个行李带啊，咁将你运送去边一班机，咁一路转过去嘅。咁而家就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有人做咗手脚啊，咁将你个行李带撕咗落嚟，然后就粘咗去佢嗰度，咁你嗰个掟埋一边，咁啊机器咧就呢个冇打拨一声，咁就去咗嗰啲咁嘅
3: 代领
1: 无人领啊，无人认领嗰啲啊。咁而家嗰个 Grace 咧，佢好嘢喎，啊点解咧？佢能够离境嘅时候攞翻同自己相同嘅行李箱，哦、因为有个行李带嘛，
3: 嗯、
1: 啊谂住嗰个系我噶啦嘛，
3: 嗯、
1: 啊然后先至可以话出境嘅时候会俾人拉咗，话佢藏毒喺个海关度俾人拉咗啊嘛，啱唔啱？
3: 嗯，
1: 嗱，佢过程系咁噶嘛，不过佢冇认真讲清楚。
3: 嗯，
1: 喺咁嘅情之下咧，呢、這个都系属于啊救运。佢咁啱攞翻嗰个同自己一样嘅，但你一开之下咧，就证明啊里边啲唔系佢嘅，佢仲可以有啲机会。如果咁啱佢唔需要经过海关 check 过，佢系揦埋上车啊。坐咗架的士也好 ，Uber 又好，然后喺个中途里面咧，俾嗰班贼人追翻上嚟，攞个行李。喂，佢完全不知咩事喎、哦？如果佢稍为反抗咧，我哋大家知道咧，啊喺新闻亦都见到有啲某啲外地嚟嘅旅客俾人打劫啊，甚至俾人谋杀啊咁样啊，啊呢啲就系咁危险嘅嘢啊！咁啊，我讲你能够做嘅咩呢？完全唔多。第一，你话诶、你临上机之前喺个行李榜影埋相，老实讲有几多系专业啊？你影嗰个系咪真系咁清楚呢？啊，能够将你个皮夹各方面影咯，你都系影一 shot 啫嘛。啊，正面影一系咁多啊，咁你能够证明几多嘢呢？啊，面对警察嘅盘问，喂，仲有啊，佢盘问你，你手机又冇，乜嘢都冇啊。两手空空，你啊喺度佢盘问你喎，啊直至到你要求你攞翻个相机，啊然后系指到嗰一段又系咁多嘢，你基本上乜嘢都做唔到嘅。咁另外就而家好兴啊，用嗰啲咁嘅 AirTag 啊，啊你追踪嗰啲咁嘅
3: 追踪器
1: 啊，好简单啫。
3: 嗯，
1: 我而家有个追踪器，嗱而家最新系华强北嗰度有吓。$90人仔啊，download 个 app， 一个 app 可以安装五个追踪器。咁如果你有四件行李，你仲有一件突出嚟添。
3: 嗯，
1: 好啦，而家飞机你啊坐咗喺里边啦，终于话而家闩门啊，准备起机啊。你睇下你个 app， 咦，我件行李去边度啊？冇啊，佢冇喺个飞机里边，因为你有个追踪器啊嘛。你能够做啲咩咧？你唯一就係撳空姐準備起飛，空姐都唔會得人嚟睬你啦、飛咗上去先算啦。咁你可以做得咩、你基本乜嘢都做唔到。
3: 嗯
1: 啊，所以你話哎呀咩專家教乜都冇用啊！你唯有自求多福。
3: 嗯
1: 啊，好啦，講到呢度就係、是、喂，點解我哋加拿大會昔日我哋只有毒品入嚟加拿大？绝对唔会好似有今时今日可以毒品出口嘅，
3: 嗯，
1: 啊，仲要咁庞大嘅系统，
3: 嗯，
1: 你谂下，人哋撕你个行李带喺嗰个过程里边唔系咁简单嘅，
3: 嗯，
1: 啊，或者我
3: 听听客户嘅信息先，咁啊，或者翻嚟咧就听听继续往常分析。
4: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当日仲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嘅嘉年华会。你哋嘅支持可以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好啦，翻翻我哋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人电话里边嘅周志国，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咁我哋讲呢个飞机啊，就俾人咧有个行李咧，俾人换咗个标签，咁咪导致到咧就无妄之罪啦。咁啊，最新嗰单咧就系、是、根据 CTV 嘅报道咧，66岁嗰、那个来自多伦多嘅叫 Grace 咧，佢当时咧就乘坐呢个国泰航空公司经香港，仲要转机前往菲律宾马尼拉添，转个机添啊。咁啊，过机场之后 ，Grace 因为行李箱嚟被查出24公斤嘅冰毒而被捕。咁啊，儘管佢堅稱話根本唔係自己行李，第一件事喺菲律賓國內已經引發啲廣泛嘅關注啦。咁啊，點佢又問點解要捉住我咧？點要當反咁按指紋啊？仲要全國報道啊？咁啊報道啊？咁啊毀咗佢嘅即係佢好羞辱咁講啦。咁啊再加上住咗成24日，瞓地下啊，同埋啲曱甴一齊，咁啊精神同埋經濟損失慘重咁啊。僅係法律個費用咧，同埋相關開銷整高達20000加元啦。咁但係航空公司都唔配嘅。不過頭先王 Sir 帶出一樣嘢就話、是：喂，佢講啱就話、是：喂，佢點解嗱？係啊，當然我哋頭先嗰個渠道就話、是：佢基本上可以抌落去 local 嗰度，咁啊啲人攞唔即係自動行出去攞啦咁樣。咁但係點解佢會 check 到佢咧？嗱，依個就焦點啊！點解係咪有內？又有人一早舉報啊？又點解咁多件行李嘅點會 check 到佢，而導致引到你咁樣咧？
1: 冇錯啦，咁啊點解會係佢咧？咁佢咁唔好彩咧？嗱，依次而家正話你啱啱講出嚟嘅過程，佢好明顯地攞翻以為佢自己的行李出咗去之後，喺個過海關嗰度，然後先俾人拉嘅。
3: 呢、這个佢冇讲佢系咪自己攞出去？
1: 咁你去到马尼拉啦，咁你仲唔系出咗去？
3: 唔系，因为佢俾人换咗咧，佢攞唔到自己嘅行李，佢嗰行李系调转咗。但系如果照之前有几单咧，就有一个叫 Nicole， 或者另一个系两公婆由呢个多伦多上去德国咧，佢就系咁样俾人调转咗。好彩咧，佢有个证明俾佢咧，就系出门嗰时咧，佢屋企有晒 CCTV 喺度咧，就录影晒喺度，咁证明嗰个行李根本唔系佢嘅。你明唔明意思啊？咁所以去到嗰边俾人调转咗，咁所以变咗去到咧，佢根本攞唔到个行李佢都啊。
1: 咁老老实实啦，如果你去到嗰警察嗱，嗰箱系你喂唔系，颜色都唔同嘅，系咪？即系而家好。
3: 但佢唔理你，又拉咗你先。
1: 唔系拉咗你一回事啫，但系佢一拿个行李出嚟，佢当你面系拆开嘅，佢唔会话拆开晒啦。
3: 当然
1: 啦，呢件系你。咁一你喂咪住先，唔好意思，嗰件唔系我嘅，唔
3: 准，
1: 唔系，你通常你会咁嘅，所以整件事咧就而家好明显地根据咁上下嘅逻辑咧，佢嗰件行李同差人啊警方捉住你要你承认要喺你面前打开个系差唔多样啊，或者同一个款式啊依样，然后先至恐怖啊嘛，系咪啊？喺整个过程里边。而家我哋加拿大以前系毒品嘅入口入嚟加拿大嘅，而家居然可以发展到可以输出，由此可知道我哋嗰个啊防毒啊反毒嗰方面系几失败。
3: 嗱，本上我打断你话病，其实咧我哋而家 BC 省咧，即系温哥华 BC 省已经系成为一个毒品嘅出口嘅，已经系。
1: 唔系咯，
3: 呢个即系同你以前谂嘅系两个世界。
1: 啱，咁啊就系点解我哋？而家可以變成毒品出口國，喂，仲有啊！依啲咁嘅情形咧，係基本上係防不勝防嘅、
3: 嗯。
1: 啊，好似你話啊，每一個人要調查嗱、啊，理論上咧，如果你去應徵依啲咁嘅同依個大眾服務嗰啲咧，你一定要有良民證啊，你冇案底，然後先會請你嘅、
3: 嗯。
1: 啊，咁啊，經過公司嘅身份核實證明你冇犯罪記錄咧。然后先请你，咁然后咧俾一个证件你，呢、这个证件咧系有权限，你只能够去依几个禁区或者嗰几个禁区啊，同埋你翻工嘅时候咧要经过禁区嘅，要拍卡，拍卡嘅时候咧仲会间中会自动着红灯，自动着红灯即系门口嘅 secure 咧就检查你所有嘢，包括你嘅裤头带同埋嗰对鞋。呢、这個最嚴厲嗰個咧，有聲有聲、嗯、啊！否則即係話咧，就你拍卡綠燈，你又可以行入去。呢、这個就翻工嘅程序，入咗個所謂禁區，就唔係話係人跟住你都得，係唔得嘅啊！然後喺裏邊咧，你就因為你個卡嘅權限咧，你可以去你被認可允許嘅地方，其他嘅地方咧你唔能夠去。咁啊，但係目前咧。 就唔会话你个头壳顶有盏绿灯或者红灯，你行嗰个界会着灯，唔会嘅，亦都冇人去 check 你嘅。啊，咁亦都系咧，你嗰道门你行入去，基本上有好多地方系冇门添嘅。啊，譬如你去到嗰个所谓啊机场嗰 apron 嗰个地方。啊、根本就好多地方都任行嘅、
5: 嗯，
1: 你唔係喺嗰度工作人員，你基本接觸唔到嘅。咁嗰啲行李喺啲車度啊咁樣。嗱、啊，首先由呢個 check in 咗之後咧，經過導行帶一路去到分發嘅地方，然後轉送唔同嘅拖車拖到飛機附近啦。啊，咁啊好嘅就有入咗啲箱一箱箱啊運入嘅飛機度，某啲情形就逐件行李。掟落去，大家亦都曾經睇過嗰啲人啊，點樣對待啲行李係咁拳打腳踢啊嚇、
5: 嗯！
1: 你唔好彩，你係爛曬啦、
5: 嗯！
1: 啊，而家你最好彩就係你拿咗個完整無缺嘅箱，原來裏邊裝毒品，咁你係欲哭無淚噶啦、
5: 嗯！
1: 啊，你乜嘢都做唔到，啊，你影乜嘢相都冇用，你點可以上傳去雲端講少啊？去到警察嗰度。佢都唔聽你咁多，你最多只有咁咪證明乜嘢咧？你試下你自己喺你個行李度同你自己一齊影幅相，睇下有幾清楚。喂，影完之後乜嘢做唔到啊？你可以講得幾多句啊？
3: OK， 好，咁一間或者我俾啲招，大家點樣即係防止，盡量防止咁嘅機會啦。咁樣咁好啦，咁電話呢邊啊，周志國，周志國點睇啊？
6: 嗱，即係。你成件事咧，你話即係運毒品啊、運成嗰啲，雖然話嚴重，但係對嚴重啊點咧？就係、是、好似保安哥初正話所講，就算你話啲炸彈運，如果你既然可以咁運法咧，運啲炸彈啦、運啲成入去裏邊嗰啲咧，真係你好容易真係成架飛機爆炸，即係嗰啲恐怖活動都得嘅喎。因為嗱，呢個唔係即係亂咁急嘅，好似保安哥正話講個嚴重問題。有一位喺皮爾遜國際機場做咗20年嘅資深員工叫 Charles。佢話點咧？佢喺機場嗰個恐怖嘅情況就係話，如果你就算攞咗個巡航導彈行出去啊，都可能未必會有人攔截你啊！即係呢個有員工係接受訪問嗰時咁樣講啊。嗱，咁係咪咁樣？我唔知道，但係起碼佢反映到一樣嘢就係話，嗰個加拿大個機場嗰個保安咧，即係嗰個疏忽，即係嗰種嘅漏洞咧，真係幾恐怖啊！嗱，或者除咗你講呢樣嘢，真係希望唔會發生啦。就係呢樣嘢實係幾嚴重嘅一樣嘢。如果攞巡航導彈都冇人知喎，咁樣好啦。但係我哋可以睇一樣嘢，就係話我哋用啲實例睇下，就係話嗱，我哋運毒品嗰啲，不如俾人搜到佢嗰啲俾人調包，然之後搜到毒品，咁搜出嚟嗰啲人係搜到有幾多幾重嘅毒品咧？嗱，首先講下一個，就喺温尼伯嗰個夫婦，一對夫婦，德國嘅，佢嗰個俾人調包嗰個行李搜到幾多？33公斤大麻。咁另外一個70歲嘅多倫多嘅企業家咧，佢日本嘅時候咧，俾人搜到佢有21公斤嗰啲冰毒。咁正話保安哥講過嘅力扣，佢喺西捷航空嗰度咧，去西蘭嗰度嘅新西蘭嗰度嘅，俾人查到20公斤冰毒。你睇下31、3公斤大麻，有21公斤冰毒，20公斤冰嗰啲海洛因，另外都有啲個另外個古仔。夾埋嗰係咪重量咧？係唔細喎，即係你唔係

0: 最恐怖都仲最係點樣咧？就係話喺咁嚴重影響加拿大人、影響加拿大嗰、那個航空業、影響加拿大嗰旅遊業咁嚴重嘅嘢，竟然喺加拿大裏邊嘅國會咧，冇乜人去關注喎，冇乜人出去講喎。嗱，你揾只有揾到一個啫，係點啊？係一個保守黨個交通評論員。Dan Albers 係嗰個丹阿爾巴斯啊，佢就喺邊度咧？喺國會嗰時曾經問過政府，佢話：喂，你多年嚟都未曾係認真處理過呢個機場嗰啲員工啊安檢嘅問題。喂，佢呢個漏洞咧好緊要，你要處理喎。佢一過去五年咧，有高達7500名機場嘅員工咧被標籤係有安全疑慮，但仍然可以有許可證出入機場好啦。最恐怖就係呢樣嘢，就係你竟然喺咁嚴重嘅嘢咧，啲國會啲議員咧，唔係廣泛去關注，去逼政府走去處理，因為呢個好嚴重嘅就係、是、我哋出入境嘅時候，我哋加拿大人出去，喂分分鐘你去到啲地方係俾人無啦啦俾人拉咗喎，真係你即係你會坐監喎，大佬。
1: Okay. 秋志哥啊，停一停先，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啊，咁啊翻嚟咧就繼續俾你分析啊。
2: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3: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3: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2: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4: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时事风云
8: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咪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仁咁啊，电话里边系周志国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头先同大家听到啦，咁啊，关乎大家。即係特別關心嘅嘢，最新嘅進展咧，原來咧俾人調換咗行李，雖然話啊嗰17名嘅人士就冇事，咁但係咧不同程度咁啊要扣押咗，咁啊嗰個即係嗰個經驗真係的確好難過咁。再加上問題就話、是、最新消息，原來咧佢向呢、這個即係航空公司嘅申報損失時咧，原來佢直情係冇得賠嘅，咁呢個真係好奇怪啊！咁佢又唔關佢事，咁關邊個事咧？咁啊即係。正如香港嗰啲官員一樣話唔理想嚇，唔理想即係冇嘢做到啦，係嘛？咁問題就話，其實咧，頭先阿王或者我等阿周志國你分析咧，咁我跟住同阿傾講阿王 Sir 嗰個分析先嚇。周志國
0: 嗱，即係我就話，即係點解加拿大嗰啲官員咧，就嗰啲議員嗰啲咧，我哋真係冇群起將呢個咁嚴重嘅問題走去係。同政府嗰度同佢攻擊佢，或者唔係攻擊啊，要求政府啊，你真係幾多錢你都要改善喎。因為點解會咁樣講咧？就係、是、話，第一佢影響我哋本身啲旅客，我哋要出外嘅時候嗰種安全，即係隨時你去到譬如非洲啊，有啲嗰啲制度法制唔係好完全啊，即係好完善啊 ，kick out 嗰啲咁地方嘅時候，喂真係可能要判你死刑，去揦去就同你掰咗，喂咁你真係冇仇報喎呢樣嘢。因為唔係個個都係咁嚴謹噶嘛，呢樣嘢呢樣嘢對我哋國內我哋嘅人嘅影響，真係出門嘅人影響嗰個係好嚴重啊！第一，第二，我哋就係話對於國外邊嚟旅遊嘅人啦，今日呢啲咁嘅新聞喺國外咧，亦都唔係除咗喺香港我見到香港係呢啲新聞又喺香港又出現咗，或者加拿大啊嗰啲咁樣嘅嘢。咁你如果全世界好多人廣泛知道呢單嘢嘅時候咧，或者旅客嚟加拿大咧，真係。會唔敢嚟喎，會驚喎，大佬我加拿大喎，俾人整咗之後，我出去俾人拉咗，我咪好死。你知唔知我哋加拿大每年嘅旅遊業啊，係對於加拿大帶嚟嘅錢咧，係1200億至1300億之間嘅。佢喺國際旅遊嗰個收益嗰度咧，係佔咗差唔多25%到30%啊，就係、是、有每年喺國際旅遊收益咧，係有三百。

0: 隻億幣係俾加拿大人嘅，係喺加拿大呢度。呢啲數據係根據呢個加拿大旅遊局啊，同埋呢個世界旅遊個旅行理事會個數據係反映出係公布出嚟嘅。咁好啦，咁我哋個旅遊收益有成1000多億嘅，如果咧影響咗嘅時候咧，你話你要揾幾多錢先可以補償得翻呢啲損失咧？當然唔會全部損失曬啦，係咪先？咁但係你淨係海外嘅收益都30-40億喎。咁你諗下，即係如果即係我哋嗰個損失，你係咪即係都好嚴重？如果係影響得大，咁我覺得話你加拿大國會啲議員，你係咪應該同加拿大政府係咪應該要好緊張呢單嘢？因為影響外邊亦都影響裏邊，內裏都會嚴重影響啊！你係咪應該要出嚟走去加強個壓力俾政府，要你去保障呢樣嘢？同埋好似正話保安哥初講過就係話，喂你運炸彈運成嗰時候好恐怖喎、啊，真係隨時真係即係成架機真係即係炸死人都得。原來個保安咁鬆懈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哋議員係有責任去即係俾政府即係一定要俾壓力，要加強呢啲保安，即係加強喺機場裏邊。嗱，而且即係坦白講，你係叫航空公司賠咧，咁我就即係覺得。係咪真係係咪可以做到咧？係一回事，但係咪真係機場嗰啲航空公司可以有能力啊？可以保障到你嗰個行李由佢接到之後一路送到上去其他地方嗰個安全係冇咁嘅能力嘅、啊。我覺得真係冇航空公司有能力去做到咁樣啊！點解我請到啲人，你航空公司嘅職員帶住你個行李係過去第二架飛去嘅飛機上邊，點解我做咧？一定係透過喺加拿大個機場裏面你嗰個航空即係嗰個運輸嗰個過程裏面係呢、這個保安呢係全部係由加拿大政府去負責㗎嘛。你航空公司冇可能咁樣，加拿大航空公司點樣佢自己請人就去保障即係行李嗰個安全啫。一定係由你嗰、那個政府嗰度去負責做㗎。但呢個我覺得成個問題就係話政府係一個嚴重失職嘅，應該要賠政府賠俾啲客人。啱啊！即係航空公司咗冇可能每間咁航空公司自己請啲保安人員睇住嘅行李點樣運送去咩？佢唔係㗎嘛！佢你我哋睇過啲報道，你知道啲行李一出咗去之後咧，佢就有啲運輸工人就全部將啲行李即係分即係去分類啊，分成啊，去邊條線啊咁樣嗰啲。咁所以呢個政府嘅責任咧係好嚴重，同埋啲議員咧，你應該係逼政府咧去做啲嘢。
1: 嗯 ，OK。604-267-1320，咁我哋歡迎聽眾咧就發表下你意見。對於而家目前咧，我哋國際機場嗰個保安程度嘅咁差咧，點睇法咧？咁頭先我哋提及咧，125,000嘅員工竟然有7,500個。頭先網上話嗱，佢從事過喺機場服即係飛機服務噶，咁你都要入機場噶，咁你
2: 入過
1: 啊？咁你直情即係有要通行證啊，驗過曬咁樣啊？
2: 冇錯，
1: 你講得好啱嘅。問題就話。竟然咧就係過去五年咧，頭先我開頭都講啦，過去五年咧聯邦交通部咧就調查依啲員工，因為佢第三者嘅公司啊，咁啊有成7,500人咧就係佢本身咧有疑問嘅，但係仍然請佢。嗱點解要咁講咧？追溯翻咧3年前，2023年喺一個多倫多嘅皮爾遜機場，咁啊最大單嘅就係黃金俾人偷竊案嗰單嘢啦嚇。嗰當時咧有9名被告啊。咁啊，嗰名咧，其中2名咧，就佢本身一個叫司徒西中文叫西道啦。咁啊，佢咧就係俾其實佢嘅本身咧就佢交通部調查嗰陣時咧，佢曾經喺自從2008年以嚟咧，曾經3次與毒品走私案有關嘅，但係仍然咧都批個通行證俾佢。咁可以睇出咧，即係冰山一角啦。咁呢位仁兄咧就即係當然啦，好多佢要請佢之餘咧，咁佢係其中一個被盜，咁其中有一名咧就竟然咧就即係啲錢去咗啦，咁啊即係就周圍探世界一輪先啦，咁翻嚟咧幾年即係之後咧就再翻嚟加拿大俾佢拘捕翻佢啦啊！咁呢單嘢咧就都好奇怪，我哋睇到當時CTV CTV 佢影出嚟嗰陣時咧，唔係頭先網上所講嘅，佢係見影住嗰個員工咧入去，跟住咧有人跟住入去添。個門打開咗啦嘛，咁佢都冇拍嘅，見到係啊，佢每個拍入去啦。
2: 呢個之前，而家咧就唔得噶啦。
1: 2003年咯，啊，當時佢影嗰時係點樣啊？咁啊，竟然咧仲過癮，咁佢假冒咧，佢偷黃，即係嗰次係即係劫咗黃金嗰啲咧，就假冒嗰啲出貨單。咁竟然咧，嗰個貨車咧大模先就影曬入嚟啊，入去機場啊，喺個落貨區度啊，拍曬埋攞貨單，跟住拎住係咁睇住佢送埋上去啊，咁啊～ 系咁啊，使出去啦，冇人理，冇人问，冇人醒。喂，2300万嘅黄金，加上差唔多半百万嘅现金，咁啊，竟然咧嚼一声俾人攞咗去啦。咁而家咧都追唔翻，因为点解可能俾人话送咗上去印度啊，即刻融鬼晒之如此类咁样啦。咁所以咧变咗咧就话你话讲到咁严谨，但系而家嘅漏洞就喺度啦。咁頭先咧，周志國頭先提及啦，其實有一名咧就退役咗嘅皇家騎警，佢係負責咧，佢係即係私人隻狗公司咧，負責調查啲內部啲內鬼嘅情況啊。咁佢睇咗好嚴重嘅，咁好多裏面內鬼咧，佢哋好多員工其實有啲人都知道嘅，因為 CCTV 訪問咧有一個員工，佢其實知道佢有人係做緊啲非法嘢，但佢哋唔會出聲嘅，因為明知咁大嘅集團，佢點會出聲啊？唔怪自己唔做就算數啦，係嘛？咁其實嗰啲工人咧，佢薪金係好低嘅，即係普通一般普通工人咁。咁佢哋俾足夠嘅金錢，即確係可以吸引到佢做呢樣嘢嘅，呢個不在話下噶啦。咁所以咧，佢咁成功咧，就利用呢條渠道。咁當然啦，就頭先王 Sir 都覺得話，喂，點解佢會查？明知你有咁嘅渠道，佢係查到咧？咁呢個就係另一個問題，起碼17個。嗰、那個旅客嗰啲行李，佢點解海關會知道咧？而捉你咧咁樣，當然啦，佢當時捉你嗰時候，佢唔知係佢啦，係咪啊？咁問題就話，咦？點解佢又可以收到風咧？咁所以呢個好多嘅疑問喺度存在嘅。王 Sir 點睇咧？
2: 嗱，我記得十幾年前咧，喺加拿大曾經發生過一次咧，就係、是、海關緝毒嘅小組咧，就將啲毒品就放咗一個唔知情嘅旅客身上，咁啊，結果咧喺佢離境嘅時候咧，緝毒犬啊衝埋去就捉到佢，咁嗰個真係無辜啦！啊，哇！你有冇搞錯？你揾啲毒品咁樣害我啊！咁啊，結果喺佢親戚朋友面前都即係有理講不清啊！所以咁嘅到底佢乜嘢情況，我哋唔知道，但係咧就曾經有放蛇嘅行動啊做過。但是令到呢個旅客咧受到不必要嘅驚嚇，依一樣係真嘅。但是而家因為好多人對機場咧，佢保安好嚴謹。而家嗱，老實講啊，我哋而家開咗咪到而家，好多人嘅反應冇乜嘢啊，啊，所以你話點解國會啊唔去講？喂，好多人都唔覺得依件係一個嚴重嘅事，都唔會喺我身上嘅，咁啱嘅啫。喂！个行李带开搣咗，粘咗去另外一个唔属于你嘅，而咁啱好不幸粘嗰个箱同你个行李箱同一个款式、同一个颜色，你攞咗之后喺过关嘅时候啊，俾人拉咗，咁你算好彩喎。如果唔需要检查，直接出咗门口上咗去你嗰啲咁嘅所谓接送你嘅车辆里边。然後在路途之中他來搶回那裡才會有人害怕、但是很多人都想不到你沒那麼巧的，有那麼巧，我們曾經也都看過新聞上面呢，有旅客無辜在這個機場出來的時候就被人劫殺了，這樣這些都是這類的東西。但最得人害怕就是這個是一個龐大的集團，不是說一個人單打單炮去做的，因为咁庞大嘅时候咧，好有系统性嘅，到今时今日系好得人惊嘅，啊，咁啊，尤其是而家我哋呢啲行李锁啊，表面上咪好似好安全嘅，啊，锁咗啊，咁仲有咧，一定要政府认可，有个海关核准嗰个符号，等海关嘅用一条特别嘅锁匙可以打得开嘅，呢样嘢原来先危险。因为呢条锁匙咧就唔系净系海关专有嘅，好多人咧喺唔同嘅渠道亦都买到，咁你就大件事。我哋基本上全部都变咗冒险鸡笼，受害嘅时候我哋唯有自叹倒霉啫。你话点去保护自己？基本上无云啦，无能为力啊。咁啊，好多人啊，我都曾经试过啦，将佢五花大绑啊，系嘛？咁啊，结果咧就攞行李嘅时候，将黏咗喺度啊！我哋剪烂你嘅，为咗检查。
1: OK， 咁其实咧就即系头先你话嗰啲锁系好易开啊，但系其实而家话用啲原子笔已经普通嗰啲夹咧，唔系
2: 嗰个拉链啫，
1: 拉就着咁佢
2: 但系个拉链开咗之后，佢拉唔翻埋啊嘛，因为你个锁系扣住噶嘛。
1: 系咁嘅情况就系啊。
2: 咁啊，但系嗰种锁咧，只要海关有个专用锁匙就可以开得翻啦。
1: 6042-320，听听客户信息咧，翻嚟接听阿陈生电话。
3: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李保安，
1: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大家对于个机场嘅保安漏洞系点睇法咧？咁啊，而家面对咁嘅情况咧，我哋一路担心唔系毒品问题，毒品就佢哋赚钱啫，吓问题就第一可能影响到旅客啦，但系如果有危险物品啊，的确咧就都几担心下噶。6042-630，听听陈生电话先吓，陈生你好，
6: 喂，保安哥好，
1: 你好，
6: 嘉宾主持好，各位好。喂，其实头先我想喺诈骗照镜讲呢样嘢嘅，因为嗰时候咧，佢有个女士打上去就话，应该航空公司咧，即系要负呢个责任。但系你谂翻转头，好似大家都明白，系最主要系个机场管理局，不论系加拿大又好，或者去到当地菲律宾，甚至其他国家个机场管理局，都系一个问号，系嘛？但系你又话而家讲翻系好多。case 都喺加拿大嘅人去到嗰个地方，而俾人哋捉得到嘅时候，肯定一个问号就系我哋自己加拿大本身有问题啦。你头先讲话，其实大家都好似好似话唔系好即系睇低件事唔系咁重要。大家都明白啦，我哋加拿大人系顺民嚟噶嘛，冇反应冇反抗噶，其实永远都系顺住去哦，系啊，政府咁嘅政策好啦，咁冇唔紧要啦，我哋慢慢接受啦，加税好啊，冇问题噶。咁永遠都係呢個問題嘅時候，咪冇人去佢講呢樣嘢咯。但係點解而家即係講得咁熱，炒得咁熱，就因為旅行季節啊嘛。咁大家都要去旅行嘅時候，即係大家都係即係講聲叫警惕下。同埋其實好老實講啊，我哋加拿大嘅 RCMP， 甚至去到今時今日嗰個 Surrey 警察，你諗下兩個幾三個月啦，已經開咗槍。即係嗰啲鋪頭開槍，凌晨時分又好，日頭又好，禮拜尾都好。喂，點解會可以拉唔到人呢？其實周街都 CCTV 噶嘛，點解會可以唔會拉到人呢？啊，再講遠少少啦，偷車啦，你明知佢係落去碼頭度運架車出去啦，咁點解都拉唔到人呢？系咪幕后嗰个本身嗰、那个即系、就是、做呢个犯法呢个嘢嗰个势力太大咧，系唔可以执法咧？同埋啱保安哥你讲话 BC 省变咗系出口毒品嘅一个地方，喂好唔系新鲜啦、啊！阿杜鲁多林落台之前嗰时候，嗰、那个十二月，佢哋唔知喺内陆边个地方度扫咗个制毒工厂啫。咁其實一個浮仔裏面開一個制毒工場，居然 RCMP 都唔會知道執法唔到喎。嗰啲電啊、出入嘅嘢啊、濃味啊，嗰啲嘢全部都係個毒品製造出嚟個過程嘅會發生嘅嘢。黃家瓊竟完全唔會發現得到嘅，可以。咁其實係咪走翻轉頭問翻我哋自己本地嘅執法人員究竟係做緊乜嘢呢？加拿大政府去怎样去制定个執法，或者怎样去做好呢样嘢呢？去保障加拿大人呢？税就照交，交到足，交唔够嘅照俾多啲，係咪 ?COVID 嗰时候俾咗嗰啲钱出嚟，大恩皇帝大赦大恩，而家就逐个捉返转头嚟找返条数。喂，就捉到咁正，点解啲贩毒摆到明睇到㗎？摆到明知道喺机场里面有内鬼噶，点解做唔到啫？点解拉唔到啫？求其 check 个身份喺后面搵人跟佢，拉晒翻嚟啦，系嘛？点解会去到可以二十几磅嘅嘢塞落嗰个皮夹度，去到当地？你头先阿黄师另外一个嘉宾主持话，点解会即系大家通风报信都一去到就拉得到？唔系一定系本身。嗰個政府或者本身嗰個販毒嗰個人去通風報信，係對頭家知道有貨嚟啦，有貨入境啦，咁咪督你咯。我做唔到單生意，你做到嘛，咁我咪督你咯。但你拉到嘅，你見到嘅就係寥寥可數啫喎，過得到嘅冇人知喎。學你話齋，真係出到嗰個當地嘅，好當菲律賓出到機場，真係去搶嗰個皮夾嗰時候嗰下嘢，真係拍戲一樣嘅咯喎。 到時唔知佢，你又一支你一支半解乜都唔知嘅時候，你俾佢攞咗就冇事啫喎。你諗住佢搏一搏嘅咁啊，一擦槍走火，命都冇埋。咁你依條數點計咧？到時即係依個係加拿大政府好大嘅漏洞，唔係話輕輕帶過去講哦，係啊，等 CCTV 或者 CBC 去報呢樣嘢，完全係冇人有任何反應嘅，即係個迴響唔大，亦都冇諗到有咩辦法。同埋好似而家你 Shirley 炒咗個頭，那個差佬個頭咁咩用啫？其實有多少都係祭忌啫嘛。你咁耐都搞唔到，你聯邦政府放多十幾廿個 RCMP 落嚟查，都未拉到人。咁究竟發生咩事呢？税地税乜嘢照交噶喎，大佬，你拉唔到人喎，到時今時今日都擦槍走火，隨時都會過嚟。大家都記得當時博維嗰個韓裔嘅個牧師送個仔翻去 UBC， 個大仔入咗 UBC， 個細仔又出翻嚟。博維酒樓嗰個榴彈就射死咗，就係、是、又係販毒嘅報復。通常都係你搶我搶你，大家知道今時今日。
1: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陳生，多謝你意見先啦，或者你有時間再打過嚟，因為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同新聞簡報。
3: 時事風雲，
5: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咁啊，翻嚟個時事風雲，咁啊，好多聽眾打嚟，咁繼續接聽阿 John 先，阿 John 喺先，阿 John 你好。
7: Hello， 啊，講正呢個問題咧，前幾日有個聽眾就打上嚟就話。應該是星期二啊，佢話哦，我成日講呢個叫做咩三個點講呢 check and balance， 即係政府其實都係你哋大家都要明白，政府有三個政府嘅，其實 executive、legislature、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呢啲咁嘅問題出嚟呢，其實老實講呢，呢啲係完全聯邦司法部門完全係廢嘅冇用嘅。点解会搞到咁样呢？过去嗰十年，因为呢个冇三个独立嘅权力去制衡咯。你立咗啲法出嚟，跟住啲法官判咗嗰啲人，其实唔系净系呢啲咁嘅例子噶，一手到拿来。我话俾你听啊，数成出本书啦，出二十本书都得啊。点解加拿大个法例有法不依 ？OK， 有法不执行。OK， 冇人監管，就係呢啲問題咯。所以你哋講得啱噶，但係點個聯邦政府而家做緊咩啊？將你哋嗰啲目光注視喺第二度咯。我就話成日要啊，美國要食咗我哋五廿一州，你估美國真係想食咗你五廿一州咩？你哋唔好傻啦！你哋睇翻自己，其實加拿大好多嘢係好有趣嘅，喺對外嘅。就可以成日話人指手畫腳，就話啊你唔係呢個國際標準啦、啊。但對內自己就唔係。其實好簡單一件，琴日我哋嘅 Senate 就批咗條例，就話呢啲 residential school 係一個我唔知點樣演繹啦。總之話呢個罪行。咁你而家係咪話加拿大如果 residential school 係完全錯誤嘅？咁係咪等於加拿大就等於我哋依個祖國喺外面話人哋？呢、这個新疆維吾爾嗰啲咁樣嘅 intermittent camp 就有問題咧？你即係自己成日擺自己喺個道德高地嗰度，但係唔挑剔自己嘅問題，呢、这個就係加拿大本身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人嘅問題。睇翻自己，檢討翻自己，由邊度出發 ？OK， 其實省政府應該係可以做好多嘢，但係因為我哋以往咁多年嘅問題，係你講。
1: OK， 好，多谢，继续，多谢你意见吓，咁或者我接听下一位啊，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8: 啊系，多谢时间，三位，嗱，我又讲佢，驳翻佢先，嗰单奥运啊，嗰、那个叫做Ryan Redding 嗰个嘢啊，佢2002年已经运到，嗰时系边个当政啊？系联邦，一阵噏声咧，有话唔啱啦。2006年上場保守黨當政嘅，佢有冇理過？係冇理到嘅呢件事。我講翻呢件事先。你哋有冇去過機場一個管理即係 RCMP 海關嗰度？你有冇去過啊？我去過啊。我2015年，我因為有一隻狗從美國過嚟買咗過嚟嘅，佢就逼我去 攞我攞啦，當然個狗要俾錢，已經俾咗錢嘅啦，就另外要去查我只狗個根，即係來個細個出世紙，同埋我本身啦，的我盤咗我個幾鐘頭，只不過咧佢就係想我俾關税，我入過去個 room 嗰度啊，佢有一個中國人喺度做工嘅，其實佢仲有啲其他人又係去 pick up 攞嘢啊，唔知點咧，我都睇到有一啲嘢喺度，但我當然我理掂自己算啦，我俾個正所謂。判我個幾鐘頭，今日佢攞唔到證據，任何證據，我只狗已經俾咗錢噶啦，我繼續同佢去，佢亦都打曬針乜乜乜，佢只不過就想關税，我俾佢入過去噶啦，喺呢度個機場啊，好，你知唔知道啊？佢加拿大咧根本七已經係成為係七國嘅制個毒販集團運作，加拿大全球嘅運輸即係個中輸啊，呢度係全球嘅。即是加拿大呢度系中輸運毒去嘅，如果都系仲系毒啊，你唔好彩去旅行啊，嗰啲嘢咧，嗰啲正话你讲咗咧，你话真系整个炸弹，你话真系死咪死俾你睇啦，系咪？佢根本系好行，即系唔会理你噶。我入去嗰度，我知佢盘我嗰个系高级嘢嚟噶，只不过系我想挫我俾多啲税嘅啫。再俾多百零兩百蚊啦，咁個條係咪順咯？咁樣嘅啫。
1: Okay.
8: 你知唔知佢俾到
1: ？OK， hello， 哦，冇線 ，OK， 好，唔該，下一位啊，劉生，劉生你好。
9: 哎，你好啊，李生你好。即係而家咧，即係講啦講啊，即係李生都嚟咗咁耐啦。如果比較咧，即係我哋發覺而家大溫哥嚇嘅治安都係差啦。嗱，最簡單，嗱，而家警察啊，即係講警察啦。Shirley 以前 RCMP 噶嘛，后屘转咗咧，佢自己有一个警察组，即系整架部队。但系咧最近佢那个警察局长又俾炒鱿，即系嗰边 Shirley 嗰边咧，因为嗰边啊，事实上咧系治安麻麻地嘅啊，所以而家讲句唔好听啲，大温哥啊治安啊，李生你嚟咗咁多年啦。同以前啊，我哋嚟得嚟嘅老華僑比較咧，覺得而家治安真係麻麻地嘅，大家咧真係出入要小心啦。唔該曬。
1: OK， 多謝意見啦。咁啊，治安即係個糾大問題存在喺度嘅嚇。OK， 王 Sir 有咩補充啦？
2: 啊，治安唔好依個一定噶啦。啊，如果治安好嘅，今時今日唔會搞到咁大禍啊。啊 ，Sherry 可以啊，政府部門收到恐嚇信嗱、啊，我而家有1000個。啊！依、這個槍手走咗嚟啊！啊，你唔好搞咁多嘢啊！你唔好針對我哋咁緊要啊！咁樣，喂，居然可以政府部門嗱、啊，當然新聞嗰度約略有提過，咁我又唔係太清楚，咁我只知道屬於政府嘅部門都可以受到嗰啲咁嘅槍狂之徒嚟恐嚇，咁由此可知就而家我哋嘅治安敗壞到去邊度？而家但系最恐怖嘅就系而家我哋机场发生咗呢啲咁嘅靠害事件啊！明明唔系自己行李，咁你结果你出咗去之后，以为系自己嘅啊，上到车啊，或者喺出境嘅时候，然后先俾人拉咗。咁喺呢度就发生个好大嘅问题。点解佢哋可以咁随便撕咗你嗰个行李带咧？嗱、啊。嗰條行李帶唔容易撕嘅，啊！你話要做啲防禦嘅功能咧，其實都可以好簡單嘅。只要你喺個行李帶嗰度打斜，當然由個航空公司嗰度啦，整一排打釘機，打斜咁打兩三排落去。當你一撕嘅時候咧，因為有呢啲打窿咧，佢自然會斷裂㗎啦。咁你想繼續撕都撕唔到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防備方法。咁問題就係、有關方面如果知道咧，佢哋可以咁樣做嘅啫。
1: 嗯，要香港啲官員話齋咁啊，係好唔理想嘅。
2: 好唔理想，
1: 一句唔理想嘅，即係係錯嘅。不過唔理想啫，
2: 冇錯啊。
1: OK， 阿周志國，你有咩補充啊？
0: 喂，實在啊，唔係話唔理想啊。是好大件事啊，女人嗰啲嗱，不過我哋講咗咁多嗰啲恐怖嘅嘢，咁但我都講講嗱，有冇方法可以防範嘅咧？嗱，根據佢嗰啲資料顯示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嗰啲行李咧要出入嘅時候咧，我點樣可以保障咧？佢有幾方面嘅，第一方面佢就係話， 如果我哋啲行李要托运嘅时候，我哋喺机场或者个 check-in 嘅喺嗰个时候咧，我哋可以影相，即系喺当你 check-in 嘅时候系影咗一张相，你的行李系点嘅样啊？咁喺标时咧影埋你嗰个托运嗰个巴曲嗰度咧，影埋喺你的手机嗰度。咁嘅时候咧，你就多个证据。咁佢第二点样咧？佢因为啲行李箱咧，佢要换你嘅行李箱，佢换就换差唔多嘅样，可能换得到啊。但系如果你个行李箱上边咧贴咗好多特色嘅嘢，譬如你啊贴咗自己个个名啊，或者个绰号啊乜贴啲贴晒喺度，或者你整支加拿大旗啊咁啊中，即系我近自己讲嘅加拿大旗中间里边，你将佢个枫叶变大麻咁都得噶，一入你点样整？连咗喺度嘅时候咧，即系嗰啲特色嗰个喺度嘅时候咧，佢就唔容易换你啊？点解咧？因为你一睇一攞个时候，喂，呢、這个都唔系我嗰、那个即系嗰、那个行李嚟嘅喎。即系因为你连嗰啲嘢咧，佢就比较难啲模仿啊，啱唔啱？如果同埋色啊同埋性格差唔多，所以佢喺外边嗰度咧，你有整咗特色喺度咧，佢就比较难咧，就走去系将你嗰、那个佢调换咁。咁佢话同埋一只点乜就话，当你收攞个行李，觉得同你自己攞攞去嘅时候行李差唔多唔同样嘅时候咧，你就去报警，你走去同差人讲啦，呢、這个唔肯定唔系我喎，唔知会唔会系俾人哋换咗我嘅咧咁样，咁啊可保障到自己嘅安全。咁就第三个点样咧，就系话你保留咗你嗰、那个嗰条收据，譬如你嗰个行李嘅收据嗰度咧，你要小心去保留咗，譬如你。嗰、那个托运行李，佢有纸俾你噶嘛，咁就话你呢个行李咧系已经寄咗啦咁样。佢同埋咧，佢啲保存呢个收据嘅时候咧，千祈咧唔好乱咁掉。佢啲掉咗俾人执咗你呢、這个嗰个收据嘅时候咧，可能根据巴曲里边好多你嘅资料咧，可能咧就会令到你咧系即系对你系即系。是个安全咧，系冇乜保障，所以我最紧要你哋将嗰个收据咧，好好地保存佢，唔好乱咁掉咁样。佢同埋咧，佢话你即系用嗰啲索带咧，就最好用嗰啲索带咧，唔好咁容易俾人开。譬如你有啲人啲 keep 咧系绑住嘅，咁绑住啲带咧，就唔好咁容易俾人开得到嘅。咁嘅时候咧，就变咗咧就要换你嗰啲嘢，要塞入里边咧，都唔系咁容易咁样。咁當然啦，咁仲有幾即係呢啲幾點咧，只不過係俾大家參考下啫。
1: O K，
0: 好實際情況咧，仲要自己小心啊。
1: O K， 咁啊有少少時間俾阿陳女士先，陳女士你好。
10: Hi 啊，各位主持好。即系咧，我都睇过好多 YouTube 啊，即系关于呢件行李俾人调换咧。咁嗰啲贼咧调换咗啲行李之后，等咗毒品落嗰啲人嗰度。咁佢点样攞啲毒品咧？你譬如佢话啊过关，譬如我俾人调乱咗啦，咁我拎住个行李，咁啊好多毒品喺我度。咁如果我过到关，咁佢啲我过唔到关，俾人 check 到，咁嗰啲人啲毒品都冇晒噶喎，嗰啲犯罪分子咧，咁点解要咁做咧？
1: 阿陈女士嗱，时间少少啦，咁但系问题而家个方法已经唔同晒啦。而头先你所讲嘅，好似阿王 Sir 话斋，你啲人俾人攞，你攞咗出去咧，有啲人咧可能跟踪你啊，就抢。而家佢唔需要噶啦，而家佢玩到咧就系因为有犯罪集团咧，佢由头到尾咧系佢入到里边咧，将你行李带剪咗之后咧，摆落去另佢自己嗰个行李，佢唔需要咩款，你摆咩色卡都冇用嘅。佢用佢个得成袋咧，成个皮夹都系毒品嚟嘅。之后咧，佢喺里边机场咧就抌咗上去上机之后咧。咁佢將你嗰個行李就擺埋一邊，就當係等人認領。咁再係咧，佢去到當地嗰時咧，佢就經由抌落去個 local 度，因為通常 local 用我哋北美洲 local 咧，行入去已經係人都攞到嘅。咁變咗佢有個追蹤器喺嗰個夾裏邊嘅。咁所以咧，嗰啲販毒咧就即刻可以攞到走嘅。咁所以咧係而家玩法兩個世界噶啦，唔係頭先我擔心話你唔係個你私人嘅問題啦，而係。你根本就係無辜辜就俾人掉咗咁樣，所以有啲人咧早已經講話，而家你啲舊嗰啲 tag 咧就唔好做留翻喺度，好多人就我去完翻嚟唔理嘅，要即係翻嚟即係要剪咗佢，唔好再整響佢。咁或者如果好似阿黃 Sir 話齋，係整啲釘絲釘啊，或者要航空公司整兩條咧，頭尾整兩條，佢剪一條剪到第二條，你明啊？或者整三條咧，佢剪唔到啦，你明唔明先啊？咁呢個都係其中嘅方法，不過嘢啊照講，又冇就做又冇人做，就唔真唔知啦。好啦，多謝你先，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呢個話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2: 拜拜。
1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公布本国的人工智能 AI 策略，目的是在应对 AI 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并且要提升本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麦卡尼星期四早上在多伦多宣布本国的人工智能 AI 策略，强调信任与工作的能力。他在多伦多宣布联邦政府会推出一项全新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目的是应对全球 AI 技术快速发展带来挑战，强化社会信任和提升本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能力，是计划核心目标。渥太华方面希望提高人工智能在加拿大的应用率，并计划透过为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免费的人工智能培训和立法，解决监控定价系统以至聊天机械人安全等问题，来实现这个目标。该个策略指，只有15%的加拿大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生产商或提供服务，而加拿大人在人工智能的培训、普及程度及大众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信任度方面，均落后于很多其他国家。新的战略指出，离合培训和普及程度的方面差距是一切的基础。一项新的普及计划将为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入门级的人工智能培训，政府将确保所有高等院校学生都能够接触到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供应商。政府表示将会向加拿大人工智能研究所追加投资5000万元，建立可信赖的人工智能认证项目，并致力于提升人工智能透明度，包括为人工智能产生的内容添加水印等功能。该个策略亦都会创造多达9000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就业岗位，并承诺采取以劳工为本的方针，意味着技术会增强而非取代人类的专业知识，帮助劳工转型到更高价值的岗位，同时提高生产能力，增强加拿大的竞争能力。该个策略都表示，政府将投入5亿元用于扩大和加强区域人工智能计划，以加速人工智能在全国范围内应用和商业化。另外，尽管该策略多次提及本国的主权，但并未包含对运算基础设施的新资金，而是依赖先前宣布的20亿元投资。他在早上参观当地一家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并同业内专家及研究人员交流。他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各行各业，加拿大需要前瞻性的政策来保障创新与安全并行。策略的重点将涉及是信任、创新和专注本地的企业及培训人才。联邦人工智能部长 Alvin Solomon 表示，这项策略将围绕3个目标，第一是建立国民对人工智能的信任，第二是加强普通工人阶层的能力，第三是推动国家整体发展。新策略特别强调，相关私隐和保护以及网络安全法案将成为关键的重点，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保护个人资料及网络安全为大前提。卡尼亦会推动本土数码基础设施的自主性，防止关键技术依赖外国。政府亦会加大对本地 AI 企业的扶持，以支持创新技术和加强国际合作。计划亦会为国民及劳动阶层提供 AI 培训及教育，帮助更多人适应新的技术带来的变化。随着政府、企业和各界对 AI 的投资不断增大，这项策略可望为加拿大经济及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同时保障公民权益。联邦人工智能部长索洛门最初承诺在去年年底会提交这个政策。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四月份的食品价格持续上升，增幅超过通胀，牛肉、咖啡及蔬菜的涨幅最为显著。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四月份超市食品价格按年上升3.5%，多种日常食品价格升幅更加远高于整体水平。同期整体通胀率由三月的2.4%加快至2.8%。肉类仍然是推高食品通胀的主要因素，其中过去一年升幅最大的牛肉产品为西拉牛扒，每公斤价格上升9.61，四月份平均售价达42.42。农民表示，牛肉价格上涨和活牛价格持续攀升有关。市场研究机构 Trading Economies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活牛价格上升接近20%。分析指出，干旱天气和生产成本上升令饲养牛只变得更加昂贵。加拿大西部和美国中西部地区持续干旱，导致牧草供应减少和饲料成本上升，部分牧场因而缩减牛群规模。另外，咖啡亦都是价格升幅最快的食品之一， 受到主要咖啡生产国收成欠佳、极端天气和供应链问题影响，340克烘焙或者研磨咖啡平均售价由去年4月的7.78升至今年4月的9.39，升幅达 20.7%。蔬菜方面价格同样持续上升，统计局表示四月份蔬菜价格按年上升 7.8%， 是自2023年8月以来最大的年度升幅，亦都是推高食品通胀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中番茄价格由去年每公斤4.69升至今年四月的6.1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外交部在网上就六四事件发表声明，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联邦外交部在星期四于网上发表声明，指加拿大人缅怀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中丧生、受伤或失踪的所有人，本国会与幸存者、家属及亲人站在一起，加拿大将会继续要求追究责任。另外，加拿大驻香港及澳门的领事馆在他们的 Facebook 上也都发表类似的声明。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星期一被解雇的素理市警察局局长 Lom Libinski 去信给警队的全体成员，表示自己是遭到无理解雇。张若良报道。
3: 在星期一被解雇的素理市警察局长 Lom Libinski 经过数日沉默之后终于发声，并经意致函素理市警队全体成员。信中他提到自己在休假归来之后被解雇，并表示这个并非自己希望见到在素理市警生涯结束的方式。他提到他接到通知，素理市警务委员会是将他无理解雇，他自己将会带着无比自豪地离开，因为素理市警在其极其艰难情况下共同取得了成就，话由零开始建立一支全新警队，并最终成为接管该区治安的责任，毫无疑问是他48年警务生涯里面最引以为傲的成就。该个里程碑的实现离不开警队中每一位成员展现出来的专业及奉献精神与坚毅不拔的精神。他都在信中继续谈到会铭记在素理市和整个职业生涯中与他共事的同事，他不关注数字、专案或者成就，而是关注人。能够同素理市警同其他成员并肩工作是他的荣幸及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事件继续发酵，警务委员会的成员 James Cavala 也都宣布离任，当局未有公布详情。素理市警方调查廖腾区一宗的怀疑同敲诈有关的住宅枪击案，警方凌晨四点左右接报57 Avenue 及148街一个住宅遭到枪击，屋里面当时有人，没有受伤报告，初步相信同勒索有关，警方的敲诈案小组接手处理，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这个住宅是加拿大板球会主席 Finder Kosa 所有，在5月20号也都曾经遭到枪击。省检控部门公布现任 Peace River 北选区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罪名。张若良报道。
3: 再有 BC 省的省议员被控刑事控罪，省检控部门经已确认现任 Peace River 北选区独立议席的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犯控罪。律政厅表示，这些涉及犯罪行为发生在2024年1月1号至9月20号期间，地点在 Fort St. John， 当局目前尚未公布有关此案其他细节。Kelly 将会在7月6号于该市的省级法院出庭，但目前法院经已颁布了传媒禁令。另外，控方为此案亦都特定一名特别检察官，但是透露该个任命其实早在今年2月经已完成。律政厅一份声明里面说，鉴于指控的性质和被告作为民选公职人员身份，指定特别检察官是为了避免任何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实际或潜在不正当影响的情况而委任。有关检察官的职责包括根据需要向调查人员提供法律建议，进行任何相关指控评估，并在任何指控获得批准后负责起诉工作。被告最初是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但去年同另一名省议员一起退党。加拿大皇家骑警方面拒绝就案件置评。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一名在18年前杀害自己三名子女的父亲申请有条件释放，获 BC 复核委员会批准。张逸良报道。
3: 自己三名儿童的父亲 Alan Sean Bond 申请为期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于星期三获得 BC 复核委员会批准。委员会主席说，被告必须前往精神科诊所接受治疗，并根据委员会命令入住位于 BC 省高贵林市的法医精神病院。书面决定指出， Sean Bond 也都必须报告任何亲密关系，必须保持良好行为，并不得持有或使用任何武器或毒品。判决书指出，一年后需要进行复审。Sean Bond 在2008年 杀害分别十岁女儿、八岁同五岁嘅儿子之后接受审判，被裁定无需负上刑事责任，并喺高桂林司法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同羁留长达十五年。聆讯披露，尚邦经已去年四月转往另一处设施居住，目前同数名病人同住一间并冇驻场职员嘅小屋。佢喺2021年5月经已合法地将自己名字改为 Ken John Johnson， 此举促使 BC 省政府通过立法禁止被判犯有严重障人士更改姓名。死者家属早前经已表示，社区应该对有关申请保持警惕，希望 BC 复核委员会驳回，认为尚邦拒绝参与任何重返社区计划，亦无意寻找工作，相关嘅情况系需要令人担忧。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列志文一名骑警涉嫌去年圣诞日在当值期间偷窃被控，检控当局说骑警 J. Shook Choi 星期三被控盗窃$5,000以下的财物罪，将会在6月16号提堂。法庭文件指被告在当值期间涉嫌在保管一个银包的时候盗窃款项。本国大部分地区的民众今晚或者有机会欣赏到北极光。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大部分地区的公众星期四晚或许可能欣赏到北极光，因为太阳向地球方向释放了数个高速运动的粒子波，将会令到极光更为明显。近几日太阳活动频繁，太阳黑子喷出的磁能并发生了三次被称为日冕的物质抛射粒子流。日冕的物质沿着太阳风高速移动朝着地球来袭，并将变成所谓的吞噬式日冕物质抛射。通常情况下，极光会在北的高纬度可见，但如果日冕物质抛射强度够大，在这么冷的地方更加可以见到。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的太空天气预报中心预测，在星期四至星期五将会出现强烈的电磁暴。当局在其网站最新的预报表示，目前的预测显示日冕物质将会东部时间6月4号晏昼抵达，之后强度达到 G3 级，是5级中的中间强度，可能会持续到6月5号傍晚，甚至可能持续到夜间。当局估计阿拉斯加至到格陵兰和全个加拿大近所有地区包括温哥华在内，若果天气许可都可能见到，不过安省多伦多大湖区因为太过冷，今次是无缘见到。如果天气晴朗，公众尽可能是远离城市灯光，个天越暗看到的机会越大。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0%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50%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黎巴嫩总统表示，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核准之后，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相关停火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不会撤出那个地区，亦都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伊朗最高领袖穆耶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同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是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是愿意在安克雷奇会面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同乌克兰达成协议。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 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好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因此俄罗斯已经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事。在普京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同对方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亦有必要参与和谈进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其后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说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6月4号星期四，中东局势瞬息万变，我们每日留意街国油站的汽油价格，大致可以推算到中东政局的好与坏。早两天刚刚就见到每公升无源汽油价格下降至200仙之下，昨日价格又上升回到210几仙。先前媒体大肆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倾掂了临时停火备忘录，只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确认。但是话口未完，昨日美伊局势又骤然升级，双方互相交火。伊朗革命卫队说，他们对美军驻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和驻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报复美军此前袭击伊朗相关邮轮，并且空袭伊朗格什姆岛通讯站。美国方面就说，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的是自卫性的空袭，成功拦截所有来袭武器，并且否认他们的基地遇袭。今次误袭显示一个令人担忧的现状，就是伊朗似乎已经将战火蔓延至周边阿拉伯国家。这些有美国军事基地的阿拉伯国家现在人人自危，担心会成为被伊朗攻击的目标。巴林、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已经宣布国内的机场暂停营运。虽然伊朗和美国互相将再次交火的责任推在对方，但是美国首先以自卫为藉口攻击伊朗的格什姆岛通讯站，就肯定是战争的挑衅者。伊朗还未动手，美军何来自卫呢？无论如何，美伊停火短期内已经很难实现。因为虽然特朗普说美伊中断对话是假消息，但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以色列假如不停止进攻黎巴嫩真主党地区，伊朗是不会和美国讨论停战的。今次局势急转直下，毫无疑问以色列是搅局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满意美伊谈判将以色列拒诸门外，以色列又不想美伊真的停火，故此就继续在黎巴嫩加强对真主党的进攻。美国对以色列这个时候搅局其实是十分之不满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前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接受质询的时候，都批评以色列要控制加沙地带七成地区并不符合美国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要在加沙占领七成土地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关于结束加沙冲突20点计划组成的部分。按照20点计划，以色列不需要这样做。不过鲁比奥对以色列的抱怨，我认为只是小马大帮忙。在同一个听证会上，鲁比奥就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直接谈判未能达成和平协议，唯一障碍是真主党而不是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前日宣布自己斡旋了一项以黎协议，黎巴嫩驻美大使馆透露，这个协议适用范围初步将会涵盖以色列不得攻击贝鲁特，以及真主党不得攻击以色列领土，之后再逐步扩大范围。如今的现实就是，以色列一直没有停止对黎巴嫩广泛地区的攻击， 曾经有一次藉口说要消灭一个真主党军事人物，就发射导弹炸冧了黎巴嫩整座的民居，令到近百名黎巴嫩的平民伤亡。美国只要求真主党放下武器，他对以色列滥杀黎巴嫩平民的罪行视而不见。对于以色列不顾国际法侵犯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连欧盟都看不过眼，象征式都要站出来批评。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鲁尼这个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的例行记者会上，就呼吁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欧盟希望通过谈判寻求实现黎巴嫩和以色列长期稳定和安全路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的不满最近亦都浮上水面。特朗普最不满内塔尼亚胡的是，如今他想急于在美伊战争退场，以色列却不断地搅局拖后腿，完全没有替特朗普着想。有媒体报道，特朗普甚至在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用粗言秽语痛骂对方忘恩负义。这段新闻最先由新闻网站 Axios 在星期一的时候报道，并在以色列支持者阵营引起了强烈的震惊。霍士新闻保守派政治评论员 Mark Levin 甚至公开呼吁联邦调查局 FBI 介入调查，彻底查清是哪一个将这段粗俗对话内容泄露给媒体知道。他并且痛批这些泄秘行动无异于帮助伊朗。不过这位川粉是自作多情，因为特朗普本人在接受纽约邮报专访的时候也都亲口承认，他在星期一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确实是用粗口痛骂内塔尼亚胡，说对方真的叉叉叉癫了。特朗普直言内塔尼亚胡一直跟黎巴嫩打仗，让特朗普好嬲，他指责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他紧急叫停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计划。消息说特朗普自称在内塔尼亚胡涉嫌腐败接受审判期间，特朗普是帮了他忙，让他是免遭牢狱之灾，是他特朗普保住了内塔尼亚胡条命。如今每个人都讨厌你内塔尼亚胡，因为这件事每个人都讨厌以色列。稍后特朗普为了缓和气氛，又强调他和内塔尼亚胡合作得非常好，两人简直是天衣无缝。面对特朗普的训斥，内塔尼亚胡死死地气回应，只要确保一切都处理好就得了。不过在和特朗普谈完电话之后，内塔尼亚胡又发声明表示，他告诉特朗普，如果真主党不停止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将继续袭击贝鲁特的目标。很明显，如今最希望停火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而不愿意停火的就是以色列和伊朗。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只是阳奉阴违，因为从他个人利益出发，假如真的停战，他本人的政治前途就会岌岌可危。稍后以色列就举行大选了，如果没有战事支撑，内塔尼亚胡就有可能要落台，他还要面对法律的审判，因此他希望战事越拖得久就越好。伊朗虽然不想和美国再打一场大仗，但他们亦都希望在谈判中取得最大的利益。在拥有核浓缩铀和福尔摩兹海峡

0: 心声，
1: 个个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李成缺，
4: 节目主持梁英年。
5: 规划桥之声的听众，2025年6月4日，经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简写就是 USTR） 几个月的调查，特朗普政府引用1974年的贸易法301条款，对几十个国家加征关税的。而这个条款的目的是应对影响美国商业的不公平外国行为、政策或者做法的。理由是这些的国家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根据这个计划，来自美国认为未禁止强迫劳动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英国和日本的商品，将会面临 12.5% 的关税。来自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美国认为未能够执行禁令的国家的商品，就会面临 10% 的关税。总统贸易顾问格里尔 Jameson Greer 就表示，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未能够解决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问题，这样是不可接受的，这样会导致到美国工人被迫在全球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当中工作，我们是绝不会再容忍这种不公平现象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根据301条款发布的调查报告的，在过去接近6年的里面，他说加拿大为阻止强迫劳动产品入境而采取的执法行动几乎是微乎其微。报告就指出，现有执法统计数据显示，这个是根据加拿大现有可以找到的资料的，2020年至到2026年期间，加拿大当局只是拦截了50批涉嫌强迫劳动产品的货物，而最终只有2批货物是被禁止入境的。那个报告还抨击了负责执行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的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简称是 CBSA 的，说他们似乎并未公布有关执法工作的官方统计数据或者其他资讯的。而当记者去询问的时候， CBSA 到目前为止都未有作出回应的。最后那个报告还说，加拿大可能成为被美国拒绝入境的强迫劳动产品出口的倾销地。在前往每周例行党团会议途中，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就停低告诉记者，关于这些301条款的关税，我没有感觉到意外的，美国几个月来都一直在规划这件事的了。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早在3月就启动了这一项的调查的。阿卡尼指出，关于新关税提案的咨询将会是持续30日。加拿大仍然将会受益于他的加美墨协定 CUSMA 当中的豁免条款的。即是说不用怕，我们有 CUSMA， 说知他 10% 新关税，大多数加拿大输往美国产品都不会受影响的。所以卡尼还可以笑得出的。这个并非美国议员第一次抱怨加拿大在打击强迫劳动产品方面是做得不够的。在2024年，包括现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哇，真是怎样译他这个名字好呢？ Marco Rubio， 中国经常改变他的名字，由卢比奥现时是译为卢比欧的。包括他在内的一群美国参议员就呼吁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采取更多的行动，防止劳工啊，这个劳就是奴隶的劳啊，防止劳工产品，特别是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生产的商品最终流入北美市场的。这些的美国参议员就曾经写信给加拿大当时的贸易部长伍凤仪 Mary Inc 和他的墨西哥和美国的同行的，并且呼吁三国对这些劳工产品采取更积极的打击措施的。美国议员亦都共同推动了通过了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简称就是 UFLPA。 而这个法案就规定，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否则美国海关将会假定新疆地区生产的商品都是由

0: 强迫劳动制造的。在给伍凤仪的封信当中，他们请求伍凤仪考虑在加拿大都制定类似的法律的。这些的美国参议员就这么写的，为吴以族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成立，是为了回应中国政府对为吴以族和其他特厥民族实施的残酷镇压政策，其中是包括强迫这些人从事非自愿的劳动，这样做是违反了国际公认的人权，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到现在都未有停止的。加美墨的协定规定，三个国家需要合作阻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北美市场的。美国近年多次批评加拿大执法力度不够，而有关的议题亦都可能成为今年协定讨论的重要谈判内容的。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庄文豪和 Michael Chong 就批评美国最新的关税措施是缺乏理据的，不过他同时指责自由党政府多年来未能有效堵截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流入加拿大市场的，令到加拿大就业和贸易是面临风险。庄文豪批评总理卡尼一直都未能够就这个问题明确表态，六年来自由党政府始终都未能够阻止使用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加拿大的，政府的失职现在正是危及加拿大人的就业和贸易。而在加拿大联邦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今年3月26号的一个辩论当中，委员会当时是正调查卡尼总理降低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关税由 100% 降低至 6.1% 的这个限制的。当时渥太华大学高级研究员庄斯顿 Margaret McKay Johnston 就告诉委员会，中国汽车的一些零件是来自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的。啊，咁啱喎，呢一位背叛了他的选民和他的政党的前保守党国会议员马荣增呢，就啱啱转党，亦都陪同了卡尼访问中国，而执政的自由党就任命了他为这个委员会的代表。啊，马荣增当时就一再用快速审讯的技巧质问呢一位的专家，话你是咪亲眼见过新疆的强迫劳动啊？并且暗示这个只是道听途说的。他立即就成为了中国媒体的宠儿，不过就引起了加拿大的公众和反对党的特别注意了。马荣增在事后几个钟头就表示，当时他所讲的是深圳，而不是委员会当时一直在讨论的新疆。他表达当时或者大家不清楚，所以他致歉，并且强调反对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但是就未有表明是不是认同中国存在强迫的劳动的。而这些转党议员就引起了新民主党昨天就提出了一个法案，要求国会议员在转换党派之前就必须先向选民表达他们的意愿。这一项名为 C278 号法案的提案，目的是确保希望转投其他政党的国会议员就必须先透过补选获得选民的同意，或者以独立议员身份任职至到下届大选的。新民主党议会领袖戴维斯 Don Davis 对议员跨党派行为的不民主性质和对加拿大民主完整性的影响就表示担忧的。自从戴维斯2008年第一次当选以来，这个法案已经在历届议会当中每一次都提出的，但到现在都没有在议会进行过辩论的。卡尼就透露，联邦政府在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提出新的执法措施，加强打击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监管机制。但是看看过去，国会在2023年就已经通过了供应链法案，规定加拿大的公司和政府机构每年是需要报告他为了防止或者减少使用童工或者强迫劳动所采取的措施。然而这些倡议者就认为这个法例都未有贯彻执行过的。另外，到老多政府期间曾经设立过加拿大企业责任监察专员，简称是 CORE 的，而这个专员职责就是打击加拿大企业在海外使用强迫劳动等的违法行为的。不过这个监察机构的这位专员的职位过去一直都是悬空的。外交部长阿兰德 Anita Anand 今年3月就对记者说，这个办公室仍然非常重要，我们正在迅速填补政府各部门的多个职位空缺的， 咁而喺幾日之後，財政部長雙彭飛 Francois Philippe 咧仲話，讓我哋非常非常嘅明確表達立場，我哋譴責世界各地一切形式嘅強迫勞動。加拿大一直走在前方，我哋已經指定專人負責調查噶，以確保我哋嘅供應鏈既具有韌性，又顯然不受任何形式嘅強迫勞動影響嘅。呢個係關乎我哋國家嘅誠信嘅。然而呢兩位部長都冇明確嘅確認將會任命呢一位嘅監察專員嘅，亦都冇提供明確嘅任命時間表。如果加拿大政府希望將加拿大打造成為負責任商業嘅領導者，同埋喺強迫勞動問題上面值得全世界信賴嘅行動者，就必須超越佢含糊其詞嘅表態，唔好再等其他嘅貿易夥伴對我哋施壓，我哋先採取行動啦。下一步可能係要為加拿大企業責任委員會配備呢位合適嘅專員，並且賜予佢相應嘅權力。正如財政部長所講啊，呢個係關乎我哋加拿大嘅誠信嘅。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今日2026年嘅6月4日，大家都知道咧，係一個相當敏感的日子，甚至咧係一個禁忌嘅數字符號。所以香港媒體咧，基本上咧都係能夠迴避咗呢個日子，甚至咧係扮作一種嘅忘記。我哋明白到的是香港的现实。唯有呢，我睇到一份基督教的刊物，而是有一啲嘅表示，有啲嘅纪念。当然啲纪念呢是要好小心去处理。譬如我睇见佢呢份报章有两个呢是全黑嘅广告。一段广告呢是半页嘅，只得两个字叫做记得。这个广告呢就咁讲，佢话6月初我们仍然记得要出一个广告。不上呢，呢份刊物多年嚟呢都有刊登一篇六四嘅纪念祷文。其实写得系相当系温和，唔带任何嘅政治嘅语句，只系去祈求上主去纪念一个历史嘅伤口，一种嘅伤痛，一个呢非常之神圣嘅祷文。不过呢，据闻呢亦都被劝止唔好再出啦。呢份刊物呢好特别，佢仍然呢有一种嘅坚持，用一种好轻巧方式话俾大家听，我哋并没有忘记。而呢份刊物嘅社论亦都系特别系引申到有关近期支联会案一啲嘅好重要嘅一啲嘅案情，同埋咧控辩双方一啲嘅论点。咁呢啲嘅报道咧，其实都见诸香港嘅报章啦，不过系只系个别报章咧系有咧去好具体嘅报道。嗱，咁佢特别咧都引述话，喺聆讯嘅最后一天，被告即系周幸彤喺结案陈词就指出，佢话结束一党专政原本系对法治嘅诉求，却被当为违宪嘅主张。佢话本案嘅检控颠倒是非，佢引述咁讲：说出真相变成咗系煽动仇恨，寻求公义变成咗利用苦难，问责限权变成咗违反宪法，还政于民变成咗系颠覆国家。咁另一方面咧，另一个被告李卓仁亦都咧系引用呢个词典。只结束就唔等于推翻，而控方案情嘅致命伤系未能提出支联会究竟会催咩行动，控方亦都未能证明。咁当然有关呢啲嘅法庭控案咧，大家有兴趣可以翻查翻呢啲资料。嗱，呢啲系公开嘅一啲法庭嘅记录。咁我唔想去评论啲案件嘅种种，即系觉得咧。在这个特别日子当中，仍然是有人是觉得我们仍然是要抱一个呢，是要好客观好理性，如果相对温和的去表达一些的诉求啦，或者好简单一个好卑微，就是我们仍然有一个去纪念历史伤痕的一个这样的空间。当然今时今日的空间呢已经所余无几了。 亦都可能你做某样嘢，亦都可能引起咧某方面，哇，嗰、那个中枢神经就好敏感嘅。政治敏感并冇一个咧清晰界线，咁啊，但系会令到一般人咧，啊，我哋都系回避一下好啦，我哋沉默好啦。咁嗱，我当然尊重每一个人咧回避沉默，但仍然觉得有人咧，好坚持地去表达一啲嘅悼念之情咧，仍然系记得系好重要。历史不可能咧，你绕过佢嘅，你绕过去之后咧，佢最后如果翻转头，你可以绕过佢，但系佢唔会消失噶嘛。呢就我哋去睇历史一个好公正嘅态度。所以希望今日家书都唔会引起咧一个好敏感嘅联想，我只咧将好多嘅客观嘅事实，个今年嘅6月4号，香港一个其实依旧运作，依旧居水马龙，依旧咧好多人嚟旅行，好多人又出去游乐呢啲嘅城市，背后咧仍然觉得香港就是保留住香港一点，我哋好值得珍惜嘅地方嘅。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今日想同大家讲下英国，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一单新闻，就系、是、英国南部南安普敦市一名18岁白人男大学生诺亚 Henry Novak， 旧年12月喺街上被一名23岁嘅英国洗黑教男子迪华 Vikram 迪华用刀吉死。迪华结果谋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服刑最少要21年。原本只是一单寻常的凶杀案，但是当庭上展示到场警员的随身摄录机的影像之后，令到全国震惊。因为影片所见，迪华声称被白人男大学生诺亚殴打，同埋用种族歧视的言语辱骂。于是警方即使睇住声称被打，却仍然龙精虎猛，企喺度数落被害人不是嘅迪华，仍然只系听迪华嘅一面之词，无视已经倒卧喺地上，一再向警员表示自己被吉伤，仲不断话自己无法呼吸，叫警员帮佢叫救护车嘅诺亚。其中一名警员甚至话唔认为诺亚被吉伤，仲立刻用手铐锁起佢添，直到诺亚失去意识。警方才终于肯 call 白车。事后证实，诺华关于种族辱骂的指控纯属虚构，男大学生诺亚确实是身中5刀，其中一刀是伤及心脏。问题是为什么警方会失去最基本的判断能力？任何警察到达混乱的现场，最初都有可能是误判的。但是在正常的执法程序之下，如果有人不停地说自己被吉伤，无法呼吸，口中有血，即使警方怀疑他讲大话都好，都应该立即检查伤势同埋 call 白车。这个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最基本的常识。但是现场的警方似乎迅速接受了凶手迪华的讲法，就即是少数族裔男子被白人青年种族辱骂。于是将白人男大学生诺亚预设成嫌疑犯。问题是警察的职责本来就应该是怀疑所有人，而不是立即相信其中一方才是假。这个就涉及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了，就是近年英国警方强调反种族歧视和多元文化培训，令到部分前线警员形成一种潜意识，就是少数族裔投诉就要优先相信，白人被指控种族歧视就要优先控制住白人。大家还记不记得2020年美国黑人司机 George Floyd因为食盐用一张$20伪钞买了包烟，警察到场拘捕他的时候将他压在地上，令他窒息致死，引发席卷全球的反警察歧视黑人抗议 Black Lives Matter 活动吗？这一单命案所属的汉普郡警察局在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之后推出了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2020年，汉普郡用了几百万英镑对警员进行反种族强制性培训，遵守这些原则和晋升以及绩效考核挂钩，任何未能够充分展现对反种族主义认识的警员，他的晋升都会受到影响。警察学院强化了这个框架，并且发布了一项事后看来颇具启发性的指令， 就是当有人举报种族主义的时候，警员不应该质疑。同时独立警察行为办公室还警告说，警员如果要求举报者提供确切的种族主义证据，会令到举报人觉得可能是自己敏感，所以他们不应该要求举报者提供确切证据。翻译过来就是说，如果有人声称自己受到歧视，那你就一定要信是真，不应该持有无罪推定假设。但是如果举报人讲大话呢？哎呀，不好意思啊，系统冇对应嘅处理流程，因为佢系假设呢一种情况系唔可能发生嘅。多年嚟呢一种灌输导致警察嘅判断力被意识形态骑劫，佢哋冇办法睇清楚眼前嘅现实，因为现实违背咗佢哋被灌输嘅剧本。少数族裔男性系唔可能系施暴者，白人学生唔可能系受害者。任何指向这种方向的证据都必须受到质疑，而不是质疑指控本身。帮到我在地上的白人男大学生诺亚戴上手铐的警员并没有违背他们的训练，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训练内容。他们并不是不守规矩的警察，他们是透过反复的训练和职业鼓励已经内化了这种观念。任何涉及少数族裔的犯罪现场，种族歧视的指控都是最重要的事实。其他一切，包括一名青少年在他们面前流血致死，都必须服从这一项优先次序。诺亚案并不是个别事件。一名有精神病英国黑人男子卡洛卡 Bodo Kalokin， 因为黑人青少年拘留中心的医护人员担心对卡洛卡作出太多基于精神病的限制，会被指控种族歧视，因此未对卡洛卡作出充分的精神监管。结果卡洛卡在2023年6月病发，在英国诺定咸杀害了几个途人。好像另一宗案件，就是2024年英国黑人男子鲁达卡巴纳 Axel Rodacabana 突然间闯入一间在英国南港镇 Southport 的跳舞学校，杀害了三名女孩，并且导致多人受伤。惨案发生之前，校长其实曾经举报过他的，但是校长反而被指是种族歧视，结果不了了之。在这个 DEI 即是多元、公平和包容的体系之中，潜在的种族主义受害者这个类别在程序上的地位是高过实际的暴力受害者。当机构被训练成用压迫阶级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的时候，客观现实就唯有屈服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叙事方法了。一个白人男仔流血致死是不会触发任何保护程序。这种扭曲是系统性的，亦都是结构性的。如果这个过程已经被预设的意识形态等级制度所取代，这样如果不先瓦解这种等级制度，任何程序的改革都没办法纠正这个问题。我们加拿大亦是高举 DEI 和反种族主义的国家。加拿大近年强调反种族歧视、原住民和解，结果有前线警务人员曾经私下表示，如果处理涉及歧视和原住民案件出错，很可能会引发媒体风暴、人权投诉、纪律处分，所以遇到涉及歧视和原住民有关案件，有时可能就不敢执法了。又好似近年加拿大华人社区曾经多次投诉警方和情报部门对针对华人的仇恨犯罪反应较慢，对中国干预问题和针对普通华人的歧视界限模糊。部分华裔团体认为加拿大官方 DEI 论述主要是集中在原住民、黑人、穆斯林、LGBTQ 团体，华裔有时反而被忽视。有人可能很容易地认为只要改变政策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如果废除多元、公平和包容，即是 DEI 这些规则，公平和合理的怀疑就会恢复，机构就能够再次正常运作了。但是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这些多年来接受特定训练、职业生涯建立在恪守这些框架之上，而且身处奖励某一些行为、惩罚其他行为的内部文化之中的人，是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一种文化的转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只有是在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持续努力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实现。其实 DEI 反种族主义的出发点是好，但是当基本分析能力都被意识形态骑劫， 就是时候要检讨 DEI 的執行是否有问题了。正如被杀的白人男大学生诺亚的爸爸在法院表示，即使已经将凶手绳之于法，但是如果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只是有正义是不够的。他的仔是不应该在警察拘留期间死在南安普敦的街道上面。好了，倾到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系2026年嘅6月4号星期四下昼3:18嘅诈骗照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面呢依然有我陈建邦，同我呢个拍档呢就是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嘅赵胜宇，不过而家改咗呢就是逢星期四都会出现嘅赵胜宇 Jeffrey 同个嘉宾主持，多谢晒你。
4: Hello， 大家好，今日星期四，呢个6月都系星期四。
3: 全部都系星期四。
4: 又系星期四。
3: 再预告一下。跟住嘅吓，六月第三个星期一咧，亦都会听到阿赵胜宇 Jeffrey 把靓声。
4: 系，多谢大家捧
3: 场。即成个六月，成个六月咧，阿 Jeffrey 咧系我哋电台嘅大红人嚟。
4: 即系六月就唔行得开啦，
3: 系嘛？一定唔行得开，个个都围住你噶啦。
4: OK， 好啦，大家照住照住
3: 啊。哇，阿 Jeffrey 啊，今个星期咧好得意啊！我差唔多日日咧都会有听众打电话上嚟咧，系讲紧嗰个面包杀常啊。
4: 哦，40几蚊嗰个啊？
3: 49个一毫一，
4: 四十九个一毫一。
3: 因为嗰49个一毫一咧，嗰个 settlement 咧，已经 confirm 咗噶啦。咁亦都有好多听众话收到噶啦，吓，亦都有啲听众咧就话，诶，我系用呢个嘅e-transfer 嘅，
4: 自动入，
3: 有啲就系自动入咗，因为佢有 set up 到 automatic deposit， 但有啲可能冇啊，
4: 咁就唔够胆，
3: 咁就唔够胆揿个 link 啊，咁如果你真系唔够胆揿个 link 咧，你可以用呢个方法咧就系 copy and paste 嗰个 link， 咁你就唔会中计嘅，
4: 系，就 show 翻你真系边一个 send，
3: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如果你嗰个 link 系假嘅咧。我相信如果佢系由嗰个杀上嗰个即系代理人发出嚟，应该就唔会假嘅，因为佢读出嚟嗰个电邮地址咧系 exactly 就系嗰个要 pay 嗰个地址，嗰、那个电邮地址就系 notify at payment dot internet dot ca 嘅。咁如果你系呢个咧，就应该唔会有错。咁但系好多都惊，咁就话咧我唔敢揿，惊
4: 惊噶，因为你而家。因为有啲系真啊嘛，咁既然有啲系真嘅时候，就会有人浑水摸鱼整啲假西俾你噶啦。
3: 系啦，系啦，咁亦都有好多好有心嘅听众咧，就系、是、打电邮俾我，咁亦都有打电话上嚟，就解释俾嗰啲可能唔系好熟电子 transfer， 吓即系 electronic transfer、email transfer 咧叫做嘅手续系点咧？就如果你系冇登记到喺你嘅银行系作为一个自动入数嘅话咧。当你俾咗个电邮俾我俾阿 Jeffrey， 咁 Jeffrey send 个 e-transfer 俾我，咁如果我系冇任何嘅银行，即系入咗去嗰个 auto deposit 咧，佢会去到一个嘅 page，internet 嘅 page 嘅，
4: 系
3: 个 internet page 有好多银行嘅 financial 嗰啲财务机构，你去拣一间系你嘅银行，咁你就 tap 嗰个 icon， 咁佢就会去到一个 page 咧，就系你打你嘅 username， 即系你嘅 account number。同埋咧，打你嗰个嘅 password，
4: 你都必须预先你有 online banking 先。啊，如果你根本冇开过 online banking 嘅，你都几难搞。
3: 如果你冇开过 online banking 嘅话咧，你即系你冇办法有，要晒啦，冇晒 icon， 乜都冇啦。
4: save 咗喺你个 email 度啦。
3: 系就 save 喺 email 度。
4: 你真系同银行讲啦，
3: 冇错啦。咁但系因为佢呢、這个如果你真系冇嘅话咧，嗱有个问题噶，因为佢呢啲咁嘅 deposit e-transfer 咧系只有一段时间嘅啫，
4: 系
3: 一过咗之后咧，银行就会将你钱，因为你冇人去 claim 佢咧，佢弹翻去俾 sender 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冇一个 online banking 咧，你一定收唔到噶啦。
4: 你冇 online banking， 你收到个 email，
3: 你收到 email， 但你攞唔到钱啊嘛，咁你就唯有点咧？你又即刻开，
4: 即刻开咯，
3: 你即刻开，咁你即刻
4: email 拎埋喺银行度啦，
3: 系啦，咁你即刻开。咁因为如果你系冇嗰个 auto deposit 咧，咁佢嗰个 email 咧，佢会有一个叫做安全问题嘅。
4: 系，
3: 咁你如果系有自己有 online banking 嗰啲咧，你冇 set up auto deposit， 你入咗去嗰个 page 度，佢问你今年系咩年？
4: 佢已经系 by default 个个都系问呢个。
3: by default 噶，系啊，即系佢话今年系咩年？咁你会打2026，咁你就攞到钱噶啦，系咪？但系亦都有多朋友就话，如果你系多过一间银行，你有 set 呢个嘅 auto deposit 咧，你只能够用一个地址同一间银行，
4: 系一个 email 地址同一间银行，
3: 冇错啦，
4: 即系你个 電話另一間銀行。
3: 冇錯，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嗰個 email 咧就去唔到邊一個噶啦，因為你唔知道邊個銀行，佢唔知道俾邊個。
4: 咁啊 ，stay 都喺 email 度咯，佢 stay 喺 email 度，自己去 put 落邊個銀行咯。
3: 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希望呢一個嘅事件咧，能夠解釋俾大家聽。e-transfer 咧系最快捷嘅，同埋你系最安全嘅，用 auto deposit
4: 系
3: 最好噶啦。所以咧，如果开咗个 online banking， 你有冇将来会有 e-transfer 呢度？你可以直情喺你嗰、那个online 嗰个 banking 嗰个 feature 度咧，你系 register 佢，咁啊得噶啦。你咩都唔使做，你只系揿个掣啊，佢话 register to be the recipient， 咁嘣一声就得噶啦，咩都唔使做嘅。
4: 咁有人嚟 send 钱俾你，唔使问密码啦。
3: 冇错啦，唔使问密码，亦都唔会问你有乜嘢要讲啊。系咪咁？所以呢样嘢咧，希望大家日留意一下啦吓。咁啊，同埋即系得意在咧，琴日我哋都有讲过，就系咧嗰啲最近呢轮咧发生咗喺嗰啲做生意嘅朋友度，尤其是做酒楼业。咁啊，我谂啊，你同我都识阿 Bailey 噶啦。
4: 嗯，
3: 阿 Bailey 话咧，佢连续有两单嘅诈骗嘅电话。第一单咧就系话有个
4: 藏玉。
3: 一间学校嘅一个嘅叫做老师俾电话佢，话我哋要毕业啦，喺北温嘅，你过嚟同我哋拍一个视频啊，毕业嘅咁，咁佢约好咗时间，约好咗成之后，当日嘅朝早咧，佢就收到呢个老师嘅所谓老师电话咧，话，哎，我哋啱啱校长开完会咧，就而家急需要60张床褥，
4: 床褥片嗰阵好出名啊，
3: 咁啊话俾佢听咧，就边间公司嘅床褥公司，你同佢讲，因为嗰个校长同间床褥公司嘅老板就唔咬牙嘅，咁、但系咧佢哋嘅床褥，佢哋想订60张，嗱钱咧就 WhatsApp 就依俾你噶啦，有个截图俾你睇，咁啊阿 Bailey 就喂，我都唔系做呢饭，咁你叫我俾，我帮你俾住 deposit 先咯，因为嗰个同佢倾嘅时候，佢话一定要下昼四点前送去啊嘛，送去北温嗰边俾间学校，佢真系有地址有成噶，佢话知道系边间学校嚟噶，吓咁佢同嗰个藏咗个铺头讲啦，藏咗铺，喂，我可以 guarantee 你四点到，但系你要俾订我先得噶，你唔俾订我唔会嚟噶，咁佢同佢讲紧个订嘅时候咧。跟住就阿 Bailey 就话有啲唔系好妥，佢话我 send 咗$2去俾佢试下 work 唔 work 先，
4: 收唔收到啊？
3: 佢话嗰$2唔 work， 最多我蚀$2俾佢，就收咗$2，系咪？咁跟住佢就知道呢样嘢系假嘢嚟嘅，所以佢就嗱嗱声咧就打电话翻去追翻嗰个老师，点知个老师咧转头就话我冇打个电话俾你，我唔识你系边个，
4: 同一把声嚟噶，
3: 同一把声。咁即系话呢啲咁嘅诈骗咧，而家好流行。除咗呢啲咁嘅做生意嘅朋友之外咧，做酒楼嗰啲俾人呃咗。我 so far 咧，我听到有几喺列治文咧有一间话佢真系俾人呃咗钱，就系话有人订酒席，订咗酒席嗰日之前咧就话俾佢听，我要买酒，你帮我买啦，我俾钱你同我订啦咁。咁、那、嗰个酒店嘅负责人咧，真系同佢订，就自己揞钱出嚟。佢唔系冇收钱，佢收咗人哋嗰张 check 嘅。但系嗰张 check 系礼拜五收嘅，礼拜五收入咗数之后，礼拜一、礼拜二都未必过到数噶嘛。但系佢自己揞咗钱出嚟买，就知嗰啲钱就去鱼王行啦。
4: 好人得滞，
3: 好人得滞啦。根本上咧，嗰、那个酒厂、嗰、那个酒商同埋嗰个打电话俾佢订托嗰咧，系一条龙嚟嘅。
4: 打龙通啦，
3: 系啦，咁啊，即系所以呢个礼拜咧，就一路都喺度讲呢一类咁样嘅嘢，咁所以大家都讲咁多，大家都明噶啦，系咪？所以我希望唔好有其他啲即系中计嘅嘢，
4: 类似嘅嘢，大家就谂一谂啦，
3: 谂一谂先啦。如果真系明明同你做一样嘢系你熟嘅，但系叫你兼多一样系你唔熟嘅嘢，
4: 仲要揞钱先，
3: 仲要揞钱先嘅，你又要考虑一下吓。好，我哋休息阵间吓，翻嚟咧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5: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俾我周转下？
6: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5: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噶。
6: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7: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9: 烟凤明月剧团诚意呈现《月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10: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9: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10: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9: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10: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 Susan 倾下偈先。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4: Hello Susan。
11: 系帮主 ，Jeffy 大哥你好，
4: 你好你好，
11: 系啊，1320转下眼，哇，53年啦，嗰阵时我系使紧赖俊，我个仔而家都退休啦，
3: 哦哇，
11: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1: 系啊，超伦大哥。珊珊姐、李保安嗰啲真系功不可没啊，开台嘅佢哋。系啊，就系嗰阵时台庆嘅时候咧，你哋哇，全部精英，真系见到好开心，俾个 like 你哋。
3: 多谢多谢多谢。
11: 而家诈骗咧好犀利啊！
3: 系
11: 哇，系科技咧真系令人方便，又令嗰啲人诈骗咧真系无可适从啊！唔系净系诈啲老嘅喎。识后生嘅，识英文嘅都炸嘅、哦，
3: 无分彼此。
11: 我系即系将我自己嗰啲古董嘢啦，就捐去华埠嗰个掌故嗰度，即系博物馆啦。
3: 系
11: 啊，咁啊又有张木龙啊、象牙筷子啊，咩咩景大南啊，有好多啦，油花樽啊，咁咧，咁啊拎上去 WhatsApp 嗰度，喺网上就同佢哋当事人讲啦，
3: 系啊，
11: 即刻有人、哦，佢同我联络啊，佢话我用钱同你买，钱系由你定，
3: 哦、
11: 我话我呢啲物件唔卖噶。啊，系啊，好有历史噶，我攞嚟捐嘅。
3: 系，
11: 哇！如果我系卖，咪俾佢诈骗，我都唔系等落去买卖嗰度，佢都知道嘅。点解？
3: 哦，你打咗去 WhatsApp 度啊嘛，可能好多人睇到个群组，个群组好多人睇到噶嘛。
11: 啊哇，咁多人睇到嘅。
3: 系啊。
11: 咁后屘啊，后屘嚟我度入我间屋咧，佢哋都有晒证件，有晒证嘅，乜嘢都签咗嘅，都话多谢阿苏啊大方分享真呢啲咁珍贵嘅嘢，
3: 系啊系啊系啊，好宝贵啊！
11: 但系讲真，全部嘢大家喺网上都要小心，
3: 冇错，冇错，
11: 多谢多谢，
3: 多谢你 Susan 啊，好有心嘅，好有心嘅一位嘅听众啊！
4: 不过你摆亲上网就经过啲，就算你 WhatsApp 啊、WeChat 啊，都有人可以截图啊，或者系 forward
3: 咗。嗱，首先你系咪喺个群组先？
4: 系咯。
3: 如果你喺个群组里边啦，咁多个人喺个群组实睇到嘅，
4: 无秘密话，
3: 你冇得秘密噶，除非你话嗰个系单对单嘅，
4: 系。
3: 譬如话你净系写俾呢个博物馆嘅嗰个嘅 WhatsApp 嗰个联络人咁就得，咁啊即系冇其他人睇到。但系如果个博物馆嗰位嘅负责人咧，佢 forward 咗出去，咪大把人睇到
4: 咯。尤其即系个 group 度啫，仲可以 forward 又 forward 添啊。
3: 系系 forward 又可以 forward，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所以阿 Susan 咧就喺呢方面，佢收到人哋打电话，哇，可能嗰个未必一定系呃佢嘅。佢
4: 真系多谢
3: 佢，真系有兴趣想同你买你啲古董嘅啫。咁但系你好心，同埋你系非常之有咁嘅热诚咧，系送去捐赠俾呢个华埠嗰个博物馆，咁等佢可以有啲掌故睇下。咁我谂呢个都好事嚟嘅吓。好啦，咁我哋去广告啦，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2: 叫 Steven 啊，希望你华侨之声事业蒸蒸日上啦， keep 住个节目，中文啊对于我哋比较方便啲噶嘛，因为晚晚翻住开，有时晏昼又开咁啊，阿永恩啊嗰啲冚晚都过得非常 good。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14: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3: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4: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3: 咁正。
14: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 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3: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找油脂味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15: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6: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7: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8: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9: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0: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界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9: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00至12:00，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的新闻，
19: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9: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面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咧，有我呢个拍档咧，就系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但系过咗咧呢个月里边咧，逢星期四嘅 Jeffrey 赵成宇，
4: 系咪有啲混乱咧？
3: 唔混乱，
4: 今日星期四啊，大家今日星期四啊，
3: 今日星期四嚟嘅，咁啊礼拜六就佢自己有自己嗰个嘅理发线啦，一点到两点嘅系咪 ？Very good 啦吓，好电话嗱嗱声听阿 Paul 嘅电话先。哎呀 ，Paul 你好啊 ，Paul。
20: 方子你好，赵先生你好，
4: 坡你好。
20: 咁啊，我首先咧嘅澄清一下，琴日啦，陈生讲话我个仔嗰度，因惊我个仔误会就唔多好啦。即系我琴日我讲咧申嗰个申报嗰度，我系问过个仔，喂，我哋收多咗一份，咁需唔需要申报？呢个唔系我信唔信个仔问题。即是想清楚看不看再申报的。
3: OK、
20: 啊。但是如果昨天听到陈生这样说，他分分钟会嬲了我，不同我第日不同我做事呢，我找陈生和我做回的东西。
3: 哇，你真的很小心啊 ,Paul, 啊你个仔咁乖一定不会的，你放心。
20: 啊，这样不是。那好啦，那么讲一讲呢，就是说香港呢又出了一个坏事。那么怎样坏事呢，都是属于诈骗那类的。那么有跟即系嗰啲做 show 嗰啲咧，就唱歌嘅，咁啊香港喺红馆摆啦，咁喺澳门系有得摆嘅，咁有一个咧就扮嗰啲咩经理人助理，就打去俾嗰啲做即系卖票嗰啲公司啦。啊喂，啊我哋系啊，譬如话系阿帮主嗰个经理人嘅助理，咁啊想话有啲供应商攞几张。嗰啲門票，咁嗰個賺咗，即係嗰個賣票嗰個係咁啊，咁我要打電話問啊幫主，我先覆你啦，咁啊收咗線，咁啊嗰個即係承辦商就即刻就打電話俾嗰個阿幫主啦，幫主阿寶啊，我冇叫嗰個助理過嚟攞嘢喎，咁嘅人都有得呃嘅呢啲嘢嘅，
3: 因為呢啲飛可能搶手啊嘛，
4: 一票難求啊嘛，可能
3: 啊一票難求啊嘛。
20: 我唔係喎，咁佢話明你香港都有，點人哋就奇怪，香港都有演唱會，無啦啦你要走去澳門睇嘅咁，即係人哋有個懷疑喺度咯。
3: 咁啊呢啲
20: 就係有咁嘅情
3: 況。好好。非常好，又多咗一宗嘅诈骗新闻，多谢晒你阿波，多谢晒
20: ，OK，OK，拜拜，
3: 拜拜，拜拜。 咁其实我觉得呢呢啲咁嘅诈骗嘢咧，即系样样嘢都可以发生。
4: 大有大诈，小有小诈啦，有诈无类啦，唔理你系男女老幼啦。
3: 你讲得冇错，不过想特别提醒大家，咁啊 Jeffrey 都讲开嘅，就系、是、咧我哋嗰啲加拿大嘅牙医嘅保健计划咧，原来每年都要 renew 一次嘅。
4: 系，我都领嘢。
3: 今年年初已经有听众咧提醒咗我哋噶啦，咁。点解要 renew 呢？因为我哋每一年咧，大家嗰个嘅收入啊，都系会唔同，
4: 可能唔同。
3: 咁所以咧，佢哋就需要你每一年咧，大概三四月到咧，你就要上网咧去 renew 去续期。嗱就唔系新申请，系续期。
4: 因为今次应该系第一次 renew 咧，所以就有啲甩。
3: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系唔记得咗，咁老实讲句。这个政府又好好嘅，佢又会 send 一封信俾你嘅。闭一闭咗嗰封信咧，就同你截止嗰个日子咧就好近嘅。
4: 封信咧 ，date 系应该系五月七八号到啦。
3: 系啦，
4: 咁即系嚟到你屋企可能都系十几号噶咯。
3: 系啦，
4: 咁但系六月一号就截止咯。
3: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但系我早两日咧，我喺朝头早嘅节目，我同阿荣欣都讲过咧，加拿大嗰个牙医保健计划咧，最近喺六月咧又重新再开放俾新嘅申请人士。咁如果你已系冇 renew 到嘅话咧，咁你就成为咗系新嘅申请人啦。咁你又要重新去填过啦。咁重新填过咧，可能嗰啲资料咧系比第一次申请嘅时候嗰啲资料又多咗好多啦。可能要问你嘅嘢多咗好多，系咪啊？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要留意咯噃吓。但系最紧要大家都明白。你如果你之前自己 renew 咗自动 renew 冇问题嘅，但如果你係靠呢个 Service Canada remind 你呢，你要小心，佢要提醒你呢，佢係一定用信提醒你，佢唔会用电话用短信用 email 嘅，所以你一定呢係要小心呢一类咁通知。
4: 如果你自己有个 Service Canada 嗰个 app 嘅就最好啦，
3: 係
4: 自己搞啦。
3: 冇错冇错，嗰样嘢大家睇提醒你嘅啫。好，咁电话里面呢仲有刘女士先，刘女士。Hello, 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2: 系你好啊，
4: 你好
2: 主持啊，
3: 系、哎、啊你好
2: 啊，我系上几日打个电话入嚟咧，
3: 系
2: 想话投诉下呢个中医攞咗我1300
3: 蚊。哦 ，OK OK， 系啊系啊，我记得啦，刘女士，系啊系啊系啊，点啊？
2: 系、
3: 啊、有啲咩新发展啊？
2: 我系第一，我系多谢有啲反应啊，即系有啲解释。我多谢佢哋先，但系我唔记得你哋有冇讲，我系有讲嘅，即系佢唔系只系落咗我1300蚊，佢系冇收钱，同埋佢啲药粉咧冇药方冇成分，所以我先觉得我系或者佢系有诈骗嘅，
3: 系
2: 嘅喺度，咁我所以先系上嚟喺你个电台。反映下
3: ，OK， 好，
2: 人
3: 好，
2: 系
3: ，OK，
2: 呢样嘢啱唔啱咧？
3: 应该要有药方嘅，应该有药方嘅，因为我哋几位嘅听众打嚟，同埋我哋几位，我哋同阿主持阿胡耀君都讲咧，无论咩都系应该有个药方，因为药方咧，问埋你咧，一般嚟讲，你有冇咩对某嘢敏感啊、成啊咁样嘅？因为作为医生咧，就要问你呢样嘢，甚至乎你去配药嘅时候咧，有一啲嘅药剂师都会问你，你会唔会对某一啲药有过敏嘅嗰啲情况嘅？
2: 系啦，咁所以我食到唔舒服有反应咧，咁我咧就觉得食咗啲乜嘢药咧，我里边系咪嗰啲嘢系对我有反应作用咧？咁冇得跟踪啊，冇得跟踪，咁我而家咁，我觉得我应该投诉啊 Sir。
4: 刘女士，你有冇去 check 过个管理局啊？
2: 管理局呢，因为嗰日我呢都有一个听众呢好好，佢俾一个电话话叫我可以打去呢个中医乜嘢会所啊，或者
4: 唔系中医会所啦， BC 省应该有个叫 BC 省辅助医学专业管理局嘅 College of Complementary Health Professionals of BC，
3: 系啊系啊系，有个听众打嚟讲
4: CCHPBC， 你可以喺度 check 佢嘅，所以啲针灸师同埋中医师呢系佢哋管辖嘅，
3: 有啊有有有吓，
4: 2024年先合并噶，以前系叫做中医针灸管理局。
2: 电话系
4: 电话就未知啦，有网站可以上去，你可以上佢个网站度。
2: 听唔清楚，
4: 你可以上去个网站度睇睇。
2: 网
4: 系啊 ，C C

0: 咧就 B C， 即系 B C 省嘅 B C。
1: 嗱，中间有个 H 啊。嗱，我嚟过，再嚟过。
0: 系啦。
1: CharlieHotelPeterBC.ca
0: 系啦。咁啊，系打呢个网站咧，你就会有资料啦， okay. 好唔好？
2: 好。咁你哋认为即系如果啲听众咧俾啲咩意见我咧，同埋我就系想话俾佢哋听咧，系呢个女医师喺金
0: 唔 OK， 唔好讲啦，唔好讲啦，阿刘女士，唔好讲个名出嚟吓，麻烦你，大家尊重一下 ，OK？ 咁你自己知道，你去同呢个嘅学会倾倾先，好唔好？
1: 倾倾先，睇下佢哋有啲乜嘢答复。
0: 系啦，冇错啦，睇下佢有咩嘅advice 俾你，好唔好啊？
2: 哦。
0: 系啦，
2: 好
0: ，OK， 多谢你刘女士电话，多谢晒吓，唔好咁讲，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4: 哇，18.8一只鱼甲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7: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鱼甲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4: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7磅包三食。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招妖镜的时间。 OK， 咁接电话先，听下李女士的电话。 Hello， 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9: 系我啊，
0: 系啊，系啊，请讲啊。
9: 系我第一次打，未打过。
0: 哦 ，OK， 好，慢慢。
9: 因为咧系呢个诈骗小警啊，所以我都尽量听，喺度学到好多嘢，好多谢。
0: 哦，冇咁讲。
9: 我听你头先嗰个女士讲嗰啲中药咧，
0: 系，
9: 所以我打上嚟。
0: 系。
9: 因为我旧年翻中国旅行，咁啊翻嚟嗰时候咧经过香港，咁就香港。住咗兩晚，咁遇到舊時嘅老鄰居，咁咧，咁咪諗定翻過住喺新界入邊，咁咪諗定就去翻去睇下祖屋嗰度，但係都係玩唔到出啲。咁佢嗰個老 neighbor 咧，佢就話佢喺元朗開咗間中醫。
0: 哦，
9: 咁我就多口，咁我中醫，咁咪就睇下啦。咁咪又去睇下。咁我话摸下脉咧，睇起咧我身体冇乜事，虽然我76岁啫咧，身体冇乜事都 OK。
0: 系
9: 呀，咁佢我 complain 咧，即系平时晚黑咧去厕所去好多次，咁啊睇下有冇啲中药帮下，可以唔使成日去厕所。
0: 系，
9: 咁佢我摸下脉咧，咁佢就开咗3个礼拜药俾我。
0: 嗯
9: 都系好似嗰个太太讲嗰啲粉。
0: 嗯，
9: 但其实我又唔知系乜嘢嚟嘅，系啲粉，就咁冲水。但系当时咧，咁我见到哇，21包粉，咁我惊带海跟住乜嘢绿毒粉，所以我唔敢带。咁佢话寄嚟俾我，咁我翻嚟之后咧，冇耐已经收到咯，就寄到。咁我一日食一包，食咗3个礼拜。咁我话。咁我佢话点啊？食咗啊？咁我话好似差唔多，就好似我但系知道中药咧， 都有 take time 嘅，唔係即刻有反應嘅。咁佢話

0: 影張相幾條脷嚟俾我哋睇下，咁然後咧會知道啊你而家情形啦。咁咁我聽佢話咗啊，影張相寄佢。
1: 嗯。
0: 咁佢話啊，佢又再寄多三個禮，佢話寄多三個禮拜俾你再試下啦。咁咁我都 OK 啦，啊橫掂都食開啦，不如試多三個禮拜。之前喺香港嗰時咧，三個禮拜藥21包，加埋寄郵費。佢收我300多元加幣，咁我諗定呢次係咁上下啦，啊又係300多-400元我都唔緊要啦。咁我信口我話，如果有嗰啲煲湯嗰啲啊嗰啲煲湯嗰啲啊材料嗰啲嘢可以幫得到咧，咁你可以講聲我聽，或者我平時煲湯都補下都 OK 嘅咁啦。咁佢就啊，咁跟住咧佢哋寄。佢由嗰攞一大箱，啊，嗰啲藥粉、嗰啲湯煲湯嗰啲，佢俾咗20包煲湯嗰啲材料俾我，
1: 哦，
0: 再加21包嗰啲湯料，
1: 係
0: 嗰啲藥粉
1: ，OK，
0: 撈埋咧8600元人民啊港紙，
1: 哦，8000係嘛 ，OK。
0: 哎呀，港紙。
1: OK，
0: 咁即係其實好似嗰個太太話，佢啲藥品係乜嘢藥，我都係唔知，係知道藥啲嗰啲中藥打粉啊，佢其實嗰啲煲湯嗰啲係兩支北芪、兩支防黨啊、淮山、蓮子、百合、潮石嗰啲喺呢度去温哥華都可以買得到㗎啦。
1: 係。
0: 佢俾寄20包俾我，一包幾多錢入？讲，全部捞埋咧，收我零咪邮费8600元港纸，呢度都差唔多成2000元啦。
1: 系，
0: 之前嗰个有300多元啊，捞埋咧成2000元加币，我都冇谂到会使咁多钱，都唔知道系要咁多钱，又冇讲价钱，又冇乜嘢，所以我咧都系俾翻钱佢，啲人收到咯，就唔可以話唔俾嘅，因為我又唔識嗰啲啊喺嘅啊咩微信咩俾嗰啲，咁我要去銀行，啊揾銀行幫我，咁啊攞佢嘅 account number， 咁然後就寄翻錢俾佢。
1: 哦，哇 ，OK， 咁你食咗嗰啲藥有冇咩問題啊？冇咩副作用啊嘛，係咪啊，李女士？
0: 应好似冇乜嘢，冇乜问题，
1: 冇乜问题，
2: 都
0: 差唔多，好似但系好瞓啲，
1: 哦，
0: 好瞓啲咧，有时去少一次厕所啊，跟踪下咁。
1: 哦 ，OK， 即系都系， yeah, 即系冇其他啲唔舒服嘅症状啦， yeah, yeah. 即系冇，即系最惊就系食咗之后有啲咩唔舒服啊，有咩其他嘅问题啫。如果冇嘅话咧，咁都系补，即系等于系补身嘅嘢嚟噶啦，都系。
0: 呀，冇呀 ，so far so good，
1: 哦 ，so far so good 咯 ，OK，
0: 好似嗰个女士话，嗰啲粉系乜嘢药？其实我又唔知，佢又冇讲啊咩。
1: OK， 好。
0: 要搵嗰啲汤，嗰啲有啲黑掹掹，咁好似咁啲黑掹掹咧咩啊？有啲好似啲芝麻咁，咁嗰啲系乜嘢嚟噶？芝麻，咁我问佢，佢哋讲我听我，咁我而家尽量啊煲下咯。
1: OK， 好，
0: 即系不食不熟，以为大家啊几十年啊老邻居咁啊，系咁
1: 意。
0: 我真系冇心去睇佢嘅，佢就咁多口扮下。
2: 可唔可以事后再问翻佢，写翻个方出嚟啊？
0: 冇，佢冇方俾我。
2: 唔系你而家可唔可以再问佢咧？
1: 系咯，你话
2: 你究竟系 send 咗啲咩俾我食啊？
1: 系咯，我想知道，咁你可唔可以俾下啲药方我听下咁啊？睇下咁啊，问下佢咯。你同佢咁熟，
0: 好似即系旧年时11月噶咯，而家先
2: 都唔
0: 系
2: 好耐啫。
0: 而家食咗落肚噶啦，
2: 你可以话俾佢听食得几好，我想再食啊。不过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系乜嘢啊？咁
1: 系咯，系啦，加埋佢添啊，好嘢。OK， 唔紧要，最紧要冇身体冇问题。李女士啊，最紧要身体食咗冇问题呢样嘢先至系紧要。
0: 系啊，我费事同佢讲，一阵佢又唔知道，
1: 又再寄多几包俾你。OK， 好啊，李女士 ，OK， 多谢你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事吓，多谢晒李女士。
0: 我听得咁耐啊，呢个我得啊，我又有咁嘅嘢。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多年咁，
1: 好，多谢。
0: 我平时因为我喺奶奶冇嘅。
1: 哦，奶奶冇打电话嚟啊！哦 ，OK， 好多谢你啊，李女士。
0: 平时我好少听，因为旧时咧好难收得到嘛。
1: 哦，
0: 咁咪后屘而家咁喺个手机。
1: 系啦系啦，个应用程式有用互联网听到。
0: 咁我尽。之前咧系揸车，咁有时听你讲啊，你觉得呢个节目几好。
1: 哦、okay, 多谢多谢多谢。
0: 咁而家咧，如果我唔出街喺屋企咧，我就梗系听咯。
1: 好。
0: 咁咪试下，我试下第一次打个电话入嚟。
1: OK， 多谢你，多谢你，李女士吓，多谢晒你。OK，
0: 跟住你 talk。
1: 好，多谢 ，thank you， 拜拜。嗱，呢啲都系个人嘅经验吓。即系佢好彩佢冇食坏佢，
2: 几好啊，几好中你啊！
1: 嗰廿一包食三个星期，三七夜一。
2: 不过如果我系啊李女士，我都会问一问佢，即系你唔一定系投诉佢噶，我想知道系咩啫嘛。
1: 系咯，即系唔一定投诉，即系佢食咗系冇问题。不过嗰八千几蚊都几系嘢噶，你真系讲
2: 入边有乜嘢啊嘛？入边有好多人心喺度，你都唔知啊。
1: 煲汤嘅材料，我话北芪啊、党参啊嗰啲。
2: 所以你问他啫嘛，你唔系投诉，
1: 咁啊系啊，唔系投诉。几
2: 好、啊，有啲咩嘢我想介绍我朋友食、啊。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好，电话里面有杨女士 ，Hello， 系咪杨女士啊？
3: 系，你好，各位主持好。系，
1: 请讲，请讲啊。
3: 因为咧，我人日都要有种单笔写嗰啲嘢名俾你。我翻嚟啊！我以前我个嫲好中意睇中医啊，去睇急药，连系嗰张单就摆埋喺胶药入边啊嘛。点解依家话啲药冇得单俾人睇系咩药咁奇怪咧？
1: 冇错，系
3: 嘛？系嘛？
1: 系啊！
3: 从前我觉得噶呢啲药咧，都要咁多钱咧，冇理由话要。几千几百蚊中药咧，其实冇咁高嘅嗰啲药，仲嚟我都喺呢度有睇过，冇话咁贵。
1: 系
3: 我唔明啲入边系咩补品啊，咩药嘅先系咁贵，我真听落好得意。诶，点解咁贵嘅
1: ？O K，
3: 又冇药单俾你睇，
1: 系
3: 真系喺。医生是这样的，不给人家药单看看是什么药。
1: 明白。
3: 没什么这样讲的。
1: 多谢你杨女士电话，多谢。好吧。咁啊，头先嗰位刘女士第一位听众讲，佢睇完呢个中医，佢话佢冇药方俾佢。嗱，呢佢第三次咁 confirm 噶啦，吓咁喺呢度好似加拿大系唔可以冇药方噶噃。
2: 咁又唔知佢中医嗰个管制系点样啦？但系头先嗰个即系 BC 省辅助医疗专业管理局咧，就系专门负责。你觉得有啲咩？
1: 即
2: 系
1: CCPBC、
2: CCHPBC 系啦 ，CCHPBC.ca 就系你觉得如果你中医啊、针灸师啊，你觉得有啲乜嘢即系执业嘅有啲咩嘢问题咧？佢嘅道德标准咧，就系呢，
1: 就系呢个管理机构啦，就系呢个管理机构吓。咁我相信咧，听众朋友咧可以抄低呢一个嘅网址啦吓，就系 CC。
2: HPBC.ca
1: 咁就睇下你有啲咩关心嘅嘢，你想去 concern 下佢嘅咧，咁就系研究一下。因为始终药嘅嘢咧，我觉得你冇一个，因为好多听众打嚟都话你冇药方系唔得嘅。中医有时候佢哋话冇药方，咁我谂因为佢变咗粉啦，咁你变粉之前
2: 话声我听，你俾啲咩我食噶？
1: 系即系佢唔话俾你听系咩咧？呢个我觉得都系有问题吓。咁但系可能会唔会有佢啲嘅特别嘅原因咧？咁我又唔知。
2: 我嗰个头先个 CC HPBC 多 C 咁啊，个 front page 已经有。一入去已经见到 submit a complaint，
1: 已经有啊！即刻可以第新
2: 入去第一个头站已经碌一碌，佢已经
1: 即系递上你嘅投诉，递上你投诉啦！哇！咁所以刘女士嗱嗱声啦吓，打个网站嗰度即刻睇你嘅得噶吓。好，我哋时间差唔多，唔好意思啊，陈生，如果你唔介意嘅话，我新闻之后咧系接你电话嘅。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各位听众早晨，6月4号一个十分敏感的日子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一不许早晨，伯哥。
6: 早晨，星爷哥，早晨各位，今日六四喎，有咩感觉啊？
5: 呢个日子我都不再讨论啦。好啦，咁又要讲翻呢个美国啦。咁啊，即系阿特朗普咧，我形容佢咧就系即系关税教嘅呢个忠实教徒啊。佢咧即系成世人咧都以为咧用关税咧就可以咧就即系横行霸道，令到全世界咧都要屈服于佢嘅霸权之下咁。咁啊不衰啦，佢旧年嗰个喺呢个所谓呢个胜利日嗰度咧就搞过咧全球嘅对等关税咧，俾呢个美国嘅最高法院咧就否定咗佢啦，话佢呢个违宪。佢深深不忿，咁啊而家咧用到第二个藉口出嚟咧，就要向呢、這个。全球咧六十几个国家咧就加征关税，咩藉口咧？叫做强迫劳动啊！咁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咧就宣布啦，因为根据咧三年一调查结果咧，咁啊提出咧对中国、印度、日本、南韩、巴西、瑞士等主要嘅经济嘅伙伴咧，就征收12.5%嘅关税。唔单止咁样啊，对呢个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台湾等等嘅国家同地区，亦都要征10%嘅关税。咁咧，呢個美國貿易代表格里就話咧，即係呢美國嘅貿易夥伴啊，未能處理強迫勞動產品進口美國，令到美國勞工界咧就處於一個不利嘅呢個競爭地位咁，所以我哋要徵呢個強迫勞動嘅呢個關税啦咁。咁啊，對於呢個行動咧，就好多國家出嚟反對啦。咁啊，唔使講啦，中國咧就呢個商務部發言咧何應錢咧就話咧，中國反對各種形式嘅單邊限制措施，咁啊包括強迫勞動咧，對華實施嘅一系列措施咧，我哋都係反對嘅。咁連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亦都話，任何針對澳大利亞輸美產品關税措施都係毫無依據嘅。我就覺得好笑就話咧，即係西方國家，即係包括美國在內嘅西方國家咧，對呢個中國啊嗰啲就成日咧講咧強迫勞動。原來自己嗰啲盟友，佢自己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邊，包括我哋加拿大、墨西哥、歐盟，全部原來都係強迫勞動嘅。咁啊，唔該你哋其他啲國家收聲啦。咁即係話咧，講到明呢啲根本就係政治打壓，根本就冇事實根據嘅強迫勞動係咁講，國家安全又係咁樣。不過呢次咧就真係咧就自討沒趣啦。我覺得啲西方國家真係自討沒趣。
6: 係而家穿建各方面特朗普啊嚇，即係講呢個強迫勞動出口生產個出口嗰啲嘢咧，係攞收關税10%-12%嘅咁樣啊，我覺得就好搞笑。中國西方社會嚟講咧，成日都用話，即係中國輸出咧嗰啲產品咧係強迫勞動出嚟嘅，點樣嘅咧？咁我制裁你呢方面各方面搞你啲嘢。而家阿張建國咧做翻呢啲嘢喎，佢唔係對中國喎，對自己歐盟國家嘅西方社會好好嘅朋友都係咁玩喎嚇、一系列嘅。頭先你講一系列，我唔講咁多國家啦嚇。咁、可以睇到咧。即係話特朗普方面講呢個關税方面咧，冇曬符啊！嚇，即係玩呢啲嘢嚟講咧，根本上嚟講咧就係政治操作啫嘛。呢啲咁呢啲國家方面講，梗係反對你啦，講呢啲冇用啦。佢唔會跟你啊，川建國方面講啊，你收個關税，我付俾你美國咧，冇可能噶嘛？呢方面係嘛？所以咧，特朗普方面做呢啲咧，一波未停，一波又起，話呢樣又玩唔掂，嗰邊又玩唔掂，又俾國會去制裁你。而家呢方面嚟講咧，而家又玩呢個強迫勞動放嗰啲產品。根本上睇到咧，特朗普咧真係
5: 奇勞技窮
6: 啊！奇勞技窮啦，冇得嘢啊！一波起又一波停，一波起又一波停，關税整體個全球關税玩唔掂，佢又玩呢啲嘢，中東又搞到咁樣嚇，俄烏戰爭又搞咁樣，可以講得咧一事無成啊！
5: 咁咧，其實咧，即係美西方國家咧，即係對中國嗰啲抹黑嗰啲授權咧，陸續有嚟啊，對翻自己嘅而家強迫勞動搬咗出嚟咧，遲啲咧又產能過剩啦，遲啲咧又國家安全啦。
6: 唔係啊，親你哥，產能過剩已經講好耐啦嚇，國家安全就講好耐啦嚇。
5: 唔係啊，我話呢幾樣武器咧，唔單止對中國啊，對即係朝鮮啊、俄羅斯。遲早就用呢啲武器咧，針對翻自己歐洲國家啊！呢啲產品入到嚟，對我哋國家安全有問題啊！又產能過剩啊！呢啲咪又係政治把戲咯，全部都
6: 係。遲啲仲唔知咩有政治把戲擺出嚟㗎啊！
5: 好，不過咧跟住落嚟咧，我都要講下我哋加拿大嘅反應啊！ 我哋加拿大正係同呢個美國咧準備咧就開始啊就加美墨嘅協定咧啊進行商討。就喺呢個時候，美國提出咧新一零輪嘅強迫勞動咧嘅關税301嘅呢個關税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其中要一個要徵10%嘅。咁我哋嘅總理卡尼咧，我覺得佢咧即係喺對美國嘅問題咧，根本就暗春嚟嘅，真係暗春嚟嘅嚇。咁咧佢人哋問到佢呢個時候咧，佢話啊對呢個美國呢個提法，我哋並不感到意外咧。不過我哋加拿大可以值得高興嘅就係，因為咧加美墨嘅產品咧冇徵10%嘅關税。咁都啱得出㗎，即係話咧，我哋已經比其他人好好多㗎啦，徵我哋10%嗰個所謂即係嗰個強迫勞動嗰個咧，只係部分產品啫，其他大部分都冇徵產品。你根本加拿大都冇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嗰種嘅吉士走出嚟話，你係毫無依據嘅，我反駁你美國呢個係毫無依據，加拿大唔敢講，完全一句都唔敢講。仲有一樣嘢衰啊，即係話咧，特朗普咧突然間又講咧51個州喎。声都唔声，卡尼声都唔声。我赞个卡尼咧，即系发展咧对其他国家贸易呢个我赞嘅。但系对美国嘅态度嚟讲，根本就系暗春，即系话咧，人哋闹呢，即系仲讲呢个即系51个州，佢即系话咧，对于呢啲嘢咧，我哋唔需要评论啦，一烦啊，一费事讲呢啲叫做。將個頭埋喺沙堆裏面嗰啲鴕鳥咯，人哋個國家咁樣侮辱你嘅時候，點解你唔出聲反駁咧？
6: 其實嚟講咧，我哋聯邦自由黨咧，即係當政到而家咧，佢攞咗阿小六個位中，到而家咧，對美國方面嚟講咧，即係半推半就啊！我覺得佢係，即係好多嘢嚟講咧，佢唔會強烈去對呢個特朗普。而家講到呢方面強迫勞動嗰啲嘢。擺落去加拿大啦，佢咪講美墨加嗰個條約咯嚇，佢因為美墨加條約冇啲12%呢方面嗰啲唔關事咁樣，咁我覺得話原來加拿大都有啲人係強迫俾啲聯邦政府強迫勞動嘅咩？嗰產品要出嚟嘅咩？我覺得真係有一個打個問號啦，西方社會做啲嘢，加拿大一樣做過啲嘢喎嚇。其實最大的問題美國有沒有做這些事呢？
5: 是啦
6: 美國人民那些產品又是不是強迫勞動出來很多事呢？是吧，其實來講我就是說看西方社會你有工會存在，有工會存在的話這些是不是強迫出來呢？大家一個問號，是吧，工會大曬的很多事，產品我不買我不做事就不做事，那麼工會方面呢为啲工人着想，加人工啊 ，cut cut 嘢系嘛？工作时数全部为全方位系为呢、這个即系嗰啲工人着想。而但系呢啲人咧，呢啲人嚟个工会方面系咪抛弃呢啲人咧？个做强迫嗰啲人去做嘢咧？我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疑问啦。
5: 咁啊，其實阿卡尼，我最不滿佢有一樣嘢咧，佢就話佢仲咧，而家差唔多默認我哋加拿大有強迫勞動，因為佢話我哋而家咧會針對美國呢個措施咧，我哋對美國針對我哋要加徵10%嘅嗰啲咁嘅產品咧，我哋都係研究一下，究竟我哋有冇強迫勞動？我哋要説服美國咧，呢啲冇強迫勞動。你咁講咪即係人哋一隻死貓你食，你都承認話即係我有，即係我而家你自己要檢討咧，就點樣去討好美國咯？
6: 其實卡尼根本上就唔需要你講理會特朗普講任何嘢，因為你有條線咧，你既然條線咧就向呢個歐盟噶嘛，歐洲個國家，你咪人哋歐洲講乜嘢，你咪講乜嘢，你使乜同啊對呢方面要針對佢講任何嘢啫，唔需要講噶。你個前方咪咪同歐盟啊方面歐洲講乜嘢，我咪拍埋嗰邊嚟講嘢咯，大家咪同一條陣線咪眼咯。其實呢啲即係百人之強迫勞動咧，其實任世界上任何嘢都有，只不過咧出嚟，不過穿建國嚟講咧，真正可能睇到呢啲嘢都唔出奇嘅。
5: 所以我覺得咧，加拿大咧有一樣嘢就唔好嘅，就係、是、加拿大點解唔去學下其他國家？由外交部一個記者招待會又發言去講，乜都係你個總理去講，乜都係你個阿頭去講，你咪越講就越錯咯。唉，
6: 呢啲叫做咧西方社會特色啊嘛，唉，呢啲嘢你改唔到嘅啊。
5: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好，翻翻嚟时事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拍档咧许志华先，不许阿拔哥好啦。讲嚟讲去咧，都系医美嘅呢个局势咧，由年头讲到年尾都唔会完噶啦。因为咧，早排咧又话特朗普话啦，我好快就倾掂噶啦。琴日都仲系咁讲啊，好快就呢个星期咧就会搞掂噶啦。咁但系会唔会咧？肯定就唔会啦。喺过去呢两日咧，美伊个局势咧就骤然升温，互相咧不断咁攻击。伊朗革命卫队咧就对美国驻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啊，同埋驻科威特嘅呢个军事基地发动咗导弹同无人机嘅袭击。而呢个美军咧，亦都咧就之前咧就去空袭呢个伊朗嘅格什姆岛嘅通讯站咁。互相之间咧互相攻击，但系美国咧就即系低调咁讲啊，呢啲咧唔系叫做破坏停火，只不过咧互相有啲即系摩擦啫咁。曬氣啦，因為咧而家關鍵嘅問題咧就係話咧，呢個牽涉到咧就以色列喺呢、這個即係對黎巴嫩嗰度，伊朗就話如果以色列一日唔停手咧，我就唔會同你美國咧就再談呢個和談嘅。咁但係咧特朗普咧要壓制呢個以色列咧都唔得。不過今次咧似乎呢個問題嚴重咗，就話因為伊朗嘅攻擊咧已經係擴大咗去呢個中東裏面其他國家，巴林啊、科威特、阿聯酋等等嘅喺國
6: 美軍基地，
5: 美軍基地咧都受到攻擊，所以而家呢幾個國家嘅國際機場咧都暫時停運啦。咁咧即係話，而家最令人擔心就話，可能美伊嘅戰爭咧會不斷擴大到中東更加多嘅國家。
6: 星期二我哋都講咗呢個問題啦，係嘛？即係川建國方面嚟講咧，成日講咧，我同伊朗傾過啲嗰個 point 啊，已經差唔多 OK 嘅啦，甚至乎呢個星期就搞掂啦。全部係特朗普自己一個自己話噶嘛。嗱，你睇到啦，特朗普講嗰啲嘢，跟住冇幾耐咧，伊朗咧又否認咗你嗰啲嘢嚇。咁整個程序方面嚟講咧，就係特朗普自己一廂情願講任何嘢啫嘛。似乎呢個美伊戰爭啊呢方面咧，個主導權其實唔係個主導權啊，因為你諗得到一個國家嘅主導權咧嚇，就係話伊朗，我係一個領即係主權國，你乜嘢我聽你特朗普嗰、那個説話做嘢咧，冇可能噶嘛！我按照你嗰個條約去定我自己個點樣走嘅咩？亦都冇可能係嘛？所以話特朗普前咪講過啲咧，大家我睇咗半年嚟講咧，唔好聽佢講咁多嘢。就算俄烏戰爭嚟講咧，佢講咁多嘢嚟講，而家一樣咪打到七七彩彩係嘛？而家歐盟嗰方面嚟講，歐洲國家方面咧，因為經濟個利益個咁差嘅話咧，都對呢個澤連斯基嗰個即係烏克蘭嘅支持已經退步好多啦嚇。咁喺呢方面咧，就普京咧趁熱就砌嚟啦，係嘛？咁到呢個中東呢啲戰爭方面嚟講咧，而家睇到咧，就伊朗方面嘅根本上唔聽你呢個特朗普個嗰個説話啊，我一路砌你咯啊！上個禮拜就停一啲，突然間咧就玩啦啊，又玩啦啊！大家互射，頭先你講好多好多，即係美軍基地住邊度嗰地方，俾人打啦，俾伊朗打啦。如果伊朗冇咁嘅 power， 一定唔會玩呢啲嘢。一個戰爭方面嚟講，最主要嚟講，你係話要贏嘅話咧，一定要地面部隊。你地面部隊唔去伊朗嘅話咧，冇得傾。
5: 咁其實咧，而家美伊戰爭停唔停到咧？而家關鍵其實牽涉到咧，以色列同黎巴嫩之間嗰個衝突。咁其實咧就以色列嘅總理內塔尼亞胡已經激嬲咗特朗普嘅，特朗普條氣好唔順，因為我同伊朗咧傾得差唔多埋單，你又喺度搞搞震，咁所以咧早兩日咧就聽講話咧喺個電話裏邊猛猛叉叉啦鬧你內塔尼亞胡啊！好啦，咁而家咧就美國嘅國務卿魯比奧咧喺呢個美國眾議院嘅撥款委員會嘅聽證會上面咧，亦都話我哋咧對呢個以色列嘅做法咧就好不滿，因為以色列咧要將呢個加沙啦70%嘅地區嚟佔領，呢個唔符合我美國嘅利益啊！你得個講字嘅啫，因為咧美國咧對以色列咧小馬大幫忙，佢而家成日講話即係以色列同埋黎巴嫩嗰個衝突咧，關鍵係咩？關鍵就係真主黨。如果真主黨唔放低武器咧，呢個問題係解決唔到。呢個叫做本末倒置，根本咧呢個以黎啊唔能夠停火咧，就係以色列啦。你睇下以色列個國防總參謀長啊扎米爾講乜嘢咧？佢話以軍喺黎巴嫩咧係冇停火嘅可能嘅，我哋以軍已經準備好隨時恢復對伊朗嘅戰鬥。 即係話你美國點啊鬧納塔啊內塔尼亞胡都冇用，因為以色列裏邊嗰啲咁嘅好戰分子，包括啊內塔尼亞胡，根本就係講一套做一套，根本咧就冇停火嘅意欲咯。
6: 大家知道啦，當年嚟講咧，就係、以哈戰爭方面講咧，以色列一路打落去，打落去攞咗加沙地帶幾多地方係嘛？加沙地帶攞咗個控制權力方面嚟講咧，就差唔多佔咗整個黎巴嫩啊或加沙地帶嗰啲地方啦。咁而家特朗普就想喺呢方地喺加沙地帶咧開展旅遊業嘅個女婿個方面去玩噶嘛？而家你嘅意思攞咗啲嘛？我點開展啊？咁咪個利益衝突噶嘛？可以睇到咧，特朗普條氣好唔順。雖然話頭先我哋講啊句啊，特朗普啊鬧啊內塔尼亞胡冇用噶呢啲嘢，因為佢睇到咧呢個加沙地帶嚟講，一定係咧就俾呢個以色列控制嘅。你美國咧冇可能佔你一個便宜啦，所以咧條氣咧就好唔順。就算盧比奧講啲任何嘢都係為特朗普啊，即係吶喊助威啫嘛，冇用嘅係嘛？你講咁多嘢就廢話一團。你睇政治利益方面嚟講咧，以色列咧就係攞住加沙地帶講乜嘢冇用嚇、所以話喺呢方面嚟講啦，我哋睇到咧，以色列係有個自主主張嘅。內塔尼亞胡，你個唔攞呢啲嘢？分分鐘佢貪污嗰啲嘢嚟啊，俾人起訴啊，所以佢有個自己政治個利益存在噶嘛，所以我覺得咧冇用啊，美國而家真係控制唔到呢個以色列啦。
5: 咁啊，即係頭先提到咧，特朗普喺電話裏面鬧啊內塔尼亞胡啊，用粗口鬧嘅。咁啊嗰啲報道話內塔尼亞同阿特朗普講，好好好，如果你能夠搞得掂嘅時候，我咪聽你講啦。得個講字嘅啫，佢翻翻去之後，佢就根本就唔睬你特朗普都多餘啊！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啦，即係話咧，因為呢個而家咧呢個戰事已經係牽涉到內塔尼亞胡自己嗰個性命攸關啊！唔得，佢而家就嚟遲啲要進行呢個大選，好多人咧話佢會冧台，佢一冧台咧，佢就大件事啦，因為佢牽涉到呢個貪污醜聞等等咧，佢唔單止咧係做唔成呢個總理，而且咧甚至咧可能被彈劾或者咧被判入。他牽涉到自己個人利益的時候，他怎麼會聽你特朗普的川建國說話呢？
6: 所以就說內塔尼亞有他自己那一套，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方面來說，一睬你到美國都不跟你一起走，就算 你川建國說那麼多話來說，我都是呼呼應應你，你咪鬧咯，電話鬧冇用噶嚇、即係根本上嚟講，實權係掌握我以色列嗰度，加沙地帶我控制，黎巴嫩我控制，我打真子黨就打真子黨，你吹呀係嘛？所以這個內塔尼亞胡咧係有個自己嗰個政治個利益喺度嘅，你任何嘢都做唔到。而家川建國啊講句啊，睇佢咧而家後悔好多啦。
5: 咁啊，即係其實咧，你美國咧點樣話批評以色列都好，你仍然繼續供應武器俾佢，你仍然供應嗰啲通訊嘅設備俾佢打去呢度打嗰度打。咁咪即係嘥氣咯！
6: 冇用㗎，因為點解嚟講咧？而家喺呢個中東小霸王嚟講咧，呢個以色列嘅講咧，而家呢個特朗普咧都控制唔到佢㗎啦嚇。今常如果控制到咧，佢會停咗喺呢個加沙地帶啊，或者係打真子黨，佢會停落嚟。但係而家睇唔到停啊！就算以後特朗普落台，邊個上台？民主黨啊上台又好，邊個都去啊，都控制唔到特朗普，因為你軍火一定賣俾以色列。
5: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兩單嘅國際新聞。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各位听众你哋好，有时事风云嘅时间啦。咁啊，六月星期四，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咁啊，大家听到啦，咁啊，就有关咧，大家之前咧喺呢个诈骗照妖镜咧，都一路即系讲呢单嘢嘅。呢单嘢就系喺加拿大嘅国际机场咧，竟然咧有啲毒贩咧就系利用嘅，即系调换咗嗰个标签咧，行李标签咧，而导致咧好多嘅啊，即系无辜嘅旅客咧，就作为一代最高羊嘅。咁呢單嘢咧就較早前咧就報告嘅數字有17名嘅旅客咧被人害咗一樣咁樣，咁但係似乎咧就冰山一角嘅。咁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就即係一路以嚟咧，大家喺度講緊呢件事嗰時咧，原來最近有一單咧就再爆啲出嚟，就係關於一名咧就係嚟自一個加拿大嘅都係啊，咁佢咧呢位姐叫做 Grace， 咁佢咧就係、是、都係菲律賓裔咁嘅，但係咧佢翻去菲律賓，咪經由呢、這個應該温哥華搭呢個國泰航空公司。嗱、新聞講嘢出嚟講，我唔係話標籤波行先問題啊。咁問題就話、是、去翻到菲律賓，菲律賓之後咧，俾人查到咧，佢個行李俾即係有藏毒㗎。咁啊，打開裏面睇咧就好犀利嘅，佢唔係一般嗰啲藏毒，因為我都睇唔少有關呢啲海關嘅緝毒好啊。非法勞工啊，咁我都好中意睇呢樣嘢，咁特別睇我哋加拿大啦，或者係美國啦，咁澳洲更加犀利添嚇，咁啊檢查得好嚴謹嘅，咁就估唔到咧，就今次個事件咧，就嗰啲毒販咧就避過曬好多嘅關卡，咁啊呢個真係一個直情喺集團式嘅啦咁樣，咁啊問題就係呢個加拿大人咧，我去菲律賓，咁啊竟然咧就發覺原來個行李咧俾人掉咗，咁啊但係個行李佢俾掉咗標籤啦，咁啊。俾海關查到我件行李有毒品，咁啊打開睇咧，就係、是、啊，唔係普通一般嘅隱藏曬下邊啊，或者遮遮掩掩啊，揩埋嗰個籠底咁樣，乜都唔係，又唔係話電腦裏邊乜都唔係，係直情喺公然咧就擺成廿幾個 K 都成四廿幾磅，差唔多咧磅住嗰個行李都唔緊要，總之載滿曬噶，一打開就睇到曬噶啦，都好明顯係毒品嚟噶啦。咁啊問題就話、是。咁、那個標籤就的確係嗰個 Grace 㗎咁樣，咁佢變咗即刻咧，就海關就扣留咗佢，一扣留一扣成24日，啊水洗都唔清，咁因為佢唔係佢啊，唔係成啊咁樣，咁啊水洗唔清，扣24日，咁啊當然啦，24日裏面佢啊面對呢個牢獄就即係呢個身心方面就好咩求助無門啦嚇，咁、最後咧都澄清咗話，哦唔關佢事，係嗰個行李啊真係唔係佢嘅咁樣。嗱，呢個只不過喺17名裏面其中一位嘅啫。咁我最近咧，我哋如果聽眾有留意咧，就電視 CTV 咧，其實一路跟進依、這個即係 WFI 咧，就佢跟進依、這個事件嘅。咁佢咧直接咧就係、是、報導。咁亦睇到咧 CTV 咧就最新嗰、那個片段咧，就佢嘗試下，因為我哋大家平時一路講緊就話、是、喂，咁啊過去機場，咁我交咗俾航空公司嘅廉章牌過去，咁航空公司負責噶啦咁樣。咁我點知裏面就俾人調咗嘅啫咁樣，咁所以咧呢、這個大家可能之前喺詐騙有少鏡都傾過呢件事嘅，點解呢個中間斷咗喺度嘅咧？咁啊 CCTV 咧就裝呢個閉路電視錄影啊，咁啊喺個行李裏面咧就碌過去嗰個行李箱，睇下點樣有冇檢查啊，睇下中間有冇人動作啊等等，咁即係知道個內部嗰個運作喺度嘅。咁啊問題今次咧呢位 Grace 咧，佢除咗坐24日監之外咧。咁啊，佢當然啦，佢好大損失，因為佢翻去又訂咗酒店啊，或者又要轉機去第二度啊，諸如此類咁樣啦。咁佢要求呢個航空公司咧就賠償，點不知咧航空公司話：喂，唔關我哋事喎，呢個係第三者嘅運作嘅啫。咁所以咧，我哋唔賠償俾你嘅。咁啊，原來咧講開咧，其他嗰啲部分好多都係類似嘅旅行公司係唔賠償喎。咁喺作為一個旅客嚟諗法，喂，有冇搞錯啊？咁啊～即係我交咗俾你，咁你負責啫。我點鬼知你係交俾第三公司啊？咩成啊？總都唔知啊。咁原來咧，佢話哦，其實呢樣嘢咧係關於機場管理局嘅。咁機場管理局咧就聯邦政府啊。咁聯邦政府就係、是安排請第三方面嗰啲人係運作嗰啲工人嘅第三公司啊。無過好時都見到啲保安員都係第三公司運整出嚟噶。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啲經過報道就話。原來咧就係整個喺我哋加拿大四大嘅機場咧，即係温哥華、多倫多或者 Calgary 滿住海等等咧，即係嗰度有成125,000名呢啲咁嘅員工嘅嚇，即係搬運啊、個運輸帶啊，或者諸如此類咁樣。咁啊，竟然咧，佢發現有7,500人咧，超過7,500人咧，係本身咧係喺過佢哋嗰個身份檢查裏面咧，已經係發覺有問題噶啦，但仍然咧俾佢哋個通行證。通行證意思咧，你可以出入就係嗰啲禁區地方啊，可以咁成。同埋咧，先會影到咧，原來嗰啲所謂禁區咧，你。是啊，佢入嚟嗰时写字又唔俾入啊，但佢打开道门咧，啲人可以反方向行入去嘅，又冇人理你嘅，即系咁嘅情况都有嘅。咁所以咧，嗰个情况咪即系好容易咧，俾啲生保人或者有心人咧，就走去里边做手脚啦吓。嗱、啊，今次嘅即系个问题就系在于话，佢基本上嘅动作就系话，我哋交咗，大家记得啦，我哋去柜台 check 好晒啦。咁你睇到嗰、那个地勤小姐咧，咁啊张纸咧又话几多行李啊，咁啊跟住咧绑一绑啊。咁啊，即刻同佢黏張帶噶啦，係嘛？咁好明顯就即係清楚係你嘅行李嘅。我點不知咧？原來入到裏邊咧，據報道咧就話嗰啲裏邊有內部內鬼咧，就攞即刻咧就剪咗嚇、啊，剪咗佢就幾秒鐘啫。咁佢點解咁大問題？大家知道咧，機場成幾千部嗰啲機，周圍角落影咗曬噶嘛，係嘛？咁但係咧，原來咧都仍然有啲死角位嘅嚇。咁佢喺個死角位邊咧，佢好快幾秒鐘佢即刻。即係掹咗出嚟，就貼咗另一個行李裏邊嘅。咁你嗰個行李咧，咁跟住 CCTV 報道咧，原來咧，咁你話喂，咁啊唔關我事啫，佢掉咗去嗰度咁樣。咁但係你落機之後咧，攞唔到自己行李喎，因為原來咧，佢將嗰件掹咗人嚟帶嘅行李咧，佢隨即嘅抌咗埋去咧，就當係遺失嘅，啊冇嘢，跟住擺個 rush 喺度，咁啊即係抌翻去咧，但係你自己又點樣去揾啊揾咧，剩諸如此類咧，你哋去嗰度噶啦。咁但係跟住咧，佢將嗰個行李咧。即係有藏嘅毒品嘅行李咧，就上機啦。咁啊上機之後咧，咁啊去到當地好多人都質疑啊，喂，咁你去到當地，咁你第一你攞唔到行李，咁嗰個毒販又點攞行李咧？咁原來咧，佢哋擺一啲即係 GPS 嗰啲咁嘅即係 tag 啦。咁啊大家而家好多成都用緊嘅咁樣，咁佢哋就 check 咗喺邊度嘅行李。咁而裏邊咧啲內鬼咧就所以咧唔係一個人做嘅，成個係一個根據聯邦政府所講係咁有犯罪集團嘅。咁啊，問題就話佢哋攞機之後咧，佢哋咧將你個行李咧，佢抌咗落去 local 嗰度。嗱，大家知道咧，我哋以前去美國都係啊，去 local 好得意嘅根本。你去到攞咧，行出去門口，即係我諗唔夠15步啊，已經係出到個大門口噶啦。即係嗰啲係唔需要 check 嘅，唔需要剩，你就隨手你攞嘢攞咗，俾人攞咗啲都仲得嘅。咁我哋當年都好奇怪，話咁都得嘅咁樣。咁原來真係得嘅。咁佢抌咗去嗰邊咧，就變咗咧，佢唔需要咧。就喺正面咧，面對嗰啲邊境人員查啦，加上咧，因為通常呢啲咁嘅佢有懷疑嗰時咧，佢用啲狗啊啲警員好犀利噶嘛，佢聞到曬噶嘛，咁啊想避開嗰樣，咁所以咧佢能夠咁嗰啲當時有人喺度收到個 GPS 睇到哦依件嘢係你嘅，咁佢咪拎咗出去咯，就係、是、有咁嘅情況咯，所以話點解佢會咁容易走出去咧？原來咧佢有咁嘅渠道出去嘅，咁變咗而家我哋嗰個擔心就係話喂。哇！咁我哋而家搭飛機驚唔驚啊？咁你個會真係咁做法點搞啊？咁樣驚就唔使驚，呢17名咧全部放曬。不過咧，佢哋不同程度咧被扣押啊。咁啊，如果喺嗰啲地方你識講英文嘅都有一解話啦。去到啲國家你唔識講唔識成，都幾論盡啊！都唔知道做乜嘢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咧有好大程度就係話，喂！而家竟然有咁嘅情況。咁我哋應該點面對呢？嗱，而家另一個擔心咧，唔係話毒品問題，而係關乎於你今日擺啲毒品上去，能夠運到過去。咁假如有人好似佢咁換咗 tag 就擺啲武器啊、炸彈啊上去，咁我哋擔心呢樣嘢喎。而家唔係擔心毒品喎，係咪毒品日日都俾人，佢實有機會過到嘅，不問題就係咪捉到嗰包嘅啫，係嘛？咁所以咧，都好多人都擔心除咗依樣之外咧，會唔會即係嗰啲武器或者危險物品擺喺相機咧，而冇人知咧？咁呢個係另一個關注嘅。6042673320，咁我聽聽聽眾嘅電話，你有咩意見咧？咁如果係點樣防備咧？你有冇面對咁嘅情況出現咧？嚇，王 Sir 點睇法咧？
1: 而家唯有自求多福。你基本上你乜嘢都做唔到嘅，
3: 系啊！
1: 啊个专家话你影咗相啦，
3: 系
1: 啊，你系抄低啦，咩用都冇。
3: 嗯，
1: 第一，你嗰个行李箱咧入咗去嗰个运输系统，
3: 嗯、
1: 喂，里边系转转接住系讲行嗰几多里嘅，唔系话行六七丈啊搞掂啊。
3: 嗯，
1: 咁里边仲有自动嘅机械将你拨落去唔同嘅输送带。
3: 嗯，
1: 咁啊，当然啦。 在个过程里面呢，佢就会电脑呢自动去 scan 你嗰个 tag 嗰个行李带呀，咁将你运送去边一班机，咁一路转过去嘅。咁而家就喺呢个过程里面呢，有人做咗手脚啊，咁将你个行李带撕咗落嚟，然后就黏咗去佢嗰度，咁你嗰个掟埋一边，咁机器呢就开呢、這个冇打撥一声，咁就去咗嗰啲咁嘅无人领啊，无人认领嗰啲啊。咁而家嗰个 Grace 呢，佢好嘢喎，啊点解呢，佢能够离境嘅时候攞返同自己相同嘅行李箱、哦、因为有个行李带嘛、
3: 嗯、
1: 啊諗住嗰个系我㗎啦嘛、
3: 嗯、
1: 啊然后先至可以话出境嘅时候会俾人拉咗，话佢藏毒喺个海关度俾人拉咗嘛。啱啱
3: 嗯，
1: 嗱，佢过程系咁噶嘛，不过佢冇认真讲清楚。
3: 嗯，
1: 喺咁嘅情之下咧，呢、這个都系属于啊救运。佢咁啱攞翻嗰个同自己一样嘅，但你一开之下咧，就证明啊里边啲唔系佢嘅，佢仲可以有啲机会。如果咁啱佢唔需要经过海关 check 过，佢系揦埋上车啊。坐咗架的士也好 ，Uber 又好，然后喺个中途里面呢，俾嗰班贼人追返上嚟攞个行李，喂佢完全唔知咩事喎。如果佢稍微反抗呢，我哋大家知道呢啊，喺新聞亦都见到有啲某啲外地嚟嘅旅客俾人打劫啊，甚至俾人谋杀啊咁样啊，呢啲就係咁危险嘅嘢啊。咁啊，我讲你能够做嘅咩呢，完全唔多。第一，你话诶、你临上机之前喺个行李榜影埋相，老实讲有几多系专业啊？你影嗰个系咪真系咁清楚呢，啊，能够将你个皮夹各方面影咗，你都系影一 shot 啫嘛。啊，正面影一系咁多啊，咁你能够证明几多嘢呢，啊，面对警察嘅盘问，喂，仲有啊，佢盘问你，你手机又冇，乜嘢都冇啊。两手空空，你系喺度佢盘问你喎，啊，直至到你要求你攞翻个相机，啊，然后系指到嗰一段又系咁多嘢，你基本上乜嘢都做唔到嘅。咁另外就而家好兴啊，用嗰啲咁嘅 AirTag 啊，啊，你追踪嗰啲咁嘅
3: 追踪器
1: 啊，好简单啫。
3: 嗯，
1: 我而家有个追踪器，嗱，而家最新系华强北嗰度有吓。$90人仔啊，download 个 app， 一个 app 可以安装五个追踪器。咁如果你有四件行李，你仲有一件突出嚟添。
3: 嗯，
1: 好啦，而家飞机你啊坐咗喺里边啦，终于话而家闩门啊，准备起机啊。你睇下你个 app， 咦，我件行李去边度啊？冇啊，佢冇喺个飞机里边，因为你有个追踪器啊嘛。你能够做啲咩咧？你唯一就係撳空姐準備起飛，空姐都唔會得人嚟睬你啦，飛咗上去先算啦。咁你可以做得咩？你基本乜嘢都做唔到。
3: 嗯
1: 啊，所以你話哎呀咩專家教乜都冇用啊，你唯有自求多福。
3: 嗯
1: 啊，好啦，講到呢度就係、是、喂，點解我哋加拿大會昔日我哋只有毒品入嚟加拿大？绝对唔会好似有今时今日可以毒品出口嘅，
3: 嗯，
1: 啊，仲要咁庞大嘅系统，
3: 嗯，
1: 你谂下，人哋撕你个行李带喺嗰个过程里边唔系咁简单嘅，
3: 嗯，
1: 啊，或者我
3: 听听客户嘅信息先，咁啊，或者翻嚟咧就听听啊，继续往常分析，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好啦，翻翻我哋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人电话里边系周志国，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咁我哋讲呢个飞机啊，就俾人咧有个行李咧，俾人换咗个标签，咁咪导致到咧就无妄之罪啦。咁啊，最新嗰单咧就系、是、根据 CTV 嘅报道咧，66岁嗰、那个来自多伦多嘅叫 Grace 咧，佢当时咧就乘坐呢个国泰航空公司经香港，仲要转机前往菲律宾马尼拉添，转个机添啊。咁啊，过机场之后 ，Grace 因为行李箱嚟被查出24公斤嘅冰毒而被捕。咁啊，儘管佢堅稱話根本唔係自己行李，但係而且喺菲律賓國內已經係引發啲廣泛嘅關注啦。 咁啊，点佢又问点解要捉住我咧？点要当反咁当指纹啊？仲要全国报道啊？咁啊报道啊？咁啊毁咗佢嘅即系佢好羞辱咁讲啦。咁啊再加上住咗成24日，瞓地下啊，同埋啲曱甴一齐，咁啊精神同埋经济损失惨重，咁啊梗系法律嘅费用咧，同埋相关开销已经高达几万蚊加元啦。咁但系航空公司都唔配嘅。不过先黄 Sir 带出一样嘢就话喂。佢講啱就話喂，佢點解嗱係啊？當然我哋頭先嗰個渠道就話佢基本上可以抌落去 local 嗰度，咁啊啲人攞唔即係自動行出去攞啦咁樣。咁但係點解佢會 check 到佢咧？嗱，依個就焦點啊！點解係咪有人一早舉報啊？又點解咁多人行李嘅點會 check 到佢而導致引到你咁樣咧？
1: 冇錯啦。咁啊，點解會係佢咧？咁佢咁唔好彩咧？嗱，依次而家正話你啱啱講出嚟嘅過程。佢好明顯地攞翻以為佢自己行李出咗去之後，喺個過海關嗰度，然後先俾人拉嘅。
3: 依、這個佢冇講佢係咪自己攞出去。
1: 咁佢去到馬尼拉啦，咁你仲唔係出咗去？
3: 唔係因為佢俾人換咗咧，佢攞唔到自己嘅行李，佢嗰行李係調轉咗啊。但係如果照之前有幾單咧，就有個叫 Nicole 或者另一個係兩公婆由呢個多倫多上去德國咧。佢就係咁樣俾人調轉咗，好彩咧，佢有個證明俾佢咧，就係出門嗰時咧，佢屋企有曬 CCTV 喺度咧，就錄影曬喺度，咁證明嗰個行李根本唔係佢嘅，你明唔明意思啊？咁所以去到嗰邊俾人調轉咗，咁所以變咗去到咧，佢根本攞唔到個行李嘅都啊。
1: 咁老老實實啦，如果你去到嗰警察嗱，嗰箱係你喎，喂唔係喎，顏色都唔同嘅。系咪？即系而家好，
3: 但佢唔理你，又拉咗你先。
1: 唔系拉咗你一回事啫，但系佢一拿个行李出嚟，佢当你面系拆开嘅，佢唔会话拆开晒啦。
3: 当然
1: 呢件系你，咁一你喂咪住先，唔好意思，嗰件唔系我嘅，唔
3: 准，
1: 唔系，你通常你会咁嘅，所以整件事咧就系而家好明显地根据咁上下嘅逻辑咧，佢嗰件行李同差人。啊！警方捉住你，要你承认，要喺你面前打开个系差唔多样啊，或者同一个款式啊，依样然后先至恐怖啊嘛，系咪啊？喺整个过程里边，而家我哋加拿大以前系毒品嘅入口入嚟加拿大嘅，而家居然可以发展到可以输出，由此可知道我哋嗰个啊防毒啊反毒嗰方面系几失败。
3: 就本上我打斷你話病，其實咧，我哋而家 BC 省咧，即係温哥華 BC 省已經係成為一個毒品嘅出口嘅，已經係
1: 唔係咯？
3: 依個即係同你以前諗過係兩個世界。
1: 啱，咁啊就係點解我哋而家可以變成毒品出口國？喂，仲有啊，依啲咁嘅情形咧，係基本上係防不勝防嘅。啊，好似你話啊，每一個人要調查嗱、啊，理論上咧，如果你去應徵依啲咁嘅同依個大眾服務嗰啲咧。你一定要有良民證啊！你冇案底，然後先會請你嘅、啊。咁啊，經過公司嘅身份核實證明你冇犯罪記錄咧，然後先請你。咁然後咧，俾一個證件你，依、這個證件咧係有權限，你只能夠去依幾個禁區或者嗰幾個禁區啊，同埋你翻工嘅時候咧，要經過禁區嘅，要拍卡。拍卡嘅時候咧，仲會。間中會自動著紅燈，自動著紅燈即係門口嘅 secure 咧就檢查你所有嘢，包括你嘅褲頭帶同埋嗰對鞋，呢、這個最嚴厲嗰個咧，有聲有剩啊！否則即係話咧，就你拍卡綠燈，你又可以行入去，呢、這個就翻工嘅程序，入咗個所謂禁區，就唔係話係人跟住你都得，係唔得嘅啊！然後喺裏邊咧，你就。因為你個卡嘅權限咧，你可以去你被認可允許嘅地方，其他嘅地方咧你唔能夠去。咁啊，但係目前咧就唔會話你個頭殼頂有盞綠燈或者紅燈，你行開過界會著燈，唔會嘅，亦都冇人去 check 你嘅。啊，咁亦都係咧，你嗰道門你行入去，基本上有好多地方冇門添嘅。啊，譬如你去到嗰个所谓机场嗰 apron 嗰个地方，啊，根本就好多地方都任行嘅。你唔系喺嗰度工作人员，你基本接触唔到嘅。咁嗰啲行李喺啲车度啊咁样。嗱，首先由呢个 check in 咗之后咧，经过导航带 一路去到分发嘅地方，然后转送唔同嘅拖车拖到飞机附近啦。啊，咁啊好嘅就有入咗啲箱一箱箱啊运入个飞机度，某啲情形就逐件行李掟落去。大家亦都曾经睇过嗰啲人啊，点样对待啲行李系咁拳打脚踢啊吓、你唔好彩你系烂晒啦。啊，而家你最好彩就系、是。你拿咗个完整无缺嘅箱，原来里面装毒品，咁你系欲哭无泪噶啦，啊，你乜嘢都做唔到，啊，你影乜嘢相都冇用，你点可以上传去云端讲少啊？去到警察嗰度，佢都唔听你咁多，你最多只有咁啊，证明乜嘢咧？你试下你自己喺你个行李度，同你自己一齐影幅相，睇下有几清楚。喂，影完之后。乜嘢做唔到啊？你可以讲得几多句啊？
3: OK， 好，咁一阵间或者我俾啲招，大家点样即系防止，尽量防止咁嘅机会啦。咁样咁好啦。咁电话呢边啊，周志国，周志国点睇啊？
4: 嗱，即系你成件事咧，你话即系运毒品啊、运成嗰啲，虽然话严重，但系对严重啊点咧？就系、是、好似保安哥初正话所讲，就算你话啲炸弹运，如果你既然可以咁运法咧，运啲炸弹啦，运啲成入去里边嗰啲啦，真系你。好容易真係成架飛機爆炸，即係嗰啲恐怖活動都得㗎喎。因為嗱，呢個唔係即係亂咁急嘅，好似保安嗰次話講我嘅嚴重問題。有一位喺皮爾遜國際機場做咗20年嘅資深員工叫 Charles， 佢話點咧？佢喺機場嗰個恐怖嘅情況就係話，如果你就算攞咗個巡航導彈行出去啊，都可能未必會有人攔截你啊。即係呢個有員工係接受訪問嗰時咁樣講啊。嗱，咁係咪咁樣？我唔知道，但係起碼佢反映到一樣嘢，就係話嗰個加拿大個機場嗰個保安咧，即係嗰個疏忽，即係嗰種嘅漏洞咧，真係幾恐怖啊！嗱，或者除咗你講呢樣嘢，真係希望唔會發生啦，就係呢樣嘢實係幾嚴重嘅一樣嘢。如果攞巡航導彈都冇人知喎，咁樣好啦。但係我哋可以睇一樣嘢，就係話我哋用啲實例睇下，就係話嗱，我哋運毒品嗰啲，不如俾人搜到佢嗰啲誒，俾人調包，然之後搜到毒品。佢搜出嚟嗰啲人係搜咗有幾多幾重嘅毒品咧？嗱，首先講下一個，就喺温尼柏嗰個夫婦，一對夫婦德國嘅，佢嗰個俾人調包嗰個行李搜到幾多？33公斤大麻。咁另外一個70歲嘅多倫多嘅企業家咧，佢日本嘅時候咧，俾人搜到佢有21公斤嗰啲冰毒。咁正話保安哥講過嘅力扣，佢喺西捷航空嗰度咧，去西蘭嗰度新西蘭嗰度嘅。俾人查到20公斤冰毒，你睇下31、3公斤大麻，有21公斤冰毒，20公斤冰嗰啲海洛因，另外都有啲個另外古仔，夾埋埋嗰係咪重量咧？係唔細喎，即係你唔係細細包嗰啲喎，係成個夾，你點樣運到入去裏邊咧？點樣可以由機場外邊運啲毒品入到去機場裏邊，仲要裝咗個行李夾裏邊？仲可以運到上輸送帶，將人嘅貼頂咗整落去。你話呢個過程裏面係幾咁唔容易咧？你帶毒品帶咁多入去裏面喎，所以你睇嗰個機場個保安嗰個漏洞咧，直情係超級恐怖啊！嗱，但最恐怖唔係呢樣嘢，最恐怖都仲最係點樣咧？就係話喺咁嚴重影響加拿大人、影響加拿大嗰、那個航空業、影響加拿大嗰旅遊業。咁嚴重嘅嘢，竟然喺加拿大裏面嘅國會咧，冇乜人去關注喎，冇乜人出去講喎。嗱，你揾只有揾到一個啫，係點咧？係一個保守黨個交通評論員 Dan Albers， 係嗰個丹阿爾巴斯啊，佢就喺邊度咧？喺國會嗰時曾經問過政府，佢話：喂，你多年嚟都未曾係認真處理過呢個機場嗰啲員工啊安檢嘅問題。喂，佢呢個漏洞咧好緊要，你要處理喎。一過去5年咧，有高達7500名機場嘅員工咧，被標籤係有安全疑慮，但係仍然可以有許可證出入機場。好啦，最恐怖就係呢樣嘢，就係你竟然喺咁嚴重嘅嘢咧，啲國會啲議員啊，唔係廣泛去關注，去逼政府走去處理，因為呢個好嚴重嘅就係、是、我哋出入境嘅時候，我哋加拿大人出去，喂分分鐘你去到啲地方係俾人。 无啦啦俾人拉咗喎，即系你即系你会坐监啊，大佬。
3: Okay. 秋志哥啊，停一停先，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啊，咁啊翻嚟咧就继续俾你分析啊。
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李

0: 公司嘅申報損失時咧，原來佢直情係冇得賠嘅，咁呢個真係好奇怪啊！咁佢又唔關佢事，咁關邊個事咧？咁啊，即係正如香港嗰啲官員一樣話唔理想嚇，唔理想即係冇嘢做到啦，係嘛？咁問題就話其實咧，頭先阿王或者我等阿周志佢哋分析咧，咁我跟同阿傾講阿王 Sir 嗰個分析先嚇，周志國
1: 嗱，即係。我就話即係點解加拿大嗰啲官員咧，就嗰、是、啲議員嗰啲咧，我哋真係冇群起將呢個咁嚴重嘅問題走去係同政府嗰度同佢去攻擊佢，或者唔係攻擊啊，要求政府啊，你真係幾多錢你都要改善喎。即係點解會咁樣講咧？就係話第一，佢影響我哋本身啲旅客，我哋要出外嘅時候嗰種安全。即係隨時你去到，譬如非洲啊，有啲嗰啲制度法制唔係好完全啊，即係好完善啊 ，kick 跨嗰啲咁地方嘅時候，喂，真係可能要判你死刑，去攞去就同你掰咗，喂，咁你真係冇仇報喎呢樣嘢，啊嘛，因為唔係個個都係咁嚴謹噶嘛呢樣嘢，呢樣嘢對我哋國內我哋嘅人嘅影響，真係出門嘅人影響嗰個係好嚴重啊！第一，第二，我哋就係話對於國。外邊嚟旅遊嘅人啦，今日呢啲咁嘅新聞喺國外咧，亦都唔係除咗喺香港我見到香港係呢啲新聞又喺香港又出現咗，或者加拿大啊有啲咁樣嘅嘢。咁你如果全世界好多人廣泛知道呢單嘢嘅時候咧，或者旅客嚟加拿大咧，真係會即係會即係唔敢嚟喎，會驚喎。大佬，我加拿大哇，俾人整咗之後，我出邊俾人拉咗，我咪好死。你知唔知我哋加拿大每年嘅旅遊業啊？對於加拿大帶嚟嘅錢咧，係1200億至1300億之間嘅。佢喺國際旅遊嗰個收益嗰度咧，係佔咗差唔多25%到30%啊，就係有每年喺國際旅遊收益咧，係有300多億係俾加拿大人嘅，係喺加拿大呢度。呢啲數據係根據呢個加拿大旅遊局啊，同埋呢個世界旅遊個旅遊理事會個數據係反映出係公佈出嚟嘅。咁好啦，咁。我哋個旅遊收益有成1000多億嘅，如果你影響咗嘅時候咧，你話你要揾幾多錢先可以補償得翻呢啲損失咧？當然唔會全部損失曬啦，係咪先？咁但係你淨係海外嘅收益都30、40億喎。咁你諗下，即係如果即係我哋嗰個損失，你係咪即係都好嚴重？如果係影響得大，咁我覺得話你加拿大國會啲議員，你係咪應該同加拿大政府係咪應該要好緊張呢單嘢？因為影響。外面亦都影響裏面，內裏都會嚴重影響。你應該要出嚟，走去加強個壓力俾政府，要你去保障呢樣嘢。同埋好似正話保安哥初講過就係話，喂，你運炸彈運成嗰時候好恐怖喎、啊，真係隨時真係即係成架機真係即係炸死人都得。你原來個保安咁鬆懈嘅，咁所以我覺得你我哋議員係有責任，去即係俾政府即係一定要俾壓力，要加強呢啲保安。即係加強喺機場裏面，而且即係坦白講，你係叫航空公司賠咧，咁我就即係覺得係咪可以做到咧，係一回事。但係咪真係機場嗰啲航空公司可以有能力啊，可以保障到你嗰個行李由佢接到之後一路送到上去其他地方嗰個安全係冇咁嘅能力啊？我覺得真係冇航空公司有能力去做到咁樣啊！點解我請到啲人，你航空公司嘅職員帶住你個行李係過去第二架飛去飛機上邊，點解我做呢？一定係透過喺加拿大個機場裏面，你嗰個航空即係嗰個運輸嗰個過程裏面，係呢、這個保安咧係全部係由加拿大政府去負責噶嘛。你航空公司冇可能咁啊！加拿大航空公司點樣佢自己請人去保障嗰個行李嗰個安全啫？一定係由你嗰、那個政府嗰度去負責做啊！但係呢個我覺得成個問題就係話，政府係一個嚴重失職嘅，應該要賠政府賠俾啲客人啱啊！即係你航空公司都冇可能每間咁航空公司自己請啲保安人員睇住個行李點樣運送去咩？佢唔係噶嘛！佢你再睇過啲報道，你知道啲行李一出咗去之後咧，佢就有啲運輸工人就全部將啲行李仔分即係去分類啊，分成啊，去邊條線啊咁樣嗰啲。咁所以呢個政府嘅責任係好嚴重，同埋啲議員咧，你應該係逼政府咧去做啲嘢。
0: 嗯 ，OK。 604-267-1320，咁我哋歡迎聽眾咧就發表下你意見。對於而家目前咧，我哋啊國際機場嗰個保安程度嘅咁差咧，點睇法咧？咁頭先我哋提及咧，125,000嘅員工竟然有7,500個。頭先往常話嗱，佢從事過喺機場服即係飛機服務啦，咁你都要入機場噶，咁你
2: 入過
0: 啊，咁你直情都係有要通行證啊，驗過曬咁樣啊，
2: 冇錯，
0: 你講得好啱嘅問。

0: 題就話，竟然咧就係過去五年咧，頭先我開頭都講啦，過去五年咧，聯邦交通部咧就調查依啲員工，因為佢第三者嘅公司啊，咁啊有成7500人咧就係佢本身咧有疑問嘅，但係仍然請佢。嗱點解要咁講咧？追溯翻咧三年前，2023年喺呢個多倫多嘅皮爾遜機場，咁啊最大單佢就黃金俾人偷竊案嗰單嘢啦嚇。嗰當時咧有九名被告啊。咁啊，嗰名咧，其中一兩名咧，就佢本身一個叫司徒西中文叫西道啦。咁啊，佢咧就係俾其實佢嘅本身咧，就佢交通部調查嗰陣時咧，佢曾經喺自從2008年以嚟咧，曾經三次與毒品走私案有關嘅，但係仍然咧都批個通行證俾佢。咁可以睇出咧，即係冰山一角啦。咁呢位仁兄咧，就即係當然啦，好多佢照請佢之餘咧，咁佢係其中一個被盜，咁其中有一名咧就竟然咧就即係啲錢就去咗啦，咁啊即係就周圍探世界一輪先啦，咁翻嚟咧幾年即係之後咧就再翻嚟加拿大俾人拘捕翻佢啦嚇，咁呢單嘢咧就都好奇怪，我哋睇到當時CTV 依個係咯CTV 咧就影出嚟嗰陣時咧，唔係頭先網上所講嘅，佢係見影住嗰個員工咧入去，跟住咧有人跟住入去添。個門打開咗啦嘛，咁佢都冇拍嘅，見到係啊，佢每個拍入去啦。
1: 呢個之前，而家咧就唔得噶啦。
0: 2003年咯，啊，當時佢影嗰時係點樣啦？啊，咁啊，竟然咧仲過癮，咁佢假冒咧，佢偷黃，即係嗰次係即係劫咗黃金嗰啲咧，就假冒嗰啲出貨單。咁竟然咧，佢嗰個貨車咧大模先影曬入嚟啊，入去機場啊，喺個落貨區度啊，拍曬埋攞貨單，跟住拎住係咁睇住佢送埋上去啊，咁啊。系咁啊！使出去啦，冇人理，冇人問，冇人整。喂，2300万嘅黃金，加上差唔多半百萬嘅現金，咁啊，竟然咧啄一聲俾人攞咗去啦。咁而家咧都追唔翻，因為點解可能俾人話送咗上去印度啊，即刻融鬼曬之如此類咁樣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話你話講到咁嚴謹，但係而家嘅漏洞就喺度啦。咁頭先咧，周志國提咁提及啦，其實有一名咧就退役咗嘅皇家騎警嘅，佢係負責咧，佢係即係私人就搞公司咧，負責調查啲內部啲內鬼嘅情況啊。咁佢睇咗好嚴重嘅，咁好多裏面內鬼咧，佢哋好多員工其實有啲人都知道嘅，因為 CD 訪問咧有一個員工，佢其實知道佢有人係做緊啲非法嘢，但佢哋唔會出聲嘅，因為明知咁大嘅集團，佢點會出聲啊？而唔怪自己唔做就算數啦，係嘛？咁其實嗰啲工人咧，佢薪金係好低嘅，即係普通工人咁。咁佢哋俾足夠嘅金錢，佢的確係可以吸引到佢做呢樣嘢嘅，呢個不在話下噶啦。咁所以咧，佢咁成功咧，就利用嗰條渠道。咁當然啦，就頭先王 Sir 都覺得話，喂，點解佢會查？明知你有咁嘅渠道，佢係查到咧？咁呢個就係另一個問題。起碼17个。嗰、那個旅客嗰啲行李，佢點解海關會知道咧？而捉你咧咁樣，當然啦，佢當時捉你嗰時候，佢唔知係佢啦，係咪啊？咁問題就話，咦？點解佢又可以收到風咧？咁所以呢個好多嘅疑問喺度存在嘅。王 Sir 點睇咧？
1: 嗱，我記得十幾年前咧，喺加拿大曾經發生過一次咧，就係、是、海關緝毒嘅小組咧，就將啲毒品就放咗一個唔知情嘅旅客身上，结果咧喺佢离境嘅时候咧，缉毒犬啊冲埋去就捉到佢，咁嗰个真系无辜啦！啊，哇！你有冇搞错？你搵啲毒品咁样害我啊！咁啊，结果喺佢亲戚朋友面前都即系有理讲不清啊！所以咁嘅到底佢乜嘢情况，我哋唔知道，但系咧就曾经有放蛇嘅行动啊做过。但是令到呢個旅客咧受到不必要嘅驚嚇，呢一樣係真嘅。但是而家因為好多人對機場咧，佢保安好嚴謹。而家嗱，老實講啊，我哋而家開咗麥到而家，好多人嘅反應都冇乜嘢啊。啊，所以你話點解國會啊唔去講？喂，好多人都唔覺得呢件係一個嚴重嘅事，都唔會喺我身上嘅，咁啱嘅啫。喂。個行李帶開搣咗，黏咗去另外一個唔屬於你嘅，而咁啱好不幸黏嗰個箱同你個行李箱同一個款式、同一個顏色，你攞咗之後喺過關嘅時候啊，俾人拉咗，咁你算好彩喎。如果唔需要檢查， 直接出咗门口，上咗去你嗰啲咁嘅所谓接送你嘅车辆里边，然后喺路途之中佢嚟抢翻，嗰度先至得人惊喎。
0: 嗯、
1: 但系好多人都谂唔到，啲冇咁啱嘅，有咁啱。我哋曾经亦都睇过新闻上边咧，有旅客无辜喺呢个机场出嚟嘅时候就俾人劫杀啦咁样。咁啊，呢啲都系依类咁嘢。但系最得人惊就系呢个系一个庞大嘅集团，唔系话一个人单打单炮咁去做嘅。因为咁庞大嘅时候咧，好有系统性嘅，到今时今日。是好得人驚嘅，咁啊，尤其是而家我哋呢啲行李鎖啊，表面上咪好似好安全嘅，鎖咗啊，咁仲有咧，一定要政府認可有個海關核准嗰個符號，等海關嘅用一條特別嘅鎖匙可以打得開嘅，依樣嘢然後先危險，因為呢條鎖匙咧。就唔系净系海关专有嘅，好多人咧喺唔同嘅渠道亦都买到，咁你就大件事。我哋基本上全部都变咗冒险鸡笼，受害嘅时候我哋唯有自叹倒霉啫。你话点可以保护自己？基本上无云啦，无能为力啊！咁啊，好多人啊，我都曾经试过啦，将佢五花大绑啊，系嘛？咁啊，结果咧就攞行李嘅时候，有张粘咗喺度啊！我哋剪烂你嘅，为咗检查。
0: OK， 咁其实咧就即系头先你话嗰啲锁系好易开啊，但系其实而家喂用啲原子笔已经普通嗰啲夹咧，唔系
1: 个拉链啫，
0: 拉就着
1: 咁啊。但系个拉链开咗之后，佢拉唔翻埋啊嘛，因为你个锁系扣住噶嘛。
0: 系咁嘅情况就系啊。
1: 咁啊，但系嗰种锁咧，只要海关有个专用锁匙就可以开得翻啦。
0: 604-2-3-2-0，听听客户信息咧，翻嚟接听阿陈生电话。
2: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保安。
0: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大家对于个机场嘅保安漏洞又点睇法咧？咁啊，而家面对咁嘅情况咧，我哋一路担心唔系毒品问题，毒品就佢哋赚钱啫。吓，问题就第一可能影响到旅客啦，但如果有危险物品啊，的确咧就都几担心下噶。604-2-6-7-3-2，听听陈生电话先吓。陈生你好，
5: 喂，保安哥好，
0: 你好，
5: 嘉敏主持好，各位好。喂，其实头先我想喺诈骗照镜讲呢样嘢嘅，因为嗰时候咧，佢有个女士打上去就话，应该系航空公司咧，即系要负呢个责任。但系你谂翻转头，好似大家都明白，系最主要系个机场管理局，不论系加拿大又好，或者去到当地菲律宾，甚至其他国家个机场管理局，都系一个问号，系嘛？但系你又话而家讲翻系好多。case 都喺加拿大嘅人去到嗰個地方，而俾人哋捉得到嘅時候，肯定一個問號就係我哋自己加拿大本身有問題啦。你頭先講話，其實大家都好似好似話唔係好即係睇低件事唔係咁重要。大家都明白啦，我哋加拿大人係順民嚟噶嘛，冇反應冇反抗噶，其實永遠都係順住去哦，係啊，政府咁嘅政策好啦，咁冇唔緊要啦，我哋慢慢接受啦，加税好啦，冇問題噶。咁永遠都係呢個問題嘅時候，咪冇人去佢講呢樣嘢咯。但係點解而家即係講得咁熱，炒得咁熱，就因為旅行季節啊嘛。咁大家都要去旅行嘅時候，即係大家都係即係講聲叫警惕下。同埋其實好老實講啦，我哋加拿大嘅 RCMP， 甚至去到今時今日嗰個 Shirley 警察，你諗下兩個幾三個月啦，已經開咗槍。即係嗰啲鋪頭開槍，凌晨時分又好，日頭又好，禮拜尾都好。喂，點解會可以拉唔到人呢？其實周街都 CCTV 噶嘛，點解會可以唔會拉到人呢？再講遠少少啦，偷車啦，你明知佢係落去碼頭度運架車出去啦，咁點解都拉唔到人呢？是不是幕后那个本身那个即是做这个犯法这个东西那个势力太大呢，是不可以執法呢？还有刚刚保安哥你讲话 BC 省变咗是出口毒品的一个地方。喂，不是新鲜啦，杜鲁多林落台之前那时候那个12月他们不知道在内陆哪个地方就扫了个制毒工厂啫。咁其实一个浮仔里面开一个制毒工厂，居然 RCMP 都唔会知道，執法唔到。 嗰啲電啊、出入嘅嘢啊、濃味啊，嗰啲嘢全部都係個毒品製造出嚟個過程嘅會發生嘅嘢。王家瓊竟完全唔會發現得到嘅，可以。咁其實係咪走翻轉頭問翻我哋自己本地嘅執法人員究竟係做緊乜嘢咧？那個加拿大政府去點樣去制定個執法，或者點樣去做好依樣嘢咧？去保障加拿大人咧，税啊照交，交到足，交唔夠嘅照俾多啲，係嘛 ？Covid 嗰時候俾咗嗰啲錢出嚟，大恩皇帝大赦大恩，而家就逐個捉翻轉頭嚟找翻條數。喂，就捉到咁正，點解啲販毒擺到明睇到噶？擺到明知道喺機場裏面有內鬼噶，點解做唔到啫？點解拉唔到啫？求其 check 個身份喺後面嗰人跟佢拉曬翻嚟啦，係嘛？點解會去到可以二十幾磅嘅嘢塞落嗰個皮夾度，去到當地？你頭先另外一個嘉賓主持話，點解會即係大家通風報信都一去到就拉得到？唔係一定係本身嗰個政府或者本身嗰個販毒嗰個人去通風報信，係對頭家知道有貨嚟啦，有貨入境啦，咁咪督你咯。我做唔到單生意，你做到嘛，咁我咪督你咯。但你拉到嘅，你見到嘅就係寥寥可數啫喎，過得到嘅冇人知喎。學你話齋，真係出到嗰個當地嘅，好當菲律賓出到機場，真係去搶嗰個皮夾嗰時候嗰下嘢，真係拍戲一樣嘅咯喎。到時唔知佢，你又一知你一知半解，乜都唔知嘅時候，你俾佢攞咗就冇事啫喎。你諗住佢搏一搏嘅咁啊，一擦槍走火，命都冇埋。咁你依條數點計咧？到時即係依個係加拿大政府好大嘅漏洞，唔係話輕輕帶過去講哦，係啊，等 CCTV 或者 CBC 去報依樣嘢，完全係冇人有任何反應嘅，即係個迴響唔大，亦都冇諗到有咩辦法。同埋好似而家你 Shirley 炒咗嗰個頭，那個差佬個頭咁嘅用啫。其實有多少都係祭忌啫嘛。你咁耐都搞唔到，你聯邦政府放多十幾廿個 RCMP 落嚟查，都未拉到人。咁究竟發生咩事呢？税地税乜嘢照交噶喎，大佬，你拉唔到人喎。到時今時今日都擦槍走火，隨時都會過嚟。大家都記得當時 Boyway 嗰個韓裔嘅個牧師送個仔翻去 UBC， 個大仔入咗 UBC， 個細仔又出翻嚟。
0: 係啊，
5: 博維酒樓嗰個榴彈就射死咗，就係又係販毒嘅報復。通常都係你搶我搶你，大家知道今時今日。
0: 唔好意思，陳生，多謝你意見先啦，或者你有時間再打過嚟，因為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同埋新聞簡報。
2: 時事風雲。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咁啊，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好多听众打嚟，咁继续接听阿 John 先，阿 John 喺先，阿 John 你好
6: ，Hello， 啊，讲正呢个问题咧，前几日有个听众就打上嚟就话，应该系星期二啊，佢话哦，我成日讲呢个叫做咩三个点讲咧 ，check and balance， 即系政府其实都系，你哋大家都要明白，政府有三个政府嘅其实。executive、legislature、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呢啲咁嘅問題出嚟咧，其實老實講咧，呢啲係完全聯邦司法部門完全係廢嘅、冇用嘅。點解會搞到咁樣咧？過去嗰十年，因為呢個冇三個獨立嘅權力去制衡咯。你立咗啲法出嚟，跟住啲法官判咗嗰啲人，其實唔係淨係呢啲咁嘅例子噶。一手到拿来，我话俾你听啊，数成出本书啦，出二十本书都得啊。点解加拿大个法例有法不依 ？OK， 有法不執行 ，OK， 冇人监管，就系呢啲问题咯。所以你哋讲得啱噶，但系点个联邦政府而家做紧咩啊？将你哋嗰啲目光注视喺第二度咯。我就话成日要啊，美国要食咗我哋五廿一州，你估美国真系想食咗你五廿一州咩？你哋唔好傻啦！你哋睇翻自己，其实加拿大好多嘢系好有趣嘅，喺对外嘅就可以成日话人指手画脚，就话啊你唔系呢个国际标准啊，但系对内自己就唔系。 其实好简单一件，昨日我哋嘅 Senate 就批咗条例，就话呢啲 residential school 系一个，我唔知点样演绎啦，总之话呢个罪行。咁你而家系咪话加拿大如果 residential school 系完全错误嘅？咁系咪等于加拿大就等于我哋呢个祖国喺外面话人哋呢个新疆维吾尔嗰啲咁样嘅 intermittent camp 就有问题咧？你即系自己成日摆自己喺个道德高地嗰度，但系唔挑剔自己嘅问题，呢、這个就系加拿大本身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人嘅问题。睇翻自己，检讨翻自己，由边度出发 ？OK， 其实省政府应该系可以做好多嘢，但系因为我哋以往咁多年嘅问题，系你讲。
0: OK， 好多谢，
6: 继
0: 续。诶，多谢你意见吓，咁或者我接听下一位啊，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7: 啊，系，多谢时间，三位。嗱，我又讲讲佢，驳翻佢先。嗰单奥运啊，嗰、那个叫做Ryan Redding 嗰个嘢啊，佢2002年已经运毒运到嗰时系边个当政啊？系联邦一阵噏真咧，又话唔啱啦。2006年上场保守党当政嘅，佢有冇理过？系冇理到嘅呢件事。我讲翻呢件事先。你哋有冇去过机场一个管理即系 RCMP 海关嗰度？你有冇去过啊？我去过啊！我2015年，我因为有一只狗从美国过嚟买咗过嚟嘅，佢就逼我去攞，我攞啦。当然个狗要俾钱，已经俾咗钱嘅啦，就另外要去查我只狗个根，即系来个细个出世子，同埋我本身啦，逼我陪咗我个几钟头。只不过咧，佢就系想我俾关税。我入过去个 room 嗰度啊。佢有一個中國人喺度做工嘅，其實佢仲有啲其他人又係去 pick up 攞嘢啊，唔知點咧。我都睇到有一啲嘢喺度，但我當然我理掂自己算啦。我俾個正所謂判我個幾鐘頭，根本佢攞唔到證據，任何證據。我只狗已經俾咗錢噶啦，我繼續同佢去，佢亦都打曬針乜乜乜，佢只不過就想關税，我俾佢入過去噶啦，喺呢度個機場啊。好，你知唔知道啊？佢加拿大咧根本七已经系成为系七国嘅制个毒贩集团运作，加拿大全球嘅运输即系个中枢啊！呢度系全球嘅，即系加拿大呢度系中枢股，中枢运毒去嘅。如果都系仲系毒啊，你唔好彩去旅行啊，嗰啲嘢咧，嗰啲正话你讲咗咧，你话真系整个炸弹，你话真系死咪死俾你睇啦，系咪？佢根本系好行，即系唔会理你噶。我入去嗰度，我知佢盘我嗰个系高级嘢嚟噶，只不过系我想挫我俾多啲税嘅啫，再俾多百零两百蚊啦，咁个条系咪顺咯？咁样嘅啫。你知唔知佢喺度？
0: O K， 好，冇线 ，O K， 好，唔该，下一位啊，刘生，刘生你好，
8: 系你好啊，李生你好，即系而家咧，即系讲啦讲啊，即系李生都嚟咗咁耐啦，如果比较咧，即系我哋发觉而家大温哥华嘅治安都系啊差啦，嗱最简单，嗱而家警察啊，即系讲警察啦，虽然以前 RCMP 噶嘛，后屘转咗咧，佢自己有一个警察啊，警察组即系整架啊部队，但系咧。最近佢嗰個警察局長又俾炒魷，即係嗰邊 Shirley 嗰邊咧，因為嗰邊啊，事實上咧係治安麻麻地嘅啊，所以而家講句唔好聽啲，大溫哥啊，治安啊，李生，你嚟咗咁多年啊，同以前啊，我哋嚟得嚟嘅老華僑比較咧，覺得而家治安真係麻麻地嘅。大家咧真系出入要小心啦，唔该晒。
0: OK， 多谢意见啦。咁啊，治安即系个斗大问题存在喺度噶吓。OK， 王 Sir 有咩补充啦？
1: 啊，治安唔好呢个一定噶啦。啊，如果治安好嘅，今时今日唔会搞到咁大镬啊。啊 ，Sorry 可以啊，政府部门收到恐吓信。嗱、啊，我而家有1000个啊，呢、這个枪手走咗嚟啊。啊，你唔好搞咁多嘢啊。你唔好針對我哋咁緊要啊咁樣，喂，居然可以政府部門嗱、啊，當然新聞嗰度約略有提過，咁我又唔係太清楚，咁我只知道屬於政府嘅部門都可以受到嗰啲咁嘅猖狂之徒嚟恐嚇，咁由此可知就而家我哋嘅治安敗壞到去邊度？ 而家但係最恐怖嘅就係而家我哋機場發生咗呢啲咁嘅靠害事件，啊，明明唔係自己行李，咁你結果你出咗去之後，以為係自己嘅，啊，上到車啊，或者喺出境嘅時候，然後先俾人拉咗，咁喺呢度就發生個好大嘅問題。點解佢哋可以咁隨便撕咗你嗰個行李帶呢？嗱，嗰條行李帶唔容易撕嘅，啊，你話要做啲防禦嘅功能咧，其實都可以好簡單嘅。只要你喺個行李帶嗰度打斜，當然由個航空公司嗰度啦，整一排打釘機，打斜咁打兩三排落去。當你一撕嘅時候咧，因為有呢啲打窿咧，佢自然會斷裂噶啦。咁，你想繼續撕都撕唔到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防備方法。咁，問題就係，啊，有關方面如果知道咧，佢哋可以咁樣做嘅啫。
0: 嗯，要，啊，香港啲官員話齋咁啊，係好唔理想嘅。
1: 好唔理想，
0: 一句唔理想嘅，即係係錯嘅，不過唔理想啫。
1: 冇錯啊。
0: O K， 阿周志國，你有咩補充啊？
9: 喂，實在話唔係話唔理想啊，係好大件事啊，女人嗰啲嗱。我哋講咗咁多嗰啲恐怖嘅嘢，咁但係我都講講嗱，有冇方法可以防範嘅咧？嗱，根據佢嗰啲資料顯示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嗰啲行李咧要出入嘅時候咧，我點樣可以保障咧？佢有幾方面嘅。第一方面佢就係話，如果我哋啲行李要托運嘅時候，我哋喺機場或者車院嘅嗰個時候咧，我哋可以影相，即係喺當你車院嘅時候係影咗張相，你的行李係點嘅樣啊？咁喺標時你影埋你嗰個托運嗰個巴曲嗰度咧，你影埋喺你手機嗰度。咁嘅時候咧，你就多個證據。咁佢第二點樣呢，佢因為啲行李箱呢，佢要換你嘅行李箱，佢換就換差唔多嘅樣，可能換得到啊。但係如果你個行李箱上面呢貼咗好多特色嘅嘢，譬如你呀貼咗自己個個名啊，或者個綽號啊，乜乜乜貼啲貼晒喺度，或者你整支加拿大旗啊，咁中即係我近自己講嘅加拿大旗中間裏面你將佢個封葉變大麻咁都得㗎，一入你點樣整連咗喺度嘅時候呢，即係嗰啲特色嗰個喺度嘅時候咧，佢就唔容易換你啊？點解咧？因為你一睇一攞個時候，喂，呢個都唔係我嗰個即係嗰個行李嚟嘅喎。因為你連嗰啲嘢咧，佢就比較難啲模仿啊，啱唔啱？如果同埋色啊同埋性都差唔多，所以佢喺外邊嗰度咧，你有整咗特色喺度咧，佢就比較難咧，就走去係將你嗰個佢調換咁。咁佢話同埋一隻點樣就話，當你收攞個行李，覺得同你自己攞去嘅時候行李差唔多唔同樣嘅時候咧，你就去報警，你走去同差人講啦，呢個肯定唔係我喎，唔知會係俾人哋換咗我嘅咧咁樣，咁啊可保障到自己嘅安全。咁佢第三個點樣就係話，你保留咗你嗰條收據，譬如你嗰個行李嘅收據嗰度咧，你要小心去保留咗，譬如你。嗰、那個托運行李，佢有紙俾你噶嘛，咁就話你呢啲行李咧係已經寄咗啦咁樣。佢同埋咧，佢啲保存呢個收據嘅時候咧，千祈咧唔好亂咁掉。佢啲掟咗俾人執咗你呢、這個嗰個收據嘅時候咧，可能根據巴曲裏邊好多你嘅資料咧，可能咧就會令到你咧係即係對你係即係係個安全咧係冇乜保障，所以我最緊要你哋將嗰個收據咧好好地保存佢，唔好亂咁掉咁樣。咁同埋咧，佢話你即係用嗰啲索帶咧，就最好用嗰啲索帶咧，唔好咁容易俾人開。譬如你有啲人啲 keep 咧係綁住嘅，咁綁住啲帶咧就唔好咁容易俾人開得到嘅。咁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就要換你嗰啲嘢，要塞入裏邊咧都唔係咁容易咁樣。咁當然啦，咁仲有幾即係呢啲幾點咧，只不過係俾大家參考下啫。
0: O K，
9: 好實際情況咧，仲要自己小心啊。
0: O K， 咁啊有少少時間俾阿陳女士先。陳女士你好，
10: 係啊，各位主持好。即係咧，我都睇過好多 YouTube 啊，即係關於呢件行李俾人調換咧。咁嗰啲賊咧調換咗啲行李之後，等咗毒品落嗰啲人嗰度。咁佢點樣攞啲毒品咧？你譬如佢話過關，譬如我俾人調亂咗啦，咁我拎住個行李，咁啊好多毒品喺我度。咁如果我過到關，咁佢啲我過唔到關，俾人 check 到，咁嗰啲人啲毒品都冇曬嘅喎，嗰啲犯罪分子咧，咁點解要咁做咧？
0: 阿陳女士嗱，時間少少啦，咁但係問題而家個方法已經唔同曬啦。 而頭先你所講嘅，好似阿黃 Sir 話齋，你誒啲人俾人攞，你攞咗出去咧，有啲人咧可能跟蹤你啊，就搶。而家佢唔需要噶啦，而家佢玩到咧就係因為有犯罪集團咧，佢由頭到尾咧係佢入到裏邊咧，將你行李帶剪咗之後咧，擺落去另佢自己嗰個行李，佢唔需要咩款，你擺咩色卡都冇用嘅。佢用佢覺得成袋咧，成個皮夾都係毒品嚟嘅。之後咧，佢喺裏邊機場咧就抌咗上去上機之後咧。咁佢將你嗰個行李就擺埋一邊，就當等人認領。咁再係咧，佢去到當地嗰時咧，佢就經由抌落去個 local 度，因為通常 local 用我哋北美洲 local 咧，你行入去已經係人都攞到嘅。咁變咗佢跟佢有個追蹤器喺嗰個夾裏邊嘅。咁所以咧，嗰啲販毒咧就即刻可以攞到走嘅。咁所以咧係而家玩法兩個世界噶啦，唔係頭先我擔心話你唔係個你私人嘅問題啦，而係。你根本就係無辜辜就俾人掉咗咁樣，所以有啲人咧早已經講話，而家你啲舊嗰啲 tag 咧就唔好做留翻喺度，好多人就唉，我去完翻嚟唔理嘅，要接拎翻嚟即係要剪咗佢，唔好再影響佢。咁啊，或者如果好似阿黃 Sir 話齋，整啲釘書釘啊，或者要航空公司整兩條咧，頭尾整兩條，佢剪一條剪到第二條，你明嘛？或者整三條咧，咁啊剪佢轉唔到啦，你明唔明意思啊？咁呢個都係其中嘅方法，不過。嘢啊，照講又冇，就做又冇人做，就唔真唔知啦。好啦，多謝你先，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你嘅話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1: 拜拜。
1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公布本国的人工智能 AI 策略，目的是在应对 AI 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并且要提升本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马卡尼星期四早上在多伦多宣布本国的人工智能 AI 策略，强调信任与工作的能力。他在多伦多宣布联邦政府会推出一项全新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目的是应对全球 AI 技术快速发展带来挑战，强化社会信任和提升本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能力，是计划核心目标。渥太华方面希望提高人工智能在加拿大的应用率，并计划透过为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免费的人工智能培训和立法，解决监控定价系统以至聊天机械人安全等问题，来实现这个目标。该个策略指，只有 15% 的加拿大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生产商或提供服务，而加拿大人在人工智能的培训、普及程度及大众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信任度方面，均落后于很多其他国家。新的战略指出，利合培训和普及程度的方面差距是一切的基础。一项新的普及计划将为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入门级的人工智能培训，政府将确保所有高等院校学生都能够接触到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供应商。政府表示将会向加拿大人工智能研究所追加投资5000万元，建立可信赖的人工智能认证项目，并致力于提升人工智能透明度，包括为人工智能产生的内容添加水印等功能。该个策略亦都会创造多达9000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就业岗位，并承诺采取以劳工为本的方针，意味着技术会增强而非取代人类的专业知识，帮助劳工转型到更高价值的岗位，同时提高生产能力，增强加拿大的竞争能力。该个策略都表示，政府将投入5亿元用于扩大和加强区域人工智能计划，以加速人工智能在全国范围内应用和商业化。另外，尽管该策略多次提及本国的主权，但并未包含对运算基础设施的新资金，而是依赖先前宣布的20亿元投资。他在早上参观当地一家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并同业内专家及研究人员交流。他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各行各业，加拿大需要前瞻性的政策来保障创新与安全并行。策略的重点将涉及是信任、创新和专注本地的企业及培训人才。联邦人工智能部长 Alvin Solomon 表示，这项策略将围绕三个目标，第一是建立国民对人工智能的信任，第二是加强普通工人阶层的能力，第三是推动国家整体发展。新策略特别强调，相关私隐和保护以及网络安全法案将成为关键的重点，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保护个人资料及网络安全为大前提。卡尼亦会推动本土数码基础设施的自主性，防止关键技术依赖外国。政府亦会加大对本地 AI 企业的扶持，以支持创新技术和加强国际合作。计划亦会为国民及劳动阶层提供 AI 培训及教育，帮助更多人适应新的技术带来的变化。随着政府、企业和各界对 AI 的投资不断增大，这项策略可望为加拿大经济及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同时保障公民权益。联邦人工智能部长索洛门最初承诺在去年年底会提交这个政策。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四月份的食品价格持续上升，增幅超过通胀，牛肉、咖啡及蔬菜的涨幅最为显著。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四月份超市食品价格按年上升 3.5%， 多种日常食品价格升幅更加远高于整体水平。同期整体通胀率由三月的 2.4% 加快至 2.8%。 肉类仍然是推高食品通胀的主要因素，其中过去一年升幅最大的牛肉产品为西拉牛扒，每公斤价格上升9.61，四月份平均售价达42.42。农民表示，牛肉价格上涨和活牛价格持续攀升有关。市场研究机构 Trading Economies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活牛价格上升接近20%。分析指出，干旱天气和生产成本上升令饲养牛只变得更加昂贵。加拿大西部和美国中西部地区持续干旱，导致牧草供应减少和饲料成本上升，部分牧场因而缩减牛群规模。另外，咖啡亦都是价格升幅最快的食品之一， 受到主要咖啡生产国收成欠佳、极端天气和供应链问题影响，340克烘焙或者研磨咖啡平均售价由去年4月的7.78升至今年4月的9.39，升幅达 20.7%。蔬菜方面价格同样持续上升，统计局表示4月份蔬菜价格按年上升 7.8%， 是自2023年8月以来最大的年度升幅，亦都是推高食品通胀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中番茄价格由去年每公斤4.69升至今年4月的6.18。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外交部在网上就六四事件发表声明，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联邦外交部在星期四于网上发表声明，指加拿大人缅怀在1989年6月4号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中丧生、受伤或失踪的所有人，本国会与幸存者家属及亲人站在一起，加拿大将会继续要求追究责任。另外，加拿大驻香港及澳门的领事馆在他们的 Facebook 上也都发表类似的声明。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星期一被解雇的素里市警察局局长 Lom Lipinski 去信给警队的全体成员，表示自己是遭到无理解雇。张若良报道。
3: 在星期一被解雇的素里市警察局长 Lom Lipinski 经过数日沉默之后终于发声，并经已致函素里市警队全体成员。信中他提到自己在休假归来之后被解雇，并表示这个并非自己希望见到在素里市警生涯结束的方式。他提到他接到通知，素里市警务委员会是将他无理解雇，他自己将会带着无比自豪地离开，因为素里市警在其极其艰难情况下共同取得了成就，话由零开始建立一支全新警队，并最终成为接管该区治安的责任，毫无疑问是他48年警务生涯里面最引以为傲的成就。该个里程碑的实现离不开警队中每一位成员展现出来的专业及奉献精神与坚毅不拔的精神。他都在信中继续谈到会铭记在素里市和整个职业生涯中与他共事的同事，他不关注数字、专案或者成就，而是关注人。能够同素里市警同其他成员并肩工作是他的荣幸及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事件继续发酵，警务委员会的成员 James Cavala 也都宣布离任，当局未有公布详情。素里市警方调查廖腾区一宗的怀疑同敲诈有关的住宅枪击案，警方凌晨4点左右接报57 Avenue 及148街一个住宅遭到枪击，屋里面当时有人，没有受伤报告，初步相信同勒索有关，警方的敲诈案小组接手处理，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这个住宅是加拿大板球会主席 Finder Cosa 所有，在5月20号也都曾经遭到枪击。省检控部门公布现任 Peace River 北选区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罪名。张若良报道。
3: 再有 BC 省的省议员被控刑事控罪，省检控部门经已确认现任 Peace River 北选区独立议席的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犯控罪。律政厅表示，这些涉及犯罪行为发生在2024年1月1号至9月20号期间，地点在 Fort St. John， 当局目前尚未公布有关此案其他细节。Kelly 将会在7月6号于该市的省级法院出庭，但目前法院竟已颁布了传媒禁令。另外，控方为此案亦都特定一名特别检察官，但是透露该个任命其实早在今年2月竟已完成。律政厅一份声明里面说，鉴于指控的性质和被告作为民选公职人员身份，指令特别检察官是为了避免任何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实际或潜在不正当影响的情况而委任。有关检察官的职责包括根据需要向调查人员提供法律建议，进行任何相关指控评估，并在任何指控获得批准后负责起诉工作。被告最初是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但去年同另一名省议员一起退党。加拿大皇家骑警方面拒绝就案件置评。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一名在18年前杀害自己三名子女的父亲申请有条件释放，获 BC 复核委员会批准。张逸良报道。
3: 自己三名儿童的父亲 Alan Sean Bond 申请为期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于星期三获得 BC 复核委员会批准。委员会主席说，被告必须前往精神科诊所接受治疗，并根据委员会命令入住位于 BC 省高贵林市的法医精神病院。书面决定指出， Sean Bond 也都必须报告任何亲密关系，必须保持良好行为，并不得持有或使用任何武器或毒品。判决书指出，一年后需要进行复审。Sean Bond 在2008年 杀害分别10岁女儿、8岁同5岁嘅儿子之后接受审判，被裁定无需负上刑事责任，并喺古桂林司法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同羁留长达15年。聆讯披露，尚邦经已喺去年4月转往另一处设施居住，目前同数名病人同住一间并冇驻场职员嘅小屋。佢喺2021年5月经已合法地将自己名字改为 Ken John Johnson， 此举促使 BC 省政府通过立法禁止被判犯有严重罪行人士更改姓名。死者家属早前经已表示，社区应该对有关申请保持警惕，希望 BC 复核委员会驳回，认为 Sean Bond 拒绝参与任何重返社区计划，亦无意寻找工作，相关嘅情况系需要令人担忧。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列志明一名骑警咧涉嫌去年圣诞日喺当值期间偷窃咧被控，检控当局话骑警 J. Shuk Choi 星期三被控盗窃5000蚊以下嘅财物罪，将会喺6月16号提堂。法庭文件指，被告喺当值期间涉嫌喺保管一个银包嘅时候盗窃款项。本国大部分地区嘅民众咧今晚或者有机会欣赏到北极光。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大部分地区的公众星期四晚或许可能欣赏到北极光，因为太阳向地球方向释放了数个高速运动的粒子波，将会令到极光更为明显。近几日太阳活动频繁，太阳黑子喷出的磁能并发生了3次被称为日冕的物质抛射粒子流。日冕的物质沿着太阳风高速移动朝着地球来袭，并将变成所谓的吞噬式日冕物质抛射。通常情况下，极光会在北的高纬度可见，但如果日冕物质抛射强度够大，在这么冷的地方更加可以见到。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的太空天气预报中心预测，在星期四至星期五将会出现强烈的电磁暴。当局在其网站最新的预报表示，目前的预测显示日冕物质将会东部时间6月4号晏昼抵达，之后强度达到 G3 级，是5级中的中间强度，可能会持续到6月5号傍晚，甚至可能持续到夜间。当局估计，阿拉斯加至到格陵兰同埋全个加拿大近所有地区，包括温哥华在内，若果天气许可，都可能见到。不过安省多伦多大湖区因为太过蓝，今次系无缘见到。如果天气晴朗，公众尽可能系远离城市灯光，个天越暗，看到嘅机会越大。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6成半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5成8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成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黎巴嫩总统表示，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核准之后，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话，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相关停火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话，以军不会撤出那个地区，亦都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伊朗最高领袖穆耶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同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是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是愿意在安克雷奇会面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 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好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因此俄罗斯已经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事。在普京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同对方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亦有必要参与和谈进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其后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说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8: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7: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8: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7: 列志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8: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7: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6月4日星期四，中东局势瞬息万变。我哋每日留意街国油站嗰啲汽油价格咧，大致可以推算到中东政局嘅好与坏。早两日，刚啱啊，见到啦，每公升无铅汽油价格下降至200仙之下，昨日咧价格又上升翻去210几仙。先前媒体大肆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啊倾掂咗临时停火备忘录，只系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确认啫。但系话口未完啊，昨日美伊局势咧又骤然升级，双方互相交火。伊朗革命卫队话，他们对美军驻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和驻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报复美军此前袭击伊朗相关邮轮，并且空袭伊朗格什姆岛通讯站。美国方面就说，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的是自卫性的空袭，成功拦截所有来袭武器，并且否认他们的基地遇袭。今次误袭显示一个令人担忧的现状，就是伊朗似乎已经将战火蔓延至周边阿拉伯国家。这些有美国军事基地的阿拉伯国家现在人人自危，担心会成为被伊朗攻击的目标。巴林、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已经宣布国内的机场暂停营运。虽然伊朗和美国互相将再次交火的责任推在对方，但是美国首先以自卫为藉口攻击伊朗的格什姆岛通讯站，就肯定是战争的挑衅者。伊朗还未动手，美军何来自卫呢？无论如何，美伊停火短期内已经很难实现。因为虽然特朗普说美伊中断对话是假消息，但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以色列假如不停止进攻黎巴嫩真主党地区，伊朗是不会和美国讨论停战的。今次局势急转直下，毫无疑问以色列是搅局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满意美伊谈判将以色列拒诸门外，以色列又不想美伊真的停火，故此就继续在黎巴嫩加强对真主党的进攻。美国对以色列这个时候搅局其实是十分之不满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前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接受质询的时候，都批评以色列要控制加沙地带70%地区并不符合美国的立场。内塔尼亚胡要在加沙占领70%土地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关于结束加沙冲突20点计划组成的部分。按照20点计划，以色列不需要这样做。不过鲁比奥对以色列的抱怨，我认为只是小马大帮忙。在同一个听证会上，鲁比奥就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直接谈判未能达成和平协议， 唯一障碍是真主党而不是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前日宣布自己斡旋了一项以黎协议，黎巴嫩驻美大使馆透露这个协议适用范围初步将会涵盖以色列不得攻击贝鲁特，以及真主党不得攻击以色列领土，之后再逐步扩大范围。如今的现实就是以色列一直没有停止对黎巴嫩广泛地区的攻击，曾经有一次藉口说要消灭一个真主党军事人物，就发射导弹炸冧了黎巴嫩整座的民居，令到近百名黎巴嫩的平民伤亡。美国只要求真主党放下武器，他对以色列滥杀黎巴嫩平民的罪行视而不见。对于以色列不顾国际法侵犯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连欧盟都看不过眼，象征式都要站出来批评。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鲁尼这个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的例行记者会上就呼吁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欧盟希望通过谈判寻求实现黎巴嫩和以色列长期稳定和安全路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的不满最近也都浮上水面。特朗普最不满内塔尼亚胡的是，如今他想急于在美伊战争退场，以色列却不断地搅局拖后腿，完全没替特朗普着想。有媒体报道，特朗普甚至在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用粗言秽语痛骂对方忘恩负义。这段新闻最先由新闻网站 Axios 在星期一的时候报道，并在以色列支持者阵营引起了强烈的震惊。霍士新闻保守派政治评论员 Mark Levin 甚至公开呼吁联邦调查局 FBI 介入调查，彻底查清是哪一个将这段粗俗对话内容泄露给媒体知道。他被且痛批这些泄秘行动无异于帮助伊朗。不过这位川粉是自作多情，因为特朗普本人在接受纽约邮报专访的时候也都亲口承认，他在星期一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确实是用粗口痛骂内塔尼亚胡，说对方真是叉叉叉癫了。特朗普直言内塔尼亚胡一直跟黎巴嫩打仗让特朗普好嬲，他指责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他紧急叫停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计划。消息说特朗普自称在内塔尼亚胡涉嫌腐败接受审判期间，特朗普是帮了他忙，让他是免遭牢狱之灾，是他特朗普保住了内塔尼亚胡条命。如今每个人都讨厌你内塔尼亚胡，因为这件事每个人都讨厌以色列。稍后特朗普为了缓和气氛又强调他和内塔尼亚胡合作得非常好，两人简直是天衣无缝。面对特朗普的训斥，内塔尼亚胡死死地气回应，只要确保一切都处理好就得了。不过在和特朗普谈完电话之后，内塔尼亚胡又发声明表示，他告诉特朗普如果真主党不停止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将继续袭击贝鲁特的目标。很明显，如今最希望停火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而不愿意停火的就是以色列和伊朗。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只是阳奉阴违，因为从他个人利益出发，假如真的停战，他本人的政治前途就会岌岌可危。稍后以色列就举行大选了，如果没有战事支撑，内塔尼亚胡就有可能要落台，他还要面对法律的审判，因此他希望战事越拖得久就越好。伊朗虽然不想和美国再打一场大仗，但他们也都希望在谈判中取得最大的利益。在拥有核浓缩铀和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伊朗都不想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将目前的僵局再拖多几个月，但是特朗普的共和党就没有时间再拖了。11月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内外交困，可以预计他用粗口骂人的新闻会越来越多。我们不习惯都要变得习惯。 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7: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7: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1: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7: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个个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对几十个国家加征关税的。而这个条款的目的是应对影响美国商业的不公平外国行为、政策或者做法的。理由是这些的国家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根据这个计划，来自美国认为未禁止强迫劳动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英国和日本的商品，将会面临 12.5% 的关税。来自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美国认为未能够执行禁令的国家的商品，就会面临 10% 的关税。总统贸易顾问格里尔 Jameson Greer 就表示，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未能够解决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问题，这样是不可接受的。这样会导致到美国工人被迫在全球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当中工作，我们是绝不会再容忍这种不公平现象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根据301条款发布的调查报告的。在过去接近6年的里面，他说加拿大为阻止强迫劳动产品入境而采取的执法行动几乎是微乎其微。报告就指出，现有执法统计数据显示，这个是根据加拿大现有可以找到的资料的。2020年至2026年期间，加拿大当局只是拦截了50批涉嫌强迫劳动产品的货物，而最终只有2批货物是被禁止入境的。那个报告还抨击了负责执行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的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简称是 CBSA 的，说他们似乎并未公布有关执法工作的官方统计数据或者其他资讯的。而当记者去询问的时候， CBSA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作出回应的。最后那个报告还说，加拿大可能成为被美国拒绝入境的强迫劳动产品出口的倾销地。在前往每周例行党团会议途中，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就停低告诉记者，关于这些301条款的关税，我没有感觉到意外的，美国几个月来都一直在规划这件事的了。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早在3月就启动了这一项的调查的。卡尼指出，关于新关税提案的咨询将会是持续30日，加拿大仍然将会受益于他的加美墨协定 CUSMA 当中的豁免条款的。即是说不用害怕，我们有 CUSMA， 说知他 10% 新关税，大多数加拿大输往美国产品都不会受影响的。所以卡尼还可以笑得出的。这个并非美国议员第一次抱怨加拿大在打击强迫劳动产品方面是做得不够的。在2024年，包括现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哇，真是怎样译他这个名字好呢， Marco Rubio， 中国经常改变他的名字，由卢比奥现时是译为卢比欧的。包括他在内的一群美国参议员呢，就呼吁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采取更多的行动，防止劳工啊，这个劳就是奴隶的劳啊，防止劳工产品，特别是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生产的商品最终流入北美市场的。这些的美国参议员呢，就曾经写信给加拿大当时的贸易部长伍凤仪 Mary Inc 和他的墨西哥和美国的同行的，并且呼吁三国对这些劳工产品采取更积极的打击措施的。美国议员呢亦都共同推动了通过了为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简称就是 UFLPA。而这个的法案呢就规定，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否则美国海关将会假定新疆地区生产的商品都是由强迫劳动制造的。在给伍凤仪的封信当中呢，他们请求伍凤仪考虑在加拿大都制定类似的法律的。这些的美国参议员就这么写的，为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成立，是为了回应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民族实施的残酷镇压政策，其中是包括强迫这些人从事非自愿的劳动，这样做是违反了国际公认的人权，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到现在都未有停止的。加美墨的协定规定，三个国家需要合作阻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北美市场的。美国近年多次批评加拿大执法力度不够，而有关的议

0: 题亦都可能成为今年协定讨论的重要谈判内容的。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庄文豪和 Michael Chong 就批评美国最新的关税措施是缺乏理据的，不过他同时指责自由党政府多年来呢未能有效堵截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流入加拿大市场的，令到加拿大就业和贸易是面临风险。庄文豪批评总理卡尼一直都未能够就这个问题明确表态，六年来自由党政府始终都未能够阻止使用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加拿大的，政府的失职现在正是危及加拿大人的就业和贸易。而在加拿大联邦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今年3月26号的一个辩论当中，委员会当时是正调查卡尼总理降低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关税由 100% 降低至 6.1% 的这个限制的。当时渥太华大学高级研究员庄斯顿 Margaret McKay Johnston 就告诉委员会听，中国汽车的一些零件是来自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的。啊，咁啱，这一位背叛了他的选民和他的政党的前保守党国会议员马荣增呢，就啱啱转党，亦都陪同了卡尼访问中国，而执政的自由党就任命了他为这个委员会的代表。啊，马荣增当时就一再用快速审讯的技巧质问这位的专家说，你是不是亲眼见过新疆的强迫劳动啊？并且暗示这个只是道听途说的。他立即就成为了中国媒体的宠儿，不过就引起了加拿大的公众和反对党的特别注意了。马荣增在事后几个钟头就表示当时他所讲的是深圳，而不是委员会当时一直在讨论的新疆。他表达当时或者大家不清楚，所以他致歉，并且强调反对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但是就未有表明是不是认同中国存在强迫的劳动的。而这些转党议员就引起了新民主党昨天就提出了一个法案，要求国会议员在转换党派之前就必须先向选民表达他们的意愿。这一项名为 C278 号法案的提案，目的是确保希望转投其他政党的国会议员就必须先透过补选获得选民的同意，或者以独立议员身份任职至到下届大选的。新民主党议会领袖戴维斯 Don Davis 对议员跨党派行为的不民主性质和对加拿大民主完整性的影响就表示担忧的。自从戴维斯2008年第一次当选以来，这个法案已经在历届议会当中每一次都提出的，但到现在都没有在议会进行过辩论的。卡尼就透露联邦政府在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提出新的执法措施，加强打击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监管机制。但是看看过去，国会在2023年就已经通过了供应链法案，规定加拿大的公司和政府机构每年是需要报告他为了防止或者减少使用童工或者强迫劳动所采取的措施。然而这些倡议者就认为这个法例都未有贯彻执行过的。另外到老多政府期间曾经设立过加拿大企业责任监察专员，简称是 CORE 的，而这个专员职责就是打击加拿大企业在海外使用强迫劳动等的违法行为的。不过这个监察机构的这位专员的职位过去一直都是悬空的。外交部长阿林德 Anita Anand 今年3月就对记者说，这个办公室仍然非常重要，我们正在迅速填补政府各部门的多个职位空缺的。而在几日之后，财政部长商鹏飞 François Philippe 还说，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明确表达立场，我们谴责世界各地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加拿大一直走在前方，我们已经指定专人负责调查的，以确保我们的供应链既具有韧性又显然不受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影响的，这个是关乎我们国家的诚信的。然而这两位部长都没有明确的确认将会任命这一位的监察专员的，亦都没有提供明确的任命时间表。如果加拿大政府希望将加拿大打造成为负责任商业的领导者，同埋在强迫劳动问题上面值得全世界信赖的行动者， 就必须超越佢含糊其辞嘅表态，唔好再等其他嘅贸易伙伴对我哋施压，我哋先采取行动啦。下一步可能系要为加拿大企业责任委员会配备呢位合适嘅专员，并且赐予佢相应嘅权力。正如财政部长所讲啊，呢个系关乎我哋加拿大嘅诚信嘅。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今日系2026年嘅6月4号，大家都知道咧，系一个相当敏感的日子，甚至咧系一个禁忌嘅数字符号。所以香港媒体咧，基本上咧都系能够回避咗呢个日子，甚至咧系扮作一种嘅忘记。我哋明白到的系香港嘅现实。唯有咧，我睇到一份基督教嘅刊物，而系有一啲嘅表示，有啲嘅纪念。当然啲纪念咧系要好小心去处理。嗱，譬如我睇见佢呢份报章，有两个咧系全黑嘅广告，一段广告咧系半页嘅，只得两个字叫做记得。呢个广告咧就咁讲，佢话6月初，我们仍然记得。要出一个广告，不过上咧嗱，呢份刊物多年嚟咧都有刊登一篇64嘅纪念祷文，其实写得系相当系温和，唔带任何嘅政治嘅语句，只系去祈求上主去纪念一个历史嘅伤口，一种嘅伤痛，一个咧非常之神圣嘅祷文。不过咧，据闻咧。亦都被劝止唔好再出啦。啊，呢份刊物咧好特别，佢仍然咧有一种嘅坚持，用一种好轻巧方式话俾大家听，我哋并没有忘记。而呢份刊物嘅社论亦都系特别系引申到有关近期支联会案一啲嘅好重要嘅一啲嘅案情，同埋咧控辩双方一啲嘅论点。咁呢啲嘅報道呢，其實都見諸香港嘅報章啦，不過係只係個別報章呢係有呢去好具體嘅報道。嗱，咁佢特別呢都引述話，喺聆訊嘅最後一天，被告即係周幸彤喺結案陳詞就指出，佢話結束一黨專政原本係對法治嘅訴求，卻被當為違憲嘅主張。佢話本案嘅檢控顛倒是非，佢引述咁讲，说出真相变成咗系煽动仇恨，寻求公义变成咗利用苦难，问责限权变成咗违反宪法，还政于民变成咗系颠覆国家。咁另一方面呢，另一个被告李卓人亦都咧系引用呢个词典，指结束就唔等于推翻，而控方案情嘅致命伤系未能提出。支联会究竟会催咩行动，控方亦都未能证明。咁当然有关呢啲嘅法庭控案咧，大家有兴趣可以翻查翻呢啲资料。嗱，呢啲系公开嘅一啲法庭嘅记录。咁我唔想去评论啲案件嘅种种，即系觉得咧喺呢个特别日子当中，仍然系有人系觉得我哋仍然系要抱一个咧。是要好客观好理性，如果相对温和的去表达一些的诉求啦，或者好简单一个好卑微，就是我们仍然有一个去纪念历史伤痕的一个这样的空间。当然今时今日的空间呢已经所余无几了，也都可能你做某样东西，也都可能引起呢某方面哇那个中枢神经就好敏感嘅，政治敏感并冇一个咧清晰界线，咁但系会令到一般人咧，我哋都系回避一下好啦，我哋沉默好啦，咁嗱，我当然尊重每一个人咧回避沉默，但仍然觉得有人咧，好坚持地去表达一啲嘅悼念之情咧，仍然系记得系好重要。历史不可能呢你绕过去嘅。 你绕过去之后咧，佢最后如果翻转头，你可以绕过佢，但系佢唔会消失噶嘛。呢就我哋去睇历史一个好公正嘅态度。所以希望今日家书都唔会引起咧一个好敏感嘅联想，或者咧将好多嘅客观嘅事实，个今年嘅6月4号，香港一个其实依旧运作，依旧居水马龙，依旧咧好多人嚟旅行，好多人又出去游乐呢啲嘅城市，背后咧仍然觉得香港就是保留住香港一点我哋好值得珍惜嘅地方嘅。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今日想同大家讲下英国，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一单新闻，就是英国南部南安普敦市一名18岁白人男大学生诺亚 Henry Novak 去年12月在街上被一名23岁的英国洗黑教男子迪华 Vikram 迪华用刀吉死。迪华结果谋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服刑最少要21年。原本只是一单寻常的凶杀案，但是当庭上展示到场警员的随身摄录机的影像之后，令到全国震惊。因为影片所见，迪华声称被白人男大学生诺亚殴打，同埋用种族歧视的言语辱骂。于是警方即使睇住声称被打，却仍然龙精虎猛，企喺度数落被害人不是的迪华，仍然只系听迪华嘅一面之词，无视已经倒卧喺地上，一再向警员表示自己被吉伤，仲不断话自己无法呼吸，叫警员帮佢叫救护车嘅诺亚。其中一名警员甚至话唔认为诺亚被吉伤，仲立刻用手铐锁起佢添。直到诺亚失去意识，警方先至终于肯 call 白车。事后证实，诺华关于种族辱骂嘅指控纯属虚构。男大学生诺亚确实系身中5刀，其中一刀系伤及心脏添。问题系点解警方会失去最基本嘅判断能力？任何警察到达混乱嘅现场，最初都有可能是误判的，但是在正常的执法程序之下，如果有人不停地说自己被吉伤，无法呼吸，口中有血，即使警方怀疑他讲大话都好，都应该立即检查伤势和 call 白车。这个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最基本的常识。但是现场的警方似乎迅速接受了凶手迪华的讲法，就即是少数族裔男子被白人青年种族辱骂，于是将白人男大学生诺亚预设成嫌疑犯。问题是警察的职责本来就应该是怀疑所有人，而不是立即相信其中一方才是的。这个就涉及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了，就是近年英国警方强调反种族歧视和多元文化培训，令到部分前线警员形成一种潜意识，就是少数族裔投诉就要优先相信，白人被指控种族歧视就要优先控制住白人。大家还记不记得2020年美国黑人司机 George Floyd 因为涉嫌用一张20美元伪钞买了包烟，警察到场拘捕他的时候将他压在地上，令他窒息致死，引发席卷全球的反警察歧视黑人抗议 Black Lives Matter 活动吗？这一单命案所属的汉普郡警察局在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之后推出了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2020年汉普郡用了几百万英镑对警员进行反种族强制性培训，遵守这些原则和晋升以及绩效考核挂钩，任何未能够充分展现对反种族主义认识的警员，他的晋升都会受到影响。警察学院强化了这个框架，并且发布了一项事后看来颇具启发性的指令，就是当有人举报种族主义的时候，警员不应该质疑。同时独立警察行为办公室还警告说，警员如果要求举报者提供确切的种族主义证据，会令到举报人觉得可能是自己敏感，所以他们不应该要求举报者提供确切证据。翻译过来就是说，如果有人声称自己受到歧视，那你就一定要信是真，不应该持有无罪推定假设。但是如果举报人讲大话呢？哎呀，不好意思啊，系统没有对应的处理流程，因为它是假设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多年来这种灌输导致警察的判断力被意识形态骑劫，他们没办法看清楚眼前的现实，因为现实违背了他们被灌输的剧本。少数族裔男性是不可能是施暴者，白人学生不可能是受害者，任何指向这种方向的证据都必须受到质疑，而不是质疑指控本身。帮到我在地上的白人男大学生诺亚戴上手铐的警员并没有违背他们的训练，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训练内容。他们并不是不守规矩的警察，他们是透过反复的训练和职业鼓励已经内化了这种观念。任何涉及少数族裔的犯罪现场，种族歧视的指控都是最重要的事实。其他一切，包括一名青少年在他们面前流血致死，都必须服从这项优先次序。诺瓦案并不是个别事件。一名有精神病英国黑人男子卡洛卡 Waldo Kalokin 因为黑人青少年拘留中心的医护人员担心对卡洛卡作出太多基于精神病的限制会被指控种族歧视，因此未对卡洛卡作出充分的精神监管。结果卡洛卡在2023年6月病发，在英国诺定咸杀害了几个途人。好像另一宗案件就是2024年，英国黑人男子鲁达卡巴纳 Axel Rodacabana 突然间闯入一间在英国南港镇 Southport 的跳舞学校，杀害了三名女孩，并且导致多人受伤。惨案发生之前，校长其实曾经举报过他的，但是校长反而被指是种族歧视，结果不了了之。在这个 DEI 即是多元、公平和包容的体系之中，潜在的种族主义受害者这个类别在程序上的地位是高过实际的暴力受害者。当机构被训练成用压迫阶级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的时候，客观现实就唯有屈服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叙事方法了。一个白人男仔流血致死是不会触发任何保护程序，这种扭曲是系统性的，亦都是结构性的。如果这个过程已经被预设的意识形态等级制度所取代，这样如果不先瓦解这种等级制度，任何程序的改革都没办法纠正这个问题。我们加拿大亦是高举 DEI 和反种族主义的国家。加拿大近年强调反种族歧视、原住民和解，结果有前线警务人员曾经私下表示，如果处理涉及歧视和原住民案件出错，好可能会引发媒体风暴、人权投诉、纪律处分，所以遇到涉及歧视和原住民有关案件，有时可能就不敢执法了。又好似近年加拿大华人社区曾经多次投诉警方和情报部门对针对华人的仇恨犯罪反应较慢，对中国干预问题和针对普通华人的歧视界限模糊。部分华裔团体认为加拿大官方 DEI 论述主要是集中在原住民、黑人、穆斯林、LGBTQ 团体，华裔有时反而被忽视。有人可能很容易地认为只要改变政策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如果废除多元、公平和包容，即是 DEI 这些规则，公平和合理的怀疑就会恢复，机构就能够再次正常运作了。但是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这些多年来接受特定训练、职业生涯建立在恪守这些框架之上，而且身处奖励某一些行为、惩罚其他行为的内部文化之中的人，是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一种文化的转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只有是在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持续努力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实现。其实 DEI 反种族主义的出发点是好，但是当基本分析能力都被意识形态骑劫，就是时候要检讨 DEI 的执行是否有问题了。正如被杀的白人男大学生诺亚的爸爸在法院表示，即使已经将凶手绳之于法，但是如果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只是有正义是不够的。他的仔是不应该在警察拘留期间死在南安普敦的街道上面。好了，倾到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联邦自由党政府早前宣布食品杂货补贴和一次性 GST 补贴，第一批拨款会在星期五开始陆续发放至国民的银行户口。张耀良报道。
2: 联邦自由党政府在一月份宣布食品杂货补贴及一次性消费者退税 GST 补贴，将会六月开始陆续发放至加拿大民众的银行账户。首批收到款项的公众会在六月五号星期五在银行户口收到金钱。政府表示，提供这个一次性的补贴是为了帮助减轻民众负担能力，并缓解最有需要帮助人的经济压力。加拿大税务局说，经已设定直接存款用户的账户，在第一日起经已可以在账户组收到拨款。如果民众尚未设置直接存款，税局将会邮寄支票，但需要更长时间。在今年早前，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食品杂货及必需品补贴计划，他说这项补贴将在未来五年内提高家庭和个人透过商品服务税退税的金额。该计划是免税补贴，帮助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加拿大人。从七月开始，这项季度退税金额将增加两成半，并在未来五年内维持一个较高水平。该个退税之后更改名称为加拿大食品杂货必需品补贴。这项额外补贴会根据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期间在加拿大国民从商品服务税 GST 抵免中得到的年度总额基础上额外提供多 50% 的补贴。例如，如果一名公众在此期间原本应该获得的 GST 抵免额是400元，今次一次性额外补贴会拿多200元。要获得该一次性的补贴，公众必须是加拿大税务居民，而且年满19岁，需要有提交2024年度报税表，因为今年的季度退税金额正是基于该个申报表去计算。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奕良报道。
1: 国际消息方面，习近平应金正恩邀请，下个星期初国事访问北韩。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北韩官方朝中社分别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邀请，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同二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将会是习近平近2019年6月之后相隔近七年再度访问北韩。两个人对上一次会面是去年金正恩到北京出席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的立场都不会改变，愿同朝方加强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维护共同利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今次是习近平事隔七年再度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他说，近年来在习近平和金正恩的战略领导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约65周年，双方将会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五的早上，今日是2026年6月5号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20日，也是中国24节气里面的芒种。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脆来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05分，温度是13度的早上，是不是？还有少少天阴阴的早上，大家早晨，
3: 早晨，
4: 我一定讲早晨，如果不是欧荣恩永远是不会
3: 出声的。我误了两次了，已经
4: 不用的，
3: 我有认你的，
4: 听众是要听埋你讲的，大家
3: 我会有家教的，我有认你的，你说是不是？早晨，
4: 当然啦，欧荣恩不嬲都有成庭训的啦，
3: 不是
4: 非常之有礼貌。
3: 今天屋企今天我觉得中国字真的好
4: 好准，
3: 好准，因为佢话芒种系有雨水嘅，晏啲就有雨水噶啦。佢就话嗰啲雨水咧就系话咩咩鬼啊？我等我睇先啦。佢系芒种时节嘅雨水咧，会带嚟丰收嘅好预兆。佢如果芒种嗰日咁样咯，佢端阳有雨系丰年，芒种逢雷尾亦然。喂，唔怪得 thunderstorm 啊，有雷暴啊，唔怪得话可能。
4: 好
3: 有雷喎！哎呀，真係好叻啊！啲人你睇下，
4: 係咯，
3: 芒種逢雷啊，雷雨個雷，美亦然。端阳有雨是丰年，即系到时端午节咧，如果落雨咧，嗰日就系丰收啦。嗰年
4: 中国人嘅五千年文化咧，就唔系得把口嘅，冇
3: 得顶。
4: 即系无论你喺一啲嘅传统习俗、风俗，甚至乎你睇呢一类咁嘅节气咧，
3: 真系好嘢。
4: 基本上咧系即系好准嘅，
3: 真系好犀利啊！嗬，
4: 真
3: 系
4: 好嘢。
3: 农耕社会真系叻嘅，真系。
4: 即系前人嗰种嘅智慧咧。即係今時今日咧，我諗我哋雖然話又識搞 AI 又好，乜 I 都好啦，其實喺佢哋面前真係我哋都不是一物啦，真
3: 係。係啊，咁我諗之前如果啲芒果酸嘅話咧，而家就係芒果嘅豐收年啦，即係豐收時節嚇。
4: 冇錯。
3: 咁即係芒種，因為有佢嘅道理。我以前真係都唔知樣芒果啊，諗住講笑，原來真嘅喎芒果。嗯，
4: 即係其實我諗中國人咧幾千年嗰啲文化咧係累積落嚟嗰種嘅智慧咧，你真係冇辦法抹殺嘅嚇。
3: 係
4: 記得有地震儀啦，我哋而家用好多啲好先進嘅儀器設備啊，又探測海底啊諸如此類。
3: 係啊，
4: 但係古時嘅時候已經有發明咧，就係地震儀啊。係地震儀咧就話佢嗰陣時我睇過佢嗰啲古籍嗰啲有介紹咧，就係咩叫做九龍套珠定咩？我唔記得咗係咪咁嘅意思啦。即是它有一座东西在这里，就有些龙的头有些猪在
3: 这
4: 里。哦，如果你一震的时候，那些猪就会吐出来的
3: 了。
4: 那它就会告诉你可能有这个地震的预兆。
3: 哦哦哦，
4: 即是那种的智慧。
3: 哦，okay，
4: 即是你说用我們現在用一些很 高深的科技來做，別人以前不用的嘛。
3: 嗯，但是也都是很準的，還要是人家那些這樣國師人望一望天就知道是
4: 夜觀天象，是
3: 不是？就是了。嗯，不過那些國師多數都是奸的，很多時都是唔系东成西就啊，张曼玉做嗰个国师，
4: 咩嚟嘅咩？
3: 咁
4: 成
3: 日都咁嘅奸笑。
4: 诸葛亮嗰啲可以做到国师咁滞噶啦，诸葛亮。
3: 诸葛亮系国师咩？
4: 即系佢做到嗰个位置差唔多系国师，好多啦。你就觉得诸葛亮我嗱，我唔知真定系咪诸葛亮佢睇佢嗰个造型出嚟咧，
3: 系攞把扇，
4: 系嘛？然之后五柳长须咁行出嚟拨下拨下咁，系咪？
3: 俾
4: 人夜观星象啊，跟住要话俾君主听就。听日有咩嘅咩个？你额头红光满面，冇事啊嘛？要
3: 额头即系印堂发
4: 黑，唔系红
3: 光满面啊，中风噶啦，到时血气行得滞唔得噶。
4: 唔系呢轮咧，你真系可能食欲过度。
3: 你啊，好食好住得滞系咪？不过咧，我觉得我哋喺今日嘅话咧，大家就唔好掉以轻心啦吓。佢就话九点钟 hourly 咧，话九点钟会落雨。咁啊，唔知佢准唔准啦吓，可能局部地区性都唔定。但系咧，如果佢讲得有雷暴咧，行雷闪电，今日同听日都有机会吓，某啲地方。之前咪几上两个礼拜定几时，我哋咪话行雷嘅，我咪影咗张嗰啲闪电嘅相嘅。哇，嗰个雷先犀利啊！哇，轰轰声，成个黄昏啊，行雷啊！
4: 嗰啲叫旱天雷，
3: 好鬼
4: 劲，即系冇雨嘅，冇
3: 雨噶，冇雨噶，
4: 系咯，
3: 系啊，
4: 见到一抹咁嘅样嗰啲，
3: 系啦系咯，
4: 闪电啊，
3: 好犀利，
4: 好似闪电侠啊，闪电侠，哇一声嗰个，
3: 闪电
4: 侠咁样，
3: 系你好掂，
4: 我好掂啊掂，
3: 闪电侠。
4: 嗱，就有一样嘢咧，提一提大家啦，如果你成日都要揸车经过马斯吞路噶啦。
3: 哦，系啊，系啊，系啊，
4: 提一提大家吓，由呢个五号开始去到七号嘅每逢夜晚十点到四点半钟凌晨咧，都系封闭。如果你行啱嗰条路，成日都要过去 Delta 嗰啲咧，唔好意思。
3: 你首先啊吓，真系啊，星期五同星期六夜晚，如果你系夜翻嘅朋友啊，或者系要入去马斯顿，经马斯顿入去图阿神啊嗰边 Delta 咧，请你留意啦吓，因为佢真系要重新开放咧，就系第二日嘅凌晨四点半，佢算系咁啦。呢段时间真系比较，如果讲个比例系少人用嘅。
4: 咁佢都系特登拣呢段时间
3: 咧，系咪？
4: 咁但系你有好多朋友未必知噶嘛，夜晚啦，可能系咪？咁所以就提一提咧，十点钟开始噶。
3: 佢话叫你用 Alex Fraser 桥喎，
4: 唔系你一定系用 Alex Fraser 桥。
3: 你比我惨啦，我以前咪话听住过喺码头对面嗰等嘢嘅。哇！你如果叫我行 Alex Fraser 桥，我系唔识翻屋企嘅。我系嗰阵时初初移民嚟咧，摊嗰度好风好水，好似好靓咁望住个厅啊，望住个海咁啊。点不知咧神咁早嗰啲噗嗰啲船咧又噗醒你嘅。嗰时都未使翻温哥华早晨嘅嗰阵时，哇！好似好惬意望住个海啊，房间又系，厅又系。点不知嗰啲嘈到咧，嘈到不得了。
4: 即系望海的日子好啊！
3: 真系咪就系咧？嗰时就未到老人与海。
4: 望海的日子唔知几过瘾啦。
3: 系啊，你唔好话。 那種感覺呢，我明白為什麼人們說、不要對著石屎森林呢，是看一些、青山綠水啊，這樣那些感覺很漂亮。
4: 那麼幾時都
3: 是，真的感覺真的不錯，
4: 看心曠神怡、
3: 啊、是啊是啊，你在香港要揸到去新界呢才見到，在這裡隨時哇日出來吃，那個日出買到朝朝見日出。
4: 在香港呢，如果你是面對海那些住宅呢，通常都是高尚住宅區、譬如你半山區他都望到嘛，維多利亞海港啦，除非你住到、淺水灣那些更加不得了、你住到石澳呢都還好，因為石澳呢它就是一個比較隔攝的海灘，多數在那些都是村落來的、但是你、淺水灣那些，即老實說你住在淺水灣那些區那些多數都是
3: 非富則貴
4: 的另外你、半山區那些咁一望落去，哇！成個維多利亞港，連即係咪過年嗰陣時候放煙花，你都唔使出去嘅。
3: 其實咧，如果係嗰間屋咧，中國人咧覺得有瓦遮頭係好緊要。而你嗰間屋咧，即係我哋成日講我哋嘅安樂窩咧，係嘛？我哋龍床不如狗竇，你係講得衰啲話叫做狗竇，但自己屋企咧點都係。如果你執得乾乾淨淨、舒舒服服，你真的不用出街的、我得的，我在溫哥華我真的可以不出街的。你在溫哥華之後呢，即移民之後加拿大呢，我真的不願出街。夜晚黑尤其是冬天呢，你說現在都出街都沒所謂，哇冬天啊落雨絲濕凍冰冰呢，是不是這樣咯？
4: 沒什麼必要，你都不會出街的啦。
3: 我真的不想出夜街的，在冬天
4: 夜晚你除非你真的有應酬
3: 的，是啊是啊，
4: 如果不是你沒什麼必要要出街的。
3: 初初來就會咯，初初來就新鮮呢、逢星期三星期六呢就去看煙花，整班朋友就去 English Bay 啊，那拿一些 picnic 那些席啊，那些布啊，那些泡在那裡，又晏晝播到夜晚行街，那就會咯。但現在我覺得哎呀算了，凍到蹄蹄震，有時夜晚蚊咬
4: 新嚟報道係咪？
3: 係啊，真係開心㗎！
4: 有好多嘢你都想去嘗試一下。
3: 係啦，係啦，係啦。
4: 咁啊，當你住落咗嘅時候，你個心態就覺得我要去睇，年年都睇得㗎啦。
3: 係啊，
4: 係咪啊？
3: 係啊。
4: 再加上咯，那個年紀一日大咯，有咁多人啦，你未必想同佢一齊逼㗎嘛。我都話啦，啲小朋友細你可以同佢行，但小朋友大過咗咧，佢有佢自己嘅生活，都唔會同你一齊㗎啦。
3: 明白。
4: 啱唔啱啊？所以你咪要自己識。
3: 你 prep 定我第日佢大個點？
4: 我呢個幾時都係㗎啦，隨時有咁嘅機會。而家因為啲小朋友早熟啊，好嘢諗嘢諗得好咩？因為第一佢哋擘大眼就有電腦，擘大眼有互聯網，我哋擘大眼就黑白嘅電視機，點同啫？係咪？你大家嗰個嘅成長嘅過程係唔同，你又要就翻佢哋嗰個心態嚟到去睇咯。
3: 咁如果黑白電視咧，以前咧？咁點㗎？即係都黑乜，即係冇彩色㗎咯喎，已經即係好似黑白電影咁咯喎。咁嗰啲明星著咩色衫都冇意思啦。
4: 就黑同白咯。
3: 咪係咯，使鬼著彩色衫啊？求其著件衫都唔知咩色嘅。
4: 咁但係佢唔可以就咁著黑同白嘅做嗰啲服裝㗎嘛，梗係要五顏六色㗎嘛。
3: 咁你都睇唔到五顏六色㗎啦，以前。
4: 咁你黑白的電視機，雖然你說是黑白，意思就是佢著嗰啲衫，如果你鮮色啲嘅，你演出嚟嘅話咧，你都係淺色咁解啫。
3: 我真的未睇過，係黑白電影我見過，查理嗰啲咧，
4: 就係一樣咯。
3: Charlie Chaplin 咧，嗰啲咧，白恤衫黑褲嘅時候都係咁嘅啦。個別墅係黑色嘅，
4: 係啦，冇錯啦，係啦，咁嗰啲咪黑白嘅電影咯。
3: 不過咧嗰陣時就你有冇睇過嗰啲咧？就係一個畫面，跟住有啲字出嚟，即係佢冇對話嗰啲啊。
4: 有。
3: 咁咪好長啦，套戲搞到。
4: 係啊，淨係有啲音樂喺度咯。
3: 哦。
4: 咁然之後有時佢一個畫面影完之後，打幾個字幕。
3: 係啊係啊係，嗰啲咩嘅點樣㗎？
4: 又再影第二個畫面，跟住又一個嘅字幕出嚟。
3: 好得意啊！嗰啲
4: 全部黑白噶，
3: 我未睇過。
4: 但系你睇得到佢哋嗰種嘅服裝，
3: 是
4: 仍然都係可以有變化。
3: 嗰日咧聽嗰啲 Auntie 講咧，佢以前啲明星啊，梗係靚啦，黑白電視啊嘛，你話到個嘴啊，哇幾紅啊都好啊，都睇唔出，即係覺得佢哋啲輪廓好出啦，一個好濃妝以前化到，佢話佢哋因為黑白電視咧，所以你覺得佢特別靚啊。佢話即係啲明星女明星咧，佢話其實如果你真係彩色啊，嚇死你啊！佢哋啲妝濃到咁樣
4: 講。佢而家咧啲科技咧係可以將嗰啲黑白變做彩色噶嘛？
3: 咁犀利！
4: 如果有啲黑白嘅電影咧，佢可以將佢改做彩色噶，因為佢係加翻一啲嘅元素落去啫嘛。咁但係你要自己本身嗰個電影嗰、那個即係嗰個 copy 嘅質素係好先得咯。你有時見到有啲電影咧。有時香港你睇嗰啲粵語嗰啲即係好老嘅嗰啲叫做舊嘅片咧，你見到好多痕喺度嘅，呀，即係嗰啲片舊啊嘛，
3: 即係粵語長片嗰啲啊，
4: 粵語長片嗰啲咯，好舊
3: 啊。不過你唔好話，我覺得迪士尼都幾犀利嘅。以前咧1920几年咧，佢白雪公主第一套咧已經係彩色嘅咯喎，我又未睇過黑白嘅卡通片喎。
4: 彩色我想1920几年
3: 好犀利啊！唔系1920几年开始系咪啊？定系阿 Walt Disney 出世啊？唔记得啦，我都
4: 1920几冇彩色，彩色系差唔多要到
3: 啊，唔系啊，佢出世啊 ，Walt Disney 出世系咪？1928年出世系唔系佢个电影
4: 真真正正系彩色嘅电视机咧？我记得嘅嘢应该系大概50年代啦，
3: 系啊系啊系啊，应该系啊，我记错咗话佢系出世，唔系二几年，系但即系呢一个嘅主题公园一开始嘅时候咧，基本都彩色咯，可以咁讲系咪啊？
4: 系因为即系喺美国呢边咧，佢发展嗰个
3: 可能比较迅速啲啦。
4: 电影嘅时候咧就系用彩色噶，你净系睇下《Gone with the Wind》嗰啲全部彩色噶，
3: 彩色系
4: 咪？
3: 哇，嗰啲真系犀利，
4: 经典嚟噶嘛？
3: 以前我哋上 literature 咧，上嗰啲文学课咧，睇电影咧几鬼恨佢整套长啲，唔使上。堂嘅成堂喺度睇戏咯，
4: 喂，我哋嗰时要读莎士比亚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阿 Sir 直情话：而家做啦，你哋去睇啦。
3: 系啊，阿 Sir 睇女主角啫嘛，哇，着到啲布少到无伦啊！嗰个女主角咧，系咪？但真系好靓啊！
4: 你睇，
3: 我妈咪俾我睇嘅。
4: 哦，你哇，你妈咪咁开通、咁开通、咁开通噶？
3: 咩啫？又唔系啲咩色情片咪唔开通啊？睇得咁好唔好？冇，而家啲人仲得人惊啊！睇啲嘢系咪先？唔系嗰阵时，妈咪啊，那个女主角好靓噶，不过着好少衫，你快啲睇下。几靓女啊！话佢
4: 奥利花何西啊嘛，
3: 唔知啊，系啊，好似系啊，
4: 16岁啫嘛嗰阵时。
3: 哇，真系犀利嗰个女主角，但系嗰阵时就系黑白嚟嘅，好似我成日觉得好似黑白。
4: 唔系彩色噶啦，
3: 啲色啊好素噶，总之
4: 唔系彩色嘅，彩色嘅，
3: 唔系好素色啊，就算啲衫咧吓，好素色。
4: 佢哋嗰阵时着嗰啲嘅系19世纪嗰种嘅服装，18世纪、19世纪嗰种咧，即系窄脚裤、原子裤、戴顶有羽毛嘅帽，跟住就孭住把剑嗰种嗰种。
3: 唔系，即系我觉得以前嗰啲戏咧，有时即系就算而家都系好鬼猛嘅，而睇到咧，好心你写定个密函啊，话俾佢听啦，系咪先？你又春情，佢又殉情，个个都死鬼晒，即系嗰啲好似好蠢咁嘅。
4: 冇死鬼晒，
3: 硬系咁嘅。
4: 一个炸死之后，嗰、那个就真系死咗。
3: 个真系死鬼咗，咁嗰个又死埋咁样，跟住我觉得唔系几好咯。
4: 如果唔系，点会叫做殉情记啦？
3: 有戏做啲咁嘅戏，你写定封信咧，我唔系真系死嘅，嗱我扮嘅啫，咁样冇密函嘅咩啲粤语嗰啲咩古装片都有飞鸽传书啦，都有啲密函啊，真系。

0: 1320天气报告。
1: 天气方面呢，今朝早会有骤雨，下午就可能有雷雨的，而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只有14度，落雨机会是 70%。
2: 今晚都可能会有机会有雷雨的，最低气温降至9度，落雨机会同样 70%， 日落时间9:12。
1: 听日星期六，预测朝头早和下午可能会有雷雨，而黄昏时分有骤雨，最高气温都是跟今天一样，预测是14度的摄氏，落雨机会 70%。
2: 星期日和星期二都有骤雨，其实在中间的星期一就是有微雨了。气温方面徘徊在最高16-17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 70%。
1: 现时是吹西南风，风力时速1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在是12度，但体感是10度，相对湿度 82%。
0: 1320马路情报。
2: 6:19，在 Delta 有架坏车停在91号公路的南行，夹着 Alex Fraser 桥，其他全部公路桥梁都是只是慢车，大家留意。
3: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 早上的6:20了，即估不到人和宠物呢的的确确是有一些的即好故事，好有人情味的故事，好有品味。
2: 我衰啦，我昨晚看个大题目呢，我已经眼泪汪汪了，
1: 真的眼泪汪汪，
2: 我感动的。我读给大家听的那个叫什么，与主人在车祸现场走失的狗狗，三日之后静坐车内等主人回来。哎呀，看我眼湿湿了已经。
1: 这只
2: 狗狗有人性的。
1: 这只叫 Daisy， 这只狗狗就在 BC 省的 Okanagan 地区遭遇了车祸之后就不见了。
2: 是啊。
1: 在当地一位的搜救志愿人志工，即是志愿人员的帮助之下，他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
2: 哎，看见这个字我的眼泪又收回一点。这位人士我觉得都很好人，帮他找回家。这个志工 Forest， 他就是接到医疗救援电话，就赶到去现场途中啦。咁有一个警官咧就话：，哎，附近高速公路咧发生咗咧系翻车事故啊，吓汽车翻侧咁咯。
1: 冇错啦。不过咧，值得庆幸嘅就系冇人受伤，亦都冇人受重伤。但系呢个屋企人就有一只3岁嘅澳洲牧羊犬咧，阿 Daisy 咧，因为一有意外咧就
2: 惊
1: 就走咗，而家下落不明噃。
2: 咁救援组织咧就系话：，我自己其实都养咗两只咧澳洲牧羊犬噶，
1: 啱啊，
2: 系啦，佢将心比心。他得知走失之后咧，简直系身同感受啦。佢话，
1: 佢即刻就揾翻呢，即系去揾呢一只失咗宠物嘅，并非嗰个职责范围嚟嘅。佢原本要揾都唔关我事噶。
2: 系啊系啊系啊。
1: 佢咧就依然咧就系请佢太太帮手，利用自己嘅专业知识同埋空闲嘅时间咧，仔细咁嚟到去揾翻嗰个事发嘅区域。
2: 真系好嘢嗬！咁佢哋仔细咧见到周围咧有啲嘅伐木路啊，或者系林区啊，都揾唔到。啊，点不知咧佢太太咧发现咗意想不到嘅惊喜。佢话原来只狗仔咧就好安静咁喺坐翻喺星期六事故架车翻侧嘅，即系隔篱嗰个副驾驶座位上边，喺个树林度咧等咗3个夜晚啊！哇，佢点食嘢饮水啊？嗬，真系叻啊！真系。
1: 咁当位呢一位嘅 Forest 即刻通知个主人啦，系咪？佢即刻去到现场咧，就同呢只狗狗一齐嚟到团聚。
2: 唉，我真系感动到我试下试下，你知我几渣噶啦，眼浅。哇，见到咧就觉得哎呀，真系好好彩咯！即系我谂住咧，如果个结局唔好咧，我就唔同大家讲噶啦，我就唔会搵呢一种消息。
1: 我睇到呢种嘅消息，我觉得系几温馨，
2: 系啊！
1: 即系我觉得即系人同埋呢啲宠物本身，佢哋有咁種嘅情義喺度。嗰只狗狗佢識得走翻，
2: 真係聰明。佢仲要坐得咧，兩隻手搭住，一隻手搭住，兩隻手好悠閒咁坐喺度啊！我好中意嗰只狗個樣啊，
1: 係啊！即係佢知道佢主人一定會翻嚟咯。
2: 係啊，即係哎呀，好感動啊！
1: 好靚啊！
5: 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6: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5: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广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6: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7: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好了，早上的六点二十四分了。其实中国在一个食粮方面的改革呢，同埋嗰種即係研發咧，其實都不可輕視啊！
2: 我講係咯，
1: 因為中國有咁多億嘅人口，
2: 科學家嗬，
1: 嗰個食係一個好主要嘅一個糧食，係咪？咁啊，中國嘅科學院咧，分子植物學家呢個科學嘅卓越成就咧，可以講喺星期三喺英國嘅一個嘅科學學術期刊度登咗出嚟，
2: 好嘢！
1: 自然啊，
2: 好嘢！呢本期刊叫做《自然》啊嚇，佢話咧成功啊！就係、是、黑龍第二個嚇，呢個係clone咗咧，就係第二個呢個野生粟米高蛋白主效基因 THP3-T。
1: 係啦，實現咗咧中國嗰啲粟米主要嘅栽種嘅物品種蛋白含量顯著提升，嗱、有望減低咧就嗰啲畜禽飼料嘅產業豆。那個黃豆的用量、
2: 哦、
1: 因為那些腮邊原來是做很多飼料的，
2: 是啊是啊，那就為了降低中國大豆的進口的依存度，那就而且可以是令到那些飼料的供應鏈安心地提供一個核心支持，很重要的嘛，你安安樂樂不用說靠人嘛。
1: 沒錯，其實、大家都知道的，這個研究團隊在2022年就在野生的粟米那裡挖掘到第一個高蛋白基因 THP9-T，頭先你講嘅 THP 三，
2: 係啊
1: ，hyphen T， 咁啊呢個聚合咗，今次成功咧就係 clone 咗啊，
2: 頭先我講嗰個啦
1: ，THP 三 dash 啊 T 啦，咁啊實現咗咧粟米高蛋白肉種進一步嘅突破，
2: 好犀利啊！咁而經過試驗之後咧，雙基因導入嗰啲中國推廣面積最大嗰啲粟米雜交種咧，係有成大概958后咧，咁佢話粟米嗰啲籽粒蛋白啊，總之咧就係由

0: 種啊，佢一定要有
1: 由距離去再係發揚光大咯，
0: 再發揚光大開枝散葉係咪？
1: 好嘢啊！即係咁都窿到嘅嚇。咁而咧粟米咧，你知啦，中國第一大糧食誒同埋啲核心飼料，我哋都講啦，你喂豬啊、喂雞啊，分分鐘都有用㗎嘛，係咪？
0: 係啊。
1: 咁但係咧雜交種嘅粟米蛋白啊，含量咧原來普遍咧大概係8%左右嘅啫。咁所以佢就要高度依賴咧一啲嘅進口嘅豆粕啊。咁所以變咗就佢成日都唔夠嘅。啲進口咧就係常年都係高居不下，你唔使慌話賣唔曬啊，要唔曬佢要曬，同你有幾多貨都。
0: 中國咧從好多嘅國家咧入口大豆嘅，
1: 係
0: 加拿大其中一個國家係出口大豆俾中國。美國都有，巴西又有，甚至乎有啲個國家即係做農作業出大豆咧，但係以大豆嘅質素咧，加拿大嗰啲大豆嘅質素係最靚。
1: 梗係啦，我哋不過而家好難講啦，旱災。收成咧，即系唔知六七八月咧，好多啲收成期都好差咯。
0: 但系因為我哋本身喺加拿大嗰啲大豆咧，多數都係安省嘅南部嚟到去種植嘅，好多場都有種植嗰啲黃豆。咁但係美國咧，亦都好多地方種黃豆，但係美國而家多咗叫做 GMO， 即係叫做基因改造。咁原來基因改造咧，有好多國家未必肯採用，
1: 唔想要嘛。你就算你話冇咩副作用，都係想要天然噶嘛，係咪？
0: 冇錯啦。咁加拿大仍然係保持住咧，佢嗰個嘅天然栽種嘅黃豆。
1: 我好中意食嗰啲玉子豆腐噶嘛，一條噶嘛，係咪？蒸又得，咁求其綠熟佢又得，熟噶啦嘛，煎又得，係咪？炸又得。佢寫住大大隻字啊，非基因改造啊，
0: 係
1: 咪啊？即係啲人哇乜咁樣噶哇？是不是蛋豆腐会不会基因改造，它写明不是基因改造，是一个品种不同，即是它整了另外一种方法。
0: 中国自己都有大豆的，不过它的量不多，比如大连那些地方它都会有种大豆的，但它不多嘛。
1: 但它地方那么大，是不是气候不适合呢？
0: 不是
1: 不种多一点那么大地方。
0: 黄豆呢真的要有很多的，因为黄豆本身是一种健康食品。如果 我去过加拿大有一些黄豆商，他們那個的即農場加上他們那個的實驗室呢，是很先進和很完善的。
1: 現在有很多 greenhouse 啦，這裡
0: 一來啦，這個都是 greenhouse 就種不同的東西，黃豆就不需要的，因為黃豆他們本身已經有一個很完善的一個栽種系統，還有去摘黃豆收割，他們黃豆可以，他們可以從你想黃豆做什麼都
1: 可以，
0: 就是他們那些的黃豆那些種植商，他們不是只是種黃豆那麼簡單的。所以他們本身是為什麼加拿大為什麼在出口黃豆那裡那麼成功的原因，就是他們黃豆的質素靚。
1: 唉，希望天公造美咧，天气好啲咧，即系其实农作物都系好需要个天气好。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呢样嘢咧，都好欣赏嘅。如果中国能够自己做得到咁好嘅一个农业嘅改革啊，有自给自足啊嘛。
2: 每日嘅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系我哋一贯嘅作风。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哋嘅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齐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个个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职位，失业率回落至6.6%。张玉良报道。
7: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就业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回落到6.6%。有关的数字出乎市场预期。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仍然出现一定的韧性。加拿大统计局指，这个是自2025年11月以来就业人数首次显著增长。路透社调查各名分析师的预测，原本估计失业率将维持在4月创出的 6.9%， 6个月的最高位置，并预测5月

0: 的淨就業增長只有10,000個職位。在過去一年多以來，加拿大經濟一直受到美國關稅和貿易不確定性的衝擊，一些關鍵產業遭到重創，導致大量失業，這個亦都抑壓了整體經濟招聘活動和投資活動等。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 国际消息方面，南韩地方选举有多个票站因为选票不足，在开票期间仍然有选民未完成投票，引发争议。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卢泰岳宣布请辞，为事件负责。卢泰岳下午在京畿道果川市的选管委大楼向国民鞠躬道歉，指对事件深感责任重大，将会辞去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他说，由于选票不足，国民对地方选举的积极投票意愿受损，对选举管理的信任亦都遭到损害，进而对选举过程产生不信任。选管委今后将会认真接受国会的国政调查，并将会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真相调查委员会，防止类似事件重演。卢泰岳又指，选管委秘书长许铁芬亦都已经表明有意请辞。另外，不单宣布提供现金奖励鼓励家庭生育更多子女，由6月4日起，生第三名或以上子女的家庭每个月可以获得相当于$105，直至子女年满3岁。而在6月4日之前，子女仍未满3岁的家庭同样受惠。内阁秘书希望能够受惠的家庭可以生3个或者以上，甚至是7个孩子。
2: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6:33，咁天气方面咧，今朝早有骤雨嘅，下昼咧就可能有雷雨，最高气温系升上摄氏嘅14度，落雨机会70%。
5: 今晚咧可能会有雷雨，最低气温降至9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70%，日落时间9:12。
4: 听日星期六啦，预测朝头早同下昼可能有雷雨添，而黄昏时分咧就会有骤雨嘅。嗱，最高气温咧都系维持同今日一样嘅预测咧，就系14度啊，落雨机会70%，同样。
5: 星期日同埋星期二咧都有骤雨，中间嘅星期一咧系会有微雨嘅。气温方面咧徘徊喺最高16-17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70%。
4: 现时咧就系吹紧南风噶咯噃，风力时速1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6度，系12度，相对湿度77%。
3: 1320马路情报。
5: 6:34喺 Surrey 嘅88 Avenue 西行咧，夹住 King George 嗰度咧系有撞车意外噶。而另外 Delta 咧较早前嘅撞呢个坏车咧系91号。公路南行方向夹住 Alex Fraser 桥，仲未拖走，咁大家去到嗰度咧，暂时时间尚早啦，应该都唔系太大嘅延误嘅，小心驾驶啦。
3: 财经消息。
5: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58.83，报26,545.08。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7.94，报51,599.87。
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3.73，报7,530.68。
4: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82.05，报34,935.01。
5: 黄金下跌71.74，每盎司报美金4,403.38。
4: 白银下跌3.1，每盎司报美金70.93。
5: 原油下跌1.44，每桶报美金91.6。
4: 比特币下跌1,676.41，每比特币报美金62,136.0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1.45，报24,961.95。
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1.5，报4,223.77。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9.1，报2,892.4。
5: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9，对欧罗0.619，对日元115.03。
4: 一加元对台币22.641，对港元5.635，对人民币4.8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 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8: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5: 6:37，19岁的 Chantel 姚卓菲，很多人都说她是天之娇女，家里的家庭环境又好，粉丝又锡她，也是唱歌又厉害，无事又捧她。就原来不觉不觉结束了大学学期试之后火速回到香港了。
4: 迟一点都不行。
5: 不是就是。
4: 她要善用利用这3个月的长假期去搏杀她的演艺事业。听说她 在美国留学读书的时间秘密录了些新歌和拍摄 MV。
5: 咁日前咧，更加喺社交網度咧分享咧係首播嘅新歌咧《上飛之內心對獨白》嚇，《上飛之內心獨白》嘅 MV 花絮同埋宣傳照。咁而無線咧就會喺大型節目咧出年咧就係、是、萬眾同心公益金啦嚇，呢、這個慈善晚會咧係首度獻唱新歌喎。
4: 係啦，同時咧佢將會喺今日7月底咧就踏上麥花臣呢個舞台啊，舉行咧一項5年嚟第一個單飛嘅演唱會。
5: 哇！真係錫曬佢啦，係嘛？咁啊，歌迷会都准备好连串的应援为他新歌做势，包括是大型广告牌和印制相关应援物在网上集资，后日就举行200人的 fans meeting。
4: 不过姚卓菲今次由以往的星级酒店移师到他这个 party room， 务求可以和小飞象，即是他的粉丝的昵称，就和他们作一个最近的距离接触。
5: 咁又有傳咧話 Yumi 咧中游尾咧都會以嘉賓身份咧係到場，咁而小飛象咧對於 Yumi 嘅現身咧就大感意外，因為咧佢前年參加上車嘅光迷會之後咧就冇再出現，咁啊舊年8月嘅聚會咧亦都不見蹤影，
4: 嗰陣時淨係。同阿 Chantel 感情最好嘅咧，星夢歌手嘅潘靖文嘅啫，同埋佢嘅同伴阿林志岳，仲有就係黃奕斌同埋蔡凱、蔡慧穎啊，一齊到場嘅啫。
5: 佢今次咧，佢話阿 Yumi 咧再出現咧，就因為同 Chantel 咧就念及呢個姊妹情，咁啲人就話有人需要曝光，咁所以 Chantel 咧出手幫忙下咯，咁樣。
4: 嗱，事實上咧，大家都知嘅，Yumi 咧同埋姚卓菲咧都係屬於女團 After Class 嘅，原來可以。即係趁住對方嚟香港升學嘅真空期咧，就伺機上位噶嘛。
5: 其實咁啱咁巧啊，嚴明熙又搞出呢個雪藏事件啦，
4: 雪藏咗佢。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無線亦都曾經對佢委以重任嘅噃。
5: 咁舊年咧，阿 Yumi 咧就係喺中游尾咧呢個萬千星輝賀台慶，安排帶領同門歌手跳唱啊，又多次拍劇啊，就算話佢偽 A 零咧，即係冇拍過拖啦，又好多 kiss 嘅相啊，態度差，又話佢疑似講大話啲負面新聞之後咧，無線依然放生佢噶。
4: 唔係啊，照樣播出咧，佢有份演出嘅劇集就卧底嬌蛙嚟挽留嗰啲人氣，挽救啲人氣。但係網民依然唔係仗啊，洗底徹底失敗啦。
5: 唉，咁啊最近仲弊，佢重蹈覆轍啦，自己喺社交網度分享咧由日本嘅相，咁之前就話。系无线要求统一艺人咧，啲管理佢哋啲社交账号嘛，系咪？费事佢哋乱咁发布啲敏感言论啊，引起公关灾难。其实佢公司又唔系想管理，但系就系即系管理个人啊，而系想希望整体保持形象好啲，帮佢哋去接 job 啊嘛。
4: 咁啊，但系阿 Yumi 咧就明知故犯，喺敏感时期咧就同公司嘅大方向咧背道而驰啊，咁啊一直令到高层咧就心都淡埋啦。咁又话咧佢嗰啲商演活动啊，包括咧日前同阿林志乐咧喺大埔区嗰度嘅商演等等咧，一律要低调处理。
5: 系啊，唔帮你宣传你，即系企喺度啦，系咪先？咁日前无线旗下过百艺人出席呢个节目巡礼咧，阿 Yumi 咧就系阿中游美咧。哇！影大合照嘅时候被安排企喺最上排嘅死角位，你站唔站？
4: 咁即系影唔到啦，有份影到都睇唔到，
5: 咪就系咯，真系。
4: 咁佢有份参演嘅剧集咧，就《常飞日志》。
5: 非常啊！
4: 啊，非常，
5: 非常日志有一嘅。
4: 佢飞系讲紧飞机个飞。
5: 系啊，非常日志啊！
4: 我以为佢经常都想飞啊嘛，所以叫《常飞日志》。
5: 非常，你挂住嫦娥啫，你
4: 系咁啊，即将播映噶啦，咁啊，官方咧就放出一啲个海报咧，就冇见到佢个样子，认唔到个踪影喺边度噶噃。
5: 连宣传片啊，都只系得一个拜拜啦呢个镜头啊吓，唉，咁啊，暂时冇其他新工作，难怪佢日日都争取自我曝光机会啦，连环喺社交网度分享放狗啊、学滑水啊。 郊外放空啊、跳舞相啊同短片咯、
4: 啊。咁至于咧，都系呢个 After Class 嘅成员嘅詹天文啊 ，Wendy 咧，虽然有机会推出新歌，而且咧比阿姚卓菲咧更加早喺麦花臣举行第一个嘅过场啊嘛，系咪？佢、有一个叫 Wendy 詹天文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嘅。但是
5: 有传佢咧就以呢个加签合约为条件咧，先至有呢个机会吓。咁啊话 Wendy 啦、Yumi 啦呢个出 show 价咧，原来比 Chantel 平20% 噶。
4: 哦，
5: 系啊，系啊。
4: 咁啊，余卓飞去年第一次首演嘅13场舞台剧咧，就为无线赚咗大概6位数字啦。因此咧，佢就算继续嚟港升学都好，仍然系公司嘅力捧嘅首选。
5: 咁你冇办法啦，
4: 即系你帮公司搵到钱啊。
5: 同埋基本上就系人哋观众中意。系咪啊？最紧要观众中意你，你几努力都好咧，你冇观众缘咧，好可怜嘅，我觉得佢哋真系。
4: 咁啊冇嘢嘅，你听听话话。
5: 喂，你无线咁多人系咪？我做咩要捧你啊？系咯系咯，
4: 冇成系咪？好啦，由艺人高海凌、刘颖璇、阿 Tiffany 咧，同埋郭柏贤等等主演嘅无线新剧《非常日志二》咧，好快要开播咯噃。
5: 系啊。咁而喺第一季咧，就做最靓空姐咧吓嘅刘颖璇 Tiffany 咧，已经升为管理层咯。喂，佢嗰个风魔时嘅空姐打扮，分分钟有机会成为绝响。
4: 哦，今次咧佢仲更加咧以佢把甜美嘅 OL 造型示人添啊。
5: 哦，
4: 系服装仍然系短打为主。
5: 系啊，
4: 哇，不停咁嚟到带晒佢对靓腿啊。
5: 系啊，咁佢个高啊嘛，系咪佢够高啊嘛？咁啊上一季咧，因为系短打横行咧。而封咧系脚拍然啊，郭拍然咧，即系个对脚靓咧。吓，今次我升咧做女机师，收起我嗰对美腿啊，咁啊改以长裤嘅服装亮相。啲人话都好啊，都靓女啊。佢话系新一代嘅制服女神啊，又
4: 哇，好嘢啊！
5: 但郭拍然咧就瘦削啲，即系冇话阿刘颖璇啊，女人味重啲。
4: 可能
5: 年纪系
4: 咪差唔多？
5: 唔系，大家都系后生女嚟噶。
4: 我知啊，但系刘颖璇应该年纪大少少。
5: 唔知喎，
4: 应该系噶噃。
5: 我唔知几多岁喎，佢哋。但系感觉上就系郭柏贤就细路女啲咯，吓睇落去吓吓吓。
4: 系啦，
5: 另外一种味道咯。
4: 好啦，电影《寻秦记》嘅黄金组合古天乐、孙轩同阿林峰啊再度合体就拍广告。
5: 系。
4: 古天乐同埋阿孙轩就化身 Mr. and Mrs. 咧就决战厨房。
5: 咦，咁似 Mr. and Mrs. Smith 啊，系咯，哇！
4: 九龙城寨的陈乐君林峰突然间破门而入啊！
5: 好嘢，咁跟住咧，阿陈乐君好鬼劲啊！唔知系咪剃翻嗰个头咧，做翻个造型？
4: 一定系啦。
5: 咁啊，以阿古天乐咧，就以龙卷风嘅招牌 pose 咧，就系对抗佢。哦，犀利！
4: 第一次挑战动作戏嘅孙轩，感激阿古天乐咧，循循善诱，令到佢成为武林高手嘅。咁佢就话咧，大家啦都知道我经常系饰演人质嘅。所以咧，从未曾拍过啲咁激烈嘅动作场口。起初我担心手脚唔协调，好在阿古仔即系古天乐咧，经验十足，因为事前又同我套招噃。
5: 喂，不过咧，我阿孙轩，你讲得啱啊，佢成日做人人质嘅，成日俾人挟持嘅，好笑嘅。做医生啊，俾人挟持，俾病人挟持。咁啊，古天乐咧就系好幽默咁讲，佢话喂，其实好啊，佢话孙轩咧又话古天乐咧就叫我唔使担心整伤佢，即管放心去打吓，下次啊将演女杀手或者女绑匪可以咁样。
4: 咁啊，古天乐咧即刻用一贯嘅幽默咁讲啦，大家都经常见到阿孙轩系话活喺活动啊或者访问偷袭我噶啦，所以咧佢当然有天分。拍摄嘅时候我都感受到佢啲眼神里面嘅杀气啊，加上佢啲惊人嘅手劲啊，相信啊佢有趁机啊公布私仇噶。
5: 哇，其实佢哋两个你佢。试下第二个嗱，咁样做啲咁嘅动作啦，古天乐真系废材嚟啊，系咪先？佢又提议孙轩咧可以演歌舞剧啦，咁啊古天乐同埋孙轩一哇即刻咧，阿孙轩话我啊演翻你嗰首拜神舞先，喺度学佢，跟住古天乐反白眼都喺度，咁啊笑爆全场
4: 咯。咁啊呢啲咪就系好咯，制造一啲咁嘅即系我哋得意嘅场面。
5: 但系唔系个个得，
4: 唔系个个得，
5: 孙轩同佢嘅嗰啲友情咧，嗰啲。跟住冇辦法去形容，
4: 唔係因為佢係俾觀眾接受咗佢哋兩個嘅形象啊，
5: 唔係係因為佢哋識於微時，佢哋兩個係好熟噶。以前拍嘢咧嚇，以前拍你《尋秦記》20年前噶啦，人哋以前識落，而家古老闆你想埋佢身啊，好難啊，係咪先？啊，講俾你聽，劉詠璇大一年啫， 但味道不同的兩個完全
4: 是
5: 一年咋？
4: 可能一年即係嗰個成熟度又不同，
5: 唔係本身個樣啊，
4: 人係咪啊？
5: 啊，郭柏賢係即係踩住滑板嘅妹妹仔嗰啲樣咯，但係劉詠璇嗰啲係
4: 成熟，
5: 成熟靚靚好靚啊！我覺得
4: 好。歌手楊千嬅完成咗內地湛江嘅呢一站嘅巡迴演唱會之後咧，咁啊喺今個月嘅27日就會去到廈門演唱噶啦。咁啊雖然咧佢離開 show 咧仲有20多日啦，但原來佢一早就到咗啦。
5: 冇錯，網上瘋傳咧話佢近日咧就係現身當地嘅相咧，哇！即刻有好多粉絲咧追星啊，場面啊虛撼喎。喂，甚至乎咧有啲粉絲意外捕獲佢咧，更加一度激動落淚啊。跟住阿千嬅好霸氣就話：喂喂喂，唔好喊啦，我仲喺度啊！咁
4: 咁楊千嬅咧今次出巡啊，身邊唔見咗佢嘅老公仔啊丁子高嘅噃，咁啊改由大批工作人員陪同啊。咁佢就好似普通啲遊客一樣嘅啫嘛，去到啲景點嗰度咪打卡咯。
5: 係啊係啊，影相留念嚇。咁啊四處啊漫無目的咁啊閒逛咯，最好就係咁噶啦，冇乜壓力。不過當佢發現咧當地嘅有趣事物同埋嗰啲地道食物嘅時候咧，都係會影相嘅。
4: 咁呢樣嘢人之常情啦，
5: 係啊係啊，
4: 你都會啦，我都會啦，
5: 咪就係咯。
4: 咁啊，由洪永城同埋黃翠如啊呢一 pair 咧主持。融合真人加上 AI 的无线旅游资讯综艺节目《走过历史大地》咧，好快脆要开播噶啦噃！
5: 哇，我谂咧未播之前有咁多宣传嘅消息咧，都几吸引大家睇，
4: 会有多人睇啊！系啊，喺宣传效果有啦，已经
5: 系啊！佢哋走访咗边度咧？意大利嘅罗马啦，法国嘅巴黎啦，埃及嘅开罗等地啦，咁透过 AI 同历史伟人咧零接触、零距离嘅接触啦。为配合不同场景都以不同的造型现身的。
4: 即是说他如果去到罗马就穿罗马的服装，去到巴黎就穿巴黎的那些
5: 时装、啊、会不会跟拿破仑握手的 AI 嘛。
4: 他去到埃及要穿
5: 埃及妖后
4: 啊。妖后装。
5: 对啊，得啊，他得他 OK。
4: 咁啊，當然啦，佢哋係包括有宮廷啦、古代貴族啦、古代平民啦、士兵啦、軍人、將軍、海盜、古埃及造型，甚至乎係奪寶奇兵打扮上都有啊！
5: 幾好玩，玩味十足嚇！佢哋兩個人咧穿越古代，但係咧仍然咧係貫徹咁樣係惡搞對方咧，到底咧先至係另類嘅主持風格。
4: 會玩到底
5: 係要搞咧，係會整你。加上黃翠如嘅老公咧，蕭正楠咧。將會是被動式亂咁入嚟咧，令到呢個節目係充滿驚喜嘅咁樣咯。
4: 唔咁又唔怪呢個宣傳效果真係得啊！呢個
5: 其實我覺得以呢啲咁嘅輕鬆形式帶大家去遊世界咧，係舒服啲嘅。係
4: 啊，
5: 係咪啊？即係你佢哋兩個去啲地方，就算係幾悶嘅，可能有啲係講歷史嘅，即係唔好話我意思唔係話歷史悶，而係某啲地方即係冇乜嘢睇嘅，都可以俾佢哋兩個搞到好好有氣氛咯。
4: 咁佢呢個真係走過歷史大地啊嘛，梗係講緊一啲古時嘅嘢啦，係咪？咁可能即係足不出户，你可以睇到咁多嘢。
5: 好嘢啊，係
4: 啊，嘢啦。好啦，藝人啊，梁家琪近日咧就喺呢個開節目度啊，《九運會客室》裏面大爆拍劇嘅秘密話。
5: 喂，
4: 佢諗翻咧，當年拍攝無線劇就係《金枝玉葉二》啊嘅時候咧，原來佢資歷都仲係好淺嘅啫。
5: 係啊，係啊，係啊。面對一位咧姐仔女明星咧，感到好有壓力。佢話呢位姐仔啊，好中意指點我哋每一個人嘅，命令我哋做咩啦。咁佢名氣高過我嘛，不過年紀係細過我喎。但你成挂遮咁样咯，
4: 好啦，咁主持亦都爆啦，对方系一个双面人嚟嘅，仲会秒嘴秒舌咁样样。
5: 边个嚟嘅咧吓？梁家琪咧就话呢名嘅姐仔咧，连食饭嘅座位都要安排，可能咧就唔想我哋同导演啊，同啲主角一齐坐咁样咯。
4: 系，哦，好彩有啲前辈咧抱打不平，拉走咗梁家琪，咁啊多次出手保护佢，咁啊梁家琪仲话。
5: 他过来跟我说佳琪跟我坐坐我隔离，那我对他很感动咯。
4: 那即是有人
5: 哪个呢，等我看看
4: 先。喂，金枝玉叶这么多。
5: 二，金枝玉叶二。他说同啲主不想他跟主角一起坐，那即是那东西就不是主角啦，那个人。
4: 那不是啦。是不是可能是那些姐仔他们未出名的。
5: 嗯，
4: 那些。啊、
5: 看看怎样。
4: 好了，韩国女星全智贤，男星池昌旭，那么同。同個巨教換咧，就係合演嘅一個喪屍片，叫做《屍殺禁區》。啲韓國中意拍呢啲，
5: 好中意 zombies 噶韓國嗰啲喪屍。
4: 喺列嗰啲咁嘅即係地鐵。
5: 地鐵啊，好驚噶！地鐵冇定走噶，你知唔知啊？
4: 過呢、這個北美拍嗰啲，
5: 佢好得人驚噶。你所謂喪屍得人驚過殭屍喎嚇。
4: 係啊，
5: 殭屍係貼到符咧，佢一撇冇咗嘢。
4: 你唔唞氣咧，佢就唔知啦。
5: 但係喪屍唔係啊，得人驚。咁佢有成33万观众入场睇，哇！累计入场人数咧有成404万，呢、這个叫丧尸诶厮杀禁区。 厮杀禁区。
4: 即系换句话讲，呢啲咁嘅片咧系有市场嘅，
5: 有
4: 四百几万、啊，
5: 大把大把。
4: 咁啊，连续第14日咧，可以讲话清冠当地嘅单日票房嘅榜。电影公司上载咗一班演员咧，攞住400呢个字样嘅照片，又公开佢哋开心起舞庆祝嘅短片。
5: 咁啊，佢教换咧，琴日都系现身东京啦，为下个月上映嘅爱情片咧，其实后来的我们咧宣传、嗯。喂，咁大嘅落差嘅吓，一系就僵尸，一系就爱情片。咁啊，日本女团咧 AKB48 咧前一姐咧，亦都系有现诶好惊喜咁样啦。
4: 前田
5: 敦子喎，系啊，佢话嚟，佢话嚟，叫咩撑场同埋献花咯吓，
4: 紧要紧要吓，
5: 几好啊！
4: 好，马国明同埋谭俊彦咧就系担任无线综艺节目叫夫妻废片啊，废系。我哋嘅肺
5: 系啊系啊
4: 吓，咁啊嚟到加做嘉宾，咁啊两位嘅师弟咧异口同声、哦，
5: 财政大权交俾老婆。
4: 哇！
5: 咁啊马国明透露咧，出粮户口咧系佢同老婆共同户口，仲要额外加埋咧诶佢阿妈妈个名，难怪咧啲人话绝种生物好男人，话佢系。绝种生物好男人。
4: 至于谭俊彦咧，就坦言啦，我有咗小朋友之后咧，就财政压力大增，但仍然坚持要独立养家嘅。佢、
5: 嗯、
4: 解释啊，因为咧太太以前做演员嘅时候，曾经同佢一样嘅承受过好多压力嘅。
5: 咁佢霸气就话咧，嗰啲委屈我去承受啦。佢負責屋企另一啲嘢咁樣喎。
4: 佢話咧自己後生嗰時候曾經試過冇錢交租，
5: 嗯、
4: 當時咧被逼要變賣心頭好，自此咧佢就學識唔能夠先使未來錢咧。
5: 一直咧直腸直肚嘅主持咧吳若希咧就公開炮轟個老公咧曾經因為試過打機咧喺一個月之內咧課金幾千銀喎，話佢咁嘅你嬲到不得了，佢等於一個小朋友一個月嘅學費噶啦咁樣。吳若希有時係講嘢揞唔住把口嘅，有時真係，唉真係。
9: 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0: 更好消息，
1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2: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3: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4: 求真、严谨、敏锐，
11: 李杰之，
14: 专业、客观、持平，
11: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4: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5: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6: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4: 早上的6:54，体坛方面包括这个冰球的 NHL 和 NBA 已经是打到最后那个的尾声了。
5: 嗯，
4: 史丹利杯决赛就是西岸的冠军 Vegas 就 Golden Knight 就对住东岸的冠军 Hurricane 飓风的。
5: 哦，
4: 武士就对飓风，大家现在暂时来讲就是1-1平手那个局数。昨日那场球在主场这个飓风队要去到加时才入到一粒。
5: 哇，
4: 4-3就赢翻一局，
5: 边个叻啲其实？
4: 其实如果个势嚟睇都系，我谂系 Golden Knight 咧，似乎个势好啲。因为琴日啊呢个飓风队咧喺第一二节咧系输3-0。
5: 哇，咁犀利！
4: 所有四球咧都系喺有三球逼和咧都要喺第三节嗰度逼和。
5: 哦，
4: 咁、啊、但系咧佢唔系唔算逼和，佢原本咧就系以3-2领先嘅，做最后尾几分钟咧就俾呢个嘅。俾呢个 Vegas 追翻平，以 MTNet 追翻平，所以大家3-3打和。
5: O K，
4: 跟住就打加时嘅时候咧，就系俾 Hurricane 赢翻。
5: 明白。
4: 咁啊，大家1-1打和啦吓。咁啊，礼拜日咧就应该去翻呢个 Vegas 啦，嗱，退去呢个 Sin City 打啦。NBA 咧嗱，咁啊，今晚咧有场赛事咧，就系呢个西岸嘅冠军咧 ，San Antonio Spurs 咧就会对住东岸嘅，我哋个琴日都讲过头条 New York Knicks 嗰个 New York 嘅嗰个嘅州长话。 我要叫嗰啲細路仔唔使咁早瞓覺，睇佢哋，因為咧東岸同埋呢個聖靈通尼相差好似係一個鐘頭嘅，佢哋快一個鐘頭，咁所以佢哋仲係喺聖靈通尼呢個 Texas 嗰度打咧，咁就變咗佢哋嗰六點，佢就變咗係五點。你十點嗰度就係得十點，咁所以咧係啦。咁所以
5: 六點變五點，十點變九點係嘛？
4: 十點變九點，
5: 係啦係啦。
4: 即係咁嗰個時間咧，佢話你唔使咁早瞓，係俾你睇
5: 啊！真係好嘢，好得意，我覺得佢呢個講法
4: 係啦。咁啊嗱，呢隊呢個咧就聖靈通尼輸咗第一場先。咁啊希望咧今場可以追翻，咁啊變咗咧係一比一打和。咁所以咧呢兩隊呢兩個唔同嘅球賽咧係會有一定嘅場數打。我估佢哋咧。Vegas 可能要打六場，會贏。而呢個 NBA 咧，我相信咧會打第七場。
5: OK，
4: 即係變咗大家即係你來我往啦，
5: 係
4: 咪？咁啊都幾緊張嘅。睇籃球咧有一個嘅即係睇法，一定要去到最嬲尾嗰個第四節嘅五分鐘，你先至可以分出勝負。除非兩隊拉得好翻，拉到個分數拉得好遠。如果個分數喺十分之內咧。在那最嬲尾嗰五分鐘咧，分分鐘可以成個盤翻盤嘅。
5: 點解你講嘢咁似我阿爹嘅？
4: 因為我喺你阿爹身上學嘅。
5: 我爹哋話最好睇就係籃球啦，唔到嗰佢唔係十分鐘，佢五分鐘啊，三分鐘啊都有機會入波。
4: 五分鐘咧就大局未定，三分鐘咧就大家都係要去到爭奪，同埋咧佢有啲時候咧佢最嬲尾嗰一分鐘啊嗰幾廿秒咧仲要犯下規嘅，因為佢哋嗰啲係戰略嚟，
5: 係啊，要 time out 下先嚇，窒住你道氣啊，咁樣咯，
4: 係啊，冇錯啦，好啦，咁啊嗱，呢個法國網球賽咧，我哋嘅加拿大同埋咧男子同女子咧都喺第八強啊出局啦。Felix Auger 咧，阿里亞閃咧就做佢最好，佢因為打到第八強佢先輸嘅，輸咗俾呢個 Coboli 咧係意大利嘅球手。咁而家呢個祖高域子一早啊出咗局啦。咁所以今屆嗰個法網賽嘅男子冠軍咧，將會可能係一個新人上場噶啦。
5: 哇！即係我覺得做高域治好冇面咯。
4: 唔好搞咯，佢年歲大啦嘛。
5: 好心咪咪參加啦，係咪先啊？你見好就收啦嘛。
4: 咁而家咧就係、是、我自己睇咧就係、是、呢一次嘅 final 咧有機會咧嗱，意大利一定可以出到決賽嘅其中，因為今次打半準決賽兩個都係意大利球員。阿 Nodi 同埋呢個 Coboli 都係意大利嘅，
5: 當補償佢入唔到世界杯咯，打網球啦。
4: 咁另外嗰一 pair 嘅即係semi final 咧，我相信德國嘅Zverev 咧有機會進入 final， 亦都可以第一次嘗試攞法網。
5: OK，
4: 咁所以睇下有冇得睇啦嚇。
5: 好啊
4: 女子咧就我哋 Mbuko 咧就喺16強出局，咁啊冇得再更上一層樓。不過有消息傳出咧。有一個嘅天唔係嘅網球天后咧，係復出，就係、是、世威
5: 嚇，
4: 係啦，阿世威復出咧打雙打，因為打單打唔夠氣啊嘛。咁佢個 partner 係邊個咧？就係、是、我哋加拿大嘅 Mbuko。
5: 哦，
4: 係啦，咁兩個已經宣布咗啦，佢會喺嚟緊嘅温布頓嘅網球公開賽咧，草地嗰度咧，佢兩個會做雙打。
5: 哦，
4: 係啦，咁啊即係有一個幾好嘅組。
5: 哇，世威應該企後邊。
4: 四廿幾歲啦，所以世威
5: 企後邊啦，咁好力，佢企後邊啦，係嘛？
4: 未必㗎，未必㗎，打雙打係要睇配合。
5: 咁啊係，
4: 唔一定係打後邊嘅。
5: 啱嘅。
4: 如果打後邊嗰個，可能都俾人抽死。
5: 攰到傻咗啊！真
4: 係。好啦，咁啊當然啦，啊今個禮拜五咧，即係今日咧。就是呢個世界盃嘅一個禮拜之前嘅嚇，呢個嘅宣佈啦。咁啊，下個禮拜咧就應該就係世界盃開羅啦。
5: OK，
4: 咁大家有興趣咧，會同大家再慢慢去講呢個世界盃嘅一啲嘅賽事啦。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贸易部长纳布朗同埋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咗佢哋今个星期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嘅情况。张玉良报道。
19: 总理卡尼表示，佢嘅谈判团队喺今个星期于华盛顿举行嘅贸易谈判里边取得一啲进展，但要达成全面协议，还有好多工作需要做。卡尼喺星期四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加美贸易部长多米尼纳布兰纳布朗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ice Jarlett 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咗佢哋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嘅情况，汇报嘅时间超过两个小时。 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加拿大汽车零件制造商协会主席 Flavio Wolf 形容今次汇报非常坦诚，并表示汇报内容表明谈判正朝向正确方向发展。Wolf 表示，白宫的指示似乎是想找到办法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摩擦点，同时维持这种关系。加拿大和墨西哥最近分别致函表示希望将美墨加协定再延长多16年。美国早前在今星期二向加拿大递交信件，但尚未公开信件的内容。 Wolf 表示，他在星期四了解到情况的表明美国希望继续留在美墨加协定当中，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尚无明确消息表明特朗普政府会续签该份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在7月1日接受审查。 Wolf 说，三国都并不将有关日期视为最后限期，而是表明其意愿的机会。各方实际上已开始这样做，即使过了这个日期，美墨加协定仍然将会继续有效。如果三国未能一致同意续签该个自由贸易协定，就会启动年度的审查程序。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温哥华国际机场宣布已经加强各项设施和服务，为世界杯期间预计大幅增加的旅客人流作准备。当局预计部分新技术投入使用之后，旅客候机和登机时间将会有所缩短。温哥华国际机场目前已经增设至42个生物识别登机闸口，应对预计激增的客流量。机场表示，新系统预计可以将登机效率提升约 13%。此外，机场亦引入新一代电脑断层扫描 CT 安检设备，旅客在接受安检的时候无需再将液体和大型电子产品从行李中取出。温哥华国际机场营运总监 Andy Margolis 表示，为了应对世界杯带来的旅客增长，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多年。他表示，机场已经准备就绪，希望到访的旅客能够享受赛事气氛。Margolis 指出，在世界杯举行期间，机场预计接待约270万名旅客，即是平均每日约8800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5% 至 10%。他表示，机场并未选择兴建新的基础设施，而是透过科技创新提升旅客体验，令旅客能够更快速和有效地通过机场。保安亦都是重点工作之一。机场表示，地面保安人手已经增加近一倍，以应付大型活动期间的需求。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温哥华国际机场区域营运总监 Jackie 姐表示，每逢好似世界杯这样的大型活动举行，当局都会重新检视运作安排，并调配资源以应付增加的旅客流量。除了营运安排之外，机场亦都积极凝聚赛事氛围，增设世界杯主题的布置、纪念品和拍照区，提升旅客体验。机场方面提醒旅客，在出发之前应该要确认航班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并确保护照和其他旅游文件有效，以免影响行程。一名之前在皇家骑警联邦警务工作的退休警员，涉及在工作期间不当向外发布消息，被控14项控罪。张逸良报道。
19: 皇家骑警联邦警务工作太平洋分区国家安全联合执法小组一项调查，导致一名前皇家骑警警员在星期四被捕。现年47岁、居住在 Bowen Island 的前警员 Michael Sorrett 曾经是该团队的成员，他面临13项指控，涉及他皇家骑警任职期间活动有关，包括6项未经授权传播特别行动信息的罪名，和7项违反诚信罪。指控称，警方在被告家中发现了他和工作相关的资料，并且他违反资讯安全法，并与他的伴侣分享该批受保护的资讯。被告在2009年加入皇家骑警，据称被控的罪行发生在2020年8月至2023年2月期间，当时他正在联合执法小组任职，之后他在2025年经已退休。目前该个案件经已交由法院审理。警方发言人指，任何执法人员卷入刑事指控都令人心感不安，不仅令公众感到不安，亦都令其他执法人员感到担忧。不过今次调查结果显示，调查人员坚定不移致力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有分析员关注 SpaceX 上市或者会提高股市的波动性。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0: 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以短片方式向散户投资者介绍业务，包括可重复使用火箭、Starlink 卫星系统等。上市定价每股$135，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终身股上市，公司估值预计超过$17,000亿。纳斯达克、富士、罗素等指数供应商调整准入门槛，令到 SpaceX 上市之后可以被快速纳入旗下部分指数。不过标准普尔表示不会因为一只股份市值大而调整纳入标准，强调要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必须在最近一个季度和近一年都录得盈利。有分析指出 SpaceX 去年亏损超过$49亿，意味着即使扭亏，最快要到明年才有机会晋身标普500指数。永丰金融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认为 SpaceX 上市会抽走其他市场和其他板块的资金，资金分流将会令到市况波动加剧，大市和重磅科技股或有沽压。因应 SpaceX 上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美国银行等承销商向高净值客户举办推介活动。摩根大通话，希望以对待机构投资者的方式去对待个人投资者。活动有大约3500名客户以网上形式参与。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5: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5日，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20日，也是中国24节里面的芒种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脆来到星期五的早上7:07的早上，大家早晨，
5: 早晨，
4: 温度是12度，今朝早一路都系12度吓，就吹个风向咧，就由西南风就吹南风，咁都系嗰16-17公里啦吓，
5: 系
4: 一个钟头咁上下啦。喂，湿度啊，琴日下昼咧，我翻嚟做节目嘅时候咧，系37%，
5: 真系犀利哦！唔怪得你琴朝流鼻血啦，干到
4: 系咯，
5: 系咪啊？即系琴日你教翻大啲个放湿器咯，
4: 教翻大少少啦，
5: 系啊。
4: 所以有时候你真系要睇睇，琴日我瞓觉嘅时候，即系我 check 嗰个湿度都70几嘅咋。即是说呢我们的夏季呢那个的湿度呢应该是高一点的，但是为什么它那么低？
5: 那即是你的鼻都挺敏感的，你的鼻哥。
4: 我是很容易流鼻血的男人来的嘛。
5: 是。
4: 不是
5: 但鼻膜薄是不是其实。
4: 我想是太干了。
5: 其实现在晚晚就同时阿仔呢查那些类似凡士林的东西呢，但不是那种，是另外一种。那些很薄很薄，查埋两边鼻骨呢，即是托奶了，自此之后呢就没那么容易咯。
4: 因为你夜晚睡觉的时候，如果那个湿度低呢，你吸气的嘛。咁你吸你，因为你冇水分呢，你嗰啲微丝血管就会硬咯，因为你冇水分滋润佢嘛。
5: 一路都有放湿器噶啦，我哋点都一路都有用
4: 的。我都有，但系因为试过一轮，嗰啲放湿器咧唔知重得就
5: 系
4: 呢个地下湿。
5: 哦，系啊系啊，你讲系啊，
4: 咁啊唯有教翻低佢。
5: 系系系。
4: 咁啊教翻低之后咧，咁又唔记得咗咧，就系而家嗰个嘅湿度突然间咁低，应该要教翻高少少。
5: 我嗰次我就开过系 medium 啦吓，咁啲水咧就好快溶晒。
4: 系啊。
5: 咁后屘我就去翻 low 咧，啊我几好啊。捞都 OK 喎，咁变咗佢起身嘅时候咧，都唔会话啲水冇晒啊嘛。因为我衰，我贪得意嘅，我系一个公仔头嚟嘅，系个 Hello Kitty 头嚟嘅，我个放湿器。咁所以咧，个头你知咧，都装水都唔会话即系超级多。如果你系方形嗰啲，就反而多啲咯，可能。
4: 我嗰个系长方形高身，
5: 我公仔头嚟嘅，我嗰个系。
4: 但系你一开得唔系，你一开得嗰个嘅即系。度數一高咧，即係你嗰個 string 去到差唔多係最盡嘅時候咧，佢去得好快啲水，因為佢蒸發得快噶嘛。
5: 因為房間佢係地氈啊嘛，咁所以變咗你唔會覺得有濕咧，你唔見有濕。其實我就咁嘅，我攞張凳仔墊高個放濕器嘅，
4: 我都係啊，
5: 係咪？
4: 我有個凳仔墊高。
5: 係啦，咁我將個凳仔墊高佢，我仲要鋪條毛巾喺個凳仔上邊，再接擺個放濕器喺上邊，咁 make sure 佢係唔會頂濕。咁但係都從來未試過濕。
4: 冇啊，佢啲放濕佢之後，佢唔會滴喺你嗰、那個嘅機嗰個度，佢喺個地下度。
5: 我唔想整到嗰張，因為我張凳仔有 cushion 噶嘛，我唔想壓得太扁，鋪塊毛巾先咯，所以係啊，哦 okay，我比較屙過。
4: 咁啊，我哋而家屙過啊，點解屙過屙過咧？
5: 廣東話係屙過，即係比較麻煩啲，
4: 係嘛？
5: 屙過咁樣係啊。
4: 呢啲其實係。 是一些方言入面的
5: 俗语咯，
4: 即是广东粤音语先至有呢啲
5: 嘅。系啊，得嘅，你 A L L O G O R gore or gore。
4: 如果你话系用普通话咧，佢啲叫做咩？佢哋吱吱摸摸咁嘅
5: 样。唔知
4: 啊，
5: 我唔识。
4: 即系好似你话哦哦个个咁样。
5: 系，你可以同佢讲国语人讲，你真的这么哦哦个个啊？佢以为你讲台湾话。哎呀，你不要这么恶过了，你快点啦，化妆化咁耐。
4: 原来叫哥哥，佢叫你哥哥，哦，就咁样，哦，哥哥咁。
5: 系啊系，恶个啊。
4: 其实咧，我相信而家我哋加拿大啊，好多个地方都话咧，全国有熊出没啦，
5: 哦，系啊系啊，日本先得人惊啊。
4: 而家呢个日本真系紧要。
5: 日本先离谱。
4: 呢一只熊咧，竟然间咧系会有高度智慧嘅。
5: 系啊。
4: 睇完之后我先惊。
5: 你知唔知啊？佢唔系净系识得开门啊 ，right？ 佢咧直情咧袭击咗四个人之后咧。受困在一所事务所里面嘛，是不
4: 是、
5: 啊、你知道周围的居民如临大敌、啊、工厂停货停业、啊、学校停货、啊、出动的人员呢都哇有时好像打猎那样的，是不是
4: 怎么、啊、知道呢这班警员后其后呢他要看着他捉不到他，因为那只黑熊呢在个事务所的大门离开，怀疑呢他是自己打烂了那个上锁的窗，然之后就冲破嗰个纱窗咧就走嘅，
5: 真系叻噶嗬！
4: 真系叻，喂，真系叻噶！你冇见我哋有时有啲即系视频咧，影、
5: 啊、
4: 到有好多嗰啲屋嘅出边咧系有雪柜噶，
5: 系
4: 咁嗰只熊，
5: 佢识打开噶，
4: 同埋识得抄嘢食噶。
5: 开车门添咧，有一只熊啊，几鬼好手尾啊！开完个车门咧，记得会有时咧闩翻埋个车门啊！我又加教呢只，
4: 系屋企教落嘅，
5: 唔系就系
4: 出去要有礼貌，
5: 系好嘢啊！不过咧，其实啲熊咧，佢哋本身佢嗰啲爪咧，你见到你已经脚软啦，你明唔明啊？唔系话你够唔够胆出去同佢搏斗啊？而系佢啲爪咧爪到你咧。不过其实佢哋有嗰啲叫做咩啊？令你麻痹嗰啲叫咩话死啦？嗰啲枪咧，
4: 哦，嗰啲镇静剂，
5: 系啦，类似镇静剂之咯吓，嗰啲叫咩啊？tranquilize 佢啊，系啊 ，tranquilizing gun 嗰啲打麻醉药嗰啲枪咧，系咪？系啦系啦系啦。咁如果你打到嗰啲嘢都好啲咯。
4: 嗱，其实咧，佢话呢一个嘅地方嘅工厂咧，公布咗呢个监视器嘅画面。
5: 系。
4: 佢睇到咧有一个体型咧，同一啲大型嗰啲狗只咧差唔多嘅黑熊。我谂呢只并非系
5: 唔系超大嘅啫，系
4: 唔系成年黑熊啦？系啦。突然间啊，喺个角落里边咧就啜咗出嚟，咁啊扑向一位男士。咁一个人咧就一个一只熊咧就围住个树入边
5: 追逐，
4: 追逐
5: 吓吓死
4: 大佬！你个熊追我，我仲唔走啊？
5: 同埋唔好爬树啊！佢哋爬树好叻噶，你千祈咪一系爬高个树。
4: 佢系兜住棵树。
5: 系啦系啦，但你嗰个树干有几大啊？个树干你兜住棵树你都咩啦？
4: 咁啊喺呢就喺呢一刻里边咧，就出边就驶嚟一部车。咁啊嗰只黑熊咧受惊嘅时候咧，就向住嗰啲建筑物嘅方向冲去啦。
5: 系啦。咁唔知道應該係同一隻熊啦嚇，佢哋就喺兩個唔同嘅工廠咧展開係攻擊嘅，咁啊先後傷咗四個人，咁後嚟專家就話咧，黑熊咧可能喺當時陷入極度興奮同埋恐慌嘅狀態啊、OK。咁就唔知點解啦。
4: 咁因為咧，佢喺個事務所裏面被困之後咧，由於現場係有啲易燃嘅物質，咁啊冇辦法咧用嗰啲實彈啊，因為你啲實彈打落去佢著火噶嘛，
5: 死火啦咁就。
4: 係啦，咁所以市政府批准咧用嗰啲麻醉槍，頭先你所講咧進行緊急嘅獵捕。不過福島市咧就話咧，星期三晚11:00前有警員咧竟然間目擊到呢只黑熊咧喺嗰個事務所嘅大門又行咗出嚟。
5: 好嘢，佢識揾嘅喎，嚇事務所佢知邊對門係出到出邊喎，唔係叻嘅。咁佢话其实基本上佢一楼嗰只窗咧开咗噶啦，纱窗都烂埋噶啦，而呢只窗咧够阔咯，因为只熊唔系超大啊嘛，咁你120厘米乘90厘米你出到嘅，咁佢话即系个锁咧系嗰啲月牙锁嚟嘅，OK， 咁所以就利用咧系旋转嘅半圆嗰啲系好似勾咧咁勾住固定两个窗咪箍住佢啫嘛，好嘢啊！佢直情识得打开嗰个窗，
4: 佢个力大啊嘛，
5: 好嘢
4: 系
5: 啊，
4: 系咪？咁由于市政府人员先前咧喺外部确认啊，呢户窗户咧系啱系属于系上锁，而且系关闭咗。状态嘅，所以推测呢只黑熊咧可能系自己打开个窗锁咧，然之后走佬嘅，
5: 冇办法啦。
4: 着草啊佢，
5: 佢话呢只咧系识得打开窗嘅黑熊，系极具智慧嘅黑熊。佢我哋都系尽量我哋所做嘅嘢都尽量做咯，可以。
4: 咁而家咧就话呢只黑熊仍然可能喺周边嘅地区停留嘅，咁所以咧就要继续搜寻，而且叫啲居民咧嗱，你唔好自己一个人出去啦。
5: 你讲得啱啊，
4: 尤其是屋企有小朋友啊，
5: 系啊，
4: 有宠物嗰啲咧更加要小心。
5: 有一个伯伯咧，咁佢就话。 话俾黑熊，即系未捉到呢只黑熊之前咧，都好担心啦，都将屋企所有嘅门窗闩好，开车啦，尽量唔好行路咯出去。咁但系另外一位婆婆咧就话：哎呀，我都唔识揸车，只能够步行去医院，我一路上都好惊噶，希望大家快啲捉到佢咯。
4: 咁而家受到呢件事件影响啦，附近嘅小学同埋中学咧喺二号起到四号咧临时要停课，用呢个线上授课嘅吓。咁而家福岛市教育委员会都话咧，目前就预定。而家咧星期五会恢复上课，但系如果黑熊仲未曾揾到呢，
5: 就希望就家长可以接送啦。你知道日本啲细佬哥好独立噶嘛，成日都自己行翻屋企啊，行翻学噶嘛。咁但系佢话要求可唔可以家长接送？其实而家如果你话呢班细佬哥咧就嚟放暑假咧，都可以买好啲啦。但系你天气热咧，如果你屋企冇冷气咧，你点样闩晒啲窗啫？
4: 咁所以佢哋呢班嘅保育嘅人员或者市政府人员咧，应该努力去揾啦。我哋揾翻呢只黑熊，
5: 希望佢入翻啲丛林咯，系嘛？都冇办法。
4: 丛林系咪喺附近？我就唔知。
5: 都系怪啲人成日都斩树咧起屋咯。
4: 有时候可能啲黑熊会游荡噶嘛，荡下出嚟市区噶啦嘛。
5: 啲蚊都上个飞机飞到嚟温哥华啦，啲蚊系咪？由边度吓？即系我觉得有时你好难啊，去控制呢啲嘢真系。
4: 咁但系佢哋市府应该有个责任嘅，佢哋应该尽量要去狩猎呢一只黑熊，唔好俾佢喺度即系因为你已经有四个人伤咗啦嘛。
5: 仲要你系嚟过咧，食过翻层味噶嘛？譬如啲垃圾桶好多嘢食咧，佢识得路翻翻嚟噶嘛，好叻噶嘛，佢哋啲人吓。肚里边有个 GPS 噶嘛，定位啊，边度有嘢食啊咁样。
4: 天生噶嘛。
5: 又闻到咧，嗬？
4: 天生定位系。
5: 呀。
22: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的7:17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骤雨，下昼咧就可能有雷雨添。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4度噶，落雨机会有70%啊。
5: 今晚可能会有雷雨嘅，最低气温降至9度啦，同样7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12。
4: 听日星期六啦，就预测朝头早同下昼咧可能有雷雨噶噃，而黄昏时分咧系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咧同今日一样啦，预计只有14度嘅就摄氏，落雨机会都系同样有70%。
5: 预测嚟紧星期日同埋星期二呢两日咧都有骤雨嘅，但系去到星期一咧就系微雨，而气温方面咧最高系16-17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70%。
4: 现时咧都系吹紧南风嘅，风力时速咧仍然系1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已经12度嘅，相对湿度77%。
22: 1320马路情报。
5: 7:18喺义埠咧有撞车意外嘅地点就是 Brunette Avenue 嘅东行啦，夹住咧系一号公路嘅。而另外 Burnaby 咧系有医疗事故，地点就系 Canada Way 北行夹住系 Kensington Avenue 嘅。咁全部啲公路同埋桥梁方面咧，亦都开始比较车多繁忙啦。咁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22: 财经消息。
5: 7:19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15.96，报26403.81。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78.73，报51395.48。
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84.66，报7502.61。
4: 多伦多综合指数呢下跌439.65，报34777.41。
5: 黄金下跌108.2，每安士半美金4367.12。
4: 白银下跌4.29，每安士报美金69.57。
5: 原油下跌1.63，每桶报美金91.3。
4: 比特币下跌2975.35，每比特币报美金68837.0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1.45，报24961.95。
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1.5，报4223.77。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9.1。报2892.4。
5: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9，对欧罗0.619，对日元115.03。
4: 一加元对台币22.641，对港元5.635，对人民币4.8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1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4: 早上的7:20了，我们在温哥华出汗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5: 是、啊、
4: 就算你天气几热都好，它那些汗都不会好像蒙古佬打仔大汗揼细汗的。
5: 是蒙古王不是蒙古佬。蒙古佬就不会叫他做大汗啦，陈生。是蒙古王打仔，
4: 蒙古人叫皇帝做大汗的嘛。
5: 那你蒙古佬就是普通市民呢，他没理由叫大汗的嘛。蒙古王打仔。
4: 所以呢，如果阁下想住这个暑假要一家大小去一些地方比较热的地方，例如香港啊、东南亚的地方，
5: 哇热咯，
4: 甚至乎美国啦、啊、去一些热的地方呢，
5: 你潮湿一些那些咯，干燥一些干煎，
4: 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件衣服分分钟好像滴了水一样。
5: 是的，我见到那些人是的，
4: 尤其是你去到搭地铁啦，
5: 小时候就是矮得得的时候呢，那些叔叔阿姨呢，哇他又不扶那个旁边扶手、嗯、是要递那只手呢，那个格拉迪就在你的拉
4: 高了之后的风吹过来，
5: 是要在扶头顶那支棍的，哎呀惨了，跟着你的矮得得就站正在格拉迪的下面，哎呀惨了，
4: 没错了。那究竟现在我们怎样可以防止避免我们身上面呢会渗出一些异味呢，或者我们那些
5: 冲凉
4: 所谓是啦。但是有一位的重症科的医师呢，他就来自台湾的，他很多人呢就不是不喜欢干净，而是他们的除臭方法用错了、
5: 哦、
4: 是啦。咁其中咧最常见嘅错误咧就话，我等到朝头早出门口咧，我甚至乎已经流汗之后，我先至抹翻啲邋遢，嗰啲叫做止汗剂都得，系咪真系有呢啲嘢嘅咧？
5: 擦咪deodorant 啊嘛，止汗剂咪deodorant 咯。
4: 哦
5: ，deodorant 咪止汗剂咯。
4: 我以为嗰啲系咪而家啲
5: 止汗剂系
4: dry agent 嚟嘅 dry agent？
5: 系啊，佢止汗剂咪deodorant咯。咁就系门诊部咧，佢话有一位嘅年轻上班啊，就好苦恼嘅话，我已经一日冲两次凉啦。但是同事都暗示他的身上有味道，其实汗水本身没有味道的嘛，是不是、
4: 嗯、
5: 真正正造成一些酸臭味呢，就因为皮肤的细菌就分解了汗水里面的蛋白质、脂肪、啊、甚至乎有时你吃东西洋葱在身体上渗出来的洋葱味。
4: 咖
5: 喱啊那些。是啊是啊。有时洋葱味先生，你蒜头啊拿命啊。
4: 洋葱和这个蒜头。
5: 是啊，真的拿命啊蒜头。
4: 那他这位医师解释，夏天的气温是高啊，湿度也都高，细菌更加容易滋生。咁你汗水一旦同呢啲細菌咯，大家互相一交一下埋咧，就產生作用。咁嗰啲異味咧就自然更加明顯啦。
5: 冇錯，咁佢第一步咧要改善咧，就係要使用止汗劑嘅時間啦。就是你一出门口咧，你唔好等到流咗汗先狂补，系、嗯、未出汗之前查嘅。OK， 记住、
4: 哦、okay，
5: 就唔好话出咗汗之后咧，仲、嗯、要出咗汗之后，你唔好惊住自己汗臭咧，搏命喷香水。佢话
4: 嗯，冇错啦。咁、
5: 啊、
4: 当然有好多时候咧，嗰种咁嘅情况咧，系令到你会有时有啲人咧喷得太多唔舒服。
5: 系啊，咁、啊、而另外医生就话咧，就唔好忽略咧衣物残留嘅细菌，咁、嗯、即系勤啲洗衫啦，系咪？总之记住系出汗之前就查止汗。如果你有嚴重臭狐，醫生就說可能要打針或者怎樣做一些治療咯。
2: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V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3: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VC 补贴添。
2: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3: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3: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24: 食保济丸啦、
23: 啊，晕车浪，想呕啊！
24: 食保济丸啦、
23: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24: 食保济丸啦、
23: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24: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Thank you.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9: 温哥华店油水单件买$11.9一磅，丹洞鸡中翼1公斤$18.8一包，新鲜五花腩切粒$5.8一磅，珍宝车厘子$5.9一磅，宇宙爽脆苹果$1.6一磅，上海白菜苗$1.9一磅，金太保速冻白虾仁$7.8一包，急冻巴沙鱼柳$2.48一磅，平和原糯米4磅$4.6一包，加乐牌鸡粉1公斤$8.9一罐。
8: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
1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5: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6: 唔使惊，唔使惊，吴水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7: 善解疑。

0: 从未听闻过佛法嘅。年轻嘅时候，有一次偶然经过苦丘寺，听到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刚好讲到四句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朱进士听完呢首偈之后，欣喜万分，佢对偈意甚有兴趣，打算将来请教佛印禅师嘅。有一日午睡，朱进士梦见有一个着青色衫嘅衙差押住五个人经过佢门口。朱进士一时好奇，于是跟住佢哋走。行咗两里几之后，到咗一条大街，转入小巷里边一间屋。屋里边有一个厨房，厨房里边有一桶汤。只见呢五个人入咗去饮汤，朱进士半睡半醒咁，又想跟住佢哋一齐饮。忽然间，呢个青衣牙差大喝一声话啦：听佛法人唔准饮。呢一喝将朱进士从梦中惊醒，于是佢又好好奇，再沿住梦中嘅路走去小巷里边，发觉所有景物同梦中一样。朱进士揾翻嗰间屋，拍门询问后，呢一家人嘅厨房里边有一只母狗，生咗六只小狗，有一只一生出嚟就死咗。朱进士呢个时候恍然大悟，原来佢饮咗汤呢就会投生为小狗噶啦。自此之后，朱进士专持《金刚经》，至到89岁八月嘅时候，佢就遍请亲友翻嚟屋企斋宴。亲友到咗之后，佢就爬上后院嘅树枝之间，讲咗一首偈啦：89年诸公，两手劈破虚空，脚踏浮云粉碎，立化菩提树东。讲完呢首偈之后，佢就去世啦。各位，朱进士差啲投胎为狗，好在佢有善根，听咗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四句偈，种落自己白色田之中，以此善因能够免畜生之胎。如果一失人生，就万劫难回啦。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道，更向何生道此身？呢段实录出自清朝周克服所编嘅《金刚经持验记》卷下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五个城市嘅市长敦促渥太华将1号公路沿线同埋本省西海岸走廊嘅防控工作视为一项国家建设工程。张盈亮报道。
8: 本星期嚟自本省五个社区嘅代表齐聚爱文顿参加加拿大城镇联会会议，并敦促渥太华将1号公路沿线同埋本省西岸走廊嘅防控工作视为一个国家建设工程。Abbotsford、Chilliwack、Hope、Merritt 同 Princeton 五个城市经已联合成立西岸走廊韧性伙伴关系小组，希望发出同一个声音，敦促联邦政府支持防洪工作。近年来，由于很多重大洪灾，这些社区同本国其他地方的交通管道被切断。在2021年，一场破坏性的极强大气河流导致部分公路封闭数个星期，其中包括横贯加拿大的1号公路和5号公路，而连接 Merritt 至低陆平原的8号公路就封闭了近一年之久。Abbotsford 市长 Ross Simmons 表示，总理卡尼重视货物及能源跨省运输，包括将其纳入重大项目办公室的国家建设项目里面，令到他们五个城市成立这个伙伴关系。他指出，在2021年直卷该市的大气河流引发洪水，两条主要石油及天然气管道在 Sumas 地区交汇，洪水一度逼近这些基础设施，情况是十分危险。他们五个城市都认为保护交通走廊免受洪水侵袭符合联邦政府的国家建设优先事项。西海岸走廊保护计划

0: 的各市政府代表希望在爱文顿举行的联邦城镇联会会议期间，有机会同一些联邦官员私下会面，让他们关注到这个问题。朱利亚市市长 Ken Proper 表示，可能争取一些事情会在走廊上发生，所以他们计划找这些官员，让他们听听各市的声音。在2024年的洪水里面， Merritt、Princeton 和 Albuquerque 都被联邦灾害援助适应基金拒之门外。五名市长表示，各社区经常为了争夺相同的资金而争执不休。Hope 市长 Victor Swift 又说，贯穿一号高速公路的西岸走廊包含天然气管道、铁路和连接温哥华的基础设施，一旦公路中断，加拿大其他地区亦都会瘫痪。他表示，投资防洪措施令到未来可以节省更多的资金。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白云 Maplewood Village 社区一项住宅发展计划因为楼宇高度和停车位数量不符合现行规划要求，被市议会否决。名为 Seymour River Place 的项目原计划兴建40个住宅单位，其中包括7个低于市价出租单位。不过北温市府职员指出，项目超出现有规划政策限制，地皮而家只是容许兴建四层楼，但是发展商提出兴建六层。另外，项目只是计划提供26个停车位，远低于现行附例要求的74个。市府认为停车位不足可能导致附近街道出现泊车挤塞问题。北温市长 Mike Little 表示，虽然发展商在宣传中表明不拥有汽车的人士较适合居住，但是以往的经验显示，居民往往会选择将车辆停泊在社区街道，而不是支付高昂的停车费。发展商就表示，增加停车位将会令每个单位的建筑成本增加至少5万元，不利提供可负担房屋。项目规划顾问 Michael Geller 认为，在社会关注住屋负担能力之际，不应该鼓励居民购买汽车和停车位，尤其是项目附近已经有完善的公共交通服务。发展商表示，正修订有关方案，并考虑进行全面交通研究。如果研究结果获接纳，项目所需停车位数目有机会由74个减至36个。中港台方面的消息，澳门司警侦破卖淫集团，拘捕26人，有现役警员和退休司警被捕。香港电台记者郑月明报道。
2: 司警朝早将前一日拘捕的26名男女押往检察院侦讯，当中包括集团主脑、3名现役警员、2名退休司警以及其他涉案的澳门、内地和港人。他们分别被控以有组织犯罪、操控卖淫、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司警表示，由2019年开始展开调查，发现集团以3个不同犯罪组织组成，以经营多间水疗或者按摩场所作为掩饰，安排不同国籍包括东南亚、东欧和亚洲等地的女子为客人提供性服务。警方昨日见条件成熟，采取行动搜查多个地点。司警发言人何家荣说，集团的不法行为因为有现役和退休的执法人员参与，因此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根据调查资料，由2024年至今，5名具执法背景的被告每月收取定额贿款，其中收得最多的一名现役警员每个月收取大约20万，至今共收了不少于300万澳门元。警方对有现役警员涉案表示震惊和痛心，会配合司警和检察院的调查工作。涉案警员已经被停职和要接受纪律程序。司警亦高度关注有退休人员涉案，重申绝对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定必严肃依法处理。香港电台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1: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3: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7:36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骤雨噶噃，下昼可能有雷雨，而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14度啦，落雨机会70%嘅。
5: 今晚可能会有雷雨，最低气温降至9度啦，而落雨机会系70%，日落时间9:12。
4: 听日星期六啦，就朝头早咧，同埋下昼可能有雷雨嘅，咁黄昏时分咧就有骤雨，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4度啊，落雨机会70%。
5: 星期二和星期日两个预测，应该是星期日和星期二是有骤雨，而中间的星期一呢就有微雨。气温方面徘徊在最高16-17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70%。
4: 现时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2度，相对湿度82%。
5: 7:37在义埠 Brunette Avenue 东行夹住一号公路是有撞车意外，还未处理。而另外 Burnaby 医疗事故已经是处理好了，地点就是 Canada Way 北行夹住 Kensington， 现在应该没有刚才那么塞车的。而全部公路和桥梁方面都比较车多繁忙，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5: 7:37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78.49，报26,349.47。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43.24，报51,418.69。
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75.38，报7,508.93。
4: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509.76，报34,707.34。
5: 黄金下跌118.28，每安士报美金4,354.82。
4: 白银下跌4.92，每安士报美金68.88。
5: 原油下跌1.43，每桶报美金91.63。
4: 比特币下跌3,077.2，每比特币报美金60,735.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1.45，报24,961.95。
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1.5，报4,223.77。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9.1。报2,892.4。
5: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9，对欧罗0.619，对日元115.03。
4: 一加元对台币22.641，对港元5.635，对人民币4.8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地球会因为地壳板块移动，又或者是火山爆发等等的原因而引致地震。那月球上面又会不会发生地震的呢？的确是会的。不过科学家就不叫那些叫做月球地震，而是叫做月震。那造成月震的原因主要有四大类的。第一类属于深层月震，一般是发生在月球表面之下大约700到1000公里深的地方。主要的原因是受到地球和太阳的潮汐重力影响而产生的。而第二类属于浅层月震，震源比较浅，大约是50到200公里深，不过规模通常就比较大，而最大规模可以达到 5.5 级的。而造成的原因是由于月球冷却自我收缩而引发的。至于第三类是由撞击造成的，由流星又或者是陨石直接撞击到月球的表面所产生的震动。而最后一类就是热能月震，当月球寒冷的夜晚结束之后，阳光再次照射到月球的时候，月球的外壳就会因为受热膨胀而产生一些小规模的震动了。
3: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5: 7:40的早上，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中大教院是疑记错密函，学生的私隐外泄大患。香港的教育界半个月之内接二连三是爆出多宗的丑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继中学校长讲粗口、篮球教练体罚学生和教育局错发一小一的派位结果短信之后，昨日轮到中大教育学院怀疑是误寄学生信件至到校友的家中，恐怕是泄露学生的私隐。中大回复就说这个属于个别事件，因人为的疏忽所致，将会是严肃跟进，并且向受影响的人士致歉。
4: 另外一宗来自香港的消息，头五个月的交通意外死亡率有51人死亡，升也是超过40%那么多，而警方就严厉执法两个星期。警方数据显示，香港今年头五个月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个，较去年同期上升了42%，其中行人就占了一半。警方就已经在昨天和今个月的19日会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是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行为和行人违法过马路。
5: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列治文 Mercy Tunnel 在星期五开始连续两晚是会封闭的，为了进行生命安全设备一个是测试和维护， George Mercy Tunnel 就将会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晚间是封闭。承包商呢亦都是在星期四呢今日呢有一份声明到呢是公布了这一项的封闭计划。这一条连接着列治文和三角洲的99号高速公路的隧道定在今日和明日的夜晚黑10点钟会封闭，而于隔日的凌晨4点30分将会是重新开放。南北双向的车道将会是受到影响，而建议司机在隧道封闭期间选择 Alex Fraser 桥，就是菲沙大桥，还有其他的代替路线。
4: 另外来自加拿大 BC 省的消息，BC 珠宝店出现了鸳鸯大盗，用高明的分心术疯狂扫货。温哥华市警局零售犯罪专家组在4号发布了声明，表示去年该市的珠宝店出现了一系列的盗窃案，都是有针对性而且经过精心策划的，并且以高明的分心模式实施。警方对这件事展开了调查，但调查很快就扩大到多个辖区甚至乎跨省，涉及多个类似的案件。
5: 美国的消息，特朗普认用粗口怒骂内塔尼亚胡，试图淡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就是证实了他在星期一通电话的时候曾经用粗口怒骂以色列的总理路塔尼亚胡是疯子，而他强调自己尊重对方，两个人合作得很好。而内塔尼亚胡则试图淡化事件，坚称和特朗普的关系很好，而双方在主要事情是有共识也都有战术的分歧。
4: 来自台湾的消息，郑丽文访问直谷中心会晤华裔议长市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星期三到访直谷中心，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县会见华裔议长李周晓和市长吉尔摩，双方交流高科技的产业整合、能源的转型、区域和和平和女性参政等等的议题。郑丽文表示，此行重要的目的之一是期盼缓和两岸的紧张局势，降低冲突的风险，在稳定环境下推动高科技的整合，为区域带来巨大和和平的红利。
5: 来自日本的消息，日本去年仅仅有671,000名的新生婴儿，创历史新低。日本厚生农道省就是说，国内的新生婴儿在去年是超过67万1000人，较2024年是减少14000名，而总跌数是去到历史的新低。去年一共有超过489,000名的男女注册结婚，较前年增加了4027对，连续两年增加。男性平均的初婚年龄是31岁，女性就是29.7岁，都是比2024年降低。
4: 来自韩国的消息，投票站选票不足，南韩的地方选举不会重选。南韩星期三举行的地方选举出现了选票短缺的问题，导致到大批选民需要站在票站等候。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要求叫停计票，重新举行选举。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星期四发声明指，选票的短缺不属于根据公职选举法推迟或者重新选举事由。
5: 来自英国的消息，英国下令 Google 准网站退 AI 搜寻。英国竞争及市场管理局在星期三就宣布，已经下令美国的科技 Google 容许英国网站拥有者可以选择不让他们的内容在 Google 人工智能 AI 搜寻摘要功能，将会为内容发布者和消费者带来更加公平的待遇。而这个形容此举是全球首例。 Google 表示，选择退出 AI 搜寻网站将不会在生成 AI 的功能里面显示，没办法直接吸引用户点击进入网站。
4: 来自纽约的消息，纽约市垃圾桶补助延期至到9月7号，屋主可继续申请报销。纽约市清洁局的 Department of Sanitation DSNY 今日宣布了官方的垃圾桶补助计划 NYC Bin Reimbursement Program 申请期限将会延长至9月7号，和住宅的垃圾容器化就是 Containerization 规定的执法宽限期同步结束。符合资格的屋主将有更多的时间购买市府指定的垃圾桶，并且申请补助，而相关违规的罚款亦都将会继续暂停至同日。
5: 来自洛杉矶的消息， FBI 扩大使用 AI 人面识别，美国监控时代将会可能是来临了。 从疑犯照片到驾驶照片、护照影像，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正是逐步扩大人面识别的技术的应用范围。尽管官方强调系统仅作是调查线索而非定罪证据，但是随着人工智慧 AI、 大数据和跨机构资料库的整合，执法部门已经具备前所未有的追踪和识别能力。当政府可透过一张相去搜寻数百万笔的资料的时候，便利和私隐之间的界线亦都面临新考验。
4: 来自三藩市的消息，湾区看世界杯最划算，机票价格低，人均的费用是1045元。最新报告显示，旧金山的湾区是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FIFA World Cup 最经济实惠的地区之一，这个与湾区物价超高的黑板印象是截然不同的。圣何西信使报就报道，这一份由全球旅游搜寻平台就是 Skyscanner 公布的报告描绘一个积极的经济形势，对希望可以今年世界杯能够好像近几个月来其他的大型活动一样带来商机的商家和城市来讲，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7: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哪家做的？
8: 家福数过门窗咯。
7: 家福自豪佬专业数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8: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数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2: 烟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10: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的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12: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在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帕斯剧院举行。
10: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dview 站，行几分钟就到。
12: 门票只需19.9元，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10: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3: 喂，大师你好，又
14: 系你好，
13: 又翻嚟啦，我哋又讲车啦，喂，
14: 最开心。
13: 今次讲咩咧？
14: 今次啊，喂，讲下买车啊，
13: 买车我中意、啊，
14: 你中意买车，我知道。大家都中意嘅，
13: 其實就唔係，唔係買車係開心噶嘛。
14: 係啊，
13: 即係特別是我哋男人嘅話，梗係其實都唔係，我哋唔好講男人女人先。即係其實買嘢係令自己開心咧，係好事嚟嘅。
14: 係啊，即係喂，我哋買車咪等於啲女士買手袋咯。
13: 咁啊，咁啊唔止嘅。
14: 我哋冇買得咁猛。
13: 咁啊，嗱買車啦，嗱其實咧，嗱我又覺得咁樣講，其實買車咧都有好多巧妙喎。先咁講先啦，嗱買車你可以買新車啦，可以買二手車啦。咁、另外咧就係你可以喺邊度得到啲資訊啦、喂，你知唔知啊？我哋原來咧，我哋CHMB 1AM1320咧，我哋自己而家都有一個汽車網站喎。
14: 哦，係咩？
13: 係啊，我哋咧都係好多，即係你可以，譬如聽眾咧可以上我哋網站咧，睇到一啲心儀嘅二手車喎。係啊，因為佢哋係即係可以話俾你聽邊度有啲咩新車，有啲二手車賣啦，或者新車賣咁樣。不過其實咧，其實我經，因為你知道我啦，我做汽車呢行都做咗都幾十年啦，都幾十年啦。其實咧，大家要知道喎，買車咧其實都要講時候喎。
14: 講時機啊，
13: 係啊，講時候同講時機啦，係咪先？咁當然啦，喺譬如啲月尾啊。 季度尾啊、half year 啊，或者係年中啊，咁、那個價錢都唔同。
14: 系啊，因为大家都要 meet 个 target 啊嘛，
13: 系啊，
14: 尤其是月尾咧，嗰啲老板咧就开始捽嗰啲 salesman 噶啦嘛，
13: 系啊，系啊，所以咧，其实大家买车唔使急，都系要上网睇下、或者你研究一下，首先要自己知道买咩车先啦，有咩车啱自己啦，
14: 系啦、
13: 电车或者电油车啦，
14: 即系做个 budget 先，
13: 系啦，四门两门啦、或者 hatchback 啊，或者 SUV 啊咁样啦。咁然後 set 咗 budget 啦，好似你話齋啦，咁然後先去揀車，跟住慢慢去睇，然後通常咧係揀一個時機，因為咧除非你買新車，即係你唔介意就話我訂車或者諸如此類嘅。如果你話要即係買二手車嘅話咧，頭先都係講時機嘅，講緣分。
14: 講緣分，講二手車一定係講緣分，尤其是你話二手車，你冇話你要咩顏色就有咩顏色噶嘛，係最緊要咁啱撞到呢一架彈出嚟，同埋好嘅話咧。你唔好揀月尾月年中啦，呢啲係冇得揀㗎啦，因為你好嘅二手車呢可以幫我求，好快就俾人攞咗㗎啦。
13: 係呀，咁係呀，不過呢亦都咁講，買二手車呢，其實呢你其實得兩個渠道嘅啫，一個渠道就係同一啲經銷商買啦，買經銷商有可能係專係做二手車嘅經銷商啦，或者係做新車嘅經銷商啦，另一個渠道呢就是私人買賣啦，咁你有咩經驗呢？
14: 我私人买卖以前系多啲嘅，
13: 哦系咩？
14: 即系多数都系卖出去多。
13: 哦，我都系，我都先卖出去。
14: 系啊，
13: 买入嚟试过。
14: 买入嚟就少啲嘅，系啊，
13: 系
14: 啊，买入嚟。但系如果你真系买入嚟嘅话咧，如果你私人买咧，你要 check 清楚嘅。
13: 哦，
14: 你不妨咧就叫佢如果你真系睇啱啦，试晒车啦，咁你攞咗个 serial number， 攞咗个 win number，win
13: number 系
14: 就即刻攞去 check 下佢，睇架车 check 到有冇撞过啊，同埋最紧要咧。check 架車有冇攣，有冇爭錢喺入面。因為如果你買咗架車有攣入面，你唔知嘅話咧，個攣會過埋你噶。如果銀行去追數嘅話咧，佢揾翻你嘅。因為你係車主。
13: 係。
14: 佢唔會揾翻上一個噶。
13: 哦，咁樣。不過其實咁講，我都未試過喺私人度買入嚟，我亦都係私人咁賣過出去。咁但係問題就話咧，其實咁點樣講都好啦。學你話齋，喂。買車是可以幫我求的，有時買都是一樣啦，講緣分嘅。如果你中意嗰架車，或者咁啱個顏色啊，或者嗰個配置啊，或咩咧，你都可以去考慮嘅。不過買任何車之前咧，你都要知道嗰架車本身嘅背景。譬如好似喺 BC 省咁講咧，如果你架車咧超撞，即係譬如之前有意外超過一定嘅
14: 二千蚊，
13: 咁咧佢就係有一個叫 declaration 嘅，有一個即係有一個
14: 聲明啦，
13: 聲明喺度啦。咁你要睇咗，因為好緊要嘅呢樣嘢。因为就算是可能嗱，譬如佢如果有超过2000蚊嘅一个声明咧，咁你个车可能个折旧咧会高啲。不过你买咗系，虽然你买平，你要记住，你之后跟呢个钱咧系跟住你。
14: 系啊，即系你以后卖翻出去都会平咗。
13: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人哋都会考虑噶嘛。哦，呢个车原来啊系有一个之前嘅声明咁样样。
14: 系啊，
13: 吓咁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咧就话系你譬如你私人买又好，或者你系。經銷商買又好，你都要知道架車嘅底細啦。譬如你經銷商買啊，經銷商買有兩種嘅，一種我了解下啊，大師你可以睇下啱唔啱啊。一個就係話咧，有啲叫做咧，佢係 certified pre-owned，OK，CPO 簡稱，就係話咧呢架車咧可能咧，譬如佢係某某牌子，而係佢某某牌子買翻出嚟嘅同一個牌子啊。咁咧，如果佢係達到佢一個標準嘅話咧，佢就可以做一個叫 CPO 嘅一個格式 certified pre-owned。咁咧呢啲車咧做完佢嘅規格之後咧，佢可能嗰、那個唔係可能佢嗰、那個保修期會長啲嘅。
14: 係，
13: 同埋咧佢亦都有一個特定年份嘅。如果佢就算係同一個牌子，而係同一個經銷商買出嚟咧，如果佢唔係 CPO 嘅話咧，可能呢架車已經係冇咗一個特定嘅一個保修啦，或者嗰架車係唔能夠達到嗰個條件，
14: 係
13: 咪咁嘅意思咧？
14: 冇錯，絕對係啱嘅。即係好多時咧，即係譬如大部分啦攞到 CPO 嘅話咧，佢都係喺佢自己本身新車嘅保用期當中嘅。
13: 哦，係、
14: okay、啊，咁嗰啲車行收嘅車翻嚟咧，哦呢、這個譬如你有四年保用嘅，四年之內咧，佢做呢一個 CPO 嘅話咧，去揾 mechanic 啦，揾啲機械工程師啦，維修部啦。就成架車驗過曬，
13: 哦、oh, okay. ，
14: 做好曬所有嘢，做翻到原廠嘅標準，係啦，因為如果壞咗，佢其實仲喺保修期噶嘛，佢、oh, 都可以做保用噶嘛。咁如果做咗呢個步驟之後咧，做咗幾百一百幾個點去 check 咗之後咧，呢架車係啦，係 OK 嘅，係廠方係認證咗噶啦，咁佢就可以買翻出嚟嘅時候咧，可能加多兩年保用嘅。
13: 哦，咁樣，但係嗰啲車可能個價錢會高啲。
14: 會高啲啊，因為基本上咧，如果個車行做呢個步驟嘅話咧，佢都要俾呢個廠方咧都要俾錢嘅。
13: 哦，咁樣樣。不過咧就咁講嗱，當然啦，如果你係同經銷商買車啦，無論你係 嗰個牌子嘅經銷商或者係一個第三者嘅經銷商，我哋叫同埋如果同私人買車咧有好大分別嘅，因為嗰個交嗰個税項係即係會有少少唔同啦。點其唔應該咁講，税項一樣嘅，只不過咧就如果你私人買賣咧，你可能要去ICBC 去因為我哋 BC 省啊嘛，佢就交嗰個税啦。亦都係有個講法就話，如即係你唔可能話將個價錢咧，因為 ICBC 會睇嗰個車個價錢
14: 係啊，
13: 佢有個 standard 噶嘛。
14: 係啊，
13: 咁所以咧唔可以話因為我同私人買咧，可能大家可能有個走賺啊，係做唔到嘅。
14: 而家有個新例添啊，佢話 ICBC 因為太多人咧走呢、這個
13: 嗱。
14: 走呢個渠道啊，就夾硬寫低佢，但係就當然係犯法㗎啦，但係係唔得㗎。但係而家咧，直情咧 ，ICBC 話佢根據佢自己嘅資料，係賣市面上係值咁多錢㗎啦，佢就用嗰個價錢。你就算寫低都冇用
13: 㗎。不過其實唔應該寫低嘅，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犯法
14: 行為，係犯法行為嚟㗎。係
13: 啊，咁但問題就係私人買車咧，你大家都要小心，就係話你一定要知道個車嗰
14: 個歷史啦，
13: 或者本身好似頭先頭先講，我哋講個 CPO 啦，或者唔係 CPO 啦。如果你同經銷想買咧，佢可能都會知道嗰架車，即係佢都有 liability 噶嘛。你如果買架車係唔得嘅，你可能追索佢啦。咁私人嘅話咧，你就要小心啦。唔係話叫你唔好同私人買，只不過你可能要行多重咯。
14: 係啊，好多時咧，如果你買私人嘅話咧，你不妨咧係要求嗰個車主咧揸去你相熟嘅車房。
13: 哦，可以咩？
14: 可以去做一個check 車咯。成架車同佢由頭到尾 check 一次，睇下有冇問題喺入面咯。又或者咧，有啲嗰啲車會嗰啲咧，汽車會咧都有呢個服務嘅。如果你係佢嘅會員咧，佢可以幫你做，都係當然俾少少費用啦。
13: 咁應該值得做。
14: 係啊，但係佢寫咗個 report 出嚟，你知道架車嘅情況係點啊嘛？
13: 係啊，係啊。不過其實咧，就講到最收尾都話車咧，其實喺加拿大嚟講咧係一個真係必需品。
14: 必需品嚟嘅。
13: 係啊，你走唔甩嘅。
14: 唔係奢侈品嚟
13: 嘅。
14: 係
13: 啊，即係你只係其實你得兩個渠道啫，即係新車、舊車。即係適隨轉變啦，咁當然啦，舊車有佢嗰個買二手車，你同私人買賣咧，可能個價錢可能好啲啦，咁但係咧你要考慮嘅咧就係話嗰個車本身個底細啦，要保障自己啊嘛，咁但係你又同呢個經銷商買咧，有一定嘅保障啦，咁好明顯保障係其實係錢嚟嘅。
14: 系
13: 你系需要付出多啲，
14: 系啊，但系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自己唔系咁熟嘅，又怕烦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喺车行嗰度考虑咯。因为
13: 咁我问下你啦，咁如果你买二手车，你会买私人定买二手咧？买呢个经销商咧？
14: 我谂而家我都系偏向去经销商咯，除非我系熟嗰个朋友咯。
13: 系啊，
14: 如果即系我完全唔识嗰个人咧，我谂我而家惊咗麻烦。
13: 哦，
14: 系因为要做多步骤嘅，真系。你如果话去经销商买嘅，你话净系 check 呢个 link 啦，有冇争钱嘅话咧，其实。佢已經 check 咗啦嘛，佢都緊張過你噶嘛。
13: 好啊，大師，我哋今日差唔多啦，我哋再下期再繼續講呢個話題，好嘛 ？OK， 多謝大家，拜拜。
14: 公打公，反搶公，
15: 射下射，射下吧。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關注嘅頂級盛事，
16: 足球熱潮一浪接一浪。
15: 想知道足球最初點解唔係圓形？以前嘅球員點解唔可以向前傳波？現代科技同制度點樣影響判決同埋戰術？
1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1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6: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7: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8: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省就业数字方面，5月增加25000个职位，较上季上升0.9%。张玉亮报道。
0: BC 省就业数字方面，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本省5月份就业人数增加25000个，较上季度升0.9%。有关增长部分抵消了2月及3月1.3%的跌幅，相当于减少了39000个就业机会，但失业率仍然维持6.8%不变。大温哥华5月失业率下降0.6%至6.4%，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本省全职劳动力较4月增加近34000个就业岗位，但较2025年5月减少近39000人。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最新的民调显示，亚省民众支持脱离加拿大的比例较年初明显下降，大部分受访者倾向留在加拿大。 调查结果指出，若果今年秋季举行决定是否启动具约束力独立公投的投票，只有 19% 的亚省居民表示会支持，72%就支持留在加拿大。调查亦都无疑，假设最终举行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结果都是差不多，只有18%受访者表示会支持脱离加拿大，70%都支持留在加拿大。同今年一月相比，支持亚省独立的比例下降10%。民调公司 Ipsos 加拿大主席 Daryl Bricker 表示，随着独立议题变得更具现实性，支持分离的意愿有所减弱。调查都显示，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选民立场较为坚定。地区方面，卡加里居民对于分离的支持度最低，其次是爱文顿。政治取向方面，支持联合保守党的选民中，支持留在加拿大和支持独立的比例约为一半一半，新民主党的支持者就绝大部分支持留在加拿大。调查都显示，支持分离人士的原因出现转变，60%受访者认为亚省在加拿大以外会有更加好的未来，40%人认为亚省长期受到加拿大不公平对待。同今年一月相比，支持者较少以历史因素作为主要原因。列治文的 Mars 隧道将会由星期五起连续两晚要关闭。张逸良报道。
0: 列治文的 Mars 隧道会在星期五开始连续两晚要关闭，以便进行道路工程。由6月5号至6号期间，南北行线从晚上10点到第二日清晨4点半会关闭，司机要改道行走 Alec Fraser 桥。运输厅表示，今次封隧道是因为安全设备测试和进行维修，关闭期间可能会出现交通延误，提醒司机要预留更多行车时间。未来新的 Mars 隧道会有8条行车线，并由6段隧道组装单元组成，这些单元会在列治文和三角洲之间的 Dees Island 制造，并透过驳船运到施工现场。当完成工程后，预计车辆会沿住走廊行驶，速度会将达到时速80公里。另外，隧道有一条可供步行和骑单车专用的多用途通道。隧道工程耗资41.5亿，预计2030年完工。另外，走廊的接驳改善工程继续沿99号公路进行，包括现时 Simpson 进行的五车天桥，主要部分经已完工。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国际方面消息。习近平下个星期国事访问北韩，中国外交部指中朝稳定发展为两国带来实在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发展。习近平上次到访平壤是2019年6月20号至21号，今次亦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分别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3度同金正恩会面，他早前表示同金正恩关系良好，愿意再次同对方会晤。韩联社上个月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同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已经抵达平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香港方面的消息，一名男子涉嫌假扮大埔宏福苑居民，企图诈骗政府批出的援助金，被控一项企图欺诈罪。案件第三度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控方申请在押后以待索取法律意见。处理主任裁判官温兆明批准将案件押后至下个月31号再讯，期间被告获准保释。38岁被告黄浩君报称无业，他早上到法院应讯，控罪指他在今年1月9号向民政总署作虚假陈述，报称自己是宏泰阁居民，意图诈骗援助金。 案件是今年2月13号首度提堂，4月10号再提讯，控方指已经大致完成调查，但是有待索取法律意见。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5: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20日，也是中国24节气里面的芒种。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就来到星期五芒种的早上8点07分就28秒来紧了。大家早晨，
5: 早晨，
4: 12度的早上，哇，真的那个温度是没有变，这几天呢个温度12、13、14喺呢几度变，但系就前日咧就佢好快脆咧就呢个时间八点零钟已经升到18度啦。
5: 哦，系啊，
4: 系咪啊？
5: 但系今日就凉浸浸咯，因为我哋喺6点钟嘅时候咧都讲过话芒种咧，因为我哋如果大家有听我哋讲天气预告咧，今日同埋听日基本上都有雷雨嘅机会，系咪？咁、那个我咪话芒种咧，嗰啲人俗语讲嗰句嘢好靓嘅，叫做芒种逢雷。美亦然，即是打雷的雷、美亦然，端阳有雨是丰年，即是端午节落雨、即是说哇准得这么交关，就是这两天芒种有雷雨可能、西人写的啦 Risk of Thunderstorm 是西人写、他没有夹埋中国人这句话，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中国智慧
4: 怎样都好，中国人是值得，即是我们自己要欣賞我哋自己個五千年嗰個文化同華夏文化，真係非簡單嚇。
5: 冇錯。
4: 好啦，咁啊，而家咧就係講緊咧，就夏季都差唔多嚟啦。咁好多時候咧，小朋友放假啦，學生放假咧，屋企一家大細會出去玩。
5: 係。
4: 咁因為咧出去玩嘅時候，好多時候可能就間屋變咗係空城計啦，諸如此類啦。好啦，咁啊，大温哥華嘅滅罪熱線嚇 ，Metro Vancouver Crime Stoppers 咧就敦促大家啦，唔該你大家檢查下自己屋企入邊啲保安設備嘅狀況，
5: 啱，
4: 同埋結合一啲咧，大家喺度假期間容易忽略一啲簡單嘅措施嚟到加強我哋家居嗰個安全啊。
5: 啱啊，尤其咧就唔好話今日第一日 Day One 我喺邊度玩咧，就擺曬上網係咪？咁啲人就可能哇，咦？去咗度假喎，呢間屋企真空喎，咁啊惹嚟招來盜賊啦。
4: 所以因為而家多咗啲社交媒體，又想話俾人聽我去邊度玩咧，又實情上又真係一個嘅破綻嚟嘅。
5: 係啊，
4: 啱唔啱？
5: 係啊。
4: 好，咁啊，使用無線網絡協定 IP 嘅攝影機嘅數位錄影機，以及帶有攝影機嘅車房門嗰個嘅鍵盤等等嘅系統咧，就越嚟就越普及啦。
5: 啱㗎，咁啊幫助大家咧就係嚇滅罪啊嘛，係咪？而亦都有啲滅罪熱線啦。嗱，其實講真啦，遠親不如近鄰，你同啲隔離鄰舍咧打聲招呼，我有啲事出门啊，咁你 make sure 佢唔系贼嚟噶吓，咁佢就知道隔篱邻舍，喂，你信得过先好、啊，你真系招狼入室啦，真系到时系咪先？
4: 所以咧，
5: 话俾佢听，
4: 点解我哋要睦邻咧？道理就喺呢度嚟。
5: 诶、得闲啊，送啲水果啊，食水果啦，心谂啊，我下星期出门啊，系唔该你。
4: 下次吓整鸡髀啊，整乜嘢啊，整多两只。
5: 可能啊，邻居中意食鸡胸肉噶啦，真系。
4: 唔紧要，咁咪整多两块鸡胸肉俾佢咯，系咪？因为为什么呢，大温哥华的滅罪熱線的行政总裁 Linda 呢，他就说对于那些已经自愿登记闭路电视 CCTV 摄影机的用户来说，及时更新的资料是非常之紧要的。
5: 是啊，对啊。咁喺 Surrey 咧有啲嘅計劃咧 ，Project Iris 啊，三角洲有嗰啲係 Delta Community Watch Program 啊，即係嗰啲守望計劃啊，即係社區啊，我幫你望一望你屋企。有時咧嗰陣時都係噶，啲人話打電話過嚟，喂你個車房門未閂喎，係
4: 啊
5: 係
4: 啊係啊，係
5: 咪啊？有好多時佢車房門冇閂，
4: 喂
5: 我哋車房門同埋我哋睇，嗱你唔好出嚟住啊，你門啊泊咗個可疑車輛啊，即係我哋會大家隔離鄰舍有時會同佢講聲啊之類啦。
4: 冇錯冇錯，
5: 有一次我翻嚟 apartment 都係啦，我對面敲我門，我話我咩事啊？你未掹鎖匙啊？啊，系喎，因為稱住好多嘢咧，咁跟住唔記得咗掹鎖匙，
4: 好容易
5: 嘅。係啊，咁變咗係大家就即係關係就好好啦。咁其實有好多嘅警方都提醒大家，如果你同隔離鄰舍咧，亦都可能講聲之外咧，亦都有機會咧，有啲嘅叫做好似 Surrey 咧嗰個 IRIS 咧 ，Iris 咧，原來2016年咧係佢哋啲 Surrey 啲居民咧係 发起嘅呢个参与嘅行动咧？呢、這个计划最初咧就系由 Surrey 嘅市政府发起嘅，后嚟就交俾素理警察局咯。
4: 但系为咗保护咧已经注册用户嘅隐私啦、私隐啦，咁、市政府咧收集同管理嘅摄影机资讯咧就冇直接交俾警方嘅。
5: 哦 ，OK， 咁所以素理警察局咧就敦促所有，如果你系参加过 Iris 计划嘅居民，同佢哋联系啦，系咪？咁同埋可能咁警方帮你有啲嘅系统，可能要教下你啊，有咩保障啊，你可以识多啲咯。
4: 嗱，呢啲只限于你已经系登记咗嘅。
5: 系啊系啊。
4: 如果你自己冇登记嗰啲咧，对唔住啊，佢就唔会有你嘅资料噶啦，佢亦都唔会睇到你嗰个 CCTV， 你屋企嘅 CCTV 嗰个外观嘅情况。
5: 冇错。
4: OK。
5: 不过唔紧要啊，其实灭罪热线咧亦都有提供其他嘅防盗措施嘅。
4: 嗱。確保嗰個嘅，譬如你網購就時咧包裹咧，係及時喺屋企門口攞走。
5: 啱。
4: 嗱，如果你有裝過啲 CCTV 嘅話咧，你如果個人本身唔喺屋企冇得講啦。
5: 係啊。
4: 但如果你人喺屋企嘅話咧，而家嗰啲網購嗰啲 delivery 真係好，而家真係多咗個非常之容易做嘅就係佢唔使撳你門鐘或者佢唔使再咩嘅，就擺咗你門口佢走噶啦。
5: 佢擺你門口影張相係啦，證明我擺咗啦咁。
4: 係啦。
5: 鐘都唔撳㗎，敲都唔門，門都唔敲下㗎。
4: 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有時候咧你出門啦，咁你就希望啲鄰居咧幫忙。
5: 係。
4: 但你如果你出埠嘅話咧，你就唔好再訂嘢啦。
5: 係咯，你明知。你出埠你买乜鬼啊？系买迟准啦。咁啊，当你翻屋企之前咧，又唔好急于喺社交媒体度发布度假照片，因为咧好多人就话啊，你明知你唔喺屋企住，啲人话好明显呢四个字就系我不在家作喺个头上边啦。
4: 冇错啦，冇错啦。咁另外咧就确保咧你自己嘅车同埋你嘅车房门咧，
5: 系
4: 屋嘅门窗咧，同埋你嗰个屋入边同车库之间嗰个嘅连接门咧，都已经系关实同埋系上锁。
5: 啱啊，啱、okay?。咁同埋咧，修剪灌木啦，嚇、啊、消除藏身之處啦。佢話嗱，你亦都唔好將自己啲單車啦，或者係嗰啲 BBQ 嗰啲爐啊，擺喺後院度。有時啲人貪心，分分鐘叫鬼爛你個 fans 對門，偷埋你個 BBQ 爐啦，係咪先？
4: 咁啊係，呢樣嘢我覺得即係一啲嘅保障措施。你自己住做咗呢啲嘅保障措施之後咧，起碼個安全係數咧就高咗少少。
5: 係。
4: 咁但係如果你屋企有裝一啲無線嘅 CCTV 咧，其實真係好方便。因为你去到哪里你都可以看得到。
5: 那时候我姨丈他录了一些恶狗吠的声音。他说有什么可疑人物走过他的屋他就播出来。啊很聪明啊我真的。
4: 是但是这件事就不是担保的，因为有经验的那些贼佬
5: 知你知你。
4: 知道你的是装假狗
5: 的。是啊。
4: 所以他一定不会怕。现在是怕什么呢，就是怕那些就是有组织的那些即罪犯。
5: 嗯、
4: 如果他如果肯在你的屋落手那些呢，一般来讲他们已经做过很多的研究。
5: 我们叫做 case 你。即係周圍喺度望咗你好耐㗎啦，我咪同大家分享過一個個案咧，就有個女士咧就啱啱送完個丈夫去機場，咁咪翻屋企途中有兩個賊就企喺門口等你。佢話你而家唔好反抗啦，我知道你啱啱車咗你屋企個男士，係去機場，你屋企仲有一個小朋友同個老人家，佢話你唔好反抗啦，你帶我入屋，哇嚇死人啦，真係可以咁樣
4: 嘅。即係佢哋已經係喺即係對
5: 熟悉
4: 你嗰個嘅區裏邊某一啲嘅屋咧，
5: 係
4: 嗰個日常一啲嘅pattern 啊，嗰啲嘅形式佢熟曬嘅，即係當然佢要候中你間屋先，佢候中你係做目標先。
5: 啱啊！
4: 一般嚟講咧，如果係嗰啲即係散打嗰啲咧嚇，即係今日突然間興起入去撞下咧，嗰啲反而冇事。
5: 嗰啲係小偷嚟嘅啫，你遇著個大賊咧，你就真係煩啊！
4: 大賊嗰啲通常佢哋一就唔喐手，喐手一定係大單嘅。
5: 係啊，所以變咗好危險。同埋咧，好多時佢哋咧會睇到啊，譬如你唔好咁誇張，譬如你又唔好即係太過哇名車咧係好多啲人来来往往啊，咁你出街你咪穿金戴银啊，系咪真系夸张得紧要？人哋唔打劫你，打劫边个啊？
4: 即系低调咯，
5: 系啊，
4: 即
5: 系
4: 好似吓。好多人都話唔好咁揚啦，
5: 你禾秆冚珍珠就算啦，係啦，
4: 禾秆都好難揾嘅，
5: 係啊，揾個禾秆草嚟噶，佢拍古裝片嗰啲，你都咁易揾啊，即係禾秆草嘅啫，
4: 好難揾禾秆嘅，珍珠反而易揾啊，
5: 係啊，假嗰啲為假嗰啲添啊，仲要珠耳繩啊易揾啊。
3: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的8:16啦，天气方面今日就会朝头早有骤雨，可能下昼就会有雷雨添，可能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4度，落雨机会70%。
5: 今晚都是说可能会有雷雨的，最低气温降至9度，而落雨机会同样 70%， 日落时间9:12。
4: 明日星期六了，就预测朝头早和下午都可能有雷雨的，黄昏时分更加会有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都是14度，落雨机会同样 70%。
5: 星期日好啲啦，预测系得骤雨嘅啫。咁而星期一就微雨，去到星期二又系骤雨。气温方面，徘徊最高系16-17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70%。
4: 现时呢仍然吹紧东南风嘅风力时速就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摄氏好啲啦，上翻一度去翻13度，相对湿度咧系77%。
7: 1320马路情报。
5: 8:17在二埠咧，仲未处理的撞车意外咧，地点就是 Brunette Avenue 的东行啦，夹住系1号公路嘅。咁而家咧系翻工翻学，好多人揸车噶啦，咁大家预中啲出门口，小心驾驶啦。
7: 财经消息，
5: 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00.79，报26,330.16。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41.82，报51,420.01。
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79.18，报7,505.13。
4: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461.93，系报34,755.93。
5: 黄金下跌130.7，每安士报美金4,374.3。
4: 白银下跌4.89，每安士报美金68.96。
5: 原油下跌1.16，每桶报美金93.97。
4: 比特币下跌3,100.02，每比特币报美金60,779.1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1.45，报24,961.95。
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1.5，报4,223.77。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9.1，报2,892.4。
5: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9，对欧罗0.619，对日元115.03。
4: 一加元对台币22.641，对港元5.635，对人民币4.8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1: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2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5: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4: 早上的8:19，有时候讲嘢大家不觉的。
5: 阿陈杰芳，我头先报交通咧，话叫大家小心出门口。我话吓，可能讲完灭罪啦，叫你睇路啊，咁样系早啲出门口，小心驾驶，咁就啱啦。
4: 系冇错冇错，
5: 系睇路。
4: 其实中间系 miss 咗几个重要嘅 key point。
5: 其实闹人噶，你冇乱咁讲睇路呢个字啊，你知唔知啊？
4: 系
5: 嗰啲无线睇得多嘅，睇路啊你。
4: 睇路啊，
5: 即系闹人嘅系。
4: 嗱呢一宗嘅事件咧，我唔知道系咪好多时都会听到会发生嘅，就系有一位嘅人士咧，他拿了一隻值$80,000的手錶、
5: 哦、
4: 去一個維修的維修站啦、
5: 啊、
4: 叫做啊、就說呢被這個維修的店鋪幫他製作的時候就不見了、啊、他就入禀法院就要告這間的公司、
5: 嗯嗯、他、其實這個報了出來的在那些、雜誌上是那些商業雜誌
4: 商業雜誌那裡
5: 是他說原告呢就在今、很新的、哦、5月28日在 BC 省最高法院呢就是提起诉讼，但是这件事件呢是发生了很多年前的、首先是2010年买的这只标、okay? 他说这一间呢是零售商呢是授权这间东西去整他这只标的、okay? 他就买了一只名标， 咁跟住咧喺2025年嘅二月份咧，就將呢只錶咧就拎去喺Hastings West Hastings 一間好靚嘅珠寶店嗰度修理咯。咁好啦，呢個店鋪咧亦都係提供呢只手錶嘅維修服務嘅喎，講明。
4: 嗱，佢就申報呢一隻手錶價值咧係$80,000，而且喺記錄咗喺嗰張維修嘅單上面。
5: 係。
4: 咁呢樣嘢就應該。即係一乾二淨啦，大家清清楚楚啦。咁但係佢喺嗰個訴訟入邊咧就話啦，原告咧將呢只錶就送到俾呢一間嘅維修商嗰度嚟到維修啦。實際上原來咧就係將呢只錶咧就係託付咗俾呢間公司噶啦。咁啊，透過呢間公司委託咗俾嗰個嘅零售商。
5: 整錶鋪咯，即係整錶嗰個維修鋪啦。係
4: 啦，係啦，係啦。唔係呢一個整錶鋪嘅呢一間啊，係佢哋嗰個嘅點樣講啊？係維修商啊，定抑或佢係呢一個嘅零即係授權嘅零售商咧？
5: 基本上係嗰個錶嗰、那個牌子嗰間嘢，即係個錶嗰、那個。譬如我買咗個某某牌子嘅錶，咁我就。托陳健幫間公司咧，就幫我將呢只錶就拎去呢間牌子公司度整咁咯。
4: 咁即係揾翻佢原來嗰個授權嘅，
5: 係啦，
4: 授權代理啦。
5: 冇錯。
4: 咁佢就咁講啊，被告咧就因為成為咗呢個叫做有償嘅保管人啦。
5: 哦。
4: 因為嗰只錶交咗俾佢啊嘛，係咪？係
5: 啊。
4: 咁啊，負有合理保管呢一隻手錶，而且要將佢咧歸還翻俾個原告嘅責任嘅。
5: 啱啊。
4: 啱噶嘛，係咪？咁好啦，呢个诉状咧就话啦，原告咧就喺2025年嘅夏天，同钟表品牌咧嘅一名嘅代表咧，就点样去解决手表唔见嘅问题，进行个沟通。
5: 个代表同佢讲，我哋将会提供一只咧新嘅呢个系呢一个系列嘅手表咧，系俾翻你咁。咁佢都好啊，咁佢又同意咗呢个安排，就愿意放弃咧原本个手表所遗失提出嘅任何嘅赔偿。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喺九月份咧已经收到新嘅手表。亦都確認咗咧，係收貨啦咁樣。
4: 係啦，咁但係冇耐之後咧，就發現咧呢一隻即係叫替代品啦嚇，原來係已經係停產嘅型號嚟嘅喎。
5: 哦，
4: 即係已經唔會再出啦。
5: 哦，咁啊死火啦，
4: 即係絕版啦。
5: 你有咩零件？你揾邊個整啊？
4: 咁佢訴訟入邊話咧，被告喺做出呢個上述承諾以及提供替代嘅手錶嘅時候咧，明知或者係理應知道咧呢隻替代錶咧已經係停產啦。咁但喺交付之前咧，就冇向原告披露呢一个重要事实。
5: 而家又告第二样嘢咯，系咪？又唔系告你唔见咗我只表咯。
4: 冇错。
5: 佢如果早知道替换嘅表已经系停产，我就唔会签署呢个协议，解除任何承担责任啦，系咪？咁以后如果呢只表有咩零件揾唔翻，因为佢停产，咁我点算啊？
4: 冇错啦。咁另外呢个商家咧，亦都冇依约咧，系额外提供条表带。
5: 系咁啊死！成日俾个表心你。
4: 冇错啦。
5: 表心啊，真系。
4: 系啦，咁所以咧，强调。呢位嘅原告人強調，後來喺2025年嘅10月8日咧左右寄嚟嘅錶帶嘅品質咧就好差嘅，而且原告咧仲要被要求咧俾呢個錶嗰個錶扣同埋個錶鏈折嗰個額外費用，咁呢個係雙方達成和解約定一個有相違背嗰個嘅合約精神啦。
5: 哇 ，come on， 仲俾人告你咁樣搞法係咪？咁啊透過律師咧就係要求被告咧就係要一係就換過一隻價值相等或者係價值更高嘅原廠生產嘅錶帶俾我，
4: 仍喺度生產嘅，仍然生產嘅，
5: 係你唔好又俾人停產嘅我啦，
4: 係啦，冇錯，
5: 仲要俾埋錶帶，俾埋錶扣同埋錶鏈折。咁就一系就俾翻$80,000我，佢话。
4: 咁啊，但系咧嗰个原告就话咧，佢被拒绝，因为被告声称咧免责协议已经解决咗呢件事啦。
5: 唉，即系你签之前应该问清楚啊嘛，系咪啊？可能佢又大意啦，谂住心谂，哎呀，只新表啊，好啊，好啊咁样。但系问题就系话，而家呢位嘅先生咧就希望法院下令撤销自己所签署嘅免除被告责任嘅声明，并且咧系因为被告遗失咗我原本嗰只手表。希望獲得疏忽或者係違反保管義務而造成的損失賠償。
4: 點都好，而家咧，我覺得嗰個原來嗰個原告咧係屬於即係所謂蝕底嘅方。
5: 失策
4: 係咪？
5: 佢真係失策，
4: 我就唔敢講，因為你個錶壞咗，你要揾人整噶嘛。
5: 唔係啊，佢簽嘢失策啊，佢唔問清楚啊。
4: 簽嘢失策咧，就係因為嗰個代理冇話實俾佢聽，呢只錶已經停產。係
5: 咯，
4: 呢樣嘢係我覺得有問題咯。
5: 可能佢。明知道是不是好像他们说你明知道你都这样，唉，总之有时大家签任何东西都是问多句，长气一点就算了。
4: 好，咁啊呢个都系俾大家一个嘅提示嘅啫吓，咁啊应该就唔会成有啲咁嘅事件发生嘅。
5: 吓得我，你好得咁大声，吓到我。
4: 时间差唔多啦嘛，因为我知道咧，李保安已经出边等紧，要将个麦交俾佢啊。咁佢今日嘅时事烽火台咧，会同大家讲下咧，就系中国咧就会系支持呢个 AI 啦，咁而且咧做好多一啲嘅食物嘅安全上边咧。是有很多一些隱患怎樣用 AI 來處理。第二呢就是 New York Times 就說有一些的這個那個 法務部呢是不會就這個特朗普的10億8千萬嗰個基金作任何嘅即係裁決啦。
5: 哦，
4: 啊，即係你只要攞出嚟俾嗰啲參加咗1月6號嗰單嘢。
5: 係啊係啊係啊，記得係啊。
4: 係啦，咁第三咧就係侵佔少林寺6億元，咁啊有前主持咧就係被判24年。
5: 哇，應該啦，係咪啊？六億即係修行人士嚟噶嘛，即係
4: 我一個億都唔得了。
5: 係啊，
4: 好，時間差唔多。
5: 係啊，希望大家有個開開心心嘅愉快嘅週末。記得大把遮嚇，用唔著一件事啊，都係嗰句。
4: 好，咁我哋礼拜一见，咁将个麦交俾由李保安嘅
5: 时事烽火台，
4: 拜拜，
5: 拜拜。
8: 丰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

0: 期间全店大减价，
1: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0: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3: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4: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究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的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的理财策略仲行不行得通呢？对你的日后资产部署又有什么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着20多年的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日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或上网 elitewmg.com。
5: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6: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7: 这个礼拜六我们请来独立财经顾问郭鸿辉同我们倾下贷款的问题，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9: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8:30。
9: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2: 个个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9: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6: 主持。李保安，
14: 各位听众早晨，6月5日星期五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的时间啦。直播室我李保安电话里面系胡耀君，早晨啦 ，Lawrence。
15: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14: 早晨，早晨。咁啊，逢星期五咧，你带大家去睇下环球世界有咩其他新闻啊？
15: 好啊，咁啊，先去美国吓。
14: 好。
15: 咁喺上两个星期咧，我哋喺呢个节目里边咧报道过话，特朗普啊准备咧系放弃控告税局要求赔偿100亿嗰个案件。咁咧就作為交換咧，美國府咧就要停止對佢同埋佢嘅家人同埋佢公司以前嗰啲稅務啊作出任何嘅查數嘅行為，咁更加咧就要成立一個18億美元嘅基金啊，去賠償嗰啲佢講係啲拜登時代係被公平審判判罪嗰啲犯人，咁啊呢啲包括咧差唔多係個1600个。在2021年啊，喺作出呢个冲击国会山庄嗰班暴徒，消息一传出嚟咧，唔净止喺美国啊，全世界啊，都即系引起一个好大嘅反应。一个人犯咗法，法庭判咗罪之后，获得释放， 獲得總統的

0: 射，而家仲可以得到金錢上嘅賠償，咁啊真係正所謂即係 crime pays， 犯法仲有錢收，咁呢個係咩世界呢？咁樣喺美國，好多民主黨人同埋共和黨人咧都表示唔支持，同埋真係好憤怒噶。咁喺兩日咧，司法部就宣布暫停啊，即係唔可以暫停啦，個取消成立呢個咁嘅基金嘅計劃咁樣，去安撫民心。这个做法呢，我觉得呢是真的完全是正确的。如果先例一开，每一个人不论他犯了任何的 罪案，是暴力行为啊、杀人放火啊，这样要他说效忠于领袖、效忠于总统呢，非但不用坐监，不可以呢有钱收，这样那根本上呢真的是法律法治精神呢，可以讲的话呢是完全呢变成一堆废话的了。但是现在司法部呢这个计划里面呢，另外那一部分呢，即是说永远不会对特朗普和他的家人、他的公司的以前的税务情形的资料去继续查数的行为呢就保留不变、哦。是说呢，特朗普如果以前啊税务上是有瞒骗啊的行为的话呢，现在呢真是既往不咎，完全是不会再追究的了。樣有知情人说呢，如果特朗普真的会被查诉的话呢，他以前呢那些税务问题呢很可能呢是会导致到他呢要罚款1亿元左右的。现在这个情形呢，就是真的因为后任的司法部长呢，以前呢就是特朗普的私人律师，似乎他现在还是为特朗普工作的，不是为国家做事。我不知道特朗普以前有没有做过瞒税啊，或者其他的非法的行为。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何必要政府去发一个免死金牌给他呢？其实税局是有权利呢去审查每一个市民的这个税务的问题。如果特朗普本身是问心无愧的，那就被税局查个饱，有什么所谓的，那就还他一个清白。你现在摆在眼前的就是他呢就是要说呢是你不可以查我的东西，因为呢我呢是基于任何理由呢你都不可以再翻案的了。那真是正所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啊。是有些人呢真是比较平等一点的。贵为总统啊，不但呢不以身作则，还滥用权力呢去打击法治，真是不可理喻。就再讲回那个基金啊，虽然说司法部是不会再建立这个基金，且呢亦都有法官有法庭呢是说呢，即是这个基金呢是不可以行使的了。特朗普呢本人还说、啊、我很喜欢这个这样的计划、哦这个基金都未必真的死得晒的、哦、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一个悬而不决的情形。将来会不会真的成立基金，或者用任何方法去弥补这些暴徒的罪行呢，真是不得而知的了。在现在来讲就是。
1: 没错、总统特朗普呢就得个很离谱的做这些事，真的。咁啊，佢能夠喺自己告翻自己聯邦政府嗰啲嚟稅務局嚟攞錢，咁啊即係其實額外就偷攞啲錢出嚟嘅啫。咁啊當然啦，今次嗰個反對或者暫停咧，就即係其實佢好似頭先你話齋，佢唔會放棄噶啦。問題就係在於咧，就即係今次嗰個事件引致到除咗當然民主黨一定係反對啦，咁但係連佢自己共和黨都好多議員都反對，咁所以咧各方面嘅批評之下咧，咁法官咧就暫停呢個計劃進一步審理。咁啊問題係在於佢有好多蠱惑招嘅，咁啊今日佢用唔到呢一招，咁佢可能第二招啦咁樣。咁但係可以睇出咧，美國嗰啲所謂即係訴求或者係官司咧，無論如何各方面咧，全部都係用緊政府錢嚟打政府，攞政府錢嘅。咁所以變咗咧，真係嗰啲人民嗰啲税金咧，全日咧就擺曬喺呢啲咁嘅無謂嘅爭拗裏邊。咁好啦，咁而家咧放低呢樣嘢啦，咁但係日後咧佢過咗呢、這個即係中期選舉之後，會唔會又再嚟咧？唔知道到時咧，咁佢當然啦，而家佢梗係鬧嗰啲即係。 共和黨嗰啲同黨啦，咁嗰啲話佢哋咧就唔幫手啦嚇。咁但係問題就話，事實就係擺到明咧，咁啊離譜嘅嘢咧，就的確咧就即係過唔到國民嗰關嘅。咁作為佢哋啲民選嘅，都要啊作出進一步嘅自己嗰、那個啊即係個意見出嚟噶嘛，係咪啊？你又點睇咯？
0: 我諗北官司咧係人都知道咧，真係勞民傷財嘅，真係唔淨止嘥錢嘥時間，仲嘥精神噶嘛。特朗普咧就真係好中意呢樣嘢嘅，係唔係嗰啲都係告人，係唔係咧都壓大個口告你一十億、百億、一百億咁嚟告嘅喎。咁而家咧佢就差唔多係運用兩個政府部門都係受佢控制啊，局同埋司法部嚟你打我打你，然之後咧你喺一方面咧就作出一個妥協，另一方面咧就為佢作出賠償，根本上就係利用國家嘅。
1: 資源
0: 呢去滿足他自己這些這樣的官司 的情形其實呢就真的對國家來說呢浪費了時間浪費了錢還有最糟糕就是做出這些政策呢是令到很多人覺得不滿認為真的司法不公如果是這樣的話呢我希望這件事可以告一段落啦如果不是呢真的你說真的可以落錢去賠償給那些罪犯呢這件事真是前所未見好像我說過有人會被誤判政府作出一個賠償是對但是這班人不是誤判的嘛是全部已經正式是判罪成立但是他仍然可以被放監還有可以現在說那時候說要賠錢給他咁呢個真係唔成世界嘅啦！如果真的一做出呢個先例就係
1: 冇錯啊！咁咪特赦完之後又有錢賠啫，咁下次咪仲巴閉啊？係嘛 ？OK， 或者我哋聽聽，
0: 係咯，你
1: 係繼續。
0: 即係如果咁講，你咪個個都係啊，唔使做嘢啦，去犯法得啦，犯完法就支持總統，咪有錢收啦，咁仲得了嘅係咪？
1: 冇錯。OK， 聽聽客户信息啊，繼續翻個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胡宇坤，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0: 去中国，咁啊，中国咧得全世界十分一嘅可种植嘅地方，但系咧就要养活五分一嘅人口，所以喺过去嗰几千年嚟咧。但發生咩天災人禍咧，就出現饑荒啊、餓死人啊、賣仔賣女啊呢啲咁嘅慘情噶啦。但喺今日，雖然呢種情形咧已經係已成過去啊，其實咧基本嚟講，主要嘅食糧嘅問題咧已經可以應付到。但係因為個社會越嚟越富有咧，咁嗰啲主食咧就變咗係個重要性冇咁緊要。咁同埋咧，即係食肉嘅情形咧，亦都係多咗。但係好時咧，嗰啲咁嘅食材咧，即係譬如話大豆啊咁樣，都係咧要依靠入口噶。咁啊，大豆咧好多時咧就係要用嚟係養殖嗰啲譬如豬啊呢類咁嘅動物，係提供食物俾呢個人類噶。咁喺世界上咧，而家目前嚟講咧，政局真係好唔穩定。我哋睇翻今次嘅伊朗戰爭啦。如果中國不是早有準備大量存石油呢很可能今天的情形就會好像印度和其他很多國家一樣出現了石油危機而且影響到國家的實力的了、有見及此呢在十五五這個、計劃裏面糧食的供應成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中國現在呢是設辦法高科技、例如人工智能、去監督呢啲咁嘅產量，用基因改造咧，去增加生產，運用新嘅機器去幫助，即係譬如話，好似有啲喺山區呢啲咁嘅地方咧嘅耕種嘅行為，收割啊咁等等。除咗陸地上嘅政策咧， 我就想到呢，海里面呢都有很多即资源的，所以呢现在在海里面呢是养殖很多各种不同的海产，同埋呢用一些新的食物的来源，例如是海带啊，或者很多种不同的菌类的食物呢，是希望可以呢增加这个食物的供应。咁中国而家将资金同埋精力呢放咗喺呢个呢、这个建造铺高铁啊、基建啊、国防嗰啲啲项目，咁但係好多时呢就忽略咗对农作业嘅研发同管理。咁但係真係其实民以食为天啦、啊、食係最重要嘅话题嚟㗎啦。如果你话好多时我哋睇返啦，呢年嚟人民呢如果是没得吃呢就会作反的嘛。那再加上呢，如果你说吃都吃不饱，怎样去保家卫国啊这样。所以在今天的世界呢，中国感觉到不单止石油啊或者这些物资里面的供应呢要有即自供自给，还有即其他的方法去帮补。其实食物的供应呢其实也是一个最主要 的话题。因为如果你说食物供应都是缺乏的话呢，你就其他的东西你都不用想的了。在这一方面呢，中国在未来的时间呢摆很多资源下去呢，希望可以即将中国的食物的来源啊和供应呢是来到一个自供自给足够的情形，是不需要过分依赖外国的供应，变成亦都不需要呢是怕呢这个咁嘅来源嘅供应啊，或者其他嘢咧，俾人哋压制，咁啊受到影响啦。
1: 咁系啊，中国其实咧就呢个 AI 嗰个来势即系势不可挡噶啦。咁未来五年咧，佢都计划到佢。首先我提及咧，你系单纯喺农业方面咧，其实喺医疗啊、工业啊，根本喺呢方面佢都集中啊。特别喺医疗方面咧，佢占咗佢喺2025年嘅市场规模咧，正成60% 咁犀利噶。咁对啲遗传病嘅治疗啊、肿瘤免疫治疗啊，同埋慢性病嘅管理构成三大嘅增长等等咁嘅情况咧，都系要用到 AI 嘅事，所以咧非常之。即重視呢樣嘢噶，咁啊啱啱我哋加拿大呢個消息啦，咁我哋總理卡尼咧都話啊，即追上呢個 AI 嘅年代啊，咁啊準備啊就投資咧就開放，咁啊準備咧先咧就擺5亿元落嚟啊，咁啊創造全民咧就可以學即訓練到全民嘅學用呢個 AI， 咁啊首先喺大專學生裏邊咧超過100万名啦，咁啊另外咧就其他專業人士等等咁樣。跟住再抌多2亿嗰陣時起步，咁啊創造係諗住未來5年咧創造2000亿嗰個AI 嗰個市場出嚟嘅。咁可以睇到咧，我哋加拿大都係跟住尾上噶啦。中國都好先進噶啦，已經，但係加拿大已經落後咗好多噶啦。咁所以咧，今次咁睇咧，全球咧大家咧各自利用 AI 今時今日嗰個優勢咧嚟幫助自己國內。無論生產好啊，各方面的職業好啊，咁啊，跟住今次咧，卡尼都話可以創造成25万個職位嘅，啊，咁啊，未來就2000亿嘅經濟效益嘅，你又點睇法咯？
0: 係啊，我諗即係人工智能呢樣嘢咧，而家即係啱啱開始發展，咁啊，好多人咧都對佢唔係好認識，甚至無咧有啲係恐懼啊，唔好話抗拒啦。驚佢即係攞咗人嘅職位啊，令到有人冇工作啊呢類咁嘅情形，你講得啱啊！即係 AI 咧，根本上咧可以幫補好大。你淨係攞嚟，譬如話即係農作物呢樣嘢咧，我哋中國人幾千年來睇嗰啲咁嘅農曆啊，或者係通勝啊乜乜乜咁啊，睇下啊幾時可以種植啊，幾時啊會有旱啊，或者落雨落得多啊，呢啲咁情形啊。但我想而家 AI 可以好，即係俾好多數據我哋，可以做到一個好好嘅預測同埋好好嘅管理，可以話俾我哋聽呢個走勢，呢個氣候走勢會係點樣？我諗佢嗰個預測咧係會準過我哋以前用嗰啲方法。所以如果利用呢啲嘢嚟可以幫助嚟增加生產咧。這個前途真是無可限量，當然會有些人 的工作會受到威脅的，但是我想即是沒有事，何時都是要轉型和即是隨著勢去轉變自己的、那個情形和機會的。AI 毫無疑問，我想現在已經進來 佢係唔會走，同埋咧係會越嚟越多嘅啫。咁我哋咧，我諗每一個社會咧，譬如我哋加拿大又好，中國又好，邊度都好，都係咧係會即係咁去跟住個勢去走噶啦。咁我諗人咧，亦係要做一個適應嘅情形啦。
1: 咁係啊，咁啊依部叫做電子通勝啊，咁啊可以即係同當年我哋睇通勝一樣啦。啊幾時係終於落田啊？幾時可以喺邊度啊？嗱 AI 咧，如果照我哋咁推斷，即係邏輯上推斷咧，就係話佢可以將嗰個某個省嘅市啊，嗰啲分佈嘅情況，邊度多機會種咩邊一類嘅嘢啊，或者適合種啊，咁變咗咧佢唔會即係斷估啊，就好準成咁喺嗰度就生產，咁變咗咧昆明就全國各地佢可以需求嗰啲咩需要嘅糧食。就可以幫佢咧，就即係創造多啲咁嘅機會，同埋咧就製成品嘅。咁所以咧 ，AI 嘅技術咧，中國而家咧就全力以赴噶啦。佢明知道依方面咧非常之重要噶，咁其他國家咧要陸陸續續跟進。如果唔係咧，就日後咧就變咗中國嗰啲產能過剩，利用 AI 產能過剩出去嗰時咧，全球啲人都要跟住佢行噶啦嚇。你又點睇咧？
0: 如果話中國終於有一日係有過剩嘅食物出口咧，咁啊呢個係一件喜事嚟嘅。去到今日嚟咧，都仍然係唔足夠嘅，我哋仲要進口好多食糧嘅。咁如果當對後日有啲咁嘅情形，我哋可以成為一個食物出品嘅大國咧，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可喜可賀啊！
1: 咁冇錯啊！就而家咧，就中國能夠有一半人口嘅即係地方能夠即係足食咧，咁啊變咗好好啦。因為其實好多偏遠嘅山區咧，佢哋真係有時咧鞭長莫及咁樣。咁但係陸陸續續新嘅形勢走出嚟咧，可能幫到嗰啲偏僻嘅山區人咧，就某種程度上咧，就對佢哋有一定程度嘅幫助嘅。咁所以咧，我諗依方面咧，未來咧即係中國五年之後咧，可能有新嘅進展啦。好，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咧，佢就翻嚟时事烽火台。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6: 嘿、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么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今日又喺中国啦。前嵩山嘅少林寺住持咧，释永信啊，咁啊原名叫刘应成，咁啊因为咧涉嫌咧犯咗职务嘅侵占罪，攞用资金等等嘅罪咧，就系最近咧被呢个河南法院咧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4年嘅。嗱，根据公布话咧，释永信担任住持时期间咧，系侵占咗少林寺嘅财物人民币超过1亿3100万余元。咁啊，当庭咧就法官判落嚟咧，佢就表示咧就服刑。咁啊，復判同埋唔上訴添啊！嗱，根據呢個法院公佈咧，中國河南省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審宣判被告劉應成啊，原名啊叫做釋永信，原法名啊，佢法名啊，咁啊犯咗職務嘅侵佔罪啦，咁啊攞資金啦，非國家公職人員受賄罪啦，行賄罪啦，數罪併罰，決定咧執行有期徒刑24年，並且仲要處罰350万元。咁啊喺個審理查明之後咧，劉應成咧利用擔任呢個少林寺住持嗰時咯，又採即係起咗個少林慈善福利基金，咁啊成為會長。咁喺職務上嘅便利咧，喺2003年到2025年啊，嗰20几年裏邊咧，單獨為咗攞同其他人咧就非法侵佔咧單位財物咧1亿3100万啊！咁啊，另外咧就喺2012年到2022年咧，就攞單位成資金1亿5000几万。咁啊，而家目前咧攞出去咧就冇翻交翻去呢個少林寺。 咁啊，再傳佢咧就根本咧，除咗佢賄款啊，各方面收規啊等等咧，就利用少林寺嚟攞自己嘅錢嚟用啊，咁等等之外咧，又揭發咧俾佢原來咧。佢有七個外邊嘅女人添，亦有成廿幾名嘅仔女啊嚇，咁所以咧，咁呢個政委咧就喺中國嚟講啦，今次真係好少見有咁嘅情況出現。你又點睇法咯？
0: 我兩年前聽到呢段新聞咧，真係好心噏。即係雖然我唔係佛教徒啊，但係少林寺咧喺好多我哋中國人嘅心目中咧，真係一個聖地嚟噶嘛。
1: 嗯，
0: 我記得十幾年前咧，去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咧，行到入去啦。啊！見到真係古木參天，嗰啲咁嘅廟宇裏邊嗰啲地磚咧，俾嗰陣時啲武僧咧係練武嗰陣時咧踩到凹曬落去啊！咁啊行到後邊有好多啲咁嘅嗰陣時啲得道高僧嗰啲佛塔啊，嗰啲咁嘅你根本上咧入到去你係肅然起敬。哇！一個第三十代啊，好似第三十代嘅高僧嚇，呢個所謂高僧咧，語詞。竟然可以做出一啲咁嘅情形出現，唔淨止係即係行為不檢，仲要去即係敛財，仲要去令少林寺呢個咁嘅金漆招牌咧，係即係做到一個咁光彩嘅情形。咁其實咧，真係我諗啊，好多人嘅心目中咧，覺得呢個人咧真係罪無可恕。咁啊，今次重罰咧，好似24年係嘛？
1: 係啊，
0: 個重罰咧，咁同埋咧，佢就話。我都不會上訴了，這個呢我覺得呢真是罪有應得，因為一個這樣的我 不可以說他是好像類似天主教中那 那麼高地位的人，但是一個這樣的所謂真是德道高僧，在我們中國這麼多年來一個這麼重要 的文化的組織裡面，竟然可以出一個這樣的人，真是不可思議，可以這樣說。
1: 咁其實咧，呢個例子都唔係咩嘅。咁啊，即係其實喺即係中國好多類似咁嘅啊，即係宗教團體都有咁嘅事發生嘅。
0: 唔係內中有個和尚，但係呢個係少林寺嘅大主持喎，唔係普通啊，乜法師啊嘛，係咪？
1: 咁係。
0: 我諗有，即係成日都有好多啲咁嘅道貌外言嘅所謂高僧啊又好，乜都好咧，都有啲咁嘅情形出現。但你呢個唔係一個普通嘅僧人啊嘛，
1: 係
0: 第三十代少林寺大主持嚟
1: 嘅
0: 喎。
1: 嗯，咁啊，所以咧就好似類似啲咁嘅走肉和尚咧，個即係以前都有嘅。咁啊，記得咧當年轟動嗰啲係2018年咧，時任呢個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啊，釋學成啊，咁咪被指控咧性侵女弟子啊，寺廟違建啊，攞用善款等等，佢最終咧就辭職。咁啊，被發配福州一間寺廟咧，就淨屍幾個，已唔使坐監喎，好嘢喎嚇！咁啊，唔同係今次釋永信咧，就直指呢個宗教商業化，佢直情係叫嘅少林寺 CEO 嚟㗎，咁啊利用啲即係信仰啊，或者啲人哋崇拜呢個，即係譬如上所講話啊，大家咧對於個少林寺有好多公信力啊，咁啊即係損害曬啲信徒咧，咁啊並且挪用佢哋啲咁嘅即係善金咧嗰啲即係等等咧，咁所以咧變咗今次中國。方面咧就捉拿依類咁嘅啊貪污，但係仍然咧中國方面都話都好多都仍然存在好多類似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咧陸陸續續咧可能咧有更多嘅即係爆出嚟㗎，你又點睇咧？
0: 我諗係因為啲宗教團體咧有陣時咧亦都好難自己生存，咁佢要靠有啲商業嘅行為咧去支持嗰個運作，所以譬如話少林寺又好，好多寺院都好啦。嗰啲商業嘅行為啊，譬如話賣齋菜最普通啦，但係有時亦都有好多啲咁嘅其他商業行為。咁你有錢啊，有金錢嘅引誘咧，好多時就變咗係會製造一啲問題出嚟嘅。咁我諗有關當局咧都應該正視下呢類咁嘅情形，要支持下啲咁嘅宗教團體，等佢可以自己或者生存嘅機會好啲啊，咁樣唔需要話真係走去做生意啊。因為你一走出去做生意咧，有金錢嘅引誘咧，那個問題咧就會越嚟越大噶啦。
1: 咁啊，問題就在於即係。 中國方面可能即係希望多啲即係嘅景點啦，或者係多啲地方咧，俾即係海外人士啊、旅客咧就旅遊啦。因為少林寺畢竟咧就係即係最著名啦。咁我哋由細睇到大，哇！咁你就算我未去過少林寺，都見到好多少林寺啲細路哥、僧侶，哇！嗰啲功夫啊、踏來漢啊，即係都非常之精彩㗎。咁所以變咗咧，就佢可以借到俾佢作為一個商業用途啊，就做咗做好多其他商業以外嘅嘢，譬如紀念品啊，乜都出齊，總之有錢賺就得㗎啦。不過另一個就係話，可能就係譬如類似啲咁嘅寺廟式咧，就當然唔係間間係咁樣啦。但好多人好即係佢好虔誠嘅，咁有時咧就可能佢終身咧就將自己嘅啲財產啊，日後自己可能冇後代人啊，咁佢可能咧都捐曬俾呢啲即係宗教啊即係團體嘅。咁會唔會中間咧有啲人會上下其手咧？真係冇人知嘅。咁所以呢個時見到咧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咧，就哇點解起到咁多高樓？寺院好、教堂好，或者咩成咧？的確好多情況咧，俾人懷疑，好多錢都係嗰啲信眾咧，就即係捐落嚟俾佢哋咁樣。咁問題就係點樣去處理啊？咁啊，同埋咧透唔透明度高啊？依個就係非常之重要噶。你點睇咯？
0: 係啊，我諗即係你而家欺騙咗眾信嘅誠信嚇，即係佢你欺騙咗佢，唔淨止欺騙個財物，仲欺騙咗佢對你嘅信任。咁啊，以即係天下即係第一大寺嚟講咧，少林寺咧，今次咧亦都係蒙受嗰個污辱咧，係十分大。咁希望可以即係洗刷咗呢樣嘢，咁重新上路啦。
1: OK， 好，咁啊時間差唔多，咁啊星期一整早係咁先啦，拜拜。
0: 拜。
7: 大家好，我是超良。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8: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着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还去了西安看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7: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很轻松地玩。
8: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7: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8: 去年伟哥参加完丝绸之路回来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7: 黄锦清
8: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 821-1688。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but ye, kao chan kao chan, wa kyu ji sing, sun man bo do.
2: Hai yo bun abi, metro town ge yi ga yi man, chan jo bo chut.
3: Kao jo san, yi ga hai yo fong long wai dai ga bo do sun man. BC 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犯罪名，他否认指控，并表示会在法庭上证明清白。有关案件亦都令他重返 BC 保守党的计划告吹。BC 检控服务处星期四公布 ，Kelly 涉嫌在2024年1月1号至9月20号期间在 Fort St. John 犯案，当时他正准备在同年10月当选为 Peace River North 选区的议员。Kelly 在星期三被正式起诉，他将会在7月6号首次出庭。Kelly 发表声明，强调自己是无辜，并表示在案件审理期间将会继续如常履行职务，代表 Peace River North 选区和当地居民发声。检控服务处表示，由于案件涉及现任省议员，当局已经在今年2月委任一名温哥华的资深私人执业律师担任特别检察官，以避免司法程序受到不当影响。案件由 Prince George 皇家骑警负责调查。 Kelly 去年退出 BC 保守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履职，并曾经要求时任党魁罗士德辞职。他上个星期曾经表示，若果 Kerry Lynn Finley 当选新任党魁并邀请他回党，他愿意重新加入保守党。不过 BC 保守党的执行总监就表示，有关指控性质严重，并强调 Kelly 目前属于独立议员，不会加入保守党。新民主党省议员兼劳工厅长韦瑞珍就表示，面对咁严重的刑事指控的人士，不适宜继续担任省议员。他认为选民应该由一位能够专注履行职务、值得信任的代表服务。韦瑞珍又认为 ，Finley 应该要求 Kelly 立即辞职，并交代他几时得悉有关投诉，以及 Finley 本人是几时知悉事件。Kelly 是第二名面对刑事指控的现任 BC 省议员。前 BC 保守党列治文中心选区省议员陈汉新今年3月被控袭击、勒颈袭击和恐吓等罪名，涉嫌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其后被保守党除名。陈汉新否认有关指控，并拒绝外界要求辞职。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职位，失业率回落至 6.6%。 张莹良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就业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回落到6.6%。有关的数字出乎市场预期，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是仍然出现一定的韧性。加拿大统计局指，这个自2025年11月以来就业人数首次显著增长。路透社调查各名分析师的预测，原本估计失业率将维持在4月创出的 6.9%， 6个月的最高位置，并预测5月的净就业增长只有10000个职位。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加拿大经济一直受到美国关税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冲击，一些关键产业遭到重创，导致大量失业，这个亦都抑压了整体经济招聘活动和投资活动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有经济学家指，今次全国就业数据和一些估计本国将会经济衰退的人出现很大差异。张逸良再报道。
4: 曼尼可银行经济学家 Benjamin Rises 表示，加拿大统计局今次公布的全国就业数据应该让那些预言经济衰退的人要闭嘴。他在给投资者的报告指出，虽然面临贸易障碍和能源价格上涨双重压力，加拿大经济仍然坚持。正当各界认为加拿大经济会在一系列负面数据里面摇摇欲坠时候，情况出现逆转。他说，在过去一年里面，这种反弹经已出现过几次，本国的经济虽然并没有蓬勃发展，但亦都没有全面崩溃。在几日之前，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连续两季出现萎缩，引发人们对加拿大经济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的讨论。不过 ,CD Howe 研究所的商业周期委员会表示，这些数据不足以断定加拿大经济经已衰退，并敦促人们谨慎解读这些数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已急不及待，借机会重提加拿大应该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国际消息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军军舰在亚曼湾遭到伊朗警告射击。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两艘舰艇已经离开亚曼湾驶向印度洋。 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发声明否认，指伊朗有关在亚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讲法不实，强调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者向其开火。CHN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5: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6: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6: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5: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5: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9: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5: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9: 真系免费嘅，
5: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9: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5: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6月5号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可算是关税教的忠实信徒啦。他一直以为只要他制出加关税的杀手锏，就可以令所有国家屈服，任由他们美国霸凌，就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他去年四月对全球所有与美国有贸易关系国家加征对等关税的决定是违宪之后，特朗普心有不甘，继续钻窿钻罅，寻找法律的依据对其他国家加征关税。最近他就找到一样武器，就叫做反对强迫劳动，又对大部分贸易伙伴大开杀戒。这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根据301调查结果，他们提出对来自中国、印度、日本、南韩、巴西、瑞士等进口产品加征 12.5% 的关税。与此同时，又对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欧盟和台湾等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也都加征 10% 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处说，较低税率适用于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或者已经承诺采取相关措施的经济体，而未能够实施并且有效执行这类措施的经济体，则适用较高的税率。这次建议的新关税是依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调查的结果。然而这些关税不会立即生效，在正式实施之前仍然需要经过公开意见征询和审查程序，因此最终内容还可能会调整。根据公告，书面意见征询截止日期是7月6号，第301条款调查委员会预计自7月7号起举行公开听证会。这项关税制度亦有若干的例外，部分国家的服装和纺织品进口可以适用较低关税税率。另外，牛肉、番茄、香蕉、咖啡、橙汁和其他食品更可以完全是免受新关税影响。看得出 特朗普政府这次开征新关税纯粹是出于政治考量，因为对于美国想进口的商品，无论是否涉及强迫劳动，都一律免关税或者低关税，但是对于其他大部分进口商品呢，则有理无理就扣上强迫劳动的帽子，进口的时候呢就要额外加征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就美其名说，对涉及强迫劳动商品入口征额外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劳工的利益，免使他们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我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今次制出强迫劳动这个幌子去征关税呢，理由真是很牵强的。你说美国对中国、印度这些他们一直抹黑有强迫劳动国家进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勉强都可以被理解，但是一下子将全球60几个国家都推入强迫劳动的陷阱，就真是齐生猪肉了。难怪马上就引起不少国家的不满和反弹，而被指控涉及强迫劳动的国家绝大部分是长期执行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美国盟友，包括英国、加拿大、欧盟、日本和南韩等等。此举令美国的西方盟友不禁心寒。我说美国政府此举纯粹是政治考量，皆因反强迫劳动关税是分两级的，一级是美国认为强迫劳动十分严重的国家要被征 12.5% 的关税，另一级就是美国认为强迫劳动没那么严重的国家，但是仍然要多给 10% 的关税。但是这两级内的国家有什么分别呢？美国政府拒绝评论，又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去证明，只是靠美国贸易代表处自己去评估，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其他国家没有提出反驳的机会。对于美国政府出尔反尔，中国外交部就第一时间出来反驳，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贸易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今次美国加这个强迫劳动关税几乎是人人有份，五眼联盟七大工业国里面其他的成果是无一幸免。五眼联盟内澳大利亚亦都有怨言，该国总理阿尔巴尼斯昨日就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背离了长期以来的共识，即是关税不会给征税国家带来益处。相对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的批评，我觉得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回应就显得十分苍白了。他连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批评美国加关税毫无依据的勇气都没有，即是说对美国此举并不令人意外。卡尼反而淡化这 10% 关税对加拿大的冲击，说所加关税商品不在加美贸易协定涵盖商品范围之内，似乎加拿大人要感谢美国手下留情。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支持今次新关税措施所针对的目的，就是要各国重视强迫劳动的问题。我都明白目前加美贸易协定正即将展开检讨，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正在升温之际，总理卡尼不想刺激美国，不想刺激特朗普，故此就低声下气，对这个所谓强迫劳动关税议题摆出一副淡然处之的态度。不过我认为这个态度是过于低声下气，是等同将个头埋在沙堆里面的鸵鸟。卡尼这样的回应不如就不回应好过了。我最反感的是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转载有关加拿大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的报道时，再一次旧事重提，附上一句要求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的讲法。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唯恐天下不乱，其后在他的社交平台再转发有关贴文，还说他作为美国总统驻加拿大代表，他有责任向加拿大人传达美国总统的观点。这个是美国总统和加拿大总理之间值得讨论的议题。 对于美国方面再次公然侵犯我们加拿大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表现就是彻底软弱。他形容特朗普只是一位极度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并且强调加拿大政府不会对对方每一则的网上贴文作出回应或者反应。特朗普确实是一位社交媒体用户，但他公开的身份是美国总统，加拿大人怎能够将他51周言论只是视作社交媒体用户个人的看法呢？有人形容卡尼对特朗普的态度是非常强硬，我就并不同意这个看法了。卡尼根本不敢对特朗普的谬论直斥其非，与其是这样，我认为卡尼不如直接装聋扮哑好过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2: 女人各式各样的微型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13: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4: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15: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6: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17: 工作有压力，
18: 生活好压迫，
17: 点算啊？
18: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00-3:00，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7: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8: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7: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00，你听过未？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9: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7: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9: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7: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起，仲有三房选择。
19: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7: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个靓盘啦！
19: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0: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9: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0: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9: 咁正
20: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9: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预约先，
21: 下雨有好介绍。
2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1: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23: 练成诀，
24: 节目主持梁烟成。
25: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2026年的5月26号到29号，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就访问日本，就得到天王接见，盛大的接待。咁6月28号呢，就喺呢个嘅官方宣传呢，就话呢要将双边嘅关系升级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咁啊日非合作啦。咁呢而呢开始呢就係2+2会谈啊，就係嗰啲嘅外长防长啊， 即係既係外交官，另外仲有就係軍事上嘅官員咧，啊二加二不斷會談，就係咧軍事上咧係要合作啊，咁而咧仲敲定咗咧就係跨海域專屬經濟區同埋大陸假劃界嘅談判機制。咁啊，即係話日本同菲律賓要講一講佢哋嗰條界喺邊咁。咁又覺得好驚奇啦！日本同菲律賓嘅海域根本就冇接觸嘅地方，中間啊隔住咧大片西太平洋，佢劃咩界啊？咁咧就中間隔住西太平洋咩？就係台灣島嘅東邊嗰度屬台灣噶嘛，即係中國嘅領土台灣喎嚇，即係中國台灣省啊啊嘅範圍喎。咁所以咧呢個本來就係中國可以管轄嘅範圍。咁當然啦，仲有喺南沙群島啊、西沙群島啊等等啦，喺嗰啲島嶼上啊，係喺日本投降嗰陣時啊，嗰、那個嘅波茨坦公告以及咧啊開羅宣言啊，當年開羅嘅密會裏面啊等等呢啲嘅島嶼，其實歸翻俾中華民國噶嘛，當時嚇。咁啊，呢啲島咧，但係菲律賓咧就成日想搶奪嗰啲島，咁如果話自己發現咗個島當係佢嘅，咁由於大家漁民咧嗰邊打魚啊，啲島本來冇軍隊喺度嘅，咁菲律賓就突然間就捉咗啲中國漁民，話佢入咗菲律賓嘅啊領海嗰度咁，咁所以1990年咧，這個菲律賓咧同中國仔美濟礁嗰度咧就發生咗個衝突，咁就菲律賓咧喺1990年2月啦。就指控中國南沙群島美濟礁修建咧軍事設施，咁啊，於是咧派軍艦同飛機去偵察，又係菲律賓出兵先喎嚇。中國回應咧，佢話咧喺呢個漁政部嘅問題嗰度，最早啲建設係俾嗰啲漁民咧就風浪有得啊庇護啫，咁唔係軍事嘅咁。咁但係菲律賓咧就將戰鬥機咧調到南沙群島，仲炸毀埋咧中國喺附近啊喺嗰啲島礁策略嘅標嚇擦亮嘅標誌。咁而且咧嚇係啊帶住一批記者嚇啊闖入去話中國搶咗佢哋嗰啲嘅啊地方咁，咁中國咧就並冇軍艦，就係有海警船，海警船都有武裝啊，8小時咧擋住佢唔俾佢入咁。咁咧咁跟住日本咧仲襲擊咧，係喺呢個半月礁附近有4艘中國漁船捉咗60個漁民。漁民啊，話佢哋咧係非法入咗菲律賓嘅經濟區啊，捕魚咁。咁但係呢個美礁嚇，即係呢個啊美濟礁啊，根本係中國擁有噶嘛，因為根據戰後嘅規律。咁但係咧，佢當咗係佢菲律賓嘅啊，咁因此咧就形成咗咧啊一個嘅啊衝突啦。咁中國咧啊就堅持談判，菲律賓揾埋美國議員去綿綿牙牙噏下嘢咁樣。咁但系咧，突然間中國就建成咗4座鋼筋混凝土建築，咁啊永久擁有咗呢個地方啦。咁而且起埋機場添，啊有埋啊軍隊咧，咁菲律賓冇曬庫，坐咗佢出兵先，啊冷惡咁。點知咧啊中國咧就開個人知嗰陣時咧，又即刻建咗個島，將佢填咗道島。咁跟住咧，菲律賓就去到咧呢個仁愛礁啊，整隻船爛船喺度啊，即係擴淺。咁啊，想將嗰度佢認為佢嘅島咧係歸於佢，咁但係咧中國咧又控制住嗰個島，嗰島未填嘅嚇，嗰個礁，但係中國嘅軍艦啊、海警船喺附近，咁菲律賓不斷喺啲地方咧去製造事端咧，都俾中國嗰啲海警船揾噴水噴走。當時美國同菲律賓咧幕後都想咧嚇，即係引起中國開槍咧，就可以大舉攻擊話中國一個邪惡國家。你要中國噴水啫，咁搞到菲律賓冇曬庫。咁於是菲律賓咧就甚至我告到去海牙嘅仲裁法院。咁中國唔肯接受呢個嘅要求，因為仲裁咧有兩邊國家要求先有得仲裁。菲律賓單方面要求仲裁啦，中國唔肯去。咁菲律賓自己請咗啲法官就定咗為菲律賓贏。咁根本呢個仲裁冇效，因為唔係兩國同意嘅。而且呢個仲裁法院根本就唔係聯合國嘅。法定機構佢只係一個咧係民間機構，佢租咗咧海牙嘅地方啊，嗰、那個地方嚟運作，但係本身並唔係一個國際承認嘅法律機構嚇。咁、啊、所以咧，當時呢個仲裁庭咧一判話菲律賓贏咧，咁呢一個嘅 聯合國方面咧就即刻話佢唔係代表聯合國嘅意見啊，咁所以咧就根本呢個所謂仲裁庭係完全冇效。啊，菲律賓今日都成日講啦嚇，咁聯合國嘅官網都啊講咗噶啦嚇，呢個海牙嘅仲裁法院同聯合國係冇關係嘅嚇。咁呢個今日仲有人講啦，但係你查翻個資料就知咧，根本咧就唔合理。咁於是咧，日本就趁機咧嚇就撥款咧去支持菲律賓，菲律賓搞極都整唔到中國啦。咁美國咧有時候同菲律賓係一齊演習。咁到有中國艦隊行近啊，美軍啲戰艦走曬，得翻菲律賓啲船喺度啊。咁美國唔想同中國衝突啊嘛。咁而家就揾日本啦。日本咧通過叫 ODA 啊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咧，係一個政府嘅開發支援咧，就俾錢菲律賓。最先就幫佢救災啊，幫佢發展，整整下就俾佢軍事啊，咁就甚至賣埋啲嗰啲舊嘅戰艦啊、巡邏艦俾佢咁，咁啊開始咧就進行軍事嘅交往，直至高市早苗咧就直情咧請馬可斯嚟啊，跟住咧就建立咧即係話嗰個專屬嘅經濟區劃線嘅問題，就乘機想將台灣嗰啲嘅海域咧歸入咧日本同埋菲律賓嘅控制之下。咁當然啦，咁搞中國就梗係知道咧，而且呢個並冇任何國際法嘅依據嘅咁。咁啊，根據國際法同海洋公約呢一帶嘅海域，基本係屬台灣，就是、中國嘅台灣啊。咁咧係中國嘅專屬經濟區，你都日本同菲律賓嚟劃線咧咁。咁啊，大家憑空商量，唔經過中國同意啊，就夾硬一種流民作風，就話我哋會操作。中國抗議，咁啊喺呢個香格里拉會就鬧日本啦嚇，菲律賓嗰個都唔敢見記者啦嚇，咁啊日本同菲律賓咧而家話唔係，我哋兩國傾嘅，唔關幾多國家事咁。咁但係你傾嗰個海域，人哋嘅國家有份噶嘛，咁你點可以唔理中國嚟傾？咁咧當然台灣嗰啲嘅評論員就鬧台灣政府咧，民進黨完全冇用。嗱，你成日話自己係主權獨立國家，人哋殺到埋嚟搶你啲海域啊，喐都唔敢喐，反而由中國嚟保護你。即係話民進黨都要承認中國啊，即係台灣屬中國噶啦咁樣。咁啊，而咧呢個日本嚇同即係菲律賓劃咗啲呢個聲明劃界咧，就24小時啊，俾中國咧就砌啊。咁跟住咧，就2026年5月咧，5月30日啊，即係呢個香格里拉會議嗰陣時咧，中國人民解放軍學者代表團團長啊，萬長青咧，就一個嘅分組會嗰度話咧，今年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80周年，咁咧當時嘅審判將日本。

0: 而且咧仲做咗呢个行动啊，要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嘅约束咧。咁跟住佢话，一个冇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嘅国家，有冇资格喺国际场合大谈呢个防务嘅合作？唔经其他国家同意啊，佢能够赢得国际社会，而且特别俾个侵略国嘅亚洲国家啊嘅国际上嘅信任呢？我深表怀疑啊！今日世界又处喺新嘅十字路口，我哋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借机复活啊，系要咧系要维护翻二战之后嗰个嘅国际秩序成果咁。咁另外咧，即系第二日咧啊，当呢个日本我佢都唔敢答啦。第二日小泉啊，就佢个防长先讲咗几句嘢咁，但系咧跟住咧啊，另外一个中国嘅代表沈志雄咧，佢话咧吓就系、是。你哋日本講出咧，其實就係一個新型軍國主義。咁日本領導人啊，甚至去到澳洲咧嚇，嘅紀念館嗰度咧，甚至係跪低嘅啊，即係認錯嘅。你喺澳洲你就認錯，你對中國對亞洲其他十外國家咧，就一啲都唔肯認錯嚇。咁啊，我哋呢啲國家咧係深切嘅關切你係咪承認歷史犯嘅錯？而呢個即係我哋互信嘅條件咁樣，咁啊，所以話咧嚇，一打打落咧，日本咧都好難咧，即係有個係俾人接受有道德性嘅啊，有道德承擔嘅回應啦。
1: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个个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星期来自本省五个社区的代表齐聚爱文顿，参加加拿大城镇联会会议，并敦促渥太华将一号公路沿线和本省西岸走廊的防洪工作视为一个国家建设工程。Abbotsford、Chilliwack、Hope、Merritt 和 Princeton 五个城市经已联合成立西岸走廊韧性伙伴关系小组，希望发出统一的声音，敦促联邦政府支持防洪工作。近年来，由于很多重大洪灾，这些社区和本国其他地方的交通管道被切断。在2021年，一场破坏性的极强大气河流导致部分公路封闭数个星期，其中包括横贯加拿大的1号公路和5号公路，而连接 Merritt 至低陆平原的8号公路就封闭了近一年之久。 Abbotsford 市长 Ross Simmons 表示，总理卡尼重视货物及能源跨省运输，包括将其纳入重大项目办公室的国家建设项目里面，令到他们五个城市成立这个伙伴关系。他指出，在2021年直卷该市的大气河流引发洪水，两条主要石油及天然气管道在 Sumas 地区交汇，洪水一度逼近这些基础设施，情况是十分危险。他们五个城市都认为保护交通走廊免受洪水侵袭符合联邦政府的国家建设优先事项。西海岸走廊保护计划的各市政府代表希望在爱文顿举行的联邦城镇联会会议期间，有机会同一些联邦官员私下会面，让他们关注到这个问题。Chilliwack 市市长 Ken Proper 表示，可能争取一些事情会在走廊上发生，所以他们计划找这些官员，让他们听听各市的声音。在2024年的洪水里面， Merritt、Princeton 和 Abbotsford 都被联邦灾害援助适应基金拒之门外。五名市长表示，各社区经常为了争夺相同的资金而争执不休。Hope 市长 Victor Swift 又说，贯穿一号高速公路的西岸走廊包含天然气管道、铁路和连接温哥华的基础设施，一旦公路中断，加拿大其他地区亦都会瘫痪。他表示，投资防洪措施令到未来可以节省更多的资金。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就业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回落到6.6%。有关的数字出乎市场预期，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是仍然出现一定的韧性。加拿大统计局指，这个是自2025年11月以来就业人数首次显著增长。路透社调查各名分析师的预测，原本估计失业率将维持在4月创出的6.9%。

0: 六个月嘅最高位置，并预测五月嘅净就业增长只有10000个职位。喺过去一年多以嚟，加拿大经济一直受到美国关税同埋贸易不确定性嘅冲击，一啲关键产业遭到重创，导致大量失业。呢个亦都抑压咗整体经济招聘活动同埋投资活动等。BC 省就业数字方面，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本省五月份就业人数增加25000个，较上季度升0.9%。有关增长部分抵消咗二月及三月1.3%嘅跌幅，相当于减少咗39000个就业机会，但失业率仍然维持喺6.8%不变。大温哥华五月失业率下降0.6%至6.4%，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上系持平。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本省全职劳动力较四月增加近34000个就业岗位，但较2025年五月减少近39000人。满利行银行经济学家 Benjamin Rises 表示，加拿大统计局今次公布的全国就业数据，应该让那些预言经济衰退的人要闭嘴。他在给投资者的报告指出，虽然面临贸易障碍和能源价格上涨双重压力，加拿大经济仍然坚持。正当各界认为加拿大经济会在一系列负面数据里面摇摇欲坠时候，情况出现逆转。他说，在过一年里面，这种反弹经已出现过几次，本国的经济虽然并没有蓬勃发展，但亦都没有全面崩溃。在几日之前，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连续两季出现萎缩，引发人们对加拿大经济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的讨论。不过 ,CD Howe 研究所的商业周期委员会表示，这些数据不足以断定加拿大经济经已衰退，并敦促人们谨慎解读这些数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已急不及待，借机会重提加拿大应该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这节目的 Marcia 隧道会在星期五开始连续两晚要关闭，以便进行道路工程。由6月5号至6号期间，南北行线从晚上10点到第二日清晨4点半会关闭，司机要改道行走 Alec Fraser 桥。运输厅表示，今次封隧道是因为安全设备测试和进行维修，关闭期间可能会出现交通延误，提醒司机要预留更多行车时间。未来新的 Marcia 隧道会有8条行车线，并由6段隧道组装单元组成。这些单元会在列治文同三角洲之间的 Dease Island 制造，并透过驳船运到施工现场。当完成工程后，预计车辆会沿住走廊行驶速度会将达到时速80公里。另外，隧道有一条可供步行同骑单车专用的多用途通道。隧道工程耗资41.5亿，预计2030年完工。另外，走廊的接驳改善工程继续沿99号公路进行，包括现时 Sipson 进行的五车天桥，主要部分经已完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国事访问北韩，中国外交部说，中朝稳定发展为两国带来实在的利益。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发展。习近平上次到访平壤是2019年6月20号至21号，今次亦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分别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同金正恩会面，他早前表示同金正恩关系良好，愿意再次同对方会晤。韩联社上个月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同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已经抵达平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3: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凡，电话6049088。
2: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4: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4: 天敌重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4: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4: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5: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香港行政长官超哥率领过系70多人嘅庞大代表团咧，系出访中亚两个国家，就系、是、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咁就阵容相当庞大嘅，如果单睇呢个香港代表团嘅阵容呢，係涵盖嗰个行业呢係相当广泛，有金融、法律、基建、地产、创科、能源呢，以至汽车等等嘅领域。咁而呢更加重要呢，就係、是、内地有30名嘅龙头企业嘅管理层呢，亦都呢係参与今次呢个嘅出访团。用内地俗语叫做拼船出海，有香港船啦，有呢个系中国船啦。咁中港呢个拼船出海咧，嗱，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策略思维。咁当然从客观嘅角度嚟讲咧，香港即系近年嚟嗰个整体嘅地位改变咗咧，我哋慢慢咧就被西方国家咧系边缘化咗。咁啊，过去嘅优势咧不复存在，我哋必须咧系开拓新嘅市场。本来系曾经系好希望咧喺中东去分一杯羹，但系海湾嘅战事令到中东咧亦都好多嘅乱局。短期之内咧，中东嘅新秩序咧肯定咧会重新去编写。香港仲有几多优势咧，都不得而知。咁因此咧，谂一谂咁啊，转向呢个中亚。嗱，呢两个国家咧喺港人心目中咧都系比较咧一个尚待开发，尽管潜质优厚，但毕竟个经济基础咧系薄弱。咁有几多商机咧？嗱，大家一定咁谂，香港同埋国家队嘅代表团咧出访嘅国家就唔系咧谂住两个国家有几多钱嚟到香港或者系中国投资，而咧我哋可以摆几多钱。在当地去投资，都要睇返啲两个国家嗰个嘅战略地位，都係一带一路呢两个枢纽。而中亚五个国家其实呢大多数同中国都有良好关系，亦都有相当丰富嘅资源潜质，不过呢就尚待开发。简单就以哈萨克嚟讲呢，咁呢个除咗香港有间中有啲嘅旅行团去之外呢，其实港人对此认识不深，但当地呢其实有相当丰富嘅黄金矿产嘅。咁如果将佢哋嘅黄金矿产嗰个嘅好多嘅发展嘅模式交俾香港而家设力打造嘅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呢，哇，你摆到好喺度管理好呢，香港啲方面呢系最擅长嘅。咁呢个亦都有某种程度嘅商机。但系咧就唔可以期望咧，好似嗰啲 欧洲的经贸团啊，去到北京访问完咧，一大堆订单签翻去，咁啲冇噶啦。不过咧，嗱，一个好具体嘅一个成果，我谂就系教育产业。咁啊，嗱，香港嘅文媒大公都系好重点嘅报道下咧，就当地嘅教育团体、当地年轻人都好向往香港呢个地方。嗱，香港无可否认，对于呢啲中亚嘅国家嚟讲，系一个相当先进嘅国际城市。我哋嘅大学啊，有多间系名列世界嘅百强，呢啲咧佢哋望尘莫及。咁而我相信咧，特区政府亦都系提供好多嘅优惠，包括奖学金，系吸引呢啲国家嘅年轻人咧嚟香港去读大学啦。我相信经此一行咧，相信香港的大学吸纳中亚国家嘅学额咧将会增加。对于去推动香港的教育产业来讲，无疑都增加了新的元素。即是我们没什么可能去吸引美西方即是那些的学子来香港读书。但是对中亚国家、对中东国家以非洲国家这些呢，其实那个前景呢是相当广阔的。这个体现香港那个社会角度 的转型呢，我哋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啊！我哋可以坐享其成，中西两大阵营兼容并包。但系而家咧，我哋必须咧系要企埋一边啦，系我哋倾向配合国家嗰个嘅策略啊。所以整个嘅中亚之行咧，其实好大程度拼船出海，系就系能够咧以香港嗰个嘅优势。特别香港嘅金融、法律啊等等嘅知识同埋优点，去配合国家一啲嘅新嘅项目，而开拓咧中亚嘅市场。咁呢个咧，亦都一个香港一个新嘅定位，未来发展嘅一个新嘅模式嘅。
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8: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9: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4: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4: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4: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5: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0: 不同人有不同的文化， 唔同国家、唔同种族、唔同宗教，亦都有唔同嘅文化。文化差异带嚟嘅可以系冲突，但系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嘅态度去明白当中嘅唔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昼4:00-4:30 AM 1320，有梁烟成博士喺《深度文化》呢个节目，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嘅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11: 思乐兵团
12: 大气电波作桥梁，百分百清凉，听者有份。思乐兵团常驻团友
13: 何志迪牧师、
12: 李建达、
13: 张志文、
12: 詹
13: 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12: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13: 逢星期日下午4:30 AM 1320华侨之声，请准时留意收听。
12: 节目内容是由 Hine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14: 知天下事
15: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4: 主持李杰之。
16: Tim Hortons 呢间快餐店，相信很多人都认识，甚至是帮衬过。最近他们成为新闻焦点，全国的英文报章《环球邮报》亦都有社论批评公司的雇佣政策，连带政府的临时外劳计划都一并是遭到非议。Tim Hortons 出名就是他们的咖啡，其中一种叫 Double Double， 就是咖啡加两份糖、两份奶，以及他们的一口 Timbits 迷你甜圈球。这间加拿大连锁咖啡店在中国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天好咖啡。他们还卖 Donuts 甜圈饼，香港阴地的 Donut， Muffin 蛋糕、早餐三文治、 Bagel 面包、卷饼和汤。 Tim Hortons 是1964年在安省 Hamilton 市开始第一间咖啡店，创办人就是 Tim Horton， 他是一个冰球员，店铺是以他命名，他还有一个生意拍档是 Jim Sherry， 是一个商人。 Tim Hortons 发展迅速，在美国、英国、墨西哥、中国和几个中东国家都有分店，全球有大约6000多间，只是加拿大有4000多间，99%是以加盟店的方式经营，即是说加盟商就要给总公司加盟费，这个是特许权的使用费，才获得使用他们的品牌、经营系统、菜单和配方，市场推广和得到供应点的支援。在新冠肺炎的疫情期间，特别是2021-2023年，本国是出现严重的劳工短缺，不少企业根据联邦政府的临时外国劳工计划引进海外劳工填补职位空缺。 Tim Hortons 亦都不例外。加拿大的临时外劳计划正式是在1973年开始的，规模小，主要是吸引专业的人才，例如大学教授、工程师、企业的高管。当时这些持工作签证来加拿大做工，限期是需要离境，并没有因此获得居留资格。但其实早在这个之前，1966年开始亦都有类似的计划，招募季节性的农业工人来加拿大是短暂工作的。2002年临时外劳计划扩大，低技术劳工亦都可以根据这个计划申请来本国工作。2014年政府大幅修订计划，雇主要请外国劳工就要先进行叫劳动市场影响评估。简单来讲，雇主就要向政府证明为什么要请这个外国劳工。例如雇主可以说已经试过最少有3种方式，包括在网站卖广告尽力去请人，但是都找不到有相关技能或者是经验等的合适本地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当时雇主提供的工资必须是要达到当地职业的平均水平，以防雇主是请外劳压低本地行业的工资。 根据记录咧，2022年6月，全国职位空缺超过100万份嘅历史高位，咁几乎系疫情前嘅2倍。咁同时失业率咧，亦都降至4.5%嘅历史低点。人手不足嘅行业咧，几乎系波及所有领域，医生、护士、厨师、服务员。制造业、建筑业、零售业这些都是重灾区。当然最核心的原因是加拿大人口老化。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严格的边境管制亦都令到底部的移民人数大减。疫情改变了公众对工作的观念。政府发放紧急福利金亦都影响部分人的求职意欲。对劳工短缺，联邦政府放宽限制，到2023年临时外劳计划批出的工作岗位达到238,000份，但因为青年的失业率飙升，联邦政府又急刹车收紧措施，例如除了是医疗和农业之外，低薪类别人数的比例上限就由 20% 降低到 10%，在失业率 6% 或以上的大都会区停止审批申请，又将劳工合约的上限由2年减到1年。现时联邦政府设定的目标就是今年将临时居民的人口所占比率降至 5%， 预计今年的外劳目标人数只有大约21万，比起2023年的98万是大幅减少的。Tim Hortons 在上个礼拜宣布，今年将在全国开80间新店，招聘10,000个员工，又会装修400间现时的分店。Tim Hortons 直至去年年底仲极力游说联邦政府放宽限制，俾他们招募临时外劳。不过今次宣布说会在本地请劳工，又说全国青年的失业率高企，他们已经不需要从外国招聘，但是郊区或者偏远地区是例外。数据显示现在青年的失业率是达到 14.3%。目前 Tim Hortons 在本国用的外劳大约4,000人，占总人数的 3.4%。为什么突然间这么体察民情，有点不寻常了？很可能就是和美国的 Dunkin Donuts咖啡店连锁集团即将加入竞争有关吧。Dunkin Donuts 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了，2018年9月最后是从魁省撤出加拿大市场，今次决定卷土重来，准备大展拳脚，在全国开几百间分店，首先在多伦多和本地可区，最快就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他们打算以一个星期开一间的速度扩展开去。提供的飲食和 Tim Hortons 是十分相似的，有咖啡、donuts、早餐、三文治等。看来除了在我们的美食广场中式快餐店现在是竞争激烈，西式的咖啡店亦都将会掀起一场争夺战了。临时外劳计划原意就是帮助雇主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但很多时这些临时劳工慢慢就演变成为长工，工资被压低，工作环境有时也都不如理想。的确一些工种我们本地人未必是想做，例如每年农作物收成期到庄园摘果，农场主人都要请临时外劳帮手，又或者家庭佣工不少就是从菲律宾、泰国、印度招聘，所以请外劳有时是无可厚非的。咖啡店容许美国的连锁集团加入竞争，但是为什么加拿大境内的航空只可以用国内的航空公司，好像加航、西捷，通讯服务好像手机，美国或者是欧洲的公司是无缘加入竞争的。外国的奶类和家禽产品入口要比重关税，所以我们坐国内的航班、比的手机费用、买的牛奶等都是没有外来的竞争。 消费者难免是要挨贵机票，比贵的手机费和买贵牛奶了。真正的自由市场是容许不同竞争对手各显神通，有良性竞争，消费者才得益的。那今早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5: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7: 嚟幸运海鲜酒楼饮茶，俾我喺点心车揀点心最窝心。
18: 茶市朝早开十点，点心全日供应，两点半前点心车自选点心，两点半至八点九点心即叫即蒸。
17: 礼拜一四及五晚市仲有现场乐队及驻场歌星演唱，仲俾客人跳社交舞。
18: 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五十几位。
17: 外卖熟送同各式烧味，价钱实。为又美美，
18: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甲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19: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8: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0: 上昼十点。
18: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1: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2: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1: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2: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1: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2: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省独立省议员 John Kelly 被控性侵犯，省保守党表明不会接纳他回党。方乐林报道。
26: BC 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犯罪名，他否认指控，并表示会在法庭上证明清白。有关案件亦都令他重返 BC 保守党的计划告吹。BC 检控服务处星期四公布 ，Kelly 涉嫌在2024年1月1号至9月20号期间在 Fort St John 犯案。当时他正准备在同年10月当选为 Peace River North 选区的议员。Kelly 在星期三被正式起诉，他将会在7月6号首次出庭。Kelly 发表声明，强调自己是无辜，并表示在案件审理期间将会继续如常履行职务，代表 Peace River North 选区和当地居民发声。检控服务处表示，由于案件涉及现任省议员，当局已经在今年2月委任一名温哥华的资深私人执业律师担任特别检察官，以避免司法程序受到不当影响。案件由 Prince George 皇家骑警负责调查。 Kelly 去年退出 BC 保守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履职，并曾经要求时任党魁罗士德辞职。他上个星期曾经表示，若果 Kerry Lynn Finley 当选新任党魁并邀请他回党，他愿意重新加入保守党。不过 BC 保守党的执行总监就表示，有关指控性质严重，并强调 Kelly 目前属于独立议员，不会加入保守党。新民主党省议员兼劳工厅长韦瑞珍就表示，面对这么严重的刑事指控的人士，不适宜继续担任省议员。他认为选民应该由一位能够专注履行职务、值得信任的代表服务。韦瑞珍又认为 Finley 应该要求 Kelly 立即辞职，并交代他何时得悉有关投诉，以及 Finley 本人是何时知悉事件。 Kelly 是第二名面对刑事指控的现任 BC 省议员。前 BC 保守党列治文中心选区省议员陈汉新今年3月被控袭击、勒颈袭击和恐吓等罪名，涉嫌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其后被保守党除名。陈汉新否认有关指控，并拒绝外界要求辞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5: 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有分析员关注 SpaceX 上市或提高股市波动性。港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6: 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以短片方式向散户投资者介绍业务，包括可重复使用火箭、Starlink 卫星系统等。上市定价每股$135，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宗新股上市，公司估值预计超过$17,000亿。纳斯达克、富士、罗素等指数供应商调整准入门槛，令到 SpaceX 上市之后可以被快速纳入旗下部分指数。不过标准普尔表示不会因为一只股份市值大而调整纳入标准，强调要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必须在最近一个季度和近一年都录得盈利。有分析指出 SpaceX 去年亏损超过$49亿，意味着即使扭亏，最快要到明年才有机会晋身标普500指数。永丰金融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认为 SpaceX 上市会抽走其他市场和其他板块的资金，资金分流将会令到市况波动加剧，大市和重磅科技股或有沽压。因应 SpaceX 上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美国银行等承销商向高净值客户举办推介活动。摩根大通话，希望以对待机构投资者的方式去对待个人投资者。活动有大约3500名客户以网上形式参与。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 To Austin 去到 Swan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嘅11点嘅，大约有90%满；再下一班要等到12点，大约有80%满噶，1点系90%满，2点咧就系80%满，3点系80%满噶。4点打后位置相对比好少少，不过5点、6点同埋今晚7点咧，平均系80%至80.5%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n Bay 翻嚟 To Austi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点。大约系有60%满，12点同1点嘅航班咧，大约有80%满，2点系80%满噶，3点好少少，4点打后咧，直至到5点航班咧，都系大约又有90%至90.5%满噶。柯舒卑去靓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系12点10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要等到2点25，大约系有70%满。相反方向，由靓就翻翻嚟柯舒卑码头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11点，大约系有80%满噶，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下午1点15，大约有70%满。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0: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6: 自营自美10点，
7: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8: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9: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28: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时间来到早上10点07分，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还有一个星期就是 FIFA World Cup 世界杯，有街坊影俾我睇，佢见到科学馆已经完成咗世界杯嗰个足球嘅装饰噶啦，咁影咗相俾我睇啦，喺社交程式嗰度 send 俾我吓，个通讯软件啊，咁然后我谂住喺嗰个通话程式里面揾一个足球嘅符号，即系 reply 佢啦。咁一般就会出一个白色嘅足球噶嘛，即系打 soccer 咁就会出足球嘅，即系有啲喺黑色上面系一个标准嘅足球咁嘅样。但是原来你在信息里面打英文字打 FIFA World Cup 佢会出咗另外一个波嘅、哦，佢就会出咗今年世界杯足球颜色嗰个波嘅图案，即系个波上面系有齐红色、蓝色同埋绿色呢三只色嘅，即系代表加拿大、美加墨啊嘛，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嘛，咁、那个波仲会喺个信息里面弹下弹下嘅、哦，你而家可以试下嘅，即系 WhatsApp 里面打 FIFA World Cup， 咁佢就会出咗呢个波出嚟噶啦。咁加拿大其实为咗迎接呢个世界杯嘅嚟临，仲整住一个超级巨型嘅国旗。呢、這个 size 嘅国旗仲喺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上面攞咗世一。不过原来世界最大嘅国旗都有分唔同嘅 category 嘅。呢一面铺咗喺 Gross Mountain 上面嘅巨型加拿大国旗系列入铺喺山上面嘅最大国旗，所以翻查一下，其实全世界最大嘅个国旗嚟讲啊，放喺旗杆上面飘扬嘅最大嘅国旗，的确系存在，不过就唔系加拿大。支旗杆仲好似灯塔咁粗添啊，即系睇到嗰啲短片啊，佢系有成200米咁高嘅，就系亚塞姜拜嘅国旗啦。咁嗱，讲翻我哋加拿大啊，咁我哋加拿大都算系贪玩嘅，即系调翻转唔好斗大斗细啊！即系原来我哋加拿大同时系拥有世界上最细国旗嘅健力士纪录嗰个纪录喺度嘅，系由Waterloo 大学量子计算研究所喺2016年制作嘅，面积就只有0.697平方微米，即系人类头发阔度嘅1%。不过咁细嘅国旗打卡就打唔到噶啦，咁所以如果要打卡，都系去翻科学馆啊，同埋远距离用翻 Gross Mountain 上面见到嗰支国旗嚟做背景啊。因为呢啲景都系世界杯期间先有噶咋。

0: 黄淑曼 Dream My Dreams。
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油水单件买$11.9一磅，单动鸡中翼1公斤$10.8一包，新鲜五花腩切粒$5.8一磅，珍宝车厘子$5.9一磅，宇宙爽脆苹果$1.6一磅，上海白菜苗$1.9一磅，金太保速冻白虾仁$7.8一包，急冻巴沙鱼柳$2.4一磅，平和原糯米4磅$4.6一包，加乐牌鸡粉1公斤$8.9一罐。
1: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 由30余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0:14，睇下呢几日嘅天气啲。今日早上有骤雨，下午可能有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70%。今晚可能有雷雨，最低气温摄氏9度，落雨机会70%。日落时间9:12。到咗听日星期六，早上及下午可能有雷雨，黄昏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70%。至于未来几日天气，星期日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40%。星期一有微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70%。星期二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70%。而家系吹紧南风，风力时速26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2度，相对湿度77%。
1: 月石中战场上面标靶嘅红心，只系需要一支箭，呢一支就系心理箭。
0: 你觉得一个运动员需唔需要有赢嘅野心啊？哇，就咁听落去，野心啊，好有野心啊，嗰个人真系唔系几好系嘛？但如果你话喂佢好有决心要攞冠军，要赢世界杯，咁啊即刻唔同晒啦，即刻到哇好有上进心，好有目标啊呢个人。即系如果你话个女仔，哎呀佢啊心机女啊，好有机心噶，你就觉得哇唔系几好啊。但如果你话，诶，呢个女仔佢做嘢好有心机噶、哦，做事好细心噶、哦，咁又唔同晒、哦。即刻嗱，今次呢一个心理战嘅测验啊，就系测下一个人嘅野心指数啊。你都可以留意一下你身边嘅人啊，个场景就系咁样嘅。走入一间书店，你知道一间书店佢就会有唔同嘅 section 噶嘛，咁唔同嘅 section 挤咗唔同嘅书嘅。好啦，有一个 section。就系挤咗古典文学书，一个 session 挤咗热门畅销书，呢个通常都即系一入门口最多嘅地方噶啦。一个 session 挤咗商业管理书，一个 session 就挤咗历史传记书。呢个时候你会最想去到边个 area 去攞嗰本书嚟睇啊？嗱，呢个就系测下。一个人的野心指数，其实在一个人的书柜上面都可以看到、他的性格大概是怎样的。虽然看一本书你不代表一定要认同他，但起码是一些你会吸收的东西，接收的东西。好，首先讲一下这个解说先。选择古董文学书的野心指数是低的。你是一个内心平稳、重视传统和秩序的人。对于你来讲，生活的安定和内在的丰富比外在的成就更加重要。你可能对权威有些崇拜，亦都会被经典的价值吸引，但是不太喜欢快速变动或者冒险。你不追求声名大噪，只是希望稳健地过好每一日。虽然创新能力不算突出，但是你拥有良好的判断力和常识，适合在制度明确的环境中发挥你的所长的。喂，这些是不是可以即是给那些 HR 或人事部去参考啊？即是喜欢看什么书的人就适合做什么工作。好了，下一个选择。热门畅销书，这个通常就是在最多眼的遗书的，在一间书店那里。野心指数中等偏高。你是个务实又懂得掌握趋势的人。你不会盲目地追求权力的，但是就知道怎样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你拥有不错的行动力和人物经营能力，善于在潮流中找出对自己有利的资讯。虽然你内心可能对权威有些抗拒，但是只要能够建立起互信的关系，你就能够在职场或者社交里面展现出出色的实力。你是属于懂得捉紧机会的成功型人格。OK， 热门唱烧酸啊，呢、這个想选择系下一个商业管理书。哇，呢、這个我谂起真系读书读商科嗰啲书啊，即系如果已经读完嘅话，仲会唔会走去睇商业管理书啊？诶，或者有嘅、哦，你想喺呢方面发展咪会咯？野心指数系高啊！你是一个内心充满了规划和目标的人，具备强烈的企图心，你重视知识和实力，对提升自我有高度热情的。虽然你可能表面看起来冷静、严肃，甚至有些不善表达情感，但是内心其实充满强烈的成就渴望。不过，有时你会过于依赖理论和书本知识，就少了实际行动。建议你将所学落实在生活和职场里面，就会更加容易实现你的理想蓝图的了。即是商业管理那些书我来参考，最重要就是实践嘛。实践之后你就可以更加懂得怎样在商场里面实现你的理想了。下一个喜欢看历史传记书啊，这个野心指数非常高啊！你是个内心剧场丰富、渴望成为英雄般存在的人，你对于出人头地有着强烈的欲望，成日都将自己投射在历史的伟人啊，或者经典人物身上的，从他们的故事里面吸取能量和灵感，你对荣耀和成就有浪漫化的憧憬，潜藏的野心远比你表面所表现的还要强大。你会用幻想激励现实，并努力令到自己活得精彩与众不同。即是这样，有句说话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嘛，你吃什么就是一个什么人。其实 You are what you eat 都包括了 You are what you read 的，因为你 read 啲乜嘢，等于你个 mind 系食咗啲乜嘢嘛？你个脑食咗啲乜嘢，就系、是、你睇咗啲咩书啦。啊，但系点解冇嗰啲寻找他乡的故事啊嗰啲咁样嘅书啊？即系嗰啲会唔会列入去旅游书啊？算唔算系热门畅销书啊？突然之间好想去翻寻找他乡的故事嗰个 mood 啊！

哇，想当年真的很喜欢看《寻找他乡的故事》，里面旁白的是钟景辉先生。在星期三有他离开了的消息，其实听到这些消息最重要是他走得安详而平静。在演艺界方面都感恩这一位戏剧大师曾经为这个行业作出的贡献，而这首是《寻找他乡的故事》的配乐，乐曲名字叫做《Earth Flame》，从日文翻译过来意思是《地球正在燃烧》，是日本音乐组合 Himikami 基神1986年的作品。

虽然知道钟景辉是戏剧大师，但是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纪录片里面的旁白。他是很有自己的个人风格的，一听你就知道是钟景辉。无论是速度、温度、态度都是恰到好处，令我觉得如果我听漏他一句话就会错过了一些东西。这一首《寻找他乡的故事》的配乐有成五分钟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总之它能够播到可以勾起你回忆的部分就够了，请继续欣赏。

0: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0: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 华侨之声五十

爆发等等的原因而引致地震。那月球上面又会不会发生地震的呢？的确是会的，不过科学家就不叫那些叫做月球地震，而是叫做月震。那造成月震的原因主要有四大类的。第一类属于深层月震，一般是发生在月球表面之下大约700到1000公里深的地方，主要的原因是受到地球和太阳的潮汐重力影响而产生的。而第二类属于浅层月震，震源比较浅，大约是50到200公里深，不过规模通常就比较大，而最大规模可以达到 5.5 级的。而造成的原因是由于月球冷却自我收缩而引发的。至于第三类是由撞击造成的，由流星又或者是陨石直接撞击到月球的表面所产生的震动。而最后一类就是热能月震，当月球寒冷的夜晚结束之后，阳光再次照射到月球的时候，月球的外壳就会因为受热膨胀而产生一些小规模的震动了。

0: 夫你好，
1: 嚟到大夫你好，今日我哋嘅家庭医生转介咗去我哋嘅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嘅。Hello， 陈医生你好。
2: 你好，安怡。
1: 今日系咪会讲关于一个叫做 oral biopsy 啊？
2: 系啊，呢个其实就中文就叫做口腔嘅活组织检查啦。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嘅咩事咧？咁其实就系话去将一啲嘅组织喺个口腔里边去攞出嚟去化验嘅。我其实咧就好想借呢个机会同大家讲一样嘢，就系、因为咧好多病人嚟睇我嘅时候咧，啲牙医又好，医生又好，诶，发觉个口里边有啲事。但他們又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咁就同個病人講、你可能要做呢個嘅檢查，做呢個 biopsy。咁啲病人一聽到話要做呢個活組織檢查咧，第一樣嘢諗到咧就係、生癌啦，就係、癌症啦。咁咧好多病人嚟睇我之前咧都同我講，嚟睇我嘅時候都同我講，睇我之前幾晚瞓唔著覺啊，因為擔心哎呀係唔係生 cancer 啊咁樣咁。嗱，咁我想喺度用呢個機會同大家講咧，其實呢個嘅檢查咧，就正如頭先講係一個檢查嚟嘅，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哋臨床見到一啲嘅情況咧，係唔可以肯定到係咩事，佢可能有一啲好嚴重嘅，亦都有可能係一啲好唔嚴重、好普遍嘅嘢，但係有時冇做到一啲徹底檢查，例如包括呢個嘅活組織嘅檢查咧，我哋係唔肯定可以知道係咩事嘅。咁以至咧，我想同大家講，你記得如果醫生要同你講話，你要做呢個檢查咧，就唔好即刻咧就諗到最壞，就諗到哎呀，一定係啲最唔好嘅嘢，譬如生癌啊咁樣。其實係有可能係好多其他嘅事，係醫生係需要去確診，以至到係需要做呢個步驟。咁呢個步驟其實咧，如果喺口腔裏邊咧，好多時候如果係一個表面嗰度個黏膜嘅地方做咧，其實係一個好細好細個步驟。相比於你話，如果要去剝牙啊，或者你要去倒牙根啊等等咧，相比嚟講，呢個步驟係細好多嘅。所以大家就希望明白咗之後咧，就唔好咁擔心。
1: 係啲咩情況之下需要做呢個檢查，陳醫生？
2: 好多時候喺臨床上高，即係譬如個口有啲嘢咁，去睇醫生嘅時候，醫生睇完之後，唔肯定係啲咩事喎。因為很多時候可能是有幾個可能性，那你怎樣可以去確認了它是什麼事呢？就一個其實很徹底的辦法呢，就是做這個的活組織的檢查，就是拿那個組織出來去化驗。正所謂化驗其實是一個什麼一回事呢？就當我們拿了這個組織出來之後呢，我們就拿去醫院，就給一些病理學的專科醫生去將它呢是切成一塊塊好薄的片，大家可能在電視、電影都看到，然後就放在個顯微鏡下低這樣去看。那病理學的醫生呢是能夠很細微地看到裡面，不單止是組織是怎樣，亦都是每個細胞很多時候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以至到他們可以很肯定知道啊，現在這些細胞是第一是正常還是不正常，如果是不正常是什麼的原因導致到佢唔正常，係因為佢係發炎啦，係因為佢有其他嘅嘢導致到佢有問題啊，還是有病變啦，還是係更加或者嚴重啲

0: 能是一些癌变都未定。咁之所以呢，其实如果你话咩情况下需要做呢个嘅活组织检查呢，总括嚟讲就话，当我哋一啲临床上高，我哋唔能够肯定到系乜嘢嘅事，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去做啦。第二个情况可能呢，就系如果病人系有一啲嘅病变喺个组织上高，举例系咩呢，譬如喺口腔里面有时一啲嘅组织系有一啲初期嘅細胞的變化，導致到它有機會是再變壞，而最壞的情況可能是變成癌病的情況下，那這個情況都需要是去定時去做一個這樣的檢查。為什麼呢？因為在表面，在臨床來說，有時我們看不到究竟個細胞的變化有沒有繼續下去，有沒有變得更加差的，那以至到需要做這個檢查，咁等到我哋可以知道啊，真係裏面啲細胞係同之前一樣咁樣啊，還是佢係變差咗？咁第三咧，亦都有時係有啲口腔裏面咧，係未必喺個黏膜上高嘅病變，可能係喺個骨裏面嘅。咁有時我哋照 X 光咧，睇到 X 光片裏面有啲變化喎。咁好多時候我哋亦都需要咧係做呢個咁樣嘅檢查。在里面去抽一些的组织，甚至是要去到手术台那里去开了里面，来到拿里面的组织出来去化验，等我们知道究竟里面是一些什么事。那这些通常就比较严重一点，也都通常是比较罕见一点。但总括来说呢，就是我们做这个活组织检查呢，就是有这样的情况下要需要做。
1: 陈医生刚才讲到说，即是有些情况是需要定时去做呢个检查，咁定时嘅意思即系几 how often 啊？即系一个月啊、一年啦、啊，定系点样？
0: 通常咧做呢啲嘅检查咧就唔会系咁密去做嘅。我哋讲紧当然系睇个病人个情况啦，但系整体上嚟讲，举例如果用翻我头先嘅例子，讲喺一啲嘅口腔嘅黏膜里边嘅皮肤嘅组织有啲嘅早期嘅变化嘅话咧，我哋讲紧都系每两年。都是做一次的。但是当然你说在两年的时期中间，如果发觉有变化，有时我们可能需要去早点去做。但总括来说呢，这些这样检查通常是不会说是这么密，说是几个月或者是怎样做一次的。通常都起码都是一年或者两年才做一次，如果需要的话。
1: OK， 那如果说要拿些组织去做检查，那是怎样拿、即会不会很痛啊？定是会即是切啲嘢出嚟，即系个口度，系嗰个过程系点样噶？陈医生，
0: 其实咧就系在乎你嗰个需要做嗰个组织喺边度啦。嗱，我举个例子，好常见嘅可能系喺个腮，即系我哋口两边旁边嗰度咁样。如果有啲情况系需要去攞啲嘢嘅组织出嚟检查咧，我哋嘅做法咧，绝大部分都系先去麻醉咗个。那個部分先啦，就係、是、等於我哋好似去整牙咁樣，但係打個針就係打喺正正係我哋需要去做檢查嗰部分，局部麻醉咗嗰個部分，等到嗰部分係完全冇痛啦，咁我哋只需要喺裏邊咧就係攞一啲好少一部分嘅組織出嚟，拎咗出嚟之後咧，咁當然會有個傷口啦，咁個傷口咧就當然在乎有幾大啦，咁通常如果唔好大嘅時候咧，我哋需要做一啲嘢咧都好簡單，係擺一啲嘅嘢嚟去止血。咁跟住個傷口咧，就會幾日或者一個禮拜內咧就會好翻嘅。咁其實我同病人都成日講，真係好似類似舉例，我哋有時食嘢，哎呀唔小心咬損咗個腮，一樣嘅啫、因為嗰個傷口其實係一個好表面嘅傷口嚟嘅。咁所以大家可能都試過咬傷過自己條脷又好，個腮好，咁係唔舒服㗎。咁當然啦，咁但係通常咧，幾日後咧都會好翻曬。
1: 是因为听你这样讲是有点像，哇，好像就做一个手术一样。
0: 是一个很小的手术、所以大家就千祈就不要将它扩大了，觉得哎呀做这个
1: 不要那么紧张。
0: 检查是一个很大件事，哇怎么其实真的不是的，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步骤的。
1: 即是 even 说有些位置是要去到骨那里拿一些组织。都是
0: 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当然你去到个骨里面，那那个情况就有点不同了，那个过程就可能要复杂一点了，就可能要耐一点、因为要去到骨里面，那是需要去入深一点、各样东西。但是正如我刚才讲，要去到做这个骨里面那个检查的机会通常是比较小的，通常就不是那么常有的。
1: OK， 咁即系睇下唔同嘅 case 有唔同嘅处理方法。
0: 嗯，冇错。
1: OK， 好啊。咁如果检查完之后，即系发现个结果即系有事或者冇事啦，咁跟住下一个 step 又系点样啊？陈医生，
0: 嗱，咁就在乎究竟揾出个结果系乜啦。正如头先我讲咧，病理医生咧系会好清楚、好详细咁样讲翻嗱呢一个嘅活组织检查，你喺边度攞出嚟，几时攞出嚟，里边嘅细胞系点样样，咩情况，然后佢哋会有一个定案，一个诊断，就话呢个系一个嘅乜嘢嘅病。咁所以咧，当医生知道咗有咗呢个报告之后咧，就会跟住呢个报告去计划嗰个嘅疗程啦。咁嗱，我呢度都想讲一样嘢，我成日咧好多病人都同我讲，佢做咗一个嘅活组织检查。咁我问佢，咁个结果系咩？咁咧好多咧，十个里边都有八个同我讲话，哦，医生话冇嘢噶，啊，医生话唔系紧要噶。嗱，当然冇嘢唔紧要系一个好嘅结果，但系我想提醒讲大家就系，如果大家真系有机会需要做到咁嘅检查嘅话咧，记得咧要去问翻医生，自己明白翻究竟嗰、那个。断症系咩？因为正如我头先讲咧，病理医生咧喺个报告里边咧会好详细咁写究竟系咩嘢，同埋佢哋亦都会有一个断症，话呢个应该系一个嘅咩病，就绝对唔会喺个报告里边话，冇嘢嘅，啲细胞都正常嘅，冇嘢嘅，唔使担心，唔会系咁样讲嘅，一定医生会好清楚讲咗嗰个病系乜。咁作为病人咧，我觉得我哋自己都要需要咧去知道究竟。嗰、那個係乜嘢嘅一回事？點解我咁講？因為如果之後再去睇醫生，醫生一樣會問翻你：，你之前做咗個檢查，究竟個結果係咩咧？咁醫生係需要係知道係咩事嘅。咁我覺得病人自己都應該係會知道係咩事，等佢自己都可以有一個嘅了解，知道哦，上次呢個情況係因為可能我係整損咗，因為我係整餐，或者我係咬到，或者我係發炎，或者係等等等等等。咁就為之最好。咁如果你話我有時唔識喎，唔識睇過啦，咁其實好簡單嘅，每次都有個報告出嚟啦，最好咧就能夠問翻醫生攞翻一份嘅副本，自己去傳遞。OK， 咁變咗你唔識睇唔緊要啊，咁你去睇你家庭醫生又好，你去睇你嘅牙醫又好，幾時都好，甚至你轉咗醫生轉咗牙醫，你自然有一份報告，咁你可以幾時都拎翻俾人哋睇，俾佢哋去幫你解釋，咁我覺得咧就係最好。
1: OK， 咁诊断咗知道系咩事之后啦，跟住下一个 step 又可以点样做啊？陈医生，
0: 咁我或者又举个例子俾你听，最常有我哋去做一啲嘅咁样嘅活组织检查系咩一回事咧？好常见啦，口里边咧就系有啲病人咧，佢自己可能唔小心又好，或者系惯性又好，或者系有其他问题咧，咬到自己条脷又好，咬到自己嘅腮又好，久而久之咧，越整得咬得多咧，就越啲組織咧就增生咗，生咗好似一粒嘢咁樣，好似一粒息肉，但其實佢唔係真係一粒息肉，但係好似一粒息肉咁樣喺個脷啊好或者喺個腮度好。咁嗰時候我哋切咗佢咧，其實第一樣嘢就係想唔想病人去成日咬到佢啦，因為你越咬到佢越大啦。第二切咗佢之後，起碼肯定咗俾病人知道，這個就係因為啲皮膚。組織有啲增生，唔係因為生啲咩嘢，或者有啲咩感染咁樣。咁譬如嗰舉例係啲咁常有嘅情況咧，一切咗之後知道咗咩事，咁其實就已經唔需要再做啲咩嘢噶啦，因為只需要病人唔好再次去咬到佢啊、搞啊、磨到佢啦，咁嗰呢一樣嘢唔會再翻嚟。咁第二樣啦，譬如舉例係一啲其他情況，譬如係一啲發炎嘅情況啦，口腔裏面好多時候有一啲嘅。因为自身免疫系统导致到佢有发炎咧，咁当我哋知道咗嘅时候，就肯定咗嗰个断症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去医疗医治佢啦。就譬如举例系用一啲药去减低个发炎嘅情况啦。咁譬如第三个情况，可能头先讲就一啲嘅可能早期嘅一啲嘅细胞一啲嘅变化咧。咁嗰时候咧喺现时为止，我哋仲系未有啲咩特别嘅。治療的方案或者藥去醫嘅，咁只要佢係一啲早期嘅病變咧，我哋通常都係觀察住佢先嘅，因為絕大部分咧呢一類嘅病變都唔會變得更加差嘅。咁但當然啦，你話如果嗰個病變係比較嚴重嘅，甚至係已經下一步可能會變成癌病嘅話咧，咁可能下一步咧，我哋就要去 轉介佢俾外科醫生咧，去徹底咁去將成個壞或者變化咗嘅組織嘅部分咧，係切咗出嚟。答你嘅問題，究竟下一步係點咧？就好在嗰個活組織切片嗰個檢查嘅結果係啲咩事，就對症下藥去進一步咁去處理佢。
1: OK， 喺進一步了解口腔活細胞檢查之前啦，我哋喺度聽一聽廣告客户嘅信息，轉頭翻嚟繼續。今日有口腔內科專科醫生陳思仲醫生。
2: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5: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6: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大夫你好，
1: 今日的大夫你好，继续是有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断症之后看看是什么结果，跟着就根据个结果去针对性去处理它了。
0: 没错了。
1: OK， 那有没有说是什么年纪的人，即差不多开始都需要做这个oral biopsy 的？
0: 我可以话听我嘅经验系细到几岁嘅，到年纪到80、90、100岁嘅都有可能需要嘅。啊，点解我咁讲？因为系在乎究竟嗰个组织发生咗咩嘅变化。因为有啲组织，譬如就算系小朋友好细个嘅，都会有咁嘅情况出嚟嘅。咁有时我哋都真系唔知系咩事噶。咁但系要怎樣去斷症呢？就唯一方法就要去做一個切片檢查。咁但當然你話如果一個啲小朋友嘅時候呢，就當然就唔係好似我哋成人咁容易去做啦，唔係好似頭先我咁俾啲麻醉藥你打針跟住就即刻做啦。你小朋友你唔可以控制到佢咁樣啦。咁所以如果小朋友要做一啲嘅檢查呢，咁就當然會複雜啲啦。咁可能甚至要佢去到醫院裏面係全身麻醉咁去做亦都未定嘅。咁當然亦都要再睇情況係有冇咁樣嘅需要啦，有冇其他嘅接衝辦法唔需要做嗰切片檢查都可以斷到症啦。咁如果可以話，咁當然可以避免。答翻你嘅問題，究竟個年齡係點咧？其實真係冇一個特別嘅年齡嘅，係由老到嫩都有咁樣嘅需要。
1: 即都有可能睇到裡面有啲組織係唔正常嘅，咁就要去做切片檢查去作進一步嘅分析。
0: 可以是不正常，亦都可能是正如头先讲，是因为我哋知道是咩事，但是好像头先我讲咬到佢有粒嘢突咗出嚟，咁我哋想整走佢，唔想佢继续咬到佢。咁呢啲我哋其实知道个组织咧，绝大部分咧系正常嘅，只不过系增生咗。咁但我哋都想系切走咗佢，同埋系进一步肯定唔系其他嘢。咁我哋都会需要咁样做咯。
1: 因为呢个会唔会系自己会都会发现有啲唔妥啊？定系都系去睇牙医嘅时候，个牙医见到有啲唔妥，再去 recommend 去做呢样嘢？
0: 嗱，呢个好在乎究竟嗰个情况系啲咩嘢？我咁我又举个例俾你听，譬如如果系一啲组织嘅变化，系一啲比较隐藏啲嘅地方，举例喺个脷底、喺个脷后边，或者喺个上颚嘅后边，等等等等，而佢系唔系有唔舒服、有痛嘅话咧，咁好可能根本个病人自己冇乜机会会发觉得到嘅喎，系咪啊？除非佢真系好仔细咁每日或者间唔中自己就好小心咁检查，咁呢个机会其实比较低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如果系一啲嘅地方是很明显的，举例在嘴唇又好，在脷那里又好，或者在牙肉那里又好，又 嗰個變化比較大嘅，甚至係有啲唔舒服嘅，咁好可能個病人自己就會自己殘留嗰陣時，或者自己照鏡嗰陣時，留意得到有啲嘢喎喺度喎，冇走到喎，成日都喺度喎，甚至係越嚟越差喎，甚至係食嘢又好，殘牙又好嗰陣時有啲唔舒服喎，咁嗰啲情況咧，好可能病人就會係自己發現得到，咁然後再去睇醫生咁樣嘅。
1: 即係影響到自己日常嘅生活。自己都會察覺到嘅呢啲情況，
0: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我亦都想講啦，口腔裏面好多嘅變化咧，好多時候咧係冇呢個嘅病徵嘅，即係話病人唔會有唔舒服，唔會察覺到任何嘅變化嘅。咁所以又係講翻，我經常都提大家嘅就係一定要定期咁樣去俾牙醫或者牙科嘅衞生員去檢查，因為好多時候你睇唔到嘢，唔等於係冇事。咁始終有一個專業人士可以同你去好徹底咁由頭到尾去睇一次咧，咁其實係最好嘅，因為始終都係病向淺中醫。如果有任何嘅變化嘅，舉例我頭先講一啲組織嘅變化，如果我可以早期去察覺得到佢嘅話咧，佢嗰個嘅醫治嘅方案啊、嘅療程啊、時間啊各樣咧，都係好好多嘅。啊，講得極端啲，舉例口腔癌咁樣，其實口腔癌唔會係一日半日或者係一短時間由正常變咗做一個癌病，佢唔會嘅，佢一定係一個過程。咁呢個過程，我哋講緊可能起碼都係好幾個月啊嘅時候，或者可能有時咧好極端時候會短啲，咁但始終佢都唔會話忽然間去變成一個癌病嘅，意思到即係我哋換個講，一定有一個窗口，一定有一段時間咧。如果有人發覺到有一啲變化，而係去確診到，舉例就係做一個活組織嘅檢查，確診到原來細胞已經有一啲嘅變化嘅時候，喺嗰個階段去將佢去切除咗，去根治佢咧，咁咧係最理想嘅。咁就變咗我哋可以咧係正所謂係。避免咗去生癌啦，因为如果调翻转头冇去定期检查，我哋唔知道原来有啲咁样嘅变化，到啲组织已经变成癌病，变成一个瘤嘅时候咧，再去做一啲嘅治疗嘅时候咧，可能好多时候已经系好迟啦。咁大家都知道癌病系会扩散噶啦，咁如果佢已经好迟已经扩散咗去第二度嘅话咧，咁当然咧嗰、那个嘅。生存率啊，各样嘢咧都会系差好多。
1: 即系呢个病向浅中医啊，
0: 冇错。
1: 陈医生，咁如果你嘅经历嚟讲咧，你遇过啲 case 有啲咩系最 worst 嘅 case， 或者系一啲最你觉得系哇最顺利嘅 case，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0: 嗱，或者我讲一啲比较贴心啦，我成日都觉得好可惜嘅咧，就系好多我见到好多病人嚟睇我嘅时候咧，佢最惨嘅情况就系生癌。譬如生癌喺條脷又好，喺個腮又好，係已經一段時間啦。但係點解佢唔會知咧？就係正正因為咧，好多時候咧，一啲咁癌變嘅情況咧，係唔會有痛嘅喎。咁所以病人冇痛，佢又覺得冇事啦。咁有啲嘢喺度，佢又覺得好似冇痛冇事啊，唔理佢啦。咁但係就越嚟越差，到發覺嘅時候咧，已經咧，正如頭先講咧，已經到好後期。咁好多時候見到咁，我都覺得好心噏，就覺得點解如果呢個病人可以早啲俾人哋發現有一啲咁嘅病變，早啲去治療佢嘅時候咧，咁其實真係嗰個結果會係好唔同，因為到晚期嘅時候，第一嗰個手術一定大好多啦，第二之後嗰個康復嘅期又可能耐好多啦，又可能影響到好多好多其他嘅嘢啦，甚至可能係影響個生命都未定嘅啊，咁所以呢個其實我係覺得佢。真係好可惜嘅咁所以我哋喺 BC 其實我哋都係好努力咁樣想去教育我哋嘅同事，教育我哋嘅學生，甚至我哋嘅普羅大眾都係就正如頭先講，千祈唔好諱疾忌醫，有情況有問題記得要去睇醫生，無論係家庭醫生又好，你嘅牙醫又好，千祈唔好唔理佢。咁如果佢真係一啲唔係緊要嘅，咁咪好咯。但係有時唔知噶嘛，有時可能佢有一啲真係差嘅情況。咁如果你能夠及早去揾出係咩事咧，咁其實真係對每個人都係好啲。
1: 咁即係其實最 worst 嘅 situation 就係個診斷出嚟係有癌， 咁但其实都唔系最 worst 嘅，即系如果系及早发现嘅话，依然系可以处理嘅，即系睇情况，个别情况。
0: 冇错啦，嗱，我哋都好多时候咧系去检查呢啲病人嘅时候咧，发觉咦，譬如头先我讲啊，可能个胃个组织又好，边度个组织好，睇上有啲唔同，有啲唔正常，咁之后做一个咁样嘅胃组织切片检查之后，就发觉诶，啲组织原来有一啲嘅早期嘅变化，咁甚至如果一啲比较已经硬少少嘅，但当佢未系变成癌嘅时候，去切除佢咧，其实真系嗰个手术咧，系我所见过嘅咧，都系大部分都系康复得都系非常之好，系会有突啦，或者系有少少影响到各样嘢，但系始终我哋变咗避免咗佢系变成癌病咧，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分别嚟嘅。
1: 但如果喺个口腔里面嗰笪啦，都应该唔会见到啩。
0: 所以见唔见到咧，反而呢个系当然啦，见唔到咁啊，当然亦都有个好处啦，就唔会话影响到仪容啦。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讲紧嗰笪啦，系有几影响个病人咧，就好在乎佢喺边度啦，佢有几大啦，同埋有割嗰时候割几深啦。咁所以呢个又讲翻啦，如果喺啲早期嘅病变嘅时候咧，嗰、那个步骤嗰要切除嘅地方嘅深度，各样嘢都系少好多嘅。相比于如果佢已经系扩大咗、大咗、深咗，咁变咗医生亦都要割得阔啲、深啲。咁嘅时候，当然个影响咪会大啲咯。咁可能譬如果喺条脷度，咁可能嗰个病人之后讲嘢可能会差少少，或者佢吞嘢、食嘢嘅时候，条脷喐得冇咁好嘅时候，咁亦都会有啲嘅影响咯。
1: 哦、OK OK， 即系睇地方喺边啦。OK， 呢、个就系 oral biopsy， 就系一个口腔活细胞检查。
0: 冇错。
1: OK， 好，咁今日唔该晒口腔内科专科医生同我哋讲解呢一个话题嘅，唔该晒陈思仲医生。
0: Thank you。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好温柔，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0: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享誉国际尊贵日本化妆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联同美容国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0: 而家购买资生堂产品，除享有折扣优惠外，仲送 Shiseido 名贵护肤品全套。
1: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让你的肌肤回复紧致、亮丽及弹性。
0: 推广限时举行，折扣优惠万勿错过啦！
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上昼11点。
0: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4: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5: 当时得令斑点虾店内特价，
6: 斑点虾供应期有限，要食快手。
5: 龙马清晨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元，堂食外卖均可。
6: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5: 钻石小厨喜事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北温哥华一个住宅项目因为楼高同埋车位不足，遭到市府否决。方乐林报道。
10: 白云美铺 Wood Village 社区一项住宅发展计划，因为楼宇高度同埋停车位数量唔符合现行规划要求，被市议会否决。名为 Seymour River Place 的项目原计划兴建40个住宅单位，其中包括7个低于市价出租单位。不过北温市府职员指出，项目超出现有规划政策限制，地皮而家只是容许兴建4层楼，但是发展商提出兴建6层。另外，项目只是计划提供26个停车位，远低于现行附例要求的74个。市府认为停车位不足可能导致附近街道出现泊车挤塞问题。北温市长 Mike Little 表示，虽然发展商在宣传中表明不拥有汽车的人士较适合居住，但是以往的经验显示，居民往往会选择将车辆停泊在社区街道，而不是支付高昂的停车费。发展商就表示，增加停车位将会令每个单位的建筑成本增加至少50,000元，不利提供可负担房屋。项目规划顾问 Michael Geller 认为，在社会关注住屋负担能力之际，不应该鼓励居民购买汽车和停车位，尤其是项目附近已经有完善的公共交通服务。发展商表示，正修订有关方案，并考虑进行全面交通研究。如果研究结果获接纳，项目所需停车位数目有机会由74个减至36个。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现正与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谅解备忘录。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1: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在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的陪同下参观园区设施。他见证园区同香港科技园、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同联合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李家超话：香港数码竞争力排名全球第四，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同顶尖的研发能力，正系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同沙岭数据园区等项目，全力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他有信心，香港将会成为乌兹别克捷克企业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和国际市场的战略门户，而香港企业亦都可以善用乌兹别克的庞大人才库和产业优势。相信有关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的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中午出席中国驻乌兹别克特命全权大使于俊所设的交流聚餐，他下午参观乌兹别克伊斯兰文明中心。李家超说，香港正是积极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期望香港和乌兹别克进一步加强文化艺术、人民交流和博物馆合作，深化两地友谊。李家超其后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 李家超在活动上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的经济发展需要提供专业支援，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他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在资本市场联通、基建融资和绿色金融等领域奠定坚实基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家超总结访问行程的时候就说，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成功推动八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且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今次访问总共达成96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李家超同代表团夜晚离开乌兹别克，星期六下午返抵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报道。
9: 跟住 A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嘅 Tuas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w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嘅，大约达到九成满噶啦。之后嘅1点同2点都系九成满嘅，3点咧就系八成满，4点相对比较位置比较松动。不过5点、6点同7点咧，亦都系八成满。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zway 翻嚟 Tuas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12点，大约系有八成满，1点咧就系八成半满噶。晏昼2点同3点咧，位置相对比较正常。4点同5点咧，达到九成半满或以上噶啦，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科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12点10分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晏昼2点25分，大约系有七成满。相反方向 ，Lando 翻翻嚟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点15分，大约系有七成满。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
1: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前爪猪蹄1.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绍菜7.08元一磅，急冻酒香鲈鱼6.96元一磅，十月稻田香稻贡米12.99元一袋 ，Fruit King 急冻金枕头榴莲13.47元一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13: 眉目全程是由游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是眉目全程，我们再次请来游之美的专业美容学院的院长 Anton 老师和你倾偈。Anton 老师你好啊。
15: 早晨啊，欧永恩，大家好。
14: Anton 老师啊，很多朋友呢在现在踏入6月份啦，啱完了5月份啦。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说、夏天了，是时候呢装一装扮，唔知点解咧，硬系佢哋觉得冬天咧，可能笠住啲 hoodie 啊，落雨啊，就唔理嘅，会唔会咧？
15: 我都觉得有呢啲咁嘅成分，因为咧夏天咧，你会觉得个心情靓啲啦，阳光普照咧，你又会想打扮一下啦，即系有时咧阴天阴蒙蒙，你又唔系好想打扮，所以夏天咧你就会即系会。勾起你想打扮嗰、那個嗰、那個心思啊，所以咧其實係多咗人嚟問咧，紋有關紋眉嗰啲嘢，原來依家咧好多人咧嚟問咧，佢哋原來係一次都未問過嘅、
14: 哦。
15: 其實咧，我係好歡迎呢啲。 起碼佢肯踏出第一步，就係想紋眉。因為佢話：哎呀，我以前都識都畫到眉嘅，以前都好濃密嘅，但係依家咧甩甩下咧又畫唔到啦，又埋啲眉毛真係出街又唔見得人啦咁樣。咁所以咧喺度呼籲下咧，如果你從來冇紋過咧，你覺得紋眉對你嚟講係一件好可怕嘅事咧，其實你唔使驚嘅。你可以踏出呢一步咧，我試下幫你畫咗先。咁好多時啲客人都話：，我都唔知決定做唔做㗎，畫下先啦咁啊。哦，得冇問題，你嚟畫咗先啦。咁咧，其實你肯嚟畫咧，我都相信你都係 prepare 去做呢一樣嘢。咁所以咧，好多客咧畫完之後咧。哎呀，我真系想做啊！原来我从来都未见过自己有条眉系咁精神，真系差好远噶。个人咧系望落去精神好多噶。嗱，你唔好讲话靓唔靓咧，真系望落去咧有翻条眉毛咧，个人系精神爽利好多嘅。
14: 同埋咧，嗰个五官咧，我哋所谓嘅五官咧，眉毛虽然包括埋在内，但系对只眼嘅帮助咧都几大噶，你感觉？
15: 绝对系啊！我都话有时咧，我以前同啲客化妆咧，化晒所有嘅妆咧，最嬲尾先画眉咧。哇！未畫眉之前咧，哇！喺眼系個妝好似爭啲嘢咁樣，差好遠啊！一個眉同埋眼線真係差好遠。無論你個粉底畫得幾靚都好，搽得幾滑都好啦。如果你冇咗個眼眉同埋冇咗條眼線咧，你個妝容咧真係差好遠嘅。
14: 咁同埋有啲朋友話：哎呀，我紋過眉啦，但係咧我又唔係咁滿意喎。以前紋落咁啊，而家又藍藍綠綠，唔緊要。Anton 老師幫你洗咗佢呵。
15: 係啊，我嚟其實我有兩個方法嘅。有一啲客咧，佢洗咗之後咧。因为可能之前个即系太差个经验咧，佢唔想纹翻咧，所以咧有客系净系斋洗嘅。
14: 系
15: 咁咧，我都做过好几个客咧，净系斋洗嘅。咁所以咧，你唔使担心，我亦都唔会话勉强你。哎呀，你唔怕嘅，你再纹翻啦。因为佢哋真系惊咗嘅。我都曾几何时都有做咗几个客咧，佢做咗之后咧，洗咗之后佢完全唔想再纹翻嘅。OK 嘅。咁咧又有一啲客咧就系。洗完之后，哎呀，点算啊？我冇一条眉，咁我出唔到街噶，我自己又唔识画。其实咧，我哋可以洗完即刻纹翻都得嘅。又唔系话要洗咗要唞下嘅，其实有方法嘅。所以咧，都要睇每一个人。你只要打个电话嚟咧，咨询一下，我会俾一个方案你，应该点样做对你系最好嘅。因为好多时咧，有啲客咧好得意嘅打电话嚟问咧，我想纹眼线，佢一谂住咧纹眼线一定要上下嘅。我话唔系噶，依家唔系一定要上下噶。有啲人净系纹上，有啲人净系纹下。反而你一次过纹晒上下咧，我就有少少保留。
14: 明白。
15: 你先做咗上眼线先啦，或者做咗下眼线，因为每一个人嘅眼型唔一样。有啲人咧，只眼咧系比较。即系我哋叫冚中眼啊，即系冚住嗰个双眼皮咧。其实你纹上眼线几乎睇唔到嘅，咁我就退而求其次。我其实唔想纹下眼线嘅，但系咧，佢纹下眼线，我话俾你睇，系、哦，即系只眼大粒好多、哦，咁、所以咧，每个人都唔一样嘅、我哋真系好个别，每一个人咧都系有自己嘅独特嘅，咁所以咧都系要咨询一下咯。
14: 咁其实咧喺安东老师嗰度咧，有实在太多嘅项目，大家可以选择啦。咁首先可以系脱。油脂粒同埋脱墨啦，嗱呢一样嘢我觉得好紧要咯，嗬。
15: 因为点解我会强调呢样嘢咧？最近真系好多人嚟做脱墨同埋脱嗰啲油脂粒啊。因为其实佢哋初初咧佢唔会咁觉嘅，但系咧佢又听咗我呢个广播，系我发觉我块面咧好多咧粒粒细细粒嗰啲已经响度缠绕咗我好多年噶啦，根本系唔会甩嘅。嗱、油脂粒咧只有越嚟越多，你唔会洗洗下咧有一日会休想佢会冇咗啊。其实是不会没的、所以呢你摸下去呢有些东西凸起来呢有些颜色那些呢那些其实扁平油、是可以很细粒还有呢我发觉有年轻化的趋势、我见到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就已经有那些扁平油、这个是遗传的因素基多的不是说她洗面洗得不干净啊这些样的、所以呢不要紧你有打电话来604-779-0897
14: 604-779-0897 好容易找是太古广场的地下那一层的。今天多谢你安东老师我们下个星期再聊天。
15: 好多谢
14: Vicky, 拜拜。
16: 眉目全程是由油脂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7: 咦你颈和眼的油脂粒没晒、
18: 又是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的老人斑、黑斑和荷尔蒙斑都是找他帮手。
17: 咁巧嘅我老公的地中海脱发就是找他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8: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7: 咁正
18: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 ,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7: 一于打604-779-0897 0977-779-0897 找游之美的 N 汤老师预约先。
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8: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9: 利息终于回落了，
20: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9: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0: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9: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0: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1: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2: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1: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2: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1: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23: 知形知美，约定你。
24: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来烟凤鸣粤剧团创办人及总监 Rosa 应国凤在这里。Hello Rosa 你好。
25: Hello 安怡你好。
24: 亦都有拍档林少琪在这里。Hello Jackie 你好。
26: Hello 你好安怡你好。
24: 是啦，那 Rosa 知道接下来有个演出，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演出啊？
25: 我今次想介绍给大家就是一场比较特别的粤剧粤曲演出，叫做粤韵游洋戏曲情。传统上面我们都是看粤剧，但很多时候他们就集中在戏服啊，还有排场啊，有布景。但这一场的演出特别之处就是我们不用靠戏服和舞台的效果的，是用声音去讲故事，让观众可以静下来更专注地去听。但其实粤剧最深层次就是动人的地方，就是曲艺了。细味粤曲唱腔入面的情，每一段唱都是一个人物，一段感情，可以听到人物的悲欢离合。
24: OK， 咁有啲乜嘢演员演出啊？今次
25: 咁我哋今次咧就即系你可以话呢个属于我嘅过唱啦。咁我邀请到嘉宾咧就好似我嘅拍档林少琪啦，佢系温哥华嘅专业嘅粤剧演员。咁就仲有郑汉杰，郑汉杰系我嘅爱人啊。咁然后咧就另外有我喺温哥华好专业嘅何贤娟，咁人佢有个名咧就叫做神童，咁你谂下神童嚟嘅，你谂下冇啊，因为佢系即系佢唱又好啦，做又好啦，咁所以佢个老师话啊，你真系神童啦，
24: 即系样样都好掂
25: 嘅，系啦，哇，咁所以就咁就系、是、我哋咁多个啦，咁但系咧我哋就好。今次咧好開心咧，就因為我有個奇難你，我有個粵曲班噶嘛。咁我個粵曲班咧有啲學生跟咗我十幾年噶啦。咁今次咧佢哋咧就肯嚟幫我哋做，因為我同阿神童咧就唱《去國歸航》。咁《去國歸航》你知啦，係任伯嘅名曲嚟噶嘛。咁同時佢哋係有伴唱嘅 chorus 啊。咁我哋嗰班學生咧就有十幾個學生一齊做《去國歸航》裏面伴唱，即係做啲大神啊、宫女啊咁，咁同埋佢哋自己咧，亦都唱一支合唱咧，就叫做《金石缘》，亦都系好好听个歌嚟嘅。咁佢哋咧，因为排练呢个咧，已经练咗成差唔多两三个月噶啦，好勤力，好认真。 所以咧，各位观众咧，你哋一定嚟睇下佢哋嘅 team spirit， 即系大家点样合作啊，做得每一样都做得最好咯。
24: 咁今次嘅即系演出系跟过往有啲唔同啊，咁样，咁譬如你哋嘅准备嘅功夫又系做咗啲乜嘢啊？
25: 准备嘅功夫好多噶，即系唔系话呢几个月开始噶啦，半年前已经开始咧。首先就拣曲目啦。咁我嚟講就揾拍檔啦，係咪？咁啊，林少奇梗唔可以話 say no 啦，係嘛？咁然後就當然我另外嗰半啊，我嘅愛人都唔可以 say no 啦。雖然佢話好不情願啊，成日俾面色我睇。咁啊，神童咧就好，我好高興佢肯接納我嘅邀請。咁但係咧就揾咗拍檔之後就諗曲啦。咁諗曲咧就係、是、我會唱兩支單支曲，一支係穆桂英掛帥，一支就係一個叫做。歌三舞線，咁穆桂英掛帥咧就係楊麗紅前輩，佢係開始唱嘅首本，咁就呢只歌咧就是、大鑼大鼓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攞呢支歌嚟做開始咯，打開咗個氣氛先，咁然後就我仲有一支單支歌咧就叫做歌三舞線，係冼劍麗唱嘅。咁呢支歌咧，其實呢兩支歌我都唱咗廿年噶啦。咁一支文一支武咯，嚇。
24: 一支文一支武嘅意思即
25: 係嗱，武唱嘅歌就係、是、穆桂英掛帥咯，大鑼大鼓啦。咁、
24: 哦 okay,
25: 文唱呢支歌咧就係、歌三舞線。咁呢一個歌三舞線咧就係、文唱嘅，
24: 即係斯文啲嘅呢個係
25: 啦，
24: 玩嗰個線嘅。是不是这个意思
25: 我想差不多了。那你一会儿等你说我们的有什么歌曲我先再介绍多一点。
24: 好那我就准备功夫就是 ,OK, 找了人跟着再揀曲。跟着之后还要揀场地是不是
25: 场地就已经一年前揀定了。
24: 哦、okay,
25: 差不多一年前我已经预备做这个节目了嘛。
24: 那
25: 为什么我要揀这个场地呢首先。
24: 讲下这个场地在哪里先。
25: 我哋個場地咧，中文英文就叫 Annex， 係咁咧，我就幫佢改咗個中文名嘅安納克斯劇院。
24: 哦、okay. ，
25: 其實好多名字都係我改過，你知唔知 ？Michael J. Fox、Michael Fox 都係我改過。
24: 哦，係。
25: 咁然後41街嗰個猶太戲院咧，叫佢叫做咩啊 ？Norman Rustin， 我改咗個名個，全部都係我改嘅。點解咧？因為我哋有即係我哋啲觀眾好多人係對啲英文唔熟悉噶嘛，咁、你要去讀個名出嚟，咁將佢改咗中文，佢咪容易咯。雖然呢個名字都唔係好揾咩安納克斯劇院，其實係 AI 幫我改嘅。咁佢俾啲賽事我揾佢，呢個都 OK 啦。安納克斯劇院，咁慢慢佢哋會熟悉噶啦。咁揾咗場地，點解我揾佢？因為咧，佢個座位唔多，190多位啫。咁因為呢個係我第一次做呢啲咁嘅粵曲演唱會咧，咁啊，我希望賣得曬啦啲飛。咁如果我你話如果租米高霍士咧，600多位啊，點坐啊？就算我哋去做演出啊，係做折子戲啊、長劇嗰啲，賣飛係十分之困難。我每一次咧打200個電話俾觀眾咧。都是買了300多張啊！當然，我哋依家講緊係2026啦。但譬如講翻2000年嗰時咧，我哋第一次做《楊門女將》咧，係爆滿嘅，仲要加位。咁依家時勢唔同啦，係咪？咁就300多位都算啦。但係100多位，我希望買得曬啦。但係都唔知喎、啊。
24: 座位有限喎、啊，其實190位真係
25: 座位有限嘅，因為咧
24: 幾矜貴嘅喎，應該咁樣講。
25: 係啊，係
24: 啊，
25: 因為嗱，你諗下，我哋今次係賣19.99，呢個其實係
24: 20蚊，
25: 呢個時嘅係蝕本價嚟嘅。根本我賣曬飛都係得2000零3000蚊，淨係長租都唔止啦。音樂4000多蚊，長租你當加埋佢哋啲工會人員啦嚇，我哋租咗兩日，第一日去 set up 嘅。第一日去擺好，即係教好曬啲音。咁第二日咧，咁兩日，我諗你要長租都要4000-5000最少啊。如果冇 overtime， 即係冇超時工作，佢哋啊，如果有超時，你都要月多1000蚊到啦。咁已經係最平噶啦喎。咁所以即係咧，今次係我第一次，會唔會係最後一次咧？我諗唔會。因為我做嘢咧就唔會話一次就放棄噶啦。咁我希望年年都會。因為我覺得咧，觀眾係儲翻嚟嘅。咁如果佢哋覺得你做得好， 而他们是很 enjoy 的，他们会回来咯。做完这个订了位之后呢，订了戏院之后呢，就是做字幕啊。
2: 哇，
25: 我们今次有六支歌啊，二四六七，差不多七支歌啊。首先做字幕就是将所有的中文抄出来，抄完出来呢就将它翻译英文，之后呢就要用一个 software 呢叫做 Agisub， 将它打出来，做字幕的打出来，
2: 即暂时 AI 未帮到你
25: 的。然后呢就要做一个 PowerPoint
2: Okay，
25: 即是你要写出来嘛，投射嘛，做完个 PowerPoint 咧，之后就要揾人帮你揿啦，揿掣啦，咁要揾两个，即系要揾人揿掣咯。咁呢个揿掣嘅人咧，又好重要噶、哦，佢要知嗰啲曲点唱啦，当然俾曲佢哋睇实啦。咁之后咧，我哋就要首先练歌就一早已经开始啦。咁有两个月前，我哋已经同音乐排啦。咁我哋 book 咗几个局，咩叫局呢？我哋有十个音乐师傅，咁就租个场地，叫啲十个音乐师傅一齐嚟玩，我哋唱，我哋练。咁我哋练歌嘅程序咧，就系譬如喺呢度开始有咩锣鼓上场啊，喺边度停啊，或者我呢度有咩动作啊，系唔够时间。譬如因为我哋做嘅有时系做彩唱噶嘛，即系好似做戏咁。咁有啲地方因为唱曲系企喺度唱系唔使你喐动咧，所以有好多锣鼓系唔够。咁我咪要喺邊度加锣鼓，我哋出嚟咯。咁呢个就系第差唔多知过之后咧，就系以后都要排练多啲啦。咁我要同阿 Jackie 行多啲位啊，
2: 即系要夹啦，要排练啦呢个。
25: 咁买飞咧就三个月前开始噶啦。之后就谂下嗱 ，AM 1320一早已经 book 定，帮我哋做宣传啦。咁然后就三个月前就打电话俾观众啦，或者 send message 俾观众咯。咁好多时候观众收咗咧，佢哋都冇咁快买嘅，佢哋又睇下自己得唔得闲啊咁咯。咁依家咧呢个就最后我哋嘅呢个依家呢度咧就最后嘅程序啦，就睇下有几多少人买飞啦。咁依家暂时咧都唔系好失望，但我当然我希望满堂红啦，系咪？咁呢样嘢咧就唔系我做到嘅。就希望各位觀眾幫手啦。
2: 其實真係190位個座位有限啊。如果係想購票或者查詢，係可以打604-764-8181嘅。Rosa， 咁頭先聽到你講話，即係都要揾樂手嚟同你哋一齊排練啦。可唔可以講下今次音樂監製嗰方面啊？有冇啲係用咩樂器？係中樂啊、西樂啊，定係點樣噶？
25: 粵劇咧就永遠都係用中樂嘅。咁我哋個頭，
2: 因為我記得粵劇大師你哋有西樂噶嘛，
25: 係嗰、那個叫做 fusion opera 啊嘛，嗰、那個叫做融合嘅粵劇啊嘛，係啦。咁我哋 fusion opera 有埋 jazz team， 有埋 jazz 中文係咩啊？
2: 爵士
25: 樂嘅音樂噶嘛，有唱啊咁，所以呢個 fusion opera 咧，如果觀眾嚟睇過咧。很多人很喜歡的，
2: 咁其實中西合璧啊，係啊，幾多元化。今次呢個又係點樣？
25: 呢個純粹粵劇，
2: 咁即係會用到很多不同中樂嘅樂器。
25: 中樂咧，主要咧，我哋係我哋個頭架咧，即係佢哋嘅叫做佢哋嘅 chief violin 啊。如果喺 orchestra 裏面，我哋就係用高胡嘅。好多人都以為二胡，但係二胡可能係一個籠統嘅名稱嚟嘅，中胡。這個是高
2: 胡，即是它有分的，二胡裡面它還有分
25: 高胡，有幾種 key 的嘛，這個高胡就是我們叫頭架領隊，頭架之後叫做下架就是什麼，有些揚琴，揚琴是最主要的，然後有個丸就是低音的，
2: 是什麼丸？
25: 低音有全部，所以我們的中樂都是線的，都是 string instrument， 是弦樂，咁呢個丸咧就係低音嘅 bass 啊，佢哋叫做，但係都係要用線嘅。咁然後咧，我哋就會有個，我哋有兩樣西樂嘅，一個就係息時風。
2: 又有西樂？
25: 係啊，
2: 又有西樂喎呢個。
25: 係啊，嗱一個咧就係大提琴。
2: OK。
25: 咁又有古箏。
2: OK。
25: 就仲有咗咩啊？簫。
2: 哦。
25: 簫同笛
2: 嗰個係。
25: 咁。但是我們最重要的另外一員就是我們的擊樂領導，就是鑼鼓了。
2: 大鑼大鼓嘛，這位
25: 很多人如果對粵劇不認識的呢，就說哇這麼吵，其實他們錯了。如果你因為呢 我哋嘅锣鼓系我哋嘅粤剧嘅心脏嚟嘅。
2: 嗯，
25: 咁你谂下啦，如果你
2: 督督撑督督撑嗰啲嘛，
25: 系啦，因为我哋每一个锣鼓点咧，都系包含一个动作嘅。所以你如譬如我哋、
2: 哦，即系譬如督撑叮叮，你就喐喐只手，
25: 系啦
2: ，你又另一
25: 你应该睇下安儿，佢做得好似啊。
2: 咁样督撑嗰啲就
25: 系啦，
3: 你撑嗰时就亮相。
2: 哦，系啦，你就夹一夹嗰个声。跟住你就會做一做嗰個動作，
25: 係啦，
2: 咁樣嘅。
25: 嗱，譬如我哋個亮相咧，撐，我哋咩？點解我哋要食？我哋叫做食鑼鼓啊，唔係攞個鑼鼓喺度猛咁。

0: 好，咁食唔到蘿菇，咁咧我哋尤其是我哋學緊嗰時啦，排戲嗰時咧，咁你就變咗俾老師鬧咯，即有啲人都唔識食蘿菇，咁我尤其是亮相係最重要噶嘛，咁同埋我哋譬如有個先叫做先鋒茶，咁啊我譬如我同阿 Jackie 鬧交，咁啊衰得你啊，我走埋去刮佢兩巴，咁我走埋去唔係靜嘤嘤刮噶嘛，咁我哋個蘿蔔擦擦擦擦擦咁樣擦擦擦咁樣刮佢兩巴，
1: 即係增加呢個刺激感。同埋呢個要逃跑嘅恐懼感俾人刮嗰個
0: 係啦。
1: OK， 哇！不過講到呢度，我哋又督撐一下先。
0: OK，
1: 轉頭翻嚟繼續約定你。
0: 咁快就係一節㗎。
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哇，十八个八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点148.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5: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2: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商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5: 九月十一号团更有善解言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5: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2: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7: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7: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7: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2: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5: 留意6月8号至1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6月13号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珂 Decol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珂 Decolte 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暖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珂 Decol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8: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翻到嚟今日系继续有粤韵悠扬戏曲情嘅访问嘅。嗱，咁头先同 Rosa 倾过偈啊，咁不如而家就同林少奇倾下。Hello Jackie，
9: 系你好，你好。
1: 系啦，对于今次呢一个只系唱曲为主，就要收埋你一身嘅功夫噶咯。呢次嘅表演有啲咩感受啊？呢个演出。
9: 嗱，咁首先就讲下咧，我觉得啊 ，Rosa 今次你揀個地點又很好喎，咁雖然個劇場就唔係大，咁啊，但係咧，我覺得咧，好似即係一班老友記咁樣坐埋一齊，近距離接觸啊，咁啊，聽我哋唱粵曲啊，聽音樂啊，咁我覺得又幾温馨嘅嚇。咁啊，如果同起啲大舞台嚟比咧，咁我覺得呢個有另一種個。
1: 另一種嘅感
9: 覺係啦，係啦，
1: 近好多啊，
9: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仲有咧，阿 Rosa 今次又揀咗啲比較經典啲歌去演繹啦。咁啊，今次我又同佢唱一隻係林家聲同阿李寶瑩嘅原創歌曲嚟嘅，就係《紅葉絲梅》啦。咁呢只歌咧， 讲起上嚟咧，佢嗰个故事嘅。

0: 節啊，同埋啲曲牌安排啊，咁我覺得真係好好聽嘅只歌，係好經典嘅。咁佢其中裏邊我哋大家都有比如反線中版啊，嗰啲邦子萬版啊，咁啊仲有嗰啲小曲啊，漢宮秋月啊嗰啲，即係大家都係好耳熟能詳噶啦。咁啊，我覺得都好多觀眾會识唱呢只歌嘅，我谂我哋唱起上嚟，佢都个心都跟住我哋唱嘅，咁、可能好有共鸣嘅吓。
1: 呢、个红叶丝梅系个内容个古仔系讲啲咩噶？
0: 呢个红叶丝梅个古仔就系讲有一个小生于游咧，咁佢有一日咧就系去即系散步啦，咁响个小溪度咧就执到有一个红叶喎，咁里边咧有一首诗响度，哇！咁就即系佢好打动佢个心啦。咁佢话如果系呢个第日系我个妻子就好啦，咁啊一直喺度寻觅，咁啊就佢就写翻首诗喺上边，咁啊挤翻落个小溪度，点知又咁啱巧，咁呢个翠屏呢个小姐咧又执翻呢个红叶喎，咁又睇到呢首诗，咦佢又好感动喎，点知有一日咧佢又喺度谂下。个小生喺度谂下，又点知又俾个俾啲大风吹咗个红叶去，咁啊要红叶又俾个俾阿于俾阿翠屏咧又执翻，咁啊大家两个相见到，咁相见之后咧，咁开头就问佢，点解你个人会咁即系成日好似有心事咁谂噶，咁佢将呢个故事讲晒出嚟，原来呢首诗系呢个翠屏写嘅，咁大家就互相即系倾吐心声，咁大家好翻就好咗，咁啊将佢娶埋做老婆添。
1: 就系呢个红叶丝梅，即系就系呢个红叶就系嗰个媒人啦，变咗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唔系首诗本身就系嗰个女仔写嘅。
2: 唔係，嗱，等我更改一下，更正一下，更正一下。
1: 大家都執到呢。
2: 其實呢個翠屏咧，就係宮閨裏面嘅，可能一啲宮女嚟嘅。
1: OK。
2: 咁咧，佢咧就你知咧，一入宮閨深似海噶嘛。
1: 係啊。
2: 咁佢入咗去又未可以做到妃嬪喎，可能係宮女。咁咧就喺有一日就喺個紅葉上面寫咗啲嘢。即係抒懷記恨，咁啊喺個佢哋個喺個宮裏面都有啲叫做渠噶嘛，即係渠噶嘛，咁流咗出去，流咗出去就俾佢啱啱經過執咗。咁其實如果你要拗古仔咧，嗰塊葉落咗水度咪化開咯，佢就用墨嚟墨噶嘛。
1: 我仲諗住等我都寫下詩先喺個葉上面，真係飛出去先。
2: 咁嗱，咁佢執到之後啦，咁啊睇咗啦嚇，咁啊就一睇到中葉塊葉咧就一。又冇見到個人已經鍾情咗啦，呢個男人
1: 啫嘛，睇到首詩就好中意啊，邊個寫啊？
2: 咁佢又寫翻用第二塊葉又寫翻嘢。
1: O K， 即係個男主角又用
2: 第二塊葉寫翻去。但你諗啲水係咁樣流，佢有乜辦法又流翻入去？
1: 水退水漲唔同嘅，即係水退水漲啲水咪會向上向下流噶嘛。
2: 係啊，我哋
1: 咁又流翻入去啦，
2: 係
1: 啦
2: 係
1: 啦，有得講得通，講得通嘅。
2: 即係人哋話睇戲唔好嗌戲啊，
1: 唔係講得通嘅，即係有可能會流翻入去個。
2: 咁然後臨尾咧，咁然後咧，
1: 宮女又執翻呢個葉，
2: 宮女又執翻啦。咁但係咧，有一日呢個人呢個於又再嚟嗰度出邊啦。就以後都冇葉出嚟喎，
1: 係啊係啊，
2: 咁就以後又見唔到個人啦。
1: 即係其實佢哋好似用個葉嚟通信咁樣啊，
2: 佢做一次咋，佢睇過一次嘅咋，睇過一次佢接咗一次啫，咁啊好失望啦，咁啊走咗啦。咁喺第二度啊，去到第二度咧，唔係喺翻嗰度嘅第二度，咁啊就有一路成咁睇住塊葉，咁啊吹咗塊葉去，咁啊就俾呢嗰塊葉就吹到去嗰個女仔，原來嗰個女仔咧。皇帝就批准咗啲宮女可以解散啲宮女，咁所以佢出咗嚟，出咗咗皇宮之外，就去咗啲叫做佢哋嘅族家族嗰度，就好似寄人籬下咁。咁嗰日佢企喺個二樓度，突然間風又吹咗嚟咯，有塊葉咪執到咯喎，睇翻，咦呢塊葉咪我寫嘅。我唔講落去啦，唔係你哋知道你唔嚟聽嘅。
1: 即係總之就好有緣咁樣，即係嗱呢個係其中一個故仔啦，即係其中一個故仔。咁即係話即係其他每一首曲都係講緊一個故仔，你哋就會用唱嘅方式。有可能有少少即係眼神啊，或者少少動作啊，係加埋啲戲啊，有少少似音樂劇，但係就即係未知話有曬道具嗰種音樂劇，而係即係一個。有埋呢個講故仔成個演出咁樣嘅，
2: 係啦。咁仲有咧，我覺得嚇揀每一首歌，每一個曲， 就算做折子戏都系啊，你要讲梗系要拣有戏嘅曲，呢出咪有戏咯。
1: 嗯嗯嗯，
2: 因为我哋唔系净系企喺度唱晒，全部都冇粤冇口白，乜都冇嘅，净系一路唱唱唱，观众系。你冇辦法將觀眾嘅注意力留到，因為我哋每首歌都成廿幾分鐘啊嘛，留到咁耐嘅，咁所以你係要揾一隻曲咧係有戲嘅，即係人哋會睇得好有戲味嘅。
1: 嗯，
2: 所以
1: 一路就係
2: 成功啦，
1: 一路講一路唱啲故仔出嚟，你都會加埋啲動作去演繹。咁即係全部都係無線麥喎，要即係你唔係話
2: 有啲
1: 有啲就
2: 我哋仲我哋有決定咧，有啲係有用無線麥。
1: 嗯，
2: 譬如我同佢做嗰出咪要用無線麥咯。
0: 嗯嗯嗯。
2: 咁、
0: 嗯、
2: 但係有啲就可能唔需要無線麥啦。譬如佢同啊我老公唱嗰個《合兵破曹》，咁就唔需要無線麥啦，因為佢哋兩個唔會做彩唱噶嘛。
1: 嗯。《合兵破曹》又係講啲咩故仔㗎？你
2: 嗱叫阿 Jackie 講啦。
1: 合兵破曹呢、這個叫做，即係兩個男士唱嘅呢、這個就
2: 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哎呀，即係
1: 古仔。
0: 嗱，佢講啊講啊，周瑜嚇，咁佢咧就去探啊，
2: 唔係周瑜嗱，
1: 好深啊啲中文，
0: 孔明去探周瑜，係啦，周瑜咧就詐病啦，咁啊孔明去探佢啦，咁啊。俾阿孔明咧就即系啊知道咗佢，因为点解佢诈病咧咁样，咁啊嚟展开咗呢个故事啦。
1: 嗯，
2: 系啦，呢个古仔咧就系讲点样借东风。
0: 嗯，
1: 咩叫借东风？
2: 孔明借东风。咁因为佢哋要打曹操啊嘛。
1: 哦。
2: 但系啊嗱，如果再诶观众有啲系好识呢啲嘅咧。就如果我講錯咗就唔好怪啦，因為我
0: 因為三國裏邊，
2: 因為我冇睇過三國，但係我據我所知就係孔明點樣借東風，借東風就係點樣將啲艇咧
1: 連環船啊嘛，係咪啊？連環船燒咗佢，
2: 草人啊，咁過去咧即係向住曹操嗰邊去，咁曹操見到個艇咁多人啊，又咁多以為有人喺度，就攞箭射咯。
1: 嗯嗯，
2: 咁攞箭射，咁佢哋咪
1: 收曬佢啲箭，
2: 收曬啲艇，咁咪好多箭咯。
1: 收曬啲箭，
2: 即係呢個就係我知嘅。
1: 係係。
2: 咁啊，但係其實
1: 借東風啊，呢個
2: 《三國志》啊，《三國演義》嗰啲，你有冇睇過啊？
0: 未睇曬，未睇曬。
1: 真係嗰啲古仔，
2: 我冇睇過㗎。不過
0: 係啊，係啊。
2: 不要好有心機睇嘅，
1: 係係，即就係嗰啲古仔，就係即係隻歌，就係講關於呢個點樣借東風
2: 嘅故事。有歷史㗎，所以點解嗱，我哋翻譯點解咁難咧？
1: 哇，好難啊！呢個真係，
2: 因為嗱，佢譬如佢係喺個古仔講一講曹操，你識到呢個古仔嘅，即係你識到歷史就知道曹操係邊個。但係我哋嗰啲觀眾有外國人㗎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如果我翻譯就咁曹操，佢哋真係唔知嘅喎。譬如人哋話譬如我哋講句成語。講句成語嘅咧，我哋知道咧就哦，講句成語已經知道講邊個啦。
1: 嗯。
2: 咁所以翻譯英文咧係好難。咁我哋只有係意譯嘅啫，即係我哋只係意譯，唔可以話講曬成個典故落嚟嘅。
1: 嗯。
2: 因為你諗下，如果我哋三個鐘頭嘅演出，叫一個唔識講廣東話又唔識睇中文嘅睇住個字幕三個鐘頭係好攰嘅。
1: 嗯。
2: 所以我哋嘅譯咧就係好意譯嘅，未必。因為你知道唱粵曲又長又沉噶嘛，真係講一句我愛你都要唱成個字噶嘛，咁所以有啲觀眾外國人問我：喂，點解我睇嗰句嘢，你哋嘅翻譯係一句，點解唱嚟唱去都未完？所以其實冇辦法，咁我有時我都會同啲外國人觀眾解釋點解我哋咁樣翻譯咯。
1: 嗯，不過係因為我都記得即係 Rosa 搞嘅粵曲或者呢啲演出，佢哋都會照顧到本地一啲西人嘅文化，即係佢哋都想接觸我哋中國文化，所以你都會做埋英文翻譯。這個其實這個翻譯係咪即係你都算係創先河，係第一個會做埋英文翻譯嘅劇團嚟咯？
2: 2006年就開始有㗎啦。咁亦都係，我覺得嚇温哥華係唯一一個有中英文字幕嘅。咁呢啲中英文字幕唔係一定外國人嘅，因為好多你知依家我哋啲細路仔
1: 土生嗰啲啊，
2: 唔識中文噶嘛，又唔識講廣東話。咁佢嚟媽咪跳，譬如啲媽咪上去演出，佢就嚟啊，佢唔知道做乜，坐足取唱完即刻走啦，出去影相，影完相就走啦。但係我哋上一次演出咧。那個媽咪就上有上台表演嘅，就話好開心，因為佢啲仔女係第一次知道我做乜嘢。
1: 嗯嗯嗯，
2: 係好有用嘅。
1: 哦，非常好啊！即係可以即係等唔識中文嘅人。 都了解嗰個故事嘅內容啊，睇到呢個英文字幕，呢個非常好，即係都好多謝 Rosa， 即係你會考慮到觀眾啊，唔同層面嘅觀眾，等佢哋可以了解到呢個故事。
2: 係啊，我諗。你應該要叫做咩？知己知彼啊嘛，即係你知道佢想乜，咁你咪盡量做到咯。
1: 嗯，呢個製作就有呢個細心喺度啦。嗱，咁記住呢個煙鳳明粵劇團《粵韻悠揚戲曲情》啊，就喺6月20日星期六下晝2点舉行嘅。購票或查詢可以打電話604-764-8181764-8181。喺度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約定你。
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8: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日星期四晚上6点半，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9: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0: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9: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1: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2: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9: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前爪猪蹄1.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绍菜7.8一磅，急冻酒香鲈鱼6.96一磅，十月稻田香稻贡米12.99一袋 ，Fruit King 急冻金枕头榴莲13.47一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13: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嗱，今次嘅粤韵悠扬戏曲情就会喺思磨街823号嗰度演出嘅，就系 Annis Theatre。咁 Rosa， 不如讲下呢一个场地啊？关于呢个场地，点样去啊？同埋点解今次拣呢个场地做演出啊？
2: 不如我讲下
1: 点
2: 解我要搞呢
1: 个
2: 演出先。
1: 好啊，好啊，好啊。
2: 首先咧，我搞呢个演出咧，就因为好多观众同我反映咧，佢哋嘅老人家咧系夜晚唔方便出嚟。
1: 嗯，
2: 啲老人家话俾我听，我个孙唔肯车我啊，我啲仔女又唔得闲车我。咁好多时佢哋系好想睇嘅，但系冇得嚟。咁同埋咧，又二来咧，就算佢哋识嚟啊，都觉得好远啊，唔知点嚟。
1: 嗯，
2: 咁所以我今次咧就特别系下昼。同埋咧，就揀呢個場地，因為佢喺市中心啦，你所有嘅交通都去到嘅。但最方便就係你可以搭天車。
1: 嗯。
2: 咁我哋有三個 line 嘅天車噶嘛，譬如咧 Burnaby 啊、蘇里啊，同埋 Richmond 都有噶。譬如有一個叫做Expo 啦 ，Expo 嘅天車啦，係 Expo line 一個 Millennium 啦、，Millennium 就喺 Burnaby， 但你要去到 Commercial 轉車嘅。然後有Richmond 就 Canada line。佢都可以去到噶，一落車行過隔離街就係啦。 咁同埋我哋呢個演出咧有中英文字幕嘅，咁就算唔識中文，淨係識英文嘅咧都可以冇問題。咁就仲有個票價啦，最緊要啦，票價只係19.99，呢個價錢咧係超值，同埋希望咧啲老人家咧用呢個咁超值價咧可以享受一個下午嘅聽下音樂啊，舒服一下咁咯。
1: 嗯嗯。
2: 咁個場地咧最主要就係因為呢個場地唔係好大，只係得最多都係190多位，咁咧就即係變咗好叫做 close 啊。
1: 嗯。好 close 啊，大家
2: 系啦，即系可以亲密啦，咁啊，同埋可以好认真咁慢慢听歌咯。
1: 嗯，
2: 咁同埋就我哋有投射噶，咁我哋个字幕咧就系投射喺上面一个大嘅电视机嘅，咁佢哋咧系有中英文字幕啊，全部都，所以佢哋一望上去就睇到噶啦。
1: 嗯，
2: 我哋唱乜嘢，每一个字佢哋都睇到，我哋唱错咗佢哋都睇到，所以咧。如果你唱错了你们就要多多包涵了。
1: 话时话 Rosa 有没有试过即在演出的时候突然之间一片空白、啊、或者紧张？
2: 有啊，
1: 你会怎样？你那时候有试过，你分享一下这个经历，你怎样收货、啊、那时候、就是、
2: 第一次发台湾，我们叫做发台湾，就是在2001年。
1: 哇，记得这么清楚 啊， 啊
2: 哇，你好嘢，你就都记得啦，衰嘢你实记得噶。咁咧就系我同阿朱剑丹，我哋嗰时请咗朱姐嚟，我哋做唐伯虎点秋香。咁最嬲尾个阿唐伯虎咧就好受阿华夫人中意噶嘛。咁咧就叫阿秋香，诶、秋香你拎呢块呢匹布又俾阿华安做衫啦咁。咁我就好憎阿华安噶嘛，系咪？又成日咁黐住晒。咁我拎匹布去啦，咪出咗台，唱下唱到唔记得咗喎，死啦唔记得咗。你就算嗰幾秒鐘，你都以為好長。
1: 嗯，
2: 咁我同阿華安講，我話華安點算啊？我都唔知道你點啊，我唔知啦。咁啊
1: 點啊？你喺個台上面點算啊？
2: 係啊，我咪同華安講點算啊？咁呢啲要爆下肚噶嘛？咁佢話你係咪想講呢啲啊？咁啊最緊要有人提一提你，你就記得。佢又話我都唔知道你想點啊？咁我望住啲我哋嗰時啲音樂師唔係坐下低個音樂台噶嘛，坐隔離嘅啫嘛。咁我見到個個都動住個曲噶嘛，咁我咪行埋去咯。咁我個頭架望住我，個個都係望住你喎。佢可以噏句，咁我咪可以識啦，係嘛？又唔係個個望曬你，咁
1: 等你等緊你講。
2: 其實係好少時間，但你就覺得好長。
1: 係，
2: 終於後尾阿華安話：你係咪咁啊？咁一提，咁咪識咪接得翻咯。咁其實嗰班音樂師傅其實都唔知係咪你平時咁啊，我就整蠱你咁啦。
1: 哇，好緊張！你頭先即係短短可能幾秒間已經講到嗰個內心戲，
2: 係啊，
1: 嗰個內心嘅嗰啲混亂啊，嗰種緊張。係
2: 啊，我有幾次拍發台灣嘅，不過發到好得意嘅。遲啲多啲時間話俾你聽。
1: 唔係因為你即刻話點算，其實你已經係繼續喺度接緊，咁點算啊？即係可以你繼續做呢個戲。
2: 我有一次做再世梅，唔係係牡丹亭驚夢，我直情同阿梅啊嗰、那個小嗰、那個阿玲姐啊，即係阿何慧玲，我爹哋啊咁啊，我講爹哋啊喺個台度，阿玲姐話你爹哋啊，啲觀眾咪笑咯，咁。不過都幾好嘅，搞下氣氛。不過唔係特登嘅，真係講咗爹哋嘅。
1: 咁呢啲咪就係做 live 做現場嘅精髓咯。係
2: 啦，
1: 即係會有少少可能有少少呢啲嘢，可能大家就等緊睇你呢啲。
2: 係啦，
1: 做 live 嘅精髓。係
2: 啦，嗰個阿柳夢梅話：你爹哋啊，好笑嘅，好玩嘅。
1: 嗯 ，OK， 哇，咁真係都好緊張啊！真係。不過如果你排練得熟嘅話，就應該可以減低呢個發台灣嘅情況嘅。希望到時有拍檔睇啊，一齊上。
2: 唔係噶，你咩叫發台灣啊？你熟熟都會發台灣嘅，
14: 熟有時越熟越發台灣。
2: 所以點解開場之前叫你刪手機咧？我哋做下就突然間叮一聲，可能就嗰叮一聲等到你發台灣，
1: 帶咗你去第二度啊！即係
2: 啦，
1: 因為今次你呢啲曲目全部都係即係成個故仔，
2: 係啦，
1: 你差唔多要背曬成個故事，幾個故事你哋每人都唔係就係唱一首咁樣，成個故事背曬佢唔同唱歌啲歌詞重複噶嘛。你三個鐘頭，
2: 即係你哋唱時代曲就容易啫，兩三分鐘係咪？
1: 係啦。
2: 但係我哋呢個除咗念唔止念，我要默嘅。
1: 嗯。
2: 因為你默咗咧，你個字喺個腦度啦。咁你唱嗰時一路唱咧，你個腦就出現下一個係乜嘢啦？ 一定要默嘅、
1: 哦。即係你哋個個都會用手再默一次，手寫默一次出
0: 嚟。每個人嘅背嘅方法唔同。
1: 個練習即係用方法點樣記咗佢係唔同嘅。
0: 有啲一睇睇佢個記憶力啊強啲，有啲寫個記憶力強啲咁樣咯嚇。每個人個方法唔同。
2: 譬如香港啲老官就唔同啊，佢哋會作曲噶嘛，因為佢哋知道啲韻啊嗰啲噶嘛。咁佢唔記得咪作咯，作到啱啱韻。啱啱韻咯。咁我哋就唔識作曲噶嘛。咁最緊要就係唱得熟啲。咁所以點解咧？我平時好多嘢做啦，上床嗰時都差唔多兩點幾啊。我上咗床咯，我就瞓唔到嘅，就係、是、我就諗嗰時背曲啦。眯埋對眼啦，逐對背到呢度，咦係咩嚟㗎？唔知啊，聽日睇即刻睇下嗰度。
1: 嗯，
2: 所以我當時兩點鐘上床，可能三點幾先瞓著。就
1: 係呢個其實呢個方法很好好㗎，
2: 係、
1: 即係你臨瞓之前去 run 一次，
2: 係啦，
1: 你要做嗰場戲嘅演出。即係如果我要背嘢，我有時都會咁樣嘅，係臨瞓之前係會入咗你嘅 long term memory 嘅，基本上
2: 係
1: 啊係啊係啊係啊，呢、這個好好方法。嗱，其實你頭先講到即係話嗰啲唱曲嘅難度啊、成啊咁樣。我应该怎样去欣赏一个粤曲的演出，可不可以讲下有什么秘诀，除了说食锣鼓这一下督颤之外，或者我应该是怎样欣赏一段粤曲，即是他们唱戏的唱功啊，还是怎样的演绎啊，怎样去欣赏。
2: 首先呢开始认识呢，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叫字正腔圆。你听下个演出者有没有懒音，譬如人哋叫我，我叫應國鳳啦。
1: 應國鳳，
2: 好多人叫我應國鳳啊！我話你叫講錯咗個名啦，我係應國鳳啊，我冇國噶。咁所以
1: 字正腔圓。
2: 譬如你係中文好嘅，你一聽佢唱錯咗喎，你個音唔啱喎，好容易聽嘅咋。你坐下低，如果你係留心，咁佢就字正腔咩叫腔圓啊？即係我哋拉腔嗰啲咿咿啊啊夠唔夠圓滑啦？有冇啊啊啊啊啊嗰啲啦？呢啲啊啊啊啊啊咧就刘克轩嗰啲歌，旧马先之真嗰啲腔啦。但如果你话你叫阿 Jackie 咁唱咧，就损失咗佢个文武生嘅形象。咁我哋花旦都系噶，我哋花旦我哋要唱到好婀娜多姿，即系你点样用你嘅声嚟表演你嘅婀娜啦？
1: 哇！
2: 系啊，
1: 好难喎、
2: 啊！系、這個、啊，咁所以从埋唱歌，你有句咩叫涤荡啊？唔系一平铺直在，净系唱啊一个音噶，唔系噶，你有高低音噶嘛？咁同埋你要注意边一个字着重啲啦。
1: 嗯，
2: 你要睇个曲咯，即系要睇个意思咯。
1: 即系边啲用力啲？
2: 系啦、
1: 啊，紧要啲。
2: 譬如
1: 有气啲。
2: 阿 Jackie 有个口白就，我叫佢做一开头就咩你点叫咩小姐系嘛？
0: 韩小姐，
2: 咁佢叫我韩小姐，韩小姐，我就于上公，
1: 于上公，
2: 咁你原来就即刻讲句话差咯，我就于浪夫，
1: 系啊，
2: 咁呢个嗱，你又要知道唱粤曲，你又要咩声噶咯
1: ？OK，
2: 啊，你唔可以话
1: OK， 明白，
2: 即系你要用个角色，你就要用点样，同埋唱粤曲系唔同嘅。一定係我哋最緊要，我哋叫做千斤口白。我哋點樣講嘢係千斤重啊，即
1: 係
2: 好重要嘅。你唔好以為講句嘢咁簡單。
1: 嗯嗯嗯。
2: 所以我有啲學生一開頭唱粵曲咧，佢一講嘢咧就毛管凍曬啦，佢自己，因為未習慣。但係你依家習慣曬㗎啦。
1: OK， 哇，好啊，我又學，即係每一次同阿 Rosa 傾偈，我都學到啲嘢嘅，真係。嗱，咁我知道嚟緊，你哋其實都受到一個邀請啊，就係海外戲曲社團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其實呢個又係一個乜嘢嘅研討會嚟㗎？
2: 呢個研討會咧就係其實係中國嘅戲劇戲劇社啊，就係國家嘅。咁啊，舊年就派咗個鄭女士過嚟喺 UBC 做 exchange。咁嗰時咧，佢就去訪問我哋啲團體啦。咁佢訪問完我咧，就每人佢就寫咗個篇嘢嘅，關於我哋燕鳳鳴。咁之後咧，佢哋搞呢個研討會咧，就邀請我Jackie 同埋我哋個作曲家Peter Tam 譚伯超先生一齊去呢個研討會。咁佢哋有四日嘅，咁、就我哋落地佢就招呼我哋四日。咁呢個研討會仲有咧，佢哋要我哋每一個人啊寫5000字嘅文章，
1: 考試嚟
2: 嘅。係啊，呢個5000字佢就俾咗一得列嗱題目嘅。咁你想寫乜啦？咁咧我就寫下我哋點樣將粵劇喺温哥華創新啦。
1: 嗯。 好嗱，咁今日非常之多谢燕凤鸣粤剧团嘅创办人及总监啊 Rosa 应国凤接受访问咧，亦都多谢林少奇拍档接受访问嘅，预祝你哋粤韵悠扬戏曲情演出成功，一切顺利。
2: 系啊，打电话俾我咯，系啦，04-7648-181，
1: 系啦，190个位嘅啫，座位有限啊，希望你多多支持嘅，多谢晒，
14: 多谢。
15: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1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中午新闻专辑。
19: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就业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回落到6.6%。聯邦自由黨政府在1月份宣布食品雜貨補貼及一次性消費者退稅 GST 補貼，首批收到款項的公眾會在6月5日星期五在銀行戶口收到金錢。美軍中央司令部否認有美軍軍艦在亞曼灣遭到伊朗警告射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下星期國事訪問北韓。
18: 加拿大新聞
20: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9: 首先是本地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就业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回落到6.6%。有关的数字出乎市场预期，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是仍然出现一定的韧性。加拿大统计局指，这个是自2025年11月以来就业人数首次显著增长。路透社调查国民分析师的预测，原本估计失业率将维持在四月创出的6.9%，六个月的最高位置，并预测五月的净就业增长只有10,000个职位。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加拿大经济一直受到美国关税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冲击，一些关键产业遭到重创，导致大量失业，这个亦都抑压了整体经济招聘活动和投资活动等。BC 省就业数字方面，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本省五月份就业人数增加25,000个，较上季度升0.9%。有关增长部分抵消了二月及三月1.3%的跌幅，相当于减少了39,000个就业机会，但失业率仍然维持6.8%不变。大温哥华五月失业率下降0.6%至6.4%，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本省全职劳动力较四月增加近34,000个就业岗位，但较2025年五月减少近39,000人。满利行银行经济学家 Benjamin Rises 表示，加拿大统计局今次公布的全国就业数据，应该让那些预言经济衰退的人要闭嘴。他在给投资者的报告指出，虽然面临贸易障碍和能源价格上涨双重压力，加拿大经济仍然坚持。正当各界认为加拿大经济会在一系列负面数据里面摇摇欲坠时候，情况出现逆转。他说，在过一年里面，这种反弹经已出现过几次，本国的经济虽然并没有蓬勃发展，但亦都没有全面崩溃。在几日之前，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连续两季出现萎缩，引发人们对加拿大经济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的讨论。不过 ,CD Howe 研究所的商业周期委员会表示，这些数据不足以断定加拿大经济经已衰退，并敦促人们谨慎解读这些数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已急不及待，借机会重提加拿大应该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温哥华警方经过6个月的调查，在市中心东端打击毒品贩运活动，查获价值超过79,000元的非法毒品及现金。温哥华警方于星期五发布新闻稿说，在2025年12月，警方于喜士顿街及 Princess 街一间廉租酒店发现可疑活动，启动一个名为 Project Bingo 的行动。在今年5月，警方对这间酒店执行搜查令，查获大量涉及不法活动物品，包括287克芬太尼、549克冰毒、107克可卡因、303粒盐酸二氢吗啡铜片、86条非法的香烟，合共有17,200支。 根据警方话，呢啲毒品喺街头市值系66,000元，香烟嘅价格就系3,300元。另外，警方缴获10,000多元现金。警方指，现场亦都缴获一把手枪、一把违禁嘅弩、弹药、防弹衣、刀剑同其他多种武器。警方逮捕一名61岁温哥华市男子，佢随后经已被释放，等待进一步调查。警方都话，佢哋都计划向控方建议提出更多嘅起诉。皇家骑警联邦警务工作太平洋分区国家安全联合执法小组一项调查，导致一名前皇家骑警警员在星期四被捕。现年47岁、居住在 Bowen Island 的前警员 Michael Sorrett 曾经是该团队的成员，他面临13项指控，涉及他皇家骑警任职期间活动有关，包括6项未经授权传播特别行动信息的罪名，以及7项违反诚信罪。指控称，警方在被告家中发现了他与工作相关的资料，并且他违反资讯安全法，并与他的伴侣分享该批受保护的资讯。被告在2009年加入皇家骑警，据称被控的罪行发生在2020年8月至2023年2月期间，当时他正在联合执法小组任职，之后他在2025年经已退休。目前该个案件经已交由法院审理。警方发言人指，任何执法人员卷入刑事指控都令人心感不安，不仅令公众感到不安，亦都令其他执法人员感到担忧。不过今次调查结果显示，调查人员坚定不移致力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温哥华国际机场加强设施迎接世界杯，预计赛事期间会接待270万名旅客。方乐林报道。
14: 温哥华国际机场宣布已经加强各项设施和服务，为世界杯期间预计大幅增加的旅客人流作准备。当局预计部分新技术投入使用之后，旅客候机和登机时间将会有所缩短。温哥华国际机场目前已经增设至42个生物识别登机闸口，应对预计激增的客流量。机场表示，新系统预计可以将登机效率提升约13%。此外，机场亦引入新一代电脑断层扫描 CT 安检设备，旅客在接受安检的时候无需再将液体和大型电子产品从行李中取出。温哥华国际机场营运总监 Andy Margolis 表示，为了应对世界杯带来的旅客增长，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多年。他表示，机场已经准备就绪，希望到访的旅客能够享受赛事气氛。Margolis 指出，在世界杯举行期间，机场预计接待约270万名旅客，即是平均每日约88,00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5%至10%。他表示，机场并未选择兴建新的基础设施，而是透过科技创新提升旅客体验，令旅客能够更快速和有效地通过机场。保安亦都是重点工作之一。机场表示，地面保安人手已经增加近一倍，以应付大型活动期间的需求。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温哥华国际机场区域营运总监 Jackie 姐表示，每逢好似世界杯咁样嘅大型活动举行，当局都会重新检视运作安排，并调配资源以应付增加的旅客流量。除了营运安排之外，机场亦都积极凝聚赛事氛围，增设世界杯主题的布置、纪念品和拍照区，提升旅客体验。机场方面提醒旅客，在出发之前应该要确认航班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并确保护照和其他旅游文件有效，以免影响行程。CG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9: 省政府和代表本省医生的协会续签一个为期4年的协议。BC 省医生协会成员以 91.8% 的赞成票通过续签新的医生主体协议。该协议将提供1亿元新的资金，用于解决工作量问题。BC 省医生协会主席 Adam Thompson 医生说，达成该协议是切实合作的结果，又说本省医疗系统正面临巨大压力，该项协议将有助于支持医生可提供尽量最佳的医疗服务。协会亦都会尽量与卫生厅合作，解决医疗保健系统面临压力，并确保其能够适应并响应全省省民的需求。就在几个星期之前， BC 省家庭医生学院呼吁省政府要改善前线医疗状况，并透过数码化改进系统减少文书工作。根据省政府表示，新一份的协议包括增加对偏远地区医生的拨款，为提供妇产科服务的医生提供额外拨款，并提高妇产科、儿科、精神科和法医服务医生的收费率，提高加班津贴，并为正常工作时间以外进行的可选择手术设立新津贴，以及于减少医师性别不平等和收入差距的新资金。 投票在5月14日至6月4日进行，结果经已在星期五公布给协会的成员知道。PC 省独立省议员 John Kelly 被控性侵犯，省保守党表明不会接纳他回党。方乐林报道。
14: BC 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犯罪名，他否认指控，并表示会在法庭上证明清白。有关案件亦都令他重返 BC 保守党的计划告吹。BC 检控服务处星期四公布 ，Kelly 涉嫌在2024年1月1号至9月20号期间在 Fox 性庄犯案，当时他正准备在同年10月当选为 Peace River North 选区的议员。Kelly 在星期三被正式起诉，他将会在7月6号首次出庭。Kelly 发表声明，强调自己是无辜，并表示在案件审理期间将会继续如常履行职务，代表 Peace River North 选区和当地居民发声。检控服务处表示，由于案件涉及现任省议员，当局已经在今年2月委任一名温哥华的资深私人执业律师担任特别检察官，以避免司法程序受到不当影响。案件由 Prince George 皇家骑警负责调查。 Kelly 去年退出 BC 保守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履职，并曾经要求时任党魁罗士德辞职。他上个星期曾经表示，若果 Kerry Lynn Finley 当选新任党魁并邀请他回党，他愿意重新加入保守党。不过 BC 保守党的执行总监就表示，有关指控性质严重，并强调 Kelly 目前属于独立议员，不会加入保守党。新民主党省议员兼劳工厅长韦瑞珍就表示，面对这么严重的刑事指控的人士，不适宜继续担任省议员。他认为选民应该由一位能够专注履行职务、值得信任的代表服务。韦瑞珍又认为 Finley 应该要求 Kelly 立即辞职，并交代他何时得悉有关投诉，以及 Finley 本人是何时知悉事件。 Kelly 是第二名面对刑事指控的现任 BC 省议员。前 BC 保守党列治文中心选区省议员陈汉生今年3月被控袭击、勒颈袭击和恐吓等罪名，涉嫌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其后被保守党除名。陈汉生否认有关指控，并拒绝外界要求辞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9: BC 民事仲裁处驳回一名业主提出超过58,000元的索偿请求，该名女子声称一座共管物业之前发生两宗污水倒灌事件，影响到其位于一楼的拍文单位。该名业主表示，物业管理公司未能妥善维修大楼的污水系统，导致2022年5月和同年的9月两次发生污水倒灌事件，分别对他的单位造成损害。他说，污水倒灌源自于公共区域的管道系统，意味着大厦的管理公司应该要负责赔偿的责任。民事仲裁处同意问题始于公共区域，不过庭上话，该名女子未能证明管理公司于管道维修方面存在不合理或者疏忽的行为。此外，仲裁指出，公寓管理公司的章程规定，业主应该对其单位内的任何损害负责，即使损害并非业主本身的过失。该名女子在诉状里面引用 BC 房屋局一份的报告，建议定期进行下水道检查和排水道管理，不过民事诉讼处指出，该个公告列出只是最佳的标准，而并非强制性的标准。仲裁官 Alison Wick 在判决中写道，业主立案法团无需达到完美标准，也都无需为每项维修和维护问题选择最佳方案。由于维修和维护问题可能存在良好、更好或最佳的方案，因此选择良好方案而非最佳方案并非不合理。另外，该名业主都要求业委会进行更多管道维修工作，并提供更多记录。有关所有的诉求均被裁判官驳回。本星期来自本省五个社区的代表齐聚爱文顿，参加加拿大城镇联会会议，并敦促渥太华将一号公路沿线和本省西岸走廊的防洪工作视为一个国家建设工程。 Abbotsford、 Chilliwack、 Hope、 Merritt 和 Princeton 五个城市经已联合成立西岸走廊韧性伙伴关系小组，希望发出同一个声音，敦促联邦政府支持防洪工作。近年来，由于很多重大洪灾，这些社区和本国其他地方的交通管道被切断。在2021年，一场破坏性的极强大气河流导致部分公路封闭数个星期，其中包括横贯加拿大的一号公路和五号公路，而连接 Merritt 至低陆平原的八号公路就封闭了近一年之久。 Abbotsford 市长 Ross Simmons 表示，总理卡尼重视货物及能源跨省运输，包括将其纳入重大项目办公室的国家建设项目里面，令到他们五个城市成立这个伙伴关系。 他指出，在2021年直卷该市的大气河流引发洪水，两条主要石油及天然气管道在苏木斯地区交汇，洪水一度逼近这些基础设施，情况是十分危险。他们五个城市都认为保护交通走廊免受洪水侵袭，符合联邦政府的国家建设优先事项。西海岸走廊保护计划的各市政府代表希望在爱文顿举行的联邦城镇联会会议期间，有机会同一些联邦官员私下会面，让他们关注到这个问题。朱利沃市市长 Ken Proper 表示，可能争取一些事情会在走廊上发生，所以他们计划找这些官员，让他们听听各市的声音。在2024年的洪水里面， Merritt、Princeton 和 Albuquerque 都被联邦灾害援助适应基金拒之门外。五名市长表示，各社区经常为了争夺相同的资金而争执不休。Hope 市长 Victor Swift 又说，贯穿一号高速公路的西岸走廊包含天然气管道、铁路和连接温哥华的基础设施，一旦公路中断，加拿大其他地区亦都会瘫痪。他表示，投资防洪措施令到未来可以节省更多的资金。总理卡尼表示，他的谈判团队在今个星期于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里面取得一些进展，但要达成全面协议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卡尼一星期四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纳布朗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ice Charlotte 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了他们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的情况，汇报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加拿大汽车零件制造商协会主席 Flavio Wolpe 形容今次汇报非常坦诚，并表示汇报内容表明谈判正朝向正确方向发展。 Wolpe 表示，白宫的指示似乎是想找到办法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摩擦点，同时维持这种关系。加拿大和墨西哥最近分别致函表示希望将美墨加协定再延长多16年。美国早前在今个星期二向加拿大递交信件，但尚未公开信件的内容。Wolpe 表示，他在星期四了解到情况的表明，美国希望继续留在美墨加协定当中，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尚无明确消息表明特朗普政府会续签该份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在7月1日接受审查。Wolpe 说，三国都并不将有关日期视为最后限期，而是表明其意愿的机会。各方实际上已经开始这样做。即使过了这个日期，美墨加协定仍然将会继续有效。如果三国未能一致同意续签该个自由贸易协定，就会启动年度的审查程序。联邦自由党政府在1月份宣布食品杂货补贴及一次性消费者退税 GST 补贴，首批收到款项的公众会在6月5号星期五在银行户口收到金钱。政府表示，提供这个一次性的补贴是为了帮助减轻民众负担能力，并缓解最有需要帮助人的经济压力。加拿大税务局话，经已设定直接存款用户的账户，在第一日起经已可以在账户组收到拨款。如果民众尚未设置直接存款，税局将会邮寄支票，但需要更长时间。在今年早前，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食品杂货及必需品补贴计划，他说这项补贴将在未来五年内提高家庭和个人透过商品服务税退税的金额。该计划是免税补贴，帮助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加拿大人。从7月开始，这项季度退税金额将增加两成半，并在未来五年内维持一个较高水平。该个退税之后更改名称为加拿大食品杂货必需品补贴。这项额外补贴会根据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期间在加拿大国民从商品服务税 GST 抵免中得到的年度总额基础上，额外提供多 50% 的补贴。例如，如果一名公众在此期间原本应该获得的 GST 抵免额是400元，今次一次性额外补贴会拿多200元。要获得该一次性的补贴，公众必须是加拿大税务居民，而且年满19岁，需要有提交2024年度报税表，因为今年的季度退税金额正是基于该个申报表去计算。GST 退税收入上限每年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民众的婚姻及居住状况和是否有子女。根据2024年课税年度，单身无子女人士最高调整后净收入，即收入减去符合条件的扣税额，是56,181元或以下。已婚或同居伴侣最高收入门槛，无子女的夫妇是59,481元。如果一个家庭有两名孩子的话，而家庭收入是66,841元或以下，亦都可以获得退税。到有四个子女的夫妇是74,201元不等。政府估计有超过1200万加拿大人可以获取今次 GST 的退税。 有民调表示，与今年一月相比，亚省民众支持脱离加拿大的比例明显地下降，大部分受访者倾向继续留翻喺加拿大。方乐林报道，
14: 最新的民调显示，亚省民众支持脱离加拿大的比例较年初明显下降，大部分受访者倾向留喺加拿大。调查结果指出，若果今年秋季举行决定是否启动具约束力独立公投的投票，只有 19% 的亚省居民表示会支持，72%就支持留在加拿大。调查都无疑，假设最终举行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结果都是差不多，只有18%受访者表示会支持脱离加拿大，70%都支持留在加拿大。同今年一月相比，支持亚省独立的比例下降10%。民调公司 Ipsos 加拿大主席 Daryl Brooker 表示，随着独立议题变得更具现实性，支持分离的意愿有所减弱。调查都显示，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选民立场较为坚定。地区方面，卡加里居民对于分离的支持度最低，其次是爱文顿。政治取向方面，支持联合保守党的选民中，支持留在加拿大和支持独立的比例约为一半一半，新民主党的支持者就绝大部分支持留在加拿大。调查都显示，支持分离人士的原因出现转变，60%受访者认为亚省在加拿大以外会有更加好的未来，40%人认为亚省长期受到加拿大不公平对待，同今年一月相比，支持者较少以历史因素作为主要原因。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9: 先休息阵，翻嚟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0: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滑滑嫩嫩得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21: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22: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23: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24: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25: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26: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点148.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6: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7磅包三食。
2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26: 电话604-258-9018，259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0: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28: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20: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28: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20: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28: 购票查询778-320-3252。
18: 国际新闻。
19: 国际方面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军军舰在亚曼湾遭到伊朗警告射击。伊朗传媒较早前报道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海森号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两艘舰艇经已离开亚曼湾驶向印度洋。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发表声明否认，说伊朗有关在亚曼湾向美军警告射击并使到撤退到印度洋的讲法并不真实，强调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军军舰或向其开火。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表示，乌克兰军方在星期五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公司首席执行官说，乌军在大约1小时内发动2次袭击，第一次目标是正在核电站进行抢修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而第二次的袭击，乌军就利用无人机向俄罗斯国防部的布雷小组投掷了煤炸药。国际原子能机构较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战线局部停火协议生效，目的是修复核电站重要的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罗斯国防部说，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后几小时之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的国际经济论坛主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的 回旋余地经已扩大，与其他地区合作的正在拓展当中，俄方正在拓展新的市场。回应外界有关于俄罗斯经济经已崩溃的批评方面，话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于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同通胀下降互相结合，目前通胀经已正在放缓。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同他举行会晤结束战争，普京说两人会晤的大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止。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有分析员关注 SpaceX 上市或提高股市波动性。港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4: 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以短片方式向散户投资者介绍业务，包括可重复使用火箭、Starlink 卫星系统等。上市定价每股$135，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终身股上市，公司估值预计超过$17,000亿。纳斯达克、富士、罗素等指数供应商调整准入门槛，令到 SpaceX 上市之后可以被快速纳入旗下部分指数。不过标准普尔表示不会因为一只股份市值大而调整纳入标准，强调要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必须在最近一个季度和近一年都录得盈利。有分析指出 SpaceX 去年亏损超过$49亿，意味着即使扭亏，最快要到明年才有机会晋身标普500指数。永丰金融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认为 SpaceX 上市会抽走其他市场和其他板块的资金，资金分流将会令到市况波动加剧，大市和重磅科技股或有沽压。因应 SpaceX 上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美国银行等承销商向高净值客户举办推介活动。摩根大通话希望以对待机构投资者的方式去对待个人投资者，活动有大约3500名客户以网上形式参与。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9: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5: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7: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6: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7: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是12.90。
6: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
7: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
6: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肖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0: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0: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0: 你是不是需要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2: 中港台新闻。
19: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国事访问北韩，中国外交部话中朝稳定发展为两国带来实在的利益。香港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霍绍棠表示，竞委会研究修例针对围标引入的刑事责任。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乔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点完全爆满的了，

0: 九城门，公众需要特别留意。柯书碑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的2:25，大概有7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靓豆回来柯书碑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15完全爆满，没有位置了，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晏昼3:35，大概有60%满。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个个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5: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4: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5: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4: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6: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7: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6: 真系免费嘅？
7: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6: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7: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8: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6: 温哥华店油水单件买$11.9一磅，单冻鸡中翼1公斤$10.8一包，新鲜五花腩切粒$5.8一磅，珍宝车厘子$5.9一磅，宇宙爽脆苹果$1.6一磅，上海白菜苗$1.9一磅，金太保速冻白虾仁$7.8一包，急冻巴沙鱼柳$2.48一磅，平和原糯米4磅$4.6一包，加乐牌鸡粉1公斤$8.98一罐。
8: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亚街。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0: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0: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2: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8-737-1700。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唔知系咪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俾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4: 听众朋友你好，今日又系曾明光同你讲下嗰个布娃娃嘅故事啊，系讲阿哥哥仔呢。因为妹妹出咗世咧，心里边好不忿咧，觉得啊妹妹嘅出世咧系将爹哋妈咪俾佢嘅爱咧系攞走咗，咁啊所以咧怀恨在心。有一日咧，妹妹嘅布娃娃咧唔见咗，咁啊呢个妹妹啊喺度大喊啦，咁啊父母又揾唔到喎，咁但系呢个哥哥仔咧就一路都话我唔知去咗边啦，我冇攞过啊咁样样，无论妈妈爸爸点样问都好啦，哥哥就话我唔知。咁一个月过去咗啦。妹妹慢慢就適應落嚟啦，偶然間都會講到嗰個佢中意嘅布公仔。當時就係啱夏天，太陽好猛好熱，媽媽每日都要喺草地上淋水。有一日，當媽媽喺後院淋水嘅時候咧，突然間發現草地上有一笪草係好特別嘅，平時冇留意到嘅。於是咧，佢就走過去嗰個草地嗰度踎低睇下，綠色嘅草唔係平時嘅草喎，顏色唔一樣嘅喎。於是佢慢慢再留心睇下，好似佢哋平時食嘅芽菜就一樣生出嚟。嗱，妹妹中意嘅布娃娃咧，係用綠豆做嘅，我哋叫 bean bag 嘅布娃娃。咁所以咧，呢啲 beans 咧，呢啲種子咧，就因為日日淋水咧，於是就生出佢嗰啲嘅綠豆嘅芽菜仔出嚟啦。咁睇下睇下，嗰一笪芽菜仔咧，生出嚟嘅樣子好似一個公仔嘅形象。在草地那裡生出來，媽媽心裡面很清楚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就是哥哥仔收埋了妹妹那個布娃娃，收埋了在地下，後來因為時間久了，結果呢就這些綠豆慢慢就出芽菜仔出來，那些豆芽那個形狀呢就一個布娃娃一樣，最不能夠隱藏的終有一天會顯露出來。聖經告訴我們，我們眾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所做的一切事都要顯露出來。我哋有冇讲大话？有冇嬲过人？有冇做啲唔公平嘅事？有冇唔认识、唔接受呢位创造嘅主为我哋嘅死？呢一位神呢？罪嘅标准唔系按住我哋每个人不同嘅标准嚟定，而系按照神嘅标准嚟定。因为审判人嘅系呢位神，我哋所行嘅、我哋所讲嘅、我哋所做嘅，甚至我哋所想嘅，有一日都会喺基督嘅台前被审判嘅。听众朋友，让我哋唔好做亏心事啊！好，我哋讲到呢度。下次再傾，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i Gai Hai Yo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Chung Li Kali Biu Si Kuya Tan Pun Tun Doi Hai Kama Sing Kay Yu Hua Sing Dun Kang Game Way Tan Pun Li Bin Chuya Yati Jun Sin, Da Yu Da Sing Chu Min Hip Yi, Wan Yo Hold on Kung Jo Su Yu Jo. Kali Yu Sing Si Pap Biu Sang Su Yin Lan Chi Chai, Kami Mo Yi Bow Chang, Dominic Laplan Lapolong, Kap Gala Dai Sau Chik Mo Yi Tan Pun Dai Biu, Janice Charlotte.向本國特別貿易顧問委員會匯報了他們與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會晤的情況，匯報的時間超過兩個小時。加美經濟關係顧問委員會成員、加拿大汽車零件製造商協會主席 Flavio Wolpe 形容今次匯報非常坦誠，並表示匯報內容表明談判正朝向正確方向發展。 Wolpe 表示白宮的指示似乎是想找到辦法來解決兩國關係中的摩擦點，同時維持這種關係。加拿大和墨西哥最近分別致函表示希望将美墨加协定再延长多16年。美国早前在今个星期二向加拿大递交信件，但尚未公开信件的内容。 Wolpe 表示他在星期四了解到情况的表明美国希望继续留在美墨加协定当中，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尚没有明确消息表明特朗普政府会续签该份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在7月1号接受审查。 Wolpe 说三國都並不將有關日期視為最後限期，而是表明其意願的機會。各方實際上經已開始這樣做，即使過了這個日期，美墨加協定仍然將會繼續有效。如果三國未能一致同意續簽該個自由貿易協定，就會啟動年度的審查程序。列治文的馬歇爾隧道會在星期五開始連續兩晚要關閉，以便進行道路工程。由6月5号至6号期间，南北行线从晚上10点到第二日清晨4点半会关闭，司机要改道行走 Alec Fraser 桥。运输厅表示今次封隧道是因为安全设备测试和进行维修，关闭期间可能会出现交通延误，提醒司机要预留更多行车时间。未来新的 Marcy 隧道会有8条行车线，并由6段隧道组装单元组成，这些单元会在列治文和三角洲之间的 Dees Island 制造，并透过驳船运到施工现场。当完成工程后，预计车辆会沿住走廊行驶速度会将达到时速80公里。另外，隧道有一条可供步行同骑单车专用的多用途通道。隧道工程耗资41.5亿，预计2030年完工。另外，走廊的接驳改善工程继续沿99号公路进行，包括现时 Sipson 进行紧的五车天桥，主要部分经已完工。香港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禁止在地盘吸烟的法定修例，劳工处称地盘禁烟修例从严处理，以免管理困难和有灰色地带。港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朝早举行首次会议，议员普遍支持修例，主要是就法例的细节提问。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在有条件的地盘设吸烟区。
4: 如果有条件的承建商他在地盘里面设置一个合法的又安全的吸烟区，又方便一些里面的即吸烟的工人在那里吸烟，为什么不可以获得豁免呢？
3: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回应，在本港的工作环境不能够吸烟是常态，只是有个别行业因为操作和历史原因令到部分不吸烟的工作人员要忍受二手烟，希望今次修例可以转变相关的文化。亦有部分议员关注条例的豁免范围会否造成公众混淆。许泽森解释相关理念简单易明。亦有议员问到承建商采取咩步骤以确保冇人在地盘内吸烟先算合理。许泽森话处方曾经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带火机同烟入地盘，巡查地盘隐蔽角落同埋调整监测镜头等。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6: 我系四分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美国系加拿大最大嘅贸易伙伴。加美墨貿易協議對穩定加拿大經濟尤其重要。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個星期在社交平台上重提第51个州美國駐加拿大大使轉發特朗普的貼文，並建議加拿大總理跟特朗普好好討論第51个州的議題。面對一個不斷侮辱加拿大的貿易夥伴， 我哋政府喺贸易政策上佢作出乜嘢嘅调整呢？今日小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敏明先生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7: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9: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9: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8: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0: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康条十一歌。
8: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1: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8: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又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1: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12: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3: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2: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3: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2: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3: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4: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5: 食保济丸啦、
14: 啊！晕车浪，想呕啊！
15: 食保济丸啦、
14: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5: 食保济丸啦、
14: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5: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8: 慧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

0: 慧言轻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油水单件卖$11.9一磅，单栋鸡中翼一公斤$10.8一包，新鲜五花腩切粒$5.8一磅，珍宝车厘子$5.9一磅，宇宙爽菜苹果$16一磅，上海白菜苗$19一磅，金太宝速冻白虾仁$7.8一包，急冻巴沙鱼柳$24一磅，平和原糯米4磅$4.6一包，加乐牌鸡粉一公斤$8.9一罐。
1: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 Elia 街。
3: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3: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4: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片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6: 享誉国际尊贵日本化妆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7: 而家购买资生堂产品，除享有折扣优惠外，仲送 Shiseido 名贵护肤品全套，
6: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让你的肌肤回复紧致、亮丽及弹性。
7: 推广限时举行，折扣优惠万勿错过啦！
8: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88。
9: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佬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6: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

0: 慧贤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地球会因为地壳板块移动，又或者是火山爆发等等的原因而引致地震。那月球上面又会不会发生地震的呢？的确是会的。不过科学家就不叫那些叫做月球地震，而是叫做月震。那造成月震的原因主要有四大类的。第一类属于深层月震，一般是发生在月球表面之下大约700到1000公里深的地方。主要的原因是受到地球和太阳的潮汐重力影响而产生的。而第二类属于浅层月震，震源比较浅，大约是50到200公里深，不过规模通常就比较大，而最大规模可以达到 5.5 级的。而造成的原因是由于月球冷却自我收缩而引发的。至于第三类是由撞击造成的，由流星又或者是陨石直接撞击到月球的表面所产生的震动。而最后一类就是热能月震，当月球寒冷的夜晚结束之后，阳光再次照射到月球的时候，月球的外壳就会因为受热膨胀而产生一些小规模的震动了。

0: 乔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理发先，
0: 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这个礼拜六我们请来独立财经顾问郭鸿辉，跟我们谈谈贷款的问题。

0: 813-8311-604 813-8311-604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0: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2: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0: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2: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0: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2: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餐，吃好住好玩得好。
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0: 美心饼店
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6: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最摊附近，
7: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 减二单利息大幅改为 P 加二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号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0: 慧言轻音系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唉，个热水炉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还浪费时间靠不住，隔离屋找了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还是一日就换妥。当
1: 然啦，他们找了开业30多年的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很多用户都赞他们够专业和服务周到的。
0: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给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的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联邦自由党政府喺一月份宣布，食品杂货补贴及一次性消费者退税 GST 补贴将会六月开始陆续发放至加拿大民众嘅银行账户。首批收到款项嘅公众会喺六月五号星期五喺银行户口收到金钱。政府表示，提供呢个一次性嘅补贴系为咗帮助减轻民众负担能力，并缓解最有需要帮助人嘅经济压力。加拿大稅務局話，經已設定直接存款用戶的帳戶在第一日起經已可以在帳戶組收到撥款，如果民眾尚未設置直接存款，稅局將會郵寄支票，但需要更長時間。在今年早前，總理卡尼宣布加拿大食品雜貨及必需品補貼計劃，他說這項補貼將會在未來五年內提高家庭和個人透過商品服務稅退稅的金額。該計劃是免稅補貼，幫助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加拿大人。從7月開始，这项季度退税金额将增加两成半，并在未来五年内维持一个较高水平。该个退税之后更改名称为加拿大食品杂货必需品补贴。这项额外补贴会根据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期间在加拿大国民从商品服务税 GST 抵免中得到的年度总额基础上额外提供多 50% 的补贴。例如，如果一名公众在此期间原本应该获得的 GST 抵免额是400元，今次一次性额外补贴会拿多200元。要获得该一次性的补贴，公众必须是加拿大税务居民，而且年满19岁，需要有提交2024年度报税表，因为今年的季度退税金额正是基于该个申报表去计算。GST 退税收入上限每年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民众的婚姻及居住状况和是否有子女。根據2024年課稅年度，單身無子女人士最高調整後淨收入，即收入減去符合條件的扣稅額，是56,181元或以下。已婚或同居伴侶最高收入門檻，無子女的夫婦是59,481元。如果一個家庭有兩名孩子的話，而家庭收入是66,841元或以下，亦都可以獲得退稅。到有四個子女的夫婦是74,201元不等。政府估计有超过1,200万加拿大人可以获取今次 GST 的退税。澳门司警侦破卖淫集团拘捕26人，发现有现役警员和退休警司被捕。港台记者郑月明报道。
3: 司警朝早将前一日拘捕的26名男女押往检察院侦讯，当中包括集团主脑、三名现役警员、两名退休司警以及其他涉案的澳门、内地和港人。他们分别被控以有组织犯罪、操控卖淫、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司警表示，由2019年开始展开调查，发现集团以三个不同犯罪组织组成，以经营多间水疗或者按摩场所作为掩饰，安排不同国籍包括东南亚、东欧和亚洲等地的女子为客人提供性服务。警方昨日见条件成熟，采取行动搜查多个地点。司警发言人何家荣说，集团的不法行为因为有现役和退休的执法人员参与，因此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根据调查资料，由2024年至今，五名具执法背景的被告每月收取定额贿款，其中收得最多的一名现役警员每个月收取大约20万，至今共收了不少于300万澳门元。警方对有现役警员涉案表示震惊和痛心，会配合司警和检察院的调查工作。涉案警员已经被停职和要接受纪律程序。司警都高度关注有退休人员涉案，重申绝对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定必严肃依法处理。香港电台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5: 我是四分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敏。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加美墨贸易协议对稳定加拿大经济尤其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在社交平台上重提第51个州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转发特朗普的贴文，并建议加拿大总理跟特朗普好好讨论第51个州的议题。面对一个不断侮辱加拿大的贸易伙伴，我哋政府喺贸易政策上可以作出乜嘢嘅调整呢？今日四点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敏明先生讨论呢个话题。 歡迎聽眾在節目時段內打6042671320加入討論。
6: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7: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6: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7: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 M P， 男女都做得。
6: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7: 咁正
6: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 B 信，全部为你打造。
7: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8: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9: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0: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1: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1: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0: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1: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0: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12: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3: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2: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3: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下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八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7: 慧言轻音是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0: 慧贤听音是由朝早有茶室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惠顾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室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1: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2: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5: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25分、下午2点55分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点55分播出，请留意收听。
6: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

0: 帮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便，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 利息终于回落了，
2: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Capital Direct。
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下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0: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4: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5: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4: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看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一间装修公司请帮工，一间装修公司请帮工需要自备车，查询电话778-881-1688 778-881-1688。温哥华东区一间餐馆请炒镬，温哥华东区一间餐馆请炒镬，查询电话604-376-7611604-376-7611。一间肉食公司请包装工人、杂工同埋司机，一间肉食公司请包装工人、杂工同埋司机，查询电话604-254-3688604-254-3688。敬请留意，由下星期开始，同舟共济播出时间改为中午12:28，同舟共济播出时间改为中午12:28。今日嘅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唔明白嘅地方可以喺非假日嘅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2: 轻松游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嚟到轻松游华埠嘅节目时间啦，今日亦非请嚟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嘅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啊。Hello Cyrus 你好啊。
4: 诶，亦非好，大家好。
3: Hey Cyrus， 今日咧你又会同听众朋友分享下啲乜嘢同华埠相关嘅资讯咧？
4: 咁咧好多人都问我咧，这个 Chinatown Plaza 华埠广场楼上富大酒楼点样算咧？咁而家市府咧即系开始 open bid 啦，即系开始咧接受申请吓。咁啊喺前兩天呢就即係有興趣的人呢就上去富大嗰度睇睇開開會睇下啲現狀啦。咁呢就喺6月23日之前呢，如果有興趣嘅酒樓老闆或者邊個想開間大嘅酒樓呢，呢個就係好嘅地方啦，又有停車場又有剩下。咁呢就要 send 個 proposal 去，只要你打 Google Chinatown Plaza 或者去 City 呢嗰度都會揾到啲資料啦。咁啊，記得6月23日咧，你就要將嗰個計劃書啊，想即係改變呢個現有嗰度點樣樣整啊，或者你將來個計劃書啊，咁咧就做一個好好嘅 proposal 咧，就交俾呢個市府兩位職員啊，都係中國人嚟嘅，咁咧就可以咧，佢哋到6月23日之後咧，就決定咧睇下俾邊一個嘅計劃書，或者對呢個酒樓或者對呢個 Chinatown Plaza 咧有最好的影響，令到將來咧可以有一間很大的酒樓啦，因為那度可以裝100席噶嘛，即係千人宴都得噶嘛。咁尤其是因為出年咧呢個聖 Paul Hospital 咧年尾咧應該都開噶啦，咁開咗之後咧就會多咗好多生意啦，咁同埋科學街咧就會直通去呢個聖 Paul Hospital 嘅，咁所以嗰啲人放工翻工探病咧都可以落嚟華埠買餸啊、食飯啊，因為我哋華埠而家真係多咗好多唔同嘅咖啡店啊、餐館啊，咁啊，好多每一間都有好唔同嘅特色啦，嚇，有好多唔同國家嘅菜啦，嚇，咁所以大家咧即係留意住啦，嚇，如果第日開到咧，咁啊，即係因為我哋好多時華埠都有，例如遊行嘅千人宴啊，有好多唔同嘅社團啊、中山公園啊，呢個華埠呢個 foundation 籌款啊，成都好多時都係用呢個富大，因為可以裝到100位啊嘛。咁所以咧，希望咧就快啲有人接手咧，就令到唐人街咧可以吸引多啲人落嚟啦。咁今年嘅华埠节咧，因为呢个足球啊，由6月中去到7月中，咁所以变咗我哋就要推迟咗咧华埠节咧，就系7月最后一个礼拜六同埋日嘅，咁啊密切注意吓。咁我哋慢慢咧就会一路开始卖广告，而家咧就收集紧啲赞助商啦，当然我哋有呢个边门嘅 title sponsor 啦，咁其他咧都需要大家咧有咩商户或者咩可以支持我哋嘅，同埋大家或者可以摆档摆两日咧，有干货啊或者食嘢咧都可以嚟我哋华埠商出众会报名嘅。咁另外一个消息咧就系封路啦，封路咧就系因为而家第一阶段咧已经做咗啦，咁如果你要落嚟唐人街咧就唔好行 camping 橋，咁跟住平時咧就兜來呢個 Pacific Boulevard 落嚟啦。因為嗰度咧封咗噶啦，已經成個 Pacific Boulevard， 即係因為嗰個打足球嗰個 stadium 咧，就嗰條街已經封咗噶啦，啲車唔入得噶啦。咁所以咧，你就最好行 Main 街落嚟啦，或者 Grand Wall 嗰邊咧，因為而家 Pacific 唔行得噶啦，咁所以你就唯有 Main 街最方便。當然搭天車或者搭巴士咧，差唔多格格都會經過唐人街啦。當然巴士都可能有少少路咧可以會轉嘅。咁第二個階段咧，就當去到六月十三號第一場咧之前咧，就會封更加多啲路啦。咁尤其是因為嗰度有 apartment 啦，又有個國際村喺度啦。咁如果嗰啲路封咗，咁點算咧？咁所以如果你喺嗰度做工嘅，或者喺嗰度住咧，咁你就而家開始可以攞埋你嘅 driver license 啊，成去申請一個 permit 嚇。咁你咧 even 嗰橛個林比亞街同埋呢個阿伯街封咗，但係如果你證明攞咗個 pass， 你喺嗰度住咧，咁啲警察都會俾你翻屋企，同埋或者去買餸啊，或者落嚟唐人街。如果你喺嗰度住，有啲人喺嗰度住，咁你都要翻屋企噶嘛。咁所以咧，你而家就可以申請一個嗰啲 pass 咧。當然你要證明你喺嗰度住，或者你證明喺嗰度翻工，咁佢哋先會俾嗰個 pass 你。咁咧，你就可以咧通行無阻嚇。就算呢個打足球嘅時候。因为呢个由六月好快就仲有个零礼拜咧就开始打波啦，咁啊六月十三到差唔多七月十五、十六号咧都系封晒啲街噶啦，咁所以咧就记得啦，大家落嚟咧就行Main街或者搭天车或者搭巴士咧就比较最方便噶啦。咁啊，好多谢咧大家如果想做义工咧，我哋华侨只需要好多义工，或者你想租个档摊啊，或者有啲咩资讯咧。你可以打电话来华侨商业促进会啦，电话是604-632-3808
3: 604-632-3808。咁好啊，今日唔该晒 Cyrus， 下星期轻松游华侨再见啦，拜拜，
4: 拜拜。
2: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5: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6: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8: 有一部佛经只有270多字，但系喺中国系一本家传户晓嘅经典，叫做《波耶波罗蜜多心经》。将佛门缘起性空的波野义理阐述得很精辟透彻，其中在经文之后有句偈语，共有4句18个字，很容易受持读诵，而且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这首偈的汉文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梵语是这样读的：吉地吉地Prakade Prasamgade Buddhisvaha。 有不少佛门的朋友想明白此咒的意义，中国佛教一贯的传统是对咒语不作解释的，这些可能是由于译者深知诵咒的时候以发音为主，而不可思议的音声感染力往往是超越了文字所能表达的范围，所以诵咒者不必要着意钻研咒内文句的意义，以免执着片面文字的义理，反而妨碍自己的清净心的。但是近年来北美洲颇多对东方哲学有兴趣的人学梵文，所以对梵文的意义都能够自然通达。其实只要不执着文字，略晓咒文的义理，亦都能够增加行者的信心和持咒的真趣的。Gatte Gatte PrakattePrasamgade Buddhisvaha。 Gade 这个梵语解释为到达彼岸，即是由烦恼的此岸到达觉悟的彼岸。此岸是五欲财色名食睡的世间， Gade 即是要脱离欲界。大家都知道众生的六道轮回范围 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第一个吉地的意思是要提醒修行者要依照佛法修行脱离五欲。第二个吉地是修行五界十善脱离欲界，但是需要继续往上修行，还要脱离色界生死。因为色界虽然只有快乐而无痛苦，但是还有生死轮回的存在。 Pragati 即是说再超越色界到无色界，而无色界尚有意识存在，亦必须再修行超越无色界，所以说 Prasamgati 再完全超越。当修行者已经完全超越三界六道轮回，就是真正觉悟现前，梵语叫做 Buddhi Svaha， 即是觉悟成就一切。心经咒语 Gat

0: gone completely beyond until you reach enlightenment. Then all is accomplished. 这句短短的咒语包括整个佛法的义理，如果能够自成念诵，能够令人启发智慧，有无量功德的。Gatte gatte pra gatte pra sam gatte Buddhist vaha。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表示，刑事法中有关被告因为精神问题无需负上刑责的条文，令到受害人的家属再次受到伤害。尹大卫说，有关系统的存在问题，受害人家属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援。18年前杀害自己的三名子女的 Alan Chambon 申请为期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星期三获得 BC 复核委员会批准。死者家属早前已经表示，社区应该对有关的申请维持警惕，并希望申请遭到驳回。尹大卫说，他会和联邦政府接触，表达有关的关注，希望联邦政府正视有关系统。其他的消息，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了他们今个星期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的情况。张日良报道。
6: 总理卡尼表示，他的谈判团队在今个星期于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里面取得一些进展，但要达成全面协议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卡尼在星期四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加美贸易部长多米尼勒布朗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et Charlotte 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了他们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的情况，汇报的时间超过2小时。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加拿大汽车零件制造商协会主席 Flavio Wolpe 形容今次汇报非常坦诚，并表示汇报内容表明谈判正朝向正确方向发展。 Wolpe 表示，白宫的指示似乎是想找到办法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摩擦点，同时维持这种关系。加拿大和墨西哥最近分别致函表示，希望将美墨加协定再延长多16年。美国早前在今个星期二向加拿大递交信件，但尚未公开信件的内容。 Wolpe 表示，他在星期四了解到情况的表明，美国希望继续留在美墨加协定当中，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尚没有明确消息表明特朗普政府会续签该份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在7月1日接受审查。 Wolpe 说，三国都并不将有关日期视为最后限期，而是表明其意愿的机会，各方实际上经已开始这样做，即使过了这个日期，美墨加协定仍然将会继续有效。如果三国未能一致同意续签该个自由贸易协定，就会启动年度的审查程序。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性侵罪， BC 保守党表明不会接纳他返回保守党。方乐林报道。
7: BC 独立省议员 Jordan Kelly 被控一项性侵犯罪名，他否认指控并表示会在法庭上证明清白。有关案件亦都令他重返 BC 保守党的计划告吹。 BC 检控服务处星期四公布， Kelly 涉嫌在2024年1月1日至9月20日期间在 Fox 性装犯案，当时他正准备在同年10月当选为 Peace River North 选区的议员。 Kelly 在星期三被正式起诉，他将会在7月6日首次出庭。 Kelly 发表声明强调自己是无辜，并表示在案件审理期间将会继续如常履行职务，代表 Peace River North 选区和当地居民发声。检控服务处表示，由于案件涉及现任省议员，当局已经在今年2月委任一名温哥华的资深私人执业律师担任特别检察官，以避免司法程序受到不当影响。案件由 Prince George 皇家骑警负责调查。 Kelly 去年退出 BC 保守党，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履职，并曾经要求时任党魁罗士德辞职。他上个星期曾经表示，若果 Kerry Lynn Finley 当选新任党魁并邀请他回党，他愿意重新加入保守党。不过 BC 保守党的执行总监就表示，有关指控性质严重，并强调 Kelly 目前属于独立议员，不会加入保守党。 新民主党省议员兼劳工厅长韦瑞珍就表示，面对咁严重嘅刑事指控嘅人士，唔适宜继续担任省议员。他认为选民应该由一位能够专注履行职务、值得信任的代表服务。韦瑞珍又认为 Finley 应该要求 Kelly 立即辞职，并交代他几时得悉有关投诉，以及 Finley 本人是几时知悉事件。 Kelly 是第二名面对刑事指控的现任 BC 省议员。前 BC 保守党列治文中心选区省议员陈汉新今年三月被控袭击、勒颈袭击和恐吓等罪名，涉嫌涉及家庭暴力案件，其后被保守党除名。陈汉新否认有关指控，并拒绝外界要求辞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一名柏文业主因为污水倒灌向物业管理公司提出的超过58,000元的索赔要求，不过就被 BC 民事审裁处驳回。张若良报道。
8: BC 民事仲裁处驳回一名业主提出超过58,000元的索偿请求。该名女子声称，一座共管物业之前发生两宗污水倒灌事件，影响到其位于一楼的柏文单位。该名业主表示，物业管理公司未能妥善维修大楼的污水系统，导致2022年5月和同年的9月两次发生污水倒灌事件，分别对他的单位造成损害。他说，污水倒灌源自于公共区域的管道系统，意味着大厦的管理公司应该要负责赔偿的责任。民事仲裁处同意问题始于公共区域，不过庭上说，该名女子未能证明管理公司于管道维修方面存在不合理或者疏忽的行为。此外，仲裁指出，公寓管理公司的章程规定，业主应该对其单位内的任何损害负责，即使损害并非业主本身的过失。该名女子在诉状里面引用 BC 房屋局一份的报告，建议定期进行下水道检查和排水道管理。不过民事诉讼处指出，该个公告列出只是最佳的标准，而并非强制性的标准。仲裁官 Alison Wick 在判决中写道，业主立案法团无需达到完美标准，也都无需为每项维修和维护问题选择最佳方案。由于维修和维护问题可能存在良好、更好或最佳的方案，因此选择良好方案而非最佳方案并非不合理。另外，该名业主都要求业委会进行更多管道维修工作，并提供更多记录。有关所有的诉求均被裁判官驳回。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应良报道。
5: 北湾一个住宅项目因为楼高以及车位不足遭到否决。方乐林报道。
7: 北湾 Maplewood Village 社区一项住宅发展计划因为楼宇高度和停车位数量不符合现行规划要求，被市议会否决。名为 Seymour River Place 的项目原计划兴建40个住宅单位，其中包括7个低于市价出租单位。不过北湾市府职员指出，项目超出现有规划政策限制，地皮而家只是容许兴建4层楼，但是发展商提出兴建6层。另外，项目只是计划提供26个停车位，远低于现行附例要求的74个。市府认为停车位不足可能导致附近街道出现泊车挤塞问题。北湾市长 Mike Little 表示，虽然发展商在宣传中表明不拥有汽车的人士较适合居住，但是以往的经验显示，居民往往会选择将车辆停泊在社区街道，而不是支付高昂的停车费。发展商就表示，增加停车位将会令每个单位的建筑成本增加至少50,000元，不利提供可负担房屋。项目规划顾问 Michael Geller 认为，在社会关注住屋负担能力之际，不应该鼓励居民购买汽车和停车位，尤其是项目附近已经有完善的公共交通服务。发展商表示，正修订有关方案，并考虑进行全面交通研究。如果研究结果获接纳，项目所需停车位数目有机会由74个减至36个。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63%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70%满，傍晚6点就80%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6%车位满，晚上8点就37%满，晚上9点就69%满。另外，下午3:35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69%车位满，下午4:45就57%满，傍晚6:05就67%满，晚上7:05的一班船就65%车位满。至于晚上9:25和晚上11:30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星期五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最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指，以军的战机和无人机凌晨起对 内拜提耶、宾特朱拜勒以及提尔等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空袭，目标包括住宅、汽车、电单车等。其中位于提尔地区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在袭击中被毁，造成12名的平民受伤。另外，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表示，武装人员袭击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同以军发生交火。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国事访问北韩，中国外交部话中朝稳定发展为两国带来实在的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9: 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发展。习近平上次到访平壤是2019年6月20号至21号，今次亦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分别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同金正恩会面，他早前表示同金正恩关系良好，愿意再次同对方会晤。韩联社上个月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同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已经抵达平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5: 在香港，天文台表示，受到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的下沉气流影响，加上广东地区风势微弱，香港昨日是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也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而高温触发的强雷雨在傍晚影响香港，屯门和荃湾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港岛西部的雨量更加多达50毫米。天文台预料，一道广阔的低压槽会在今日到下个星期中期在华南沿岸及南海北部徘徊，香港的天气会转为不稳定，高温天气会得以缓解。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道琼斯指数跌近700点，纳斯达克指数急跌超过 4%， 晶片股被抛售。美国五月的非农业新增职位172,000个，远超过市场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但同时担心加息或者拖累经济的增长。道指一度跌780点，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 1.35%。 纳指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 4.18%， 创超过一年最大跌幅。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 2.64%。 晶片股下挫， Nvidia 跌超过 6%，市值蒸发超过3,000亿美元，博通跌近 8%， 英特尔和美光科技跌超过 11% 至超过 13%， 迈威尔科技跌近 17%， 斯科急跌超过 6%， 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其余大型科技股方面， Tesla 跌近 7%， Meta 跌近 6%。加股方面，加股都是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14点，跌了803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018点，跌36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4点。
4: 1320天气报告。
10: 咁系2026年嘅6月5号星期五下昼3:15啦，同大家咧讲下咧天气方面嘅消息啦噃。嗱，今晚咧主要系黄昏时分有微雨，啊午夜之后咧就变为骤雨，最低气温咧系降到摄氏嘅9度啊，就得落雨机会咧60%，日落时间9:12。咁啊，听日星期六啦噃，就预测朝头早同下昼咧就可能有雷雨嘅，咁啊黄昏时分咧有骤雨。 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十四度啦，落雨机会40%嘅。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日同埋星期二咧都系有骤雨，连星期一都啱啱改咗咧，都系由微雨转为有骤雨嘅啫。咁所以咧气温啊徘徊摄氏嘅16至17度，同埋最高嘅落雨机会咧都系只有60%啊。现时出边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24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是14度的，相对湿度67%。
11: 1320马路情报，
10: 星期五下午3:16交通消息方面有几宗的交通事故跟大家讲一下。第一宗的就是在88 Avenue 的素里的，夹住99号 A King George Highway,King George Highway。咁啊，系88 Avenue 夹住 King George Highway 啊，即系嗰个嘅路段咧系有交通事故。另外一宗咧就喺Delta 嘅17号公路夹住 River Road， 即系 Nordell 嗰个嘅接壤处啊。讲紧17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嘅，系讲紧东行方向夹住 River Road， 即系 Nordell Way 嗰个 connector 嗰度咧系有交通事故嘅。咁嗰度系其实嗰度相当繁忙嘅，如果大家要留意到嘅话咧。另外一宗咧就系喺温哥华嘅就系、是、北温嘅啱啊，呢个好啊，呢个系清理咗嘅吓。较早之前咧，一号公路嘅东行夹住 Westview Drive， 即系出口17嗰个嘅交通事故咧，系清理咗啦。咁呢边应该就冇问题噶啦。咁但系咧，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啦，会系见到比较繁忙噶啦。首先就99号公路嘅南行咧，就系喺呢个 Stevenson Highway。嗰、那個Massey Tunnel 嘅入口嗰度咧就比較繁忙啦，咁你南行嘅車輛咧可能會依家見到龍尾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橋下邊噶啦。除此之外，9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咧都開始見到車多同埋行車緩慢。Ney街橋北上更加唔使講啦，喺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咧一定嗰度咧係會一個樽頸嚟嘅，所以嗰邊嘅行車咧比較緩慢，有機會咧可能更加會塞到去嗰個車龍塞到去 Canby 橋下邊添噶嚇，嗰度要留意一下啦。另外咧就係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啦 ，Queensboro 橋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都係非常之繁忙噶。再提一提大家 ，Massey Tunnel 咧由今晚嘅開始10:00去到咧禮拜一嗰個嘅凌晨嘅4:30咧，即係每一日咧就10:00去到凌晨嘅4:30咧都係關閉嘅。咁如果嗰段時間咧你係由99號公路啊 Massey Tunnel 入去 Delta 嗰啲咧要改路啦，就用 Alex Fraser 橋咧。嚟到去做嗰段時間，我講緊咧就要用嗰條橋咧替代啦喎嚇，千祈又唔好講係99號公路咁啊，通通去到 Massey Tunnel 去唔到咧，轉咗落去 Stevenson Highway 噶啦，你要咁啊。另外咧講下呢一個嘅Cassia Tunnel 啦，就喺Mountain Highway 咧喺 Lynn Valley Road 嗰度出嚟咧，向呢個東去嘅時候咧係比較車多，咁啊過咗呢個 Second Narrows 橋入咗 Tunnel 之後出嚟。嘅車輛咧，亦都係比較頻繁，咁啊，請大家咧係留意同埋記住，千祈唔好揸得太快嚇，小心駕駛為上，個請記住，小心駕駛。
12: 全方位透視各種詐騙罪案，令匪徒無所遁形，詐騙照妖鏡。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啊，是2026年的6月5日星期五下午3:19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除了我陈建邦，当我这个拍档呢就是 Raymond 张国权的张师兄，你好。
14: 哎好，陈生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0: 一见到一听到师兄把声，我就知道今日有料讲了。
14: 不是有料讲，我真的听到前两日讲呢，
10: 是
14: 哇去睇中医啊，那些药费好贵啊，咁成啊。
10: 是
14: 咁藥咧有得有平有貴嘅，有啲貴都買唔到個藥啊，有啲係。嗱我就扮下代表先啦。咁嚟一種中藥咧，一種叫做西藏紅花，已經係已成絕響噶啦，用黃金貴過黃金，但係用錢都買唔到啦而家。咁啊就係用嘅就普通叫做紅花啦。咁啊同中藥嚟講咧，通常都係一 pair pair 嘅，有佢有 A 嘅有 B 嘅咯。
10: 嗯嗯，
14: 你聽過啦？苦瓜乾楞鬼遇箭。有 pair 嘅咯，
10: 嗯，
14: 灯心花啊，淡竹叶啊，梗有噶啦，
10: 嗯，
14: 即系有你就有我噶啦，
10: 嗯，
14: 牛膝啊，杜仲啊，梗对噶啦，
10: 嗯，
14: 红花啊，龟尾梗一对噶啦，咁啊，乳香梅药有一对啦，咁嚟先，我抛下 抛下出嚟少少啫。
10: 系
14: 咁啊，再讲下咧，中医系讲摸脉啊，摸下脉啊，都要学三年啊，人哋好辛苦噶。佢我嗱，我又懂略懂皮毛咋。
10: 系
14: 咁，佢揿点样把脉咧？系三个阶层嘅揿揿，即系浮沉索。三个字
10: 系
14: 浮沉索，就代表就系深入咁去按佢，同埋轻轻咁按脉，
10: 系
14: 同埋系中间喺中度嚟到去把脉，
10: 系
14: 咁啊，即系咁啊，佢断症系靠喺呢几样嘢断症噶啦，
10: 系
14: 咁又讲下望闻问切啦，中医啊望闻问切系人都知道啦，但系呢个望闻问切咧，仍然可以用喺度聘请人哋嗰个主考官可以用呢个招数喎，你可唔可以代入佢咧？可以代佢啦。望一嚟到入嚟见工，哇！睇你着得似唔似正，系冇咧啡。望你嘅形象先啦。咁啊，已经攞比分咯。咁啊，闻咧就听你讲下你啊，你点样要想见呢份工啊？咁啊，听佢讲嘅，我咩学历啊？咩成啊？咁做过啊？点样啦？跟住你要问佢啦，你咁高学历。你点解啊要做见呢份工咧？咁啊，呢个好紧要喎！佢超过你要求嘅入嚟入职咧，佢只系做跳板啫，骑牛揾马，唔做长噶。咁你做主考官，你应该唔好请佢啦，又唔好嘥咗机会啲用呢个人啊嘛。请嗰个合适嘅，啱啱中学毕业，咁啊做个文员嘅文书文员噶，咁咪称职啦。佢会搏命去勤力做嘢啦嘛。佢大学毕业嘅出嚟，佢知道跳板嘅揾住。几千蚊先跟住佢下个月去揾万几人嘅咯，你嘥人工啊，请佢嘥人事啊，系嘛？咁啊切咧就系你决定请唔请佢啦。咁我话将望闻问切套咗落去请人呢个方法都几好噶，希望各位即系谂下谂转下个方法啦，系咪？唔一定做医生先用望闻问切噶。
10: OK， 哇，真系好贴切啊，
14: 啱唔啱啊
10: ？OK， 啱。OK， 咁仲有冇嘅补充
14: 啊？你补充啫，
10: 我冇嘢补充。
14: 香港有你补充大侠，你补充啊！而家
10: 你补充啦，已经新嘅啊，冇嘢。咁我咧就想特别提一提咧，琴日就有个听众打电话嚟，不过佢又唔系打嚟呢度，佢打去我哋嘅总机
14: 哦。
10: 咁留低嗰个同我哋总机嗰个位姐咧就讲，因为最近呢几日咧，我哋都听到咧有啲听众打电话上嚟咧，就关于嗰啲即系诈骗嘅信息啊，就系话有一位嘅听众咧，特别咧，我喺个电节目当中咧系提咗几次嘅，就系 Bailey
14: 啊，系
10: 咁啊，讲咗几次噶啦，因为阿 Bailey 又打咗电话上嚟，又留低咗啲 message 之后，又第日又再打，佢有啲 follow up call 嚟嘅，咁啊呢位听众咧就好有心，佢有听，佢有听，
14: 又头先
10: 咁佢听咧就听得非常之嘅入神，同埋非常上心，咁佢就觉得咧，佢话喂，点解我呢个节目主持？成日都叫我 mention 佢个名咧咁，系咪我收咗佢钱啊咁样？
14: 哦，呢个多累多累。
10: 嗱呢个咧，我相信嗱呢位听众咧，我唔知佢点解会发出个咁样样嘅睇法啦。其实我啲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咧，佢哋系讲佢哋系叫咩名？
14: 咩名可以噶？系啱。
10: 陈生、黄生、李生、阿坡、阿 Susan 啊，或者阿叶女士，或者好多呢啲。咁佢哋好多时都打电话上嚟嘅，咁我呢有 mention 过佢哋嘅名嘅，咁系咪即系我都收咗佢钱咧？咁所以我希望啲听众朋友咧，好似呢一位听众朋友咧，我多谢你咁热心嚟到听我哋嘅节目，咁肯定我哋节目咧有啲嘢咧，你系觉得系有用，你先会听落去。
14: 系啱。
10: 咁或者你系唔满意，我成日都提嗰个嘅听众个名，咁但系嗰个听众所讲嘅嘢。我梗係要 mention 佢係邊一位，有時候因為特別嘅一啲嘅 case， 我咪講出嚟，咁啊變咗咧，我係會可能係噏多咗兩三次，咁啊唔代表我收咗佢錢嘅噃。
14: 不過我覺得咧，就係我哋同人哋相處咧，講説話融洽啲、客氣啲咧，比較親切感啲啦。
10: 係，
14: 咁人哋打嚟都又冇咁嘅隔膜啊，
10: 冇
14: 講説話、講電話都冇咁驚，唔知點樣去處理嗰件事。
10: 冇錯冇錯，
14: 好似當朋友咁講係自然啲啦嘛。
10: 咁所謂呢位聽眾朋友，你打電話上嚟，你同我哋嘅總機講，你不如直接打電話上嚟同我哋講啦。
14: 係
10: 嘛？你係貴姓嘅？你話俾我哋聽啦。我咪時不時你講乜嘢，我都話你貴姓咧。你是黄生，你是杨生，你是陈生，我咪照讲嘅啫嘛。
14: 啱紧，
10: 总之你摆个姓氏喺度，我咪称呼你咯。
14: 系啊，
10: 我唔会话收咗你钱噶噃。
14: 你嗌名我嘛，你嗌名我咪叫你哥哥姐姐咯，系咪啊？
10: 唔系，即系我觉得咧，有啲听众咧，可能佢硬耳听到 天命梗矣，系咪？咁所以佢又发出啲咁嘅睇法，但我希望啲听众朋友咧就千祈唔好太过多心，
14: 唔好介怀啊！
10: 你俾个名我，你摆出嚟，佢系叫佢话佢叫 Bailey， 可能佢唔系叫 Bailey 咧，
14: 系啊
10: 系啊，喺边人哋嘅名都唔出奇噶嘛，咁系咪咁样就断定咗我一定收人钱咧？所以希望诶呢一位，特别系呢位听众咧，放开怀抱，唔好有个成见，
14: 唔好介怀，
10: 系啦，唔好介怀，
14: 唔好介怀，
10: 一个称呼嚟嘅啫，冇错，我可能 mention 佢，因为佢好热心啊，打电话上嚟几次，佢唔单止提醒大家，佢更加提醒啲同行啊，做生意嘅朋友，
14: 啱啊，
10: 系咪？咁所以我相信呢样嘢咧，大家唔会介意嘅。咁多几次名冇对，佢话佢叫阿 Tom 又好，佢叫阿 Mary 又好，我都入佢名嘅啫。
14: 佢话 A 君咪 A 君咯 ，B 君咪 B 君咯
10: ，A 君 A 君咯 ，B 君咪 B 君咯，系咪冇所谓噶？唔系话因为我噏得佢嗰个名嗰得多几次啦，我收咗佢钱。咁我谂呢样嘢咧，就希望呢位听众嘅特别咧，就唔好自己将呢一个嘅感受咧，系即系你又够胆打电话上嚟同我哋讲咯，
14: 系咪？
10: 你唔使打电话去个总机噶，我哋个总机系唔会答呢样嘢噶嘛。
14: 转接咗啦，变咗系
10: 冇错啦，系咪？直接啦，大家可以对嘛，系咪？好，咁啊，多谢阿师兄咧，头先讲关于嗰啲网民密切啊，可以有咁多对号吓。好，我哋休息阵间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15: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6: 当时得令斑点虾店内特价，
17: 斑点虾供应期有限，要食快手。
16: 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鸡一款小菜只系79.99元，堂食外卖均可。
17: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16: 尖士小厨喜盛东街夹 slow c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17: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8: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7: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8: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号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1: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面咧有 Candy 同 Candy 倾下偈先。Hello Candy 你好 ，Candy。
14: Hello Candy。Hello，
10: 系咪 Candy 啊
25: ？Hello。
14: 系
10: 啊，系请讲啊。
25: 系啊，你好啊。
10: 你好。
25: 我上个星期三听你哋柜台讲咧，话即系禁用水啊，边时开始啊？
10: 唔系
14: 禁用。
10: 第三期嘅制水咧，就系6月8号下个星期一开始。
14: 唔俾洗车好似。
25: 哦。
10: 系啦。
25: 咁即系呢几日都可以洗地啊，洗豆行噶
10: 嘛？啊，呢几日暂时可以。不过如果你话我后边有种菜啊或者剩咧，你都可以淋嘅，可以用水淋啊。即系你又唔可以用自动嗰啲洒水系统啊，同埋唔可以洗车咁解啫。
14: 揸条水喉都得嘅。
25: 哦。即系人行道啊，都可以泡锅水洗噶嘛？
10: 你唔就係八號之後，你就唔可以用住個水喉咧，就去對住架車嚟到去噴車用洗車。啊，你只可以用一啲水嚟到抹車抹個玻璃窗咁樣咁啊得，但就唔可以洗車啦。
14: 你放啲水落個水桶嚟去抹就得啦。
25: 呢兩日八號之前可以用高壓水槍洗。
10: 呢兩日你仲可以用，係。
25: 哦，好啊，多謝你啊，你啊貴同。 好好啊，收到好多信息啊。
10: 好，陈生好嘢啊，多谢你，多谢你，拜拜。
25: 我日日都好中意听你哋啊。
14: 系，多谢，
10: 好啊，
14: 多
10: 谢晒你，阿 Tanny， 慢慢吓，咁啊，祝你愉快周末，拜拜。
14: 多谢，多谢，多谢。
10: 咁啊，听众朋友热心啊，即系呢个冇诈骗嘅，呢个同诈骗冇关系嘅。6月8日即系第三期制水嚟嘅。
14: 系啊，
10: 所以听众朋友啊，有少少话俾大家听，如果你系用生果牌嗰只嘅手机咧。佢啱啱又出咗個新嘅 update 啊，就係你嗰個軟件嘅 update， 就係 iOS 26.5.1。咁佢呢個 update 咧，係要俾咩咧？就係俾你嗰個手機充電嘅時候有一啲嘅 bug 咧，就係發現到，就話有一啲人咧，唔係多，有少部分嘅手機用户咧，佢要去即係插電嘅時候咧，插唔到啊！佢话唔知点解啦，插唔到咧，咁啊大件事啦！呢个手机插唔到电啊嘛，咁就话可能中间咧系有一啲嘅bug喺度咧，佢哋需要去 debug 佢。咁而家咧就呢个26.5.1咧，就系即系啱啱将呢一个问题咧解决咗嘅。
14: 咁几只

0: 易俾人哋俾嗰啲
1: 俾人哋侵入啦吓，
0: 恶毒嘅软件咧会侵入嘅，因为如果你有做咗个防御功夫咧，就会好好多。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听众朋友咧已经听咗我哋好多次呢啲嘅即系呼吁噶啦。如果你收到个手机话俾你听，你嘅software 你嘅软件咧系到时候要 update 啦，咁你咪到时到后咪同 update 佢咯。
1: 你揿揿佢啦，
0: 佢有啲系自动帮你 update 嘅，通常就喺凌晨嘅时候帮你自动 update 嘅。咁但系你话我唔想啦，我一见到佢话 update， 你可以自己 manually 佢 update 都得嘅。咁所以呢样嘢大家留意一下。好，我哋去广告啦，翻嚟咧就再接听众朋友电话。
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个个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6: 享誉国际尊贵日本化妆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7: 而家购买资生堂产品，除享有折扣优惠外，仲送 Shiseido 名贵护肤品全套，
6: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让你的肌肤回复紧致、亮丽及弹性。
7: 推广限时举行，折扣优惠万勿错过啦！
8: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9: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7: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9: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7: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9: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7: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9: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星期五下昼3:34，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然系拍档咧就系、是、张国权，
1: 系、哎、大家好、
0: Raymond 张师兄、
1: 哎，好，大家好，
0: 真系通常听阿张师兄一直话咧胜读十年书，望文问切都可以用嚟建功用嘅，你又几好，
1: 系啊，建功好啊，
0: 啊，真系呢样嘢真系好嘢吓、啊！好，电话里边首先有阿坡喺度嘅。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1: Hello， 阿坡，坡哥。
11: 你好。系。段哥你好。
1: 好，大家好。
11: 啊，咁啊，首先我要讲我荷包啊受制水啦。
1: 啊。
11: 啊，咁啊，所以嚟讲佢会收埋一阵噶啦。
1: 哦。
11: 啊，唔使洗车啦。
1: 嗯嗯。
11: 啊。
1: 落雨咪唔使洗咯。
11: 咁啊。咁啊，首先讲讲咧，咁我收到个信息，咁啊就系话。AI 诈骗，
1: 系
11: 咁嗰个 AI 咧就点样咧？佢系揸住个手机，咁啊有个婆婆咧就走去揸住张卡，咁我谂系信用卡咁啦，系嘛？咁啊就话啊，我睇唔到呢个卡嘅 number， 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啊？但系个电话就录紧你像喎。
1: 哦，
11: 如果你讲嗰啲 number 出嚟咧，咁4至6个 number 到啦，咁啊已经攞晒你啲资料啦。咁咧就 AI 嗰度攞咗你，譬如話銀行信用卡啦、credit card 啦，佢已經可以攞到你啲資料去攞錢。咁即係呢個就係 AI 嗰啲詐騙，我啱啱都係收到翻嚟睇到，咁係唔係我又唔知啦。
0: 係係
11: 係，咁我只不過係攞大家嚟分享下啫。
0: 好啊，好啊，好啊，好有用嘅一個資訊。阿波，多谢晒你，多谢你。
11: 都唔系嘅，咁所以嚟讲，佢都系咁讲下啫。
0: 好嘅，
1: 你研究下咯。
0: 好，多谢晒波，多谢晒波。阿波好有心嘅，好多时都睇到一啲嘅诈骗嘅信息啦。
1: 即刻通知我哋
0: 分享下。头先佢话 AI 嘅诈骗，佢话你读出嗰啲 credit card number， 一般嚟讲咧系唔应该读出嚟咯。
1: 系，你读出嚟，你使乜睇到？使乜读出嚟？读出嚟，好似话录咗你音啊嘛。
0: 佢睇唔到，可能佢听到啊嘛。咁点都好啦，呢样嘢大家留意啦，唔好中计啊。
1: 小心
0: 啲。好，电话里边有叶先生嘅。
1: 系
0: ，Hello， 叶生你好，叶生。
1: 叶生你好。

0: 你好啊，我想问一下话，系咪近期有啲政府有一个保险系对啲老人用电嘅保险啊？
1: 冇人咩嘅补贴话？
2: 用电嘅补贴？
1: 用电
0: 嘅保险系咪有呢回事啊？
1: 用电补贴冇听到呢样嘢噃。佢点样补贴啊？有冇讲俾你听？点样用电补贴法啊？阿叶生？
0: 佢啊，即系我哋啊喺嗰啲 YouTube 咧咁样讲话，啲老人就系有嗰个用电补贴啊咁嘅。
1: 冇喎，我冇听到喎，冇听到喎。
0: 新闻啊，翻嘅还系乜嘢啊？
1: 啊，冇听到过喎，阿叶生，我冇听到过呢样嘢喎。
0: 六十岁以上嘅嗰啲老人有个用电补贴。冇啊，
1: 冇啊，冇听过有咁嘅消息喎，叶生，你系喺啲 YouTube 度睇到噶，喺 YouTube 度睇到啊？
0: 系啊，
1: 嗯，嗰啲嘢冇经过政府出嚟，或者冇经过呢个电力局出嚟嗰啲，我哋都系唔系好相信。
2: 半信半疑啦，我哋
1: 系啦，因为补贴呢啲嘢唔系咁容易噶，系噶。好多谢你叶生啊，多谢你，
2: 小心啲啦吓。
1: 我冇听过有，
2: 我都冇听过
1: 啊，唔系你话先唔先税
2: 咩剩嗰啲啊，rebate嗰啲啊。
1: 冇 rebate 啊？咩 rebate 啊？
2: 佢想问咩嘢啫？系咪
1: 佢冇？佢话电力补贴啊嘛？
2: 系咯，冇啊，系咯。
1: 而家 BC Hydro 边有电力补贴？
2: 或者佢好先进，或者我哋听日收到咧？
1: 而家咧就 BC Hydro 咧，佢有一啲嘅项目咧，就推广项目就系如果你买一啲系特别佢哋认为系悭节省能源嘅一啲嘅设备。佢話佢會係有一啲嘅優惠嘅，咁、但係呢個要佢哋核准先得噶嘛。
2: 好似當年買嗰啲慳電膽咁樣，
1: 即係嗰陣時係咁啊，有咁啊，有咁噶啦，係啦。咁佢有好多啲設備咧，係話明係energy saving 嘅。咁你佢喺佢嗰個嘅推廣嘅項目當中咧，如果你買咗之後，你證明俾佢聽咧，佢有一啲嘅
2: 優惠補貼。
1: 咁佢係點樣補貼法咧？你都要睇清楚咯。好似頭先呢位葉生講咧，我就唔知道咧，你用電嗰度都有補貼啦，呢個就冇咁嘅問題喺度嚇。好，跟住有何太系咪何太喺度 ？Hello， 何太你好，何太。
2: Hello， 何太。何太。
3: 你好，你好，班长你好。
1: 你好。
3: 系。我前一日听你讲话嗰啲人口普查咧，咁我有度唔系好明咧。我佢就两封信嚟咧，就有一封系 basement 嘅。咁上边嗰层啊，我哋自己就报到啦。但下面那裡我
1: 沒有
3: 出租的，
1: 那
3: 份怎麼
1: 說怎麼做呢？下面即你收了兩份，一份就是給地址，就是你的地址，另外一份就是給 basement 或者是給 second 或者是給 ground floor 這樣的，是不
3: 是？是啊，是啊，
1: 是啊，OK。如果你喺度下边嗰度系冇人住嘅，系你自己一个人住晒嘅话咧，你好似琴日都有个听众话，佢应该咧你收到嗰个话 ground floor 嗰度咧，佢有个电话你可以打电话去confirm 俾佢听，话呢个 ground floor 系同我一层我冇租出去俾人就得噶啦，你嗰度话俾佢听，佢唔会 duplicate 啲嘢，唔会重复啲嘢噶啦。
3: 我即系要打电话去。
1: 系啦系啦，咁你话俾佢听，你因为有啲系啦，有啲我而家发觉咧，人口普查咧，佢哋系好混乱嘅。
2: 好混乱。
1: 因为一间屋里边梗系有一两三层嘅，咁佢又唔知点解咧，佢会知道你有basement咧，佢又会整一封好似我咁。我都收到一封系 basement 嘅，系啦，咁我又。
3: 所以我上次
1: 听
3: 你
1: 讲，
3: 好似
1: 话
3: 唔使理佢噶啦。
1: 如果你已经做咗，系啦，如果你已经做咗嘅咧，你做咗你自己嗰份咧，其实你都唔使理佢，我自己都觉得唔使理佢嘅。阿波都打，阿波头先打，你头先打嚟阿波，佢都系咁啫嘛，佢都收到几份，系咪？系啊，你如果填咗嘅，最紧要你填咗，你接到嗰份，你自己填咗咧就 OK 噶啦，
3: 就 OK
1: 嘅，系啦，系啦，系啦 ，OK。唔使担心噶，唔使担心噶。OK，thank you，thank you。
3: OK，
1: 拜拜，
2: 拜拜。
1: 嗱，我觉得即系人口普查咧，真系好鬼费时失事啊！佢完全系唔理噶。譬如我自己都收到四份，连埋第一份，跟住有两份，再第一份，最后一份系 final reminder。我真系觉得佢
2: 人事
1: 大宝，仲有个短信俾我添。
2: 哦，
1: 好嘢。
2: 冇注重你咯，因为你太出名可能。
1: 啊，真系好嘢，好嘢，真系好嘢。唔系嗰啲听众打嚟，佢都收到个短信啦。一样有啊，系咪？嗱，即系我唔系好明而家点解呢个嘅人口普查里边咧，嗰个资料系边度得翻嚟嘅？
2: 我都收过两封啊，
1: 你都收两封啊？几乎每人
2: 第一封填咗俾佢，第二封再写嚟，咁我哋再填啦，就话俾你听，我哋呢封系第二封收到噶咁。
1: 哦，你喺边度填俾佢听？
2: 我哋用信填俾佢咯。 佢寄嚟噶。
1: 我都系寄嚟佢嗰啲嘢吓。
2: 咁寄两封啊？佢有奖品又唔好抽两次喎。
1: 我相信，我相信佢应该会做一个即系点样讲咧？因为同一个地址，如果你有两个嘅即系分别嘅，一个就系个地址，另外一个咧话一系就 basement， 因为我嗰度就系咁嘅，我有个 basement， 佢当埋个 basement 咧都好似系有人住咁嘅样，咁佢咪要填咯。咁但系因为你冇人住噶嘛，咁你咪可以你收到个系 for basement 嗰、那个，你咪话俾佢听 basement 嗰度冇人住咯。
2: 哦，可能咧咁啊，我哋打电话叫佢寄信嚟嘅。咁好好多日之後咧，我哋仲未收到，咪再通知佢。咁、佢原來嗰、接到我電話嘅時候，原來嗰封信已經寄出咗。咁所以收兩份。
1: 咁啊唔係，
2: 咁唔關事啦，
1: 唔關事，咁唔關事嚇。好，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咧繼續聽聽眾朋友電話。
4: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飯麦田海鮮中翠館同你報時，而家嘅時間係
5: 下晝3:43。
4: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6: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7: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凡点14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6: 麦田黄带蟹特价45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7: 麦田海鲜中翠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妖镜的电话里面有梁太的。首先是 Hello 梁太，你好梁太。
2: Hello梁太
9: ，Hello， 系
1: 你好啊，梁太，你讲啊，到你啦，系啊，系啊，系啊，
9: 我姓梁，系梁太，
2: 阿梁小姐，
1: 哦，梁女士，
2: 系梁小姐，
9: 唔紧要，
2: 唔紧要，
9: 我系徐太，
2: 我徐太，
1: 我徐太添啊，
9: 我姓梁啊，系啊，
1: 你系梁小姐，
9: 主持好
1: ，OK， 得你好，你好，
9: 系啊，喺上一次 party 咧，同你哋影个相，好开心啊！
2: 哇，好多！
9: 同啲 friend， 同啲 friend 讲，
1: 多谢你。
9: 翻啲 friend 嚟，翻啲 friend 嚟，因为忠实听众系你哋嘅。
1: 多谢你先啊，多谢你梁小姐，多谢你。
9: 你哋呢个节目系非常好啊！
2: 多谢，多谢鼓励。
9: 我系啊，我讲咧就系关于系我自己。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的、
1: oh, okay.
9: 是很新鲜滚热辣的，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9: 是昨日的、oh. 是昨日的事的、
1: oh, okay.
9: 这样呢，我前日收了个电话，我呢本来是不听的、因为、医生、在前一日医生、即家庭医生讲关于我家婆的事情，他说将会有个专科医生打来的，那、
1: oh.
9: 那我呢就上緊課，我睇個電話，哎，撳呢個電話，唔知係唔係醫生咧？咁我就同老師講，我話，哦，我要聽個電話啊，可能好緊急啊。我平時係唔聽噶，因為我聽我哋啲節目咧，我係唔聽嗰啲陌生電話嘅。但係咧，我就係驚專科打嚟啊，咁我咪聽。咁聽咗，佢話啊，你好，唔係你好。啊，好耐冇见喎，咁啊，
2: 咁又唔系医生啦，
9: 哦吓，咁啊一路讲，你唔知我系边个，我系我唔知你边个喎，咁一路讲落去，啊把声又好熟喎，咁啊讲啊，你估下啦，咁我系蠢啦，我唔应该估噶嘛，我应该系你系边个，你要话俾我听啊嘛，跟住我，哦我知啦，即系你系咪蠢啦我？
2: 哦，
9: 你系边个？即系我系讲个名
1: 字。啱，
9: 你边个？
2: 佢系啊。
9: 跟住啊，你真系叻啦，终于都认得出我啦。跟住我话，你转咗电话咩？系啊系啊，我转咗电话啦。以前嗰个唔系啦，呢个新电话嚟嘅。我话，你唔系去紧欧洲旅行咩？咁即系我个朋友系去紧欧洲噶嘛。我翻咗嚟啦。咁我话，翻咗嚟啊。咁哦，咁啊。你听日得唔得闲啊？我话哦得啊，咁我完咗个课我就得闲噶啦，11:00我得闲噶啦，咁系嘛？哦，咁好啦，咁我听日揾你啦，咁咁啊，琴日啦，咁啊揾我啦，咁啊 after 11:00揾我，跟住我哦你好，咁啊我讲佢个名啦，哦系你好，咁系咯， 咁我而家咧就讲咩事啊？咁唔系，我咧就呢、這个信息咧，我就发翻俾我识呢个朋友，去个微信嗰度。
1: 系，
9: 我话你话啊，约我今日咩事啊？几多点啊？去边度啊？嗯、我以为咧佢系约翻以前班工友一齐出嚟聚会饮下茶噶、
1: 哦。
9: 我个心就咁样讲，咁样谂，我话。我就发咗个短信，即系个微信俾我朋友，跟住我冇睇，我冇睇我朋友。我后来睇我朋友个微信，原来佢打个问号俾我，啊、即系个意思，唔知道发生咩事，我无端端 send 呢个短信俾佢。
2: 啱系。
9: 咁佢我琴晚同佢倾过嚟，佢话佢以为我发错信息，所以佢就冇理我。
1: 哦。
9: 咁啊，讲翻呢个人啦吓。
1: 系啦，系啦。
9: 咁佢就，佢就话，我问佢。你约我去边度啫？佢话唔好，我而家好忙啊！我同紧两个老细倾偈。我话系啊，哦，但系咧，你知我有嘢要搵佢帮我搞嘅，但系咧我就佢又唔肯收啲红包嘅。咁咧，不如系咁，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啊？我点帮你啊？咁、啊，因为我以为系我朋友，咁我梗系帮佢啦，系咪？
1: 嗯。
9: 跟住我话哦。你想我怎帮你呢？咁佢话不系咁咧，你就帮我买四张卡。
1: 嗯，
9: 佢边度买啊？我要咩卡啊、？Apple 嗰啲卡咧。
1: 哦。
9: 咁哦好啊，我话好啊。咁跟住咧佢话我问佢先，我话咁、你而家喺边度啊？
1: 嗯，
9: 我买咗张卡，我要递俾你噶、哦。
2: 啱、
9: 你要话俾我听你喺边度。你在那个 location 呢，我就去那个 location 的附近买卡，然后递给你。
1: 嗯，
9: 跟着我说不得的，我现在出不到来的，我等着两个老细啊、我等着两个老细跟我谈啊，那我吓是啊，那你想我怎样？他说那你帮我买得的了。那我多少钱一张啊？买$500啊，一张是四张啊，大佬两张。他说是四张啊，即刻。觉得好唔掂啊！四张，跟住咧，咁哦，我约朋友，我咪帮佢冇所谓啦，系咪？咁啊，佢话哦，你咧买完咧，你就影喺个电话影低嗰张相，你然后发俾我得噶啦。啊，你唔使攞俾我噶。
1: 嗯。
9: 啊，我到时俾翻现钱你啦。咁。
1: 嗯。
9: 我心谂，我自己喺度谂，我帮你买。如果我攞 credit card 去买，咁咪有晒我啲记录。
1: 嗯，
9: 咁如果你系做坏事，咁我咪牵连咗喺度。
1: 嗯，
9: 系咪？
1: 嗯，
9: 我梗系唔制啦。我谂下，哇，唔掂喎，冇理由我朋友咁有钱、叫我做呢啲咁嘅嘢。
2: 系啊，
9: $2,000帮佢买$2,000个卡。
1: 嗯，
9: 唔制。
1: 嗯，
9: 咁后屘我话你唔讲俾我听你喺边一度，我系唔会攞张卡俾你噶。咁
1: 系
9: 啱。咁我就啊，咁你你大约几耐啊？我话我半个钟我会出去，如果你需要我真系买俾你，但我要见到你咁讲、我知道系 scam 啦嘛，我要见到你，我先俾你，我唔会影相俾你嘅咁。跟住后屘我吸咗佢先，我就后屘佢用第二个电话再打俾我，跟住我知道嗰啲 scam， 所以我就唔听啦。
2: 哦，
9: 都话几离谱，
2: 系你好
1: 醒目，你醒目，
2: 你醒目咗啦。
9: 系咯，我叫我个 friend 即刻帮我，另外个 friend 帮我查，佢呢个电话就系卡加里嗰啲电话嚟嘅。
1: 哦、okay ，
9: 但系呢个人咧，佢讲嘢咧系好似我个朋友把声，同埋咧佢系应该系讲国语嗰啲人嚟嘅、就唔系讲广东话，讲广东话嘅，唔系好准嗰啲咁。我朋友系呢啲，又系讲国语。跟我讲广东话，但是又是不准这样的嘛，那、好像的嘛，
1: 是
9: 那我就以为是他咯，是啊，后面我 check 我微信，我看我微信朋友，哦，原来他打个问号，即是问我，跟着我就问我，你有没有转电话？我没有，从来没转过电话。哦、你在哪里？我睡觉了，在家。
2: 多谢。
1: okay. 梁小姐，你做得很啱，你做得很啱，这样我要赞你。就是呢，你听到他要你给钱买东西的时候，你已经即刻知道
2: 这个
1: 是诈骗来的。所以你好叻，你不用听我节目，你都好叻。
2: 你好叻。
9: 我听得多你们讲很多。好有好受惠啊嘛！聽到個個人幫咗咁多人，
2: 多謝。
9: 好似我話 都識啲朋友，你記得聽三點後嗰個節目噶，你咩都唔聽唔緊要，最緊最緊要聽。
2: 多謝你推廣，多謝你推廣，
9: 係你會學識好多嘅。
1: 你做得好啱，那個電話裏邊咧，真係以後咧，你做得好啱就以後唔好立亂去估佢係咩名啊！直接叫你係邊個你啊 ，Tom 你啊，你係咩？你話俾我聽，冇錯，唔係蠢，呢個唔係蠢，
9: 應該係叫
1: 呢個唔係蠢。你唔係蠢，呢個係一個人之常情。
9: 我突然間咪心急咗
1: 陣， okay，
9: 因為我係上緊課。
1: 係啦，佢即係最唔得閒嗰段時間啊嘛，所以我哋永遠都係幾唔得閒都好，個人咧要退一步，諗清楚先至再去答佢啲問題。咁你就掂啦。不過你都冇中計，你都好叻女噶啦，梁小姐，恭喜你，你贏咗佢啦。
2: 你打贏咗啦，
1: 二千蚊嗱，做好多嘢噶啦，二千蚊 ，OK， 阿梁小姐，多谢晒你同我哋分享你嘅经验吓，我哋好多听众朋友受惠噶啦，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9: 多谢，
1: 拜拜，嗱呢啲就系代表清，即系你个脑筋咧
2: 清醒啊，清醒咧，灵台
1: 清明，你就唔会俾，就算我真系俾佢困咗落去都好啦，但系到最尾我唔会攞钱出嚟同佢买。因为老友记不会这样叫你拿钱来买，一是就出手问你借钱。
2: 我认识这么多朋友，从来都没有人试过问我，我是谁啊，你估我是谁。如果人家叫声我估，我就随便说我的名字，喂，你差我几万银还没还，你找我啱了。
1: OK， 这个都是好好的对话。好，跟着有陈太在这里的。
2: 哎，好，陈太。
1: Hello， 陈太你好，陈太。
2: Hello，
10: 陈
1: 太。是啊，到你了，陈太，请讲啊。
10: 是啊，我说我刚刚是今天晏昼来的，我呢就是。打错电话，应该是即是政府的电话，因为我牙医保险咧，佢用我 renew 啊嘛，
1: 系啊系啊
10: 系啊，好似佢又话未 renew， 于是我就update 上去个睇个 status 咧，佢又话好似冇我记录，于是我就打码去，因为有封信，我就打码去，佢系1833，我就大懵，就用咗1888咁样打，佢个电话真系有人听，我听嘅时候
1: 系。
10: 咁咁巧，佢真係又話叫我買保險喎、哦。佢話你好好彩啊，你今日有 promotion。咁我就聽聽下，我唔理啦，我英文唔得啊，你幫我去牙醫嗰度。佢話咁你唔想咧，我俾個專業嘅人嚟同你解釋。於是佢搭咗個男仔嗰度，個男仔就話一輪嘴同我講，我話我英文真係唔係好得啊，你同我。搭去牙医嗰度，佢话唔系，你都 OK 啊，你知唔知家居电话咪家居好方便噶，你会跌亲噶嘛，老人家跌亲咧，我哋即刻咧就会入医院，猛叫我买，跟住我就话唔得啊，好多诈骗，我问咗个女先，再答俾你，佢话冇得再打噶，而家要买，跟住佢可能。咁樣堅持咗成15分鐘，因為我又唔好意思收線，因為我真係打去政府，
1: 唔
10: 知道啊嘛。咁我就諗住唔通你做完 promo 先至答我佢，跟住我就收唔到線，因為佢一輪嘴，搞咗15分鐘，我都收唔到線。跟住我真係，跟住佢開始急啦，佢話你個地址，咁我心諗你無端端問我地址，
2: 冇錯，
10: 你亦都應該知噶嘛。咁我就我話得你冇興趣啊。跟住佢話：你個地址咧，我話即係咪真係唔想做呢啲嘢？你幫我搭去牙醫度啦。跟住佢猛喺度話，話完之後，後屘我真係都頂唔順，我就話對唔住啊，我要收線，我就噉聲收線。
1: O K，
10: 我唔係幾好意思收線啊。
1: 明白明白，你太好人啦，你阿陳太，不過你做得啱，你做得啱。
10: 原来我大懵是1888，原来1833咧，有人听，咁啱诈骗又咁啱系保险啊！
1: 系啦系啦，有咁啱得咁巧嘅，咁所以咧，阿陈太你都做得啱嘅，所以佢浪费咗15分钟，但系你冇。你冇俾任何資料佢咧係啱嘅，因為你根本上就問你牛頭唔搭馬嘴，根本上就係，所以你做得啱，陳太，你亦都同你個女問一問咗之後咧，
2: 哇哥，
1: 多謝曬你嚇，陳太，好有智慧嘅一
2: 個聽眾，好醒目啊而家。
1: 跟住李生
2: ，OK，Hello，
1: 李生你好，李生，
2: 李生
11: ，Hello， 你好，我想回應翻你，好似星期二朝頭早同阿永欣講，鍾景輝曾經拍過《少年賭神》嗰個角色嗰個名叫咩啊？佢叫近。那
1: 個字讀近音是
11: 不
1: 是
11: 是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2: 是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2: 是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2: 是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2: 是是是是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呢兩位聽眾咧，佢哋嗰個嘅經歷咧，喺個電話上面經歷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犯到，尤其是阿梁小姐咧，佢係做得非常之啱噶，因為佢 开上紧堂嘅时候，突然间有电话系要骚扰佢，但系佢又惊呢个电话咧系真系一个医务所打嚟嘅，咁所以佢一定要接。一接咗呢个电话嘅时候，对方咧就竟然间咧就系、是、即系同佢玩啊！我哋个 telephone tag 就话咧，你估我系边个？你估啊，我
2: 只系估
1: 我是谁嗰啲咁嘅嘢。
2: 估我是谁？
1: 冇错啦。咁佢咧又听佢把声，你知人啊，好得意嘅。佢用一啲咁嘅方法咧，梗会引到你中局嘅，系嘛？咁啊，梁小姐就唔好意思咧，就喺嗰个 moment 咧就中咗佢个中咗计，话咗个名出嚟。咁啊，你真系聪明啦！咁求其你噏咩名，佢都话系。
2: 你
1: 隔
2: 住丙丁佢，佢都中噶啦，系。
1: 冇错啦，冇错啦。咁啊，梁小姐后来咧，佢都发觉，即系经过一两次嗰个沟通之后，先知道。Hey, 其实都是找我笨的、所以梁太的经历很好、陈太的经历也都非常之好，大家可以听了他们两位的经验 大有这个收获。好，我们要去这个新闻报告，回来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讲诈骗小镜的信息。
12: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的需要。他按父母的预算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给他们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不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的负担，和不用为这些事奔波。
13: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凡，电话604-908-88。
1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5: 传统节日梨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4: 梨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梨华埠，认真方便。
15: 梨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6: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16: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来。
17: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1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 BC 保守党的民望轻微领先省新民主党。由 Ledger 调查机构进行的民调显示，本省已决选民里面，四成半是支持 BC 保守党，四成一就支持省新民主党，而 BC 六党就有8%的支持。而在理想的省长人选方面，三成就支持省长 David Eby 稳大位，两成七人就支持 BC 保守党新任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另外一成九人就未有决定。另一方面，七成人就表示知道 BC 保守党选出了新党领，不过就只有四成九人知道哪个当选。另一方面，受访省民首要关注住屋以及可负担问题，其次就是医疗，而经济而成为关注的事项。其他的消息，加拿大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职位，失业率回落去到6.6%。张若良报道。
20: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就业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回落到6.6%。有关的数字出乎市场预期，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仍然出现一定的韧性。加拿大统计局指，这是自2025年11月以来就业人数首次显著增长。 路透社调查各名分析师的预测，原本估计失业率将维持在4月创出的 6.9%， 6个月的最高位置，并预测5月的净就业增长只有10,000个职位。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加拿大经济一直受到美国关税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冲击，一些关键产业遭到重创，导致大量失业，这个亦都抑压了整体经济招聘活动和投资活动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9: 温哥华机场加强设施迎接世界杯，预计赛事期间会接待270,000名的旅客。方乐林报道。
0: 温哥华国际机场宣布已经加强各项设施和服务，为世界杯期间预计大幅增加的旅客人流作准备。当局预计部分新技术投入使用之后，旅客候机和登机时间将会有所缩短。温哥华国际机场目前已经增设至42个生物识别登机闸口，应对预计激增的客流量。机场表示，新系统预计可以将登机效率提升约13%。此外，机场亦都引入新一代电脑断层扫描 CT 安检设备，旅客在接受安检的时候无需再将液体和大型电子产品从行李中取出。温哥华国际机场营运总监 Andy Margolis 表示，为了应对世界杯带来的旅客增长，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多年。他表示，机场已经准备就绪，希望到访的旅客能够享受赛事气氛。Margolis 指出，在世界杯举行期间，机场预计接待约270,000名旅客，即是平均每日约88,00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5%至10%。他表示，机场并未选择兴建新的基础设施，而是透过科技创新提升旅客体验，令旅客能够更快速和有效地通过机场。保安亦都是重点工作之一。机场表示，地面保安人手已经增加近一倍，以应付大型活动期间的需求。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温哥华国际机场区域营运总监 Jackie 姐表示，每逢好似世界杯这样的大型活动举行，当局都会重新检视运作安排，并调配资源以应付增加的旅客流量。除了营运安排之外，机场亦都积极营造赛事氛围，增设世界杯主题的布置、纪念品和拍照区，提升旅客体验。机场方面提醒旅客，在出发之前应该要确认航班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并确保护照和其他旅游文件有效，以免影响行程。 CG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9: 一名之前在皇家骑警联邦警务部工作的退休警员，涉及工作期间不当向外发布消息，被控13项的控罪。张若良报道。
20: 皇家骑警联邦警务工作太平洋分区国家安全联合执法小组一项调查，对这名前皇家骑警警员在星期四被捕。现年47岁、居住在 Bowen Island 的前警员 Michael Sorrett 曾经是该团队的成员，他面临13项指控，涉及他皇家骑警任职期间活动有关，包括6项未经授权传播特别行动信息的罪名，同埋7项违反诚信罪。指控称，警方在被告家中发现了他和工作相关的资料，并且他违反资讯安全法，并与他的伴侣分享该批受保护的资讯。被告在2009年加入皇家骑警，据称被控的罪行发生在2020年8月至2023年2月期间，当时他正在联合执法小组任职，之后他在2025年经已退休。目前该个案件经已交由法院审理。警方发言人指，任何执法人员卷入刑事指控都令人心感不安，不仅令公众感到不安，亦都令其他执法人员感到担忧。不过今次调查结果显示，调查人员坚定不移致力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9: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3车位已经满，傍晚6点就77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7车位满，晚上8点就37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9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4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61车位已经满，傍晚6点05分的一班船就67车位满，晚上7点05分就60半满，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是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 不过我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同其他地区的合作正在拓展，我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经崩溃的批评的时候，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同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在放缓。在香港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绍棠表示，竞委会研究修例针对围标引入刑事的责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上任一个多月的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绍棠朝早会见传媒，讲解未来的工作方向。翟绍棠说，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当中包括研究修改现行的竞争条例，将目前属于民事性质的法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绍棠说，目标是在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另外，翟绍棠提到竞委会接下来会再针对油价问题进行研究，以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而为了增加竞委会工作透明度，七月开始，竞委会会议会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会让公众参与旁听。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9: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21: 1320马路情报。
1: 好啦，星期五下昼4:08啊，同大家咧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数下先，1、2、3、4、5、6。有七宗的交通事故，真的离晒大埔啊！星期五下昼啊，尤其是好第一宗嘅咧，就系喺哪度先？第一宗咧就喺哇呢个远少少啦，喺 Chilliwack 嘅，就系 Young Road 夹住 Chilliwack Central Road， 就系呢个 Rowat Avenue 嗰度吓，咁嗰度比较远啲啦，所以都唔系太过担心啊！大家你唔去嗰边嘅，咁但系 Chilliwack 嗰度有一宗，咁啊近翻翻嚟近少少啦，呢个就喺 Abbotsford 啦吓 ，Abbotsford 嘅咧就系 George Ferguson Way。夹住 McCallum Road 嗰度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啊！咁啊，嗰度系 Abbotsford 啦，讲多次吓，喺 Abbotsford 嘅。另外大家要留意啦。咁啊，另外一宗咯，就亦都系喺 Abbotsford 嘅，就系 Mount Lehman Road 啊，北行啦，夹住一号公路嘅 Mount Lehman Road 就系夹住一号公路。对唔住，嗰个咧就唔系交通事故，嗰个咧就系道路工程嘅。但系真真正正嗰个嘅事件嘅交通事故咧，就系、是。是一号公路的东行夹住 Mount Lehman Road， 就是出口83嗰度咧发生交通事故吓。讲多次 ，Abbotsford 嘅一号公路的东行，夹住 Mount Lehman Road， 啱啱83号出口，啱啱喺呢个嘅 Mount Lehman Road 嗰边咧，亦都有道路工程嘅进行紧。咁啊，呢样嘢真系比较麻烦啦吓。好啦，跟住翻嚟呢度咧 ，Langley 啦 ，Langley 嘅咧就系216街北行夹住 Telegraph Trail，OK、okay? 系呢、這个。216街北行夹住 Telegraph Trail 嗰度咧系有交通事故嘅，咁另外一度咧就系、是、新嘅事故啦喎、啊、新嘅事故呢度就系喺88 Avenue 夹住 King George 嘅，不过呢个咧就好啲，诶啱啱 clear 咗个交通事故嘅，咁啊仲有一宗又系素里市，17号公路西行夹住 Patullo 桥嘅。OK， 是17号公路夹住 Patullo 桥嗰度咧，系新嘅交通事故。好啦，最后呢一宗啦，就喺温哥华嘅 Nye 街南行夹住东57 Avenue。OK， 讲多次系 Nye 街南行夹住东57，咁啊嗰度肯定咧就会塞车，因为Nye 街桥咧不嬲都系塞车噶啦，南北行方向都系噶吓，咁所以咧大家小心小心驾驶。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11嘅诈骗照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依然有我陈健邦之余，当然有拍档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兄，张大哥你好，
24: 大家好。
1: 咁啊，容许我阿陈小姐，我 讲完呢一个嘅活动之后咧，我即刻接你电话。第三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咧又嚟啦。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只要你阁下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嗱，由华侨之声主办嘅第三届啦，唔经唔觉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咧，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歌唱天分，好似 Raymond 啊，识唱粤曲噶嘛，系咪？
2: 我提醒
1: 你，仲可以提名佢就系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嘅奖品噶。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咧，而家开始接受报名噶啦。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昼嘅5点正。初赛日期定咗2026年嘅6月21日嚟嘅，系星期日吓。呢个系初赛，6月21日星期日。初赛地点咧就系定咗喺 Studio 200列治文综艺200嘅。咁决赛日期都有噶咯噃吓，兼埋地点都有啦，就系7月18日呢个系决赛日期啦。地址就喺列治文嘅 Zodiac 太阳神咧盛大举行嘅。咁 Zodiac Karaoke and Pub 咧个地址啊好容易揾嘅，8191 Alexandra Road Richmond， 即系食街嗰条啦，嗰条叫食街。
2: 明白明白。
1: 嗱，想报名嘅方法咧好简单，好简单。第一个方法，我哋可以亲自嚟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啦。我哋就系喺150室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BC， 咁你可以填妥报名表格，加30元嘅报名费，同埋本身近照一张咁就得噶啦吓。咁你话我唔得闲，我要翻工或者剩咧，你可以 online 嘅报名，在线报名，咁你可以上我哋嘅网站www.am1320.com 咁就得啦。咁或者咧，第三个方法咧，你可以上呢个同一个网站www.am1320.com 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电邮翻俾我哋，就系、是、gdkc2024， 听住吓，系2024@am1320.com 咁就得噶啦。如果你想知道最新嘅消息或者系查询嘅热线咧，系604-263-1320嘅，咁应该都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上边加多一座奖杯啦。
2: 哦，如果你报名，我同你出钱啦。
1: 好啊，多谢你先。
2: 系啦，应承各位听众，各位听住阿帮主唱歌啊。
1: 好，嗱嗱声，陈小姐喺度。Hello， 陈小姐你好。陈
2: 小姐你好。
4: 系诶，大家好。
2: 大家好。
4: 我咧就想分享两件关于银行嘅事，即系俾大家。小心啲咯。咁第一件咧就係關於我自己嘅。咁啊，有一間銀行，佢就話四月份之前開新户口，即係加入佢間銀行啦，開個新户口。咁、啊，有700元獎。咁咧你就要做一，即係要做幾項嘢要求。符合咗啦，咁啊有700元獎。
1: 係。
4: 咁啊，當時咧我一月份我就去開户口。
1: 嗯。
4: 咁當時咧就幫我開户口嗰個 office 嗰、那個
2: 姐姐
4: 嗰、那個位先生咧、就已經教咗我點做點做。咁啊，佢有一條咧就係、是要有兩個卡自動轉帳，咁、啊要擺10,000元落去個儲蓄户口，跟住咧就要喺 online 度 pay 一個 payment， 我全部做曬。按佢講嘅做曬，咁啊到3月20幾日，我就再問呢位先生，我話我符唔符合啲要求啊？咁佢話符合曬啦，咁咁啊諗住4月1日就有700元獎啦，咁咁啊4月1日我收唔到嗰700元，咁我就再打電話俾佢，咁我好似上去去嗰度揾佢，乜同佢講，佢就啊我睇下，跟住就話哦你自動轉帳嗰兩張卡。因為我當時我已經問佢，我同一間銀行，我一張 Visa 一張 Master， 我兩張自動轉帳得唔得？佢話得咁噶嘛，咁我做咗啦嘛。跟住咧，去到佢就話：哦，你同一間銀行可能唔得喎，個系統可能會辨別唔到。我話嚇，因為佢話四月份到期嘛。咁跟住佢話：好啦，我問下我老細啦。我再答覆你啦。我好啦咁樣。咁跟住佢。话问咗佢老细啦，佢话OK 系得嘅咁，咁啊咁我又等啦，咁啊等到4月尾啦，都收唔到700元，咁跟住我又问佢咯，跟住佢又话可以嘅，跟住我直头嗰间银行排队喺嗰个问嗰啲 counter 嗰啲人、counter 有个人咧就话你好似争一样嘢咁，咁我吓我话做晒噶咯咁，跟住。 同我开卡嗰位先生就啱啱经过，咁啊柜台嗰个人就叫住佢，跟住嗰位先生就话啊得噶啦，佢得噶啦咁样，全部做晒噶，佢符合噶咁，咁啊跟住过咗几日，佢就打电话俾我，佢话哦要四月尾呢个活动先截止。咁你五月中咧就应该收到钱噶啦，咁，咁我五月中我收唔到钱，收唔到钱咧，我五月廿几号我又再揾呢位先生，呢位先生冇接电话，跟住我就去银行，银行嗰个人佢话我同你留个 message 上去电脑度啦，咁，跟住我前日我就再去问佢，我又再去银行，银行嗰度就跟住就。话哦，我帮你 check 下个 message 啦，咁样佢话哦唔得，你系因为同一个银行两张卡系唔得嘅，系要唔同嘅银行。我话吓，我话因为如果我三月廿几号嗰阵时候我已经问紧呢位先生啦嘛，如果系有乜嘢嘅，我仲可以调整嘛。你因为有成四月份成个月系咪？咁佢而家拖到而家。直头都唔接我电话啦，我打亲电话去俾咗位先生咧，佢就去咗留言，咁咪变咗我嗰$700冇咗咯，即系唔符合佢要求，咁唔系我嘅问题咩？因为我一直问呢位先生，佢都话我符合呢个要求噶嘛，系咪？
1: 明白，明白，明白。
4: 我觉得哇吓，好啦，呢个系呢一间银行，第二间银行就我朋友讲俾我听嘅，佢咧。就银行就叫佢，哎，你开张卡啦，开张$2000嘅卡，咁咧就去买餸就有$50俾翻你。咁我朋友，你知道我哋啲咩嘅中年妇女啊，贪小便宜啊嘛，系嘛？咁你银行我梗系信你啦。咁啊，好啦，咁啊开张卡，开张卡买咗餸，跟住个朋友话，哎，点解冇嗰$50嘅？跟住去问银行，银行就话，哦。唔得噶，你要 online， 你要下載個 app online 買，咁先有噶。咁有下載個 app， 又 online 買啦。
1: 明白。
4: 又冇啊。
1: O K， 陳小姐明白曬你哋嘅 case 啦。啊 ，O K。
4: 再去問。
1: O K。
4: 佢就話：哦，你要三個月之內要有$1500，你先可以有。50蚊，喂，你
1: 系
4: 咪装冧冚
1: 咧吓？系 ，OK， 陈小姐，唔好意思，我要去广告，陈小姐，多谢你嘅 case 先吓，我哋会慢慢研究你嘅 case， 多谢你，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2: 多谢，
1: 我哋去广告先吓，翻嚟再继续。
5: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6: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之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4: 由32万一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时间剩翻少少时间，不过我想同各位倾下咧，解释下咧。头先陈小姐所讲嗰两个 case， 第一个 case 就系佢话个$700嘅 rebate，
2: 系
1: 你点睇啊 ，Raymond？
2: 我佢应该系 OK 噶啦，因为个职员都话通过啦，咁应该系得噶啦。
1: 即是告诉他，即是现在你认为是那个银行骗他？
2: 不是，他个职员都告诉他这单 case 是 OK 的，但可能他程序上或者有些手续上还就做漏了一些事情。
1: 我觉得呢，其实银行那边的沟通呢是内部出了问题。
2: 嗯、
1: 而这个客人呢、去跟他谈的时候呢，是完全不知道究竟银行里面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做什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当你是同一间银行发两张卡，你说是 不可以做这个自动转账的，你应该一早银行要告诉人。
2: 你不可以吧，即是没错，不应该发给
1: 人。没错，那这件事形成了就是银行那边，我即如果听陈小姐这么说，就是银行那边就是没有很清楚列明一张，或者银行有 但係個職員自己都可能冇
2: 講得唔清楚，懵查查，
1: 咁變咗咧就有咗呢個誤會出嚟啦。咁、所以陳女士啊，陳小姐咧，你可以有個馬來，你都唔 fulfill 你嗰個問題，我攞翻錢走咯。
2: 佢係咪攞錢走？攞錢走，
1: 即係我做咩嘢？我做咩擺落嚟啫？因為我問題你有$700俾我，我先嚟嘅啫嘛。
2: 當時你幾個職員都話得嘅 ，OK 嘅，如果唔得我咪攞錢走
1: 咯。你可以攞翻錢走，我覺得你係絕對有咁嘅權利嚇。第二個 case 咧，我覺得有$50嗰個所謂 rebate 咧。你都是冇睇清楚嗰個條款。如果佢唔，你唔係只要等佢講啊，係要你去睇佢 offer 俾你嗰啲條件，因為銀行咧一定有 terms， 有個 condition apply 嘅。
2: 你點做？
1: 如果你唔睇清楚嘅話，冒然去做咗咧，銀行基本上咧係冇責任嘅。
2: 你話要俾佢做嘅手續做齊曬，俾埋嗰$50我先去做，如果唔係我唔做啦。
1: 冇錯啦，冇錯啦。好啦，今日嘅詐騙小鏡到呢度咧，又差唔多啦嚇，我要收嘅咧，要交落去。威哥你喺邊？同埋時事風雲嘅，咁啊，黃嘉文主持咧會同大家傾下咧一啲好熱門嘅社會議題啦嚇。咁啊，亦都好多謝啊張國權今日幫手，同埋聽眾朋友。不過有好多好好嘅信息咧，俾大家分享到嘅。如果得嘅話，我下個星期會再 repeat 一下啲聽眾朋友嘅資料嚇。好，咁我哋就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啦噃。咁啊，禮拜一再同大家見面啦。多謝曬，拜拜。
23: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威哥，你在哪边啊？
10: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1: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是跟最最最最值得信赖的地产顾问 FatMoy 梅嘉明啊。 FatMoy 你好。
12: 嘿，威哥你好，各位华侨之声听众大家都好。
11: 嗱，咁啊，而家市面上都流行呢几个字眼，叫性价比高。咁喺你啊，你系地产顾问啦，咁啊，地产方面用唔用得上呢个性价比高呢几个字眼咧？吓，
12: 啊，当然可以啦。性价比嘅字眼其实就系平、靓、正，地点靓埋，咁就系地黑福临门啦。平、靓、正，地点好就系啦 ，location 啦。
11: 所以呢今天就要跟你傾下偈啦，阿 FatMoy， 那就性价比高，就平靓正 ，location 又好，你介绍有啲咩好盘啦？
12: 嗱，而家我哋咧就推销紧呢个咧唔错噶，叫做 Project Solid SOLID 啊，咁就呢个地点咧就喺旧嘅大同海鲜酒家，大家都好识噶，因为四十几年历史嘅大同盐焗鸡嗰个位
11: 系，
12: 咁就大同海鲜酒家嘅旧址。嗰度而家系拆卸紧噶啦，一路拆卸紧噶啦，咁啊，不久将来就会起好啦。咁我哋而家就开始推卖嘅。咁讲个地点啦，嗱，嗰度如果你揸车去马丹滩八九分钟，去 Metro Town 都系十分钟 ，Which 为20分钟，机场25分钟，去到 Surrey 都系30-40分钟。所以咧就系好中心点，而且你就算唔揸车行出去。有銀行，有超市，有食肆，有餅店，各類唔同嘅餐廳，又咪四條巴士線，方便到不得了，又可以轉快車，非常好。
11: 嗱，你講開呢個大同酒家，覺得就喺温哥華市中心嘅 Kingsway 啊。Kingsway 係一條特別嘅街道，由頭至尾整條嘅 Kingsway 啦，兩邊都係商鋪嚟噶。喺温哥華冇一條街係咁樣現狀嘅。嗱，呢個就係 location 啊嘛。
12: 是啦，所以啦，威哥就是开始拆卸的时候呢，我们原本那个示范单位呢就现在搬了去列治文了嘛，因为我们找了整半年都找不到一个商铺可以租的你一路在我们附近的。
11: 是。
12: 咁变咗嚟讲呢，我们今个礼拜六我们就会在我们的新商铺，在那个列治文百家店这个顺丰海鲜酒家隔离那个展销中心，就是有晒所有资料齐备喺嗰度噶。今个礼拜六啊，6月6号啊，
11: 系嗱，咁啊，听日咧就6月6号啊。咁而家同你倾偈嘅时候就系礼拜五下昼4:30，咁即系听众朋友听到我同你倾完偈之后，快快脆脆打个电话，喂，我听日要嚟睇楼啊，咁样噶咯噃。
12: 系啊，嗱，咁啊，容许我讲多两句啦。
11: 系啊，
12: 喂，咁你话性价比高，我点高法啦？第一嚟讲，一房单位加书房，另加三百尺露台啊，即系差唔多八百尺啊，53.9万到55.9万，两房单位加埋一个书房啊，都系60.09万去到62.9万。咁啊，有三房单位就啊，当然高啲啦。咁大概系70-80万度啦，咁但系800-900尺嘅比较大嘅，下面仲有商铺添嘅，嗰个我哋嗰、那个啊，所以有人问咗，诶、哎，管理费又点啊？管理费咧通常就6毫子一尺到啦，咁换句你问佢一房单位都系300蚊唔使，两房单位334啦，三房单位唔使400。咁仲有啲话，诶、哎，我收租又点啊？收租帮你代租服务成，喺我哋成交前半年已经开始可以帮你代租啦。咁啊，一般嚟讲嘅租金咧有4厘嘅回报嘅，咁啊真系好过摆银行喎，有时唔错喎，威哥。咁所以我哋一条龙服务啦，就咁样啦。讲用料啦，威哥。
11: 系啊，用料我啱啱就想问啲用料
12: 啦。系啊，用料嚟讲咧就嗱，我哋第一嚟讲啊，楼高8.8尺啦。外面咧就三层玻璃嚟嘅，非常嘅结实嘅，系用玻璃幕墙嘅，由底到顶结实保温隔尘宁静吓。咁另外入边嚟讲，全意大利不锈钢电器吓，同埋有韩国嘅新派嘅啊，我哋叫做智能嘅家具。到时你入到嚟睇就知噶啦。啊，我哋每一个单位咧，而家我哋购买咗跟一个车位，跟一个 parking 嘅车位啦，同埋一个 storage locker 储物柜。撞多个单车储物柜添啊，即系有两个储物柜啊。咁啊，所以今个礼拜六咧，6月6号咧，李志文百家店顺丰海鲜执吉隔离啊 ，solid 啊，呢、這个楼盘嘅指定地点睇睇，唔买都可以睇睇，包你话啊有着数啊，真系嘅，你望一望就知噶啦。大家如果有咩问题啊，或者哎呀我又想贷款，我又想话俾阿仔住，我又去转名，我又可以悭啲咩嘅，有一大扎问题可以打。6048303938，6048303938，揾我 friend 妹梅嘉明，多谢晒。
11: 记住，听日6月6号礼拜六中午12点至到下昼5点，全城热卖最值得信赖嘅地产顾问 friend 妹介绍俾大家嘅呢个 solid 嘅楼盘，性价比高。6048303938，多谢 friend 妹，
12: 多谢威哥，多谢咁多位，到时见，
11: 请啊。
1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9: 加股是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14点，跌了803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78.54，跌2.9；Manulife 报54蚊，升5毫；TD Bank 系报157.74，跌2.9；SunCar Energy 报86.85，跌4.16；TSX 60指数收市报2018点，跌36点。美股是下跌，美国五月份的非农业新增职位172,000个，远超过市场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不过就同时担心加息或者会拖累经济增长。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867点，跌695点。一些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日报215.45，跌1.97；可口可乐报79.48，升2.66；亚马逊日报246.03，跌7.76；Tesla 报391蚊，跌27.4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709点，跌1,122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嘅报307.34，跌3.89；Intel 嘅报99.17，跌12.61；Microsoft 报416.67，跌11.38。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384点，跌201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75，对港元系5.62，对人民币4.86，对新台币22.67，对欧元系62.27，对日元系114.97。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到4,353.1美元，跌151.9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到67.9美元，跌6.07美元；白金每盎司到1,780.43美元，跌117.25美元；七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27.45美元，跌26.05美元；七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0.54美元一桶，跌2.5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1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4: 咪即系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15: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14: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5: 价钱又点啊？
14: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16: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5: 列志文604-231-8120。
1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7: 个个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时事风云，
26: 节目主持黄嘉文。
27: 又到咗星期五嘅時事風雲節目啦，喺直播室裏邊係有姚崇燕先生 ，Hubby 你好，
28: 阿嘉文你好，各位華僑之星聽眾。

係每個人都認識嘅喎。咁呢個係第一個咯。咁咧廿分鐘之後咧，我去到另去餐館就用餐啦。咁當時嘅企台姐姐就話：啊，黃生，詐騙處嗰邊我有啲料想報喎。喂，30分鐘之內兩個人問我同一個問題，都係講詐騙照妖鏡喎。哇！依樣可以想而知咧，我哋詐騙照妖鏡呢個節目咧深入民心啊。咁所以個個都係覺得咧，好多人都係聽緊呢個節目嘅。咁當然喺餐館嘅姐姐話。喂，你不如講一些係關於民生的問題啊，譬如好似係而家嗰個地產市道咁低迷啊，咁我哋啲人係轉轉係見到負資產喎、啊，咁我就話，喂，而家咁樓市咁低嘅時候，都係一個好事嚟㗎，因為啲人咪易咗上車咯、啊。咁點知姐姐點答啊？話係易上車啫，不過我哋都冇工做，點買樓啊？經濟差咗嘅時候，我哋點算呢？咁的而且確就帶咗我今日嘅話題咧，就話關於經濟嘅話題啦。咁而家我哋其實經濟咁差，見到係乜嘢嘢咧？其實咧有乜嘢辦法可以改變翻？譬如樓市點樣可以暢旺翻啊？其實大家可以睇到咧，而家世界上嘅經濟咧係最大影響咧，都係因為我哋隔離國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啦。嗱，佢自上台以嚟咧，佢啲關税嘅脅迫咧，就令到好多國家就不知所措。有好多時啲人就話：咦，用乜嘢方法能夠嚟應對佢咧？咁結果大家到最後咧，到今時今日咧，唯一嘅方法咧就係真係唔好咁認真對佢啦。咁嘅時候咧，就唯一一個方法咧就係話佢有去講啦，咁我哋有我哋做啦。咁而另外一個咧就是、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二月尾嘅時候有一個叫美伊戰爭，美伊戰爭爆發嘅時候咧，啲人就慘咯，油價飆升，物價高漲，甚至乎咧有好多人都因為咁樣嚟講個工咧，都能夠岌岌危啊。咁最後最俾到我哋加拿大又點啊？我哋加拿大咧就喺上兩個禮拜咧 ，Statistics Canada 咧就話俾我哋聽嘅數據咧，我哋可能咧已經係一個技術性咧一個叫做係 recession 啦，去 recession 啦。咁依個咧亦都大大咁影響到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咁如果你話係我哋點樣去將個樓市去再搞翻掂佢咧？唯一一個辦法嚟講就係話我哋政府有咩方法咧，能夠振興到我哋經濟。令到我哋咧啲人咧係能夠有錢能夠去繼續買樓啦，甚至乎咧係有咩辦法係吸引到其他人嚟到我哋加拿大投資啊？其實唔好話我哋加拿大係處於一個喺我哋嗰、那個總理卡尼嘅帶領之下咧，其實我哋大漸漸咧俾一個世界上覺得咧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可以有望咧係可以穩步咁樣發展嘅喎。咁其實咧我哋經濟搞得好嘅話咧，我哋加拿大咧其實嗰、那個嗰、那個發展咧，佢個潛力係非常非常之大嘅。咁但係咧，要發展喺遊走於兩個國家之中咧，尤其是我哋面對美國嘅好多方面嘅威脅啦。原來咧，我哋加拿大咧喺美國總統眼中嚟講都幾重要嘅喎。只要我哋打個黑字咧，原來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佢都會即刻咧就可以睇到嘅喎。甚至乎喺今個禮拜六月二號啊，禮拜二嘅時候咧。佢就即刻咧就喺嗰個佢個social media 裏邊，亦都發文啦，就話第五十一個州，跟住咧佢個大題目咧就係話咧，我哋加拿大咧就陷於一個經濟衰退嘅邊緣啦。Canada dips into technical recession for first time since 2020。咁呢一個原來咧，特朗普話俾我哋聽，自2020年其實我講真啦，2020年左右咧都係特朗普嘅。特朗普其實可以帶動咗我哋嘅好多時嘅叫做咩啊 recession 啦，經濟衰退啊。咁但係咧，佢呢個咁嘅發文咧，普通人咧都唔會點理噶啦。但係點解突然間呢個發文咁大迴響咧？喺加拿大啊，美國駐加拿大嘅大使咧，佢將呢個發文咧就重新轉載出去。喂，喺我哋加拿大嘅美國到駐加拿大嘅大使咧，應該係點樣同我哋加拿大係建立一個友好嘅關係㗎？咁點解將佢總統話五十一個州呢個發文咧？呢個貼文咧係轉發出嚟咧，係話俾人聽，佢都認同翻佢個總統嘅講法。當然，作為佢嗰個職位嘅話，認同總統咧就係佢一定要做嘅事。但係唔需要喺我加拿大境內大肆渲染呢件事情嘅。佢就話，甚至乎嚟講被問及，喂，對於有咩睇法啊？佢就講就話，呢個都係一個 great discussion 啊。就應該咧，就係同我哋嗰個總理同埋美國總統咧，應該好好傾一傾呢個問題。喂，咁樣講法，Mr. 你又點解讀啊？

0: 特朗普佢用人就全部用擦鞋仔噶嘛 ，yes man 嚟噶嘛。總之你要跟從我，如果唔係咧 ，you are fired。咁你作為一個駐加拿大嘅大使啊，我覺得美國現在咧，即係由即係內政外交咧，嗰啲人咧都唔及格嘅。即係同當年強大嘅美國嘅時候就係冇得比嘅。
1: 喂，變咗嚟講，呢班咪變咗全聲筒係嘛？
0: 唔係有啲嘢咧，做點解做外交佢又要重要咁又專要專業咧？要受好長時間嘅訓練先做到外交官咧，一個出色嘅外交官啦。好似佢呢啲，我特朗普中意你或者老友，派你去美加拿大做咯。咁佢用咩啊？做全聲筒咯。嗱，就算特朗普真係咁講，你唔需要喺加拿大人面前公開咁樣講，你而家係羞辱緊全個加拿大人。呢個喺外交禮儀上係好唔啱
1: 嘅。哇！你講到羞辱嘅話，Hubert， 佢羞辱咗我哋加拿大人，我哋加拿大應該點做咧？
2: 咁其實加拿大人咧，即係喺過去嗰即係阿卡尼上場之後嘅嗰兩年啦，年幾兩年啦，我哋加拿大咧其實已經轉變緊㗎啦。喺特朗普初上台嘅時候，佢已經話係我哋係佢嘅第51個州，呢個對我哋一個侮辱嚟嘅。咁啊，而家佢呢個所謂頭先你講嗰、那個外
1: 嗰個
2: 代表啊，亦都講埋啲咁嘅嘢。Ming Sir 講得啱啊，呢班人根本就係一個跟尾狗嚟嘅。唔好意思啊，我唔應該講呢句説話。
1: 但係唔跟唔得喎，你唔埋堆嘅話，唔跟佢講嘅話，俾人炒
2: 咯。所以即係物以類聚咧，呢一班領導人咧，絕大部分咧都要跟佢嘅風去做嘢，唔可以有自己嘅意見嘅。咁亦都唔係，其實美國嘅本土之內咧，亦都好多人咧，即係反對啊特朗普而家所做嘅嘢。就除咗關税之外咧，佢嘅作風啊，佢嘅五時花六時變啊，佢所做嘅嘢咧，其實對美國而家一個傷害嚟嘅。佢咁做法其實對世界嚟講啊，個地緣政治啊，對加拿大嚟講，我覺得啊，我個人覺得係對係有益處嘅，對我哋加拿大，因為點解咧？佢喚醒咗我哋加拿大嘅政治人物啊，就係話喺過去嗰100多年之中，我哋太過依賴美國啦。我哋喺未來嘅日子咧，就應該咧自強不息，就係話我哋除咗美國呢個市場之外咧，我哋應該喺歐洲啊、亞洲啊去尋求更加多、更加廣泛嘅市場咧，去令到我哋嘅加拿大嘅經濟好啲嘅。嗱，頭先你講我哋嘅經濟唔好，其實喺我嘅即係認知入邊啊，因為我都係做生意嘅，我亦都有朋友做生意，其實佢而家去請人係困難嘅。唔係話咁容易去請到人嚟翻嚟開，即係幫佢做嘢。當然就睇你請乜嘢人啦嚇。喺基層工方面咧，要請啊，唔係咁容易嘅。
1: 嗱，問題一樣嘢就係有好多人就歸咎翻我哋自己嗰、那個將個外勞嗰個數額減低咗，而令到嗰個基層嘅工種咧嚇唔夠人用喎。
2: 呢、這個就係國家嘅政策方面嘅問題啦，就係、是、我哋制定嘅政策嘅。嘅人嘅問題，喺大約10年前咧，杜魯多做呢個總理嘅時候咧，佢係好多移民過嚟嘅，即係但係而家佢就突然間收窄咗啦嚇。咁但係你收呢啲移民嘅時候，你有冇分門別類？譬如話，我啲係投資移民，我啲係勞工移民，我呢啲就係即係又或者難民啊嗰方面，同埋我哋對難民嘅政策亦都太過寬鬆嘅，即係有啲難民喺度攞我哋70,000蚊、80,000一年。佢係可以唔使做工嘅喎，可以就咁即係政府去養佢喎。咁我哋嘅政策係咪卡尼喺呢一方面係咪要更加去即係對症下藥咧？
1: 嗱 ，Ming Sir， 阿 Hubert 就講到話卡尼喺呢個對內嗰個係勞工呢個項目裏邊咧，就似乎係一個敗筆嚟嘅喎。你認唔認同咧？
0: 唔係，係小道嘅年間咧，嗰10年咧係實在係敗筆嚟嘅，因為佢阿小道你睇，包括佢個內閣啦。是沒有一個長遠持續的政策來的，我覺得我們現在新加移民好，我記得前幾年他下台之前兩年，哇，我們2025年就去年我們要接納400,000的移民，我嚇了一跳的。我當時一想，喂，我們有沒有足夠的設施，有沒有足夠的醫院，足夠的學校？
1: 但是那40萬就只是講翻係正牌正式嘅移民啫喎，仲未計埋嗰啲外來無工難民同埋學生喎。
0: 佢係當係一個正職嚇，咁結果唔夠一年之後咧，發覺乜都唔掂，我哋乜都唔夠，即刻馬上 cut 啦。咁以前應承咗嘅嘢，包括咩救生艇計劃嘅咧，佢冚棒都延期，咁咪害到自己害到人咯。嗱，呢個小道短視嘅問題嚟㗎。即係我唔認為卡尼咧會短視嚇，我而家對於卡尼總理仲抱有好大嘅希望，
2: 冇錯啦，
0: 即係我哋加拿大嘅希望嚟嘅。因為如果我哋嘅移民政策，我哋大家知道加拿大係一個移民國家嚟嘅，咁多年來我哋加拿大點咁繁榮咧？啊，我哋即係有才識啊，有學識嘅，有財富嘅人喺全世界不斷嚟到加拿大，嚟到令我哋國家不斷發展。咁但係如果有啲情形啊，你唔睇清楚我哋未來國家。 我哋缺咗咩嘢？我哋咪缺咗好多醫院，缺咗好多學校，缺咗好多基建措施啊！即係社區中心都唔夠嘅話，我哋唔夠房屋。哇！咁我哋收唔到人嚟做乜嘢啊？咁咪逼咗人走咯！你浪費咗人哋嘅時間，又浪費咗我哋嘅時間。
1: 喂，不但逼咗人走喎，當時所製造嘅問題就係唔夠屋住，租金昂貴，嚟到嘅時候啲人揾到都冇得食喎。
0: 係啊，
2: 仲有啲稅務嘅政策就係話，好似你話要揾人嚟投資，咁你嗰啲房屋嘅投資税啊，有咩又係投機税又係投資税？喂，你呢啲係制止咗外來嘅資金入我哋加拿大嘅喎，咁點解你要做啲咁嘅嘢？譬如我有間屋，我空置咗，我就要俾税。呢間屋我買咗，我一早買咗嘅。我要嚟，譬如我喺陽光海灘，我買咗間屋，我話要嚟做退休去用啊。喂，我唔去住，我都要再俾呢個空置税。喂，呢下嘢我覺得即係政府呢個政策係咪要？相覺下咧，
0: 呢個由聯邦到省到市都係，我覺得好荒謬嘅。
1: 喂，由個錢開始喎，由温哥華市開始做噶嘛，一路大嘅揾錢啊嘛。
2: 即係我買多個雪櫃，我唔用佢，我就要俾
1: 因你都要俾電費㗎。係，
2: 俾電費啫，你俾税都慘啊嘛。
0: 我私有財產嚟㗎嘛，我買個嗱房屋嘅問題咧，我哋係國家裏邊咧係對所有國民負責，因為我哋居住咧有屋住咧係每一個國民應有嘅一個福利嚟嘅。
1: 嗯，
0: 呢個係要國家解決嘅問題。但是呢我們要分兩種房的嘛，一個是必須的住房，另外一種是商品房。商品房我都超過百萬的豪宅，那外國有錢佬來到，你喜歡買就買咯，你買了喂我們收多少稅啊？你現在整這些條例出來呢，你將這些外國投資者嚇走了、
1: 啊、不過這樣、啊、不過這樣、啊、他那些是比較是對於個社會主義的人士來說呢，他就覺得我們人人有屋住啦，應該是好像明 Sir 所說是我的權利來的嘛，係我權利嚟㗎嘛？
2: 咁你國家咪做多啲廉租屋咯，做多啲啊，得補多 housing 咯，可負擔房屋咯。
1: 但係佢哋好多時佢用佢哋運用嘅政策就係話：，誒、哎，我希望你哋啲建築商同我做啲可負擔房屋出嚟。
2: 佢要揾食㗎嘛？你自己國家整一個建築部門咪得咯？
1: 所以佢哋就唔係咁做咯，所以咪下下都即係叫做叫嗰啲係啊。叫隻老鼠看住個芝士，
0: 你將個責任咧就推咗俾嗰啲房地產發展商，
1: 但係佢哋揾錢啊嘛。
0: 每個政府都要揾錢
1: 嘅。唔係政府啊，係房地產商、啊。
0: 房地產商要揾錢，咪係咯。所以呢個責任唔係應該房地產發展商嗰度噶嘛，係政府就嗱好簡單，大家香港嚟嘅、
1: 啊。
0: 我哋細個時候由曬市區廉租屋到居屋，我點解要安居樂業啊？嗱，香港個例子，新加坡個例子，新加坡九成嘅人啊係住喺政府嘅屋嗰度啊。
1: 嗯，
0: 咁點解人哋咁細國家冇資源嘅都做得到解決房屋問題，我哋唔得？
1: 好，我哋轉頭聽首聽廣告後嘅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講翻我哋今日嘅話題。
3: 好戲連場，盡在農場。農場頻道繼續與香港同步播出電視劇，6月3日開始有喜劇開場，正版授權改編自同名經典日劇，由楊樂文、黃志德、何啟華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不起迫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黎千里厨房夏日有优惠，
5: 万事火锅任食，还有串烧$30一位，每位汤底另计，5时及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还送限量饮料。
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每位汤底另计。
5: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再做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千里厨房5时点心供应至4点。
5: 千里厨房本来在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
6: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7: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6: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7: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6: 而家一房加书房55万9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万9起，仲有三房选择。
7: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8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6: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8: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6: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8: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 热时评，
9: 家国已正齐关前，华侨之声半向前。
8: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0: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敏明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加美的贸易关系。剛才說到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再重提51個州的論調，而 在美國駐加拿大的大使就將這個發貼文就轉發出去，就給我們感覺上究竟這個 美國駐加拿大大使對 對我們加拿大的尊重是去到哪一度呢？那我就想問 Ming Sir，究竟來說我們應不應該踢這個大使走，因為他對我侮辱我們。
0: 如果正常的即係個國與國嘅關係咧，
1: 嗱，若果依個係中國大使嘅話咧，
0: 會一定踢佢走，一定踢佢走。我因為呢啲係對於對定個你係駐呢個國家嘅大使，你係應該建立兩個國家嘅友誼，唔係破壞兩個國家人民嘅感情嘅。而呢個即係駐美加拿大大使咧，犯到足曬，就破壞緊我哋同美國嘅感情。咁但係佢冇辦法啦，因為佢一個擦鞋仔啊，我唔講佢咩啊，佢擦鞋仔一個啫嘛。佢聽老細將單落到嚟，佢咪照噏一次咯。但有啲事咧，你可以講可以唔講。外交情形嗰個交接咧，交往咧係好多你保持執墨，即使老細講咗，你可以唔出聲，好婉轉嘅手法啊，同卡尼總理講啊，如果你見到特朗普咧，可能佢呢個話題講出嚟，咁啊令到加拿大人都起碼你台底講咗，我哋容易接受咯。你公然咁樣講，你當我哋係乜嘢啊？你當我哋即係係二等國民啦，預備等你嚟接收，係咪咁嘅意思啊？
1: 似乎依個嚟講咧，就好似係啲美國嘅文化咧，係非常之直接啦。啊，有嗰句講嗰句，老細話嚟，我咪轉講咯。不過好嘢咧，就係我哋加拿大總理咧係點樣回應咧？當佢問及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佢話我哋應唔應該係踢佢走啊？總理就話啊，唔需要啦。我而家咧根本嚟講就唔需要對於特朗普每一個貼文，我哋都要回應嘅，因為咧佢喺近幾個禮拜嚟，即係近期啦，特朗普得閒就喺上邊發文嘅，佢樣樣都要回應嘅話，我哋又點可能啊能夠應付得到咧？咁而卡尼就話：我哋而家面對而家依個美國嘅政權咧，我哋要其實都係可以講係接受佢嘅。咁其實 Hubert， 你接唔接受啊？接唔接受卡尼講法咧？
2: 我覺得卡尼咧個情商智商都比較即係高啲嘅，因為點解咧？佢可以講出啲咁嘅説話咧，就係話：喂，佢癲咪有佢癲啦，我哋唔好跟佢一齊癲啊！唔需要即係唔需要同佢嗌交，唔需要同佢成啊！你趕一個大使走，其實一個好大件事嘅，喺個國與國之間嗰個外交關係嗰方面，呢個係盡量咧唔應該要做呢樣嘢。而佢所講出嚟呢句幾句説話就係話，表示佢比較有呢個智商啊，即係喺外交方面咧，佢係比較穩扎穩打嘅一個人嚟嘅。而且佢而家即係佢一上場，我哋大家都睇到噶啦。去歐洲、去亞洲、去印度、去中國、去東南亞，南韓啊，每個國家佢都去同人傾下偈。將來喺我哋加拿大啊，設廠投資啊，對我哋嘅即係基建啊，或者對我哋嘅電動車啊，我哋嘅南韓仲話要同佢同喺我哋呢度做一個潛艇。
1: 潛艇啊，軍事軍備啊。
2: 即係佢其實係好有即係呢個智商。去應對而家特朗普對我哋嗰種侮辱嘅，而且佢仲即係，就算連個我即係呢個大使都講話，即係51個州嘅州長其實係好唔啱，好唔啱。但係卡尼可以控制到呢個情緒，話：我哋唔需要趕佢走啊。
1: 咁其實Ming Sir，你會唔會覺得，因為而家我哋正值喺個美墨加美墨嘅談判之中咧，若果突然之間係做啲咁大嘅反應咧，會整件事情咧會更誇咗喎？你會唔會覺得嚟講？我哋作為民間嘅人咧，踢佢走，我哋咁講可以。但係作為總理咧，就唔可以咁講。
0: 頭先希維講得好好噶，即係作為民間，我哋梗係好嬲啦，幾萬人喂，我哋要踢呢友走。但係我哋民間表示咗憤怒就夠噶啦。咁但係咧，作為個即係我嘅卡尼咧，我呢啲咁無聊嘅嘢啊，我點解要招呼你啫？你佢好唔得閒喎，特朗普慢慢推文噶嘛，佢得閒講嘢你要應付，你要招呼佢啊？我哋唔睬佢，只係上一次講咗，喂，你要唔係一個州？卡尼總理講咗唔使傾，冇得傾。咁特朗普好冇癮啊 ！Never say never， 永遠唔好講唔得嘅。咁啊，冇件事啦。咁之後佢唔敢再提啦。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再提咧， 特朗普都唔係咁嘅意思，佢只不過拎嚟攞籌碼。佢對加拿大咧冇咩招噶啦，用啲招嚟蝦下你，加上你啊技術性經濟衰退，攞嚟嚇下你。咁所以我覺得咧，而家我哋要做嘅咧就是、增強自己嘅經濟實力。等於咪講啦，喂，我哋卡尼總理咧，佢有我認為佢有戰略眼光，
1: 係
0: 即係佈局啊嘛。
1: 係
0: 嗱，雖然我未必好嗱，你美國要我哋加軍費啊嘛。
1: 嚇
0: ，OK， 而家5%、2%、5%，我應承我加。不過我唔買美國嘢，我買瑞典嘢，我同南韓做啊嘛，我自己做。
1: 我自己做啊嘛，
0: 啊你叫我加軍費啫嘛，咁美國就以為一加軍費一定落我袋啦，結果唔係，嗱呢啲咪招數咯。咁跟住咧，你去中國又好，去南韓、日本好、印度好，我就喺度擴大個貿易網絡。嗱咁講，喺可見嘅將來，美國都係我哋嘅最大貿易國，但係咧，我唔可以將呢個餅我擺曬喺美國嗰度噶嘛，我要做大咗個餅。稀釋咗嗱，美國對我哋嘅出口係75%啦。如果對其他出口，好似對中國咁啊，增加50%、增加100%嘅時候，
1: 變咗15%啦。
0: 咁美國75%會低咗啲嘅，
1: 變咗5%到啦。
0: 唔知啦，咁未來十年可能就會跌低到可能希望啦60-50%。咁美國對我哋嘅威脅或者對我哋嘅嗰個威逼利誘啊，就冇咁大，冇咁大嘅啦嘛。
2: 其實加美兩國每年大約喺1.3万亿元嘅商品同埋服務嘅即係呢個貿易。
1: 呢個係咪包括埋墨西哥？因為美墨加全北美喎。
2: 呢個係加美啫。咁啊，即係大部分就其實保護咗我哋加拿大同埋美國嗰個商品啊。即係點樣講咧？就不要受到這個關稅的衝擊的，所以加美墨協議呢，加拿大和美國其中有這樣的東西，所以如果卡尼和他反面不需要。
1: 好，我想聽一聽 Susan 的意見先。 Susan 等了很久了，你好。
12: 主持人姚大哥、 Minsir 你們好，你三位說得非常之好，說出來都是很有底氣的。特朗普呢佢而家咧又關税病又發作啦，令到啊全世界加埋佢自己美國咧都係好差，經濟上好多人冇工做啊，好多畢業出嚟嘅學生啊都揾唔到工做啊，係啊，我哋加拿大咧都算係有啲國運嘅啊，因為有咗。這個財長卡尼啊，他早啊已經將雞蛋啊已經啊放咗喺世界同亞洲、中國、印度啦。他買軍機都好似唔係同美國買喎，好似同澳洲30几架喎。哇！激到特朗普死下，但係咧他都唔錯嘅，因為卡尼好有底氣嘅。我哋個國家係喺佢隔離啊嘛，做佢細佬啊嘛，70%嘅嘢都係以前都係大家一齊合作、一齊揾錢噶嘛。佢雖然上嚟又當咗我哋係51州，當咗我哋係契弟，哇！好多國民啊都係唔中意咯。同埋我哋自己國家地底都好多寶藏嘅，而家中國啊想話用人民幣嚟結算添啦，同阿卡尼特朗普啊，我希望你身體健康啊，能令到我哋加拿大啊所有嘅人民都能夠清醒啊！你唔清醒嗰啲人，我哋都係冇辦法嘅。同埋咧，而家中國咧全面反擊啊！向特朗普啊34个關税啊，呢個係稀土啊，同埋制裁佢嗰啲美國嘅企業啊！佢啊即刻跪低啦！特朗普啊急急求啊，你買我個大豆啦！嗌啊習主席啊！佢遠啊嘛，我哋近啊嘛，所以卡尼係好有底氣嘅國嘅，我哋好有國運啊！佢領導我哋加拿大咧係好啊！多謝多謝。
1: 好多謝 Susan 嘅意見啊！啊，冇錯啦！我哋加拿大總理咧，卡尼咧係有一個好嘅地方咧，就係、是、其實佢係學咗中國一樣嘢嘅。中國咧，我哋知而家一路以嚟都講緊15-5啊，一個5年嘅計劃。 咁而喺我哋加拿大咧，就冇呢一樣嘢嘅，冇一個長遠嘅計劃嘅，因為好多時咧，因為呢個政治嘅環境嘅關係咧，佢哋最多係有三年甚至四年嘅計劃嘅啫。因為當四年之後咧，佢哋就要可能咧就面對一個大選嘅洗禮咧，就未必有一個咁長嘅計劃。但係咧喺卡尼呢個總理身上邊，我哋可以睇到咧，佢手上邊係一個計劃喺度。由佢上台第一日開始咧，不斷咁外訪，不斷咁外訪，同埋咧佢每一個做每一樣嘢咧，都有佢嘅計劃喺度嘅。咁而到今年啊，今年誒嚟到一月嘅時候咧，佢已經覺得我哋加拿大咧已經有足夠嘅底氣啊。正如喺蘇常同佢講啦，就可以喺正面啊，係可以批評翻特朗普。雖然佢由始至終冇直接咁批用點名去批評特朗普，但係咧佢所講嘅嘢咧，全世界都覺得佢係同特朗普對著幹，甚至乎咧，祝卡尼總理咧係講出我哋一個現實嘅情況，就係話我哋不再能夠再依賴美國。而呢個咧的而且確就係我哋加拿大今日所面對，但係咧，正如兩位所講啦，而家我哋係加拿大同美國嘅貿易咧，係一個仍然係一個最大嘅貿易夥伴。我哋唔能夠一夜之間係失去咗呢個貿易夥伴，所以每一個談判嚟講都係咁重要。而喺美國方面咧，亦都唔能夠一夜之間失去我哋加拿大嘅資源。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其實大家都各有所求嘅。我哋先聽新聞報導，翻嚟再繼續討論。
13: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7: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号，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13: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7: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13: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6768858585。
14: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肖小姐了解详情。
7: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6: 公啊公，反抢公，
17: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8: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7: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8: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7: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8: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6: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9: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是由荔枝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3: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次新闻。2016年本省沿岸巴拉巴拉发生拖船搁浅事件，当地的原住民部族和出事的船公司达成一项1200万的和解协议。张若良报道。
24: 2016年本省沿岸发生中拖船搁浅事件，船只在省中部沿岸水域泄漏了大约11万公升的污染物。本省一个原住民部落表示，涉及事件一家德州公司经已同意支付超过1200万元，作为一个多阶段和解协议第一部分。 Haskas 部族委员会在今个星期在 Facebook 上向成员发布通知，说该个协议涉及总部位于休斯顿的 Kirby 液体运送营运商内的多个各方。该间公司经已同意在今年法院下达命令后，向该部落支付赔偿金，并派人出席在 Bella Bella 举行的清洗仪式。Kirby 公司都同意其船隻未经事先同意不得再驶入 Helskers 部落的水域。 事发喺2016年10月，该个公司一只拖船喺 Bella Bella 附近搁浅，导致柴油等污染物泄漏到佢哋部族认为对渔业、文化习俗及社区福祉至关重要嘅水域。该个原住民部落话，今次泄漏事件影响持续多年，涵盖环境、经济、文化同精神嘅层面。佢哋又指将继续就事件向加拿大政府及联邦船舶污染基金提出其他索赔。声明中写到，虽然呢项初步和解是重要一步，但呢个并非是事件的终结。部落